0: 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美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未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0: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超过400艘船舶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这一能源运输要道全面开放。由于停火安排和相关安全机制尚未完全落实，全球航运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依然保持谨慎。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可打击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北部居民的任何现实或潜在威胁，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0: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 BBC 现场直播，唐宁街10号附近响起欢乐颂，这意味着英国将在10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这也将是近2个世纪来唐宁街主位换人最频繁的时期。在移民能源政策受批、英国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涉爱泼斯坦事件持续发酵，以及党内逼宫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斯塔默的执政地位日益动摇。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22号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
1: 美国财长贝森特昨天表示，在瑞士富有成效的会谈后，财政部已发布为期6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证，授权伊朗石油生产和销售。美国新通用许可授权的交易包括向美国进口原油、石化产品和石油产品，美国批准部分伊朗产原油的销售。
0: 日本最大的电力生产商杰热能源将在美国为一座数据中心建造一座大型燃气发电厂，投资额约为5000亿日元。这座一级瓦的发电厂将建在美国中西部，与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合作建设，预计将于2028年左右投入运营。
1: 多重压力正在倒逼传统车企集中推进降本增效。梅赛德斯奔驰计划启动降本相关谈判，和工会代表开展正式谈判，商讨新增降本、提升竞争力的配套措施。几乎同一时间，保时捷透露了明确的产能削减计划，计划在2026年7月工厂暑期放假前，与员工就第二套降本方案达成一致。全球市场需求走弱、国际贸易关税壁垒、竞争加剧等，是车企启动降本的核心背景。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2026年 APEC 工商界系列活动之一，本次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亚太经济体、政府、工商界和国际组织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来听报道。
4: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核心引擎 APEC 这21个成员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超60%，贸易总额接近全球半数。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在论坛上表示，
5: 亚太地区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在供应链领域开展的每一项合作，做出的每一个抉择，都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
4: 与会嘉宾期待今年 APEC 会议能够在多领域推动创新合作，为亚太经济持续发展注入动能。 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指出，
6: 当前服务业已是绝大多数亚太经济体支柱产业。此前结束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已审议通过全新服务业发展路线图，这份路线图将创新贯穿全流程，预计今年将推动一系列发展合作。
4: 数字创新与绿色发展也是本次论坛聚焦的核心议题。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 10.5%， 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整体规模突破1.2万亿元。与会嘉宾表示，依托在数字技术、先进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的产业优势，中国一方面持续巩固产业链竞争力，为世界提供优质稳定的中国供给，同时积极推动供应链开放合作与全球共享互利合作的中国机遇。可持续市场倡议全球理事会首席执行官塞菲表示，
7: 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绿色转型领域，中国都走在全球前沿，是全球所有企业的稳定发展基石，全世界产业链都与中国深度绑定。
4: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墨西哥代表李子文高度评价称，今年中国担任 APEC 东道主，相关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中国搭建平台，汇聚区域商业人士，开展各类交流，能够持续加深中国与整个亚太地区的经贸纽带关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位各界嘉宾将目光聚焦于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规模化创新。它为什么会成为本届年会主题？本届年会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看点？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8: 技术创新的核心在于创造经验效应，但是规模化创新真正追求的远不止于此。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锦慧在本届年会开幕前夕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一语道破了本届年会主题规模化创新的深层逻辑。他进一步解释，过去我们惊叹于 AI 的算力飞跃和量子计算的突破，而今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更关注如何让这些技术走出实验室，渗透进制造业、交通、医疗乃至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中。
9: 从实际应用层面来看，关键就在于如何将这些技术引入实体经济，为全社会创造福祉，同时服务于共同利益，应对气候变化这类全球性议题。
8: 这种从点到面的跨越被定义为规模化创新，它要求打破现有的体系局限，构建一个集政策引导、基础设施支撑、人才资源以及多方合作于一体的生态系统。在探索规模化创新的路径上，亚洲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权重。年会期间，亚洲创新生态体系将成为各方关注焦点。梁锦慧指出，亚洲目前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贡献了全球 60% 的经济增量。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全球十大创新集群中有五个位于亚洲，其中三个在中国。
9: 中国当前在技术领域的融合与投入，正使其制造业的实力收获丰厚回报。在医疗健康领域乃至服务业领域，相关企业都将十分乐于参与这一增长进程，他们既能通过合作的形式从这些技术投入中获益，也能充分挖掘当下中国已具备的创新成果与技术实力。
8: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世界经济论坛推出的 Minds AI 应用之星项目显示，全球 60% 的 AI 先驱企业来自亚洲，近半数扎根中国。这意味着中国不仅是全球创新的参与者，更是规模化应用的重要推动者。以规模化创新为主线，本届年会设置了五个关键议题：贸易转型、中国经济展望、实体经济中的技术发展、下一代就业，以及推动具有竞争力的能源转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高伟奇表示，本届年会设置了多场解读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活动， 期待论坛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成效，传递中国开放合作的坚定信心，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机遇。
10: 夏季达沃斯论坛已经成为中方展示对外开放

0: 风貌的一块金字招牌。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与世界经济论坛持续深化合作，共同办好下届达沃斯论坛，共同为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1: 随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的灯光亮起，大连这座海滨城市将迎来一场关于未来的头脑风暴。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规模化创新将不再只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它将化为具体的方案，务实的合作，为全球经济的复苏与繁荣寻找确定性的答案。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汇集了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企业和机构参展。今年的链博会迎来哪些变化，又有什么新的亮点值得重点关注？来听报道。
3: 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 36.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 65%，覆盖国别数和境外参展机构占比也在逐渐递增。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
4: 那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呢，就是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这个智呢，就是人工智能，并且链博会上还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5: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6: 包括高捷智驾、智能工厂、智慧物流、智慧城市、智慧能源、智能医疗等广泛的应用，机器人志愿者、 AI 导览员也会精彩亮相。合作模式呢，更加融合化，参展商不是来展示单一的产品，而是展链条、展生态。
3: 链博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多家企业将通过链博首发站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和新场景。本届链博会将持续至26号，其中22号下午至24号面向专业观众开放，25号至26号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2: 随着国际黄金市场在2026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极致行情，全球资本市场对金价未来走势的关注度持续升温。作为黄金市场标志性的多头机构，高盛集团近期罕见地释放出了谨慎信号，大幅下调了年内金价预判，引发市场的广泛讨论。那么如何看待高盛的这一调整，金价未来走势要如何判断？我们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7: 高盛近期发布的研报将年内金价预判从每盎司5400美元大幅下调至4900美元，单次调降幅度高达500美元。这一调整幅度在近年来高盛的黄金预测中极为少见，标志着这家华尔街顶级投行对黄金短期走势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高盛态度转向的核心原因直指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研报指出，目前高盛判定美联储年内降息基本无望，高利率将直接压制黄金 ETF 资金流入。此外，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上周议息会议后释放的超预期鹰派信号，打消了市场对于美联储政策独立性的担忧，也进一步削弱了黄金避险买盘。高盛甚至给出极端预判，若美联储年内重启加息，年底金价最低或跌至4400美元。面对高盛的大幅降价，市场并非全盘接受悲观预期。利多星证券蔡锦认为，投资者应当理性看待。
8: 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之后，我反而觉得金价在这个地方往下的空间比较有限了。随着油价接下去的降低，美联储认为，接下去的整个通胀比较容易可以在这个地方能够控制的情况下，那我认为对于金价来说的话，其实这个地方它可能就是一个磨底的一个过程。等油价真正的开始平稳了，那这时候啊，黄金有可能会再次起来，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随着经济的一个变化而变化的。
7: 事实上，2026年的国际黄金市场走势呈现出极致的分化特征。 开年国际金价一路冲高，屡创新高，在突破每盎司5598美元历史峰值之后，行情快速掉头下行。1月30号，现货黄金单日大跌超12%，创下40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此后市场情绪虽有所修复，金价重回每盎司5050美元上方，但多次上演过山车式跳水行情。进入3月，金价整体震荡走弱，下行趋势不改。6月11号，现货黄金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最低触及4023.1美元，创下阶段新低。值得一提的是，本轮下调金价预判的并非高盛一家。早前花旗集团一个月内两次修改金价的预测，将黄金3个月目标价从每盎司4300美元下调至4000美元。摩根士丹利则在5月初下调后市金价，把2026年下半年黄金的目标价从每盎司5700美元下调至5200美元。澳新银行也将年底金价目标从5800美元下调至5600美元，同时把金价突破6000美元的时间从2027年初延后至2027年年中。不过，当前黄金市场机构观点并非完全统一，依旧有投行坚守多头逻辑。摩根大通虽然小幅下调年度金价均价，但维持年末看涨目标，预判2026年底金价有望站上6000美元，2027年金价均价进一步上行至6263美元。摩根大通判定，当下金价下跌只是阶段性调整，而从中长线维度看，高盛也并未彻底看空黄金。报告认为，地缘风险的持续发酵会推动私人机构加大黄金配置，中长期金价依旧有突破6000美元的上涨潜力。这意味着，在宏观政策与地缘政治的双重博弈中，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底层逻辑并未完全瓦解，市场的多空分歧仍在主导未来一段时间的行情走向。对于投资者而言，如何在剧烈波动中把握节奏，将成为2026年下半年最关键的课题。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瑞士、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285.5%、108.6%、49.4%和17.3%。
2: 近日，金融监管总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召开第4次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监管联络员会议。会议研究了金融消保制度规划以及近期跨领域金融消保和投保重点问题，通报了金融消保和投保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情况。会议强调，金融管理部门要持续加强常态化会商会务、信息共享和协同共治，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集中反映的重点领域问题，紧密协作、齐抓共管，共同做好规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以及金融领域个人信息专项治理等工作。
5: 央行昨天公布5月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显示，5月政府债券净融资12235.5亿元，同比减少2349.8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1680.4亿元，同比增加183.9亿元。前5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1329.8亿元，新增17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2: 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正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针对有企业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严重扰乱商标管理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草案明确将加大打击力度。其中规定，对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却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的，将给予警告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对准予商标注册的公职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当新机商标的违法经营额达到5万元以上的，可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不足5万元的，可处25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将撤销注册商标。
5: 2026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
2: 进入六月，重点城市房地产市场延续修复态势，二手房成交保持增长。6月22日，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六月以来，20个重点城市二手住宅成交8.8万套，同比增长10.9%。端午假期3天，上海二手房。

0: 网签量共计1231套，相比去年端午节三天增加196套，增幅约18.9%。
1: 记者22日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公开征求多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意见。本次拟制定的标准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变电站、家电制造等场景技术要求。此外，本次申请立项的还有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售后服务规范、人形机器人互联系统通用技术要求等标准。
0: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西江干流武宣水文站昨天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相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水利部昨天专题会商西江汛情，维持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针对西江洪水防御提前发出通知，并派出工作组赴一线加强指导。
1: 截至昨天0点，上海边检机关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数量突破2000万人次。从不同口岸的流量来看，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出入境人员数量达1880.7万人次，上海邮轮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达97.3万人次。从人员类型来看，上海口岸出入境外籍人员总数达671.2万人次，同比增长20.8%，其中入境外籍人员总数达330.8万人次，同比增长20.2%。与去年相比，2000万人次关口今年更早突破，得益于上海文商旅体展的深度融合发展，端午假期出入境需求的集中释放更是有力助推。端午假期，上海口岸出境内地居民近10万人次，占出境旅客总量的56.9%。韩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短途旅游目的地仍是热门选择，不少旅客通过年假加小长假方是错峰出行。
0: 昨天，中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架 CBJ 正式投入商业运营，首个商业航班于当天15:58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17:50抵达北京首都机场，包机价格为18万多元。中国商飞公务机由中国商飞在 C909 支线客机基础上衍生研制而成，定位为大型喷气式高端定制化公务机。
1: 今天18点，上海市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成绩正式公布。记者从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获悉，上海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将于7月1号至2号进行，6月23号18点到7月3号12点，考生可登录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上海招考热线网站成绩查询栏目、东方网、上官新闻 APP 首页查分专区，一网通办 PC 端、随身办市民云移动端，输入本人9位高考准考证号和密码查询考试成绩。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三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最近 A 股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权重歇脚，截至到6月上旬啊，上证50短短2周的回撤幅度达到了8%。那很多人都疑惑，指数没怎么跌，为什么账户一直在亏？核心就是资金从抱团里面出现了切换。放眼海外呢，6月8号亚太股市集体跳水，韩国触发熔断，日经也出现大跌，美股高位震荡，外资近期连续5天减持 A 股超大盘的权重，避险升温。以往呢，外资偏爱沪深300的权重，现在开始低配龙头，转向流动性适中的中小市值标的。结合国内公募二季度调仓要求、监管严查、基金风格漂移、机构被迫减持估值透支的抱团权重，挪向了资金布局的低位小盘股。那么普通投资者怎么选？ 第一，要避开纯题材三无的小盘，也就是无业绩、无订单、无机构持仓。第二，要紧盯被动资金窗口期。6月12号，上证五零、科创五零指数调样落地，千亿被动资金要完成再平衡，被调出指数的大盘权重会持续失血，调入的。

0: 今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5: 我们不见不散。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00，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00，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8: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邮政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市场规模持续扩容，科技赋能与场景拓展正在为实体经济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报道。
11: 在浙江普陀山，山路蜿蜒，过去收发快递需借助人力三轮车并攀爬山路，体力消耗极大。端午节前，快递小哥配备了一款轻量化智能外骨骼，可降低30%的体力消耗，减轻50%的腰椎压力。
12: 快递员吴有吉：
13: 这个有20多公斤，这个差不多40公斤，而且还是易碎品，就是有很多上坡，还有楼梯要爬，差不多3-4层的楼梯。
14: 它根据你腿往上抬，它要往上使劲，
13: 没这么累了。更轻快了，
11: 科技加持让快递小哥负重更轻，也提升了送达效率。新场站和新航线的开通则进一步扩大了快递的辐射范围。五月，快递企业正式同用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启用嘉兴航空物流枢纽国际功能，并开通嘉兴至达卡全货机航线，航空运输网络不断延伸。
12: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
15: 行业规模持续扩容，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多场景服务纵深拓展，新模式新装备加速落地，服务质量与运行效率同步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保证作用日益凸显。
11: 在甘肃天水，秦州大樱桃迎来丰收季，邮政部门将直播间搬进果园，主播一边展示新鲜樱桃，一边现场讲解打包流程、发货时效，直观展现樱桃分拣、装箱、发货全流程，订单直达全国27个省份、186个地级市，
16: 基本上都就卖出去了，比往年收益了高20%吧。
11: 樱桃皮儿薄，肉嫩多汁，保鲜期极短，邮政一托

0: 专属冷链干线，并给予果农季地八折优惠。
1: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天水市泰州区分公司烟铺片区负责人罗二伟：
2: 从5月18号开始，每天的揽收量为800到1000箱，我们的次日达城市现在目前有156个城市。
0: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企业在重庆、云南等西部地区布局建设产地仓，一站式完成分级、拣选、打包、发货全流程作业，持续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稳定性与配送时效。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1至5月，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上升1.5个百分点。从田间到车间，同样的物流力量正服务着特色工业品。在河北唐山滦南县，从今年3月开始，用于农忙和建设的钢锹迎来了发货高峰。针对钢锹形状特殊，属于异形件的特性，当地邮政管理部门联合快递企业量身定制寄递方案，用专用的气泡膜和硬纸箱，细致服务不仅帮助企业打开了国内市场，还拓展了国际销路。
1: 唐山市人和五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韩珊珊：
3: 物流发达了，你一个电话他就上门了取件，你现在多方便呢，做电商最终你是有物流体系来支撑你去做。
0: 目前当地钢锹及五金产品远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前5个月累计产值22个亿，同比增加10%，其中出口占比约60%。
1: 唐山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刘健：
4: 我们通过整合批量货流，一站式搞定集货分装，整车发运，降低单件寄递成本，同时呢，不断优化干线分拨路由，依托干线运输，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及末端网点协同优势，提升转运时效，让快递真正成为赋能实体经济、推动乡村振兴重要力量。
5: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呢，有消费者反映，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将普通的普洱茶打着古树茶的旗号进行销售，一些主播更是租用了村委会的场地，通过场景营造，利用消费者助农的心理疯狂敛财千万。记者以应聘的方式入职了其中的一家公司，展开了卧底调查。来听报道。
6: 云南阿伟是销售普洱茶的头部直播间之一，粉丝量高达78.6万。主播在宣传产品时打着助农的幌子，一张口就是正宗核心产区纯料古树收藏保值，但其实都是货不对版，一次冲好的普通茶叶
7: 发出冷缩空气，然后来一看给我古树啊。
6: 尽管是假货，但不少消费者却信以为真。109元200克的茶叶一上架，几分钟就售出了1286单，销售额达14万余元。将助农作为人设的不仅是云南阿伟，在另一家名为云南茶叶推广人陈老师的直播间里，主播自称是当地特邀的助农大使，还经常播放村委会背景的视频。面对记者的追问，这位陈老师承认，直播间销售的产品和村委会其实毫无关系，他只是租用了村委会内的一处场地。但这样的场景不但可以骗取消费者的信任，还会让平台的审核变得更加宽松。
8: 你不知道有多爽，过了半年一条违规没有，什么都感觉。
6: 那么在这些直播间里，茶农是不是挣到钱了呢？事实并非如此，茶叶的价格和抽成比例都由直播间说了算，茶农们根本没有话语权。
9: 中间茶农天天都在亏钱，赚钱于直播间这个，如果我不卖的话，那下一次不就不用我来了，那就把你拉黑了。
6: 更离谱的是，出现在直播间里的很多茶农本身就是雇人扮演的。一位直播间负责人透露，在场的27名茶农，除了7位是真茶农，剩下的20人都是演员。为了避免被发现，每次直播都要换人。
10: 每天都是一样的，
11: 不一样，不一样，
12: 好几百个人。
6: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些骗术已经延伸到了私域直播，骗子们通过微信、社群、朋友圈等渠道定向推送，吸引、物色受害人。有老板告诉记者，这种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虑平台监管。茶叶的品类年份可以随意编造吹嘘，大肆夸大宣传，遇到售后找麻烦的直接拉黑就好，操作简单。当记者询问老板他这种做法是否涉嫌诈骗，存在法律风险时，老板满不在乎表示，公司所有直播相关的信息都可以随时更换，没人能抓到他的把柄。
13: 直播软件还是购买的，存款账户也不是我们。
6: 早在2022年的315晚会上就曾通报过类似的直播间造假案例，仅仅时隔4年， 这些欺骗消费者的套路就再度出现在了古树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里。和四年前相比，今天的直播间只是更换了道具，更换了身份。这场以茶为名，以眼为手段的骗局，不仅坑害万千茶友，更重创产业根基，消解直播电商公信力。要知道，靠演戏造假收割流量与财富，终究走不远。唯有以刚性监管守住诚信底线，以行业自律重塑经营规则，斩断直播受茶黑色产业链，才能让茶叶直播回归住农本源。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40，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先来关心一下期货。要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同时呢也要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你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 AI 智能搜索与市场预期研判功能。东证凡威将大语言模型应用于投研场景，智能搜索支持自然语言提问，系统在研报库中精准定位答案并提供原文引用，市场预期研判模块自动萃取上百份研报观点，生成结构化摘要，按时间和品种展示共识方向，从海量的信息中快速提取关键结论，告别耗时耗力的手动翻阅。 AI 让投研更高效，帮助用户聚焦于更有价值的分析判断。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凡威官网 www.fana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证凡威小程序。
5: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 股的情况。6月22号，四大股指集体收涨，沪指报收在4163.1点，上涨1.78%；深成指报收在16372.5点，上涨2.13%；创业板指报收在4359.39点，上涨2.52%；科创综指报收在2308.94点，上涨0.48%。从盘面上来看，大金融板块走强，保险券商股领涨，培育钻石板块大涨，化工、有色金属、电池和游戏等板块表现活跃，军工、汽车零部件、教育、人形机器人板块跌幅居前。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1: 近期，摩根士丹利、景顺、富达国际、贝莱德等外资巨头陆续发布2026年中期投资展望，多家外资机构一致看好中国 AI 与半导体产业链的中长期价值。展望下半年，外资机构依旧看好中国 AI 产业链孕育的投资机会。瑞银证券中国股票策略分析师孟磊预计，下半年 A 股盈利增长有望进一步提速。对于接下来的投资布局，多家外资机构建议投资者进行均衡多元化配置。
5: 香港交易所昨天宣布优化旗下衍生产品结算所的客户按金规定，以提升资本效率，降低市场参与者的融资成本，支持香港衍生品市场长远发展。根据修订后的安排，客户基本按金及客户维持按金规定将分两个阶段调整，第一阶段拟由结算所按金的 1.33 倍下调至 1.2 倍，第二阶段进一步下调至 1.1 倍。
1: 2026年开年以来，算力租赁赛道在 A 股掀起了一场狂飙突进的资本盛宴。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超70家算力租赁概念股横跨15个行业，从千亿元市值的原住民巨头到市值不足50亿元、主业涵盖文旅、染料甚至园林设计的跨界小票，纷纷涌入算力战场。在 AI 推理需求爆发与高端 GPU 极度紧缺的供需错配下，有人凭借先发优势与百亿级订单实现业绩狂飙，市值翻倍。也有人因供应链断裂、资金断粮或跨界水土不服，最终陷入交付违约、项目烂尾的泥潭。
5: A 股银行 IPO 已逾4年未见新面孔，目前仍有5家中小银行处于排队序列，在上市推进节奏尚不明确的等待期中，排队银行寻求补充资本的行动并未停摆。东莞银行近期完成2026年增资扩股资产评估项目的采购招标，湖北银行则将新一轮增资扩股方案列入了5月初股东会的审议议程。
1: 6月22日，广发银行、华夏银行、中国银行相继发布公告，上调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统计数据显示，6月以来，国有四大行、招商银行等至少7家银行已调整该项业务保证金比例。其中多家机构将保证金比例由约100%上调至120%，最高甚至达140%。
5: 银行正加速清理沉睡账户。民生银行近日公告，

0: 将自七月一日起，对已核发但超六个自然月未在指定网点领取的实物卡片戒指分批开展安全清理。2026年以来，已有包括民生银行、平安银行、江苏银行、青海银行等在内的十余家银行相继发布长期不动户或闲置借记卡清理公告。清理动作已升级为多批次跨机构的清理潮，多家机构明确后续每年持续清理。
1: 6月22日，港股质普盘中一度涨超42%，最高触及2980港元每股，对应总市值为1.27万亿港元。截至当日收盘，质普股价涨幅小幅回落至15.09%，收报2410港元每股，总市值1.07万亿港元。拉长时间线来看，质普上市不到半年，从上市时的528亿港元市值到如今1万亿港元市值，累计涨幅超过1900%。
0: 6月22日晚间，长川科技与卫星化学双双交出亮眼的半年度业绩预告。长川科技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9亿元至10亿元，同比增长110.76%至134.18%。卫星化学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60亿元至70亿元，同比增长118.68%至155.13%。
1: 6月22日，赛武技术开盘大跌，盘中一度跌停，收盘跌幅为8.69%，换手率9.03%，成交额5.17亿元。此前一个交易日，赛武技术股价跌停。6月22日晚，赛武技术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股票于6月18日、6月22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经自查，并
2: 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4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市场震荡走高，创业板指再涨2.52%，沪深两市成交额呢是达到了3.74万亿元，创下历史第二高的位置。盘面当中，大金融集体爆发，此外 AI 上游材料反复活跃。截至收盘，沪指上涨1.78%，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是2.13%，而创业板指则是上涨2.52%。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上涨0.21%，报在4211.1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12.00元每克，跌幅是0.26%。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6月22号，航运巨头招商轮船接近涨停。瑞士安达保险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伊文在周日时表示，随着美国继续努力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的水道安全，预计通过海峡的航运交通将逐渐增加，但仍然存在着重大风险。他在接受最近采访时强调，由于美国和伊朗官员正在就地区安全和航行自由进行谈判，局势仍然高度不确定。特朗普近日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另有消息，特朗普20号晚间与伊朗方面通话，警告对方不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威胁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了已经进行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同时，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们最好谨言慎行，我们的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们。一位接近伊朗谈判团员的消息人士称，如果以军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就投资者而言，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发展至关重要，因为该水道承担着全球石油出口的很大一部分，任何中断都可能影响能源价格、运输成本、保险费以及能源运输和工业等各个行业公司的利润前景。业内人士称，情况每天都在变化，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现在讨论的是类似战区

0: 的环境，目前只有一条狭窄的航道可以通行，因此进出船只的数量受到限制。海军一直在努力开辟更广阔的航道，随着航道的开辟，航运量将会逐渐增加。尽管局势持续紧张，商业交通仍在继续。美军官员称，周六已经有数十艘的商船和数百万桶的石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为了应对日益加剧的风险，伦敦劳合社和安达保险公司近期推出了一项4亿美元的海上战争风险保险机制，承保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程。安达保险公司还参与了一项由美国支持的再保险计划，旨在为该地区的航运和贸易提供额外的支持。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已经有老朋友在留言了，听友4186啊，在我们互动帖当中发了一张生机勃勃的图片啊，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我们也看到啊，昨天市场大幅拉升啊，沪深两市成交量是超过了3.7万亿元。午后呢，科技股又是 V 型反弹啊，情绪持续回暖。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大金融板块快速拉升，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想问问大家，接下来市场的投资机会到底如何来把握呢？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说说您的观点。当然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2: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昨天据外交部网站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日至24日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
3: 一个交易日、两个交易日就形成的，所以可能他会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慢慢去观察他的一些变化。那这两天的话，其实是有一些这个，确实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情况，比方说金融股，对吧？它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的，尤其是昨天保险啊、证券啊反弹明显，比较明显的一个修复吧，应该说。那么对于金融股的话，我们怎么来看？尤其因为马上要进入到业绩披露期了，其实券商的业绩不差的，对吧？那券商
4: 不差的
3: 啊，券商会不会借助这个中报业绩有一波像样的反弹？您怎么来看？
4: 我还是这样一个看法。首先呢，就是金融股的话呢，它老登，为什么说它老登？就是因为它的盈利模式其实长期以来就没变过。
3: 嗯。
4: 券商主
3: 比较稳定，对不对？
4: 就是经纪业务，对吧？你说那个 IPO 什么的，那是小钱，最大的业务其实就是经纪业务，经纪业务就是看成交量。所以说，在整个新兴产业在不断的发展，新级生产力在不断的发展的时候，其实很多的资金不太愿意去介入到一些所谓的传统的一些行业当中去。他们觉得就是说，整个科技股的给我的市盈率也好，给我的未来的回报也好，给我的未来的想象空间也好，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他不太看得起，比如说像券商啊、银行啊，或者保险啊，或者是一些大金融那些行业，因为这些行业大家都知道，您看工商银行每年挣多少钱，差不多也大概就这个数。没有这个高风险的一个，但是有一点什么呢？就是随着股价不断的下跌，它性价比出来了。什么意思呢？就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大家现在都在买新能源车，没有问题。但是油车如果继续跌的话，跌到几万块钱一辆的话，那个性价比不就出来了吗？

0: 那个时候的话，有一些，平时上班的人就有可能去买油车，为什么？那性价比高嘛。
1: 嗯。
0: 所以说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资本市场很奇怪，什么很奇怪呢？就是明明觉得哎还可以的东西，它还在不断的下跌，是原因它的性价比还没有跌出来，还没有受到市场的资金的欢迎。但是，一旦受到市场资金欢迎的时候，投资者突然之间醒悟，哦，原来
1: 它的业绩不差，券
0: 商股的估值不差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说业绩不会差，但是没有用的。原因是什么？很简单，就是这需要一股合力。
1: 就大家现在的目光可能。对，就大家现在的目光可能更多的集中在像科技啊、成长啊这样一些赛道当中啊。因为其实资量的资金虽然说现在已经到37000多亿了啊，但是其实依然是相对的这样一个数量嘛，对吧？所以他们可能都更多的资金现在还是看在科技股当中。好的。

0: 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京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啊。看到今天指数开盘啊，在下挫的情况下呢，目前上证指数是迅速的翻红啊，而板块当中呢，也看到了金融股、证券板块今天依然是延续了昨天强势。深证成分指数呢，目前的跌幅是0.10%，创业板指目前下行0.24%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陈德茂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陈德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看到啊，沪指昨天是放量突破了4150点的这个位置啊。那么今天在低开之后呢，迅速翻红了。那接下来还依然是否有一个上行的空间呢？怎么来看？
1: 好的，那么首先呢，今天大盘其实受外盘的一个影响，今天是出现了一个低开。其实早上开盘的时候个股还是普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开盘之后的话，整个个股的这个上涨加幅迅速上升，那么市场的赚钱效应也就来了啊。那么一般说呢，说这个牛市起手的话，其实正常的走势应该会跟咱们的大盘走势是比较一致的。那么现在的话，其实你看证券板块哎开始从昨天开始哎这个大幅的拉升。
0: 对。
1: 那这是一个牛市向好的一个信号，我觉得这里呢是一个咱们2026年啊牛市真正起涨的这个一个起点的位置啊。所以的话，对于沪市的话，我是比较乐观的啊。另外的话，其实现在的话，其实影响市场的这个整体中长线走势的，就是两大因素，一个呢是中东的局势，一个呢就是美联储的这个政策啊加息啊这个预期。那么现在的话，其实从昨天晚上的话，其实这个中东这块的话是利好频传，然后像这个啊就是把这个伊朗的啊这个石油啊这个授权60天啊这个许可，那这个其实对于

0: 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其实是一个重大的利好啊。
1: 嗯，
0: 然后其实现在本轮上涨也主要是受这个消息的影响。那么后面的话，其实昨天呢，像这个就是说这个美股吧，基本上下跌，主要还是因为说美联储的这个加息预期压制了它的一个上涨。
1: 对，
0: 所以呢，后续的整个行情的话，整体的话，虽然我们市场还是在牛市里边，但是呢，也要啊保持一点谨慎啊，毕竟这个。这个美联储这块的加息预期的话，这个其实随时都有可能带来市场的一个调整。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其实指数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啊，就是首先大趋势是牛市，短期的话也已经形成了上涨的趋势。
1: 嗯，
0: 所以在这种行情下的话，我们呢其实可以重点关注像这个4120这个附近的一个啊位置，基本上指数在4120点的上方，那么其实我们是可以积极的去寻找一些啊市场里面的机会去布局的。
1: 嗯。
0: 那么这里呢还有两个就是方向，我觉得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啊。
1: 好，
0: 比如说这个是英伟达现在推出了全球首套超算级的100%无风扇全闭环的这个液冷方案。
1: 液冷，嗯，
0: 哎，这个液冷的话，现在是以这个将全液冷确立为新一代的这个 AI 算力平台的唯一标配。所以呢，咱们可以啊重点关注一下液冷概念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核心的标的。
1: 嗯。
0: 这第一个，另外呢，就是马上的话，这个马上要披露这个中期年报了，
1: 对，
0: 那么很多一些优质的公司，哎，业绩预增啊，那么它的估值其实通过前段时间很多指数的调整之后是被大幅低估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大家也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些啊业绩预披露啊，就是比较啊好的一些公司，那有可能会把这个业绩带动一些这个低估值的公司的股价会带来一个大的一个修复。
1: 嗯，确实，确实，您刚才提到的两个方向当中啊，一方面是这个英伟达它的全新的一个产品，也是给了液冷方向一些新的趋势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液冷概念确实是涨幅居前的。除此之外呢，现在啊中报马上这个预披露的窗口就是要大幕拉开了，所以相关的一些优质标的其实也是值得来关注。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诊投资嘉宾陈德茂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指数在低开之后呢，上证指数是率先翻红啊，那么深证成分指数依然是绿盘的状态，整体下挫0.65%，创业板指的跌幅呢是0.87%，而上证指数目前是微涨0.03%。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来到节目当中。吴海荣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我们这两天的这个市场的表现当中呢，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啊，比方说金融股，对吧？金融股这两天的话，其实是出现了一些异动的表现的，券商也好，保险也好，包括今天的银行板块也是有一些这个涨幅的。那么对于金融股接下来的走势，您怎么来看呢？
4: 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市场还是出现了一些变化啊，一方面呢，我们看低位的一些板块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看频繁出现一些异动啊。当然最早实际上还是从一些业绩方向，就中报的业绩方向开始啊，不管是比方说我们现在的券商也好啊，还是前两天的有色、化工、化纤啊等等。但是呢，当这个相对有一定这个就是低位扩散以后的话呢，我们看低位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向呢，也有一定的这种跟随啊。
1: 嗯，
4: 那我觉得确实放在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呢，因为前段时间实际上一直是双创指数领涨嘛，
1: 对，
4: 特别是以中间的一些科技股领涨啊。那么 对于下方的一些板块的资金的分流也是比较明显，就把这个剪刀差是拉得比较快的大的嘛。
1: 是。
4: 那么相对来讲，就是我觉得目前低位的板块啊，就是反弹一下啊。
1: 嗯。
4: 那我觉得实际上对于市场来讲的话呢，就把这个剪刀差适时的缩小啊，就板块之间的话呢，适时的一些再平衡啊。所以总体呢，相当来讲的话呢，特别是当大盘的成交量放量以后啊，那么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原先一直处在相对低位或这个连续下跌的一些板块中间的话呢，也有一些资金的一些回暖。那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对于上面的一些板块它确实是有一些压力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市场自然的会想到你低位板块活跃的话会分流上面的一些资金嘛。
1: 对。
4: 但我觉得它会有一个过程，就是可能你几天就它这个就短暂的一些比方说高位的一些科技，比方说相对做那些超短的资金或者一些短线的这种资金移过去以后啊，那么相对它的压力就会减少啊。我觉得更多就是前面的就是涨幅比较大的一些科技啊，它实际上是一个波段一个波段嘛。那你前两个礼拜经过快速的加速以后啊，那么随着低位板块有一些活跃，它会有一些回档啊。但我觉得这种回档都是相对比较可控的啊，因为它还是在一个大的就是波段或上涨节奏当中，只是说这个上涨节奏当中的一个回档。然后下面的东西呢，就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啊，它会是一种就是逐渐扩散蔓延，因为毕竟大盘的成交量是在放大，
1: 对，
4: 它不是说纯的像之前可能没有增量啊，只是高位的红吸下面的资金。但是最近大家这两天大家看到成交量放大以后，确实低位是有一些新的增量资金进来的。那么这些资金呢，它可能更多还是一些低位的一些就是有中报业绩预增的一些方向，一开始是以这些方向为主啊。
1: 嗯，
4: 但是下面的一些东西可能一个就是普涨的小的修复以后，我觉得后面还是会有分化，就是可能就是相对有一些持续性的，可能更多还是有中报业绩预期的一些方向。但我觉得市场目前这个动作它更多是一个板块之间的再平衡，就是你要完全切到就是高位的方向切到下面的东西去，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1: 就还是一个再平衡的过程啊。其实因为我们互动帖当中也有投资者朋友在问嘛，就是月末效应下的话，像双创强沪指弱的这种格局会不会走向均衡。其实从您的判断来说的话，它也不是说完全的均衡，但是是会出现一定的变化，对吧？
4: 对，确实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之前主要还是这个剪刀差拉得太大，那么现在实际上把那个剪刀差进行修复啊，因为一个实际上是近期实际上有连续逼空嘛，特别是一些上游的一些环节啊 ，AI 上游的一些环节，近期实际上是连续逼空的上涨啊。然后你下面的一直被那个虹吸资金啊，那么相对来讲，我觉得，就是你相对来讲把这个再平衡呢，相对就是把一些权重啊，就是原来因为上证实际上是滞后就是双创指数嘛，
1: 对，
4: 那么所以相对来讲就是在比方说五零的乏力，前段时间实际上五零就是慢慢的从低位开始起来嘛，那么开始五零发力以后的话呢，就上证实际上也在逐渐的均衡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市场就是你要完全切还是整体就是普涨，我觉得也有难度啊，因为现在市场体量越来越大，所以经过比方说一段时间你现在再平衡以后啊，市场实际上还是会回归主线，所以短期就是这个节奏感大家要把握好，就是现在上下都可以做啊，但是下面的东西它更多是一种修复性的反弹，就是原先跌的比较多啊，然后呢市场有增量资金进来啊，然后又上证这里原先又比较滞后，它是一种修复性的反弹，那么主线前期主线呢在低位反弹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就是比方说短期有一个调整的压力，但这种调整的压力它更多还是对于可能短期一些超买，然后有一些短期或超短的一些资金流向了一些低位，这个影响。但我觉得作为中期的这种资金，现在可能在科技里面还是就是可能它的持仓还是就是相对就是可能我觉得是比较坚定的啊，所以这个短期大家节奏感还是我觉得注意要把握好。
1: 是因为从短线的角度来说，我们也看到一些数据啊，比方说公募基金的一些持仓数据啊，现在显示通信板块公募前十大持仓占比已经是达到14.6%了，其实是超越了2022年白酒板块的这种抱团的峰值啊，创出了一个历史新高。所以在极致的这种行情之后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和分化。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其实这个随着六月份尾声的临近呢，A 股中报业绩 级预告的这个窗口也马上要打开了，对吧？因为我们知道沪深主板上市公司当中其实是有要求的，如果说半年度净利润为负或者是实现扭亏为盈的话，亦或者是净利润同比上升或者下降50%的，都是需要在7月15号之前来完成业绩预告的。所以随着这个时间的临近啊，我们从中报的这个角度来说，核心布局的方向和重点赛道又该怎么来选呢？

0: 我觉得这里确实是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讲是有一些分化。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说，原先因为资金一直就是被科技虹吸资金嘛，所以相对低位的一些板块，如果说确实中报的业绩，就是比方说预期比较强啊，那我觉得这些板块实际上它是就是有一些修复啊。比方说我们最近的券商也好，包括就是比方说你像化工啊航运啊这些，原先实际上一直被就是科技的资金分流啊，那么可能中报它会体现出来。那如果科技这里的话呢，实际上它也会有分化，就是前期呢，就是整个板块相对走得比较强，但是它现在也要马上面临中报的检验。就是如果说确实增速还是比较快的，那支持可能现在的这个股价。但是如果说有些就是可能，就是前面趁题材
1: 涨
0: 或
1: 得
0: 者
1: 太，
0: 概念比较
1: 对，
0: 对，这个它就会短期就会有影响，我觉得。
1: 所以其实现在中报的话，已经是马上就是进入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的这样一个时间段了啊，大家还要关注到这个细节。好，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一会儿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4: 吉毅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可以看到今日呢，在早盘比较偏软的恒指目前微挫8点，跌 0.04%， 报23759点，国指报7915点，有不到一点的上扬，科指报4515点，下跌33点，跌 1.74%， 大市成交金额513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有528家个股上扬，645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排到了第一位的是比亚迪电子，上行4.85%，报在23.76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一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分化，而今天板块当中的表现呢，化学制药、生物制药、医疗服务啊、医药商业这样一些方向今天是涨幅前列的，包括证券啊、影视院线今天开盘也是走强。此外呢，拖累大盘的方向我们看到稀土、贵金属、元件、小金属、有色金属啊，今天是来到跌幅榜前列的啊，没能够延续此前的强势。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化学制药整体上涨4.48%啊，目前在这个板块当中涨幅最强的新干江目前已经达到29.95%的涨幅，亨迪药业目前是封住涨停，报在11.29块，还有康之药业的涨幅是14.10%，舒泰神目前上涨12.80%，金石亚药目前上涨11.50%。除了化学制药之外呢，今天的医疗服务板块整体上行3.70%，而这其中的瑞智医药涨幅是14.96%，海特生物的涨幅是7.31%，和富中国、药康生物、金凯生科目前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6%以上。除了这些方向之外呢，还要说到证券板块啊，是延续此前的强势，目前上涨2.68%。而在这其中的天风证券和长江证券目前是封住涨停，中信建投涨幅达到7.64%，华安证券的涨幅呢是6.93%。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稀土苦整体下挫6.93%，而在这个方向当中的中芯有色下挫9.46%，中国稀土的跌幅呢是7.24%。再来看到贵金属板块，目前下挫6.03%，而这其中跌幅最大的是兴业银锡，跌幅达到7.79%。湖南黄金的跌幅呢是7.72%。此外，像小城科技、招金黄金、赤峰黄金、盛达资源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超过6%。再来说到的是元件板块啊，今天的跌幅也是相对靠前的，整体下挫

0: 4.90%，跌幅靠前。那么在这其中呢，跌幅最大的顺络电子目前下行9.04%。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目前我们看到手机设备股份的强势，除了刚才提到比亚迪电子在蓝筹居榜首之外，这与光学也在前排位置，涨2.27%，报在81.15元。芯片股份也见涨，中芯国际涨3%，报在81.3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795点，上行26点，涨0.11%。
0: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又是由红转绿，跌幅是0.26%，报在4151.98点，成交金额是4633.13亿元。深圳成分指数跌幅有所扩大，整体下行1.62%，报在16110.79点，成交金额是5809.76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跌幅是1.94%，报在4276.54点，成交金额是2792.84亿元。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截至目前的表现。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来到节目当中。王璐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我们刚才呢其实和大家分享了啊最新的公募基金的持仓数据啊，其实也看得出现在在科技赛道当中啊整个拥挤度是非常的极度啊。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话，短期科技股会不会出现一定的阶段性的回调啊？您怎么来看？
3: 我觉得主线还是科技股啊，不会有变化。
0: 好，
3: 那么这个拥挤度呢只是一个相对的啊，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没有达到需要触发调整的这种
0: 极端
3: 的拥挤度啊，就是现在还是比较适中的，比较适中，
0: 还是比较适中。
3: 对对，那么当然了，最近大家也看到有其他的板块的表现啊，包括昨天券商板块的上涨，
0: 是
3: 啊，其实券商板块的上涨也是因为它又给它带了科技属性啊，因为券商板块要强制性的跟券商要强制跟投这些上市的科技企业，那么比如说长兴的上市呢，它必然会有一些跟投的券商受益啊，那么但后面还会有，那么以及可能会对未来的外资的放开啊，那么可能都这个外资的一个增配都会对券商股产生一些带动啊，那么这些呢我觉得也是并不是说这个整个的风格会产生变化，它只是说如果说白了，现在的行业当中没有 AI 属性的行业，它就是没有贝塔的，它就是给不了好的估值的。
0: 对，
3: 沾上了 AI 属性，哪怕你只是跟投，有这种一次性的收益，它都会涨。那么所以说，整体市场的主线就是科技，就是 AI，就是半导体，就是光通信 PCB 这些，不会有变化的啊。那么市场也不会有出现明显的高低贴啊。就是如果换个角度来讲，如果连券商这些传统的行业受益于科技都能涨，那科技股更要涨啊。所以说现在去谈科技股的拥挤度，我认为太早了，
0: 还早，
3: 那么远没有达到。因为拥挤度要触发明显的趋势性调整的时间啊，现在是处在一个主升行情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初期啊，我觉得啊高度重视这一轮行情，尤其是整个市场的现在风险偏好和增量资金的入场，会整个市场的重心有可能会实现全面的突破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主线必然还是 AI， 还是以半导体为代表的这一批国产芯片为代表的一批这种人工智能领域的算力硬件公司啊，我觉得还是要 充分的重视这门行情。
0: 那如果说按照您这样的判断来说的话，它的分化和回调是不是一个倒车接人的机会？要调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我们可以去上车，怎么看？
3: 这轮行情就是我认为科技股的回调幅度不会大，而且很难给没上车投资人一个比较舒服的机会去上车。就是可以说如果出现了一些回调都是
0: 很快速的就
3: 对增配的时机，甚至有可能日内就会完成啊。那么因为现在的分歧度会越来越小啊，那么整个产业的趋势越来越明确的背景下呢，我觉得整体市场AI 这一轮的主升行情就在眼前。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3: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2: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5: 看行情，
14: 用九方
15: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4: 用九方。
1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0: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偏北风，明天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4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来关注一下市场目前的情况。沪深两市呢目前是出现了一个指数分化的走势，上证综合指数小幅上涨6.56点，4170.30点，涨幅0.18%，成交金额是5773.2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192.49点，16180.01点，跌幅1.17%，成交金额是7094.4亿。创业板指下跌1.53%，4291.80点，科创综指下跌0.51%，2297.07点，科创五零指数下跌0.85%，1932.34点，北证五零指数逆势上涨3.54%，1316.61点。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的一个情况。今天呢我们看到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是重组蛋白、阿兹海默，另外像化学制药、减肥药、 CLO 板块、创新药板块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另外呢维生素概念还有辅助生殖、生物制品、单抗概念都是有所表现的。除此之外，氦气概念还有工业气体、房地产服务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是贵金属、稀土，还有 MLCC 板块、能源金属、元件、小金属、被动元件。另外像工业金属、有色金属、复合节流体、航天装备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172.3美元，下跌0.72%。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06.39元，下跌了0.87%。接下来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金价能否迈上5200大关？摩根士丹利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表示，尽管地缘政治局势缓解以及各国央行的大力购买提供了坚实的结构性支撑，但金价向每盎司5200美元的历史新目标迈进的步伐正面临着来自鹰派美联储日益增长的阻力。今年的4月底到5月期间，大摩将2026年下半年的黄金目标价位从之前的5700美元大幅下调到5200美元。这一调整反映了该行对于金价短期上涨动能减弱，以及前期利好因素如地缘政治避险、降息预期已部分被市场消化的判断。现如今，尽管大摩维持着这一贵金属价格在2026年下半年的上涨预期，但该行的分析师警告称，如果没有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购买量的再次激增，实现5200美元的目标将变得越来越困难。那么到底缺了什么呢？摩根士丹利大宗商品策略师表示，缺失的一环是 ETF 的需求，而 ETF 需求可能仍然对美联储的政策路径、实际收益率和美元保持敏感。 而美联储已经成为了近期黄金价格的主要瓶颈。在上周联邦公开市场会议 FOMC 发表的鹰派声明和做出相关预测之后，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上升，推高了持有无收益黄金的机会成本。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指出，美联储似乎已经决心维持利率不变至2026年底，无视劳动力市场的下行风险，而市场对于利率长期维持高位的预期已经推高了美国十年期国债的实际收益率，使其远高于二月份的水平，并引发了近期黄金 ETF 的净流出。虽然加息通常会抑制金价，但历史表现却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情况。摩根士丹利指出，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后的一个月里，黄金价格平均上涨 0.84%， 而降息25个基点后的一个月里，金价则上涨了 3.93%。报告指出，在过去的周期里，例如2006年的6月、2018年的12月和2023年的3月都表明，当加息引发更广泛的增长担忧、政策失误的担忧或者严重的银行系统压力时，黄金价格会在紧缩周期中上涨。摩根士丹利强调，要让当下的上涨行情突破下一阶段，达到5200美元，宏观投资者必须通过 ETF 重新参与市场。而这一转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明确的证据，表明能源成本的下降正在成功地促使美联储采取更为宽松的利率政策。而相反，中东紧张局势缓和的迹象也为金价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利好。那到底怎么来理解呢？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金价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金价两个字。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随后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呢，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近期新发的三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副铜板行业，年内涨幅超过了50%，主升浪是否开启？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一家老牌的房地产企业华联控股，它的锂矿梦延期了，转型新能源之路究竟还有多远？欢迎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邀请到的嘉宾是方正证券的投资顾问曹端慧先生。曹端慧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支股票型的基金啊，027026华安中证电池主题指数 A， 介绍一下华安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
4: 好的。华安中证电池主题指数 A 这个基金公司是华安基金公司。华安是1998年国内首批的老十家公募基金啊，总部是在上海，目前的管理规模达到了8100亿啊，这个挥霍的规模是在行业的前15，然后投研团队也比较成熟，有200个人左右啊，产品线呢包括这个主动啊、固收啊、商品啊、赛道、指数啊，这些它都有布局啊，可以说是这个行业头部的基金公司。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提到这个类型的基金，这叫指数型的基金啊，或者说就主题型的基金。它总体来说的话，收益大概是在年化20%左右，近一年的这个收益，
1: 那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4: 对，因为近一年的整体行情还是不错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是谁？相关的基金特色又在哪里？
4: 好的，基金经理是顾鑫啊，是2017年就入职了华安的指数量化部啊，因为他是一个纯指数投研出身。2023年的话是管理了很多支的科创、电子、红利的宽基 ETF 和连接基金。他的核心能力是在这个专注被动跟踪、 擅长这个控制跟踪的偏离度啊，这个是它的优势所在啊。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特色，因为这个纯被动跟踪中正电池主题指数的话，它其实是覆盖了像动力电池啊、储能、消费电池。

0: 是这个全产业链的前50只龙头个股啊，这它是完整的去绑定了新能源电池赛道的这个整个一个赛道。另外一个呢，它股票仓位是在95%到100%之间，它的是标准的这个股票型指数基金，它也不做择时，也不会去选股啊，完全复刻这个指数的一个涨跌，这个属于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工具型的一种基金。如果我们投资者看好这种电池的赛道啊，想低成本布局啊，像这种啊类型的基金是非常适合的一个产品。
1: 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主题型的基金综合评判是怎样的？看好吗？
0: 好的，从这个优势来讲的话，作为一个老牌的指数大厂，它的指数团队成熟还是非常成熟的，跟踪误差也是有保障的。另外一个，它是这个纯赛道工具，费用也是比较低的啊。然后基金经理也非常有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注意的一个短板吧，就是电池赛道这个产能有一点过剩的可能性啊，所以要关注这个价格战啊、政策波动啊这个风险，这个还是要留意一下的。
1: 再来看一下第二支，也是一支股票型的基金啊，026896华夏智胜双擎股票。来看一下华夏基金公司的情况，也是一家老牌的基金公司了。另外呢，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是怎样的？
0: 好的，基金公司华夏基金公司也是1998年成立的，是国内综合实力第一梯队的公募。它目前的管理规模是超过了3万亿啊，然后行业这个 ETF 规模是行业是连续多年的第一啊。然后像非货的公募偏股型的基金呢，它是行业的前二啊，整个投研体系呢还是非常完整的，它覆盖了像主动权益，然后指数量化、固收、跨境这些方向它都有啊。然后它的主动权益的团队非常庞大，包括像这种量化加主动双人驱动，连续7年获评了被动投资的金牛公司啊。总体来说，基金公司的实力非常强。另外一个呢，就是您说到这个这类型的基金的一个收益啊，这个股票主动型股票型基金呢，它长期的一个收益呢，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分化，包括这个近一年啊，我们看到这个头尾差别很大啊，基本上是头部的话是达到年化19%，然后呢尾部呢是有亏损啊。总体来讲的话啊，股票型基金年这个平均收益大概是在中位数，大概是在10%左右。
1: 那么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0: 好的，这个基金呢，它是实际上是双基金经理的这个设置啊，包括黄方和这个郝斌，他是2008年从业啊，这个是一个资深的权益基金经理。然后呢，还有一位是郝斌，他是2017年从业，他是主要是做量化研究啊，擅长量化因子选股啊，他其实是一个主动加量化的一个搭配啊，然后基本面是人工的深度去研究，然后再加上量化模型去筛选，它是双引擎互补的一个构建啊。然后这个核心特色其实就是标准的这个主动型股票基金呢，它是有80%到95%，它是可以去投 A 股加上港股啊，然后像这个投资框架就是基本面加量化驱动啊，这个基金经这个基产品的设置其实是行业内比较少有的这个人工加量化，就是人工加智能的两种策略叠加的一个复合策略啊，这个特色还是非常鲜明的。
1: 那么因为特色比较鲜明，人工加量化，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样的一种基金的综合评价是怎样的？
0: 从优势方面来看的话，就华夏基金它是顶级的投研平台，包括资源啊、行业研究啊，它是都是行业的顶尖。然后双基金经理互补，它基本面加量化双策略，它是降低了单一投资体系的一个缺陷啊。然后主动股票也可以去选个股，然后分散行业。相比单一赛道的话，它的波动可能是更小啊，风控也非常完善啊。总体来说是，从目前的这个产品的架构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架构。
1: 最后呢，我们再来看，这是一只混合型的啊，南方消费严选混合 A 027644，介绍一下南方基金公司的情况。另外，像这种类型的基金啊，偏消费主题的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呢？
0: 好的，南方基金的话，它是也是1998年首批成立的公募啊，它总部是在深圳啊，是行业6边形的 全能巨头，它的目前的管理规模是达到1.4万亿啊，然后目前今年的第一季度全市场盈利它也是排第一的啊，然后这几年呢监管层呢它更加强调盈利啊，盈利的这个啊投资者获得感，所以说南方基金的投研实力还是非常突出的，包括它在这个消费这个研究它是行业内的一个标杆，它拥有了像社保啊基金 QD 包括这个QD 的全牌照啊，目前的基金经理是超过110个人，然后在这个细分行业包括消费啊医药啊制造啊 TMT 啊它都是有独立的研究所，总体来讲的话它是啊叫六边形全能巨头的一个基金公司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偏股混合型基金长期的一个平均收益的话啊，10年如果从10年的维度看的话基本上是年化10%左右，然后5年的年化是9%左右啊，近一年的话就收益相对来比较高，可能是大概在15%-20%这样一个收益情况。
1: 嗯，相对也是表现比较好的。那么这支新发的基金呢，它的基金经理情况是怎样的？另外该基金的特色，如果说消费的话，它大概偏向哪些细分的赛道呢？
0: 好的，基金经理这个也是一个双基金经理的一个设置，是郑诗韵和李想啊。主基金经理他是麻省理工经济学硕士 CFA， 然后南方权益研究部的一个负责人，消费赛道的一个资深专家，他在2015年就入职了，包括之前管理过像消费类的基金超过6年，像白酒啊食品啊医美医药消费啊这些方向的话他都有布局，历史上呢他也参与了很多次的这个大消费的一个行情啊，然后李想呢是北大金融硕士啊，这个消费行业研究员出身，他是可以协助去做个股的跟踪啊，这个景气度的验证，这个是一个老带新的一个基金经理的一个架构啊。
1: 嗯，
0: 对，基金经理的核心特色就是偏股混合型基金，它的股票仓位是可以从0%-95%，然后它可以做股债灵活的一个调配啊，如果是行情进入一个震荡期或者是熊市的话，它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切换啊。然后刚刚提到它是聚焦内需消费的一个主线，它覆盖了像 A 股消费、港股消费啊，它的方向其实有很多，除了老的这种白酒啊医药啊这些消费啊食品饮料啊还有一些是包括这个新的消费，像这个新茶饮这个情绪我们叫的泡泡玛特类型的啊，这种它都有啊，所以说它是新消费加老消费啊，深耕行业赛道，也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左侧布局的节点。
1: 如果说看好消费赛道日后的复苏，可以关注这一类型的基金是吗？
0: 对，是的。从它的优势来讲的话，大周期来讲的话，目前的消费整个行业确实处于一个相对说比较低迷的，但是从拉长时间维度来看的话，目前的话很多消费行业特别是一些新消费它确实处于行业拐点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这个我们喜欢做逆向投资或者说是做这种长线价值投资的话，目前看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
1: 那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价是怎样的？
0: 好的，从优势来讲的话，它是基金公司行业投研的底蕴非常的顶尖，然后主基金经理也是专职在消费赛道有很多年产业认知也非常深厚包括这个混合仓位它是比较灵活的，比股票型或者说消费指数它在下跌的行情防御能力应该是更强的，然后包括港股加港股消费双布局，把握这个两地消费龙头估值的一个错配的机会然后从这个消费赛道来说，其实刚需是非常强的，长期它是一个长坡厚雪的一个赛道适合稳健长期的一个配置吧。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方正证券的曹端慧先生为我们大家梳理了近期新发的三只基金的情况。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行业方面的主要内容。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复铜板行业。在6月16号的时候，全球复铜板龙头建滔集层板宣布对所有厚度的 FR4 复铜板以及 PP 半固化片产品统一涨价 15%。 那么今年以来，复铜板已经累计调价了5次了，涨幅呢是总共超过了50%。 AI 算力需求爆发，让上游电子部极度的紧缺，复铜板正在从温和复苏转向量价齐升的主升浪。那么产业链当中到底有哪些投资机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业内人士给各位做的详细分析。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邀请到的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胡涛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今年以来呢，复铜板已经累计调价5次，涨幅超过了50%。首先跟大家分析一下本轮复铜板价格暴涨的原因是什么。
4: 好的，那本轮上涨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啊。首先是这个原材料成本的一个上涨，然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导致的产业链上的一个传导。因为复铜板的这个核心原材料呢，分别是这个铜箔啊、电子玻纤，还有这个花样树脂，那分别是占到成本差不多是40%啊、26%、19%，差不多一共加起来占到整个复铜板差不多80%以上的一个成本。那2024年以来呢，其实受到全球这个铜金矿短缺这样的一个影响，以及这个 AI 需求推动的对铜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增加，使得这个铜价持续走强。像到现在为止，整个铜的价格整体的涨幅，光2024年以内啊，就已经涨了20%几，每吨的这个涨幅都是在10,000美元以上，那就使得它在这个铜箔这一块啊，就是它的一个成本有了一个比较大幅的这样的一个上升啊。再叠加现在其实对于这个，因为对美联储有一个宽松的预期在呢，像这个花样树脂啊、电子玻纤等等这样的一些原材料，其实我们看到这1-2年以来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它涨幅啊，所以说第一点就是它这个成本上的上涨啊，使得它整个的价格往上上涨。那另一点呢，就是下游的需求比较旺盛，而且整个的需求是超预期的啊，主要是在这个 AI 服务器这一块。那 AI 服务器对于这个 PCP 的需求当中，主要是以这个高多层板为主，当中的这个材料性能的高端化的迭代啊，由于 AI 服务器它迭代的比较迅速，那因此呢，对于这个复铜板的这个要求也是比较高。所以说，由于这个 AI 的一个需求的提升啊，使得这个复铜板的整体的一个需求增长，并且呢，我们看到整个复铜板在这个 AI 服务器当中整个价值量其实是在不断的走高的啊，所以说这也使得它的价格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性。那再有呢，就是这个 PCB 啊需求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加速。根据这个 Prismark 的一个数据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预测啊，就是2025年全球的 PCB 的预测，一直到2030年的话，整个的一个复合增速可以达到差不多是在8%。那像当中的一些高端的这个复铜板啊，18层以及高层的这样的一些复铜板，整个的增速是在40%，原来是在40%啊。由于现在 AI 服务器的需求的激增呢，现在也已经上调到了70%啊。所以说，由于 AI 的需求啊比较旺盛，使得这个复铜板的需求就一下子起来了。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整个行业的集中度其实是比较高的。目前的话，整个复铜板行业的集中度基本上是在50%以上，那前十的集中度呢是在75%啊，所以说行业的这些制造企业的议价能力啊是比较强的，而且它比较可以把这个价格往下游去进行传导啊，尤其是当这个 AI 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是随着他们资本开支的增加啊，基本上上游这样的一些厂商去集中提价的话，下游基本上都能够接受，都能够传导下去啊，所以说由于集中度比较高啊，也使得这个复铜板的价格呈现出了一个一涨难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的，主持人。
1: 那么再去看一下复铜板行业未来它会有哪些增长点呢？
4: 未来的话，一个是在这个 AI 和计算基建的需求的爆发这一块，因为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这样的一些基建 会成为它副动脉，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增长引擎啊。比如说像刚刚也说到了 AI 对于这个高端的副动脉啊、多层板还有这个高频高速的这样的一些副动脉的需求啊，是显著的提升的啊，并且是远远超预期的。像单台 AI 服务器的这个 PCB 啊、CCL 的这个价值量，比起传统的这个服务器来说是要高得多的啊。所以说，由于 AI 的这个

0: 爆发会成为它的一个增长点。那另一个呢，就是这个汽车电子和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智能化啊，在这个新能源汽车不断的智能化往前推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对吧？伴随着我们这个自动驾驶啊，从之前的 L2、L3 啊，现在其实我们去看特斯拉的 Cybercab 的话，它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可以说是无人驾驶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由于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需求的存在，那使得这个副同版的需求啊也是在不断的往前进行推进的。那当中的话，伴随着高端化和技术的这个升级啊，也是在当中同步进行。那再有呢，就是除了这个汽车以外，还 AI 以外，还有就是消费电子啊，像这个 AI 手机、智能家居啊这样的一些终端产品，伴随他们这个终端产品的这个需求的回暖呢，再叠加我们其实这两年我们看到了，伴随着这个国补的出来，那消费电子的这个补贴政策其实也有相应推动。那当中呢，就是随着消费电子的需求的增加啊，使得这个副同板的需求增加，并且其实我们在今年的这个华人勋的这个 GT 大会上，其实也看到了啊，他提出了要去制造 AI 电脑。那 AI PC 电脑如果说落地的话，那可能它会带动消费电子领域啊新一轮的这个换机潮。那对于副同板的这个需求啊，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增加。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这一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竞争格局是怎样的？
0: 目前我们去国外的话，其实在高端市场还是以这个一些国外的企业啊占据着比较强的一个优势，比如说像高频高速啊，还有这个 IC 的这个封装基板这样的一些特种材料上，那其实日美韩这样的一些企业是掌握着一定的话语权的。比如说像日本企业在这个 FCCR 就是挠性副同板这样的一个领域，还有就是高频副同板啊这样的一些高端领域，其实是占据着主导地位，尤其是在这个挠性副同板 FCCR 这个领域，在整个产量当中集中度的话，基本上80%以上啊都是集中在这个中日韩这三个国家。那去看整个市场规模和增速的话，全球的这个副同板的市场规模基本上是保持着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速。那根据这个 QI 的这样的一个预测的话，2023年一直到2030年啊，我们预计它的整个的一个复合增速啊，就是整体来看基本上能够维持在5%左右。那除了 PCB 制造以外呢，像半导体啊、电子组装啊，成为了这个下游需求啊比较主要的这样的一个驱动力。那整个产能的话，当前从全球格局去看啊，部分的这个 PCB 产能，现在其实是向这个东南亚去进行转移的，比如说像泰国啊、越南、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些国家，像副同板企业已经成为了它比较强的近两年比较强的一个转移进去的这样的一些制造业。那这也是一个。那去看全球的这个竞争格局的话，目前其实还是一样，就是整个的一个竞争格局集中度是比较高的，前十的这个集中度基本上是在70%。那当中的区域分布去看的话，我国是最大的一个副同板的这个生产国啊，但是国外的企业在高端领域啊，目前其实还是占据着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东南亚这样的一些国家成为了整个的一个产能啊比较大的一个扩张点。那当中去看它的整个一个驱动的话，像这个 AI 和高端需求啊，其实是拉动着当前就是全球的这个 PCB 领域的一个技术升级。海外市场的话，也同样受到这个 AI 服务器啊、云计算这样的一些驱动的需求啊。我们预计呢，在2026年，全球的 AI 服务器的出货量可能能够达到将近是240万台。那当中对于这个多层板还有这个高频高速板整个的一个需求啊，是在不断的增加的。那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当中的从全球的竞争格局去看的话，原材料的这个供应当中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这个不确定性。像2026年的话，国外的这个副同板企业啊，可能就面临着这个原材料的一个挑战，因为这个各种地缘问题啊，使得这个化工原材料，比如说像环氧树脂在当中，这个价格就在不断的走高。再比如说像铜价，其实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也是在不断走高。那这样的一个原材料供应的这个不确定性的格局，可能也是未来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稍后时间呢，我们再来请胡涛先生介绍一下相关产业链当中有哪些投资机遇，也欢迎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接下来一段广告之后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好，稍后时间马上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

0: 先生您好，
1: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0: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1: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0: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1: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0: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1: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2: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5: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交易进行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华孚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跟我们今天一起来聊聊副铜板行业。当 AI 算力需求爆发，让上游的电子部极度的紧缺，那么副铜板呢，正在从温和复苏转向量价齐升的一个主升浪。您觉得产业链当中有哪些投资机遇呢？
7: 好的，主持人。那一个的话是在产业链的整个上游的原材料上面啊，因为它是在整个的供需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其实上游都是出现了一个涨价的情况。还有呢，叠加上一个技术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机遇啊，比如说像当中的这个树脂领域啊，因为受到中东地缘这样的一个影响的话，全球差不多70%的这个高端电子级的 PPE 树脂核心的一个产区啊，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地方，那都出现了一个停产的状态。那作为这个高速副铜板和 PCB 比较关键的这么一个机台，那当中这个供应的中断就推动着这个里面材料的一个上涨，那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树脂企业呢，在当中就有望收益啊，所以说可以关注一些技术储备比较深厚的这样的一些树脂厂商，那这是一个。那下游呢，还有像这个电子部领域啊，因为 AI 需求拉动着整个的一个玻璃部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快出现了增长，像当中的这个薄型玻璃部的产能，因为受到挤压啊，导致了它的这个价格已经是出现了每个月10%到20%的这样的一个幅度去出现跳升，那再叠加这个电子玻纤布这样的一些材料已经是超预期的这个上涨，所以说一些具备高端电子部产能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在当中可能是直接受益的。那再有呢，是在这个铜箔领域啊，因为这个铜箔的供应商啊，就是转这个高端的一些像 RTF 啊、HBLP 这样的一些产品，使得这个普通的 HTE 铜箔整个的一个供应出现了短缺。那再叠加上这个 LME 的铜价，我们看到是在不断的走高的，这两天其实还是在一个高位的状态，那就进一步推高了这个铜箔的这个价格。那我们预计呢，高端铜箔的这个供需缺口，在今年的话可能有望可以会加大，那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像和铜箔有关的那这样一些公司，那可能也是在当中啊可以去关注的。那这个是关于这个产业链的上游原材料。那再有呢，就是这个副铜板的生产企业啊，因为现在其实是一个涨价周期，再加上高端需求，那就是需要它有技术升级啊，形成了一个共振。所以说，像一些受益于产品涨价的啊龙头企业，可以在当中关注。那细分去看的话，比如说我们去看它。

0: 下游的 PTB 啊，价动率因为它比较高，那像 AI 副同板的这个产品也挤压了它当中的这个常规产能，所以说一些我们可以去看啊，当中有一些比较高价动率的那这样的一些企业，那也是可以去进行关注的。那再有呢，就是这个高端副同板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啊，因为 AI 服务器云计算其实对于这个高频高速的这个副同板的需求啊，是整个增速是非常快的。刚刚其实我们也给到了这个数据，基本上是在50%到70%的一个数据，那远远是比整个副同板行业的增速是要来得高的，并且我们去看当中的这些企业生产企业，其实他们5到6月份的这样的一个订单啊，基本上是一个100%排满的一个状态，当中一部分的话，现在其实我们看下来已经是排到了7、8月份啊，所以说具备高端 AI 用的这个副同板的这个生产企业，那其实也是可以去进行关注的。那这个是在中间这个生产这个环节，那再有呢就是可以去看下游的整个的一个需求环节啊，因为副同板是受到AI 服务器还有新能源啊还有储能包括自动驾驶啊各个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驱动，那我们预计呢今年全年啊全球的这个 PTB 的市场的一个价值增速可能能够达到差不多是在12%。那如果说看当中的这个高端领域，像18层以上的这种高多层板的这个增速啊，可能能够达到40%以上啊，所以说整个下游的需求，那对于这个副同板的拉动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刚刚其实可以看数据就可以看出来，当中高端的这个增速是最快的。所以说产业链当中啊，这个具备这个高端产能，并且呢，同时还能最好能够具备这个海外产能，有海外布局能力的那这样的一些企业，那是将会受益于整个的 AI 服务器和新能源需求的一个快速增长，那进而可以带动它的这样的一个利润。那基本上就是这三块。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投资者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有哪些。
0: 一个是可以关注啊，就是一些受益于产品涨价的这样的一些核心厂商啊，因为近期的话，多家副同板企业其实因为这个原材料价格啊处在高位，那再加上下游的这个 PTB 的价动率啊又比较高，那再叠加上副同板的整体的一个产品会挤压掉这个常规产能，那它会可能会开启一个产品的这个涨价趋势，所以说整个市场份额比较集中的啊，在这个集中度当中呢，这样的一些龙头企业，那可以是可以去看的，可以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些厂商。那再有呢，就是这个高端副同板啊这一块，还有就是受益于上游材料升级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就像这个中高端的这样的一些副同板，其实当前我们去看的话，已经成为了行业的主流方向啊，尤其是这个 AI 服务器带来的这个高端的材料以及高端副同板的这个价值量的上的提升和增速的提升，那这样的一些专门造高端副同板的啊这样的一些企业，那其实也是可以关注的，包括当中树脂啊这样的一些和原材料有关的啊涨价相关的，那这样的一些企业，那也是可以去进行关注的。那当中这个主要的这个风险呢，其实也是基本上在于这几块，那一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因为这个中东啊带来的一个上游的原材料的涨价，因为地缘问题带来的。那如果这样的一些地缘问题缓解，或者说上游的这个供应啊一下子出来的话，那原材料的这个价格波动啊可能就会对行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那这是一个。那再有呢就是下游的整体需求啊，因为当前去看的话，哪怕上游的原材料涨价涨得比较多，那目前因为行业集中度比较高，那议价能力又比较强，下游需求又比较旺的话，其实它是可以比较好的往下去传导，那因此企业利润能够出来。但是下游的需求如果说不及预期的话，比如说像 AI 服务器、像 5G、像新能源这样的一些行业，他们的增速不及预期，或者说这样的一些他们的企业的利润啊，如果说没办法兑现出来，那就有可能影响到他们的资本开支，那进而呢就可能影响到整个的一个产业链啊。所以说整个的下游需求也是在这个当中要持续去关注的啊，可能会成为一个风险点。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胡涛给我们大家就副同板行业的详细情况做了解读，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进入到直通公司单元。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今天的直通公司，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一家地产的老兵华联控股，在宣布跨界新能源豪掷12.35亿元收购阿根廷盐湖项目半年之后，这家老牌的房企华联控股的锂矿梦是宣布延期了。6月21号晚间，华联控股发布公告称，因境外直接投资事项还在履行审批的程序， 公司和交易对方一致同意将股份的购买协议截止日期延长到今年的8月20日，如果说届时仍然未能完成交割，将自动延长至10月20日。这是一场对华联控股意义重大的跨界重组。面对着房地产业务的增长瓶颈，这家近期经审计净资产超过50亿元的地产老兵，试图通过现金收购一举拿下南美洲里三角最大的未开发盐湖阿里扎罗项目80%的权益，从而呢切入到盐湖体里的生产业务。但是啊，跨国重组绝非易事，从最初厘清加拿大投资法案的管辖权和审批条件，到如今呢加拿大投资法案啊其中的这种境外直接投资审批未决，这场攸关企业转型的海外买矿之旅目前已经进入到关键的审批博弈期。交割期限的延长暴露了当前交易的一个核心的卡点，就是中国境内的 ODI 审批。华联控股呢在公告当中透露了目前的进度，截止到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设立履约保证金共管账户并缴纳了履约保证金，而且已经就本次交易向下 ODI 事项向有关部门提交审批或备案申请材料，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等事项呢也正在推进过程当中。根据此前的交易协议，华联控股缴纳的这笔履约保证金达到500万美元。不仅是国内审批，海外层面的监管干预也曾经引发了波折。在今年5月份，买卖双方曾就股份购买协议签订了一份修订的协议，起因是加拿大外国投资审查以及经济安全主管机构的审批问题。在6月21号晚间的公告当中，华联控股是提醒称，受到国际地缘政治贸易政策、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本次交易还需要满足交易的先决条件，取得有权审批机构许可或备案手续，能否满足存在不确定性。华联控股坚持推进这笔超过12亿元的跨国收购的背后，是传统房企在行业震荡期迫切的转型焦虑。华联控股呢，在2025年12月份的公告当中，道出了公司的困境。他们说，近几年国内房地产市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上市公司的房地产业务面临增长瓶颈，为此公司提出了地产保稳定、转型促发展的战略，试图通过切入盐湖体里的生产业务来寻找新的业绩增长极。被华联控股寄予厚望的是位于阿根廷萨尔塔省的一个盐湖项目，这个盐湖呢被誉为南美洲里三角最大的未开发盐湖，总面积大约1970平方公里。通过收购标的公司，华联控股将最终获得该项目80%的权益。该项目包含了6个采矿权，总面积大约205平方公里。在战略的构想上，华联控股呢也是意图长远。在今年2月4号的投资者关系活动当中，华联控股提到，公司此前已经通过产业基金参股了深圳聚能和珠海聚能，这两家企业拥有盐湖体里专利的技术和成套解决方案。华联控股此次拟通过收购阿根廷盐湖资源，形成资源到技术再到成品或合作的业务链条闭环，从技术服务商升级为资源自持型的企业，摆脱外部的资源依赖，以强化投资项目成本和盈利的稳定性。与此同时，标的公司未来的主要收入是来源于盐湖体锂业务，它的主要产品呢是电池级的碳酸锂。2022年12月到2025年12月，碳酸锂价格出现了大幅波动。如果说碳酸锂价格和目前价格相比出现大幅下跌的情况，可能就会影响到本次的交易结果，甚至可能会导致该项投资面临资产减值的风险。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华联控股的业绩的情况。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21亿元，同比增长46.13%，规模净利润7014.54万元，同比增长73.1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后的净利润5052.41万元，同比增长300.28%。 到了今年的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5亿元，同比增长114.87%，规模净利润2603.83万元，同比增长354.07%，基本的每股收益是每股0.0185元。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3: 哎，你好罗源。
1: 如果说华联控股啊这次成功收购，就会正式切入到新能源上游的资源领域，转型新能源它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3: 好的，我觉得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次的一个收购的项目。收购的项目的话，从公开信息里面去看应该是非常的大，虽然我们目前为止它还是进入到一个是一个未开采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储备量是相当的一个巨大。我们从公开资料里面看到接近是250万吨的碳酸锂的当量。那个250万吨的碳酸锂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我们的话那个做一个回溯，我们看了几个新闻点，那个大家的话都会去把12亿的一个收购作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如果我们把12亿的那个数字跟它的一个250万吨的碳酸锂的一个价值来做一个换算的话，可能大家都会觉得12亿，觉得感觉这就是一个捡漏的过程。因为按照现在15.7万元我们期货价格的碳酸锂的一个标价，250万吨的话大概值多少钱呢？3万多亿，接近4万亿。我们的话那个这听到这个数字有没有头皮有点发麻？当然了，我们看到那个后面写了一个是叫做当量，当量在这当中的话可能我们是有部分的损耗，包括开采的过程当中不一定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开采得出来。按照现在的公开资料里面去看，大概有30%到60%是能够开采得出来的。那好，我们就按照最极值30%来算的话，那也要值10000多亿。那如果我们按照那个这次它上面说我是要购买它20年的一个开采权，那个开采寿命是20年，那如果是10000多亿，如果就算是按照20年来算的话，每一年这不得了，这个收入的话体量太大了。所以我们看到它为什么是在去年底要做一个转型，而且能够是要往那个海外市场当中来做一个进军。从目前为止角度当中去看，资本市场里面还是给了它一定程度的一个乐观的预期。假设它如果能够收购成功，假设它能够顺利的进入到开采的过程，那有可能对于公司的转型的话，的的确确这是进入到了一个良性循环。嗯，好的，罗源。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啊，这并不是这种转型并不是一个独角戏，因为放眼整个的地产行业，这两年啊，想撇清房地产的标签，争取新故事的公司呢，也是越来越多。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还是又一段风口上的跌宕呢？
3: 好的，我觉得是两个方面。第一个维度的话，的确我们可以从一个平面角度里面去看，因为过去这4-5年我们房地产行业的话很明显进入到了一个下滑的一个周期。不仅如此，我们看一下头部的房地产企业的话，目前为止也都属于一个比较煎熬的一个过程。哪怕是当时那个非常有名的万科，我们看到那个目前为止的话都已经进入到举步维艰。那由此的话继续在这条路上面去走的话，有可能他的日子会那个越来越艰难。那好，那我们看到那个今天聊的这个案例，华联控股，第一他手里还有点钱，那个在之前几年当中他收缩的规模也迅速，那个或者说他回笼的资金的话还保住了自己可以重新上赌桌的一个过程。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那个为什么会在这次的情况里面说他用纯现金来做一个收购。第二个的话，我们再把那个华联控股这家公司，因为它已经上市已经很多年了，我们把它的上市的历史回溯一下来看，过去的这20-30年的一个资本市场当中，其实这家公司啊，它每隔10年左右它都要变化一次。最早上市的时候它是化纤类公司，之后上市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化纤不太好做了，好吧，那个我去往我的下游去做，下游干嘛呢？我去做服装去了。 服装一看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好像好也不太好做，那好吧，我再去做石化去吧。石化发现哎，那个做的一段时间之后，国内的大型公司已经又进入到一个头部聚焦了，我开始转型做房地产了。这次的话他又要转型往新能源走，当然了每一次转型背后的股东方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今天这家公司目前为止市场当中为什么还持有相对比较乐观的一个预期，可能跟他的股东背景有一定程度的关联度。
1: 嗯，
3: 因为如果我们去看一家那个初创的公司，如果说我要去收购南美洲的项目的话，可能大家都会认为是不是靠谱，而我们看到这家公司的股东背景啊可能不太一样。因为那个他的董事长龚泽明他是龚俊龙的儿子，那个也是香港曾经的地产大亨，也是全国政协委员。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他的收购啊是有自己的逻辑和背景，或者说有家族的积淀。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看到那个这有可能不光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和炒作，而是经过了一连串的精细的计算之后发现这个项目的收购啊它有可能成功的概率相对比较偏大。就跟我们做商业社会一样，如果一个是老法师已经做了几十年生意的人说我要去收购一个项目，那有可能他收购谈判下来成功的概率会偏大。如果是一个愣头青一拍脑袋说我要去收购，那有可能他失败的概率就会比较多。而我们看到那个他这次的收购的背景是由那个华联控股之后由他的儿子来做一个发起，那有可能的话那个对于这个项目的把控度比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媒体当中所公开的信息看了会更透彻一些。第二个，我们的话这里还要关注到现在的一个节点，那就是在于审批。我觉得我们目前为止国家针对于过去十多年里面的话是不断的有各种的完善的手续和法规，针对于我们的一个收购兼并的话，不光是项目所在地，我们国内也会经过一个实质性审查。那如果两方都能够通过的话，我觉得这个项目推进的话概率可能会偏大一些。嗯，好的，陆远。
1: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几年呢，市场当中啊，不仅是房地产企业在寻求转型，其他的一些传统的企业呢，也在寻求转型，或者说做一些并购，有的是成功了，但是很多呢也是失败了。怎么看的？投资者怎么样去分清楚良莠呢？
3: 好的，我觉得这里面的话是包含了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合作伙伴非常的重要。我认为的话，那个任何一个收购兼并，如果是双方都抱着一个鸡贼的态度的话，这难度会很大。我们看一下这次收购的华联控股，他收购的那个对方的公司，不光是那个他从智利矿业、智利锂业公司进行一个收购之后，智利锂业的现在的总裁，我们看到那个科克伦，他本身也持有这个项目。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相对会比较靠谱一些。因为双方的收购之后，虽然我们看到华联控股他最终拿到的是80%的权益，还有部分的话，他仍然留在智利锂业，而且智利锂业也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在锂矿行业里面前三大的大玩家。第二个的话，我们再去关注它的一个收购的法律风险，也就在于我收购项目下来之后，我能不能真的开采个20年？我认为这个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而我们看到过去的这10年20年当中，中国的企业在海外收购，如果单纯的以一个品牌收购或者是一个制造业收购的话，其实我认为它的合作成功的概率不高。那个不是说没有，有这样的案例，但是像我们的吉利收购，我觉得的话他的一个收购方案就做了特别好。但是大多数的制造业行业收购难度会比较大，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太低了。那个如果我收购下来之后，我会发现我会把所有的产能都往国内去搬，而我们如果要收购矿产类的科技类的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因为这一块的话，第一我们的资源是在外的，那由此的话我收购下来之后我的合作会相对比较愉快。 第二个，那就是在于我收购完毕之后，我能不能实现一个跨越式的一个增长。而要知道，现在在锂矿这次收购的项目当中，它还是进入到一个未开采的状态。那由此，如果是已经开采的项目，大家都会去计算收益；未开采的一个项目的话，可能会有很多的还要做继续的前期投入。而这块的话，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前期的优势会相对比较偏大一些。嗯，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左建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3: 好的，再见。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市场情况。今天开盘的时候呢， A 股的三大指数是出现了集体的低开，创业板指盘中跌幅达到 2%。 截至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0.14%， 深证成分指数下跌 1.5%。 另外呢，其他的指数情况，创业板指下跌幅度接近 2%， 北证50指数逆势上涨 1.54%， 科创综指上涨 0.29%， 科创50指数目前上涨 0.2%。 从板块情况来看，表现相对活跃的是生物医药、化工、券商等板块，而跌幅居前的是有色金属、 PCB、 稀土等方向。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创新药板块，今天盘面当中强势拉升，新干将北交所的这只个股封到了 30% 的涨停，亨迪药业 20% 涨停，另外像新华制药、特医药业、海南海药等个股直线涨停。另外呢，券商股在昨天啊是王者归来之后，我们看到今天大金融板块延续着昨天的强势，天风证券、华安证券涨停，长江证券实现二连板。贵金属板块呢，今天是震荡走弱了，其中盛隆股份跌停，湖南黄金、招金黄金、盛达资源等纷纷下挫。好，接下来我们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173美元，下跌 0.71%。 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03元，下跌 1.24%。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钟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4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稍后时间呢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银王盛达资源及时控人被立案调查了。作为白银行业的龙头，盛达资源的业绩其实是很不错的，得益于银价的大幅上涨。在今年的一季度的时候，公司的营收同比增长了 9.02%， 净利润更是大涨了 858.53%。 不过公司2024年发生的资金占用则打得盛达资源措手不及。就在6月15号的时候，盛达资源同步公告了公司和实控人赵满堂因为信披违规被立案，这个事件拖累了公司股价巨幅震荡。盛达资源方面表示，占用资金和利息已经全部收回了，这个事件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造成影响。而作为矿产资源型的企业，公司还会持续的买买买，关注市场是否有合适的收购标的。官网显示，盛达资源在全国的有色金属行业中，银铅综合生产规模名列前茅，是中国白银储备资源最多、最具有竞争力的大型矿业企业之一。这么有实力，到底是什么事件让公司陷入泥潭呢？相关的报告显示，盛达资源及赵满堂被立案的事情是与资金占用有关，而这起资金占用实际上发生的是2024年。据盛达资源在2025年4月29号的公告，公司在经过自查后发现，2024年2月份到12月份之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附属的企业存在着间歇性的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2024年2月份到12月份期间，滚动累计的发生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是7.92亿。对此呢，盛达资源表示，目前公司已经收回了全部被占用的资金，也收了相关的利息，并且已经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实控人赵满堂同时为另一家上市公司甘肃黄台酒业的实控人。黄台酒业虽然发布了公告称这个立案事项与自己公司没关，但是黄台酒业的股价也是持续走低。而近两年，盛达资源频繁出手进行资产收购，积极的在扩张业务版图。 除了小收购之外，盛达资源还有一笔已经推行了一年半的大收购，就是在2024年十月底的时候，盛达资源发布了公告说，拟发行股份购买7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四川宏林矿业有限公司47%的股份。如果交易完成之后呢，盛达资源将持有宏林矿业100%的股份。如果不是因为突发的立案，其实在很多投资人的眼里，盛达资源都是别人家的公司。截止到今年的四月底，盛达资源共有9家的矿业子公司。不管是不是别人家的孩子，只要犯错了就要接受处罚。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尼采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尼采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发力点，稳外资迎来重磅新政。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6月22日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个方面提出了15条举措。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分析，服务业开放正在从传统的领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壁垒领域加快突破，不断完善的制度保障，更加稳定透明的政策环境，有利于集聚全球要素资本，激发国内经济的内生动能。记者近日了解到，相关部门制定了支持数字文化出口专项政策，涉及网文、网剧、网游、动漫、数字音乐等内容，目前该政策正在征求意见。近年来，网文、网剧、网游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的出海步伐加快。今年1到4月份，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1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增速高达39.5%。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驱动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昨天晚间，46家 A 股公司发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或股票交易风险提示性的公告。其中呢，部分 A 股公司回应多个热点的事项，包括光电、通讯、半导体芯片、六氟化钨、AIDC 也就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先进封装、电感产品涨价、高速 DSP、数字信号处理器、电芯片等，并且提示投资者切勿仅凭概念炒作盲目投资，高度关注相关业务不及预期的投资风险。昨天晚间，长川科技和卫星化学双双亮出了亮眼的半年报业绩预告。长川科技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9亿元到10亿元，同比增长110.76%至134.18%。卫星化学预计今年上半年规模净利润60亿元到70亿元，同比增长118.68%至155.13%。值得注意到的是，22号卫星化学的股价上涨5.73%，长川科技股价上涨1.66%。公司最近的5个交易日股价是连续上涨，涨幅超过了20%。业内人士表示，随着业绩预告进入到密集的披露期，A 股业绩为王的行情主线越发明朗。那么截至到昨天的19时，已经有18家公司披露今年半年报的业绩预告了， 其中预计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的公司有三家，扭亏的有一家。富强股份预计上半年扭亏为盈，实现规模净利润1.65亿元到2.15亿元。另外呢，亿维锂能预计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31.3亿元至33.7亿元，同比增长95%至110%。值得注意到的是，亿维锂能在6月15日披露业绩预告之后，第二天公司股价跳涨，当日的涨幅达到13.8%。在昨天，公司股价收报每股70.23元，上涨了5.36%。而富强股份最近的三个交易日，股价也出现连续的上涨，累计的涨幅达到18.12%。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四家公司业绩表现亮眼之外，还有九家公司预计今年上半年利润同比实现正增长，比如立讯精密预计上半年净利润78.4亿元至81.06亿元，同比增长18%至22%。此外呢，还有续盈的公司两家，业绩略减公司有三家，永大股份、采科科技、维利通均预计上半年业绩小幅下滑。东吴证券的研报表示，进入到七月份，中报行情将会来临， A 股业绩预告披露规则带有高景气筛选的属性。今年中报景气线索主要是集中在 AI 硬件的产业链，还有上游的周期品，以及具备出海优势的中游制造这三大领域。中银证券的研报表示， A 股呢即将进入到中报的窗口期，建议关注景气上行的方向。在70个重点行业当中，中报业绩绝对增速高，而且边际上修的行业方向值得重点关注，包括半导体、计算机设备、通信设备这些高景气而且业绩边际上修的行业，还有就是像锂矿、证券、光伏设备、机器人、农化、锂电设备这些非科技的行业。好，我们再回到市场上，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啊出现了震荡调整，下跌14.86点，4148.36点，跌幅0.35%，成交金额是10022.8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286.82点，16085.83点，跌幅1.75%，成交金额是1.17万亿。
4: 这也是在有一个量还是维持的不错，下午即使有点缩量，跟昨天我觉得差不了多少。而另外一方面来讲，像科创这一块最后的一波拉升，明显是周线级别是没有成交量，没有之前的量大，所以我觉得整个资金正在慢慢的从科技向蓝筹这个方向去切换，所以上证在这个地方涨了30几天，就是从3800涨到4000，涨了30几天，调整了10几天，这个调整的幅度跟空间都非常的充分了。这个地方你说这两天调整吧，毕竟从底部上也涨了十几天的这个时间，这里震荡一下再往上走，我觉得完全是可以接受。反正总体的一个观点就是，高的是往低的切，科技在这个地方至少是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去休息，而这段时间内，我觉得蓝筹会有所表现。
1: 那么蓝筹当中啊，谁会率先出来？金融板块？
4: 对，我觉得昨天市场已经给大家打了一个样了嘛，比较强的就是金融。那这个地方来讲，我觉得金融包括地产，因为之前我们节目老一直说了很久，就是地产数据很明显的三个月出现了一个改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金融地产应该是会走的相对来说比较强，应该是蓝筹当中的一个核心品种。那另外一些核心的那个指数的权重股，就是像芯片啊，像这个模块这类品种可能会对指数有一点拖累，所以整个指数可能未必会很快，但是是一个震荡往上走的这样的格局。
1: 好，谢谢夏天，再见。
4: 啊，再见。
1: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交易进行时。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 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6: 简单来说就是做

0: 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0: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0: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0: 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6: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7: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申一万国期货的分析师贾婷婷。婷婷你好。
8: 嗨，主持人你好。
7: 6月16日，国家统计局正式发布5月的国民经济运行核心数据。从数据来看，对于 A 股近期走势会有怎样的影响？
8: 这一次发布的这个5月份的一个经济数据呢，它非常明显的就是大家看到，就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两个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一个就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它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增长。比方说像一些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还有一些新能源设备、航天电子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个产业呢，表现得非常不错。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代表我们内需经济的一些传统经济呢，表现不太好。比方说地产、还有家电、家具，以及一些其他的传统的一些基建跟制造，它从这个经济数据上来看，其实是在拖累这个经济的一个复苏的。所以呢，我们也把这个叫做一个 K 型的经济。那这个基本面的一个结构性的差异也传导到我们 A 股的一个表现，非常明显，就是在过去一段时间这个反弹的一个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像一些代表这种成长型的中小科创的这种制造企业为主的这些指数，比方说中证500、中证一线，还有科创板，还有创业板，这些指数表现都非常好，它的一个反弹幅度也明显大于代表一些传统的经济的这个上证500跟沪深300。所以呢，就是这个基本面的一个体现是其实是在这个股市上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对应的一个效应的。同时呢，我们认为就是未来这个经济的一个结构，就是这个 K 型经济，它应该还是会持续比较长的一个时间。那所以呢，就是在我们这个股市上的话，这个结构性的一个分化应该还会继续延续，就是代表这些高新制造、硬科技的这些赛道呢，它的一个板块的一个成长性应该还是会显著的好于传统的一个价值板块。所以呢，成长赛道的这个行情表现应该还是会持续的优于这种过去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价值风格。
7: 在6月17号的时候，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的改革，这对未来双创板块又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和影响呢？
8: 我们认为，就是未来资本市场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发展，可能就是在双创板块这个领域。像这一次这个证监会主席在陆家嘴论坛上发表的这一些一系列的一个发言，它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侧重点就是在这个双创这一块。那我们现在这个科创板跟创业板，它的一个上市至今发展至今已经有2000多家的上市公司在这两个板块，同时呢，这两个板块的一个总的一个市值已经超过35万亿了。那这两个板块主要是代表我们国家的新质生产力，比方说像新能源、集成电路、医药生物、高端的装备等等这些，特别是像人工智能这些，如果你要投资这些方向，那肯定是要关注这两个领域的。那在这个证监会

0: 讲话的同一天呢，上交所它就发布了一个新的这个科创板上市的这个标准，就是适用于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它想要在科创板上市的话，它就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盈利的要求，所以呢，也是放宽了我们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有潜力的这些公司的一个上市的一个门槛，那更有利于他们去融资去做进一步的做大做强。那另外呢，除了这个融资端呢，我们这个投资端就是关乎我们居民的，或者说一些机构资金的，他们也有新的这个利好，就是证监会也表示会进一步的丰富投资的一个产品跟工具，抓紧去推出一些主动型的 ETF， 因为我们现在投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宽基指数对应的这种被动的这个 ETF， 那未来如果有更多的这种主动型的 ETF， 那会拉开这个各个 ETF 的一个风格，以及这个比方说一些公募基金它的一个风格差异，那更有利于促进它一个投研能力的提升。那从投资角度来说的话，那可以丰富像保险资金啊、养老金啊、银行理财这些中长期资金更多的这个权益配置的一些工具。那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呢，也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好的产品去将我们的这个居民存款等等财富呢逐渐的转移到我们的这个权益的市场里面。那从融资角度来看的话，有了这些中长期资金或者是居民资金的不断的投入到这个股市当中呢，那更有利于将这个资金流向那些高价值基本面好的这种科创型的一些新质生产力的一个企业，那就形成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就是有不断的资金去扶持这些好的企业，那这个居民或者是中长线的资金呢，又能够在这些好的企业的成长中呢，获得这个财富的一个增长，就是形成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1: 今天非常感谢贾婷婷给大家做的详细的介绍。在这里呢，也要提示一下各位，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稍后时间，沪港一线通。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提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提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恒指目前报在23446点，在跌势加剧的情况之下，下行322点，跌1.36%。国指报7799点，下跌115点，跌1.45%。科指报4434点，下跌114点，跌2.52%。大市成交金额1690亿元。在盘面当中呢，目前有513家上行的个股，1167家下跌的股份。而在蓝筹之中呢，中芯国际表现最佳，涨1.84%，报在80.3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2: 好的，以提，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到午间收盘时呢，出现了集体的下跌。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

0: 综合指数下跌 0.37%， 深证成分指数下跌 1.83%， 创业板指下跌 2.27%， 北证50指数逆势上涨 1.3%， 科创50指数下跌 0.42%。 全市场呢，合计半日成交是2.33万亿，比上个交易日缩量1853亿元，全市场有超过3300只个股上涨。在板块题材上，生物制药逆势上扬，除此之外呢，像猪肉概念还有房地产板块、港口航运、证券、淮阳丙烷板块涨幅居前。而表现不佳位居跌幅榜前列的像贵金属、小金属、工业金属、 PCB 概念、元件、 CPU 和电池板块。在盘面当中，刚才我们说到创新药 CIO 板块呢是早盘出现了大涨，其中像新华制药、亚太药业、金药药业等十多只个股是收获涨停。券商板块在昨天大涨之后，今天继续保持活跃，长江证券、华安证券双双涨停。此外，像房地产、化工还有航运、港口也是表现不错。另外，机器人概念股表现的也是比较活跃的，其中巨轮智能、方正电机等涨停。下跌方向主要是有色板块的集体调整，盛隆股份、中西有色跌停。接下来再请你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那可以看到今天呢，一些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啊，医药类型的股份呢，相对来说表现是较佳的。在蓝筹的前排位置，我们也可以数到几只啊，包括到这个信达生物啊、药明生物啊、百济神州啊这样。信达生物目前涨幅在 1.66%， 报在 76.6 元，药明生物涨 1.63%， 报 31.24 元，百济神州也逆势上行 1.3%， 报 163.3 元。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目前呢，三生制药也有 2.42% 的推升，科伦博泰涨 2.19%， 康方生物涨幅 2.11%。另外我们也关注到芯片股份呢也是有所上行啊，这个中芯国际排在国指股份的第一位，涨 2% 左右，报在 80.55 元，同时也在蓝筹股份当中呢先拔头筹。而在科指股份当中呢，同样是以这个中芯的涨幅最佳，华虹红利也有 2% 以上的推升，报在168元整。最后我们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459点，下跌308点，跌 1.3%。 下收听这一期的沪港一线通。
0: 好，谢谢一提。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随后是个股诊断单元。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4: 最直接的观点，
3: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0: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那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海能投顾的杨勇先生。杨勇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厉先生的电话。厉先生你好。
6: 你好，我想问一下高瓴股份，今天高开低走，它是主力出货还是游资炒作？还有它有没有机会创新高？还有它的估值高不高？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估值肯定是相对偏高的，是吧？300499高瓴股份。
5: 高瓴股份的话，今天就是一个高开低走，然后量呢也是明显有放大。首先估值，那这个估值肯定是非常高的，而且这个因为过去的涨幅也比较大，那么即使它今年的中报或者今年的这个年报业绩有所增长，那其实股价也已经提前透支。第二个的话呢，这个高开低走呢，可能也是跟今天有一个一个利好是有关系的，因为在隔夜的话，美股的一些相关的像液冷相关的这些模块表现还不错， 今天这个也是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呢，整体上来说，今天的这个泛科技板块的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高开确实有资金在跑。那么从这个走势上来看的话呢，也是就是相对来说走的还是比较难看的，后面应该还是有一段时间会围绕这个箱体震荡拉锯，等待中报这个落地之后，再做观察吧。
0: 刘女士，你好。
7: 哎，你好，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大劲重工，它昨天涨了，今天又回调，它这个还能往上涨吗？再帮我看一下那个603716，今天
0: 我们只
7: 涨
0: 能说
7: 停
0: 一
7: 刚刚打
0: 只，
7: 开，我要走吗？
0: 我们只能说一只。我们来看看大
7: 能
0: 金
7: 帮我
0: 重
7: 看一下大
0: 工，
7: 劲重工？
0: 好，002487的大金重工。
5: 大型重工目前是属于调整的这个浪型当中，昨天的上涨，我们认为更多的是低位的板块的一个，就是超跌反弹，今天的话基本上，很多又开始走弱，而且呢，昨天这个上涨幅度也不是非常的大，所以理论上来说，这个小平台，应该是一个。就是下跌中期，我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还会有调整的一个压力，因为确实前面涨的也非常多，这个整体的板块呢，像新能源今年业绩增长的这个难度也是相对会比较大一些，所以我认为这个位置呢去参与的这个获利空间并不是非常的高。
0: 王先生，你好。
8: 好，两位老师好，我想问的是6006667太极实业，它的基本面是不是有变化？它的中报户好不好？还有嘛，就是后面是不是还有机会？支撑位在什么地方？谢谢。
0: 好，我们来看一下6006667太极实业，昨天创新高了。
5: 太极实业它其实它的业务当中构成是分为好几块啊，那最近的上涨呢，是跟它的半导体封测业务是相关的。那当然除了半导体业务之外，它还做光伏啊这个相关的一些行业。那今天的这个调整，我认为也是跟着整个板块在走，而且今天有一点就是说，量能是萎缩的比较厉害啊。那么如果是高位的这个品种，量能有持续萎缩的话，可能后面调整的概率相对就比较大一些，所以这个位置还是要稍微谨慎一些。尽管短期它的趋势还是保持完好的，后面如果是跌破趋势啊，自己还是需要警惕一下。
0: 李先生，你好。
9: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今天请问这个股科大智能300222，它的支撑位和阻力位分别是多少？谢谢。
0: 科大智能300222。
5: 科大智能也是属于人工智能应用板块当中的一个品种，当然前面机器人也有涉及这个品种的话呢，其实基本面是不大好的啊，它可能涉及的题材非常非常多，但是真要说哪个题材在它的细分领域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产品，其实也没有，更多的还是一个概念性的一个操作啊。那如果说整个市场这个科技的板块未来有分化，那我觉得在中报即将预披露的这个时间周期，进入到7月份，要尤其小心这一批就是单讲题材、讲故事的这些品种啊，因为这里的波动风险可能会比较大一些。
0: 方先生，你好。
9: 主持好，嘉宾老师好，我请问一下是603131上海护工，它是一直调整下跌到现在，我想问问它的走势怎么样，它的业绩怎么样，是不是还有人上升的趋势？就是说，
0: 上海护工603131。
5: 上海护工是就国内这个焊接和切割设备的这样一个制造商。那这里的话呢，就是公司是一个好公司，而且这个涉及的领域，我们说也是有一些像商业航天、机器人，包括军工这些领域。但是因为现在市场的整个风格呢，就是 传统行业，特别是一些制造业、消费行业啊，普遍表现。

0: 是不好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呢，确实业绩增长也碰到了一定的一个周期性的问题，因为它的这个相关的客户遍布的行业还是传统行业居多，所以这块呢确实业绩也是有一定的增长的困难但是这个位置呢已经是调整的相对也比较充分，但短周期呢因为业绩的好转，可能暂时是看不到的，所以呢还是需要时间来等待啊。如果说市场这个风格有变化，那这里可能会有反弹，但是要走成趋势或者是反转行情，可能今年都比较难，还是需要时间来等。
1: 郭先生，你好。
2: 你好，两位老师好，我想问一只那个00425曲弓机械这只股票，我就问一下，最近怎么一直在跌？是不是基本面还是出了什么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再问一下，能不能长期持有啊？
1: 好，
2: 谢
1: 我们
2: 谢
1: 来
2: 啊。
1: 看看它有没有投资价值啊？徐工机械00425，为什么最近走势一直是下跌的？
0: 徐工机械，我觉得它的下跌呢，其实跟基本面关系并不是非常大，可能还是市场风格的原因，因为是传统行业，不论是基建还是房地产相关的这些，下游的不中游的这些工程机械，其实都是受到风格的一些影响。其实工程机械的业绩表现呢，还是不错的啊，一季报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增长，当然跟科技比还没有那么高，但是20%左右的这样一个增长，在传统行业当中还是非常不错的，估值也是处于合理甚至可以说偏低一些的这样一个估值，我认为是有看点的，而且未来是有上涨的预期的，但是短期的风格变化，这个因为比较难人为去做主观判断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等待。
1: 方先生你好。
3: 两位老师好，我想问问300193嘉士科技，它是不是科技股还是劳动股啊？八块半能够打破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问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300193嘉士科技，它到底是科技股还是老登股？
0: 其实有关老登和小登股的这样一个划分，我认为可能市场当中很多人是有些误区的在我看来的话呢，没有所谓的老登和小登只要是行业处于上升周期，业绩有好转，业绩是增长不错的，那么估值又相对不贵，甚至是便宜的，那我认为这个就是好股票不要把它简单的归类为老登或者小登，那小登里面的科技股也有很多不涨的，甚至下跌的这个不数不胜数，应该是很多的。所以从走势上来说呢，它可能就是属于一个老登。那么它所做的行业呢是这个就是中游的制造也是刚刚跟我们提到的这个上海复工有一定类似，也是做焊割那个复工是做切割有一定的类似性。那这里的话呢，就是短期可能还是走势会比较低迷一些，因为本身是小市场，而且业绩增长也不是非常的好，那么估值也不便宜。那这里的话要短期要有力度的反弹，我认为是相对比较难的。中期的话，可能向上的空间也不会非常大。
1: 好，我们来看听众朋友向您提出的个股问题。这位听友问00280，以前在节目当中回答过的啊，中国油业跌跌不休，压力位、支撑位在哪里？
0: 中国油业的话呢，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次新股估值太高其实这个最近这几个月的话，我们看到一些战略金属，比如说像特别跟科技相关的，像钨铟锗这些这个包括锆等等这些涨幅都非常好但是油业的话呢是震荡下行的这样一个趋势一方面呢它跟很多的一些这个矿产资源，像特别是大宗商品铜、铝包括钢铁这些是有这个走势有一定的关联。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它的主要问题还在于，我认为它100多倍的这个市盈率，而且它的业绩增长不会很快的，不会像科技股那么快，所以这个消化的过程还是会比较漫长。
1: 好，再来看科创板的这只688629，华丰科技。
0: 华丰科技的话，这个前面的一个涨幅还是相对比较大的，也是做光电连接器的这样一个品种这个跟最近炒的比较火热的这些硬件设备

0: 包括 PCB 这些关联比较大。那昨天是有一个放量的回调，今天是缩量，趋势保持还可以啊。短期可以稍微观察一下，但是如果科技股整体走弱，我认为是需要警惕一下调整压力。
1: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688469的星联集成。
0: 星联集成今天走势还是非常不错的。那这里的话呢，主要的问题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涨幅过大之后呢，科技股的这个分化带来的调整压力。我认为可能接下来是需要有一定的关注这个调整压力的时间。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杨勇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分析和点评。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道》，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7: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8: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9: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内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啊。早盘的时候，三大股指集合竞价是小幅的低开，然后震荡走弱，截至午市收盘呢，都是绿盘的下跌报收。其中呢，上证指数是下跌了0.37%，报在4147.55点，成交呢是1.07万亿。深圳成分指指数呢是下跌了百分之一点八。

0: 三，报在16072.1点，成交呢是1.25万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下跌了2.27%，报在4260.49点，成交呢是6104.01亿。科创综指是下跌0.17%，报在2305点，成交3173.31亿。科创五零是下跌0.42%，报在1940.65点，成交是1187.55亿啊。在成交金额方面呢，半日沪深两市的成交金额是2.32万亿啊，较上一个交易日是缩量了1870亿啊。在盘面上呢，热点也是快速的轮动啊，个股呢依然是涨多跌少啊，3300只个股出现上涨啊，超百股涨停。那从具体的板块来看哈、今天上午盘面比较走强势的是医药板块啊，10余只成分股涨停。另外呢，人形机器人概念呢也是表现的比较活跃，芯片股呢盘中是出现了快速的拉升啊，其中呢功率半导体还有 MCU 方向是领涨，下跌方面呢主要是集中在有色金属板块出现震荡调整啊。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黄金市场呢是继续的向下的调整。 COMEX 黄金呢目前已经来到了4158.2美元每盎司，半天的跌幅是1.06%。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方面呢又来到了903元每克，半天的跌幅呢是1.24%。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啊，今天上海呢依然是比较凉爽舒适的一种状态啊。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呢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的程度。明天呢是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呢4到5级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啊来到24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2度啊。今天相对湿度是85%到95%啊，依然是一个湿气比较大的凉爽的天气，但是有雨啊，大家出行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啊。那么接下来呢，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第一财经的 APP 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啊，搜索到我们财经午间道收听我们的实时的直播，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社区的直播帖跟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
3: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6: 跨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非常欢迎大家继续的停留在我们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啊，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财经午间道午间聚焦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暑期的旅游市场啊，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一晃六月就到了中下旬了，本周啊，下周啊，很多这个学生朋友们都已经开始放假了，而且春运暑运啊，不是春运，暑运首日的这个火车票呢，也是正式开售了啊，暑期出行预订也是迎来了高峰啊。那么我们也关注到，目前的多家在线的旅游平台的报告，说今年的暑期出游的预订热度是增长比较显著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2026年啊暑期旅游市场呈现出哪些新趋势啊，特别是大家要出行的或者是计划出行的有哪些注意事项，计划出行的话啊有哪些推荐啊。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关注啊，各位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之中来啊，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这个暑期啊，大家的出行有没有什么规划和计划啊？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嘉宾，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高静。高教授您好。
2: 您好，谭帅，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我们今天跟高教授共同关注一下2026年暑期的一些旅游市场的最新动向啊。我们也关注到像各 OTA 平台的一些数据，比如说途牛最新的预订数据显示说，今年的暑假团期旅游产品啊，截止目前的预订出游人数较去年同期已经增长了20%啊。其中呢，境内游预订热度增长更为显著啊，截止目前的预订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30%。另外像众信旅游它披露的一些数据显示，暑期整体出游人数较去年同期上涨了37%，产品的丰富度也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8%啊。那么整体来看，暑期旅游有是非常火爆的一种情况啊。据您观察，今年的暑期旅游市场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2: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 OTA 的这个数据就表明，这个出游人群的预订的前置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就是现在是6月20几号，当然我们说这个中考高考的学生可能已经出去了啊，但是大部分暑期的学生或者亲子还没有行动，但是数据已经表明它的增长率增长了大幅度的增长啊，说明消费者的决策周期开始前移，预定的窗口开始前移，就是人们的这个对旅游的考虑可能更加早啊，对于热门的线路和稀缺的时段呢，也早早的就进行了竞争性的锁定啊，就是计划的很充分。再有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境内旅游还是成为绝对的增长引擎，因为有这个上述的数据就显示说，途牛境内游预订增长超30%，显著高于整体的增量20%的这个速度，就是它的平均增长20%，国内游增30%，说明出境游的这个增长的幅度不如这个国内游增长的幅度。这个可能呢有很多考虑，比如说像国际航线的恢复，或者签证的便利性，还有一些安全考量的多重的因素啊，虽然出境游它也是增长的啊，但是不如国内游，就是增长的境内游增长的快。再有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谭帅报了一个数据，说产品的丰富度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8%，但是人数增长了37%，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暑期旅游里面，旅行社的这个积极的作为，就是它有一些产品的供给创新，引导了旅游需求的释放啊，就是积极的去引导消费，告诉旅游者啊，你可以买我这个旅游产品，从这个方向去体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暑期市场呢，已经从卖库存，就是以前我有什么你买什么啊，逐渐的转向一种造场景啊，去更多 步的去满足不同的客群的需求。啊，那我们看到暑期的需求肯定还是以亲子家庭为主力的，那么亲子家庭会在像传统的这个暑期一样注重研学和度假一些融合产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Z 时代啊，尤其刚才我们提到的像今年中考高考结束的学生，还有银发族的跟团游啊，也在这个暑期，尤其是暑期前面这一段时间有所参与。再有他的目的地偏好上呢，啊，除了像我们往年暑期传统的旅游目的地，像避暑旅游啊，像到去到西北、东北高原比较凉快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反向旅游，去到县域和小众的这种旅游目的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种深度体验的需求在里面。
0: 嗯，
2: 这是今年暑期旅游的一些特点。
0: 嗯，那么从出行人群上面我们也看看啊，我们关注到今年多家旅行社的数据显示，就6月25号啊，就是本周末了啊，开始到7月2号是暑期的钱的价格洼地啊，可能小朋友们还没有放暑期啊，但是已经有一些啊先行者啊，但这个呢刚好是银发族他们出行的这种高峰啊。像同程旅游的平台数据显示说，2026年这个银发出游人数同比大增了65%，而且呢这个银发族的出行啊也一改大家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啊，就银发出行呢现在不再一味的追求低价啊，像这种私家团啊、定制小团涨了25%啊，客单价也提升了18%啊。像西北啊、西南的一些长线线路也受银发族的欢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以前的话呢，我们感觉就是银发团呢，就是以低价的购物团为主啊，价格都非常低，去了之后呢，这个旅行社主要靠他们的购物来拉平啊这个出行的费用啊。那现在银发团好像慢慢转向这种品质漫游啊，这个背后的话呢，您觉得是这个银发团的需求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个对于我们旅游行业从业者有怎样的启发？
2: 嗯，首先我们看到现在就是一个代际更替的时候啊，就是新老人登场。我们现在说的新老人就是这种60后甚至70后，那么他们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高等教育的受益者，尤其上海的一些新老人啊，他们曾经也积极的去参与职场的竞争，所以拥有比较充裕的养老金和资产性的收入，他们的这个消费自信和支付能力和以往的老人可能有所不同。而且这一批老人呢有受过教育啊，他们也对互联网的应用和熟练程度要高得多。这些新银发新老人他能够熟练的使用 OTA 啊，我们看到在携程、在途牛上面购买旅游产品啊，喜欢社交媒体、移动支付，而且他信息获取能力啊要比以往的老人要强得多。那么这是他们能够出去旅行啊，能够有一些新的特点的一个基础。再有我们看到这些新老人呢，他们的时间比较充裕啊，不像这个其他年龄段的这个旅游者啊，他们可能时间比较充裕，不再想要打卡去完成某个心愿清单，他们更愿意去慢节奏的深度的体验啊，然后具有一些社交属性的这种旅游啊，这个也是跟以往不同的。再有我们看到呢，就是像刚才说到的，以前都是低价的购物团啊，是一种物质的补偿，但是现在呢这些新老人他们更追求体验的补偿，就是用时间去换深度啊，用这种金钱去换松弛感啊，他们也有这种社交货币的升级需求啊。像现在呢年轻人一样，现在好多新的银发群体，他的朋友圈啊、短视频啊、社群分享的能力啊，超高的啊，比一些年轻人还要厉害，因为他们有时间、有精力投入在上面。我看到有一些社区的夜校，甚至一些老年大学，他们就有制作短视频的这种专业啊，他们是专业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对于旅游行业的从业者来讲，看到今年的云发旅游有这么样的需求，所以它从产品的逻辑上，就要从以往的线路设计上，哎，可以看到从哪里到哪里可以串联起来，逐渐的转变成这种场景的运营。这种所谓场景的运营呢，可能就是要，哎，某个 点吸引这个旅游者的，它需要单点的去深耕，而且要有一定的留白的时间啊，不能像以往的这种早出晚归，要给一定的时间弹性啊，要注重这种主题定制的小团，可能银发族也追求的是和朋友或者亲戚啊或者同学一起出去玩啊，那不再是这种不认识的陌生人的标准化的大团。现在的这种银发族的导游呢，它更像是一种生活管家和社交的组织者，加上文化的翻译啊。我有了解，有一些这个银发族的导游，就是旅游团上的导游，特别会拍集体照啊，摆 pose 啊，非常迎合这个群组的旅游的需求。再有呢，我们看到以往可能它的客单价啊比较低啊，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客单价的提升了18%啊，而且还有一定的弹性的空间，说明现在的这个旅游组织的逻辑已经从以前的这种低价然后去收人头费这种组织逻辑，逐渐的降到这种价值的定价啊，它从隐形的这种价值逐渐的到显性化的附加值，比如说有专属的摄影服务啊，有当地的主厨家宴呀，有非遗的传承人对话等等，作为可感知的溢价的支撑点啊，就加在团费里面，那么这个旅游者是能够认可的，并且觉得是有特色的啊，那么他们的这些

0: 旅游的需求也逐渐的成了这种情绪的供给啊，就是更多的一种情绪价值附加在里面。那我们看到这个今年的银发群体的时间弹性本身就是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的，对于旅游行业来讲啊，就刚刚我们讲6月25号到7月22号这一段时间啊，是一个小淡季，可能大批的这个中小学生和亲子家庭还不能够出行，但是我们看到银发旅游团已经能够出行了啊，已经能够出行了，它可以用高性价比来撬动全年的产能的利用率，对于旅游行业来讲意义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去准备好啊，应对这一群更自信的、更自主的、更多生活、更懂生活的这些新老人啊，他们对于银发旅游或者整个旅游产业来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是哈，那除了银发一族，今年旅游市场的话，我们也感受到肯定是亲子的家庭也非常多啊。另外，这个毕业生也很多啊，这不是高考、中考都结束了嘛啊。但是呢，我们也关注到，就是说这三类人群啊，他们对于旅游产品的这个需求是完全不同的，这就导致同一目的地可能要针对不同的这个人群设置不同的差异化的这种线路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暑期不同客群对于旅游产品的这个需求，它的一些差异在哪里？
0: 以前旅行社在分部门的时候啊，比如说国内部，它可能分华东部、华南部啊，这样来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就像谭帅说的啊，现在比如说今年暑期市场人群客群分类非常明显，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银发、亲子还有毕业青年啊，这三个客群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啊，无论是从年龄上、需求上，都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对同一个线路，比如说我们都去张掖、去敦煌，那么可能它的旅游项目的组织也差别很大。像银发族的话，他因为时间比较充裕，希望旅游的线路和时间停留的时间都比较长，而且他有深度体验和社交归属的心理诉求。那么从时间偏好上呢，他可以选择6月底啊，这个人比较少的时候。他的住宿偏好呢，我们看到55岁以上的银发族喜欢舒适的这种酒店啊，肯定是要有电梯的啊，有这些无障碍的设施。那么餐饮呢，也希望能够养生啊，要有当地的正味儿，要小份儿多样。对于文化的需求，更加的强烈，希望文化解码，就是对于非遗、历史和茶酒有一定的这个好奇心啊，就是要想要去理解啊、了解的这种。那么对于这个亲子家庭呢，更看重的是教育的增值啊、代际情感的共建，就是他这个希望在旅游的过程当中，能让孩子们学到课本以外的东西，或者比课本上的东西更生动的知识啊。那么对于住宿的需求呢，需要亲子的主题房或者家庭的套房啊，需要有儿童的餐饮啊。那么他的旅游目的地呢，希望有研学的属性，比如说像博物馆啊、科技馆啊，一些动手的体验都是受到青睐的。那么跟与此不同的呢，又有这些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毕业青年啊，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啊，尤其是高考或者大学生毕业的这个最后的这一个假期，那这些学生呢，他们有这种自我探索和社交裂变的需求，并且对性价比也比较关照啊，所以他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要求景点或者旅游的项目排的密度非常高啊，这跟银发族完全不同。他们甚至有一些还可以能够融入这个，就是有一些特种兵式的打卡的这种啊，那么他们在夜间，就是需求，活动需求比较高。那他的住宿需求跟前两个团型不一样，他们可以要住青旅啊，可以住民宿啊，要住设计感比较强的这种空间啊，能够出片儿的，这是他们最喜欢的。那么对于饮食上呢，年轻人喜欢街头的小吃，喜欢深夜食堂，喜欢探店乐，这个猎奇。啊，也喜欢一些极限的体验，比如说像徒步啊、冲浪啊、音乐节呀、 啊，这些都是他们非常喜欢的旅游的场景。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对同一个目的地，可能也要进行产品的裂变啊。那么这三种人可能很难在一个团里面出现，那么这也是对于旅游从业者提出的一个很高的要求，就是讲我们以前传统旅行社是按区域分布的，我们分华东部、西南部、出境部，那么现在可能要按客群进行事业部的划分啊，要分一些亲子研究室啊，或者银发产品中心啊，去青年实验室啊，即便是采购同一批资源，那可能也要通过产品经理把它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进行包装啊，进行市场营销，销售到不同的客群里面。那么这个是对旅行社提出的一个新的要求。总之呢，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对同一个目的地，银发买的可能是时间的质感，亲子团买的是成长的证据，而青年买的是自我的表达啊。那这个呢，可能会长时间的影响到旅游市场、旅游产业。
1: 嗯，是哈。刚刚我们说了很多都是啊，这个国内的旅营啊，但是呢，暑期因为它的假期比较长哈，所以它的这个出境游啊也是备受大家关注。而且今年的这个暑期呢，出境游也是全线走高啊。在目的地方面呢，东南亚仍然是大众比较选择比较多的啊，这个文化相同，距离也近啊。澳大利亚、新西兰同比增长210%啊。那北美啊，这因为有世界杯的助力啊，所以它的订单暴增了135%。那另外巴西因为它是免签了啊，也利好北美、南美的一些线路哈、啊。所以从出境游的这个角度，2026的这个暑期有没有一些新的特征？
0: 嗯。就像谭瑞说的，说东南亚还是主流，因为它近呢哈，出行的时间就是路上的时间短啊，2个小时、3个小时、5个小时，而且它的价格非常的低啊。我看到我们去越南的价格4000多块钱每个人，那它要比去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像西北啊，去新疆。去这个甘南要便宜的多，因为在东南亚可能300块钱你就能住到比较高档的这个酒店了，而在我们比较热门的这些避暑的西北地区肯定是不行的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东南亚仍旧是大众的首选啊，尤其是对于初次出境的一些旅游消费者来讲啊，它的距离、它的文化啊、它的这个性价比肯定是作为首选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像今年的话，长线也增长得很快。也非常吸引眼球。一个核心的特征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事件驱动啊，比如说这个美加墨的这个世界杯啊，这个世界杯一直以来每年就是每一次在哪里举行都会吸引很多的这个消费者。那正好呢，今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举办呢，又迎合了像目前来说人们很喜欢的这种事件消费，就是体育赛事、演唱会、艺术节这些稀缺的 IP 啊，已经成为出行决策的首要的触发剂啊，就是人们越来越希望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晒我在现场啊，这个是不可替代的社交货币。再有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美加墨的世界杯，正好是在北美啊。那么南美嘛，就是巴西免签啊，巴西也是传统的足球国啊，那么它也成为去远点的这个地方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啊，就是南美也成为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原来我们因为去南美交通不是很方便啊，你一定要转机，所以去的人不是很多。所以今年呢，我们看到它这个免签啊，而且有很多故事啊，就更多的就是我们说它的远途目的地也成了爆发性的增长啊。主要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基础比较薄，就以前去的人比较少。再有呢，我们看到澳新的同比增长也增长了210%啊。那这个因为它的季节跟我们是反的嘛，正好我们热他们凉快。那我们也看到像今年的法国、英国，因为一直高温啊，法国跟英国传统上因为它很凉快是不装空调的，所以这个热啊可能也成为一个就是气候热啊，就天气热可能也成为一个就是没有那么吸引人的地方啊。再有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这个 旅行，就是出境。

0: 旅游啊，它的客群非常有意思，就是客群非常分层啊，一个是高端定制的，就是花很多钱的，然后再有一个呢是极致的自由化的这种两极分化的新特征，中间档反而要少一些啊，这是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对行业的深层启发呢，我们说要抓住这个事件型的 IP， 比如说世界杯、奥运会、演唱会啊，像现在非常热的一些像乒乓球赛啊，最近美国大满贯是吧，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赛啊、票务啊，以前可能这些是加分项，就是旅游线路里面的加分项，是这个去更多的去但是现在我们说不是加分，不是附加项了，成了一个主要的锚点啊，就是要对旅行社有一定的稀缺的这个 IP 的获取和分发能力的考验。再有呢，我们看到就是现在的这些营销的逻辑啊，因为我们以前是以营销目的地美景为核心的啊，介绍目的地的文化景色啊，与众不同的地方。那现在在营销逻辑上，可能就要加上这个事件，就是这些大型活动的稀缺性和时间的紧迫感。比如说，距离世界杯决赛还有几天，你定好位置了吗？你要不要去看啊？那么还有就是供应链的逻辑啊，上面我们看到这种动态锁定的这种席位啊，还有灵活的退改政策，那么这些也是出境旅游的消费者越来越关注的地方，那么也对这个旅游从业者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1: 嗯，是啊。另外呢，我们也发现啊，其实呢，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发展哈、啊，旅游呢已经成为我们国人日常生活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方式啊，但是他们的这种消费观呢，还有这种对于这个旅游产品的需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哈、啊。比如说以前我们都是走马观花啊，出去购物啊，拍照打卡，那现在呢，要这个慢慢的向深度游啊，能够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转变啊。以前呢都是大众跟团啊，现在呢就是像这种私家团呢，小众环线也是比较多哈。那么这些呢体现了这游客消费观的一些哪些变化？另外，接下来的这个旅游产品会朝什么样的方向走啊？那因为我们马上进入到这个广告和半点报时的时间了啊，那我们高教授要么电话不挂，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再跟高教授共同探讨这个问题好吗？
0: 好，
1: 哎，好，电话不挂哈。好的，我们各位朋友们啊，接下来呢，我们马上也是进入到广告和半点报时的时间了啊。之后呢，我们会再继续探讨接下来的话题啊，不要走开，一会儿就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7: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1: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炮。
12: 北京时间18:00，
1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14: 上海第一台
1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

0: 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好，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我是谭帅哈。我们直播间呢还有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高进。高教授你好。
2: 您好
1: 啊，我们刚刚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想要跟你共同关注一下哈，因为我们也关注到啊，现在呢，大家呢出行的需求呢，从之前的走马观花转向了深度体验、情绪价值哈，这个慢度假啊。另外呢，之前呢我们经常跟团游啊，现在呢就是自驾游或者是私家游啊，小众环线热度持续走高啊。就对比之前的话，您觉得当前这个游客的旅游消费观出现了怎么样的一些变化？那么未来国内旅游产品会朝着什么方向迭代？普通游客会拥有哪些新型的旅游选择呢？
2: 嗯，我觉得第一个大的变化呢，就是像我们说的，以前可能是一种打卡炫耀式的旅游啊，所以要去很多地方，短时间就是那种特种兵的赶路式的旅游。现在更追求的是一种悦己啊，就是自我情绪的这种释放啊，这种可能是当代人群高压生活带来的这种情绪的需求。那这是一个大的变化啊，所以悦己情绪价值这个更重要。再有呢，就是付费逻辑，以前可能我要购买旅游产品的时候，因为是大团嘛我要货比三家要去比较。那么有一些对于比较便宜的这个团呢，它偶尔有一些隐形的套路，我是知道的，但是也是可以容忍的。但是现在呢，人们更倾向于我花钱买舒适，买独特的体验，去买情绪的安宁，所以不能够容忍这种隐性的消费啊，我宁可这个团稍微贵一点啊，但要求它更符合这个消费者的逻辑需求。再有呢，就是这个行程偏好，我们说像从以前都是大众化的这种标准化的旅游线路，逐渐的像这种小众的个性化的还有可以调整的这种定制的行程去转变。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旅游线路上，大巴旅游的大巴越来越少了啊，很多都是中巴或者私家团。再有呢，我们看也是刚才我们上面提到的，就是以前可能一套产品适配所有的人啊，比如说我要到甘南到新疆啊，整个旅游产品是差不多的。但是现在呢，就越来越变成以人群去精准的去拆分诉求，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银发族他要康养的慢节奏的旅行，亲子要研学的要互动，青年要松弛要潮流，那么这个也是跟以前大大不同的地方。那么根据这些变化呢，对于旅游产业来讲，或者对于我们未来的旅游游客来讲，我们将来可以参加什么样的旅游团啊，去满足我们自己的这些需求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参加一些普惠型的私家团啊，像以前的话这种私家定制可能就是属于高端档位啊，那我们现在也逐渐的这种普惠的私家团成为大众的主流选择。那么纯定制的旅行它也可以是普通工薪层可以消费的，那么私家小团它也可以是这种平价的啊，它有平价团、中段团、高档团几个档位啊，也是这种好友可以独立包车、有专车专导的。那么这个其实越来越成为主流，尤其对我们看到的去新疆啊、去这个甘南这些远程的旅游团。再有呢，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去一些小众的秘境的深度环线去打卡了啊，不像以前我们都是标准化的去一些网红的地方，以后可能能去到一些县城。

0: 或者原生态的小众线路，比如说我到北疆地区去一些小众的村落，清干冷门的盐湖，像一些原生态的古镇，藏区的小众的山谷等等，那这个也会比较友好。再有呢，就是普通游客还可以选择一些情绪疗愈慢度假的产品，比如说去到森林里面疗愈啊，水乡常住啊，草原去这种松弛的静修或者山野露营的静养等等，他可以每天去安排1到2个体验性的轻体验的项目啊，大量的留白、自由放空，比较适配职场人群解压的需求。再有呢，也是要需要分人群的主题专属线路，可能对于不同的年龄群啊，像我们刚刚说的亲子、银发青年，再有不同的兴趣，也可以划分成不同的这个团队线路，像有一些摄影的旅拍团啊，或者是追求美食的专线啊，还有一些非遗的手工沉浸式的去做、去体验的线路。其实这些线路在旅行社里面已经慢慢的有出现啊，有一些旅游目的地也去适度的去组织。所以在旅游的度假产品里面，可以有短线的这种微度假产品，也可以有长线的深度的旅居产品啊。那这些呢，比如说一些长线的旅居产品，可以让旅游者像本地人一样去买菜、去赶集啊、去逛菜市场啊，彻底告别这种赶路观光的传统的旅游产品。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的游客消费观发生了不可逆转的结构性的转变。那么对于普通旅游者呢，也可以享受这些以往来讲与众不同的旅游产品，按照自己的心、自己的需求去进行旅游、进行体验。
1: 我们也期待能有更多、更好、更创新的旅游产品啊，提供给我们，满足我们不同的旅游的需求。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高静带给我们的梳理和解读，谢谢高教授，再见。
0: 再见。
1: 好的啊，各位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
3: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仅仅是快消品
6: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1: 首先来关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2026年 APEC 工商界系列活动之一，本次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亚太经济体、政府、工商界和国际组织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来听报道。
7: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核心引擎 ，APEC 这21个成员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超60%，贸易总额接近全球半数。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在论坛上表示，
8: 亚太地区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在供应链领域开展的每一项合作，做出的每一个抉择，都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
7: 与会嘉宾期待今年 APEC 会议能够在多领域推动创新合作，为亚太经济持续发展注入动能。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指出，
9: 当前服务业已是绝大多数亚太经济体支柱产业。此前结束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已审议通过全新服务业发展路线图，这份路线图将创新贯穿全流程，预计今年将推动一系列发展合作。
7: 数字创新与绿色发展也是本次论坛聚焦的核心议题。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 10.5%， 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整体规模突破1.2万亿元。与会嘉宾表示，依托在数字技术、先进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的产业优势，中国一方

0: 面持续巩固产业链竞争力，为世界提供优质稳定的中国供给，同时积极推动供应链开放合作与全球共享互利合作的中国机遇。可持续市场倡议全球理事会首席执行官赛菲表示，
1: 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绿色转型领域，中国都走在全球前沿，是全球所有企业的稳定发展基石，全世界产业链都与中国深度绑定。
0: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墨西哥代表李子文高度评价称，今年中国担任 APEC 东道主，相关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中国搭建平台，汇聚区域商业人士，开展各类交流，能够持续加深中国与整个亚太地区的经贸纽带关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位各界嘉宾将目光聚焦于一个关键词，规模化创新。它为何会成为本届年会主题？本届年会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看点？我们来听央广记者带来的报道。
3: 技术创新的核心在于创造经验效应，但是规模化创新真正追求的远不止于此。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锦慧在本届年会开幕前夕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一语道破了本届年会主题规模化创新的深层逻辑。他进一步解释，过去我们惊叹于 AI 的算力飞跃和量子计算的突破，而今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更关注如何让这些技术走出实验室，渗透进制造业、交通、医疗乃至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中。
4: 从实际应用层面来看，关键就在于如何将这些技术引入实体经济，为全社会创造福祉，同时服务于共同利益，应对气候变化这类全球性议题。
3: 这种从点到面的跨越被定义为规模化创新，它要求打破现有的体系局限，构建一个集政策引导、基础设施支撑、人才资源以及多方合作于一体的生态系统。在探索规模化创新的路径上，亚洲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权重。年会期间，亚洲创新生态体系将成为各方关注焦点。梁锦慧指出，亚洲目前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贡献了全球 60% 的经济增量。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全球十大创新集群中有五个位于亚洲，其中三个在中国。
4: 中国当前在技术领域的融合与投入，正使其制造业的实力收获丰厚回报。在医疗健康领域乃至服务业领域，相关企业都将十分乐于参与这一增长进程，他们既能通过合作的形式从这些技术投入中获益，也能充分挖掘当下中国已具备的创新成果与技术实力。
3: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世界经济论坛推出的 Minds AI 应用之星项目显示，全球 60% 的 AI 先驱企业来自亚洲，近半数扎根中国。这意味着中国不仅是全球创新的参与者，更是规模化应用的重要推动者。以规模化创新为主线，本届年会设置了五个关键议题：贸易转型、中国经济展望、实体经济中的技术发展、下一代就业，以及推动具有竞争力的能源转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高伟奇表示，本届年会设置了多场解读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活动，期待论坛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成效，传递中国开放合作的坚定信心，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机遇。
5: 夏季达沃斯论坛已经成为中方展示对外开放风貌的一块金字招牌，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与世界经济论坛持续深化合作，共同办好夏季达沃斯论坛，共同为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3: 随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的灯光亮起，大连这座海滨城市将迎来一场关于未来的头脑风暴。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规模化创新将不再只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它将化为具体的方案、务实的合作，为全球经济的复苏与繁荣寻找确定性的答案。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了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企业和机构参展。今年的链博会迎来哪些新变化，又有什么新亮点值得重点关注？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覆盖国别数和境外参展机构占比也在逐渐递增。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
6: 那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呢，就是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这个智呢，就是人工智能，并且链博会上还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0: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7: 包括高捷自驾、智能工厂、智慧物流、智慧城市、智慧能源、智能医疗等广泛的应用，机器人志愿者、 AI 导览员也会精彩亮相。合作模式呢，更加融合化，参展商不是来展示单一的产品，而是展链条、展生态。
4: 链博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多家企业将通过链博首发站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和新场景。本届链博会将持续至26号，其中22号下午至24号面向专业观众开放，25号至26号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2: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随着国际黄金市场在2026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极致行情，全球资本市场对于金价未来走势的关注度持续升温。作为黄金市场标志性的多头机构，高盛集团近期罕见地释放出谨慎信号，大幅下调了年内金价预判，引发市场广泛探讨如何看待高盛这一调整，金价未来走势如何判断。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高盛近期发布的研报将年内金价预判从每盎司5400美元大幅下调至4900美元，单次调降幅度高达500美元。这一调整幅度在近年来高盛的黄金预测中极为少见，标志着这家华尔街顶级投行对黄金短期走势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高盛态度转向的核心原因直指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研报指出，目前高盛判定美联储年内降息基本无望，高利率将直接压制黄金 ETF 资金流入。此外，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上周议息会议后释放的超预期鹰派信号，打消了市场对于美联储政策独立性的担忧，也进一步削弱了黄金避险买盘。高盛甚至给出极端预判，若美联储年内重启加息，年底金价最低或跌至4400美元。面对高盛的大幅降价，市场并非全盘接受悲观预期。利多星证券蔡锦认为，投资者应当理性看待。
8: 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之后，我反而觉得金价在这个地方往下的空间比较有限了。随着油价接下去的降低，美联储认为，接下去的整个通胀比较容易可以在这个地方能够控制的情况下，那我认为对于金价来说的话，其实这个地方它可能就是一个磨底的一个过程。等油价真正的开始平稳了，那这时候啊，黄金有可能会再次起来，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随着经济的一个变化而变化的。
2: 事实上，2026年的国际黄金市场走势呈现出极致的分化特征。开年国际金价一路冲高，屡创新高，在突破每盎司5598美元历史峰值之后，行情快速掉头下行。1月30号，现货黄金单日大跌超12%，创下40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此后，市场情绪虽有所修复，金价重回每盎司5050美元上方，但多次上演过山车式跳水行情。进入3月，金价整体震荡走弱，下行趋势不改。6月11号，现货黄金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最低触及4023.1美元，创下阶段新低。值得一提的是，本轮下调金价预判的并非高盛一家。早前花旗集团一个月内2次修改金价的预测，将黄金3个月目标价从每盎司4300美元下调至4000美元。 摩根士丹利则在五月初下调后市金价，把2026年下半年黄金的目标价从每盎司5700美元下调至5200美元。澳新银行也将年底金价目标从5800美元下调至5600美元，同时把金价突破6000美元的时间从2027年初延后至2027年年中。不过，当前黄金市场机构观点并非完全统一，依旧有投行坚守多头逻辑。摩根大通虽然小幅下调年度金价均价，但维持年末看涨目标，预判2026年底金价有望站上6000美元，2027年金价均价进一步上行至6263美元。摩根大通判定，当下金价下跌只是阶段性调整，而从中长线维度看，高盛也并未彻底看空黄金。报告认为，地缘风险的持续发酵会推动私人机构加大黄金配置，中长期金价依旧有突破6000美元的上涨潜力。这意味着，在宏观政策与地缘政治的双重博弈中，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底层逻辑并未完全瓦解，市场的多空分歧仍在主导未来一段时间的行情走向。对于投资者而言，如何在剧烈波动中把握节奏，将成为2026年下半年最关键的课题。
3: 资讯闪送。
2: 资讯闪送，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之后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我们来听报道。
9: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公布的五项要点分别包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等事项的工作组，将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后开始工作。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第13条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停火，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制裁等。四，在本轮会谈中，伊朗和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除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
2: 最新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超过400艘船舶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这一能源运输要道全面开放。由于停火安排和相关安全机制还没有完全落实，全球航运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依然保持谨慎。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好，那接下来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0: 据英国天空新闻网22号报道，一份最新的分析报告显示，英国计划放宽电动汽车销售目标，将2030年新车电动化占比从80%下调至最低50%。这个举动可能对气候环境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最坏情况下将使英国的碳排放增加13%，也就是到2042年，碳排放量将新增7000万吨。对此，20家环保及新能源行业机构联名致信英国政府，呼吁坚守电动化转型政策。据日本共同社22号报道，最近一年，日美欧汽车制造商巨头调整纯电动汽车战略，造成的损失至少已经达到了约11.97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026亿元。由于美国等地纯电动汽车普及势头放缓，车企因终止开发或调整生产体系而蒙受损失，共同社对已经公布亏损额的企业数据进行了统计。 其中，本田终止开发原计划在北美生产的三款纯电动汽车车型，本田因此在2025财年合并财报中计入 1.58 万亿日元损失，预计2026财年也将计入5000亿日元损失。美国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跨国车企

0: 斯泰兰蒂斯损失总额达到约8.7万亿日元。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不见不散。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5: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第一财经广播，
1: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是一个掉头向下，那这会儿呢，指数最新是报在4139.65点，跌了0.56%。到目前为止呢，上海市场的成交也是过万亿的，10808.2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16022.15点，跌了2.14%。那刚也是一个笔直的向下，现在有一个止跌的动作，到目前的成交是12675.3亿元。创业板市场最新是报在4242.01点，跌幅是达到2.69%，成交6195.6亿元。科创综指是报在2291.92点，跌了17.02点，跌幅0.74%。量能方面，3224.7亿元。科创五零指数最新是报在1927.14点，跌了1.11%，成交1207.7500万元。北证五零指数最新是报在1287.35点，涨了1.29%，成交量能1874.400万元。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 ，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155.5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我们来看一下，最新是报在每克900块整，跌了14.35块，跌幅达到1.57%。我们再来。

0: 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2026年6月23号中午的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明天是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2摄氏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2摄氏度，而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4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85%到9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23.3摄氏度左右，湿度还是非常高，相对湿度达到了91%。好了，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彩之道。
1: 一彩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知道，我是文琪。6月22号，航运巨头招商轮船接近涨停。瑞士安达保险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伊文在周日时表示，随着美国继续努力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的水道安全，预计通过海峡的航运交通将逐渐增加，但仍然存在着重大风险。他在接受最近采访时强调，由于美国和伊朗官员正在就地区安全和航行自由进行谈判，局势仍然高度不确定。特朗普近日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另有消息，特朗普20号晚间与伊朗方面通话，警告对方不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威胁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了已经进行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同时，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们最好谨言慎行，我们的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们。一位接近伊朗谈判团员的消息人士称，如果以军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就投资者而言，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发展至关重要，因为该水道承担着全球石油出口的很大一部分，任何中断都可能影响能源价格、运输成本、保险费以及能源运输和工业等各个行业公司的利润前景。业内人士称，情况每天都在变化，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现在讨论的是类似战区的环境，目前只有一条狭窄的航道可以通行，因此进出船只的数量受到限制。海军一直在努力开辟更广阔的航道，随着航道的开辟，航运量将会逐渐增加。尽管局势持续紧张，商业交通仍在继续。美军官员称，周六已经有数十艘的商船和数百万桶的石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为了应对日益加剧的风险，伦敦劳合社和安达保险公司近期推出了一项4亿美元的海上战争风险保险机制，承保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程。安达保险公司还参与了一项由美国支持的再保险计划，旨在为该地区的航运和贸易提供额外的支持。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那么在直播室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我们来聊一下消费股何时复苏，看哪些数据我们可以做一个预判。随后的这也有招，今天是周二，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那听众朋友到时候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的话，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好的，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昨天其实消费股有些是有一些小小的表现的，但是呢，今天也有是吧？
2: 今天医药股
1: 啊，对对，今天医药是居前的，
2: 对吧？
1: 对对对，
2: 对吧？
1: 今天医药是居前的，
2: 啊、
1: 是是是，而且是当时消费里面两大类之一啊，喝酒吃药嘛，
2: 对对对，
1: 对吧？
2: 对对对，
1: 而且今天房地产也上去了。
2: 对对对对，
1: 房地产服务也上去了，汽车服务也上去了，对吧？那么这个应该都是属于消费大品类里面的，那有人就问了，消费股是不是复苏了？哎，那我想问一下海俊，从哪些数据可以来做一个预判，消费股有没有复苏？
2: 是这样的啊，就是咱们做定量分析的话，或者说做证券分析的话，咱们不能够用大概、也许、肯定或怎么样的一些词语告诉投资者，
1: 咱用数字说
2: 话，一定是这样子。我们改用的是数据说话
1: 啊，
2: 所以说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呢，很多投资者把今年上半年一月份到五月份整个消费股的连续的下跌，我说连续下跌不过分啊，因为很多的个股跌得非常的非常的多，连续的下跌的话呢，都归咎于什么呢？科技大涨啊，整个市场 K 型分化，大家都去追 科技了，所以说消费股没人要。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我们从数据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已经跟投资者分析过了，从居民的中长期贷款，从最近的消费股的增长来，消费的业绩的增长或消费数量的增长来看的话，的确今年一月份到五月份中国的零售消费数据的话是逐节下跌的。
1: 嗯，
2: 啊，这个大家得承认，包括今年五月份的话，整个的消费零售总额出现了负数，这是十几年来除了疫情之外的话是很少见的这样的一个负数的一个结果。所以说难听点，就是说当前的零售数据的话是处在历年来的最低点。大家想一想，当整个零售数据是处于最低点的时候，您说消费股好不好？我认为肯定是不好的，对吧？那咱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没有用，因为这是过去式。那对于投资消费股的投资者，你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就是消费数据什么时候开始复苏。
1: 嗯，
2: 这个复苏的话呢，不是由我说了算，是由中国的统计局，它每个月都会发布公告。那咱们今天简单的拆一下这些数据的话呢，背后的一些逻辑。首先一点，咱们看的最多的，肯定大家看平时的电视也好，看平时的评论也好，看的最多的是 CPI。CPI 就是通胀数据，也就是大家买东西的价格贵啊低啊。但是我想告诉投资者的是，中国的 CPI 的话呢，有各式各样的因子，当中因子最多的是属于是食品。但是投资者应该明白一点的是什么？食品它是个避险消费，它会影响的是什么呢？它也许会影响的是，比如说蔬菜类，它也许的是影响的猪肉类，它会也许影响的是其他的一些所谓的必需性消费品。但是投资者应该明白的是，咱们所谈的最多的其实并不是必需性消费品，咱们在平时谈消费股谈的最多的汽车呀、房子呀、医药啊、什么电影啊、娱乐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行业行当来说的话，其实这些全部都包括在可选消费品当中。所以说有些投资者会说，哎呀老师啊，今年的一月份到五月份中国的 CPI 还是正的，还是正1%左右，今年五月份是1%，应该消费不会太差。其实我觉得您错了，因为整个 CPI 它囊括最多的是必选消费品，不是可选消费品。所以说在这一点的话呢，提醒投资者。第二点的话呢，如果说投资者看可选消费品的话，其实投资者心里都有数。如果说我们拆一下的话，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哪两样东西是买的人生当中最贵的？一个是房子，一个是汽车。
1: 汽车现在便宜了。
2: 哎，大家好好想一想，就是如果说我买辆车也要十几万嘛，对吧？或者是20多万，或者甚至有的30多万，我买栋房子300多万、400多万、200多万、100多万。其实人生当中你买的最贵的东西其实就是房子和汽车。那房子它和什么数据有关系呢？居民中长期贷款。因为什么呢？大部分人买房都是要贷款，
1: 房贷，对的，
2: 对吗？这个很简单嘛。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说你买车，如果你要贷款的话，你一般都是3到5年的分期。所以说我们在信贷数据当中有两个数据，一个是居民的中长期贷款和居民的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对应的就是房贷，居民的短期贷款对应的就是咱们一般来说的话，一个叫信用卡，一个叫车贷。 对吧？其实大家想一想，比如说大家想用余额宝付账，或者是某某信贷，其实它是信用卡。

0: 属于信用卡，对吧？这个星期每个月到20号还贷，或者每个月到20号还款，其实它属于信用卡性质。所以说，投资者应该明白的是什么呢？今年1月份到5月份，中国的中长期贷款，居民中长期贷款是负的。啥意思呢？就是居民从银行借出来去买房的钱，还不如居民把钱还贷的钱。大概是多少呢？负的500多亿。那去年的2025年的1月份到5月份，居民及中长期贷款的话呢，是8000多个亿。所以说挣的8000多个亿。所以说大家想想，这个一正一负，就很明显的感觉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虽然说现在大家好像上海的房价还不错，深圳的房价还不错，但是从全国的角度来看，整个的房产的销售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1: 今年其实啊，我昨天还在聊这个话题，以某些这个中心地段的，也不算特别中心地段，因为我看了古北这一片的嘛，一些好的楼盘，其实今年以来至少涨了10%以上。
0: 对，但是这属于是特殊的地段，
1: 而且
0: 但
1: 这
0: 是我
1: 还
0: 们
1: 是很
0: 所统计
1: 老
0: 的
1: 的、很老
0: 我
1: 的
0: 们
1: 楼
0: 统计的
1: 盘。
0: 是信贷数据的话，中长期贷款统计的是全国。
1: 嗯。
0: 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也许咱们今年的中长期贷款是增长的，但是你架不住老百姓还钱的热情，
1: 没有，还有一点，
0: 还
1: 现在
0: 贷的热
1: 很
0: 情。
1: 多，还有一点，因为之前好多年买房都是首次购房居多，对吧？那时候大家都
0: 对，
1: 贷款，那么现在很多的这个购房消费呢，它是一个置换。置
0: 嗯，但
1: 换，首先这些人有年龄到了一定的层次了，那你要贷也不可能贷太长。还有个置换，你手里总有一套房子会卖掉，所以呢，他手里有钱，那这样的话，其实他的贷款比例会大大下降，
0: 对，
1: 对
0: 所以
1: 吧？
0: 说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就是咱们今年的1月份到5月份，咱们整个的社会消费的增量或者信贷的增量是下降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支出就是别人的收入。肯定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哈，就是你的消费就是别人的收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就是整个信贷的数据的下降，对于整个的消费市场和消费的循环度的话，那是我认为是极差的。所以说，投资者如果说真的是要看中国消费市场出现复苏的话，你应该看到的是在某一个月，比如说6月、7月、8月、9月，或者是今年下半年，哪一个月整个的信贷消费或者信贷的数据，居民信贷的数据，中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复苏，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认为整个消费数据复苏了。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最后的话，就是非常的细项。什么叫细项呢？就是每个月，统计局都会公布全社会的消费零售总额。大家不要去看这个总额，五月份是下降的，这是没有错的。五月份是下降的，五月份下降的大头是什么呢？就是，汽车下降了20%。对吧？这个统计局也说了，那个对吧？找亮点，就是去掉那个汽车的，我们还是正增长的。但是投资者千万千万不要忘了什么呢？因为整个的消费零售总额当中分了很多项，有化妆品，有黄金的，有黄金首饰哈，就消费，我就举几个点，日化用品或者是汽车或者是房地产等等一些细项。如果你买了某一个细项的话，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买了上海家化，也许是上海家化是个化妆品公司，或者是所谓的日化公司，那我就要看这个相对应的数据，它是不是连续下降的？这句话对吧？大家想想对吗？所以说有些时候投资者不要去感觉，感觉好像现在好了，但是整个的数据来看的话，整个五月份的话，只有什么呢？汽车和黄金首饰这两个消费品的话呢，是下降的非常的多的，其他的都是平平。所以说，在这种角度去看的话，就投资给投资者有一个有的放矢的一个格局。什么格局呢？就是我买哪类的消费品，比如说我买医药的消费品，或者是我买医药或者是健康是等等等等等等等健康等等一些其他的消费的话，你就看那个每个月的消费零售总额当中的细分项，这个细分项这个月涨没涨，同比涨没涨，环比涨没涨。你大概就知道我买了这个消费品的这个行业是不是景气度高，对的。还有的什么问题呢？就是最直截了当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很简单的问题，我买了个猪肉股，那我就看的是每一个月猪肉价格涨还是跌咯。大家想想对吗？
1: 对。
0: 而且现在的猪肉价格的话，还有那个郑州商品交易所的那个生猪的期货，你都可以去观察一下这个价格是不是涨还是跌。如果生猪价格上涨了，你买的猪肉股一般来说都是涨。如果说你买的猪肉价格是下跌的，

0: 那一般来说，你这个猪肉骨都是表现都非常的差，
1: 嗯。
0: 嗯，对吧？所以说第二个问题什么呢？我买了个汽车股，我买了好多好多汽车股，什么那个新能源，什么各个种新势力啊。那你就看每个月的成联会的数据，比如说今年啊6月份的一周第一周啊，整个成联会的汽车销量下降了23%。您说我买汽车股对不对呢？
1: 嗯。
0: 哎，对吧？所以说，我认为对于投资者来说，就是大家不要去怪啊。比如说有些时候很怪什么呢？我的消费股的下跌是因为那些，科技股涨得太好，所以说把钱都吸走了，所以说我的消费股跌了。我个人是认为这里面没有必然因素。
1: 有一定相关因素吧，池子里就这么点钱，往那边
0: 我说
1: 流
0: 的
1: 了，
0: 叫
1: 这边
0: 没有
1: 就
0: 必
1: 少
0: 然因
1: 了呀。
0: 素。哈哈，好，
1: 对，
0: 时间差不多到了
1: 啊，
0: 是吧？
1: 就不聊了是吧？
0: 咱们下次再聊。
1: 好的，好的，好，也非常啊，有人说，有听众朋友马上就说了，说那个我亏的钱就是别人赚的钱。
0: 对啊，你的消费就是别人的收入啊。
1: 对，确实是这样啊。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谢谢海俊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1: 好的，北京时间到了13:18，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呢，将一起走入今天的二手房估价。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三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最近 A 股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权重歇脚，截止到6月上旬啊，上证50短短2周的回撤幅度达到了8%。那很多人都疑惑，指数没怎么跌，为什么账户一直在亏？核心就是资金从抱团里面出现了切换。放眼海外呢，6月8号亚太股市集体跳水，韩国触发熔断，日经也出现大跌，美股高位震荡，外资近期连续5天减持 A 股超大盘的权重，避险升温。以往呢，外资偏爱沪深300的权重，现在开始低配龙头，转向流动性适中的中小市值标的。结合国内公募二季度调仓要求、监管严查、基金风格漂移、机构被迫减持估值透支的抱团权重，挪向了资金布局的低位小盘股。那么普通投资者怎么选？第一，要避开纯题材三无的小盘，也就是无业绩、无订单、无机构持仓。第二，要紧盯被动资金窗口期。6月12号，上证五零、科创五零指数调样落地，千亿被动资金要完成再平衡，被调出指数的大盘权重会持续失血，调入的专精特新中小盘会获得资金的托底。这里给大家一个实操的标准啊，优选流通市值30到150亿、近30日北向资金小幅加仓、股东数持续下降的标的。当下不是全面小盘牛市，是结构性分化，不要抄底所有小票，只接机构主动回流的细分小盘。最后提醒，权重短期只是歇脚，不是长期走熊，后续企稳之后资金还会回流，小盘行情的窗口期或许只有2到3周。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2: 置业有招。
1: 好，听众朋友，继续我们的这也有招。今天是周二，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估价师钱珏。下午好，钱珏。
6: 大家下午好。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位是三号线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你好。
7: 哎，你好，甜甜老师。
1: 哎，叫我甜甜就好。
7: 我那个在浦东。
1: 浦东哪里？
7: 浦东周浦那个浦发东悦城。
1: 浦东周浦。周浦什么路？靠近什么路呀？
7: 周辉路。
1: 周辉路。
7: 58弄。
1: 多少弄？
7: 158弄。
1: 周辉路158弄，叫浦发东悦城是吧？
7: 对。
1: 商品还是动迁？
7: 是商品房。
1: 哪一年买的？
7: 是21年买的。
1: 哦，新的，新房子。
7: 新的呀，刚刚到5年呀，5年刚刚到。
1: 哦，5年刚刚到，你是想满五一是吧？想满五一出是吧？
7: 我有两套房，我
1: 那你到不到5年没关系啊，你这个满2年就不用那个增值税了呀，
7: 满两年
1: 就没有增值税了，满五的话要满五且为一，你的个人所得税才是可免的。好，2021年买的面积多大？
7: 面积是74个平方。
1: 两房一厅啊，一房两厅啊？
7: 那他说一房两厅
1: 啊，我们就算你一房
7: 就是大的一房一厅吧。
1: 我知道，就是这厅比较大，就是他把饭厅和餐厅客厅都合在一起了，一房两厅。几楼的几楼？
7: 28楼的26楼。
1: 这个一个人住还挺舒服的，28楼的26楼。
7: 不，三个人可以住的。
1: 哦，那三个人就有点挤了。
7: 一个人是太大了。
1: 好的，你对小夫妻住比较好啊。然后是一个楼面是几部电梯，几户人家？
7: 4户2梯。
1: 两梯
7: 四户人家，两个电梯。
1: 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浦东新区周浦镇上
7: 楼层蛮好的，楼层蛮好的，
1: 但是呢，你地段不太好。
7: 有个广场。我的房子前面没有阻挡的。
1: 好的，我们来听听，来打住一下，我来说一下好吗？周浦周辉路158弄的浦发东悦城，2021年的商品房，但是不排除你这个价格买在相对的高点了啊，74平米的一房两厅啊。好的，我们来听一下估价好不好？我们就不说，因为你和我们的嘉宾是共用一条线的，你一旦说了之后，我们的嘉宾就会听不清在说什么，好吗？我们分开说话，你说的时候他不插嘴，他说的时候我们不吱声，好吗？好，然后是一房两厅，楼层非常好，28楼的26楼，你的朝南没问题对吧？
7: 朝向就是南的呀。
1: 好的，2梯4户，来钱珏。
8: 您这个房子是在浦东的周浦
1: 对的。
8: 然后呢房龄比较新哈，然后它现在这个虽然是位于周浦，但是它离地铁不远，楼层呢也比较好。
1: 对，它
8: 楼层好。那么这样看下来呢，初步总价在350万左右。
1: 350万左右好不好？也要4万多一平
7: 米
1: 呢。哎，不客气，
7: 谢谢。
1: 比你心理预期是不是要来的低一点？
7: 低蛮多的。
1: 你当时买来多少钱？我比较关心。
7: 我们买的时候，我们因为是买的期房嘛，
1: 所以
7: 期房价格还是
1: 有一定价格优势的。
7: 就当平手。
1: 打平手，就这个价格的话打平手没有亏对吧？
7: 我以前买好的时候它最高能够到480万，我们没买。
1: 那我告诉你，如果您没有差价的话，个人所得税您选择差价20%来缴，这样你的个人所得税就可免了。不然的话，总价的1%，你的个人所得税也有35000，好吧？好，我们不多聊了啊，就这样，再见。再见。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四号线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喂，陈先生吗？我们再呼唤一次啊。陈先生您好。喂，陈先生吗？ 喂，您好，请问贵姓？
9: 哎呀，甜甜老师啊，我听得到你声音。
1: 我也能听到你声音，你不能光听收音机啊，你得听电话呀。你能？
9: 我是新城呀。
1: 啊，对呀，你旁边收音机关掉，你不能根据收音机来跟我回答，你要电话里跟我回答呀。

0: 不是我已经听到了，天天老师啊，就是
1: 你不能光听收音机，你要电话里跟我对话，你不能听收音机里我给您的回答，会有时间差的。
0: 就是你这个声音太轻了。
1: 你电话里能听到我说话吗？如果您听不到，如果您听不到，
0: 我在听电话，你这个电话太轻。
1: 这个我没办法，我已经是打到最响最响了，我没有办法再
0: 响。听不到，很轻很轻。
1: 哦，很抱歉，那这位陈先生，可能您这个电话我没有办法沟通下去，会浪费时间，好不好？很抱歉啊。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二号线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啊。哎，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哪个区？
2: 浦东新区。
1: 哦，也是浦东新区是吧？浦东新区哪里？北爱路。
2: 北爱路1077弄。
1: 哦，北爱路1077弄，小区名称说一下。
2: 大华锦绣11街区。
1: 动迁房。
2: 这是商品房。
1: 商品房，大华锦绣几街区啊？
2: 11街区。
1: 11街区，哪一年的房子？
2: 07年的。
1: 07年的商品房，面积多大？
2: 面积是99.55。
1: 99.55，房型是几房几厅几卫生？
2: 两房一厅。
1: 两房两厅，一个卫还两个卫？
2: 一厅两两房两厅对。
1: 两房两厅几个卫？一个卫。
2: 一个卫。
1: 一个卫，嗯，几楼的几楼？
2: 12楼的10楼。
1: 12楼的10楼，一个楼面几户人家？几部电梯？
2: 一梯两户。
1: 一梯两户。
2: 第一排房子。
1: 第一排房子是指沿马路吗？
2: 不沿马路，前面还有一个大型超市。
1: 会有噪音吗？
2: 没有。
1: 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北爱路1077弄的大华锦绣11街区，07年的商品房，99.55平米的两房两厅一卫生，12楼的10楼，一梯两户。来，坚决。
3: 您这个小区应该是属于浦东新区的北菜板块。然后呢，层高什么的都，层高还不错啊。
1: 好，千珏，我们广告之后给价格，来不及了。
3: 好，
1: 电话不挂。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6: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5: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6: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5: 你有没有投资啊？
6: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5: 啊，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6: 好嘞。
5: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6: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5: 好，那他跑不了。
7: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8: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

0: 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1: 置业有招。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置业有招。今天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请来的嘉宾呢是估价师钱爵。钱爵，刚刚这套是北爱路，北爱路那儿是北蔡还是六里啊？1077弄这套是靠近北蔡了吗？
3: 嗯，对，它应该是属于北蔡板块的，它应该是大华的一期。
2: 大华锦绣11街区07年的商品房，99.55，它楼层还行，12楼的10楼，1梯2户，来给个价格吧。
3: 对。嗯，这样看下来初步是在800万左右。
2: 800万左右好不好？
4: 好，谢谢啊。
2: 嗯，不客气。哎呦，这里卖到800万，价格不低了。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是1号线吴先生的电话。吴先生你好。
4: 哎
2: 哎，您好，您说。
4: 您好您好。我的房子是在那个新静安。
2: 新静安什么路？靠近什么路？
4: 广中路的平行关路。
2: 平行关路小区名称？
4: 没有小区，它就叫恒源大楼。
2: 啊、哦、这也算恒源大楼。恒源祥的恒源吗？
4: 对对对对对对、
2: 啊、恒源大楼。嗯，哪一年的房子？
4: 03年的。
2: 03年商品吗？
4: 对，
2: 商品房。面积多大？
4: 81.76。
2: 81.76，两房两厅啊？两房一厅啊？
4: 两房一厅。
2: 两房
4: 一厅，还有一个储藏室
2: 啊。储藏室几楼的？几楼？
4: 哦呦，14楼的1楼。
2: 哦，楼层有点进去，
4: 下面有车库
2: 啊、哦、所以不潮是吧？哦，层
4: 高。
2: 嗯，所以不潮，相对来说这个1楼还不错、
4: 啊、下面有车库，层高有半楼高。
2: 半楼高是几个？哦，你的意思车库有半层楼高，所以你应该
4: 不
2: 算1楼，应该是
4: 车库。我这个房子有，房子有高，1楼的房子有半楼高。
2: 哦，好吧，就是等于你是在抬高了几个台阶，是这意思吧？
4: 哎、对对对对对。
2: 嗯嗯，14楼的1楼，一个楼面几户人家，几部电梯？
4: 哎呀，这个1楼我们有2部电梯，有8户人家了。
2: 2部电梯8户人家，没有，因为梯户数决定你整个房屋的品质，它会影响你的价格。然后你的朝向有问题吗？
4: 哦、
2: 2梯8户的话，
4: 都是朝，两个人都是朝南。
2: 啊、哦，那还不错。
4: 丁朝东，丁朝东
2: 啊，好的，
4: 两个房间都朝南。
2: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新静安广中路平行关路的恒源大楼，03年的商品房。81.76平米的2房1厅加一个储藏室，14楼的1楼，2梯8户，有天井或者花园吗？
4: 没有，
2: 没有啊、哦。好的，来，钱爵。
3: 嗯，您这个房子的话，地段还是不错，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您一个是楼层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您这个房子的话基本上没什么小区环境。
2: 嗯，过会儿我跟您说。
3: 嗯，所以呢，我们现在看下来，房子的总价初步在370万左右。
2: 嗯，
4: 哎呀，
2: 370万左右，对，
4: 又是，
2: 核心里价位
4: 是460嘛？怎么这么低的？
2: 你什么时候估价460啊？
4: 我几个月前面估价460，
2: 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吗？也是在我们节目，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吗？
4: 啊。
2: 那个钱爵帮他再看一下，81.76。
4: 那个男子的估价的嘛？
2: 那、啊、我知道王秀敦嘛，他们是一家公司，用的是一个系统，所以只能
4: 多啊，相差90万呀、啊。
3: 是这样的，您这边的话，您因为是没有天井的，对吗？
4: 对，
2: 他没有天井。
4: 我上次也就是这样报
3: 的。然后，梯户数要8户，1层楼是8户。
2: 不是，你一个楼面是8户人家吗？这个也会影响价格的。
4: 两梯4户啊，两只电梯、啊。
2: 那你是2梯4户，不是2梯8户、啊？
4: 两梯八户。
2: 你到底2梯4户还2梯8户？
4: 2梯8户啊。
3: 嗯、因为您这边是1楼，其实我们主要是看您一个层面是几户人家。
2: 你一个楼面几户人家？8户人家。
4: 对，一层楼面有8户人家。
2: 嗯，
4: 两梯八户。
3: 梯户比会有点高。
2: 你的梯户数不太好。
3: 对，然后我知道您这边如果朝向是东南的话，您这个主房是朝南的，然后等于说是东边套的嘛。
2: 嗯，
3: 对吧？然后因为是1楼，
4: 边套，
3: 您这边是架

0: 说边边
1: 觉得
2: 对对对，您是东边套嘛？反正现在给您是这样一个估价，给您做参考。您这个梯户数您再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0: 怎么误差这么大？
2: 因为什么？因为2003年的商品房不太会出现2梯8户，所以您的年数有没有报错？
0: 对，我们是2梯8户啊。
2: 嗯，
0: 我们这我这里，我旁边3户，当中有2户，那里旁边有3户。嗯，
2: 一个门洞进去的吗？
0: 两个门洞，当时总会连在一起的，是吧？
2: 那么你们一
0: 个
2: 楼面电梯到底有几个？
0: 两个。
2: 你们这里一个，那边一个啊？
0: 啊。
2: 还是你们有4个电梯？
0: 两个电梯。
2: 那
1: 你们是两个门洞进去的话，你们是？
2: 它当中能通的，
0: 一个门洞，它进去，它朝右，我们朝左，我们朝左，它朝右。
2: 就你们这个门洞只有一个电梯，对吧？
0: 啊，我们这个门洞，它两个电梯连在一起的，左右旁边两个电梯。
2: 没听懂。这样吧，我们这个价格给您做一个参考，好不好？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梯户的表述上可能多少有点出入。
0: 哎呦，相差太大，相差90万。当时我上次也是这样说的。
2: 没事，您过一阵子再来估一次试试看。换一个嘉宾
0: 的
2: 时候。
0: 估了460万嘛。
2: 换一个嘉宾的时候，您再来估看看，好不好？好，就这样啊，再见。好，因为我们再纠缠下去，我觉得就没有意义了啊。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3号线的卢先生的电话。不好意思，卢先生，让您久等了。喂。
3: 谢谢。
2: 哎，卢先生您好。
3: 你好，
2: 请问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3: 浦东新区。金海路顾塘路
2: 。
3: 外环外的。
2: 什么小区名称？
3: 美地枫林苑啊。
2: 枫林苑。这是哪一年的房子？
3: 06年的。
2: 动迁吗？还是商品？
3: 商品房。
2: 面积多大？
3: 82.66。
2: 2房1厅啊？
3: 2房2厅1卫。
2: 这个面积2房2厅不大。2房2厅1卫，几楼的几楼？
3: 6楼的4楼。
2: 嗯，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3: 1梯2户的。
2: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浦东新区金海路顾塘路的美地枫林苑，06年的商品房，82.66平米的2房2厅1卫生，6楼的4楼1梯2户，来坚决。
1: 您这个房子应该是位于浦东新区的漕路板块。
3: 对的，
1: 对吧？然后所处的楼层呢还是比较不错的，房型应该是比较方正的。这样看下来总价在355万左右。
3: 好的，谢谢啊。
2: 好，就这样啊，再见。
3: 谢谢，
2: 不客气。
3: 谢谢。
2: 好，我们再听一下这位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2: 你现在收音机关掉能听到我的声音了，对吧？
4: 对，现在你声音很好听啊。
2: 不是，您刚可能是收音机没关，而且又一个免提或者其他的方式，所以
4: 有
2: 影响。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哪个区？
4: 我的房子这样子，在个浦东三林，
2: 是在浦东
4: 三林走就绿布家园。
2: 三林的什么家园？
4: 绿布家园。
2: 对。
4: 那里最高层是33楼，我就
2: 三零，三零的什么路？靠近什么路能告诉我？
4: 三零何炅路这个三才路。
2: 何炅路，啊、
4: 三才叫我们那里叫三玄路也可以。
1: 三玄路
2: ，
4: 对，
2: 啊，
4: 那里就是506弄。
2: 好的，是哪一年的房子？
4: 他那个是应该是2012年的房子。
2: 2012年，动迁吗？还是商品？
4: 不是，进次房。
2: 京市房，
4: 对，
2: 您现在把另外一半产权买下来了吗？
4: 买下来了，
2: 买下来了。
4: 京市房，我不是另一半，我们是直接买断的。
2: 就是你当时买的时候就买的是完全的产权吗？
4: 对，
2: 因为京市房在分配给你的时候是部分产权，你要满5年才能完全产权。
4: 对的，
2: 你已经满5年了。
4: 满5年，但我们对你这样讲，我觉得我们属于4、6开。
2: 对呀、然后随后你把国家帮你承担的那一部分产权也买下来了，是吗？
4: 对的。
2: 你一定要变成完全产权才可以上市流通啊。
4: 下面的40%也就把它拿下来了。
2: 好的，面积多大？
4: 面积只有53.几就。

0: 上午市
1: 啊，
0: 场，
1: 53，一房一厅吗？
0: 哎，一房一厅，
1: 几楼的几楼？
0: 33楼的6楼，
1: 楼层有点欠缺。一个楼面几部电梯？几户人家？
0: 2部电梯4户人家。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浦东30的绿布家园，
0: 对，
1: 2012年的经适房。确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少估到经适房的房子
0: 是
1: 啊，
0: 吧？
1: 对，很少。所以我们不能说你这个小区有多少的一个参考价，因
0: 对
1: 为我
0: 对
1: 们更
0: 对对，
1: 多的估价是根据这个小区近期的一个成交价来估的。
0: 是
1: 为
0: 是
1: 什么
0: 是
1: 有的时候
0: 是，
1: 大家可以在这样一个价格上往上提一点呢？因为，
0: 嗯，
1: 往往双方在签合同的时候，会
0: 对，
1: 把这个价格略微放得
0: 对，
1: 低一点，可能大家也是双方也觉得比较舒服的这样一种
0: 对对
1: 方
0: 对，
1: 式啊。那么，
0: 对对，
1: 2012年的经适房，53平米的一房一厅，
0: 对。
1: 33楼的6楼，2梯4户，您的朝向有问题吗？
0: 朝向就是中间，我就是朝南的，
1: 朝南的房
0: 旁
1: 间，
0: 边那
1: 朝
0: 个
1: 南
0: 家，
1: 的。
0: 对，
1: 好
0: 朝
1: 的，
0: 南的。
1: 那个钱觉，你们经适房应该估的也不多吧？
2: 经适房是这样的，我们给出的房价是完全产权状态下的房
1: 对
0: 价。
1: 的，他已经买下来了，
0: 对的，
1: 不
0: 对的，
1: 完全产权他是不可以流通的。
0: 对的，对
1: 对，
0: 的。
2: 那么考虑到您这个楼层好像稍微欠缺点，33楼的6楼，对
1: 对，
0: 吧？
1: 楼层有点欠缺。
2: 对，那么这样看下来，总价初步是在205万这样。
1: 205万左右哦，绿
0: 好的，
1: 波家园有听众
2: 绿
1: 朋友
0: 波，
1: 说
0: 它
1: 了，
0: 叫绿波
1: 对
0: 家
1: 对
0: 园，
1: 对对，
0: 对对
1: 好
0: 对
1: 吧，
0: 对，在
1: 啊，
0: 三泉路上，
1: 在
0: 对
1: 三
0: 对对
1: 泉
0: 对
1: 路
0: 对，
1: 上，不是
0: 对
1: 绿
0: 对，
1: 布
0: 长
1: 啊，
0: 兴
1: 是
0: 路，
1: 绿
0: 对，
1: 波。好，就这样
0: 好
1: 啊，
0: 的，
1: 再见，
0: 谢谢
1: 不
0: 两位
1: 客
0: 老
1: 气，
0: 师，
1: 不
0: 谢
1: 客
0: 谢
1: 气，
0: 你
1: 再
0: 啊，
1: 见
0: 再
1: 啊。
0: 见再见。
1: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2号线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哎，来说一下房子哪个
3: 我
1: 区？
3: 的房子是闵行区华漕镇
1: 闵行华
3: 泽雅苑，
1: 漕，什么雅苑？
3: 泽雅苑就是毛泽东的泽，
1: 泽
3: 文雅
1: 雅
3: 的
1: 苑，
3: 雅，泽雅苑。
1: 旁边收音机不要开啊，我
3: 好，
1: 刚
3: 我
1: 刚
3: 关掉
1: 听
3: 了。
1: 的，泽
3: 泽
1: 雅
3: 雅
1: 苑，
3: 苑，
1: 哪一年的房子？
3: 2023年竣工的这个房子是动迁安置房，但是土地是出让性质的，就是商品房没去的，可以交易的。2023年6月竣工。
1: 2023年6月竣工，你现在是完全产权，
3: 完全产权，
1: 动迁房，
3: 动迁
1: 满
3: 安置
1: 三
3: 房，
1: 年你确实是可以了呀，
3: 对，
1: 动
3: 可
1: 迁
3: 以
1: 安
3: 了。
1: 置要满三年嘛。
3: 没有，满了，满了，对。
1: 泽
3: 是
1: 雅
3: 土地
1: 苑，
3: 是出让性质的，不是划拨性质的，所以跟商品房没有区别了。
1: 面积多大？但
3: 面
1: 是，
3: 积60.01，一室一厅，
1: 六
3: 一卫一
1: 十
3: 厨。
1: 点是这样的，动迁房和商品房，它的价格差更多不是因为土地，是因为它的房型和小区的配置，好不好？60.01，几房几厅？
3: 一室一厅，
1: 一
3: 一卫一
1: 房一
3: 厨。
1: 厅，几楼的几楼？
3: 16楼小高层的2楼。
1: 16楼的2楼，一个楼面，一部电梯，两户人家，
3: 2部电梯，四户
1: 四
3: 人
1: 户
3: 家。
1: 人家，
3: 地下车库有2个，B1、B2。B1 是用来停自行车的，电动自行车的；B2 是停汽车的，车位很空的，一户2个车位都可以。
1: 这个车位应该没有买到产权吧？
3: 住的很便宜的，非常划算，
1: 是
3: 300块一
1: 租
3: 个月。
1: 的，对吧？就你们这个小区，因为这个很
3: 千
1: 多
3: 万靠
1: 就
3: 近千万印象城。
1: 决定了你们的物业管理费也不会很贵，因为
3: 很便宜，一块多，1.8块好像
1: 因
3: 是。
1: 为你这个是动迁房小区，所以很多时候品质就体现在这里啊。闵行华漕的泽雅苑，2023年的动
3: 两厅
1: 迁
3: 四户
1: 房，
3: 啊。
1: 60.01平米的一房一厅，16楼的2楼，2梯4户，来，钱觉。
2: 首先，您这个如果是商品房的话，也会有划拨土地。这个土地的性质跟房屋
1: 没
2: 的那
1: 价
2: 个类
1: 格
2: 型
1: 没
2: 是没
1: 关
2: 有，
1: 系
2: 包括房屋的房价没有很大的关联性。第二呢，您这个动迁房是2023年的，对吧？2023年的呢，它现在还没有到那个解禁期，还在限售期里
3: 我
2: 面。
3: 说解禁了以后什么价格？
1: 这个是满几年？3年吧？
3: 满3年，我说的意思就解禁了以后什么价格？我现在出租每月3800到4000月租费。
2: 您现在是不能卖的，对吧？然后
3: 我
2: 您
3: 就
2: 现
3: 这
2: 在
3: 意
2: 在
3: 思就
2: 出租
3: 是
2: 的
3: 解
2: 过
3: 禁
2: 程
3: 了以后，再
2: 中，
3: 过2年解禁了以后
2: 那
3: 大概
2: 我
3: 什么
2: 现
3: 价
2: 在
3: 格？
2: 就是
1: 你这
2: 说
1: 是满
2: 这
1: 五
2: 样，
1: 年动迁房，满五年才能解
2: 满
1: 禁。
2: 5年，它是这样的，要么有满足两个条件，一个就是说它的大产值者说它的协议动迁协议满5年，那么它是可以达到一个就是
1: 就可
2: 到
1: 以，
2: 一个
1: 我
2: 限
1: 知
2: 售
1: 道，我
2: 年
1: 知道，
2: 份
1: 一
3: 就可以
1: 个，
3: 流通了啊！
2: 对，
1: 但是你现在是这样的，你来问，目前没有流通，我们怎么给你做价格参考啊？
3: 我就是问流通了以后的价格呀，你可以预估的呀。
1: 这没法预估的呀。
3: 那边是印象城前湾。
1: 哎，打住啊！打住！打住！打住！这种印象城，它的商品房的价格跟你肯定有差的，不同的小。

0: 区，哪怕我就是隔
1: 但
0: 壁
1: 是它
0: 门
1: 的配
0: 栋
1: 套
0: 的，
1: 设施要比商品房还要好嘞，
0: 谁跟
1: 它
0: 你
1: 有
0: 说
1: 两
0: 的？
1: 个地下车库啊，一专
0: 哎。
1: 门填电动车的，B 二是填4个轮子的汽车的，
0: 这我告诉你是这样的，这个商品房和它一定会有差别的，你不要觉得我停车宽敞只是考量小区品质的一
1: 电
0: 个
1: 梯是
0: 方
1: 三部
0: 面，
1: 电梯，两部电梯
0: 只
1: 是
0: 是
1: 吗？
0: 一个方面，你两梯四户就不是商品房的配置，
1: 我2梯4户呀，
0: 当然
1: 但
0: 不
1: 是
0: 是
1: 我
0: 商
1: 现在
0: 品
1: 新
0: 房
1: 区
0: 的
1: 商
0: 配
1: 品
0: 置
1: 房也
0: 了。
1: 一样，
0: 我告诉你是这样的，像你这种16楼的，好的商品房，特别是03、05年以后的商品房，16楼的房子最好的可以做到2梯2户，豪宅是做到2梯1户。所以你的2梯4户，基本我们基本判断就不是商品房。一
1: OK，
0: 般商品房2梯4户是做到
1: 30几楼，37楼，36楼，
0: 不是，两
1: 三两，
0: 梯
1: 我
0: 四
1: 以前
0: 户
1: 住的
0: 很
1: 房子
0: 少
1: 就是
0: 做
1: 商品
0: 到
1: 房，
0: 2梯3户。
1: 两梯四户嘛，
0: 两梯四，
1: 35楼嘛最高，
0: 你这是很老的商品
1: 虹桥
0: 房了
1: 豪业嘛，
0: 吧？这是
1: 二零
0: 很
1: 零五
0: 老
1: 年
0: 的
1: 的，
0: 商品房了吧？好的，那我们来给个价格吧，能
1: 目
0: 给
1: 前
0: 出
1: 是，
0: 价格吗？
2: 嗯，这样啊，因为我只能参考周边的类似的房子，但是我不可能去
1: 好的，
2: 参
1: 没
2: 照
1: 事，
2: 那
1: 我
2: 个
1: 现在
2: 印象
1: 不卖，
2: 城
1: 我
2: 啊，
1: 就
2: 这
1: 了解一
2: 些，
1: 下预估的价格，
2: 我肯定也是参照
0: 动迁
2: 那个
0: 房，
2: 叫动迁安置房
0: 对
2: 的一
0: 对
2: 个
0: 对，
2: 标准
1: 好的，
2: 来给您估，
1: 好，
2: 好吧？您这个是总高几层的两层啊？
0: 十
1: 总高
0: 六
1: 十
0: 楼，
1: 六层，16层，我是2层，
2: 您是2楼是
1: 两
2: 吧？
1: 楼，对，
2: 那
1: 我们
2: 么
1: 要
0: 四快
1: 户人
0: 了，
1: 家，
0: 时
1: 两
0: 间
1: 梯
0: 不
1: 四户，
0: 够了，时间不够
2: 那
0: 了。
2: 么这样的话，看下来我只能大概是185万左右吧。
0: 好了，我们不多聊了，时间不够了，就这
1: 好的，
0: 样啊，再
1: 没事，
0: 见。
1: 没事，
0: 好，再
1: 我了解
0: 见。
1: 一下价格啊，
0: 好的，就这样，再见。其实现在价格是不做准的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位1号线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你好，
3: 哎，两位老师
0: 来
3: 好，
0: 说一下房子哪个区？
3: 在黄浦区，
0: 黄浦
3: 黄
0: 好
3: 河
0: 地段，
3: 路，
0: 黄河路。
3: 是个10户门房子，
0: 哦，
3: 十
0: 石
3: 户门房
0: 库门
3: 子，
0: 的房子，哟，这又是很慢的一套房子。石库门的话是在黄河路的什么路？然后叫什么？有没有什么里什么里之
3: 是
0: 类的？
3: 靠近就是刚
0: 门
3: 是，
0: 牌号报一下，黄河路几号？
3: 是133弄，
0: 133弄的石库门
3: 三
0: 是
3: 十
0: 吧？
3: 二弄，三十二，
0: 这个132弄的石库门是吧？
3: 对的对的，
0: 好的，
3: 叫鸟无里，
0: 协和
3: 和
0: 里。
3: 里，对的对的。
0: 协和里，你是在石库门的几楼？
3: 我来了低楼，
0: 一楼。
3: 一楼，
0: 你的房屋位置是什么？前厢房、后厢房？
3: 西厢房，西厢房呢？
0: 前厢
3: 你
0: 房面积多大？
3: 12.4，
0: 前厢面积12.4，你就这么一个房间，对吧？
3: 还有
0: 为，
3: 一个呢，就是讲是阁楼还是其他的，
0: 阁
3: 是
0: 楼，
3: 5.5个平方，
0: 阁楼5.5，然后
3: 但
0: 你，
3: 是呢，只有那1.4米的高度，
0: 阁楼就站不直的，对吧？但
3: 对
0: 是你
3: 不
0: 卡
3: 得，
0: 上还是有面积的，1.4米，最多也就是
3: 几
0: 铺个
3: 卡
0: 床。
3: 是几卡的，
0: 啊，好的，那么你
3: 还
0: 们，
3: 有这梯井，独用的梯井，
0: 独用的
3: 梯井
0: 天井，
3: 是9.5个平方，
0: 9.5天井，九
3: 就是，
0: 点五，我们时间不是很够了啊。然后是，你的卫生是几家合用？
3: 卫生是三家还用，
0: 三合卫，厨房呢？
3: 指纹还是谁卡还用？
0: 三合厨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黄河路132弄的石库门房子，协和里一楼前厢的位置，12.4平米，还有一个阁楼5.5平米，但层高只有1.4，是站不直，可以睡床，可以铺床，然后有一个9.5米的独用天井，卫生三家合用，厨房三家合用，来签决。
2: 您这个房子协和里的房子，您是新里还是旧里啊？
0: 新里旧里，
3: 新里，
0: 新里。
3: 新里是新里是吧？那么您这个卡上的天井和阁楼都是记载在独用部位里面的，对吧？
0: 对的。
3: 对，这都用部位里先。
2: 行，您总高是3层的，应该对吧？
3: 对了。
2: 3层的底层。那么这样看下来，您的这个房子的总价初步在240万左右。
0: 240万，好吗？
3: 好
0: 好，
3: 的，
0: 就这
3: 我
0: 样
3: 知
0: 啊，
3: 道
0: 再
3: 了，谢
0: 见。
3: 谢你
0: 哎，
3: 啊，
0: 不客
3: 好
0: 气，
3: 的
0: 就
3: 好
0: 这
3: 的，
0: 样，
3: 再
0: 再
3: 见。
0: 见。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3号线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来说一下房子哪个区？
4: 闵行区，
0: 闵行
4: 浦
0: 什么
4: 江
0: 路？
4: 镇，
0: 浦江镇什么路？什么
4: 那
0: 小区？
4: 个江门路，
0: 江门路啊。
4: 江文路，
0: 江
4: 长
0: 文
4: 江的
0: 路，
4: 江，文化的文，
0: 小区名称，
4: 小区名称浦江宝坻南区，
0: 浦江宝坻南区，动迁还是商品？
4: 动迁，
0: 动迁，因为那边也是一个很大的动迁基地，面积多大？
4: 124.5。
0: 哎，这栋前方看看多大，124点什么多少？
4: 4.5。
0: 啊，点五，几楼的几楼？
4: 18楼的16楼。
0: 嗯，楼层也好，三房两厅两卫吗？
4: 对，
0: 三房两厅两卫。一个楼面几部电梯，几户人家？
4: 2梯3户。
0: 这个动迁房品质比刚那个要好，搞什么？好，浦江镇江文路，然后是浦江宝坻南区，哪一年的动迁房？
4: 14年。
0: 看这动迁房多好，14年的动迁房，124.5平米的三房两厅两卫升，18楼的16楼，2梯3户，来坚决。
3: 您这个房子几楼啊？我没听你。
0: 18的16，楼层好的。
3: 哦。124.16，那么这样看下来，总价初步是在310万左右。
0: 310万，好吧。
4: 310万，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好，最后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4号线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5: 哎，你好，两位好。
0: 嗯，说一下您的房子哪个区？
5: 宝山区。
0: 宝山，宝山靠近哪里？要说一下什么镇啊？
5: 高进。
0: 哦，高进，高进几村啊？
5: 高进两村。
0: 嗯，高进两村，这很老的房子，90年代的吧？好像
5: 1996年吧。
0: 对，90年代，当时是算售后公房了，因为当时使用权现在买下来产权，对吧？
5: 对，售后公房。
0: 售后面积多大？
5: 46.05。
0: 46.05，两室户？
5: 一室一厅。
0: 一房一厅，几楼的几楼？
5: 6楼的2楼。
0: 6楼的2楼，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5: 楼面四户吧。
0: 1梯4户，你这也是比较早，因为后面就开始1梯2户了。好的，宝山高静二村，96年的老公房，46.05平米的一房一厅。你的房间是朝南的吧？
5: 朝南的，对。
0: 你是中间户吧？
5: 边套
0: 。边套全明吗？
5: 全明，但是后面对全明的对。
0: 啊，好的，6楼的2楼，1梯4户，来签决。
3: 嗯，您这个房子的话。房龄稍微老了一点哈，楼层还一般吧。这样看下来，总价差不多是初步在125万左右。
0: 嗯，125万左右，好不好？
5: 哦，好的。
0: 嗯，好，就这样啊，再见。
5: 嗯，
0: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不再接听其他听众朋友电话。我看到两条线还在不停的闪，我们下周。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顾家有限公司的钱爵，谢谢钱爵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3: 再见。
0: 嗯，给大家说一个啊，就是2年后的房价不要来预估，没法预估，因为政策呀或者供需呀都会影响到房价，而且有的影响幅度还挺大的。所以呢，更多的就是你准备要这个出售或者做一个置换了，那么最近的一个房价来做一个预估，这个准确率才比较高，不要说2年半年后我们都没法说。好的，那今天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那么在整点之后，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了解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稍后时间我们进入到下午2点的节目内容。继这个前两个交易日市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大涨之后，今天呢市场的这个在这个回调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啊。我们来看上海市场目前是4112.13点，跌了1.22%，成交金额是12991.9亿。深圳市场15913.18点，跌了456.20点。深圳市场今天成交非常大啊，跌了2.77%，成交金额是15095.1亿。两地的这个合计成交量现在是刚过2.8万亿。几大指数的变化情况，北证50维持1.11%的上涨，中小100跌2.11%，沪深300跌2.45%，创业板更是大挫3.28%。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板块的轮动当中呢，今天维持上涨的呢是集中在了整个的医药行业，其中的重组蛋白、阿采莫，还有另外呢 CRO 和这个 T 细胞化学制药涨幅都超过了3.5%以上。那么在氦气概念以及呢其他的这个生物制品、单抗维生素、创新药，整个医药板块呢是霸榜了。在今天调整幅度最高的呢还是贵金属，几乎全线跌停，稀土也是啊，小金属、能源金属、工业金属、有色金属都是跌幅超过了5%以上。 MLCC 跌了4.44%，黄金跌了4.22%，稀缺资源跌4.19%啊，这个市场的元件呢这块跌了4.10%啊，板块的这个轮动的这个幅度还是相当大。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50、科创综指。科创综指呢是下挫1.1%，跌了25.52点，报2283.42点。科创50呢跌1.47%，是报在1920.29点，跌了28.65点。好，我们来看 AU49 金报价每克是今天跌破了900。今天跌破了900的整数关口，目前 AU49 金呢是899元，跌了1.68%，每克跌了15.35块。 好，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分享一下这一典当的一财之道的内容。
1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金价能否迈上5200大关？摩根士丹利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表示，尽管地缘政治局势缓解，以及各国央

0: 行的大力购买提供了坚实的结构性支撑，但金价向每盎司5200美元的历史新目标迈进的步伐，正面临着来自鹰派美联储日益增长的阻力。今年的4月底到5月期间，大摩将2026年下半年的黄金目标价位从之前的5700美元大幅下调到5200美元。这一调整反映了该行对于金价短期上涨动能减弱，以及前期利好因素如地缘政治避险、降息预期已部分被市场消化的判断。现如今，尽管大摩维持着这一贵金属价格在2026年下半年的上涨预期，但该行的分析师警告称，如果没有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购买量的再次激增，实现5200美元的目标将变得越来越困难。那么到底缺了什么呢？摩根士丹利大宗商品策略师表示，缺失的一环是 ETF 的需求，而 ETF 需求可能仍然对美联储的政策路径、实际收益率和美元保持敏感。而美联储已经成为了近期黄金价格的主要瓶颈。在上周联邦公开市场会议 FOMC 发表的鹰派声明和做出相关预测之后，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上升，推高了持有无收益黄金的机会成本。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指出，美联储似乎已经决心维持利率不变至2026年底，无视劳动力市场的下行风险，而市场对于利率长期维持高位的预期已经推高了美国10年期国债的实际收益率，使其远高于2月份的水平，并引发了近期黄金 ETF 的净流出。虽然加息通常会抑制金价，但历史表现却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情况。摩根士丹利指出，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后的一个月里，黄金价格平均上涨0.84%，而降息25个基点后的一个月里，金价则上涨了3.93%。报告指出，在过去的周期里，例如2006年的6月、2018年的12月和2023年的3月，都表明，当加息引发更广泛的增长担忧、政策失误的担忧或者严重的银行系统压力时，黄金价格会在紧缩周期中上涨。摩根士丹利强调，要让当下的上涨行情突破下一阶段，达到5200美元，宏观投资者必须通过 ETF 重新参与市场。而这一转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明确的证据，表明能源成本的下降正在成功地促使美联储采取更为宽松的利率政策。而相反，中东紧张局势缓和的迹象也为金价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利好。那到底怎么来理解呢？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金价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金价两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那么接下来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两点的节目内容啊。今天市场呢在这个周二的时间呢出现了一个这个比较大幅的一个调整啊，我们来听一下嘉宾对今天市场的一个分析。
1: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2: 周二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广发证券的曾毓崇。曾毓崇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在历经昨天市场的一个大幅提振和这个放量之后呢，今天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回调啊，深圳市场更是调了3%以上。好，说一下你的观点。
3: 嗯，好的。那其实上周二我跟大家聊的时候说比较看好这个目前市场，有希望先涨一个月，然后优先看好是科技板块、创业板和科创板。所以呢，最近这一周的话，创业板、科创板的话已经接连的话创出历史新高。那么今天虽然有一个明显的回落的话，但我们认为的话大方向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今天的回落主要是在创业板，像光模块这一块，那么也是可能短期有一些连续上涨之后，那么国内外会有一些心态上的变化。我们看到韩国股市下跌比较快，下跌的原因的话也是什么担心你他们里面几个比较核心的个股，因为做了一些衍生品衍生品的 ETF 挂靠这些个股的，那么那边的监管机构的话担心是不是后面这个

0: 东西搞得太大之后，那么一旦市场出现波动，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可能这方面影响到了他们的一个情况。那么看 A 股的话，今天的话，为什么创业板跌这么多呢？因为有一些传言的话说，会不会英伟达对于这个光模块和 PCB，认为他们的价值量比较大，会不会对他们进行一些价格上的压制？比如说比较让他们便宜一点。但是呢，和我们现在的市场的基本面来看，光模块和 PCB 的话，到今年还是非常的紧俏。整个产能的话还是供应不上，所以呢，按照这个现实来看的话，像这类的一些传言啊，这个是对和这个现实的话不太相符，所以我们认为科技的话只是短暂创新高之后，那么情绪上的话受到一些影响，然后呢受到一些小道消息的影响之后的话，那么出现一个短暂的回落，我们视为也是正常现象。那另外一点的话，我们看到昨天低位板块开始有所异动。像金融啊、消费啊、医药啊，在昨天有一个明显的下滑之后，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下影线。然后呢，今天的话继续有所异动，所以呢，这两个东西相互结合的话，会对今天的科技造成一些影响。那么资金会一方面的话对小道传言会有一个心有余悸，另外的话也看会不会有一个高低位切换啊，有这方面一个心理的因素。但是我个人还是认为啊，在这个方向，我今年还是看好科技大年，因为基本面的实际基本面来看，科技方面并没有任何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瑕疵，所以我们认为短暂的震荡之后，还是继续看好科技，像创业板、科创板继续震荡上扬。另外一点的话，我比上一周更看好的是什么呢？低位板块在昨天收出长下影线之后，今天继续走强，因为虽然这些指数是下跌的，但是呢，上涨个股的家数明显较多，所以我认为这一波可能比上一周来看，我认为会更加好。更加好的原因的话，什么？很多普通的个股也有机会形成一个超跌反弹，所以我认为后面的话，高低位切换概率不是很大，要有机会的话，两个方向都有机会。
1: 今天除了这个科技这块的一个回调明显哈，贵金属、黄金、小金属、能源金属、工业金属、有色金属哈，这个清一色的，几乎是这个跌幅非常大啊。而今天挑大梁的是整个的这个医药板块。好，接下来就这两个板块，一个是这个贵金属板块和医药板块，今天的这个跌势说明了什么？然后呢，它的这两个板块后续怎么走？
0: 好的。那实际上这一次的金属涨得比较好的话，之前还是以能源金属啊，包括 AI 上游这些材料为主，稀有金属为主。那么之前的话，两个问题嘛，一个的话就是 AI 的需求太大了，然后呢，这些金属的话缺货，产能不够，涨价。另外的话就是什么？我们的一些出口的，不对某些国家的一个出口限制，会造成一些的外面的缺货啊，包括一些国产替代的需求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最近像 AI 上的材料，像能源金属的话，涨幅是特别棒的。那么今天的话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说，因为一个韩国的原因，一个是我们这边传言的原因，那么整个 AI 承压了。在 AI 承压之后的话，近期哪些东西涨得越快越多的？那么短期回落的它也是靠前的，但是呢，我们认为这不要太着急，因为在这个强势个股里面，大家一定要记住，强势个股不代表它不能跌。那么强势个股的话是吧，它可以跌，但是呢，明后两天它又拉回去了，又收回去了，那就没有任何问题，对不对？强势个股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不是说它不能跌，它只要能够跌，第二天、第三天能够拉回去，那就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就像前面说的。这些上一代能源技术，它确实还是紧俏的股，还是紧俏，还是产能不够，还是在涨价。所以呢，短期的市场波动，我认为不是太大问题。然后从医药来看，医药的话，我们就认为就是昨天这个低位板块的异动，我认为应该有机会，应该有机会。但是呢，它不是说像科技那种能够有爆发性的机会，我们认为现在可能还不至于，因为。我们看到，在低位的消费也好，医药也好，最近在明显有集中的回购，特别是像创新药港股那边的话，集中回购还是比较明显的，说明产业资本在这个位置已经，对，在这个位置的话，大家已经这个产业资本相信它的价值。那么一旦产业资本相信它的价值，开始回购之后，它进一步大幅下滑的这个空间就不会很大，但是呢，不代表立马就可以起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的话，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去看一个全 A 中位数这个指数。那全 A 中位数的话，代表整个市场最平均的涨。

0: ETF 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看到今年的话，已经有出现了两波大的下跌，一个是二三月份，一个是五六月份，这两波下跌的话，幅度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整个上半年就经历不过两波大的下跌的话，我们认为短期的幅度也应该差不多了。所以在昨天的长下影线，包括今天的持续性来看的话，如果能够维持2到3天的话，那么低位板块像医药这方面的话，我认为有一些超跌反弹的机会。但是呢，你说像科技这样的大反攻的话，估计还得再看看后面的市场情况。嗯，主持人。
1: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关键在经历了今天的一个大幅的回调之后啊，市场的认为这个前期的这个涨势，特别是整个科技板块这样的暴涨，它一定是一个螺旋式的，跌跌更健康啊，这个特别是在迎来半年报的这么一个出清之日啊呢，那么可能就根据半年报实际状况，能看得清哪些科技。板块或者是这个个股是蹭热度的，而有哪些确实是在上半年业绩出现了一个暴涨啊？在这样的一个权衡之下，我们怎么看接下来的这个市场走势？
0: 好的，起码从目前的一个行业跟踪来看，绝大多数 AI 的核心板块的话，二季度还是可以看的。另外的话，三季度的业绩可能会更好，因为什么情况呢？因为我们看到三季度的话，英伟达的最新的芯片，鲁迅的这个芯片的话，在三季度正式开始量产，四季度的话加量，明年一季度会进一步扩产。然后呢，配套的像 AI 电源啊，包括一些业人啊，配套的东西的话，也会在这个时候跟上签新的订单。还有我们这个从三季度开始的话，我们看到很多国产的芯片、新的产品也要落地。我们看到现在整个 AI 的话，还是像我们国产大模型还是比较火，像 DeepSeek 啊，像最近比较火的智谱啊，他们的话最新的大模型出来还是非常棒的，那和世界顶尖大模型的差距是越来越小。那么另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的话，这些国产的顶尖大模型出来之后，都是什么呢？第一天就完全适配了所有的国产芯片。所以，对于后面的国产芯片的需求来说的话，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认为，整个 AI 从目前的行业跟踪来看的话，基本面跟踪来看的话，实际上二季度业绩到目前为止跟整个产业实力来说是不差的，然后三季度可能会更好。另外的话，到了三季度，我们看到像智谱啊、MiniMax 啊，马上要回 A 股，然后呢，DeepSeek 也基本上落地了它的融资，还有 Kimi 也在融资。那么如果下半年，像美国的大模型 OpenAI Anthropic 也进一步上市的话，那么他们有融了这么多钱的话，也会释放他们的 AI 需求的算力需求。所以我们认为，整个下半年的话，我们认为科技还是有更大的看点。啊，不是。
1: 好，还是这个继续看好这一块。那么这个黄金这一块哈，看来目前今天是现货黄金也是跌破了，AU49 金跌破了这个900，每克900元的一个整数关口。黄金可能是，在最近的一个跌势有点大啊。整个贵金属板块，二级市场的一个反应你怎么看？
0: 这一块的话，实际上还是跟着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来的。因为这两天的话，可能在美国那边对它的加息又有一些的分歧。这个分歧的话，可能说加息的速度问题，以及昨天有部分的投资机构说有没有可能7月份就有可能加息。但是呢，还有很多的分析机构认为的话，不至于不至于。但是呢，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嘛，加息这个问题。所以呢，因为我们知道，之前黄金的主要的两大买盘，一方面的话是各国央行，另一方面的话是一些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那么所以呢，各国央行到现在为止，整个增持黄金的这个力度没有减下来过，还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撑点。但是呢，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话，可能会受到这个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会有些波动。会是情绪上的波动，但是呢，我们认为只要这个央行这一块，各国央行的这个力度还是在的话，那么向下继续大幅下滑的这个空间应该不是特别大了。因为最近的话，像美国的一些主要机构也说，看黄金的目标位比之前稍微下跌了500美元，所以可能这几个影响造成它短期走势比较弱，但是呢，中长期的支撑我认为还是有的。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谢谢，
1: 好，再
0: 拜拜。
1: 见。好，这是曾毅从对于今天市场中的一个判断。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的小鱼资产总经理左建明，听一下这个建明对于今天市场的一个基本的走势，还有这个板块轮动当中啊，给我们透露的哪些信息？
2: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你精彩人生。
1: 连线小鱼资产的总经理左建明，建明，我们来看今天的市场的这个大幅调整当中啊，整个的医药板块是拉起了这个激起了这个上涨的一个大旗哈，很难得。那么整个创新药 CRO 这一块，在今天市场中的一个反应说明什么？
3: 好的，我觉得那个应该是看到有几个方面吧，包括我们看到了六月底的时候，有一些传统的板块的一些那个个股，或者说我们在过去这一两年当中，慢慢的那个都是在进入到一个调整周期的一些板块，无论是像券商板块啊，包括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也看到像白酒板块啊，像今天的医药股板块啊，都开始的话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活跃。我认为这一些的话都跟我们的中报预期会有一定程度的关联。那个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到了中报这样的一个季节的时候，那个特别是到7月15号之前，往往都会有一些业绩的预增公告会做一个提前来做一个发布。那这么一来呢，一些传统的业绩有增长预期的板块可能会有所动作，跟我们在每年特别是上半年做一些题材股的板块可能会有所不一样。因为题材股板块的话，更多的我们是要的是想象力和爆发力，而我们在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产业链当中的话，很难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毕竟它的一个增长曲线是比较的一个平稳的。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到了一个六月底的时候，可能这些板块的一个关注度会有所提高。第二个，我认为可能跟今天市场当中的一个调整也有一定程度的关联。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以往的惯例当中，当我们市场里面开始针对一些那个风险个股或者是题材个股那个有调整压力的时候，带领整个市场可能会比较有明显的波动。那这个时候呢，往往一些相对比较偏防御的板块可能会它的活跃度就会来得更高一些。第三个，可能跟我们部分的一些龙头的个股那个也发布了一些那个新药的获批，我认为它也有关联，可能会有一些引领的作用。所以我觉得今天医药股板块当中的走高的话，更多的是在一个阶段性或者是一个短暂的一个过程。好的，易老师。
1: 好，这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好，我们今天来看到了大批的这个贵金属、小金属哈，整个的这个工业金属板块出现了大幅的一个调整，调整幅度非常之大啊。这其中原因是什么？
3: 好的，其实我们昨天在下午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包括稀土那个，其实我们认为从绝对的高度和股票市值当中去看，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比较的一个高的一个位置了。我们看到一些小金属板块跟我们的稀土板块，包括贵金属板块，可能我们会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区分。一方面，我们看到无论是稀土也好，包括小金属也好，都往往我们在传统产业当中使用量开始有所下降，但是在我们的新兴领域，包括我们的半导体领域当中，用到的量开始出现一个几何级的增长，所以市场当中对它的一个预期度是比较偏高的。但是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几次，包括在上一次的中国的稀土板块集体的异动，特别是在高位的时候，那个第一次的高峰那个向上冲锋，我们就提到，我们把所有的稀土给挖出来看一下，那我们就以现在的一个价格体系的话，也已经是到了相对比较高的位置，哪怕我们的黄金贵金属板块也一样。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当中的话，毕竟一方面是有一个情绪会带动整个价格的一个波动，第二个我认为还是有很多的机构投资者会算一笔细账，当我的整个价格体系那个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偏高的时候，一定会做一定程度的一个修正，或者说追涨的意愿会有所下降。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像在今天部分的板块和个股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那个做一个调整的话，我认为也是在一个情理过程当中。要知道一点，无论是去年也好，在有色啊、贵金属啊、稀土啊等等跟我们的最上游的产业链的个股的话，基本上无论是业绩还是股价都得到了非常明显的双提振，而到了今年的话，开始有部分的个股已经开始出现一个分化的过程。好的，叶老师。
1: 好，整个的科技板块在今天市场当中的啊，这个包括这个。

0: 内外联动，包括这个美股这方面、日韩股市这方面、科技板块这样的一个表现，你的理解是怎样的？再加上半年报啊，可能对这个整个的科技板块它有一个甄别的过程。我们现在呢，对于这个手中的这个筹码的筛选，又应该有个什么样的指导原则呢？
1: 好的，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有两块的一个信息吧。第一个，像今天早盘的时候，大家都会针对于像 SpaceX 那个美股市场当中出现比较大幅度的调整，那个关注度会比较的高。毕竟之前它的发行价也就已经是超了很多人的预期了，之后还能够走出一个高举高打的一个过程。而我们看到昨天美股市场当中出现了这么明显的一个回调，我认为也会对于部分的科技股的话，特别是 A 股市场当中的影射效应会有所的一个牵连。另外一方面，我们会去看到一些传统的个股啊，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发布的一个回购的公告，包括大股东增持的公告，也开始明显的增多了。那我认为这一增一减之间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两块的一个很明显的交集。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在科技股板块当中，有部分包括 A 股市场当中被减持的速度是在做一个加快的。无论是之前 AI 板块当中的这些巨头的标的，包括领军的企业，之后我们也可以在媒体当中看到有部分的公司，特别是那个效益特别的好，在 AI 板块的领域当中，包括中国，包括那个韩国的企业，说自己发奖金已经发到了一个手软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认为整个行业，特别是成长股的行业，它也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波动。像我们的半导体产业，过去往往是在3到5年之间，它也会有一个潮起潮落的过程。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要注意到有部分的一些科技股的行业，是不是到了一个阶段性行业当中的一个高点。那我们再反过头来去看一些传统的产业，哪怕今天像 A 股市场当中调整幅度比较大，但是像海天味业突然之间涨势就会相对比较的一个凌厉一些。那最主要的就是跟它的回购方案那个相对比较的大额是有一定的程度的关联。我认为我们从现在的一个 A 股市场角度里面去看，科技股肯定是未来的一个指导的一个方向，而且我认为这个方向性未来5到10年应该不太会变，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洗牌，甚至是有高点的时候，可能到那个阶段性高点的调整也有可能会超过20%。但是在我们现在相对比较有价值股的板块当中，好像目前为止的承接力度已经开始慢慢的有一定程度的呈现。好的，叶老师。
0: 好，那么最后来看一下啊，接下来的这个走势，在今天的调整之后，本周的走势可能会是怎么样？明天、后天的这个市场，还有就是跟外盘的联动性是越来越强吗？
1: 是的，其实 A 股市场当中，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那个在科技股，特别是我们今年的 A 股市场当中的主线标的，我认为作为美股影射的话，还是非常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因为无论是在 AI 产业链也好，还是在我们的科技的版图的提前前瞻性的布局，包括未来产业的构造当中，其实全世界跑了最领先的一个是美国，一个就是中国了。所以我认为在我们的一个证券市场当中，也相信会跟国际市场当中的一个风格是会保持更进一步的紧密的结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认为可以关注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我们看到今天 A 股市场当中冲高之后就开始出现那个一定程度的回落，但是今天的涨跌个股的家数比还相对比较的一个齐平一些，在4:6左右，不像之前 A 股市场当中，哪怕指数涨，但是跌的个股家数是明显增多。而今天的话，那个相对来说，我认为这一点是值得一定程度的欣慰的。第二个，我认为应该要关注到，现在的 A 股的交易量当中的那个我们的量化交易已经是越来越频繁了，所以哪怕是出现指数波动幅度相对比较的偏大，但是它的连续性的调整的话也会比较的少，原因就在于量化机构它这当中起到了有效的缓冲的过程，涨的时候它有可能也是会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但是在调整的市场当中的时候也会起到一定程度的一个托举。第二个，我认为那个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我们跟昨天的观点一样，那个特别要关注有中报预增的个股板块。我认为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可能会把一些业绩预增的信息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正面反馈，甚至会把这个声音会变大，因为在调整市场的时候，有可能更多。

0: 会把一些个股或者是行业当中的利好的信息会获得更多的增量资金的关照。嗯，好的，李老师。
1: 好，感谢你的分析，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好，
1: 再见。现在两地市场又扩大了这个下挫的幅度了啊。上海市场呢是跌破了4100点，整数关口报4086.26点，跌了1.85%，成交金额14209.6亿。深圳市场跌了3.73%，报15762.87点啊，这个成交金额是16451.9亿。两地市场的合计成交量呢是达到了3.2万亿的一个水平，一个放量的下挫。好，稍后的这个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外汇方面啊。今天美元指数继续走强，已经是上了101点，报101.06点啊，涨0.06%。欧元对美元是1.1427，跌0.01%。美元对日元161.7366，涨0.08%。英镑对美元1.3242，跌0.06%。澳元对美元是0.6958，跌0.61%啊。这个美元对港币是7.8399，还有这个美元对瑞郎是0.808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1，跌0.40%。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报在6.8171，涨0.03%。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7.7654，跌0.30%。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2121，跌0.09%。港币对人民币0.8695，跌0.01%。英镑对人民币9.0043，涨0.03%。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8: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9: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0: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 好，接下来期货方面，我们先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国泰期货的资深分析师金涛。金涛，我们来看一下。

0: 3216和一下跌104%，目前收在3110元每德附近。在3000一附近的分歧还非常的大。多空的分歧点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空头角度来讲呢，空头认为，第一呢，就是这个美联储在目前点阵图的情况下面是有一个加息的一个鹰派的一个预期的，所以市场普遍预期就是说，如果美联储开始加息的话，整个市场的流动性就可能开始收紧，那这对于整个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就会比较不利。第二呢，从季节性角度来讲，那目前处在一个成材的季节性的一个淡季，因为现在一方面北方在下收，第二呢，就是从这个整个天气情况来看，天气比较炎热，对工地的施工包括工厂的开工都是有明显的影响的。所以造成了这个库存的出现一定程度累积。第三呢，就是前期的这个多头的获利盘比较明显，所以有一个减仓的一个需要。但是呢，从多头的角度来讲呢，多头认为，第一呢，3100附近呢处于电炉的一个谷电成本附近，那也靠近高炉的这个成本线，所以在目前这个情况下面，3100以下可能会面临比较明显的一个工厂的高炉的一个减铁血的一个现象。第二呢，是从这个需求的情况来看，那市场普遍预期就接下去可能需求还是会有一些改善的一个空间的，因为绝对库存上相对来说也比较低。而且随着从海外的情况来看，我们也看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美伊和谈的这个缓解呢，市场也普遍预期接下去整个地缘政治冲突会有一定的下降，对整个风偏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上升。所以短期来看呢，螺纹钢的2610合约会围绕着3100进行一个区间震荡整理。今天跌幅比较大的是焦煤和焦炭，那焦炭的2609合约下跌4%，目前收在1920元每吨附近，焦煤下跌2%，目前收在1245元每吨附近。煤焦下行有几个原因啊？首先从绝对价格来看呢，因为随着前期山西事故，把煤焦价格带到一个比较高位之后，那目前山西的这个煤矿是有逐步复产的这种情况的。虽然说产量的恢复相对来说可能还是需要一定时间，但就复产的动作目前已经有了，所以市场普遍预期就是年内供应最紧张的时段可能已经过去了。第二呢，是从这个季节性的需求来看，我们看到市场前期普遍预期就是今年的夏天可能会是一个日耗的一个高峰，但从目前整个华东的情况来看，华东的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整个这个民用电的日耗没有办法拉起来，也造成了动力煤港口价格开始走弱，带动整个煤炭价格的一个下行。第三呢，从海运煤的市场情况来看，我们看到整个海外需求的特别是炼焦煤这一块承接并不特别有力，那像锰煤的通关量目前仍然维持高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这个焦煤的下行还是有一定空间。但从多头角度来讲呢，多头认为目前的产量仍能否回到三月初的水平，国内产能否回到三月份初的水平，可能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个变数。因为整个安全生产也会必然会对煤炭的产能恢复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二呢，是从这个高炉铁水情况来看，那目前铁水还是维持在一个偏高水平线上面，那这对焦煤焦炭来讲还是会有一个支撑的。第三呢，是从这个现货的焦炭情况来看，那现货目前焦炭第八轮提涨落地，那目前这个盘面的焦炭2609合约贴水还是比较大的，在这种情况下面呢，这个在1900到1850区间的支撑还是存在，所以短期来看，在今天大幅下跌之后，建议追空需要谨慎。从铁矿的情况来看，铁矿2609合约下跌0.5%，目前收在740元每吨附近。铁矿的疲弱是非常的明显的，铁矿掉期目前七月合约在98美金附近，那么从前期的111美金，到目前的整体的走弱还是非常的明确，主要因在于一方面呢，今年有随着西芒度的铁矿的投产，那铁矿的供应是维持一个偏高的水平线，那价格会持续下行。第二呢，从国内库存来看，国内整体港口库存也偏高。第三呢，从钢厂利润而言，目前钢厂的面临零亏成本线附近必然会对铁矿形成比较强的一个压力。那从技术指标来看，我们也看到十日均线持续向下，对铁矿是形成了一个反弹的一个阻力位，所以短期来看铁矿可能还会维持一个偏弱震荡整理的一个格局。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股指期货在今天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动荡当中，这两天股指期货的一个表现。
0: 我们看到今天股指期货 IF 加权指数目前下跌3.5%，目前收在4795元每吨附近，点附近。从 日内波动来看，今天的这个走势呢，可以说是日内的这个波幅是非常的剧烈的。主要的受

0: 的影响，包括像韩国股市的熔断啊等等，这种外围的这个市场对于国内确实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第二点呢，就是确实要有一个获利盘了结获利的一个需要，因为从去年至今，整个股指期货的上涨幅度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在上涨的过程中，也有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要求，特别是在美联储加息的这个大的预期下面，市场对于流动性收紧的这样的一个恐慌，造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获利盘的一个集中了结。那从这个均线指标来看，如果我们看到60日均线的话，可能还是呈现一个震荡向上整理的格局。所以短期来看，我们认为，在上涨过程中的回调可能很难避免，但是中长期的上行可能还是没有改变这个大的趋势。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谢。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外汇这一块呢，今天美元指数已经是超过了101点，目前报101.08点啊，这个表现的这个意味特别强势，也是这个出乎于分析师应该是料想之外吧。不少这个分析师呢都没有料到这个美元指数呢在近期市场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强势的表现。接下来美元指数走势如何和非美货币的一个走势如何，我们来连线的是上海维替投资的崔荣。崔老师，来看一下外汇市场。
2: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元指数还是保持强势啊。那么保持强势的原因有两点。那么首先的话就是上周啊，这个美联储的一个新任主席啊，沃什的这个首秀。那么从沃什的首秀来看的话，他放出了一个鹰派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啊。同时的话，点阵图显示啊，就是说美联储就是说往鹰派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倾斜。那么因此的话，就是美元指数得到了一个支撑，而市场同时非常关注的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谈判，那么目前的话也是基本上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啊。那么这也是什么呢？就对于美元指数来说，目前是一个利好。那么从技术上看的话，上周美元指数收出了一根大阳线啊，收盘价收在100.74啊，以收盘价的这个形势啊，就是说突破了前期的重要的高点。那么这个高点呢，是去年4月份的这个高点。因此的话，从技术上看的话，就是说上升趋势一个延续。所以说，从目前整体上看的话，美元指数应该是保持一个强势。那么本周市场的焦点集中在周四公布的美国的5月份的核心 PCE 数据啊。那么在沃什首秀当中啊，他表示啊，就是说把美联储2%的这个就是说这个通胀目标啊作为一个首要任务啊。因此的话，这个数据如果是好于市场预期或符合预期，那么美元指数将继续保持一个上升趋势。因此的话，我们从操作上啊，前期就是说在99.50的一个美元的一个多单啊继续保留，如果出现回踩，那么100.62这个前期的高点继续一个做多的一个理想的一个点位。主持人，
1: 好，感谢您，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再见。
1: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家居乐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请来的是48快庄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薄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继续来到节目啊。
3: 嗯。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首先还是要跟我们的这个新的听众朋友先来说说48快庄，哎，这是怎样的一家公司？
3: 对，48快庄呢，我们是专注旧房翻新，已经深耕这个赛道11年了啊。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公司，来到咱们华东上海这边已经8年多的时间了。那我们和传统公司的这种经营理念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我们企业是注重服务的企业。首先你看，从我们服务上来讲，如果说未来我们有幸啊，能给大家服务啊，首先签约的时候会把完工的时间精确到哪天几点完工。如果超时了，本身给咱们业主要约定有赔偿的。因为老房的改造翻新呢，实际对于我们很多住老房的业主呢，大家就怕这个工期遥遥无期，对吧？因为我们给大家装修老房的，我们有一个承诺是不用你搬家，业主可以住在老房子里，我给你边住我边装，对吧？所以呢，你就再做的服务好，那实际在施工过程当中，实际确实给咱们业主的这个生活质量是降低的。对，但是如果说是这个我们承诺的工期呢，如期完工，实际带给业主体验还是蛮好的。因为不搬家呢，在咱们上海啊，保守的在上海装一个全屋整装的房子，保守帮业主能省掉2万块啊。这个是一根装修 没啥。

0: 关系，这就是你装修要消费的隐形消费成本，租房子的费用，对吧？为什么是2万？你看一个月3000，六个月，因为你装修期需要给他3个月，装完2万再来3个月，6个月，那你没有在上海没有二套房，你是一定要花钱要短租房的，那加中介费搬来搬去的费用，保守2万，这就是我们48块庄不搬家的服务给大家带来的价值。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庄更多，那你都可以记好咱们48块庄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块庄上海门店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如果有需要旧房翻新，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的场外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48块庄在这么多的城市做了这么长的这个时间，能得到很多消费者的这个首肯啊。博总，如果让您说这个三点，大家这个最信任48块庄的地方，哎，有哪三点？
0: 我觉得很多业主选择我们的就是真的看中我们不搬家。哎，很多业主真的
1: 这个特省事。
0: 对，你比如说咱们上海很多的叔叔阿姨年龄大了，
1: 嗯，
0: 对吧？自己这老房也住了20-30年了，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老早就想改造房子，
1: 对，
0: 就是没有能让叔叔阿姨找到一个放心的家装公司，把这家下个决心改造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就是持币观望，一直在寻找。所以当他们了解到我们公司之后，说你不搬家这个事儿就是我看中的，到底你咋实现的呢？对吧？所以这个是很多业主看中我们的。第二个呢，就是大家看中我们的环保，他说：“哎，你们这个公司的环保，我觉得我很放心，因为我们给大家环保有一个承诺啊，完工当天业主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所以大家如果说周日你下午有时间来到我们上海的门店来了解咨询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产品给大家做试验，是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这个产品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核心专利产品。磨合漆是代替乳胶漆的，磨合泥是代替传统腻子的。如果你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你家刷完的房子，第一，你家的房子装完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你家的房子装完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啊，你选择48块庄完工环保的标准，你就可以放心入住，啊，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这也是我们雨后森林这个产品价值最高的一个特点。举例啊，业主家你全屋整装，你是交给我48块庄给你改造的，我给你交付之后呢，你可以找第三方来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那我交付之后环保是合格的，那业主呢，新房的全屋整装完，业主一定会有新的家具啊、沙发呀、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一起来到我们家里，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会送检超标。针对这些送检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了甲醛不要紧，如果您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的是雨后森林系列产品，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了甲醛可以给您持续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了。这是我为大家推荐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这个产品真正的价值所在。到底有没有我说的这个功能，我欢迎各位业主周日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我现场给你做试验，让你眼见为实。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庄更多呢，真的我建议大家辛苦一点，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48块庄的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预约到店送你智能门锁，如果量过房到店加送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闯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这个刚才所说的信任方面啊，除了您刚才所说的不搬家，还有就是说建筑这个材料装修材料非常的环保，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之前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时间的把控，
0: 对，
1: 承诺这一点呢是落实的非常好。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签约的时候定好了工期是必须要完成的，如果这个工期超时了，我本身合同约定给业主要赔偿的，所以我们是要尊重咱们每位业主的时间的。所以对于我们48块庄这个企业这11年的发展，我们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企业是靠口碑发展的企业。我们希望每个客户完工都能给我们个好评点赞，这是我们想要到的。那我想要好评点赞， 好的一个正向的宣传，是不是我给人家业主承诺的事儿先做到啊？你举例工期这个事儿，如果我承诺一个月这个工期我做到了，哎，业主体验会很好，会给我加分。如果说我承诺一个月我做了40天都没给人家完成，那我想要的口碑也就不会有了。所以对待时间的态度，四八快当是认真的。只要我们未来给大家签合同，明确的工期，我们一定能在工期之内给大家总时总点、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这是我们能给大家兑现的。同时四八快当，我们在这个家装这个行业有很多很多的创新啊。我们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一场活动——乔切业这个活动。
1: 嗯，
0: 我们是全中国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家乔切业。已经办了4年的公司，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跟风的一个公司。举办乔切业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创新啊！最早我们的初心就是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快装，信任我们。那生活要有仪式感，那我们把老照片四面留好。完工之后呢，我找一个酒店给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四八快装为业主集中举办的乔切仪式。到时候我邀请我们的业主来到台上给大家来分享。那您这次找四八快装怎么样？我们承诺的环保做到了买服务，你是否满意？有没有中介给你多加钱？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服务你是否满意？这业主你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叼我站在这儿说100句啊，因为您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他绝对是信您的啊。所以我们但凡来参加乔切的业主站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四八快装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他们今天举办这个乔切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啊？
1: 对，
0: 很多的业主来之所以来，就是觉得我们在服务过程当中给业主服务很用心，业主感受到了，业主也愿意让通过这场活动让他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接触了解一下我们四八快装这个企业。所以我们真的就因为乔切业这个活动的举办，以我们上海四八快装为例啊，我每年有1/4的业绩是来自这场活动之后的亲戚朋友的转介绍找我们的啊。所以大家也想了解四八快装的乔切业这个活动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一会儿你可以打我们四八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你可以报名来观摩我们每个月为老客户完工举办的乔切业的活动。如果大家有需要呢，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您个人的这个微信号或者是这个手机，能不能给大家也留一下呢？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用了20多年了，我留给咱们业主啊。大家如果说是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你加我的微信，通过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到四八快装在11年的发展历程。我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您方便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此外，这个博总啊，这个家里无论是旧改装修还是新房装修，都会遇到一个这个问题啊。我想我们收音机前不少的消费者也都遇到过，哎，就在装修的过程中，特别容易和邻里产生矛盾。还没住进去或者房子还没有全部弄好，弄得一肚子的气啊。那么四八快装在这方面好像做的一直是非常好，说一下你们是怎么做的。
0: 对，实际尤其是老房翻新啊，实际邻里这个关系是一定要处理好的。
1: 哦，对，
0: 这个事儿处理不好，你别装个房子邻居大家都不开心了，闹意见了，这个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
1: 对
0: 啊，
1: 对对。
0: 所以如果大家未来啊，你选择了咱四八快装，我们邻里关系是有个标准解决方案的。如果未来有幸啊，我们能给大家服务啊，我们在开工前3天，咱们住这个单元，我们的管家，我们有个翻新管家，会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会登门告知我们的邻居，3天后四八快装要给哪家哪户进行旧房翻新，就是我们这个礼节得走到前面。
1: 明白。
0: 那不是说咱进去以后叮咣五四一弄拆，有声音的话把人邻居影响到了，人找下来了咱们再解释，我认为有点失礼数了。
1: 即便是在物业规定的时间之内这样做也不行吗？
0: 这个实际多少也会对邻居有影响，这是我们第一个是要拜访邻居，第二个我们会要征得邻居一个时间。我们会拿个板，拿个笔，拿个纸，拿个小礼品，哎，每家每户会征得一个时间，哎，如果未来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这一天当中，上午做一些有声音的活，几点钟做给你家影响最小，下午做有声音的活，几点钟做给你家影响最小。你有礼貌的告诉邻居，邻居也会很有礼貌的回应你一下。大部分邻居给我们回应是上午9点半到11点我们不在家，出去了，下午3点到4点半 好，那如果说我们未来有施工有生硬的活，我们会多上两个师傅，在这两个点集中的把今天的有生硬的活做掉，这样就会给我们的邻居把影响降到最低最低。最后呢，我们的管家还要给邻居留个名片。如果我们未来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你给我直接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家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拜访邻居之后，真的没有再给我们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例的邻里不和睦。
1: 这太好了。那么会不会因为遇到有的这个邻居会延长工期，你明白吗？
0: 不会、
1: 哦、
0: 而且的话呢，我们很多邻居呢，他的素质也都很高，他你有礼貌的告诉他，他也会真的相互的迁就一下的啊，因为装修不可能不会影响邻居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在咱们这个家装这个领域，在旧房翻新这个领域，想在全中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关注四八快装，在你的领域有可能你是专家，但是在旧房翻新领域，四八快装深耕赛道11年了，术业有专攻，你真的要相信专业的啊。四八快装这11年我们真的是用心给很多的客户在做服务。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周日下午3点钟，因为我也在上海，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带着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那么说到这儿，我又想起，就是不同的消费者他有不同的需求。
0: 嗯，
1: 你比如说是这个有的这个房屋住了很多年，3房2厅，两卫。那么其实我这次只是想，哎，厨卫进行一下旧改，别的房间呢暂时先不用动，因为也没有多少空间。这样可以吗？
0: 这样可以的，局改嘛，就是
1: 局改，
0: 改个厨房了，改个洗手间了，刷个墙了，换个门了，换个地板，换个窗户，这些单项的项目，你找四八快装咱都做。这个就是我们这11年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小到3000的活儿，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农村自建房、乡村别墅啊，或者是上海周边的这种别墅的这种翻新改造，你找咱们四八快装，我们都能给他们家做。或者农村有自建房宅基地的业主朋友，你想从盖房子带室内装修带外立面到院子、
1: 哦、盖房子也行，
0: 大门咱们都可以一站式帮你解决、
1: 哦、
0: 所以四八快装呢，我们现在公司呢有四大业务列嘛。第一个就是旧房翻新啊、
1: 嗯、
0: 你家超过3000的活我们都干。第二个家庭维修，超过30块钱维修的活找我们四八快修师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针对我们快修师傅都是专职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的几率会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快修师傅的起心动念。第三个业务板块，四八工装，有门脸店的，有餐饮店的，有酒店改造翻新的啊，这些你都可以找四八工装。那么第四大业务板块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啊，就农村自建房或者咱们上海周边郊区啊，以及空山这边有别墅的业主朋友，想改造自己别墅的业主，大家都可以选择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团队给你服务。
1: 嗯，
0: 如果你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再说一遍，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大事 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2: 我们不见不散。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
1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6: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北风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最高温度是24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17: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8: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9: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9: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9: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6: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106.25点，全天下跌1.37%。上证50指数是2926.83点，全天跌2.85%。深证成指是15854.20点，全天跌3.17%。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黄金方面 ，AU4 酒精每克是896.52，盘中跌幅1.95%。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135.00，盘中跌幅1.61%。

0: 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银王盛大资源及实控人被立案调查了。作为白银行业的龙头，盛大资源的业绩其实是很不错的，得益于银价的大幅上涨，在今年的一季度的时候，公司的营收同比增长了 9.02%， 净利润更是大涨了 858.53%。 不过公司2024年发生的资金占用则打得盛大资源措手不及。就在6月15号的时候，盛大资源同步公告了公司和实控人赵满堂因为信披违规被立案，这个事件拖累了公司股价巨幅震荡。盛大资源方面表示，占用资金和利息已经全部收回了，这个事件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造成影响。而作为矿产资源型的企业，公司还会持续的买买买，关注市场是否有合适的收购标的。官网显示，盛大资源在全国的有色金属行业中，银铅综合生产规模名列前茅，是中国白银储备资源最多、最具有竞争力的大型矿业企业之一。这么有实力，到底是什么事件让公司陷入泥潭呢？相关的报告显示，盛大资源及赵满堂被立案的事情是与资金占用有关，而这起资金占用实际上发生的是2024年。据盛大资源在2025年4月29号的公告，公司在经过自查后发现，2024年2月份到12月份之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附属的企业存在着间歇性的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2024年的2月份到12月份期间，滚动累计的发生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是 7.92 个亿。对此呢，盛大资源表示，目前公司已经收回了全部被占用的资金，也收了相关的利息，并且已经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实控人赵满堂同时为另一家上市公司甘肃黄台酒业的实控人。黄台酒业虽然发布了公告称这个立案事项与自己公司没关，但是黄台酒业的股价也是持续走低。而近两年，盛大资源频繁出手进行资产收购，积极的在扩张业务版图。除了小收购之外，盛大资源还有一笔已经推行了一年半的大收购，就是在2024年10月底的时候，盛大资源发布了公告说，已发行股份购买七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四川红林矿业有限公司47%的股份。如果交易完成之后呢，盛大资源将持有红林矿业100%的股份。如果不是因为突发的立案，其实在很多投资人的眼里，盛大资源都是别人家的公司。截止到今年的4月底，盛大资源共有9家的矿业子公司。不管是不是别人家的孩子，只要犯错了就要接受处罚。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尼采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尼采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欢迎各位在收盘之后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啊，这个指数全线的这个出现了回落，尤其是今天的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板啊，创业板更为明显，跌 3.84%， 科创板呢是跌 1.31% 啊，综合指数。今天我们看到比昨天缩量这个将近3000亿啊，昨天创了一个历史第二高的一个天量，今天是将近缩回到3.5万亿。那么板块方面呢，今天比较有意思啊，跌的比较多的一个是黄金啊，一个是稀土，包括其他一些有色都是跌的比较多的。但是像化学制药、医药整个板块啊，这个是属于涨幅居前的。好像最近有一些之前超跌的品种轮番的出现一些上攻啊。当然面对今天指数的这样的一个回调，我们怎么来理解呢？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中泰证券邓天。邓天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2: 今天我们看到日韩市场啊，今天出现了这个熔断，尤其是韩国股市又熔断了，对吧？这个三星海力士大跌呢，大家可能就对于今天一些科技股有担忧啊。今天科技股的确也是出现比较大幅的回落，像前期活跃的什么 MLCC 啊，像 PCB 啊 CPO 啊，哎，你怎么看待今天盘面当中昨天这个大涨，今天这样一个回落？
3: 首先啊，我觉得从大面上来说，我们还是要逃不出之前的一个结构。我们之前也反复跟大家讲了，我们可能在上周的时候就说了，可能现在的一个中枢就是在4000到4200之间，然后现在正好在4100上下的这个位置做这样的一个震荡。目前来看呢，其实是这个最稳固的格局，就是做震荡，没有释放市场没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自发的向上的动力去打破这样的一个箱体，做这样的一个单边进攻。所以昨天当这一根这个阳线拉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这个盘面会出一些问题。如果有些投资者看得比较短的话，看到单看这根阳线，可能就会，这个受一些误导啊。果然，你看今天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其实还是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就是在这个地方做这样的一个震荡。因为之前也讲过了，从这个今年的一月份到3月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大平台，就是在这个位置做震荡的。那么很难去现在来说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去做这样的一个突破。尤其你看前期的高点，就是像上一轮这个由于地缘关系，然后突然一下缓和了以后往上走，打出来的这样的高点，也就在4200上方的一个位置。那目前来看，很难有这个就有一个自发的动力，或者说有这么多的一个资金，增量资金可以去支撑这个市场，去往这个方向去进行一个进攻。那么既然是做这样的一个震荡格局的话，那么我觉得首先这个共识行情没有办法，一定是这个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必须要去聊，就跟 AI 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共识。那么现在来讲，基本上占掉了整个成交量一半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现在就是一个冰火两重天的一个格局，跟 AI 相关的可能就是属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火热的一个市场，但是跟 AI 不相关的，其实它现在的定价就是不充分的。刚刚主持人您也提到了，现在一些低位的板块其实很多都是在被低估的一个状态，然后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当市场一旦资金有所分化的时候，往往都会去这些板块里面去，有些资金愿意去在里面做一些防守也好，或者说是去进行一个底部的这样的一个捞，做这样的一个反抽的一个动作也好，那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为出来。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其实这是一个方向，但是我们反过来又要看这个问题了，它在这样的一个震荡格局当中，共识行情仍然是很有可能会一旦大家会觉得这个向下的调整空间其实不大，或者说是没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避险的需求的时候，往往它还会继续去做这样的一个共识行情啊，那么围绕这些品种去进行一个这个操作。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这无非就是两个方向，一个共识行情，我在我们的框架里面，它仍然是可以去继续进行一个关注的一个方向啊。虽然可能现在有很多的怀疑或质疑的声音，说这个可能里面有泡沫啊，最终这个落地方向不明确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这并不妨碍就是大家会有新的资金以后会继续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共识行情啊，或者说有人会愿意称之为抱团行情啊，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什么时候它可能会是一个终结呢？根据过往几次的经验啊，无论是这个之前的像这个白酒的消费，还是这个创新药，还是后面的新能源，又或者是之前的像更早一些的无朵金花等等这种所谓的就极致的这样的一个共识行情，它的一个终结往往就有两种这个因素所导致，一种是内部的板块内部的一个因素，一种是来自板块外部流动性方面的因素。板块内部现在可以看到，像 AI 最大的一个叙述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叙事的一个逻辑就在于核心大厂在不停的做资本开支，也就是说我板块内部只要这件事儿没有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松动，也就是说大家还能看到这个资本开支往后走的话，那么板块内部的一些所谓的一些所暴雷也好，或者是一些小利空也好，都不会影响整个大的一个行情继续往外走。就比如说像今年一季度报公布的时候啊，有些液冷龙头可能这个不及市场预期等等，这些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小的方向它可能不会继续有共识，但大方向还是在这个继续的去做一个不断强化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就有两个逻辑了，第一个是缩圈，第二个是这个扩圈。那么缩圈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看现在被市场反复验证的就三个板块，它是有财报支撑，并且整个的逻辑是比较链条比较通畅的，一个是光模块，一个是存储，一个是 PCB， 这三个大的方向上面都可以去进行一个这个细化啊。我们看这些核心标的，如果说这个会有一个继续共识的行情起来的话，我们也看到像一些光模块的龙头，就在近两个月，在一个比较高的基础上又上涨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涨幅。那这样的行情，如果在未来继续的极致演绎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会有一个反复出圈。这是第一个缩圈的逻辑。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扩圈的逻辑。扩圈的逻辑指的是什么？就是指这个行情它会从一个细分的板块，就从最早的光模块，会慢慢的向外去演绎，就变成了像存储啊，包括像后面的这个PCB 啊，包括像现在的 MLCC， 基本质上也是 PCB 的一种延伸吧，还有后面的 这前一段时间的这些被动元器件啊，还有像一些这个模拟电路啊等等这些功率元器件啊，都是在做这一方面。那现在来看呢，整个半导体方向就跟 AI 相关的，其实还有一个板块呢，相对来说涨得并不多，但是它整体仍然有可能会被扩圈的这样反应给去这个波及到，那就是我们的晶圆代工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晶圆代工这个环节呢，我们目前看到头部的两家它的一个整体的

0: 稼动率水平都是非常高，都是在95%上下。也就是说，目前供给已经是处于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如果未来需求还在不断的起的话，那很有可能它会有一个涨价的过程。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市场是往往看得懂的。那除去这个涨价以外，那可能最核心的就是大家更愿意看到的是财报。所以这两个东西看，如果这个放出来这样的消息以后，那有可能像机构资金啊会继续的去做。所以我就刚刚讲了，如果我们要去围绕着 AI 去进行运作的话，就是在一个缩圈和一个扩圈两个方向去进行运作。那刚刚讲到一半说，如果板块内部没有出现问题，那么第二个点就来自于板块外部了。板块外部的话，一般来说就是由于流动性是否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松动，或者说是从这个原本宽松偏紧，可能会导致一个这个极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共识行情会出现一个松动。那么这个比较有这个过去的行情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新能源的那波行情，就是由于美联储走向了一个加息通道，从而导致的。那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也是现在我想跟市场这个一些投资者传达的一个信号，就在于目前从我们的框架上来看，仍然是宽松的这个概率远远大过紧缩的概率。因为市场现在频繁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频繁就会交易这个美联储可能会加息，可能会走紧缩路线的这样的一个通道。那包括其实从上周开始也是这个新的点阵图和新的主席那个美联储主席出来以后，大家又开始做这样的一个交易了。但是我觉得其实这里面还是大家没有必要过多的去交易这一块。那么如果说真的出现了以基于此而产生的一些回调行情，反而可能是一个这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入场的一个机会。那么这里面呢，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些有色啊、黄金啊、一些工业金属啊、一些小金属啊，其实就是在这方面啊，我觉得如果受到了这方面的交易的话，那我觉得可以进行一个密切关注。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一次这个市场交易的这个点阵图也是非常的离谱啊。因为这次那个点阵图看上去好像是加息的概率比较大，首先呢，它是少了一个人提交，而提交的这个人是谁呢？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新的主席凯文沃什啊。那么如果从他的角度，他没有提交的话，那这个点阵图本身它的一个效力是很打折扣的。那么其次呢，这个新提交的这个点阵图里面，它本身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一个说法。它在对2026年的一个叙述过程当中，可能觉得偏加息的概率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呢，它马上又说这个2027年的时候又要进入到一个降息的这样的一个通道。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个国际货币来讲的话，它是不太可能走这样的频繁的这种急转向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所以它这个自身是很矛盾的。所以我觉得在基于此，如果你要对这样一个本身比较矛盾、效力又比较堪忧的东西，你去做这样的一个定价的话，都需要去进行一个这个反复的这样的关注。那么另外呢，我刚刚已经讲到了，就是这个共识行情是一个方向。那另一个方向就是在那个现在没有共识的这部分行情，就是不在 AI 相关的这部分行情里面，其实很多它是没有被充分定价的。那一方面呢，我要老生常谈了，可能在近一段时间里面我反复的讲这个关于太空光伏的这个事情，因为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订单业绩情况，从我们无论从产业端的调研情况来看，还是跟一些这个货代公司去进行一个确认订单的一个交付情况来看，都是处在一个比较往前走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至少对于市场现在一些小作文担忧的一些问题，假如说没有办法交货啊，政策可能不允许啊等等，目前来看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顺着他这条线找到一些证据，相反是找到一些这个反驳他的一些证据的。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没有被充分定价的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呢，就来自于我们可以看到，还是跟着这个国际油价来讲，因为其实国际油价现在目前大家觉得未来可能还是有一些看不清的情况。但从我们的一个角度来说，第一，它可能会往下走；第二呢，就是在于国际这个原油它的一个供给呢，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有个很明确的一个增量。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你的运力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匹配得了这个这么多的原油的这样的一个增量，那运价的一个提升呢，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方向了。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去做一个判断的话，那可能基于这些油运啊，或者说是一些干散货运输的一些公司呢，可能在这段时间里面，它可能就在中长期来讲，它会受到一个长期的利好。当然短期它可能会由于大家的关注度不够，它没有那么快能反应，但这对于一个中长线投资者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布局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芯片啊，就是包括整个科技品种好像在整个海外市场跌宕起伏波动比较大啊，此时此刻欧洲的一个芯片股开盘好像情况也不是特别乐观，接下来我们对于科技的这方面的一个剧烈宽幅震荡吧，是不是大家要采用不一样的一个策略来应对呢？
0: 我觉得其实从这一块的角度来说，还是老生常谈，大家千万不要用 K 线去反过来倒推这个行情它是不是会终结。因为这个其实老股民应该都知道啊，这个有一句这个就顺口溜叫做牛市多大跌，其实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它的涨幅比较过快了以后，它在技术上的表现一定是这个巨幅震荡的，包括你可以看到像韩国股市啊等等，这些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无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担心的话，那只能用一个办法去应对，那就是你在仓位上一定要去牢牢的把控 控住。我举个例子，你愿意再用三成仓，你在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交易，但是涨着涨着，你发现

0: 它涨得比较多了，由于它自身你其他的仓位没有变化的情况下，由于它自身的涨价导致了它可能从你原来的三成仓变成了五成仓，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你应该牢牢的重新的去做一个仓位的平衡，把它捡回到你一个三成仓的一个水平啊。那这样的话，你可以有效的去做这样的一个风险管控。另一个呢，如果说你的这个产业能力比较强，或者说你对这个抱团行情你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的话，就依据自己的一个判断，对这个抱团什么时候可能瓦解啊，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我就是从两个角度，第一个从 AI 大厂的一个核心的这个资本开支能否维持一个高增速去做这样的一个产业内部的判断。另一个呢，还是看美联储它是不是会走一个持续宽松的路线。如果它出现了一些紧缩信号的话，那说明前面的判断可能有误，那就一定要去做一个这个新的判断，那就这个抱团行情就可能会有一个结束，可能会朝一个新的方向去进行了这个重新的一个迁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这个认清这个市场的一个本质，然后的正确的去看待这个抱团行情。现在没有办法去当鸵鸟，因为这个行情已经非常的这个极致了，它基本上成交量已经占到了全市场的50%左右。那么这块的话，你只有说是研究完它以后选择参与还是不参与，或者说是多大仓位参与去做一个判断，而不要去就是无视它，就是说我永远不看这一块，那可能是不对的
1: 啊。那还有朋友就比较关注啊，在这个市场当中，就是大家怎么样来选择一个合理的上车机会啊？就是对于科技股来说，你刚刚说到了这个大幅度的一个阴线，是不是一个合理的买点啊？怎么样的品种，或者说接下来的科技股的方向？因为马上到这个要中报预告季了嘛，对吧？然后哪些科技股优质的品种，可能这次下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的上车机会吗？
0: 这点呢，我觉得如果大家是盯着这个线的这部分投资者啊，往往你的产业调研能力比较弱。那么这个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你去做的话，尽量不要去做一些预期非常高，或者说是比较龙头、大家比较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标的，因为往往这些大家抱的比较紧的这些标的，市场会有一个潜台词，就是在于我对你的预期往往会比较高。那么就在于有的时候可能你交出一份答卷是95分，但市场预期是99分，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当这个报告出来的时候，反而市场是下跌的，他就要质问你那剩下的4分去哪里。所以在这块的话，往往我们在这些核心赛道里面啊，可以去选一些二线的，相对来说抱团不是那么紧密，但是呢，它的整体的一个经营水平呢也还是不错的这些标的去进行一个关注，我觉得这是可能比较不错的一个方向。第二呢，就在于我们在如果对这个看不太懂，然后又是在这个阴线的行情里面进行布局的话，尽量不要去找一些这个扩圈的逻辑，而是在缩圈的逻辑里面去进行一个寻找，这样的话来的可能这个成功率和这个安全性来的会更高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三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最近 A 股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权重歇脚，截至到6月上旬啊，上证50短短两周的回撤幅度达到了8%。那很多人都疑惑，指数没怎么跌，为什么账户一直在亏？核心就是资金从抱团里面出现了切换。放眼海外呢，6月8号亚太股市集体跳水，韩国触发熔断，日经也出现大跌，美股高位震荡，外资近期连续5天减持 A 股超大盘的权重，避险升温。以往呢，外资偏爱沪深300的权重，现在开始低配龙头，转向流动性适中的中小市值标的。结合国内公募二季度调仓要求、监管严查、基金风格漂移、机构被迫减持估值透支的抱团权重，挪向了资金布局的低位小盘股。那么普通投资者怎么选？第一，要避开纯题材3无的小盘，也就是无业绩、无订单、无机构持仓。第二，要紧盯被动资金窗口期。6月12号，上证50、科创50指数调样落地，千亿被动资金要完成再平衡，被调出指数的大盘权重会持续失血，调入的专精特新中小盘会获得资金的托底。这里给大家一个实操的标准啊，优选流通市值30到150亿，近30日北向资金小幅加仓，股东数持续下降的标的，当下 不是全面小盘牛市，是结构性分化，不要抄底所有小票，只接机构主动回流的细分小盘。最后提醒，权重短期只是歇脚，不是长期走熊，后续企稳之后资金还会回流，小盘行情的窗口期或许只有2到3周。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5: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外汇市场的嘉宾，建设银行的马季啊，先来看一看外汇市场整体情况。
0: 嗯，好的，主持人。美元指数目前是在101上方窄幅波动，那么较前一日是微涨0.06%。美元近期走高，因为美国和伊朗已在一项初步成型的和平协议框架下举行首轮会谈，并达成了协议。那美国在周一开始对伊朗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豁免。那么与此同时，黎巴嫩的局势目前被官员描述为保持平静。那么受乐观情绪影响，德意志银行和美银全球研究部均调整了对美联储的预测，将9月份的加息纳入了考量。那么据智商所的数据显示，市场目前预计美联储7月会议上至少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是38.5%，这已经高于前一周的6.4%，而年内的加息概率是升到了80%。其他具体货币走势方面，那欧元对美元是跌0.36%，报在1.1427；英镑对美元是涨0.11%，报在1.3247；美元对日元是涨0.16%，报161.54；美元对加元涨0.03%，报1.4156。美元对瑞郎涨0.19%，报0.8085；澳元对美元是涨0.17%，在0.6999。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昨天英镑逆势上涨，什么因素拉动了英镑？后市怎么看？
0: 好的，主持人。昨天英镑走势是受政坛变化的主导。那么英国首相斯塔默昨天宣布是辞任首任及工党党首，结束了至5月地方选举失利后持续发酵的政治不确定性。那么消息公布后啊，英镑曾一度下挫到1.3190，随后随着热门继任的人选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表态，他会进一步参选之后，那么加上他的竞争对手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公开支持，那么市场解读为工党出现了积极团结的信号，那么新首相有望最快在7月中上任。政治风险溢价收窄，英镑随后是收复失地，尾盘是稳定在1.3250附近。那么市场的焦点是放在伯纳姆的一个财政主张以及新财相可能的人选上。伯纳姆近期是淡化了其财政主张，并重申了遵守财政的规则，这缓解了市场对激进扩张政策的担忧。但是英国高额的借贷规模仍然需要注意，据报道5月公共部门净借贷已经高达233亿英镑，同比大增3成，5月份利息支出创纪录，达到117亿英镑，这都反映出英国财政的一个脆弱性。短期来看，预计英镑将稳定在当前的区间波动，在美元强势和国内基本面偏软下，其上行的空间较为有限。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马季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0: 再见。
1: 嗯，好。各位朋友啊，对于目前的整个市场，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想啊？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也可以在互动网互联网平台发表你的一些思路啊，这个今天的收盘之后的一些感言啊，比如说这个有朋友说到了什么空。

单啊啊，这个好的，还有人说到了多单啊，反正这个两者互相对冲吧。再有朋友这个在那边继续的交流啊，说到了没有仓位啊，这个蓝莓蜜心说。一啊，这次科技股是什么级别的行情？二，这个级别行情里会不会有波动？三，如果有波动的话，这个波动又是什么级别的波动？如果波动不可避免，它会不会成为一次复利机会？五，位置比方向更重要。哎呀，这个，这几条啊，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广告之后呢，还会有这个嘉宾来做收盘点评啊。哎，等好正好，我会把这几个问题啊，等会儿让嘉宾也来回答一下，看看他如何来看待目前市场当中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波动情况啊。我们一会儿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5: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6: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7: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6: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7: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6: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7: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也收盘点评。连今天周二连线的是来自于来自于市场观察员刘哲。刘哲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8: 嗯，我们对于和讯投资的刘哲啊，一起来提就是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问题啊，正好刚刚让你来跟他们交流一下关于科技股啊。有人这个有朋友提问说，这次科技股首先是什么级别的一个

0: 生的加剧的一个影响。
1: 嗯，
0: 然后到了今天，其实我觉得可能不用到今天，都不用开盘，开盘前你收到海外的消息，大概就已经能够预测到今天科技股会迎来就是震荡向下的回落的这么一个行情。
1: 嗯，
0: 所以这个从这个源头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讲科技股的回调就是海外预测，但是你要从级别的角度上面来讲，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出直接有效的一个判断。为什么没办法做出？因为科技股的估值它不是一个我们仅仅参照一个 A 股的估值就能给出来的，包括人工智能 AI 这个赛道，甚至就白讲像英伟达到底有没有泡沫，这个也不好说。因为这个首先它的估值体系是来自于海外，第二个就是全球也没有一家机构能够准确的判断出这个科技巨头的这个就是如果出现调整的话，这个幅度会有多大，这个都没有办法做出有效的这么一个提前的一个预判。我们只能考虑就是走一步看一步的这么一个状态，希望调整幅度不要过大，因为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看到哪个赛道能够去替代科技股这个赛道，成为一个新的一个高增长高迭代和这个主趋势的这么一个行情。所以只能说是从行情的角度，我们期待它不要有太高的调整就深度不要太深。但是既然这个行情从昨天开始已经来了，那我们也要做一个积极的一个面对，就是在仓位管理上，在这个投资的逻辑上该需要进行一些调仓的朋友可以进行一些调仓。因为毕竟在 A 股上面从昨天开始就已经看到，比如说一些券商股是吧，就突然之间快速的一个上涨。但大家我们知道这个券商股券商内部的这个消息可能也会比较快一点吧，
1: 对，
0: 看到了调仓的迹象的情况下，我觉得有可能是部分提前知道消息的资金就是在科技股行做了减仓，然后通过把资金这个累到这个券商股去避险避险的时候看到的这个资金腾挪的迹象还是蛮明显的。所以我觉得没有办法提前给出预判这个级别是多少，但是我可以通过观察科技股的外盘以及我们国内券商股的上涨的有没有同步现象，来进一步的来去判断，就通过资金腾挪的迹象来判断这一波的调整的时间到底有多久这个调整的
1: 是。那如果说我们有就是听众朋友继续提问，如果波动不可避免，它可不可以成为一次复利的机会？
0: 复利什么时候叫？
1: 就是说它这里就是说投资就再可以上车，就是个黄金坑。
0: 再一次的黄金坑，也有可能。但是就是说因为黄金坑的要求是创出新高，黄金坑有两个，高位震荡和黄金坑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讲的是上涨趋势不变如果出现一些快速的急速的回调，那么回调之后尽快的上升之后股价再次创出历史新高，也就要创出前期的高点，这种坑叫黄金坑所以问这个问题也比较的这个我们从技术分析的角度，你不能说跌了反弹的就叫黄金坑如果没有创出前高，没有创出历史的新高，那不叫黄金坑，那叫高位高位震荡了，
1: 对对对对，
0: 头肩顶的第二段，头肩顶的头部形态了，这在技术形态上是先跟主持人说好所以就是如果是预判黄金坑的时候，那也就是代表着对科技股的赛道也就是在今年的半年报的行情里面应该是有比较积极的表现然后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就是今年的三季度四季度的时候不管是从估值也好，还是从业绩的增速也好，继续保持高增速，那这个我觉得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我只能说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1: 还是存在
0: 还是存在的所以也确实也期待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黄金坑，因为如果不是黄金坑的话，也就代表整个科技股它就见顶了所以这个我个人还是期待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黄金坑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位置上面如果大家要再次选择科技股的，第一就是细分行业怎么选，还是前期那些我们说老三样嘛， CPO PCB 然后这个还有一些细分的这涨价题材的这样一些品种嘛？
0: 我这个也不好说，如果是原有的赛道不变比如说还是以英伟达作为主线赛道来做的话那确确实实光通信、光模块这些赛道应该是保持增长，并且再创历史新高，因为这两个是不可分割的，它的也就是AI 的。

0: 硬件这块的这个路线图没变，没路线图就是技术的路线图没有更改，那么业绩也就不会更改，那么继续累加下去的话，那么那可能就是黄金冲之后还会选这些赛道。
1: 嗯，
0: 另外一种就是说，除非再有新的技术迭代出来，能够在这个 AI 硬件发展的路线图上面跟现有的出现了明显的这个迭代，比如说这个液冷跟这个液冷的散热和这个和这个金刚石的散热哪个未来哪个是主流的，那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些技术迭代上的一些区别，那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细微的行情。如果技术路线图不变的情况下，那正常的情况下就是你所选择的龙头股应该是不变。
1: 嗯，好的，那么刘哲觉得啊，就是说，结合中报业绩，就是大家可能对于接下来有一些个股有一些业绩的预判嘛，像今天为什么启动了一部分的 CRO， 其实也就对于他们啊，这个有一些利好的，就是说关于 BD 交易啊，超预期的一些这个传言，就是对于业绩有一些期待。你觉得科技股的业绩这方面现在有新的引爆点吗？
0: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科技股是一个趋势行情，并不是说。就是当然哪块科技啊，当然你讲这个医药板块里面的一些，它也是科技赛道，
1: 这不算，那不算，那
0: 个不算，
1: 哎，对，
0: 就是纯硬件的那个
1: 硬件科技，
0: 因为它的我觉得最大的快速的增长期以及这个业绩的释放期，我个人觉得已经过了，因为很多我们国内跟着这个赛道的，可能就是一年翻了5倍10倍，就这种我不是这个就可能这个总上市公司总市值翻了5到10倍以上，就这种快速的增长，我个人觉得可能已经到了一个这个快速增长的一个最快的一个时间。你如果说很多比如说一些 CPU 的 PCB 的一些龙头的这个市值从300亿快速的一年内翻到3000亿，你说按照再这个速度再给个一年从3000亿翻到30000亿，那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最快的那个业绩增长的这个时间点已经过了，那后面呢无非就是增长还是要有，但是它可能增长的加速度开始会逐渐的减慢，我觉得这样子的这个预判可能会更贴近于市场的现实一些啊，只要是从这套想象来说啊，我觉得可能会更现实一些，所以确确实实在这个半年报之前行情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个分歧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整个6月底到7月底之前，8月1号之前，我觉得行情应该是有分歧，就高位出现分歧是反而是正常的一个行情啊，就是关键就是这个分歧的力度不要太大就
1: 好。分歧的力度不要太大啊。好的，这个谢谢啊，来自于这个和讯投资刘哲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要来跟大家讲的是关于稀土，因为最近也有一些稀土的这个价格的波动嘛，最新的一些声音啊，因为稀土出口端啊有很多项目的一些收紧的信号也是接连释放，一方面呢，国内再度升级了稀土出口的监管，商务部啊日前发布了2026年第23号公告，把美国稀土公司在内的10家美方实体列入到了出口清单的管制，进一步加强了对美稀土出口的管控。另外一方面，海外稀土贸易流通同样是趋紧。根据海外数据，今年5月份啊，我国对于日本的稀土磁体出口量只有123吨，环比下降34.6%，出口规模已经连续3个月低于200吨了。那么眼下来说，稀土也是一个科技硬件生产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稀土的一个使用的原材料。那如何来看待稀土未来价格的一个稀缺性啊，受益于这个稀缺的一个溢价呢？来，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秋雨你好。
4: 你好。
1: 如何来看待稀土的这个价格，接下来会不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抬价的空间？
4: 好的，先说结论啊，我们认为其实在整个这个大的稀土方向来说的话，未来 可能1到3年细度方向是有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些这个涨价的一些空间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主要原因的话是有几个点。第一的话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战略安全的一个溢价问题。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今年来说其实变化和波动还是比较大的，无论是一些这个地缘的一些问题，还是说是一些这个局部的一些材料，比如说半导体材料，一些这个一些最近的一些问题，可能都是会加大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战略安全的一些溢价。那么稀土作为高端制造和目前的这个国防科技啊，我们还是说它是不可或缺的一些工业的维生素，它的战略稀缺性其实是非常大的。而过去几年我们知道，相关的领导也是说这个稀土是被卖到了土的价格，所以说在最近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看到稀土相关的一些方向，它的一些这个价格基本上还是这个稳中有升的。而且从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已经将稀土包括像这个稀土在内的36种矿产列为国家的这个战略性的矿产资源的相关的一些目录，实行开采的总量控制。那你从这个视角来说，我们的这个供需的格局其实本质上供给端它就是偏向于一个偏紧的一个态度，而且出口还有一些审查，包括像这个战略储备也是有相关的一些制度的。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安全是稀土板块尤其是供应链它的目前最为紧张的一个环节，它的一个供给端是一个刚性的约束。包括像我们看到从2025年开始，稀土的开采总量它就是已经是严格的这个配额管理了，相关的一些稀土开采的一些相关的指标还是增速是仅为个位数的。那么尤其是这中正稀土的配额更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可能没有出现一些明显的增长，基本上是维持着零增长的一个态势啊。尤其是我们看到稀土的一些下游的一些环节，就比如说它的因为供给端是约束的刚性的约束，但是它的一个需求端其实还是表现的是比较这个高增长的，就比如说稀土下游的一些典型的需求，比如说像新能源汽车，像一些新能源风电，包括像一些电机，那么电机应用的就不光是新能源汽车了，同样还有一些人形机器人，那么与此同时的还有一些这个低空经济。那么从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认为稀土它的一个供需的这个紧缺关系，或者未来1到3年稀土能够持续涨价的一个核心的话，是在另外一个环节，就是 AI 数据中心。因为其实从当前的这个数据中心的一些整体的维度啊，那其实它的一个无论是能耗也好，还是说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 AI 占比可能都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实际上我们从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稀土在整个 AI 卡位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就比如说随着 AI 芯片它目前的功耗大概是从过去的700瓦到这个飙升到1200瓦，这基本上是接近翻倍的一个增长。那么数据中心的散热和供电其实是面临非常大的挑战的。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大概在4月份开始， A 股市场上面 MLCC 这个关键的材料是成为这个连续上涨，就包括像最近2个月我们看到相关的公司是翻倍以上的 MLCC 相关翻倍以上的一个上涨。那么稀土材料其实是成为破局的关键的，为什么？因为在散热方面磁性的稀土材料它是用在数据中心的一些冷却系统的，那么在供电领域来说的话，我们看到有些电感也开始引入稀土改性的一些高性能的一些这个软磁相关的一些材料，去提升它相关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损耗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个 MLCC 的一些这个用量它是几十倍到几百倍的一些提升，那么背后他们用的一些散热的一些条件或者散热的一些辅料，那么是离不开稀土的，尤其是稀土里面的这个氧化镓。那么根据有机构测算，2027年的这个因为 MLCC 因为 AI 服务器而产生大量使用 MLCC， 因为 MLCC 它产生的一些散热可能会需要超过1000吨以上的氧化镓，而氧化镓是中重稀土的一些典型的一些复合材料。那么从目前的一个供给端的一个生产来看的话，大概一年只有全球大概只有一年3000多吨的这个氧化镓的一些生产出来。那么如果说在这个位置它需要1000吨以上的这个氧化镓去对应的整体 AI 服务器的一些散热的话，那么目前的这个中正稀土的一些未来的一些涨价空间，我们认为还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些涨价空间的。而且从当前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MLCC 它对应的还不是一些低端的一些稀土，它是5N到6N级别的一些超高纯的一些稀土。所以说我们从 当前的一个视角来看，那么对应的一些 AI 环节、 AI 服务器环节、 AI 芯片环节，它的一些稀土的一些用料可能会更加高端化，这个当然也是符合我们高端化转型的一些转型升级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倾向于对应的一些稀土板块或者稀土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方向，在未来的1到3年是有望充分受益于目前的这个 AI 服务器或者 AI 的一些这个生产制造之中啊，带来了一些涨价的一些空间的，尤其是一些有些公司能够生产5N到6N 级别的一些这个高纯的氧化锂，它作为一个改性剂的一些材料，那么这一块它的一个需求量可能会非常的大，主要是这些。
1: 那现在就是说海外的供给啊，短期来说无法替代，那中长期来看是不是会有一些冲击和影响呢？
4: 其实目前我们也是接触到很多的一些这个一些传统的一些大厂，它包括像 MLCC 的大厂，他们自然是在做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转型升级或者一些创新的一些研发，那么他们大家都是普遍的是希望啊，就是在 MLCC 这个领域或者未来散热这个领域能够找到替代于目前氧化锂啊为主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符合的一些材料啊，但是这个只是目前大家希望能够有找出新的材料，但是在没有找出新的材料之前的话，目前氧化锂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量依然还是会非常的高，就是单 AI 驱动的一些这个 MLCC 的一个细分场景的话，可能就要需要去在2027年增加1000吨以上的氧化锂的一些需求，所以说可能会吃掉全球大概重稀土的接近40%的一个整体的一些产量。那如果说供给端就是我们的配额一直上不去的话，那么稀土的涨价，我们认为在未来1到2年里面，它的这个可见度还是非常高的，主要是这些。
1: 好，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啊，今天这个稀土的整个板块有一个剧烈的向下的波动啊，这个是因为短期昨天情绪涨高的原因吗？还是说遇到了一些什么小作文的扰动呢？
4: 其实今天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是多个原因，第一个的话当然是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大家也可以看到包括像目前黄金的期货也是下跌了超过2%，那这个其实就是和美联储加息关联度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个消息它并不是一个新的消息，实际上是从6月18号美联储议息会议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消息释放，只是说最近有一些华尔街的一些投行他们可能会预期更加激进一点，比如说预期年内有2到3次的一个加息的一个时间，但最终能不能成功啊，那还未可知，可能在当前的一个行情之下，我们认为整体的市场它尤其是纳斯达克和日韩的一个市场连续上涨之后，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清洗浮筹或者说涨多了一个调整的一个正常休整的一些过程，这是第一点，美联储加息。那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和我们目前的一些这个国内的一些市场结构是有一些关系的，就比如说一些之前也是连续的分化的一个上涨，连续4天下跌，那近期的一个市场刚刚开始出现一些好转，但是科技板块可能它的筹码获利盘是比较多的，那也会引发技术里面的一些扰动，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稀土板块今天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调整，当然调整更多的还是有色金属的相关的一些品种，那么我们认为这种有业绩催化的一些方向可能在近期的回调之中大家反而是可以去关注一些机会，尤其是业绩兑现中报的业绩预告马上就要到来，那么在最近的一些业绩兑现期间，大家也是可以去关注稀土涨价之后相关产业链公司他们在中报能否有一个比较亮眼的一个业绩，如果有的话，那么我相信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些公司它的一些未来的发展空间可能也会非常的大，是这样。
1: 那稀土这块会遇到一些停产的扰动吗？一般来说它会在什么样的周期时间会出现？
4: 其实目前没有出现这个停产的一些整体的一些扰动。与此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在2、3季度的时候，反而是稀土的一些这个生产的一些旺季，或者说稀土的一些传统的旺季。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也能够看到，最近不排除会有一些价格的拐点，可能会有一些涨价的一个情况，大家也是可以关注一些产业链的一些变化。所以说，我们倾向于可以逢低关注稀土板块。
1: 好的，谢谢秋雨啊，给我们带来今天对于稀土板块的一个分析和解读。再见。
4: 好，再见。
1: 好，各位朋友们啊，看看在平台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互动的一些交流啊。张金红说，关键精选个股会精养啊，这对吧？还有人说美国加息吗？啊，这个还没到时间呢啊，这个一个班么么要到年底才有消息对吧？现在不开会啊。还有朋友这个留言啊，说到了就是还在猜不想加息啊， 我还看到了什么啊、这是什么东西啊？我看到小作文说，加息一次可能性50%啊。有人说指数很没毛病，很健康啊。科技休息几天，卷钱再来啊。那么你就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上车机会，对吧？对于科技股来说，那你什么方向呢？怎么选择呢？梅晒得失说这次就是抱团的抱团，没瓦解，老灯股只有自救，各炒各的啊。大木桥说今天有100多个涨停，还是120个涨停，好像是。好，那么这个时段的收盘啊、节目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第一财经。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有时候

0: 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雨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8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06.25点，全天下跌56.85点，跌幅1.37%，成交1.59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854.20点，今天下跌518.30点，跌幅3.17%，成交1.85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81.21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9.76点，涨幅0.77%，成交255.35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2.77%，创业板指跌3.84%，科创综指跌1.31%，上证50跌2.8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3328.07点，全天下跌了440.45点，跌幅1.85%，成交3232.84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98.93元，全天下跌15.42元，跌幅1.69%。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到了6月23号，星期二，收盘之后，有些小伙伴在关心指数的颜色，昨天指数好像都是红的，今天指数是绿的。但是你要是看个股的话，昨天其实是跌多涨少，今天收盘一看，哎，上涨的股票比待涨的股票多那么一点点，对吧？当然，这两天的很多的归因是不完全不一样的啊。有些小伙伴其实在提醒我们，啊，按说来讲的话，期指每个月的交割是第三个星期五，但是上个周五因为假期，所以顺延到昨天是期指的交割。因此你说昨天的大资金是不是跟期指交割有关联，不确定，不知道，那你没有办法去求证。但的确啊，昨天在中午以后，各个宽基指数的成交量的放量还是非常之明显。大家能看到的更明显的现象是非银金融啊，券商啊，保险啊等等，对吧，拉抬指数的架势更加多一点点。昨天有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也提到，嘉宾也提到，会不会是所谓的大小切换，老

0: 灯和新灯之间的切换，高低的切换。而今天，今天科技股是下跌的，今天科技股下跌是不是又有今天本身的相关诱因啊？好像又有关于，哎，在上个小时的正好交接班的时候，听到王英也在讨论，哎，会不会加息啊？加息多少次啊？大家在关心这个相关话题。那么如果是这样的，前置的诱因的话，哇，那好像看看今天的各个市场，不管是这个日韩股市还是港股，很长一段时间了，对吧？至少一两个星期以上的这些相关的流动性的变化，对于指数的打压，是不是也能够作为一定的思考方向？收盘之后，这两个小时，我们把4个小时的看盘融作2个小时的交流，你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告诉我们。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进到节目的网上的聊天室打字聊天留言，当然也不妨碍一边听节目，对吧？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公众号啊，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还看到有很多小伙伴隔夜仍然继续在发，今天下午还想起来还在发维权啊，自动会回复给您相关的信息。当然，如果哪一次我们正好有活动之类的话，也会及时在这个公众号平台上面开启招募通道啊，各位可以去添加。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叫非常。财经嘛，我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说这个什么维权，有个维权。哎，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嘛，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资本市场不能太远。
4: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了，
3: 那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啊，很早很早的。
4: 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3: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4: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3: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他。
4: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3: 时间允许我会来的。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已经有很多朋友准时跑过来打招呼来了啊，有些朋友一开始啊，今天这个没说对，那个那这个对的是什么样子的？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啊，有些朋友在关心隔壁股市是不是熔断了啊，蜻蜓平台上面，阿健睡懒觉也跟我在讨论啊，待会儿来念啊，好像也是蛮长一段的相关文字。021-6278-0977，一号线是张先生的电话，我们先来听啊。下午好，
5: 你好，鲍老师。
0: 哎，你好，你说说
5: 啊。我先说一下，我今天心情很好。
0: 哦，
5: 像这样大跌，心情还很好，这个也是有点奇怪的啊、哦。
0: 要看个人的仓位吧。我说了，今天还有一半多的股票是上涨的。
5: 对，其实今天应该还可以的。我是那个一直满仓的，原来也说过很多那个啊，我是昨天我就轮到我那只了，然后那个博士也说昨天回血啊，我昨天也是回血，特别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一看我那个快8个点了，我当时可兴奋了，我说我今天要会不会到10个点？我说到10个点我一定要这个过来说一说啊。后来快收盘的时候呢，他又回去了，回去了这个。但是今天算上的话，超过10个点了啊，这个，我其实还是就是也做了很多年啊，也真的就去年吧，这一两年啊，我就感觉有点想明白啊，而且这个也基本上验证了这个啊，就人也比较轻松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开心嘛，所以分享一下啊。所谓的这个什么，熔断啦，什么加息啦，什么之后这个意，我个人觉得一点意义都没的。我像今天这样子大跌啊，我 我的大闸，有些人。

0: 他可能会想着说是不是该先落袋为安什么的啊？可我就很淡定了，这个就是他已经像弹簧一样，已经压得很低的东西，你根本不用担心的了。就像现在的 A 股啊，我觉得根本不用担心的，很多股多少低了，我是就是已经满仓我自己最看好的那只了，那也不用说了啊，我很多股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机会现在。啊，这些连续下跌都是很稳定的这种，放在以前那就是优质资产，啊，我连续下跌的这个，就是机会啊。反正我的原则就一个，就是低估值是万王之王，高估值就是万恶之源啊。这句话也是别人那里学来的啊，反正我觉得很有道理。然后我最近几年就是这么操作，我觉得这真的。真的蛮好，像今天这样不用说了，你看指数跌成这样子啊，那我今年是就去年也不说了，今年最高的时候大概20%，后来回撤，但是今年从来没有低于过0%啊，就是没有到水下。那现在这两天一上来，20%还没到，10%是有的，我都是满仓的，所以我很开心。然后我觉得也是刚开始，这个就是我个人。认为是高低切的100%的。其实我原来也说，就是反正也是个人观点嘛。像那些就是高的很高的科技啊什么的，这个我就一句话，反正我是不会去挣那个钱，但是呢，肯定也亏不到我这里，就是我不会在这上面亏钱。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很危险、很危险的事情，就是高了就很危险，就这样的。
1: 但是你刚刚讲的这个话呢，就是说，就我可以设身处地的去理解张先生讲的，而且我觉得你说的很多都是按照自己，一方面是那么多年的实践，同时有更多的一些包括阅读、摄取别人家的这个所
0: 哎，
1: 长，
0: 对对
1: 然后
0: 对，
1: 得出的。
0: 学习啊，也是个人观
1: 但
0: 点，
1: 是当聊的时候呢，就恰恰我估计有很多朋友就会问你刚刚讲说的那个低和高，对吧？你说低估值是万王之王，高估值是万恶之源，怎么叫低？怎么算高？你一般会
0: 这
1: 怎
0: 个
1: 么
0: 其
1: 答？
0: 实我也想过啊，其实有一个事情其实是可以那个的，就很简单，其实我们现在看看未来，其实都是不确定性的，但是我们看看过去一些啊。其实还是我就是在想这么一个事情，就是一家企业不管谁怎么看，但是这个企业它其实是一个客观存在，对吧？然后在这个企业在它的生命周期里，它所有能赚到的钱，这个其实某种意义上是客观存在，只不过是我们搞不清它嘛，就是很难搞清嘛。有些人就专门研究或者什么呢，就是或者他就是干这一行的，他就比较容易搞清一点。哦，这讲的有点远了，就简单的，你就把它想象成每家企业，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就是说它的估值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是你估的准不准这样子啊。然后你简单一点，就是你就专门挑便宜的时候去买，啊，或者这么说吧，就一家企业它就是值1块钱的，然后它的价值就是1块，然后它的股价就是在2毛到2块之间波动。就很简单的，你5毛买的跟你1块5买的人，这个人这个挣钱不挣钱，这个就是这个概率就是肯定要高很多的了。就反正
1: 你
0: 就
1: 的就是说，
0: 这就是我的一个理
1: 对，
0: 解。
1: 这个时候就恰恰体现了比方的意思，我理解的。那么实际你在看的时候，你会去看的是啥呢？因为你想，关于估值这两个事情，就我就在节目里面其实也一直在提，也包括有很多嘉宾在提的时候说，估值有间接估值法，有直接估值法。那间接估值其实也就是你要拿一个东西来做参照系，直接估值那就是你完全按照主观的方式去计算，对吧？或者去推演它后面的，那您大概用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方式来看它的高和低？
0: 我那个还是一个我听那个大佬说，就是你研究少一点，就是能力圈嘛，能力圈就是少一点，少一点就容易精这样子嘛，少一点就容易精，或者就是犯错的概率会小一点这样子，也是这个没有就是很确定的，这就是那个比喻很好，一个300斤的胖子过来，你不需要知道他到底是298斤还是313斤。肯定就知道他是胖子，
1: 对
0: 就
1: 对
0: 这么
1: 对，
0: 简单。
1: 是的，所以我就说，张先生，我能够感觉你有这样的大概的想法，甚至于是完整的一个所谓你内心深处的一个估值的模型，但是表达出来让大家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又是另外一件事。 对吧？

0: 就像刚刚
1: 对，这个
0: 网
1: 说
0: 上
1: 的
0: 有个
1: 是
0: 朋友
1: 真
0: 其
1: 的
0: 实
1: 是
0: 问的
1: 挺
0: 跟
1: 准
0: 我是同一个问题，高低怎么来界定？就这个事情，就你也不能很死的把它去说，一定就是怎么样，高于一就是高了，低于一哪怕
1: 这个对，
0: 0.998就是低，你就这个估值的时间节点的上面也不完全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但是你总要有个，要么有个锚定的参照，对吧？要么有一个像 DCF 模型的一个公式，然后代入进去是你自己想好的某一个区间的那个叫什么，这个什么什么折算率或者这，总会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1: 对对，
0: 对吧？
1: 有的这个真的一两句说不清啊，这
0: 那，
1: 个，包老师，我今天还想再讲一句，我觉得这话还是我觉得还是个人认为蛮正确的啊。现在有些人讲这个其他的市场的时候，我就说那个，我今天还专门查了一下，就是那个标普五百啦，它这个500只股的这个市盈率是26倍啊，然后恒生指数是100只，它的市盈率是11倍啊。这个就非常说明问题了，因为个股的话，有些市盈率几百倍、几千倍都有的，或者是低到1、2倍都有的。但是作为指数来说啊，这个26的高估是已经很吓人的高估了，然后11的低估是，反正是低估区间是比较低的。所以有些人什么美股崩盘什么，我觉得如果说崩盘，这个也只是正常现象。那对于那种很低估的，就是根本不用担心的，它本身很低的，这个企业又不会消亡掉的。对吧？它只是经营会有变动，特别是100来只的时候，那是很稳定的啦。对，这个是我的个人观点，
0: 不过你说到
1: 就
0: 这
1: 是，
0: 边的话呢，我们还真的这个话题倒可以拿出来稍微提一嘴，就是说，客观来讲，美股跟港股，如果我们把它只放在一个维度去比较的话，就它的估值或者它的平均 PE 或者之类的啊，这是可以比得出来的。但是呢，就是当港币和美元是联系汇率，当美国如果后面真的要有加息或者怎么样，全世界的资金会回流的话，那么当然是回流到那个市场更加多一点点，相应的从港股市场可能会去抽离资金的形象会更多一点点。这个话题就又不单
1: 对，
0: 单是刚刚一个静态的比
1: 对，
0: 较了，对吧，张先生？
1: 这就是宏观嘞。
0: 对，
1: 有一个事情
0: 对。
1: 可以讲一下啊。我看那个历史啊，就是80几年的时候，日本不是很厉害嘛，很凶的，对吧？然后当时87年不是有一次很大的回调，然后美国都回调蛮厉害的，日本它就不回调。但是90年开始破了以后，它就20多年都不动。然后美股它因为原来它估值就比较低嘛，然后它就一直2000年，然后一路上涨上来。所以在我看来，还是估值决定一切的。反正我的个人观点就是这样，不是一两年可能都说不清，但长期就是估值决定一
0: 我
1: 切，
0: 们
1: 真的。
0: 的当然了，我觉得你头一个电话今天其实就摆在面前，让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
1: 个人观点嘛，
0: 就而且而且说
1: 讨
0: 说
1: 论
0: 的那
1: 讨
0: 个
1: 论蛮有意思。
0: 开个玩笑，张先生，就是相当于你竖了一个靶子，这个靶子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拿开来
1: 是，
0: 讨论的话题。
1: 随便聊。我很喜欢听这个节目，就是因为各种观点。我昨天听到一个也是张先生，我觉得蛮有缘的啊。他说那个趋
0: 趋
1: 势
0: 势，
1: 啊，
0: 对，趋势
1: 技
0: 性，
1: 术啊，
0: 对。
1: 我听着很有意思的。我觉得他说的很好。
0: 好，
1: 当
0: 那
1: 然，大家可能观点不一样，
0: 我们
1: 是
0: 把
1: 吧？
0: 这些话题也展开在这边，听听大家伙怎么说，好不好？谢谢张先生的电
1: 好，
0: 话，
1: 谢谢
0: 谢谢
1: 包老
0: 您
1: 师。
0: 头一个，哎，再见，再
1: 好，
0: 见。
1: 再见啊。好。
0: 张先生，其实刚刚这个话题啊，就因为我就帮他简单总结两句吧，有些相关的内容，各位真的可以来电话聊聊这个事儿。好比方说，A 股市场，当我们体量还不够大的时候，我们的确可以关起门来，只看 A 股市场本身，甚至于就像很多朋友一直挂在嘴上讲的“轻指数，重个股”这句话的前提就是我可以不管天下，只管那个标的。但是到了今天，各位怎么想？各位会不会去宽心一下宏观的相关的情况，然后再来讨论这件事情？尤其是你手上拿的不一定单单只是 A 股，你可能还会有一部分的什么港股啊，或者 QF 啊，这些相关QD 啊相关的这些标的的时候，你会去关心这件事吗？这是一层。第二层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讲的这件事情，哪只股票到底高估，哪只股票到底低估，大家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讨论的？不管你是绝对的估值法、相对估值法，还是只看绝对相对的股价的情况，我估计有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我们马上回来啊。
2: I don't believe in trouble. 微信 Q Time。

0: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1: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银王盛大资源及时控人被立案调查了。作为白银行业的龙头，盛大资源的业绩其实是很不错的，得益于银价的大幅上涨，在今年的一季度的时候，公司的营收同比增长了 9.02%， 净利润更是大涨了 858.53%。 不过公司2024年发生的资金占用则打得盛大资源措手不及。就在6月15号的时候，盛大资源同步公告了公司和时控人赵满堂因为信披违规被立案，这个事件拖累了公司股价巨幅震荡。盛大资源方面表示，占用资金和利息已经全部收回了，这个事件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造成影响。而作为矿产资源型的企业，公司还会持续的买买买，关注市场是否有合适的收购标的。官网显示，盛大资源在全国的有色金属行业中，银铅综合生产规模名列前茅，是中国白银储备资源最多、最具有竞争力的大型矿业企业之一。这么有实力，到底是什么事件让公司陷入泥潭呢？相关的报告显示，盛达资源及赵满堂被立案的事情是与资金占用有关，而这起资金占用实际上发生的是2024年。据盛达资源在2025年4月29号的公告，公司在经过自查后发现，2024年2月份到12月份之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附属的企业存在着间歇性的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2024年2月份到12月份期间，滚动累计的发生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是7.92亿。对此呢，盛达资源表示，目前公司已经收回了全部被占用的资金，也收了相关的利息，并且已经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整改。值得关注的是，时控人赵满堂同时为另一家上市公司甘肃黄台酒业的时控人。黄台酒业虽然发布了公告称这个立案事项与自己公司没关，但是黄台酒业的股价也是持续走低。而近两年，盛达资源频繁出手进行资产收购，积极的在扩张业务版图。除了小收购之外，盛达资源还有一笔已经推行了一年半的大收购，就是在2024年10月底的时候，盛达资源发布了公告说，拟发行股份购买7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四川红林矿业有限公司47%的股份。如果交易完成之后呢，盛达资源将持有红林矿业100%的股份。如果不是因为突发的立案，其实在很多投资人的眼里，盛达资源都是别人家的公司。截止到今年的4月底，盛达资源共有9家的矿业子公司。不管是不是别人家的孩子，只要犯错了就要接受处罚。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2: 微信 QTime 听完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如果有维权方面啊的这个服务的需要的话，也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的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那个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其实里面还有两个网络链接啊，你可以直接点进去，然后把你要维权的相关的信息内容填写清楚。就像我们嘉宾也提到过的，尤其里面啊，你需要填写的那个联系方式，别填错了啊！我们这个平时报名活动的时候，我也看到有小伙伴这个报名的时候啊，抢得很早，但是手机号码少一位啊，就没法联系到你，对吧？这个或者联系这个手机号码全的打过去永远都不接，那、啊、这事儿也蛮讨厌。刚刚其实张先生提到的啊，我刚刚也算是提了两句啊，一就是要不要看宏观，对吧？啊，第二个就是估值怎么看高低。其实后面还想还有一层，还有一层。我看见在蜻蜓平台上面，前面阿建睡懒觉也写过这句话，他说，如果某个股票的市盈率是1到2倍，而且这个公司是有持续盈利能力的话，那么相当于2年回本了，这不是个暴利吗？难道不买吗？但是你买进去的时候，就你可以说它总会回来，可是这个过程当中会是什么样子的？这过程当中会不会被拉爆？那这昨天有听众也在跟我们讨论农产品的相关话题啊、哦，好像逻辑各方面看都没有毛病，但是它短期现在就是跌，你怎么做呢？02162780977，3号线王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3: 下午好，你好。
2: 哎，下午好，您说说。
3: 昨天我收了一个票，今天早上5个点我就止盈了嘛。止盈的现在呢， 现在是磨刀不误砍柴工了，现在就是空仓嘛，跟空仓等暴跌再进再冰点，好像说我们这样说，好像说你买一只股票，你说它明天会涨5%或7%，这概率就很小。假如说我现在空仓，我明天等一只股票跌5%或者跌7%，我再进，那的机会是100%，因为你明天总有股票会跌到7%或者5%。
2: 等等，您刚才那个话的意思是，一只股票如果今天跌5%或者7%，那它明天返回去的概率就更大吗？
3: 不是，我是说，好像说，假如说我们买一只股票，就说明天，好像我今天买一只股票，那明天涨5%或者涨7%，这概率很小，只有10%，概率很小。假如说我现在空仓，我等待明天，我看明天，不管是哪看到明天，我想。就是说明天总有股票会跌到5%或者7%，那我总有股票会跌到7%，那我就100%等到看哪只股票跌到7%合适，我就买。所以说，那你就首先你就有这个，那你就100%了。
2: 不，什么东西的100%？我没听懂。不就是我说的？
3: 就是我现在空仓，明天我想买一只股票。跌到7%的股票，我想买。明天好像我今天我空仓，我明天去买一只跌到7%的股票，我100%都会有股票跌到7%。
2: 那又怎么样呢？也不确定它明天跌了7%以后，后天不会继续跌。
3: 对，不确定。但是说，假如说，不就好像你这个我们为什么散户一割就涨一，就是最起码好像你它7%以后有可能再跌，但也有可能涨，但涨的概率比你现在平稳的买进去这个几率要大得多。
2: 你的意思相当于开了一把大之后，下一次开小的概率就大很多吗？
3: 但是说你不要满仓嘛，但问题你两成三人仓，它就是明就跌了7%，你买它再跌，那你都不怕了嘛？
2: 为什么不怕呢？因为你的子弹是
3: 有限的呀。因为仓位够轻。
2: 怎么叫够？
3: 因为你只有两成仓，假如说你买的10%。那你还有90%，它越跌，那你越跌，你不是越好？
2: 为什么越好？因为你的钱越来越少了，而你仍然还不确定它。
3: 那照你这样说，你看我们散户大部分都是满仓的，那你说满仓它都会涨吗？假如说你满仓的话，跌了7%，你满仓跌了7%和我一成仓跌了7%，那您说哪个更要命啊？
2: 王先生，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单独每一件事情拿出来，也许你可以说都错。所以不管散户没有赚钱是不是因为经常满仓，还是散户没有赚钱是不是因为就想着今天跌了7%，明天再下跌的概率就比较低，又或者是散户有时候亏钱就是因为只看股价本身的数目字啊，5块的就比10块的要更便宜，100块的就比1000块的就要更便宜，完全不去看市值，不去看这家企业到底身处什么行业，它目前到底经营的情况是怎么样，甚至于它会不会已经挂了一个 ST 的标号在里面。所以王先生您刚刚
3: 那我今天涨了5个点了，它一样可以赚啊。
2: 这只能说您运气好。
3: 好，运气好，对，我讲了3次都运气。那您说，
2: 不是只有3次，您来过电话到目前也只有3个，更何况我们有听众其实讲过这件事情的。如果从统计意义上来讲的话，没有超过50次以上的样本，它都没有统计意义在里面。照这样讲的话，我们从小学的，不管叫刻舟求剑也好，还是那个守株待兔也好，后面都应该括号，50次以上守株待兔，那才是守株待兔。否则就一次，那只是个故事。
3: 您的意思是说，讲股票，你讲了五十个都涨，那你不要说这些，哪怕你每天买个涨停，你不要说上海首富，你都成全国首富、全世界首富了，你每天买一个涨停。
2: 王先生，你有没有发现，你刚刚讲的这段话，其实就是大家听完了以后想表达的内容？您今天是没有仓位，对不对？
3: 对啊，我就是说
2: 好。
3: 我就是空仓嘛，等暴跌我再进了，并且他买了，现在
2: 其实本质上来讲
3: 大家

0: 大家说我一卖就涨，一买就割，因为你冲高的时候你买它掉下，因为它跌的时候你卖的时候它就涨了，所以说你现在只能等它暴跌冰点才能买。
1: 好吧，谢谢王先生的电话。当然，
0: 嗯，
1: 如果你愿意的
0: 好。
1: 话，你也可以做些其他的这个交流和讨论，看看网上大家的留言，好不好？谢谢您，
0: 嗯，
1: 哎，再见，再见。
0: 好。
1: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7: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8: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7: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8: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7: 运动起来，前方的目标在你坚持下去的路上。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6: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的留言非常多啊。刚刚阿基平台上面也有朋友说，嗯，评论很精彩啊。蜻蜓平台上面啊，天地人和也跑过来了啊，有新的 ID 号二财啊，风盛喜乐等等。阿基安睡懒觉刚刚写了好几段有意思的内容啊，各位有兴趣也可以去蜻蜓平台上面看一下，看一下。嗯，然后这个天地人和每次也是进来啊，嗯，精气神也很足。今天的市场情况怎么样？你做过些啥？你愿意的话告诉我一下。136。

0: 没法弄。
1: 啊，
0: 这个一个那个选择题得了，选择题可以啊，你出多少呢？
1: 嗯，
0: 七八个选择啊，
1: 嗯，
0: 对吧？那个，所以这个单单一句话，
1: 嗯，
0: 可以说是对的，可以说是错的，
1: 嗯，
0: 所以要用问答题，
1: 嗯，
0: 在什么前提下，对吧？这个前提也要写很多了，
1: 嗯，
0: 对吧？然后暴跌可以买，然后在什么前提下暴涨照样可以买，
1: 嗯嗯。
0: 那暴涨不可以买，那个问答题要把它全部写清楚。我想财经大学可以出这么题目哈。这个今天这个昨天呢，昨天就是有问题的呀，宝宝。
1: 嗯。
0: 我不要放量，不要放量。哎，我这是我瞎说啊。他说人家今天最好今天四万亿了。
1: 嗯。
0: 嗯，下个礼拜五万亿，那照样好涨。
1: 嗯。
0: 哪里来这个基础啊？
1: 嗯。
0: 就是前面有个四万亿不到的这个量。已经给你对照了，昨天的热情啊，完全不应该。部分人有热情，很正常，超过了一半以上的有热情，这绝对是有问题的。那么今天就要什么来个，哎，口诀真好啊，今天来个什么叫天价。
1: 哦，
0: 昨天放过天量了，就是来个创新高，上午舒服吧，给你创新高了，下午还顶得住吧。上午买进的人赚钱的人是多还是少呢？肯定有人还能赚钱，上午涨停板最近也可以走了。但是我想啊，这昨天今天这几天的行情啊，里面有个特点，是比以前好的特点了，就是老登不服，哎，对吧？是吧？
1: 不，哪个服？提手旁的服。
0: 老登不服帖、啊，
1: 还是月字边的服啊、哦？
0: 月字旁边他不服啊、哦！你像昨天这个证券就是不服
1: 啊、
0: 哦，昨天就是不服，
1: 嗯，
0: 对吧？他不服，
1: 嗯，
0: 前几天他可就开始不服了，
1: 嗯，
0: 那不稀奇，
1: 嗯，
0: 稀奇什么？药股也来了，今天他也不服，
1: 嗯，
0: 那这种现象就是好现象，
1: 嗯，
0: 非常好的现象，比一块跌。又进了一步了，
1: 嗯，
0: 但科技股昨天绝大多数啊都是有业绩支撑啊，不会完蛋，
1: 嗯，
0: 而且老登是绝对不要的吧，我喜欢听，
1: 嗯，
0: 绝对两个字我最喜欢听，
1: 嗯，
0: 越绝对，因为历史上不说是证券，就是其他的事情越绝对越有可能反转，对吧？哎，越绝对越好。你比如啊，把老灯啊，干脆跌得一塌糊涂啊，又真开心了，就买点老灯睡觉。
1: 嗯，
0: 不肯跌啊，还不肯。你不相信，你试试看。我前天挂个有色，挂的很低啊，买不进，真买不进。对啊，是买不进啊。但买进了，昨天就可以扔掉了，前天的事，对吧？但是它止跌了没有啊？没有啊。所以做下跌股票的吧，刚才张先生说对了。就已经跌的很多了，再来一个暴跌，我不知道张先生喜欢吗？我喜欢。你单单说暴跌，我是不敢买。
1: 嗯。
0: 比如今天，这个格力科这个暴跌的科技股对吧？如果有暴跌的科技股啊，你叫我买，我绝对不买，杀我头我才买，对吧？我不买，不要。但是已经跌了很多了，跌出价值来了，暴跌，哦，这是最好了，最开心了。
1: 嗯。
0: 是吧？那本来今天啊，可以多买一点，
1: 嗯，
0: 但是呢，哥哥，我想不对了。今天追进去的人，明天早上如果有机会，他还拿得住啊？
1: 嗯，
0: 那我不是要经历最近比较长的时间吗？明天上午不行啊，而且今天这个韩国太厉害了，9.9%，等于吃掉一个跌停板了。
1: 对，没错。虽然人家没有跌停板，
0: 他无缘无故的。那今天晚上的美股，那明天对我们的抗击打的要求更大了。但是我听听那个说科技股的人啊，好的不得了。但是我看他明天顶得住吧。不过科技股我要，但是有个前提，你们多往下跌一点，就像刚才张先生一样的，来一个暴跌，多跌一点。把这个价值跌出来，那么好慢牛走。你们太快了，是吧？你们太快了，不一定会有人来接。
1: 刚刚看一下，就在我们说话这个当口，美元指数已经上到101了。哎，这个晚上真的。

0: 对，蛮
1: 股
0: 热闹的。
1: 更麻烦，
0: 嗯，晚
1: 是
0: 上蛮
1: 吧？
0: 热闹，蛮
1: 科
0: 热闹
1: 技股不是什么都不怕，
0: 的。好，
1: 好
0: 我们
1: 的是吧？
0: 听听其他听众
1: 今
0: 朋友
1: 天也
0: 怎
1: 买
0: 么
1: 过
0: 说。
1: 一点，要吧？是吧？
0: 今天买过什么？两只。
1: 继续这个继续呀，我很喜欢的这个就是可转债啊。
0: 哎呦，
1: 不是其他的对不啦？就是我是明天开始，因为什么？它这个一跳还有个惯性跳嘞。
0: 嗯哦、okay、
1: 其他的明天开始，先把这个来，这个因为什么？它的保质期很长，不是12个月的保质期了，可转债的保质期比较长，而且我选的那个基金啊，我告诉你是间接的，
0: 哦，转债的基金是吧？哦，
1: 间接的它是买的科技股，
0: 哦，好，有
1: 是吧？嗯，
0: 行，我们先聊这些，先聊这些。
1: 可转债的科技股，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关于科技股这个话题呢，这个戴先生电话来了，02162780977，喂，
2: 你好，
0: 你好，
2: 前面那个两位对科技股什么态度？我都没仔细听啊，
0: 没仔细听啊，
2: 我都没听清，这关断断续续的，他们是看多科技还是看空科技啊？还是看多老邓还是看空老邓？你能不能描述一下？
0: 好像大家都盼着科技再跌一点。
2: 啊，看科技啊，反正我认为没有问题啊，因为我这儿就在打气，因为连跌两天科技啊，那个老东家这连反弹两天啊，事实上这个其实周末还预计到了啊，周末我发短视频平台发到了将近10000个，就是要去老东家奔科技啊，这个那种痛哭流涕的说，熬死熬两年老东家跌了稀里哗啦的。很多啊，包括大 V 都是有100万粉丝的，是这样。对于这个还有一些心态更差的是这样，说我已经老东股赚不到钱了，我就干脆，割一半，然后周一我去科技，反正我买啥崩啥，把科技买崩了，他们是他们的心态啊。市场就是会如他们所愿啊，也是让奖励一下这割老东追科技的人啊，这个，但我认为这是良性调整啊，就是，而因为怎么讲，这些所谓。各老龙去科技人，他们从内心深处，他们还是不相信科技的，而且他们找不到买科技的逻辑和理由嘛，他们老龙股很简单，那么炒股息嘛，对吧？有分红，位置低，价值低，这个不是价值低啊，是这位置低，价值高啊，这个有投资价值等等啊，这些东西都符合他们老龙股的特点，但科技股是高在上，又没业绩，对吧？所以只要一跌，跌破他们成本线，或跌破他们的止损位，他们肯定就无脑止损了。所以我认为今天就到位了，明天，而且因为今晚美股挺吓人的啊，是吧？股指期货看挺吓人，但是越吓人我觉得越安全啊。当然也会给明天一个他们一个低开的机会啊，就是如果还没上科技股，这人还有个低吸机会，但是也就明天开盘1刻钟吧。他们如果再不上，那不好意思，就只能继续看这个科技股，怎么讲叫？一骑绝尘，离他们越来越远吧。
0: 哎，你的观点留在这边，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这么想吗？这个你能
2: 说说吗？我说的是市场的运行逻辑，我为什么这么想？就是
0: 不，你刚刚说到的不是逻辑，你说到的是最后的现象，逻辑是什么呢？
2: 逻辑就是通过我描述的现象来表达我的逻辑。我预期的就是明天的这种走法。啊，然后就是，反正老东股这，然后我认为还会谈啊，因为我想逻辑就是为什么这两天老东反弹，就是因为周末有老东股人都心态都崩了，散户都割肉了，啊，这是一个逻辑，
0: 哦，
2: 就是他们都跑了，他这就要谈一谈了，这每次上都这样，就是在绝望中会出现行情，但是老东的问题就是他本质他还是要往下走了，所以他只是反弹，但是对于那就老东的散户来讲。他叫一反弹，他们的这种情绪又回来了。他们说：“哎呀，又要涨了，又要怎么怎么样？”散户就这样一涨，涨两天，涨三天，就认为，能涨一年或涨两年，这是散户情绪。那跌多了，绝望能割肉的话，这就容易出现反弹。这 A 股一直这个样子嘛，只能说。但是问题在于，你科技股跌多了吧，它会上；那老东股反弹多了吧，它就有点下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市场主线已经说了，我已经说了三年了。无 AI 不牛市，无科技，就科技才是带队大哥。
0: 戴先生，我还是想继续问下去。
2: 嗯、
0: 你看，要不我这么问你，你看我问的对不对，到不到点上？就是 就像身边小伙伴大家开玩笑聊天的时候也会提到，说你要推票的话，你都必须得有一个周期，要有个具体的时间，否则不存在。那你刚刚那个话，就是说科技继续要涨上去，你觉得在一个目之所及的哪一个可能的将来，它也许要歇一歇，或者它也许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升幅的调整，有这样的可能吗？
2: 业绩不达预期吧，这就最简单了。
0: 业绩不达预期。
2: 因为本身科技涨的逻辑就是一个朝阳行业和这个业绩是可以要预期的。我还那句话，你到了半年报之后，你发现我们现在市面上这些行业里，只有科技、泛科技相关的，不管上游、下游、PCB、CPU、存储，乱七八糟一大堆，只有跟科技的这个边上相关的股票，大部分业绩会往上走的。回到劳动里面，不管是白酒、医药、消费、地产、地产链、水泥、钢铁，乱七八糟的一堆，它的业绩都是向下走的。你即便看它的估值便宜10倍市盈率，但是它是会跌出头，随着时间推移，它的业绩和股价会变成20倍、30倍的。这是最简单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因为这都是很浅显的东西了。这都很浅的东西啊。所以，
0: 就其实不浅显，对于我们有些投资人来讲。他仍然会觉得说，股价越跌的话，那 PE 不是越便宜吗？但是像你刚刚讲到的，如果他的业绩不行的话，他股价越跌，对不起，他的 PE 还越高，
2: 对
0: 不对？
2: 对，
0: 因为他的每股收益在更少，少得更加厉害，对不对？
2: 对，
0: 这个其实不是浅显的逻辑，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讲，因为我们刚刚还在讨论说，到底怎么看估值这件事情。
2: 我们都老股民了，所以我就不说，你看我们在讨论这个九阴真经，那有人给我讲少林长拳，我都别浪费时间，这意思，我说都是把这个。
0: 那么，按照你刚刚这句话说下去的话，眼前去看业绩的话，中报，甚至要到年报，只有这两个东西后面才出的时候，才能够确认它，业绩不行了，或者
2: 还有三季报，还有三季报、
0: 啊，还有三季报，对，
2: 嗯、
0: 还有三季报，就这些时间节点，对于不管你手上持有的是老邓，还是手上持有的是科技，你都要去看一下你手上。
2: 对，
0: 这个到底业绩好还是不好，是这样子吧？
2: 对，
0: 好，有数。好的呀，那这个我们也不是说要去，这怎么讲，就是去这个明天一定是15分钟还是16分，这个不没关系，我们继续往下走。但是戴先生，如果你真的愿意的话呢，有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想法逻辑也跟我们讲讲看，好不好？
2: 好吧，
0: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哎，再见。各位啊，我算帮忙帮到点上了，好吧？反正我觉得我问清楚了啊，各位怎么想？你听明白了吗？你同意吗？啊，你有完全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做法吗？你可以来个电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啊。对，这个我爱三哥刚刚讲了，价值投资其实就是看，不是单单股价涨、市盈率低啊，更多的其实是。它的业绩能不能支撑它的估值，其实支撑它的估值就是支撑它的股价，这是很多很多投资人今天已经在认知这件事情的。为什么我们节目里面有很多听众已经比较少的去讨论，哎呀，这只股票的流通股本是多少啊，总股本是多少，不啊，这个既然大家这个从很多年之前开工没有回头见，就是全流通以后，那你关心的其实是这家公司的总市值是多少。其实总市值是多少和它总利润是多少，也就是大家所关心的说每股股价是多少和每股利润是多少，就除了一下股数而已嘛。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啊，这样的除法或者这样的做法也是卖方研究啊、买方研究啊，就这些机构他们也在思考的东西。那我们从个人投资者角度来讲，我们要不要去了解一下，我们要不要去知道一下这些。02162780977一号线陈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喂，陈先生吗？
3: 哎，小爱同学，哎，闭嘴。喂，
0: 陈先生，您电话接通了，要说啥？
3: 我说，就是要熟悉的股票，对吧？就拿住不要放，反正热闹的地方不要去，操了。飞起来的股票不要碰，我是这样做的。反正我现在仓位150%了
0: 啊！
3: 我现在就是持平了。反正我就 拿到一个八到九月份，反正我

0: 过了八到九月份，它的股价是最高了，我到这个时候再出货。
1: 什么地方能查到这个？
0: 我在那个呀，我问小爱同学，问他，我问他了，问他，他讲给我听。
1: 啊、哦，又是一个、
0: 那个、
1: 这个做股票问 AI 的神手，好，有数了。嗯，陈先生，要不您这样吧，您先跟小爱同学聊一聊，好吧？我们有空再说。嗯。
0: 啊。
1: 17点之前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冯立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
2: 嗯，下午好，主持人。
1: 嗯，今天收盘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提到说，今天的行情跟昨天又完全相反，对吧？指数的表现，包括个股的涨跌比的情况，跟我们做些小结吧。今天为什么市场是这样的？
2: 嗯，好的。今天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整个市场的话，五大指数的话都是全线收跌的。那今天创业板指是跌的比较厉害的啊，跌了3.84%，然后也是领跌了全市场。深成指的话呢也跌了3%，那沪深的话也有2点多。相对来说的话，上证指数比较抗跌一点点，今天跌幅是1.37%。但是上证的话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受到这个银行权重板块的一个支撑。那两市成交额的话今天是在这个3点多万亿，然后今天相比昨天来讲的话是缩了3000多亿。但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资金的话是呈现一个流出的一个结构，而且今天的这个流出还比较多，所以这个一点的话是其实需要重视的。那我们我们今天的这个下跌，其实在我们昨天上午的时候我们是有了一定的一个预，就是这个预判。因为为什么？因为昨天上午其实市场已经开始出现放量滞涨的一个现象了，但是昨天午后的话呢，指数被这个权重股然后银行大金融给拉起来了，所以说昨天下午的话呢，可能很多可能又有一批资金的话就是哎觉得这个可能是第二波的一个主升，然后资金的话是有一点点的回流，但是依然没有增量资金，所以我们其实昨天上午就已经开始这个谨慎去提示去做减仓，大幅减仓。那今天的话这个从这个量和资金来看的话，确确实实可能短期的话呢在这个市场经历过了一定的一个上涨之后的话，筹码的话是比较容易松动的，因为已经有一批的一个获利盘，然后这个时候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那资金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分歧。所以今天的话其实是属于这个算是高位放量下跌的一个格局，也是我们需要谨慎的一个地方。那今天的行情其实非常的极端，赚钱效应是很差的。别看今天上涨加速和下跌加速基本上是持平，涨停的话看起来好像也有100多家，但是跌停加速今天有45家，所以说明现在结构行情的话是一个极致分化的格局。那资金的话其实更多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集中抱团和这个少数题材，像前期的一些高景气的一些行业有产业逻辑的一些个股，大部分的股票还是承压的。那今天除了医药银行逆势翻红，这个券商活跃，像这个有色昨天对吧，昨天有色会基本金属是涨得非常好的。那电力设备的话这两个方向这几个方向今天都是暴跌，所以说明今天的这个资金避险情绪非常浓厚。前面的一些资源股啊新能源赛道今天都是遭到重创的。那总体来说的话今天其实是典型的一个避险模式，资金的话也从有色新能源 AI 算力等等这些前期热门赛道的话撤出来，涌入到了这个偏防御的板块，像医药银行。所以今天上证其实是这两个方向去扛住了，不然的话数据会更加难看啊。短期的话我们可能要关注这个有色板块能不能止跌企稳，还有这个 AI 算力链的话有没有出现这个修复性的一个反弹。
1: 其实在昨天到今天尤其是当收盘之后，有很多的投资人尤其从宏观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对于整个市场上面下半年美联储到底会不会加息，这个市场的整个这个风偏会不会开始就这方面的变化好像会更加明。那当然其实节目里面前面也都没提对吧，昨天还传来消息阁老也做股了，就多多少少对于整个宏观最近大家关心的话题或者消息会更加多一点点。就这方面从你们来讲的话可能最近这两天会跟投资人或者是会跟客户去做这方面的一些沟通，或者提醒他们要去注意这样的一些细节吗？
2: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现在从这个时间节点上面来讲的话呢，现在还有点早，

0: 然后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会在3季度可能会去提示一下客户。但现在的话，因为现在接下来马上会有这个业绩报告，就是前期这个高景气，对吧？一些这个这个高景气产业逻辑明确的一些行业，它这个个股板块都是走得非常好的。那现在的话呢，现在也才刚刚年中，然后这个等到这个业绩报告出来，或者是即将要出来预告的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可能市场还是会有一个反复的。虽然说今天是一个调整的比较厉害的一个行情，但是在这里的话呢，我们更多的还是认为是短期的这个筹码堆积上去的一个获利盘比较丰厚，所以在这里的话，它可能会有一点点什么风吹草动，就会有很多鬼故事出来啊。但是由于现在还有为时尚早，所以我们现在还不会去做这方面的一个。这个就比较久远的一个预判，大方向可能还会去做一些考虑，但是可能还要再等到7月份吧。因为7、8月份陆陆续续会出业绩嘛，对吧？看看这些业绩，这个
1: 理解。
0: 业绩是不是能否这个达到预期，或者是不及预期。
1: 就像做短线的很多的选手会把一个月里面，今天开什么会，明天会有什么数据啊，这个所谓的财经日历放在自己的这个办公桌前啊，电脑屏幕旁边，一样的道理。宏观的，甚至于更长远的一些周期的投资人，可能还会去关
0: 对，
1: 心，比如
0: 是
1: 说，
0: 的，是的。
1: 对吧？这个现在是中报，然后是这个三季报或者是年报的情况。那么到了明年，最近好像大家还在讨论，是不是到那个时候 AI 的资本开支是不是增速会下降，或者怎么样？这个反正一步一步往后去看相关的情况，
0: 对，
1: 对
0: 没
1: 吧
0: 错。到时候我们后面一步一步再看，然后我们也要配合市场资金的这个用脚投票的这个情况来看，对吧？我
1: 好。
0: 们跟着市场走，跟着趋势走，跟着资金走。
1: OK 啊，谢谢湘财证券的冯丽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啊，谢谢你，哎，再见。
0: 好的。
1: 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不着急啊，还有一个小时，021-6278-0977，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啊，这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不管今天收盘阳线还是阴线，对吧？我们的节目仍然在这边陪伴大家啊，你参与的方式除了021-6278-0977这门热线电话打进来。说说自己的投资经历以外啊，或者也可以在网端一边听节目一边来码字聊天。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就可以找到网络的这个聊天室。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8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106.25点，全天下跌1.37%。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在15854.20点，今天下跌了3.17%。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81.21点结束交易，今天上涨0.77%。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3336.28点，全天下跌432.24点，跌幅1.82%，成交3343.6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每克898.93，今天跌了15.42块，跌幅1.69%。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下班才来。
5: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23号，星期二，收盘之后，来，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上一个小时我们一共接听了5位听众的电话，你别说啊，这个高位股票和低位股票的持仓占比好像蛮均匀，不知道这个小时各位的关注点都在哪里啊？想说的、想聊的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编辑老师告诉我们说电话还蛮多啊，然后啊就简单提一句吧，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阿基米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荣，好吧？我们一会儿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侯书培，
9: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8: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9: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8: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9: 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8: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0: 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啊，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一号线是蔡先生，下午好。
11: 包老师，下午好。
5: 哎，下午好。你说什么？
11: 这段时间其实指数走得非常漂亮，但是个股的账户，就是每个人的账户可能体感不是特别好。我昨天有听到沈博下午5点打电话，然后有点悲观嘛。 我能体会到他的那个心情，因为我在上周也不小心那个买到一个票，然后也是去抄底的，然后不第二天直接出了一个利空，然后就跌了10%。然后他这两天也比较痛苦的是他熬糖熬的自己也挺难受的，对吧？我能体会到。然后我这两天也去参与扶他的那个动作了，然后没有扶他的动作嘛，我就因为上周过节嘛，我正好是抓住这个长假里面，我那个分析了一下，把那个功课做了一遍，然后看了一下，就是老登股我找了一下，就是不包含创业板和科创，我总共找出了278家老登股，就是这些老登股都是已经腰斩的，就是从那个去年10月开始往下调整，跌到现在为止腰斩的，就是这些老登股，我看了一下，就是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就是所谓的好人呢，就是说确实是因为那个基本面不好所以跌的，那么坏人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批资金是在2015年参与救市的资金，然后他们在前段时间2、3月份开始他们就出逃了，因为从那个股东明细上也能看得出来，对吧？那不能去点名个股吧，就是比较最近在回购的那些大蓝筹里面有个股，是十大股东里面有那个某金某汇他们减持了，就这个问题我在去年也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有提过，就是去年 Q4 和今年 Q1 有一部分资金是出来了，那么这个资金是从股东就十大股东里面能看得出来，我之前也说过，就是说为什么在之前这些个股涨得好的时候它不走，就是有些个股比如说13、14，当年2015年的时候13、14他们买进去的去扶的，扶到70、80他们都没走，然后等到这个股价回到了这个13、14他们走掉了。
5: 有理由吗？有得出答案吗？为什么？
11: 我当时是觉得是不是他不看好未来，还是不看好那个公司的一个成长基础，但是我觉得他是为了当时的市场让市场企稳，虽然后面因为有一波疫情行情有些个股是涨了蛮好的，但他没走的格局是在那边，但是最近我发现他有一些大的那个蓝筹，因为这个票我以前买过，当时我是也是觉得是比较中流砥柱的嘛，我就去买了，买了之后我记得去年我也说我把它换掉了，换掉的逻辑我觉得因为我从2016年买的时候4.3块，
5: 不是，
11: 然后
5: 不这我们怎么又说到个股，你前面不是278只腰斩的老登，
11: 对，
5: 然后
11: 就是我讲老登为什么会跌，老登其实里面那些某金某汇他们在做那个筹码置换嘛，
5: 什么意思？
11: 然后他们就把当年救市的那个资金的那个股价抛掉了，做了个减持，然后大股东现在在回购。
5: 哦，你觉得就是当时有人来帮忙扶，现在扶完了以后把筹码还给大股东本身，
11: 还给了市场，然后顺便还给了大股东。
5: 哦，
11: 但是我觉得大股东买这个筹码还是不合算的呀，因为相比于2015年、2016年那个时候的那个行情的话，这个价格已经贵了一倍了。
5: 但这个就你说这个，因为没有办法求证和证伪了，对吧？那你选出278只，后面要做什么呢？你不说你
11: 就是我觉得就是从这里面撇掉那种回购当年的那批筹码的那个个股，我算了一下，大概有180几只，184只。就是这里面还是有一种可以做一个高低切的，就是有一个超跌反弹，但是这个市场现在就是只有超跌反弹了，除了科技以外的那些个股下跌回来就是跌幅超过40%-50%以上的，甚至70%-80%以上的，那可以有一个超跌反弹，其实现在这个市场其实很挺难做的，因为哪怕我现在就是说账户盈利还4%+吧，但是我觉得确实挺难做的，
5: 那最近想干什么？简单一点。
11: 最近就是我看了一下，就是包括我去抄了个沈博的作业，然后我就发现，我也会去找一些这些问题，就是他为什么会跌，对吧？他们的市场格局，他们的市场逻辑有没有错？没错，没错。
5: 你抄的意义是什么？你是觉得他只是会下面会有个反弹， 还
11: 是不
5: 是，
11: 我就觉得他对基本面的判断是没有毛病的。
5: 嗯，
11: 那么对于市场来说的话，那么就看这个筹码是不是未来能不能值钱，就是我们还是只能买未来，不能买现在。就是如果我现在是买现在的话，那我应该去买科技股。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隔壁韩国和日本已经跌成这个样子，虽然高一直认为就是高位下杀就是很恐怖的事情，对吧，我们不能无限去放大这个恐怖效应，但是觉得越是到后面跌起来，因为涨10%需要涨很慢的时间，但是跌10%有可能会擦掉你20%的利润。
5: 所以对于你来讲的话，你现在态度就很明确，首先科技股你不会去碰，是这个样子吗？
11: 对的，
5: 对
11: 的，对的。
5: 那么但是科技股不会碰的情况下，你又没觉得说很顺利的市场就会有高低切或者怎么样子的？
11: 不会有高低切，
5: 对吧？
11: 就是，
5: 所以你去扶那些老灯，也没有觉得说它是基本面反转或者怎么，只不过它至少它可能有一个低位的反弹或者反抽，这个你要去做一把，是这个意思吧？
11: 对的，对的。因为现在因为6月30号马上就要到了嘛，因为中报基本上要明了了，因为7月1号到7月15号就公布一个中报预期，
5: 嗯，
11: 然后7月6号又有一个交易所的一个新的一个交易方法，到了那个尾盘收盘，然后6月30号又有一个节点，就是，银行的一个就是要一个那个资金回流嘛，
5: 嗯，
11: 这么目前来看的话，
5: 嗯，
11: 市场上面其实偏空的，还是偏空的，
5: 嗯，
11: 就是做起来的话，就是炒底其实我觉得风险系数也很大，因为你炒了不好有可能还要往下砸。
5: 嗯嗯，
11: 所以说就是短线资金的话就是还要注意风险，我还是蛮注意风险现在。
5: OK OK， 好的呀，我明白了，那有什么我们接着聊，哎，好吧。
11: 好的，
5: 谢谢甘米的电话。哎哎，再见。嗯，各位怎么看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个电话021-627-80977，或者在网端留言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
6: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三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最近 A 股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权重歇脚，截至到6月上旬啊，上证50短短2周的回撤幅度达到了8%。那很多人都疑惑，指数没怎么跌，为什么账户一直在亏？核心就是资金从抱团里面出现了切换。放眼海外呢，6月8号亚太股市集体跳水，韩国触发熔断，日经也出现大跌，美股高位震荡，外资近期连续5天减持 A 股超大盘的权重，避险升温。以往呢，外资偏爱沪深300的权重，现在开始低配龙头，转向流动性适中的中小市值标的，结合国内公募二季度调仓要求、监管严查、基金风格漂移、机构被迫减持估值透支的抱团权重，挪向了资金布局的低位小盘股。那么普通投资者怎么选？第一，要避开纯题材35的小盘，也就是无业绩、无订单、无机构持仓。第二，要紧盯被动资金窗口期。6月12号，上证50、科创50指数调样落地，千亿被动资金要完成再平衡，被调出指数的大盘权重会持续失血，调入的专精特新中小盘会获得资金的托底。这里给大家一个实操的标准啊，优选流通市值30到150亿、近30日北向资金小幅加仓、股东数持续下降的标的，当下不是全面小盘牛市，是结构性分化，不要抄底所有小票，只接机构主动回流的细分小盘。最后提醒，权重短期只是歇脚，不是长期走熊，后续企稳之后资金还会回流，小盘行情的窗口期或许只有2到3周。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5: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华夏可转债的增强，一周收益6.21%。第二位金鹰元丰债券，一周收益4.84%。第三位华夏鼎沛债券，一周收益4.31%。第四位华商可转债，一周收益4.26%。第五位是上银的汇恒收益增强，一周收益4.19%。后五位看一下，第一位工银可转债-2.93%。第二位是工银平衡回报六个月持有-2.20%。第三位融通可转债-1.74%。第四位华安可转债-1.62%。第五位广发吉祥债券-1.53%。
13: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5: 02162780977，哎，因为我看到了后面有个电话啊，那我们今天先不报期权指数的这个相关的数据啊，我们来听三号线林先生的电话。哎，下午好。
14: 啊，宝宝好。
5: 哎，下午好。哎，
14: 啊好，你报也没关系啊。
5: 没事没事，你先是不是有这方面的话题可以说说？哎，
14: 啊，其实今天可以说的东西挺多的，说前面其实很，我也听了一些人的说。而且我最近听节目好像发现有很多人开始关注期权期货，这个比这个两年前要好很多，说明这个工具大家开始越来越多的在使用了。
5: 嗯，
14: 那么其实我觉得这几天的行情其实还是和那个交割日啊，节假日有关系，这个波动特别大。特别是其实大家如果经常关注期指或者期权交割日的话，像这类就由于节假日造成的，就是说它的交割日特别近，因为这次正好遇到节假日嘛，那个期指交割日是往后推到了周一嘛，
5: 昨天，
14: 然后 对推到昨天，然后明天又是那个期权 ETF 期那个交割日，
5: 对，
14: 所以在这种两个衍生品交割日非常近的时候，市场经常会有资金去利用这个短期的怎么说呢，一个游戏规则来做双边的高波动，来怎么说，是薅市场羊毛也好，也是利用一些就是市场本身的缺陷也好，应该说是算是一种小缺陷吧，容易造成这种特别大的波动。大家如果留意的话，可以去过往的历史去看一看，特别是像这种周一是交割日，然后周三又是一个品种交割日，往往这三天里的波动会上升的，而且会特别大。
5: 哦，
14: 大家可以去留一下。我反正印象当中已经出现过几次这样的，就是市场的资金就是一天是往逼空或者逼多往一边做，然后反身第二天又反过来做，然后在第三天有可能再反，也可能是顺的，主要是看两边的就是持仓情况来做的。
5: 嗯，
14: 所以说容易造成就是短期内这三天里面的高波动。
5: 嗯，
14: 这个大家要特别留意。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也在印证，就这个昨天的这种五零和市场的整体的上涨，是不是有一些增量资金？现在来看好像也没有特别大的资金，因为从五零 ETF、300 ETF 还有500 ETF 的这持仓，它那个盘后的数据来看，它昨天的份额，昨天是大涨，但是份额都是减，而且减了不少。可以看一下。相反来说，倒是科创和创业板的 ETF 它的持仓份额是上升的。大家可以去从这个方面去印证到底有没有资金去进场，是什么原因造成上涨。
5: 这些数据其实在交易所的官网上面是可以查到的，对吧？它全天的，
14: 对，交易所官网或者说现在有的交易软件你也能查到这个份额的变化。但是只是因为它你只能看到前一天的，不能看到今天的。对啊，所以说可以印证一下自己的观点。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因为交割日的关系造成了大幅的波动。那么另外有一点要说的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已经有一周时间了，几大 ETF 期权的引波都是在上升，这是比较少见的，它是持续的上升，这是非常少见的。那么现在来看，指数又是在一个4200点左右的一个高位，特别是像300啊，都是创了年内的新高。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宽幅震荡，是非常合理的，也很难就说继续创新高，

0: 觉得比较困难，但是在这里做宽幅震荡，以后的走势再怎么走，看市场和经济的变化，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反过来说，它大跌能跌到哪里去也是不现实的。应该总体来说，现在的成交量，是非常，就流动性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市场你说要大跌，跌成什么样，就连续的大跌也是不大现实的。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1: 嗯，你
0: 但是振幅会非常大。
1: 指数的振幅会非常大。
0: 会非常大，非常，因为现在所有的指数的引波都是在往上攻。就是在往上顶，所以说这个大家预期后面的振幅会非常大。
1: 林桑，你愿不愿意用一个比较简单直观能够记得住的一个方式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对于指数的高和低涨和跌这是心里是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引波的涨和跌或者引波的特别高或者特别低，这个大概说明什么东西，你能给我们解释两句吧？
0: 啊，这我稍微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说正常的我们指数的一天的振幅可以看作就是说一个波动，就我们就是聚焦到历史波动里或者已经实现的波动里，就是现在的，就是因为你已经看到比如说今天上证振幅可能有3%，三百有4%左右这样的一个振幅，你可以近似看作一个已经的波动率。那么如果我要去估计明天的波动率大概是多少，那么就是在期权或者期货市场，它是通过一套公式叫算法，但是有很多假设的，最后能够推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隐含波动率。然后大家根据这个隐含波动率，通过期权或者期货的价格，最后表现出一个隐含波动率的一个值。这个值呢，其实是一个相对值，没有一个绝对值，因为不同的品种它的隐含波动率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大家通过这个交易这个衍生品的价格，最后反映出的引波，我们对市场未来，比如说明天或者下个月或者3个月以后，这个市场的波动率做出一个定价。
1: 大概
0: 就是说，就是这样的一个用价格来投票的一个结果，有可能引波会上升，就预示着后面的波幅会更大，就是你的波动会更大。引波本身不能解释，就是说到底方向是怎么样，但是有的时候呢，引波会和你的涨幅或者跌幅会是同方向，但有的时候也会反方向，那具体情况不一样。但是引波能够表示大家对这个市场未来变化的幅度的一个评价。
1: 是一个，
0: 就是这样。
1: 而且你刚刚特地讲的是一个相对的评价，并不是一个绝对值的数字的评价。
0: 对吧？
1: 在我那我多说一句，就是
0: 品种不一样。
1: 对，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类比为比如说期指里面的生贴水或者是什么？
0: 对，也可以
1: 有点这个意思，对吧？有点这个意思，
0: 有点意思。其实生贴水的幅度也能变相的反映引波，但是引波就是说在期权上面大家更直接一些，
1: 对，更直观一些。因为昨天有位听众朋友也来提了期权，因为是梯形报价，各位如果手机上现在都能看到梯形报价的时候，它右面那一档有的直接写隐含波动率，有的直接写它那个 IV， 对吧？你这个
0: IV 就是引波嘛，HV 就是历史波动率。
1: 对，各位可以去关心一下。好，这个插到旁边，你继续。所以你今天来电话是告诉我们，因为这两天离得很近，你是做了些什么，或者是看到了些什么呢？
0: 做了些什么？其实是因为受以前也是有一个就是巫女士，她也是一个做期权的人。我听了她很多时候，因为我以前是不做，只做50 ETF， 不做其他品种的，因为我觉得历史数据太少，我不敢做。后来我也是因为这2个月50 ETF 它的这个波动率其实一直在一个就是说一个比较低位，波动也没有大的机会嘛。我就开始特意去关注了一些就近期涨得比较好的双创。特别是科创，因为科创的引波它一直在就45左右这样的一个40到45这样的一个高位，一直在横着或者说一点波动，一直就没有下来过。那么就说明这个品种是相当强的一个品种。那么后来我就看看是不是有交易机会。那么到临近的交割日的时候，我看到周五，特别是上周五的时候开始做了一些策略上的布局。那么这两天交易科创呢还是有点收获。然后今天因为科创那个 ETF 呢，它其实因为一般来说就是说当引波非常高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策略是能够奏效的，因为市场给出来的很多的 怎么说呢，你卖方的价格已经是非常诱人了。
1: 嗯，
0: 当然这当中也有很巨大的风险，你要去管理好自己的风险敞口，才能获得一些不错的收益。
1: 嗯，
0: 基本上就是这样，因为引波实在太低的时候，其实你能做的事情其实是非常少的。而引波高的时候，有很多策略你是可以应用到实际当中，特别是日内的或者是隔夜的策略，其实都是，特别是还有的时候是临近交割日，这些交易性机会就会出现。
1: 嗯，
0: 就是这样。
1: OK， 我大概能够理解这个。当然了，如果有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是本身就是做期权这一块的话，他可能在听的过程当中或者去了解的过程当中会更加确定一些。
0: 如果就是大家明白，我可以简单说一下，就是我用一个次月的比率价差来做空波动率，然后在就是近月，就是马上要交割的这个月，用卖沽的形式来接现货，这样来对冲我的风险。基本上是这样。如果像今天如果大跌了，就是我在开盘的时候看到隐含波动里有点波动就大跌，我就提前把近月的就平掉卖沽，然后今天下杀下来，然后我在尾盘的时候我又把这个卖沽就是啊卖沽再接回来，那么就到明天再看。如果要接现货的话，我就完全用这个价格来接现货也是绝对可以的，因为我在四月已经要有相当于帮他做好了一个对冲了。
1: 嗯，
0: 相当于是这样子。这个策略当时有点复杂的，就是不是很简单一两句能够说出来，只是因为这隐含波动率太高，给出的价格已经非常合适了，是可以有参与的，不是所有的品种有这样的机会。
1: OK 啊，这我也将将听了两句，没有完全
0: 非常这个就不适合在节目里展开。
1: 嗯，
0: 因为我说一下，就是科创现在其实说白了还是一个骚创为主的那个行情。
1: 嗯，
0: 然后科创和创业板应该来说它的行情是没有结束的，虽然它引波非常高，风险也是非常大，但是整体来说资金还是在拥抱。那么在我看来，起码到七八月份，在北美那里这些科技行业的那个业绩没有出来之前，他们就是我们这边的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指数没有大的回调的风险。
1: 嗯，
0: 就是说它可能会有震荡，但是有可能还会继续往上冲。
1: 嗯，
0: 因为这里资金抱团的非常非常牢固。
1: 嗯，
0: 另外还要说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市场是不健全的，为什么就是科创板和创业板它现在是没有股指期货的。
1: 嗯，对对，
0: 是没有，就我们股指期货只有50、300、500和1000。
1: 对，
0: 在科创和双创里就是双创两个品种是没有股指期货，也就是说它没有对空的，就是完全做空它的一个就大规模做空它的手段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就说一些机构能够去抱团，因为这大家没有办法，如果有办法的话，这大家就可以对冲一下，就不会长成现在这副样子。
1: 其实你刚刚你在解释引波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就是你解释引波说这个是市场用钱用脚投票出来的最后的价格来体现它后面波动率的一种可能，这其实有一个前提，就是市场是有效的，而这个市场的有效之后就会使得市场不太会犯太大的错，它的定价相对是确定的。但是也就是因为恰恰你刚刚讲到的，因为期权目前的不管是交易设置也好或者是市场流动性也好，其实它的完全有效定价还差那么一口气。
0: 对，
1: 所以就使得它这种抱团，
0: 对
1: 对对，就这个意思，这样使得它的那种抱团还稍微又矫枉过正，或者是偏过了一点点，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对吧，林桑？
0: 就是说，因为就是说市场没有完全有效做空或者说对冲的方式，那大家只能报，
1: 对，
0: 而且报到这个业绩兑现为止。
1: 对，
0: 如果业绩没有，现在的业绩兑现是要是怎么兑现？就是说业绩好，不是业绩兑现，业绩要超预期才能算是兑现。
1: 对，没错，
0: 是这样说的。而且我们的业绩不是看我们这个，就是中报，其实大家都已经预测的，中报一定是这些公司没有问题的，而且是非常好的。
1: 嗯，
0: 那么现在要主要是看北美那些，其实是这些公司的上，就是它的下游，就是它的客户，它的资本开支是否可以持续扩张？如果没有，或者说稍微缓一缓的话，那马上这里会出来风起。
1: Okay。
0: 所以说大家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就可以了。
1: 好好，先聊这些了，好吧？谢谢林先生的电话，谢谢你。也先在节目里面跟后面一位李先生打个招呼，我们广告之后再来接李先生电话。谢谢林先生，
0: 好，
1: 谢谢林嫂，
0: 好，
1: 再见再见。 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

0: 我们广告之后回来。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4: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炮。
5: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9: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啊。下班才来，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谢谢这个林先生刚刚的整个这个电话，其实对于很多听众朋友蛮多有意思的话题啊，对吧？就像我又想起这个戴先生上一个小时的无 AI 不牛市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直观，但是呢我总会想，凭什么，为什么，对吧？那林先生其实刚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样一个话，或者说得出这样一个相关的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嗯，视角不完全一样啊，但是好像得出的结果会相同或者会相似。还有一些小伙伴其实在讨论的话题我们就不聊下去了，好吧，啊，一直都提过这件事情，任何的金融标的都只是工具，好吧，啊，你要说这个什么东西都是单腿，或者是的，风险非常之大，早就讲过这个事儿啊，啊，没有说希望大家都要去开这样的交易。而且就像有小伙伴昨天其实网上已经打过字了，我想去开，我还没考过试呢，开不了，没错，但是不妨碍你去了解02162780977、啊，李先生的电话等久了，下午好。
10: 包包老师好
0: 啊，客气，您说说。
10: 刚才第一位先生讲了一个关于估值的话题，然后您发起了，我讲讲我不成熟的看法。
0: 嗯，您说说。
10: 这个其实这个每个价值投资者都希望了解企业的估值，
0: 嗯，
10: 但是估值其实上它不是一个很容易确切就能够通过某种方式或者某种公式就知道，它是个综合性的东西。
0: 嗯，
10: 如果这个世界上估值能够用一种简单的方法知道的话，那人人都赚钱，股市也就不存在了。
0: 嗯，
10: 不光是这样，而且价值投资者是不可能年年赚钱。如果挂价值投资者年年赚钱的话，那他这种方式也可以无风险套利了，所以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0: 嗯，
10: 估值是个综合性的东西。
0: 嗯，
10: 你看要研究估值，首先你最起码你要知道你所在的公司在行业里的格局，
0: 嗯，
10: 它到底行业里什么位置，公司产品怎么样，是不是有护城河跟它的竞争对手相比，然后你有没有能力研究到这个公司的产品。有时候为什么很多人不买科技股，因为科技股很多东西研究不到，你有你的能力圈，所以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同时估值还要

0: 里面的动销层，每家店的动销层都弄清楚，而且跟这些董秘啊，经常交流，这些企业都摸得比你透，那你这个企业，如果这个企业真的确定性过去三年都是10%增长，而且第一季报也是10%增长，如果未来三年还10%增长，我可以告诉你，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估值早就给到25倍甚至30倍了，你很难准确知道说，你说你还想拿到10倍、15倍，低估是很难的，你看上次我们说的市场到底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你像美国的学府里说市场是有效的，巴菲特说市场是无效的，我仔细思考了到底有效无效，我觉得大多数情况是有效的，但也有无效的时候，有为什么大多数情况有效的呢？因为其实很多情况下你只到的信息其实早在这个股价里已经定价了，但是在巴菲特说的也对，在两个极端情况下是无效的，一个是大熊市的时候，还有是这个企业行业或者出危机的时候它是无效的。那我们买股票的时候有时候像这个，我们有时候投资者买股票这样，我 PE 很低啊，5倍，然后呢又连续跌了很多年了，原来最高价100块，现在20块，啊，那个就是股价便宜了，我就买了，就像第一个先生说一样，我以前也这样，但是其实没那么简单。如果你买进一个行业衰退期的时候，你20块买进，它会跌到5块，
1: 对，
0: 你要去研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1: 对，
0: 它为什么从100块跌到20块，
1: 对，
0: 为什么这个市场 PE 只给到5倍，
1: 对，
0: 你去研究它背后的原因，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大不一样，所以投资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而且这个。我们散户啊，其实你去做投资，跟机构比，因为机构太厉害，你根本没有任何优势。我们散户就一个优势，你无论市场调研、基本面支持，你都做不过这些机构。你只有一个优势是什么？是时间。你没有压力，你不需要去兑现什么东西，你也没有业务指标。
1: 对，
0: 你有时间，你时间是你最大的武器。所以你要去做时间的套利者，不要去做价格的套利者。我们很多人认为自己是价值投资者，说自己价值投资者，明天说我今天卖了，我回头把它接回来，你这其实就已经违背了价值投资原则了，是吧？但是我们自认为是价值投资者，很多时候我们赚钱并不是因为我们真正了解这个企业，是运气加偶然，最终你以为自己运气好了，你以为自己能力强了赚到钱，然后呢，实际上一次偶然的成功比一次必然的失败更可怕。当你觉得自己能力强的时候，哎，下一次不好意思，那套的你。真的是把你以前赚的钱都亏回去，所以价值投资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千万别想着说我一招制胜，没有的，
1: 说得好，
0: 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学习，而且呢要谨慎再谨慎，小心再小心，挖掘背后企业的问题，你才能够真正赚钱。
1: 是，
0: 再说到我谈谈，我简单说一下，因为我知道时间有限，谈谈简单一下我对未来这个现在行情的看法。
1: 好，
0: 浩亮老师说的那个对科技股的估值我认同，因为我对本身对科技股我也不了解，但是我不能说科技股一定不会涨，如果科技未来的业绩还能这样疯狂的增长，它也许还能支撑，我不能否定它，但是未来的牛市我认为不会结束，为什么？因为现在还有大量的好的企业存在低估的现象，不存在的以前说很多企业或者所有行业都抬高了，未来我们中国的牛市实际上是一个结构性牛市，跟美股化、港股化，我们香港地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有大量的低估的企业没有真正的得到恢复性的上涨，所以未来还是有机会，牛市不会结束。但如果你买的是高估的企业，并且未来盈利不能兑现的话，那对不起，即使未来是牛市，跟你可能也没关系。反过来讲，你企业买对了，即使是熊市，你也不会亏钱，而且可能还赚大钱。过去两年，消费地产可能是最差的行业了，但是消费地产里面都有创新高的企业，是你没买对而已。所以要把精力花在研究企业上，不要去管太多的外界的原因，你把企业研究透了根本就不担心。
1: 好，
0: 所以我们散户要耐下心来，
1: 认
0: 真研究一个企业，买进以后最起码吧，我觉得要持有一两年以上，你才能真正赚到属于你的真正的钱，整天去博弈最终一定是难的，这是我的一些简单的想法。
1: 谢谢李先生，而且我也说一句，就是虽然您刚刚讲的很多话在我乍听上来其实都是这个不一定这个不确定，但是您心里有一个大致确定大致用熟了的不管叫策略也好，还是做投票的这个做股票的一个方式也好，因为如果全都不确定，这件事情就虚无掉。我刚刚在青年平台上面还在说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是错的，这事儿也就虚无了，这事儿离背折也就不远了，对不对？
0: 对
1: 吧，李先生？
0: 有些东西是可以确定的，比如说
1: 是的
0: 中国的经济一定会有复苏的时候，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全球每个国家的经济它都是周期的。
1: 对，
0: 我开个玩笑，日本消失了30年它都恢复了，我们中国行业产业这么周全一定会恢复，这是肯定的。
1: 李先生，下次我们慢慢聊好吗？今天后面电话还蛮多。
0: 好好好，
1: 谢谢您。
0: 谢
1: 谢您的电话。
0: 好好好，
1: 谢
0: 谢
1: 您，客气客气。哎，再见再见。哎，刚刚 李先生、林先生，包括今天。

0: 在这个第二小时头，蔡先生啊，这个各自关注的点，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细节啊，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些看待投资这件事本身，或者看待买股票这件事情本身的视角完全不同。各位有怎样的收获，或者哎，你有什么想到的这个可以延伸下去的题目想讨论的，来电话02162780977啊，或者来码字，好吧？蜻蜓 FM 找主播包荣，或者阿基米德找股市大家谈节目，啊，4号线王先生，好亮，下午好。
1: 哎，下午好，宝宝。
0: 你说说，哎，
1: 哎，昨天涨，今天跌啊，老白干。这个今天还是外围消息主导因素，韩国那边一个跌停板下去，对吧？然后美股盘前也不行，纳斯达克也下去，然后我们这边哎，全部都熄火了。
0: 真的是那个跟这个什么加息的小作文有关系吗？还是什么？
1: 不是加息小作文，韩国那边是收税小作文，
0: 收
1: 就是说
0: 税小
1: 你炒股的未实现收入也要纳入征税范围，
0: 作文。
1: 这是韩国小作文，但是韩国小作文一出来，然后把它整个股市给干崩掉了。然后这种崩，因为现在之前也说了，韩国在目前阶段，在某个特定时点上，韩国股市对科技这边一些风向啊或者怎么样，是它是有一。稍微是有一点引导作用在里面的，对吧？
0: 那就前一段时间，这个发加班费发的不均，这事儿其实都没有影响它的指数，对吧？说白了，
1: 这个其实可以调整的，因为韩国那边也有小道消息说，就是说如果说我三星觉得自己股票低了，然后就把自己厂烧一下就可以了，对吧？海力士确认是哪家低就烧自己厂房，也有这样的笑话，
0: 这
1: 对吧？
0: 都段子了，
1: 其实。哎，其实根本的问题是在昨天你怎么认定这个放量？就昨天其实因为电话不知道怎么断了，其实昨天的问题，昨天我就想，昨天这个放量是历史第二大天量，但是这个天量的放出来，很多人说有增量资金进去，我不认可的。其实昨天的这种放量是什么？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调仓共振而导致的放量。怎么讲？就是说，当科技股跟老登股它的一个比值差非常大的时候，有一部分老登受不了了。当科技一旦有一定下跌的话，然后老登有反弹，他就割了老登买科技。还有科技的人觉得老登便宜了，我抛了科技买老登。也有买老登抛了买中登的，也有中登抛了以后买科技跟老登的。就这个绕口令，就是说，就感觉昨天是什么？大家过了一个节以后，端午过了以后，感觉手里面的持仓都不舒服，都想换一种风格的感觉。正好市场在上，就大概在11点之前，给了你这样的机会，给了你补跌一个机会，让想调仓的人分别开始调仓了。而
0: 我
1: 正
0: 大
1: 好
0: 概。
1: 老登的这种反弹或科技这种下跌，哎，感觉哎已经给你出来一小点的空间，让你想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而导致的这种集体的放量，
0: 所以。
1: 然后再加上一点点增量资金或者两融进去以后，感觉你量特别大，实际上就是想调仓，然后今天一看不对，还得全部调回来，就有点这样的感觉。有点这样的感觉，所以昨天的放量，我并不认为是大量新增资金或者是某队什么进去，我觉得跟没有这个意思的，没有这个意思。昨天的这种放量就是节后的一种，大家说到底就是对目前持仓的不满，无论是你买小灯还买中灯还买老灯，各种灯上去就是我对现在持仓不满，我想换一种持仓，而导致的集体的。调仓，而这种放量，
0: 而这些动作最后的结果是成交量变大了，而且变得还非常之大，
1: 非常大，
0: 对吧？是这个哦，你是
1: 非
0: 这
1: 常
0: 么
1: 大。
0: 解释
1: 因为
0: ？OK，好，
1: 我看了，因为我现在盘中有时候看看老九，对吧？看看白，一看就上来起来放量了，有人买进，也有人抛出，
0: 当然。
1: 这就成交量换手。而这种换手实际上是大家调仓，为什么调仓有分歧，高低有分歧。高 高中也有分歧，中低也有分歧，大家都有分歧。

0: 就我可能割了老灯，如果说我想进科技的可以，还有一部分人我不想进科技，我进什么？我进券商，反正你说牛市嘛，你券商没涨过嘛，所以这种心态的或者集体的这种心态造成，然后今天不对了，今天外围一个往回打了以后，大家想明白一件事，科技是高的呀，但是白酒好了吧？白酒也没好，消费也没好，没有一样好的。
1: 是。那，哎，喂，
0: 哎，
1: 那简单一点，因为我后面还有一个电话。今天干了什么？就两句，告诉我们一下。
0: 今天没有干，昨天第二笔负2%进场了，对白酒这个行业的，
1: 对，我想
0: 第
1: 起
0: 二
1: 来
0: 笔
1: 了。
0: 进去，也就我计划扔大概1500个进去，
1: 就你
0: 大
1: 反正
0: 概
1: 你说
0: 有，
1: 过嘛，二
0: 哎，
1: 十比
0: 我反
1: 百
0: 正
1: 分
0: 第
1: 之
0: 二
1: 二。
0: 分进去了，分20份吧，我第二分进去了。今天因为哪怕再跌，也没到昨天的那个负2%问题，所以第三份没进去。针对目前这情况，我觉得那大家不管什么价投不价投，说到底价投这个东西就是看回报率跟现金流，
1: 不，这
0: 对吧？
1: 个。
0: 你把这个东西算清楚。而且现在我只能说怎么样一句，虽然消费行业确实不行。但是它是有可能让某些资金认为它可能提前见底了，愿意去抄这个东西，而目前这个价格或者它确实是有比较大的吸引力的一个估值，
1: OK，好，今天先聊这些，好吧？谢谢
0: 好，
1: 郝
0: 谢
1: 亮，
0: 谢，
1: 谢谢你的电话，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再见。02162780977一号线还有一位王先生也等久了。王先生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您，您请讲。
2: 你好，鲍老师。
1: 客气。
2: 这个节目我很少参与，大概今天算是第二次吧。我觉得今年做股票比去年更难。这两天大家都在上上下下的在承受嘛，对吧？所以刚才前面有一个姓邓的一个老先生。好像每天都参与的，因为我有时候开车的话，空的话，正好这个时间段我是听的，因为开车不能打电话参与嘛。我听老邓也讲，他也道理，他说那个不服，我觉得确实有些事是这样不服。这个，所以呢，我也总结了这两年的做股票的一些，说规律嘛，也不算规律，就自己的一些
1: 想
2: 体
1: 法，
0: 会吧，
1: 对对，
0: 哎，
1: 您
0: 想
1: 说说，
0: 法，自己摸索嘛，是吧？因为做股票也做了好多年了，好多年了。因为昨天下午，鲍老师，昨天下午我觉得，特别是下午啊，成交量一下子这么大，指数一下子上去，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因为一般来说，一个股票它换手量大，股价在高位的时候，一般都是差不多了。这是我的想法啊，一家之言。所以，我昨天下午把我所有的股票全部抛了，
1: 就
0: 全
1: 不
0: 部抛了。
1: 分是科技的，还是价值的，还是老灯、新
0: 特
1: 灯，
0: 别
1: 还
0: 是
1: 是？
0: 那个前一段时间，我主要是做那些，前段时间主要是做那个，这个，高科技的这些股票，
1: 科技的股
0: 科
1: 票，
0: 技嘛，这是好，现在是也是主流的板块嘛，是吧？我是抛了。那今天我看我。我昨天不，我看今天呢跌了一下，下午呢我稍微买了一点，但是呢我也总结了，我觉得那个邓先生说的是，跌了以后不要着急，应该再等等，可能还有一个惯例再跌一下。那么还好，我今天也下午买了一点，不多，我再看看明后天。但是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因为这个股民呢，不可能对每个公司。这个研究得很透，很彻底，因为我们不，毕竟不是基金公司，不是证券公司的专业人
1: 理
0: 士，
1: 解，
0: 对
1: 对，
0: 吧？我们的知识面，我们的理解这个智慧有限，
1: 我们
0: 所以
1: 都
0: 呢，
1: 是拿自己的闲钱，然后做一些
0: 哎，
1: 业余的事情，
0: 对，往
1: 跟
0: 往，
1: 看踢球或者跟看打台球
0: 是
1: 是一
0: 呀，
1: 个道理在里面。
2: 是是是。
1: 好，先聊这些好吧，这个王先生，因为我后面还有电话，谢谢您。
2: 您不让我说，我就不说了。
1: 下次早点来，我只能这么打招呼了，好吗？下次早点来。
2: 谢谢你，谢谢你，
1: 客气客气，再见
2: 再
1: 见。再
2: 见，好。
1: 02162780977啊，四号线好像有一位张先生的电话。喂，下午好。
3: 哎，下午好，包老师。
1: 嗯，客气，您说说。
3: 嗯，简单说一下我期权策略吧。
1: 好
3: 啊，因为昨天具体的已经讲过了，就是最新的执行的一个情况跟大家汇报一下。
1: 嗯，
3: 因为昨天是股指期货已经交割了嘛。
1: 嗯，
3: 交割了以后，股指期货的单腿实际上就已经被交割掉了。然后我会今天是会剩下一个。背对卖出的一个敞口是在5200，然后移到了7月嘛，因为我原来是买6月的股指期货，然后对卖7月的5200的股指期权。
1: 嗯，
3: 那现在今天就会出现一个净空的一个敞口。
1: 嗯，
3: 那净空的敞口，基于的原则还是我原来说的，新高必回调，回调必新高。那昨天。刚好交割的时候也形成了一个新高，那所以我今天是持有了一个背对卖出的一个那个单腿，那就形成了一个空头敞口。
1: 嗯，
3: 那我明天可能就有两种选择，第一就是重新买入股指期货，因为现在股指期货还是一个贴水的状况。
1: 嗯，
3: 如果现在买入股指期货，因为我的预期还是在新高到5200附近。那这样可能还会有一段收益，这是第一种选择。
1: 嗯，
3: 那第二种选择就是，既然已经新高，我也可以放弃这段收益，因为5200的背对卖出现在也比较相对已经比较便宜了。
1: 嗯，
3: 基本上也没有特别多的利润。那我第二种选择就会在下方进行一个背对买入的一个操作，就是预期的下一次回调，应该也不会很深。应该还会再有一次重新回调完再新高，但那个可能时间周期比较长，这是第二种选择。那这种选择的话，上个月我是选4700的一个背对买入，那既然看到长期可能会持续上涨，那可能这个月我会在4800的地方进行一个买入，背对买入。所以这是我明天的两个选择，就是第一种是买入股指期货，第二种是卖出一个认沽的一个期权。在4800的位置，这个结合明天的一个引波的情况，还有看哪一个时间价值更为有利，可能去做。那我个人的倾向可能就会做到，现在目前想可能会有4800的一个背对买入，可能我是会更比较倾向的，因为目前的整体引波还比较高，那我觉得做这个还是比较合适的。当然，股指期权的话，就相对来说买入以后就。形成一个基本上形成一个多头的一个方向。
1: 嗯，
3: 如果是背对卖出和背对买入这一个组合，那目前的净头寸可能会变成一个中性啊。
1: 嗯，那我大概听懂，我大概听懂这个意思了。好，明白了。那我明天如果有变化，我们随时交流，好吧？因为明天也是，虽然你手上已经不会有这个月的期权了，应该都是已经要么就是明天开始往下个月开，或者怎么样。对吧，明天我们还可以继续聊。先聊这些，谢谢张先生的电话，谢谢您，谢谢您。哎，再见再见。节目的尾声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到节目当中。哎，徐先生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抓紧时间，今天的行情怎么看？
4: 我听了前面的几个，我觉得有几个点啊，我谈谈我的一个观点。
1: 嗯，
4: 首先点耗量的那一个，我想说一下，就是现在他认为这个大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波动，我觉得如果说这些资金愿意在这里面倒腾高低切换，或者自己选择自己喜欢方向的话，我觉得是件好事情。至少这些资金还不愿意离开这个市场，那说明这个市场还是有他们愿意去布局的一个地方。那么只要成交量依旧还在3万亿、3.5万亿之上的话，那我觉得整个牛市还是没有改变的。这个跟他前面一个姓李的先生，我觉得姓李先生谈得非常好，这个我非常认同他的观点。慢牛行情肯定是没有结束，那只要慢牛还没结束的话，那肯定是有大家可以去布局，就关键你喜欢不喜欢。就现在就像这个证券板块起来，那你就喜欢吗？喜欢你就布局一点，你不喜欢的，那你可能觉得还是半导体好。那么半导体如果今天出现了这样一个下跌，那你会觉得怎么样，对吧？这个就是买者自负的这样一个原则，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在目前这个市场里面，就是还是要从这个价值估值这个角度上去考虑一个问题。 那如果说现在目前的估值相对偏高的话，不是说它后面不会上涨，也会上涨，那是不是经过3到6个月调整完以后，调整完毕以后再开始这样一个上涨？因为每一个阶段它的任务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现在马上进入到第三季度了，第三季度那就是年报的行情，那如果年报8月份开始公布年报的话，那大家比拼的就是随着业绩更加的稳定，那么这个时候半导体板块，这是高科技板块，那肯定它不是很大的这个优势，对吧？4月份的时候曾经已经有过这样一种情况了，那么到8月份再公布的话，那很多的资金啊，可能会更多的去愿意布局有业绩相对比较保障的一些，再更何况你半导体板块你估值这么高，那不是就是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氛围，市场一个氛围。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8、9月份这两个月，美国这个可能美联储可能会来一个加息呢，那这就更加推动了我前面讲的这个高低切。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没有必要说在现在这个时候就硬顶在这个科技上的。科技的发展它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现象，不是说最近这1、2个月、2、3个月的一个现象。但是高低切，整个市场的高低切，我觉得它一定是一个轮回的，每年都是说不可能一个板块从年头涨到年底，一定是一段时间它表现一下，表现完以后它有这个获利盘的这样一个这个稀释，然后再换到另外一个，那么永远的板块轮动可能是未来的一个长期，但总的来看指数一定是震荡上扬。
1: 好啊，谢谢徐世荣先生，我们今天就聊这些，谢谢您。
4: 好，再
1: 见。再见。哎，怎么样啊？有很多朋友说，忽然之间发现这个下了班之后啊，听节目啊，今天下班之后的节目的语速还更加快一些，是啊，第二小时应该肯定超过10000多字以上了啊，如果各位愿意的话还可以去回听。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啊！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同样的，昨天和今天，不同视野看到的归因不同，自己的策略也不同，做法不一样。稍后啊，北京时间18点，您将听到雨潇带来的《中国财经60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7: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7: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9: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7: 选股票，
16: 用九方
17: 做交易，
16: 用九方。
1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9: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0: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2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2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我国首部金融领域的基础性法律金融法草案今天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审议，夏季达沃斯拉开帷幕，人工智能落地成为顶流热词，全球嘉宾热议中国机遇。今年前五月，全国财政收支成绩单出炉，税收增速跑赢大盘，民生投入持续加码。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再发力，40%开展流通消费改革，汽车后市场迎来了新利好。保证金标至140%，广发、华夏、中航等集体出手，个人炒金杠杆归零。20寸行李箱不能免费登机引发关注，业内人士提示需要警惕箱体虚标和航司的差异化规则。国际方面，英国首相斯塔默提交辞呈，并称将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流量回升，邮轮通行信号增加。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跌，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持续的下攻，黄金价格显著下滑，美元指数目前向上攀升。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2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金融法草案今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首次进行审议，标志着我国金融法治体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作为我国首部金融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的法律，金融法定位于金融法律体系当中的一，通过发挥指导、统领、规范等作用，着力解决制约金融高质量发展当中的法治难题，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的法律 N 以及其他金融法律法规 X 都需要与一确定的基本规则对标，力修并重，一加 N 加 X 共同构建起科学完备统一的金融法律体系。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今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该草案共10章104条，旨在坚持党的领导和问题导向，系统完善体制机制，主要修改内容包括了调整适用范围，强化政策功能，加强全过程管理，规范交易规则，完善公平竞争机制及强化权力监督反腐，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通报了多项立法工作的最新进展。针对社会高度关注的新机商标乱象、日益升温的南极旅游以及资本市场的审计造假，相关法律草案迎来重要的修改和规范。
24: 近年来，部分企业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所谓的新机商标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针对这一乱象，即将提请二审的商标法修订草案拟加大打击力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25: 一是呢，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官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可以并处呢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是呢，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

0: 部门投诉举报。三是呢，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可以处违法金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金额或者违法金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撤销其注册的商标。
1: 除了规范商标注册与使用，针对近年来赴南极旅游成为我国境外游新热点，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也将进行二次审议。草案拟对南极旅游活动作出系统性规范，明确申请许可制度，并设定了最高100万元的罚款及10年禁申许可等严厉罚则。黄海华进一步介绍，
0: 规定呢，申请南极旅游等活动，应当呢提交活动方案、环境影响评估文件、应急计划等申请材料。旅游者在南极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南极条约协商会议通过的安全要求和环境保护规定，不得干扰国家南极考察活动。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开展南极旅游等活动的，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10年之内不得申请南极活动许可。
1: 此外，针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频发现象，本次常委会将继续审议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黄海华指出，
0: 注册会计师呢，应当恪守职业规范，勤勉尽责，发挥好看门人作用。
1: 黄海华介绍，为遏制审计造假，此次修法大幅提高了违规成本。草案拟将违规出具报告的处罚额度由现行法的最高处违法所得5倍罚款提高至10倍，并完善资格法的适用情形，同时增设了委托人或被审计单位串通，唆使出具虚假报告的法律责任，对于提供虚假会计资料的，将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无论是重拳整治误导消费者的心机商标，为南极旅游划定严格的法律红线，还是大幅提高审计造假的处罚上限，都彰显了我国立法工作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护航民生、生态与市场经济秩序的坚定决心。我们期待相关法律的正式出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上午在辽宁大连拉开帷幕。本届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700名嘉宾参会，规模创下了历史新高。为期3天的论坛有哪些亮点？又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3: 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如果用2个词来形容现场最直观的感受，那就是高朋满座和心意扑面。极具热度的话题就是上午发布的2026年10大新兴科技，围绕绿色低碳、生命健康、智能科技的3大核心方向，筛选出来未来5到10年将深度重塑全球发展格局的前沿技术。在这个榜单上呢 ，AI 相关的突破是格外的亮眼。一方面，深度学习现实物理规律的 AI 系统为城市规划、工业仿真、气候推演提供了更贴合真实世界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 ，AI 也深度赋能科研的全链条，大幅度缩短新药的研发周期。在聚焦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上，不少企业家就提出 ，AI 的下一步关键在于如何赋能传统实体制造业，实现规模化的降本增效。在讨论中，中国机遇和中国实践是高频词汇。
4: 从瑞士阿尔卑斯雪山小镇达沃斯到中国渤海明珠，大连论坛的视角由全球地缘政治转向亚洲和中国科技创新与增长新动能。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锦慧表示，中国不断发展，如今已进入新的增长阶段，我们的全球企业合作伙伴都十分关注如何继续与中国开展合作，不仅是利用中国的制造业产能，更要对接中国的创新深度、人才储备以及不断壮大的消费市场。从2007年世界经济论坛第一次走出瑞士来到中国，夏季达沃斯已经走过了20年。这20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从约25.7万亿元跃升至140万亿元，占全球总量的比重从约6%提升至约17%，早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今年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旨在探讨如何让尖端技术走出实验室，转化为可复制、规模化的产业优势。这一主题在会场内的沉浸式科技展区也变得触手可及。
5: 你看我旁边的这个机械地

0: 它叫做机器人如镜，它就像一面能够读懂你的镜子，你动它也跟着你一起动。那么依托 AI 赋能的这个深度感知技术呢，它能够精准地捕捉人的姿态，甚至是细微的肢体语言变化，和你实现一场微妙的双向互动。
1: 除了前沿科技的感性呈现，从议程来看，论坛更聚焦硬核科技的规模化落地。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马思源表示
2: The technologies broadly speaking are here, but we need to scale their deployment, we need to diffuse
3: 技术已经存在，但我们需要扩大其部署规模，需要将其推广到经济运行方式和产业运作中。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和所展现出的势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1: 从观察者到领跑者，夏季达沃斯不仅是一场全球精英的思想交锋，更是世界观察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窗口。在规模化创新的指引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将继续为全球经济的复苏与繁荣提供源源不断的确定性答案。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由上海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 CAR-T 细胞治疗产品昨天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这是全球首款针对实体瘤的 CAR-T 细胞治疗产品，用于治疗至少二线治疗失败的晚期胃癌和食管胃结合部的腺癌，不仅解决了胃癌临床难题，带来了突破性治疗选择，更是推动了全球 CAR-T 疗法从血液肿瘤向实体瘤跨越。
5: 作为全球首个针对实体瘤的 CAR-T 新药，此次获批上市的凯利美舒瑞基奥伦赛注射液适应症明确指向至少二线治疗失败后的胃癌患者，该药物为定制化，需要先对患者进行采血，将血液运至工厂进行基因编辑和改造，经预处理化疗后再静脉回输患者体内。
4: 科技药业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李宗海：
6: 普通的静脉给药就可以，而且很快，一般就10分钟到20分钟，大概这样一个时间吧。生存期可能就要翻倍了，比如说原来4个月，它现在可能可以到8个月。
5: 肿瘤主要分为血液肿瘤和实体肿瘤两大类，此前的 CAR-T 药物均针对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肿瘤治疗。此次获批上市的新药有望首次为胃癌等实体瘤患者带来一次治疗长久获益的希望。
4: 科技药业临床科学副总裁罗毅：
7: 晚期胃癌5年的生存率仅只有10%左右，传统化疗药物以及免疫治疗已经进入了瓶颈期，我们的 CAR-T 细胞它可以自己扩增，这样的话它看到的肿瘤细胞，看到了肿瘤抗原，它可以自己扩增去消灭这些肿瘤细胞。
5: 据介绍，该药物联合全国20余家顶尖医疗机构开展了大规模多中心临床研究，疗效得到了国际顶刊《柳叶刀》的认可。目前自体 CAR-T 生产成本高达几十万，售价超100万元。新药获批后，科技团队将持续研发通用型 CAR-T、体内 CAR-T 等，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患者用药成本。
4: 科技药业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李宗海：
6: 所谓通用型 CAR-T 就用健康人的 T 细胞去改造了，提前制备好一批可能就满足很多人。所以体内CAR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基因直接打到体内去了，直接在体内去改造这个 T 细胞了，通过技术发明改造它，让它把这个成本降下来，比如说降到几万块钱啊，甚至1万块钱左右，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这个将来的售价降下来，让更多的老百姓用得起。
5: 目前科技药业所在的浦东张江正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浦东新区前瞻布局在国内率先推出的张江细胞和基因产业园已集聚上下游企业170余家，已有5款 CAR-T 产品获批上市，同时在通用型 CAR-T、 体内 CAR-T 等前沿领域引入一批企业，在良好创新研发生态助力下，目前科技药业也开展了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脑胶质瘤等适应症的临床研究。
4: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8: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4: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和台风连续3个蓝色预警，应急管理部发布预测，今年汛期我国极端天气的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 防汛抗

0: 抗旱形势严峻复杂。面对严峻的天气形势，应急管理部发布了汛期预测。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申展利表示，
1: 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0: 事实上，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中国气象局发布的研究数据显示，多雨带正呈现西移北扩的趋势。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近五年我国湿润、半湿润气候区面积扩大了30万平方公里以上。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五年均值较20世纪90年代偏多50%，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北方地区防汛已经从过去的被多占少，变成了现在的常态大考。专家预计，未来五年总体还会延续北方多雨的特征，暴雨和强对流致灾风险依然较高。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昨天财政部发布了今年一到五月的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10万亿元，财政收支运行总体平稳向好。
3: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82617亿元，同比增长4.4%。针对这一数据，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4: 这次的财政收入的数据改善呢，是中央到地方、财政到经济一个全方位、全面的一个改善，这还是非常可喜的。财政收支的紧平衡的状态得到了非常大的缓解，税收收入的增速它要超过一般公预算的增速，也就是税占比在提高，这其实体现了一个是财政收入质量在改善，另外呢，更多的是反映了我们经济增长的潜质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和提升。
3: 从主体税种来看，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一至五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此外，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0.4%。企业所得税累计增幅由负转正，股票市场交易活跃，带动证券交易印花税大幅增长88.8%。同时，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增长4.3%，有力支持了外贸出口增长。白彦峰教授指出，
4: 增值税，它和国民经济啊、工业生产以及服务消费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呢，这是我们税收收入中的主体税种，也反映呢我们经济的这个压舱石在不断的改善。
3: 在财政支出方面，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877亿元，同比增长0.8%，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支出增长都超过6%。受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影响，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1.3%。对此，白彦峰教授分析认为，
4: 今年以来我们国家的财政支出呢，更加加强了对于投资于人的投资力度，像住房以及我们这种育儿补贴较去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在财政支出的主要类型当中，它的增速是居前的，支出的精准性、有效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财政运行的总体的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3: 从税收收入的稳步回升到民生领域的精准发力，这份沉甸甸的国家账本不仅折射出宏观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更传递出财政政策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并重的鲜明导向。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各项稳增长、惠民生政策的持续显效，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将更加充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一个重要抓手。 今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重点聚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与汽车后市场培育。一方面，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重点方向，例如天津聚焦汽车改革和赛事，沈阳主攻二手车流通，扬州发力房车露营，渭南则重点推进报废车的回收利用。各试点城市因地制宜，破除消费堵点，培育新的消费场景，带动商旅文体融合发展。另外一方面，商务部等九部门同步发布了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规范汽车改装、支持房车露营等六大方面提出了17条具体措施，进一步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昨天，交通运输部发布了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了3.67万亿，继续保持在高位。
5: 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其中公路里程首次突破550万公里，特别是快速交通网建设取得新进展。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这些重点城市之间的出行都实现了2小时通达。2025年，我国农村公路里程达471.12万公里，增加6.75万公里。
0: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信息中心副主任周建：
6: 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进一步完善，高铁营业里程首次突破50万公里，高速公路网络覆盖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里程近20万公里，达到了19.94万公里。
5: 2025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668.57亿人次，增长3.5%，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每天有约1000万人次乘坐高铁出行，超1.6亿人次通过公路出行，超200万人次通过民航出行。出行更加方便快捷的同时，货物运输更加畅通高效。2025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587亿吨，比上年增长3.2%，平均每天运输货物超1.6亿吨，完成快递业务量超1989亿件，比上年增长13.6%，平均每天揽收快递约5.5亿件。
6: 人员和货物的高效流动，有效畅通了国民经济循环，为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发挥了重要的先导性、基础性、保障性作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出入境人员入境日均达到了222.2万人次，相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了12.9%。
7: 今年端午假期，全国口岸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其中6月20号迎来单日通关最高峰，出入境人员达230.8万人次，外国人入出境77.7万人次，同比增长23.3%，增幅较为明显。北京口岸端午假期共查验出入境人员20.5万人次，同比增长15.2%，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2.2万余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的66%。上海邮轮口岸延续今年以来的火热态势，成为不少旅客感受端午文化、体验节日氛围的重要场景。多艘邮轮围绕端午节主题开展包粽子手作、主题派对等特色活动。端午假期，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邮轮4艘次，查验随邮轮出入境旅客数量达20000人次，同比增长53.2%。
8: 端午正好就是航线和时间都非常符合我们的需求，就短途的需求嘛，所以就定来。
7: 此外，港澳居民北上赴粤看龙舟、品美食的跨境出游热情持续升温。端午假期，珠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经拱北、港珠澳大桥、横琴等口岸出入境人员约203万人次，同比增长4%。
2: 最近20寸行李箱不能免费登机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不少网友反映自己习惯使用的登机箱在机场遭到了拦截。以前坐飞机的时候畅通无阻的登机箱，怎么突然就被卡壳了呢？
9: 在浦东机场春秋航空值机区域，记者看到不时有旅客因行李问题被拦下。
10: 您看一下啊，高度这边超了1厘米。这边的宽度的话是超的，春秋规定是20、30、40厘米。
11: 可是我一直用的这个。
12: 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11: 对，
13: 他说尺寸超了，只能是14寸。因为我来的时候是东航来的，都没问题。现在需要去那边买一个行李额，
14: 这个就是可以登机的箱子的尺寸，他必须得要求比这个再小一点。我们也是刚才才知道，
9: 以前20寸行李箱都可以免费登机，现在为啥不行了？是航空公司的新规定吗？记者了解到，并非所有20寸箱都被禁止免费登机，而是目前国内航司分为全服务航司和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以及以下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而部分差异化航司则以按需付费为核心，基础票价较低，但普通经济舱旅客不允许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此外，一个极易被忽略的原因是箱体的虚标尺寸。市面上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没有包含轮子、拉杆等凸起部分。加上这些部件后，整体尺寸往往超出国内全服务航司长55厘米、宽40厘米、高20厘米的通用标准，不仅放不进行李架，还存在安全隐患。在浦东机场，部分航司的值机柜台入口都摆放了行李测量架，只有长宽高均不超过该测量架的行李箱才能被免费带上飞机。金鹏航空工作人员进一步介绍，不同的舱位免费携带行李的尺寸也有不同的标准。
15: 如果你买的是超级经济舱或者是公务舱的话，是可以带20×40×55、20寸的行李箱。如果你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话，就只能带20×30×40厘米、14寸的。滑轮不包括，手提杆也不包括。对的，对的。
9: 面对严格的行李标准，不少旅客表示宁愿多花点钱买全服务航司或是提前办理托运，也不想在机场措手不及。
16: 买一个正常行李额的飞机会更好一点。
17: 14寸的话好像化妆品都装不了，
16: 托运方便一点。
9: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尺寸，随身行李还有重量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不少旅客把衣物、化妆品、重物塞满箱子，导致整体重量超标，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业内人士提醒，为避免在机场遭遇麻烦，旅客购票时应该仔细查看行李政策，区分含免费登机箱、仅含随身小包、含免费托运三类，特价票务务必重点留意。出行前自查行李箱尺寸时，一定要算上轮子和拉杆，不要只看箱体标准尺寸，并简单称重，避免超重。如果乘坐差异化航司，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对比行李托运费用和快递费用差异，选择省钱模式出行。
2: 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近日获悉，相关部门制定了支持数字文化出口专项政策，涉及到网文、网剧、网游、动漫、数字音乐等相关内容。目前该政策正在征求意见。近年来，网文、网剧、网游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的出海步伐加快。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1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消费增速达到了39.5%。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双轮驱动之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正在不断的增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长放映到7月31号。电影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目前票房超过18亿，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亚军。目前，《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掀起观影潮之后，后续影片还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字节旗下豆包 APP 近期正式加码即时出行赛道，在北京、杭州两地灰度测试一键打车功能，由曹操出行提供运力。用户无需跳转到第三方的软件，在对话窗口口述需求就可以自动匹配车辆并且下单。不过记者实测发现， 同等行程下，豆包打车价格高于曹操出行 APP。 豆包回应称，因豆包端无法使用曹操内部的优惠券，且作为第三方聚合入口会收取渠道的佣金，成本折算进入了车费当中。此外，豆包称司机端有2元的专属补贴，但是司机表示并不

0: 事情。值得注意的是，用户在结束行程付款的时候呢，系统会提示需要绑定抖音账号。此前外界传闻豆包将于6月下旬正式付费并加速打通抖音电商，但是字节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财经60分，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4: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0: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最近首批20余艘的港澳游艇相继抵达到了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的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并且开启了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后的首航，助推宜居宜业宜游的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加速形成。以下来听广东台记者采石的报道。
15: 在位于广东中山的西江磨刀门水道上，汽笛长鸣，首批参加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港澳游艇驶入神湾镇的盛世游艇会码头，海关、边检、海事三部门联合查验，一次登临原本需要数小时的通关流程被压缩至几十分钟。
0: 港澳游艇驾驶员代表于俊峰：
16: 体验非常好，沿岸有很漂亮的风景， 我们通关效率非常快。
15: 随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起航，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

0: 东山故居啊。
1: 持证的港澳游艇最长可在大湾区内地九市停留180天。
2: 我们可以在这边待够180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一个城市，去享受这边的一个风景。期待更多的港澳的游艇能够都参与到我们这个自由行来，然后有更多的两地的一个交流，促成大家多玩帆船啊，玩游艇啊，一起互相交流。
1: 目前中山神湾全镇已集聚11家游艇制造及上下游企业，船舶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从造船、维修到补给，一条完整的制造加服务产业链条已经成型。
3: 徽墨文化大剧《家业》正式播出之后，带动了安徽文旅的热度，让白墙黛瓦、墨香悠远的前线古村风貌受到了广泛的追捧。
4: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安徽一线西递村的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作为家业的主要取景地之一，游客们在西递村的入口牌坊处就可以欣赏到将剧中场景和民俗演绎有机融合的舞蹈《徽墨传心》。看完演出，顺着石板路，游客们还能打卡1:1复原的剧中场景《徽墨工坊》。
5: 我们是从广州过来的，因为我们都有看了《家业》这部电视剧，觉得非常的有代入感，很有体验感，体验感非常好。
4: 电视剧《家业》以徽墨为切口，生动呈现家风家教、徽州文化、徽墨制作非遗技艺等文化内容，深度融入徽派建筑、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等元素，用一锭徽墨照见千年文化力量。
3: 安徽黄山一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洪俊川：
6: 从家业开播以后，很多游客都穿城前往一线来打卡，全县的景区陆续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像我们的核心取景地西递宏村，这个打卡客流的占比达到了30%以上。我们还提供了剧中同款非遗手艺的研学互动体验，让影视剧的流量真正变成文旅发展的新流量。
4: 不仅在西递村，位于一线南坪村的一家手工非遗馆也是家业的取景地。眼下，当地依托非遗馆开设了徽墨研学体验小课堂，更加完善了影视剧赋能地方文旅的毛细血管。
5: 电视剧内展示了很多徽州的传统文化，吸引我想要身临其境地体验徽州的风土人情。这次参与了徽墨的制作，我觉得影视加文旅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好的接触传统文化的方式。
4: 如今不少古村落里的沿街商铺都推出特色文创可以喝的徽墨，墨香饮品成了人手一份的打卡单品，尝一瓶可以喝的墨水成为来一线古村旅游的时尚。
3: 安徽省文化旅游厅电视剧处处长张伟：
7: 家业呢是一个精品的这样一个 IP， 那么我们呢也是以这样一个作品作为引擎，以在地的文化资源作为基底，那么以多元的消费场景为载体，这样一个融合发展的路径，让我们的文化成为能够持续增值的生产力要素，进而呢基于此呢我们也来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文化产业，来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新的范式。
3: 好，转换时间，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于4106.25点，下跌1.37%；深成指报15854.20点，今天收跌了3.17%；创业板指收报于4192.19点，收跌了3.84%；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了0.77%。今天沪深经30成交额34660亿元，相较昨天缩量了296亿。今天下跌个股数达到了2600多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期来听听市场人士王丕达的分析和点评。
8: 继昨天出现大涨之后，今天 A 股出现了调整。今天 A 股的调整更多其实还是受到了海外市场的拖累，包括昨天隔夜美股的下跌，特别是纳斯达克指数的下跌，以及今天韩国指数的大跌，都对 A 股今天相关的板块构成了一定的利空打压。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A 股的科技板块的调整呢，更多的还是高位获利回吐所带来的结构性的调整，而并非像韩国股市那样出现的系统性的踩踏。因为我们目前对于整体杠杆的管控还是比较严格的，

0: 那么，对于今天行情的整个观察点呢，大家重点的要观察券商板块。昨天市场，特别是下午整个市场的起来，很大程度上也是券商板块所带动的。当然，券商板块受到短期政策性利好的刺激，本身前期的整体的趋势也出现了超跌，所以说呢，近期出现了大力度的反弹在情理当中。但是呢，需要注意，从历史上来看呢，券商板块多次出现过短期受到政策性利好出现暴涨之后，随后呢又重新的归于调整，甚至重新回到连续下跌状态的这样一种情形。作为投资者来说呢，接下去策略上的重点应该放在回避高位的题材品种，而更多的去低吸一些整体调整相对充分，而股价也并未处于绝对的高位，但是二季度的整体的业绩预期仍然非常向好的这批品种，预计呢后期市场将更多的还是会去挖掘科技主线以及高端制造主线，还有涨价主线这三条主线当中，中报业绩预期比较明确的品种，投资者可以予以重点的关注。
1: 今天港股恒指收报23,328.07点，下挫了0.85%；国企指数收报7,758.85点，收跌0.97%。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今天调降了21个基点，报在6.1871元。下午16:30的时候，在岸人民币报6.7865元。今天央行开展了5245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了750亿。6月22号，广发银行、华夏银行、中国银行相继发布公告，上调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延期合约保证金的比例。这是6月以来银行再度密集收紧贵金属交易杠杆。此前，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已经在6月2号率先把黄金、白银等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从100%上调到了120%，随后农行跟进。6月23号，字节跳动旗下的火山引擎举办 Force 原动力大会，正式发布了豆包大模型 2.1 Pro 版本。该模型在需求理解、长期规划、工程交付能力上进行了全面的升级，编程包括 Agent 能力出现大幅的提升，综合性能跻身全球前列。会上，火山引擎总裁还公布了一组亮眼数据，截至到6月，豆包大模型日均的 tokens 使用量突破了180万亿，相较2年前发布增长了1500倍。私募排行数据显示，到今天为止呢，当前证券类百亿私募管理人增至141家，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国际方面，昨天英国首相斯塔摩表示，将在党首选举结束之前继续担任首相，并且将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给予继任者充分而明确的支持。在斯塔摩宣布下台的同时，其继任者已经浮现了。目前，曼彻斯特市长被称为英国北境之王的安迪·伯纳姆被视为最有可能接任工党党首和英国首相的人选。英国首相如走马灯似的轮换，有分析认为，因为脱欧纷争、党派博弈、政坛丑闻和政策失败，根本的原因呢，则是历届政府始终没能解决英国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中东紧张局势缓和，越来越多的船舶公开表示有意穿过霍尔木兹海峡，显示这一关键的航运通道紧张局势正在缓解。今天上午，共有7艘油轮被确认进入到了该海峡，这无疑呢增强了船东的信心。目前还难以确定安全且无限制的通行是否能够真正的实现。加拿大能源和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核能战略，旨在扩大其本土核电站建设，并推动技术和资源的出口。根据该战略，加拿大计划在其境内新建多达10座大型核反应堆，其中2座已于2035年前开工。啤酒巨头喜力监事会今天宣布，拉斐尔·奥里维拉将成为公司新任执行董事会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任期14年。奥利维拉最近的职务是美国饮料巨头克里格胡椒博士公司咖啡运营公司的负责人。在克里格完成对

一野咖啡母公司180亿美元的收购之前，他将担任后者的首席执行官。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国际市场方面的行情。这时段欧洲时段开盘涨跌不一，德国戴克斯指数目前上涨了0.62%，英国富时100指数涨幅是0.72%，法国卡克斯林指数目前下跌了0.25%。亚太股市今天多数收跌，日经225指数今天收跌了3.55%，最终收报在了69,788.38点。韩国首尔综指今天跌幅达到了9.99%，澳洲股市指标 OX200 指数跌幅是0.33%。国际原油价格目前持续的下探，此刻美油报在每桶73.58美元，小幅下跌了0.38%。布伦特原油报在每桶77.41美元，跌幅是0.63%。国际黄金大幅下滑，现货报在每盎司4112.9美元的附近。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你明天的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城市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2012年，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女儿黄鲁滨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黄华市。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1: 83岁的黄鲁滨钱包里一直装着一张身份证，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黄华，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1岁的黄鲁滨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2: 最后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黄华烈士是你爸爸，他肯定是抱过我，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1: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1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滨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女儿。2007年，黄华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滨。这一年黄鲁滨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华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5年后，黄鲁滨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华。
2: 因为小时候没在一块嘛，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
1: 从此他的身份证上地址变成了黄华市，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人选择把余生安放在父亲的名字里。黄鲁滨回来了，但父亲的血脉还没有全部团聚。2019年，一个叫张俊友的人揣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从山东一路找到黄华。张俊友父亲张书镇原名黄自威，不满3岁时被黄华托付给地下党员，改了姓，在老百姓家长大。报纸上那张黄华的画像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3: 我是2019年和姑姑相认的，他常给我们小辈讲，你们是烈士的后代，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踏实，不能给爷爷丢脸。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才算真正归了根。
1: 在黄鲁滨的主持下，张俊友改回了黄姓。但黄鲁滨要做的不只是找回失散的血脉，他还要这座以父亲命名的城市记住父亲的故事。回到黄华14年，

0: 黄鲁宾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自费发起了一支红歌艺术团。
1: 我就组织了一个艺术团，大型的春晚，那个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0000块，都是我出。
0: 从十几个人到100多人，从一个人唱到一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宾的场景。
2: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憧憬之情，就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了。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的女儿，又回到了黄骅，出去也自豪。
0: 英雄的女儿回来了，那些刻在地名里的东西，开始被人真切的感受到了。黄骅市民秦淑云。
3: 以前我们光知道咱们这个城市叫黄骅，就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后来听说呢，黄骅他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一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0: 沧州人张彦志因为结识了黄鲁宾，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骅烈士事迹的志愿者。
4: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骅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
0: 一个人带起了一座城，黄骅这两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宾回来，这两个字开始有了温度。4月2号，清明节前夕，在黄骅市大赵村惨案遗址，一群小学生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5: 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我们。跟我们一起，
6: 谢谢孩子们，你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0: 几天后的4月7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宾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屏幕里的黄骅32岁，比他还要年轻。
7: 鲁宾呐，我是爸爸。
0: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声爸爸。
8: 爸爸。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继承你的光荣传统，教育好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清明刚过，我已经去看过你了，爸爸，我也有。

0: 一个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1: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花市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花，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父亲，那年我刚
0: 爱上妈妈。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华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渤海湾的晨光里，黄华港的万吨巨轮正在装船，每天有数十万吨煤炭从这里下水运往全国各地。黄华不仅是华北重要的港口，更是一位抗日英烈的名字。1943年6月30号晚，新海县大赵村八路军纪路边军区司令员黄华正在主持一场军事会议。

0: 黄华，原名黄金山，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任冀鲁边军区，率部在敌后浴血奋战。当晚，叛徒行人府纠集同伙持枪闯入会场，黄华身体多处中弹，当场牺牲，年仅32岁。1945年7月，为纪念黄华烈士，新海县更名为黄华县，1989年撤县设市，从此英雄的名字刻进了渤海岸边这片土地。黄华小女儿黄鲁斌，
1: 以我爸的名誉起的，他永远是黄华山，没有人会忘掉。
0: 80多年过去了，这片曾被血与火浸染的土地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2025年黄华港完成货物吞吐量达 3.66 亿吨，位居全国港口前列。当年黄华烈士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的地方，如今千帆竞发，物畅其流。黄华市民秦淑云：
2: 原来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讲那英雄的故事，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了解这段历史，守好这份荣耀。
0: 当年黄华把32岁的生命交给了这片土地，今天这座城市用名字守住了他的忠魂。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到千帆竞发的一吨大港，黄华二字刻在港口的灯塔上，印在每一张身份证上，也活在一代又一代黄华人的心里。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6: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5: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6: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5: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4: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15: 我是小亚。我们此前做过两期跟商品价格标签相关的节目，一期是讨论为什么书会直接把价格印在书上，另外一期是讨论调价所带来的菜单成本。那今天我们想继续讨论价格标签上的一个现象。如果去过日本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日本的商品上一般会标两个价格，一个叫做本体价格，也有用日语汉字写作税别的，还有一个叫税入价格，也就是含税价。

0: 那假设是一瓶100日元的水，它的价格就会写两个数字，税前是100日元，税后是108日元。那除了价签，这两个数字也会标在购物的小票上。
1: 嗯，那相较之下，国内的商品价签上面只有一个价格，是一个把税算进去的一个含税价。
0: 嗯，确实是含税价。但是想要知道税的部分有多少呢，其实是需要开发票才能看出来的。
1: 对，
0: 出于学习的目的，我在奥乐奇下了一单，然后开了电子发票。我其实就是想知道一下这些商品大致都收多少税。
1: 怎么上期奥乐奇的节目还有这种售后的了？
0: 哎，也不是故意为之啊，是确实是学习啊。它写法是这个样子的，每个商品都会标注数量、单价、金额、税率和税额，也就是把一个商品在店里的标价给你拆成税前和税这两个部分。我这次买了一瓶9.9块的白酒和一盒9.9块的冷冻金枕榴莲果肉。
1: 什么搭配，很刺激
0: 啊！这是试一下啊。
1: Oh, okay.
0: 那白酒的税率是13%，也就是它的本体价格是8.76块，税额是1.14块。榴莲的税率是9%，相当于它本体价格是9.08块，税额是8.2毛。
1: 啊，有点意思啊！就是虽然标价都是9.9块，但它们包含的税是不一样的。
0: 其实除了中国和日本之外，还有第三种类型，就是美国。美国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他们商店里面的标价，我查了一下，基本上都是不含税的。那最后要交多少税呢？是结账的时候才知道。
1: 我还去搜了一下美国人的这个购物小票的照片啊，发现他们不仅是结账才知道要交多少税，而且不同的州、不同的城市之间这个税率还很不一样。
0: 嗯，总之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想再琢磨一下商品价格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不同国家的商品价格有的是标税的，有的是不标税的，有的是含税的，有的是不含税的，这个问题呢深究起来其实还挺复杂的，所以我们还是分三个部分来展开。首先呢，得知道一下商品价格当中的这个税它到底是什么税。其次呢，就像前面发票上面看到的，为什么不同的商品会使用不同的税率，而这些税率的数字又是如何确定的。那最后呢，才会回到价格的部分，我们再看一下价和税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1: 那我们先进入第一个部分吧，来看一看这个税究竟是什么税。
0: 先说中国啊，因为最近几年都开始让大家去汇算个税了嘛，所以我感觉大家对于个人所得税的认知应该比以前要强一些的。但是个人所得税呢，只是国家收的税当中一种，而我们今天讨论的这种包含在商品价格里的税呢，才是目前中国的第一大税种，它叫增值税，大概可以占到全国税收收入的 40%。 增值税本身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税种，它是最初在法国应用的，但是到应用到现在呢，也才刚刚超过70年。但在全球范围呢，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税种了。而在中国呢，它更是从1979年才开始试点的，可以说是改革开放过程当中一个标志性税种。
1: 那讲到这里呢，其实就绕不开1980年至今的一系列财税改革了。很多听友可能在别的地方听到或者看到过这段故事啊，这边我们就简单的把跟这期节目相关的一些内容背景介绍一下。
0: 嗯，非常快介绍一下。简单的说，就是因为当时中央是因为放权给部分地方做改革试点的，那经济的快速增长遇上相对僵化的财税政策，导致在一段时间内中央出现了收入不足的情况。
1: 地方强，
0: 对，中央弱。所以说在1994年呢，央地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协商，形成了一个分税制的改革方案。那分税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税制的改革，另外一个是央地分税比例的改革。税制改革的核心呢，就是把原先的很多各种各样的税种，尤其是过去地方手上掌握的一部分税种，统一改为了税率 17% 的增值税。那分成比例方面呢，当时增值税是中央拿 75%， 地方拿 25%， 然后中央可以按照地方的经济发展达标的水平，再把一部分增值税返还给地方。那这个方案呢，是有效保障了中央的收入，也一下子让增值税变成了中国的第一大税种。但是对于地方来说呢，就是不可能完全依赖这个增值税的分成和中央返还，所以说后来地方就开始在自己管辖这个营业税上面增收，又因为土地流转和开发呢，也归在营业税里面，就有了后面的土地财政。我们继续快进到2016年的营改增呢，其实又是把营业税的部分也改为了增值税，所以就增值税的这个基数就更大了。那到2018年又把原先的国税地税两套系统合在一起，为了弥补地方的增收呢，央地目前在增值税上的分享比例已经变成了55%。
1: 那关于分税制和营改增这么庞大的这个话题，几十年啊，我们就
0: 一分钟讲完了。
1: 一分钟带你了解中国增值税是吧。总而言之，就是中国从1994年开始正式全面的引入了增值税，尤其是把它嵌入到了消费品的流通的全过程里边。 那刚才岳老师是科普了增值税在中国的极简史啊。

0: 但我觉得这当中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科普，就是这个增值税到底是什么税？它收的是什么东西？
1: 增值税它的原理就是对于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征税。
0: 嗯，
1: 啊，这个说法还是
0: 很抽象。
1: 对，太抽象了，我们就举个具体的例子吧。假设是一把椅子的生产和流通过程来具体说明一下。首先呢，我们假设有个木材公司，他把木材以100元的税前价卖给家具厂，那家具厂在付款的时候呢，除了100元的木材款，还需要另外支付13%的增值税，也就是13块，总共是113。
0: 对，
1: 那木材公司就收了这113，然后他这13块的增值税部分呢，会交给政府，然后另外留存这个交易的发票。
0: 嗯，
1: 接下来呢，家具厂就拿到了木材，他去做了一把椅子。那考虑到家具厂自己的人工啊、设备折旧这些成本以及合理的利润率呢，他决定以240元的税前价把这把椅子卖给经销商。经销商觉得 OK， 他下了订单。那针对这把椅子呢，家具厂也是想要经销商要收钱嘛，他也要代收这个增值税，也就是240乘以13，这个是31.2块。然后加上240，这是他总共收的钱。但是呢，增值税我们前面说的，它针对是增值部分的计税。
0: 嗯，
1: 那实际操作当中呢，中间的所有流通环节都可以用进销税和销项税对冲，来避免重复纳税情况。
0: 啊，就是那个不是真正增值那个部分，要给它就是抵消掉，不能让它重复的算进去。
1: 是的，
0: 嗯，
1: 那因为家具厂买入木材的时候，不是已经交过13块钱税了吗？
0: 对，
1: 为了避免重复纳税呢，所以他要把这个部分对冲掉。实际上要交的增值税是31.2减去13，就是18.2。
0: 嗯。
1: 那接下来第三步，经销商开始向家具店去兜售这把椅子。为了提升竞争力呢，它的利润率定的比较低，它的税前售价只定到了300块。
0: 哦，那还是蛮低的了。
1: 反正顺利卖出去了。那么它向家具厂开的发票上面就会标注300块的税前价，以及乘以13这个39块钱的税。
0: 嗯，
1: 同样呢，经销商也是个流通环节，那也可以进销向对冲，那就是39块钱31.2，它其实只要交7.8块增值税就可以了。
0: 对。
1: 最后家具厂是决定以税后500块的价格把这把椅子卖给消费者了。
0: 这里就是跟前面都不一样，它是一个税后价了。
1: 对，这就是我们考虑中国国情，就是大家看到都是税后价这个问题啊。那如果说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觉得这个价钱有一点离谱，我去开发票啊，其实就可以看到三个数字。第一是税前价，税前价是442.48块，然后第二个数字是税额，就是57.52块，然后对应的增值税率13%。那么家具店作为最后一个流通环节呢，它实际要交的增值税也是进销项相抵的嘛，实际上就最后要交的是18.52块。
0: 嗯，就是反正最后大家一起交在一起，累计的是交了57.52块，但是当中的每个环节交的税都是会有一个进项和这个销项的一个抵消的。
1: 对，如果你仔细去算这个前面数字的话，就是最后消费者支付的这个税额57.52块，实际上就等于整个流通过程当中木材厂、家具厂、经销商和家具店的交税总额，就是这个数字。
0: 我才开过这个农业101，对吧，这个什么
1: IPO 101，
0: 现在就是税务101。
1: 税务101啊，
0: 很基础的一点点这个小科普啊。
1: 嗯，
0: 反正就是听下来核心的一点就是大家要记住，就是每个环节都要依法的纳这个增值税，
1: 对
0: 吧。对，
1: 就是增值税就是一个每个环节都这样流通起来一个东西，
0: 但它算的分得很清楚，最后就是归到消费者这个数字跟前面一定是加在一起，一定是相等的。
1: 是的。那关于商品增值税，其实一个很有意思的争议点就是这个税负到底是由谁承担的。
0: 那刚才那个例子里边不就是最后消费者承担的吗？
1: 对呀，但是从实际缴纳的方式来说，这些钱又是层层分散到每个前置流通环节里面各自帮消费者交掉了。
0: 啊，对，就是国家是从各个环节里边收到了最后消费者加在一起的那些钱。
1: 啊，对。反正我们这个主要是为了解释这个增值税原理，就是不能再继续往下深入讨论了。
0: 嗯，就到此为止。OK， 那中国的情况简单而言就是买商品的时候的那个价格是含税的，那含的是一个增值税，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税种，然后它是一个流通过程当中对总的增值部分的这个征税的这样一个模式。然后刚才于老师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到底这个所谓的增值什么意思，大家就理解了。
1: 嗯
0: ，OK。那讲完了中国这个之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前面提到的这个开头提到的另外两个市场的这个情况，一个是日本，一个美国。
1: 嗯，
0: 他们这个商品价格里边交的那个税也是增值税吗？
1: 日本的这个部分叫做消费税，但是它的原理呢就是增值税的原理。
0: 嗯，
1: 它的中间的进销项相抵最早是靠每个公司的账册来管理的，我们这个前面说的整个流程是靠发票来管理的，
0: 就是它那个当中就不先交那个税了，大家都先把那个数字记好
1: 啊。对，
0: 哦，好好好，
1: 对，到2023年才改成了发票。
0: 你还是要用发票是吧。
1: 日本的消费税呢其实也是国税和地税分成的，目前10%的这个消费税里面7.8%是国税的部分，2.2%是地税的部分，他们是这样子按比例分成的。
0: 我觉得这个里边有一个部分其实我自己都比较好奇啊，就是或者是经常容易搞混的，就是中国

0: 我其实也有消费税啊，就是我看到有时候新闻里面也会提到的，这个和增值税或者日本这个消费税是什么区别呢？
1: 反正不是同一个概念，就是中国的消费税是针对一些特殊的商品，比如说烟酒、汽车、成品油、珠宝这类奢侈品，或者说政府不会特别鼓励你消费的这些商品征收的。所以它是一个类似于有点像奢侈税的一个概念，我们在后面还会再提到它。但是很显然，它跟日本的这个所有东西都要收的这个消费税是两个概念。那日本的消费税，简单来说，就相当于中国普通商品当中的增值税。
0: 这个也是他们日本这个社会当中经常讨论的一个议题，对吧？社会议题、政治议题。我们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还给于老师看过一些日本的政客的对于消费税废止的这个政纲的一些宣传的方式，
1: 反正很好笑。
0: 日本的这个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他这个标的那个税，在日本叫消费税，但其实跟我们理解的增值税是很接近的。
1: 这基本上是一样的。
0: 好，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市场的情况，就是美国，就是各种不同，他这边最多，什么情况？
1: 对，美国这奇怪就奇怪在它的这部分税叫做名义上叫做销售和使用税。它情况很有意思，首先它不是增值税的模式，它是在最终消费环节里面商家向消费者征收的一道税。
0: 那就是说流通环节里面是没有这个税的。
1: 没有这个税。
0: OK。
1: 对，只有最后环节会收这个税。其次呢，这个税不会流向美国的联邦政府，而是会流向它各个州的政府和地方的政府。
0: 纯地税。
1: 纯纯的地税，而且每个州和它下辖的地方城市都可以自己制定税率。
0: 啊，这么纯。
1: 所以说美国是一个在销售环节税率非常不统一的国家。有些地方的税率可能很高，但是有些地方为了吸引投资啊或者消费，就是免税的。
0: 啊，免税州这种概念。
1: 对，免税州就是这个概念。比如说你买个什么东西，你寄到那个免税州的转运仓，他从这个地址判断这个地方是免税，他就免掉你的消费税。
0: 啊，OK，
1: 就是这样子。
0: 海淘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个说法，对吧？过去啊，那这么大一个税池，就是消费的时候都要收的一笔税，就是联邦政府一点都不碰，而且也不采用这个通行的这个增值税这种模式，很奇特呀。
1: 这个背后的原因很复杂，有好几条啊。首先就是美国在它的宪法修正案第十条里面已经保护了各州政府的征税权，联邦政府是没有这个权的。
0: 反正他们州权的一种体现吧。
1: 其次就是美国的总税务收入里面这个所谓的销售和使用税不是核心，它大头还是靠所得税。另外呢，增值税因为是面向所有消费者的，然后加上它税率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所以说普遍被认为是一种比较公平的税种。但是美国呢，其实一直倾向于向高收入群体去收重税的，那所得税其实比较容易实现这个事情，就走阶梯税率就好了嘛。那增值税因为大家都买东西，富人买东西和穷人买东西理论上是收一样的税，那怎么分辨穷人和富人呢？
0: 这是一个增税理念上的一个问题。
1: 对，就是其实增值税很难实现它这个理念。还有就是从执法层面上，显然美国也是没有发票系统的，它也没有金税四期啊。那所以说要走什么进销向抵扣这个思路呢，其实就要增加大量的征税成本，就对美国来说就是无法实现的。所以从历史上来看呢，美国其实有好几任总统都想过增值税的方案，但是基层的反对意见都非常的大，基本上就是都是不了了之的，就形成现在这么一个局面。
0: 反正就是历史延承下来就是现在这样一个情况。
1: 对，
0: OK，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中国、日本和美国三个市场的这个消费品上面收的这个税到底是个什么税，以及它的这个理念是什么都讲了一遍。那讲完了税种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讲一下这个税率了吧。之前其实在卫生巾那期节目里边我们 Q 到过一点，蛮多的国家对于卫生巾是免税的，但是中国目前还是把它当做一般的这个商品吧，它收的是 13% 的增值税。当时就是我们看到过很多的讨论，就是在想这个税率是不是对于这个产品来说过高了。
1: 前面我们是在讨论一分钟讲了分税制改革嘛，那里其实提了很快的一嘴，就是最早的增值税税率其实是17%。
0: 对，有一个降税率的一个动作。
1: 对，就其实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的增值税税率一直是在下降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演变过程简单讲一下。那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到2012年之前，中国一直是执行两档增值税税率，一个是 17%， 一个是 13%。另外呢，就是出口的货品是免税的，计生用品是免税的，然后农产品经过一些抵扣呢，实际上也是免税的。那17%这一档呢，是分税制改革时当时的一个叫财政部税体制改革司，根据前一年的财税普查方案，然后根据改革前后税负不变这个思路计算出来的这档税率，其实就是并没有很高，他们认为就是一个平进平出的一个保持税率不变的方案。
0: 就从他们收的这一方来看，是平进平出的。
1: 是的。那13%这个较低税率呢，主要适用于一部分基础的民生物资，比如说水和燃气、粮食和食用油，然后饲料、化肥、农药等等，然后还有书本、报刊、杂志，这些是13%。那到了2012年，伴随着营改增的试点呢，我国是在17%和13%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档更低的11%和6%的税率。 这两档

0: 这里呢，其实主要是，
1: 原来营业税的那个项目，
0: 对，主要是一些服务类项目。那比如说销售土地和不动产，对应是11%的税率，然后更广泛的现代服务业用的是6%这个税率。
1: 咨询啊什么的。
0: 对。
1: 那从这个税率的不同的阶梯，还有它适用的行业的话，其实可以看得出政策引导的方向嘛，对吧？我对哪些行业或者哪些产品、哪些服务收的税更低，我就是在鼓励这些行业。当然，这个计生用品免税也是非常浓厚的这个时代的烙印了。
0: 但是到了2012年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4档税率了。这个其实就会影响到我们前面说的增值税的缴纳逻辑，
1: 对，
0: 因为消费者的最终付税呢是靠流通环节，每个环节按照增值的比例各自帮你代缴的嘛。那如果说整个流通的过程上税率是一致的，那这个其实就很清楚，对吧？
1: 嗯。
0: 但是如果涉及到进销项使用不同的税率呢，其实就会有多扣税或者说钻空子的这种机会。
1: 原材料的时候用的是一些比较低的税率，然后最后卖出那个成品是比较高的税率啊，等等的这种情况就会
0: 对，
1: 出现，或者反过来，嗯。
0: 那国家整体目标还是希望尽量去降税负嘛，那这个可以提升企业的积极性。所以说，4档税负其实是一个所谓的过渡方案。然后到了2018年呢，就精简为了3档，17%、11%和6%。然后在2018和2019年又实施了2次降税，变成了现在的13%、9%和6%。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提出过3档要继续并2档，所以说未来也有可能更精简、更低税率。
1: 所以总体来看，就是像你说的，它是一个整体在下降的这个一个趋势，就是增值税的税率。只不过它这个下降的方式是通过不同的档，然后不停的调来这样实现的。
0: 对，
1: 顺便一提啊，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计生用品，从2026年开始，它也要缴纳13%的这个增值税了，就是很明显的时代变了，对吧？
0: 是的。
1: 那讲完了这个中国增值税的这个税率的这个问题，接下来你说说看其他另外国家的情况。
0: 日本的情况相对比较简单，它目前是2档税率，10%和8%。8%这档叫做轻减税率，主要也是适用于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食品啊，以及酒精含量低于1%的饮料，还有每周至少出版2次的订阅报纸，
1: 哇，
0: 它的
1: 他们
0: 适
1: 真
0: 用
1: 的
0: 范围。
1: 对新闻纸真的是非常的重视啊。
0: 重视啊。
1: 嗯嗯。
0: 那和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从高处往下减税率嘛。那日本的消费税率是
1: 一直在涨。
0: 一点点加的。其实从1979年的日本那个就开始希望引入消费税，但显然就是全民都在骂。然后直到1989年的竹下登时代才正式推行了3%的消费税。
1: 我们在第165期就是各种上市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一期里边，还稍微提到过竹下登。当时主要就是因为他一个 IPO 的项目当中的受贿的问题，他是辞职的嘛。其实回过头来看的话，强行的推动消费税也是他辞职的另外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
0: 他此后的各界日本首相呢，基本上就是要么缓慢的去努力的加税，要么就是换上来一个我以不加税为主要执政理念的首相，就
1: 嗯。
0: 是首相是这样轮换的。那到了2010年代，消费税最终会涨到10%这件事情就已经比较明确了，只不过就是实现的时间一直是被推迟，最终是到2019年10月安倍晋三的任期里面才得以实现。那为了缓和民众的情绪，当时也是随着这个10%的税率推出了另一个8%的这个轻减税率，这也是日本首次实施减税。关于日本消费税逐步上涨呢，我们还可以举两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它对民众一般生活的影响。首先是自动售货机，
1: 嗯。
0: 自动售货机是1960年代后期开始由几个大的饮料公司在日本推广开来的。它主打的那个核心就是方便快捷嘛，当时的说法就是你用一个硬币，也就是100日元，就可以去买一罐咖啡或者茶。这个价格带呢，其实是就是非常方便，心理上也非常舒适的。但是随着消费税的出现呢，品牌就很烦恼了呀，这个零钱怎么办？
1: 啊，对，100日元不够了。
0: 要么是保持原价，那个税就会吃掉我的3日元利润；要么就是涨价，那你就得适应更多规格的硬币才可以，就要更多的找零。
1: 嗯，最后显然是选择了让这个机器来适应税率，是吧？
0: 是的。那比如说2014年日本消费税从5%升到8%的时候呢，可口可乐就在售货机渠道上面普涨了10日元，因为它的机器没有办法处理10日元以下的硬币。
1: 涨得更多了，反正还。
0: 对，就不能处理更碎的，所以直接涨价了。那三得利呢，当时也是会提出他们会增加售货机内部10日元的库存来应对更大的找零需求。
1: 行吧，反正我不嫌麻烦，我一定会适应这个税率的，是吧？
0: 是。
1: 现在的话，其实日本的自动售货机这个饮料的价格带已经变成了差不多130到160为主吧，就
0: 有
1: 是
0: 可能还会更高一点。
1: 然后也开始接受电子支付了。否则的话，伴随着这个消费税上涨而带来的这个找零的问题，其实真的会蛮影响这个体验的。因为我们知道，自动售货机上面这个投币到底方不方便，这个感觉其实还是蛮影响消费的具体动作的。
0: 对，你实在不行，我不买了也可以。那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不好的。
1: 嗯，
0: 那自动售货机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整体的数据。 因为日本每次消费税的上调都是预先公开的，事情很张扬，而且也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嘛，所以在1997年从 4% 走到 5%， 以及2014年从 5% 走到 8%， 这两个调税的时间点前后，其实都能观察到日本的消费市场出现了剧烈的波动。具体来说呢，就是消费税上调之前，消费者普遍会抢购更多的商品，尤其是耐用品和长保质期商品。而在税率调整完了以后呢，消费市场就是迅速的转冷，大家都不买，
1: 非常自然啊。
0: 哎，对，
1: 根据这个30UFJ 研究员叫藤田隼平在一篇论文里面的测算，2014年的那一次消费税的上涨对日本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是造成了总计 1.5 万亿日元的短期负面影响，那换算到全年呢，可以达到6万亿日元的这样水平，相当于当年日本实际 GDP 的 1.1% 啊，所以这个影响的规模还是很大的。
0: 嗯，虽然说一直在涨，但是还是要说日本这个消费税率就是比较简单，它最多只有两档嘛。这里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欧盟成员国的情况。1992年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呢，其实就希望成员国范围内呢尽可能去统一这个增值税的税率，他提出过标准税率应该在 15% 到 25% 之间。到了2007年欧盟的各国基本上达成一致，大家都说希望说税率方面尽量只有一档标准税率和一到两档针对基本需求产品的或者说服务的这种低税率。但是从目前欧盟各国的标准税率来看，其实大部分都已经超过了 20%， 最高的匈牙利是达到了 27%， 最低的卢森堡也有 17% 呢，
1: 也没有那么统一。
0: 但是在低税率上面呢，就是五花八门，比如说西班牙它就没有听欧盟的，它划了 10%、 7.5%、 4%、 2%， 很免税，这好几个档位。
1: 这也不叫没有那么听，就是完全没听啊。
0: 那我们再看一下最早推行这个增值税制度的法国，它目前有三个低档位，分别是 10%、 5.5% 和 2.1%。 2.1% 呢是指针对新闻出版物、公共电视和部分的演出以及医保范围内的药品。那我们前面讨论过那个卫生巾在法国呢还是属于 5.5% 税率这个必需品的这个范围
1: 啊，中间那一档的那个比较低的税率。
0: 是，
1: 讲到这里我其实有个问题啊，如果这个税率如果是百分之几后面还要再带上一个小数点的话，那对于企业和消费者来说都挺烦的吧，对吧？你加上百分之几其实已经算起来很困难了，你前面讲到的这个自动贩卖机的例子
0: 是
1: 还要百分之几点几，那不是更烦了吗？
0: 我觉得可能还是没有美国人烦
1: 啊，
0: 因为美国人的销售税率的合计数字经常是百分号之前这个小数点还有好几位呢。前面我们也说了，美国这个销售和使用税呢是各州和各地方合在一起收的嘛，两边可能都不是整数。比如举个例子啊，密苏里州它的州税是 4.23%， 它的地方税最高可以达到 5.875%。 新墨西哥的州税是 5.13%， 它的地方税最高是 3.9375%。 我觉得到这个小数点级别就已经完全超过口算的范围了。
1: 我听上去就很像这个什么银行的利率啊、贷款的利率这种数字才会这么精确的，
0: 是这个问题。
1: 这个确实是我们知识范围之外了。可以，如果有比较了解听友，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会他定的或小数点会这么复杂。
0: 不过就是看 Reddit 的那种讨论帖里面，很多美国人都表示，就是说我也懒得算这么细，所以我就直接根据以前的这个经验，直接在脑子里面预留一个，比如说8%到10%的这个税款空间就可以了。
1: 啊，
0: 或者说这就是他的对于这个税的部分，
1: 就是自己心理上毛估估一个价格。
0: 哎，对，就会把它直接加进去。但是这个仅限于他长期居住的地方，就是他比较熟悉税率的地方，一旦他去了什么其他的大城市旅游，可能就会发现这个账单完全估不准，
1: 就是一种税费刺客，是吧？
0: 这里呢还可以介绍另外一篇很有意思的经济学论文，他其实关注就是在美国市场一个标价上面含不含税会不会导致消费者的行动不同。这篇论文很有意思啊，它分成两个部分，首先一个部分是在超市里面做了实地的实验，他们更改了一批化妆品、护发产品和除臭剂的价钱标注方式，就在原本那个不含税的价格上面额外标注了税率、税额和含税的总价。那通过跟这个同类型的对照组对比呢，结果发现税后的价格展示出来就抑制了 8% 的消费需求，
1: 就是让你知道你真的要交有很多的税的部分的话，我就有的人就不想买了。
0: 哎，是的。另外一个部分是历史数据研究，它分析的是1970年到2003年美国各州的啤酒消费情况。美国呢针对啤酒会收两种税，一种呢是店面标价当中已经包含的一部分酒税，另一种呢是收银时候再收的销售税。那根据分析销售税和酒税的变化呢，这篇论文证明了提高酒税带来的这个直接的价格变化更能抑制啤酒的消费。
1: 也就是说，这个标签这个价格上面的这个数字，对于消费者的这个消费心理的影响是很大的。
0: 对，
1: 然后你到了收银台那边，他再问你要那点的话，就是
0: 你可能
1: 去都
0: 就是
1: 去了，
0: 抹不开面子，我就付了吧。
1: 啊，对对对，OK，这也非常符合人们普通的心理啊。
0: 嗯。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善投资，
6: 常盈利，
1: 会消费，
6: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OK， 到这边我们基本解决了两个前置问题，首先就是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交的究竟是什么税，其次就是一般来说要交多少比例的税。我们也介绍了中国、日本、美国包括欧盟的各个市场的一些情况。那么现在呢，我们终于可以回到节目开头那个最根本的问题了，为什么有的这个商品的价签上面是把这个税分开来要标出来的，有的是不标，单独直接标一个含税价的，然后有的税是随商品的价格来收的，有的是另外收的，为什么？
10: 在日本和美国的语境下呢，这个问题更容易解释。中国的情况其实是缺少一个官方层面的说法，但是我觉得可以给到一些判断。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这个税务101的课可能还要补一两页课件，来辨析一组税务层面的专有名词，叫价内税和价外税。
9: 嗯，你讲吧。
10: 价内税和价外税主要区别就是在于，价内税是不由消费者承担的一种税，就是它是在上游环节的出售价格当中已经包含的一部分税款。
9: 嗯，
10: 而价外税呢是由消费者承担的，那生产者是先有商品的定价，再根据这个定价按比例向消费者代收的一个税。
9: 嗯，
10: 从这个定义来看呢，我们前面说的增值税其实是一种典型的
9: 价外税
10: 、对吧？因为如果不是先有定价的话，你其实没有办法判断增值的部分嘛，
9: 是
10: 其实也就缺少这个计税的基准。
9: 嗯，
10: 另外呢，像日本的消费税和美国的这个销售税也是非常典型的价外税。
9: 嗯，那等一下，就是 价外税我觉得很好理解。
10: 对，
9: 价内税举个例子呗。
10: 前面我们不是讲那个论文讲到那个美国的酒税嘛，它其实就是一种就是从酒厂到比如说经销商那里就酒厂自己已经交掉了这部分税。
9: 哦，那你前面讲到那个什么消费税，中国的消费税是不是就是价内税？
10: 它就是价内税。它的税款主要是由生产企业比如说一个卷烟厂或者酒厂来支付的。
9: 嗯，
10: 那我们就是以卷烟为例子，我们看单条70块以上的甲类卷烟，它在生产环节就要交纳 56% 的从价税和每支烟3厘的从量税。具体从价税和从量税我们就不解释，反正你就记住它叫
9: 税。
10: 然后到了批发环节呢，还要再缴纳 11% 的从价税和每支烟5厘的从量税。这四个税全部都是消费税。
9: 啊，
10: 而且从生产批发到零售环节呢，还要再去交各自的增值税。
9: 就是相比于别的产品，它多了那一堆这个你刚讲的从量从价这些税。
10: 对，这部分都是偏奢侈型的这个消费税，
9: 此外还要再搞
10: 增值税。
9: 增值税 OK。
10: 是，
9: 所以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就是这个烟的这个烟酒里边的这个税的这个比重确实是比较高的。
10: 是的，另外还可以说一个例子，就是一次性筷子。
9: 啊
10: 啊，出于环保考虑，我们国家目前对于木质的一次性筷子在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的环节会收取 5% 的消费税。
9: 嗯，
10: 但是在最终的销售环节呢，这个税就不会出现，只会涉及到增值税的问题。
9: 嗯，
10: 我这次不是买了一袋奥乐奇吗？
9: 嗯，
10: 也买了一包一次性筷子，就是为了看一看。
9: 不，白酒还有那个前面什么桃子还是
10: 榴莲
9: 再加筷子。真的很不搭呀，岳老师。
10: 对，这就是为了学习进行了一段奇怪的购物。
9: 啊，好的，你继续。
10: 简单来说啊，就是这包一次性筷子在发票上面只显示了 13% 的增值税部分，没有显示这个百分。

0: 上面它都是要分开来的，就是这个增值税这个税种可以说是比较清晰的一个优势吧。
1: 嗯，
0: 但是跟我们消费者看到的那个价格的标签上面，它到底是分开来还是合在里边，
1: 没有什么关系，
0: 没有关系啊。
1: 对，
0: 你先把这个后台的事情先讲清楚了
1: 啊。对，
0: 好，那么讲一下前台吧。因为我们平常习惯的是国内的这个价格都是含税的嘛，把增值税包含进去的。我其实本身先比较好奇是为什么日本要把它分开来。
1: 这个问题其实比较简单的，因为从2004年4月开始，日本财务省就开始推广一个针对商品标价的叫总额表示法，就是要求商家要明确的表述这个商品的含税价格，就是要让消费者通过查看价格标签看一眼就能知道包含消费税在内的总支付金额是多少。嗯，但是对于具体的标价方法呢，政府没有做特别严格的限定啊。这个品牌呢，可以说只标一个税后价，也可以把税前价和税后价一起标上去
0: 啊。
1: 你只要证明了我防止了价格误认，比如说我没有用什么特别不同的字体或者说颜色来刻意凸显这个税前价就可以了。
0: 嗯，
1: 而到了2019年，就是有两档不同税率的时候呢，事情就会变得复杂一点，对吧？因为同样是食品，8%的税率呢适用于外带的场景，10%的场景适用于堂食的场景。
0: 我听过这个梗，就是说，比如说你到了便利店里面去买一个关东煮吧，然后呢，你看到了标签上面这个价格是8%的含税价格，然后你买了，然后这关东煮热乎乎的，很好吃，我坐在了椅子上面开始吃，
1: 然后这个店员就会走过来，
0: 请你到外面去吃，因为它不能堂食，是这个概念吗？
1: 对，因为在店里吃就要适用10%的税率了。
0: 真的是，
1: 理论上这种既有外带又有堂食的消费渠道呢，商家就需要进一步强化防误认，比如说你应该放一个牌子写明说外带和堂食是不同的税率，或者你要在这个价签上再标注一个另一个税率下面这个价格。但是如果在一个价签上标这么多价格，是不是也太复杂了一点？
0: 复杂了、啊、
1: 对，就真的这么做的话，其实很有可能就会造成我们之前说的那个菜单成本
0: 啊，
1: 就会你重新印标签就会带来很多成本
0: callback 了啊。
1: 对，所以实际操作上我感觉主要是靠这个收银员口头去问一下你这个到底是堂食还是店内用，而且还要事后的监督，就是赶一赶人啊，来保证大家尽量都是按照这个原本的8%这个税率来行事的。
0: 就他们真的是很搞啊，就是你刚刚讲的他那个就是政府的那个推广那个法叫做总额表示法，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清清楚楚的看到税后价的含税价的。
1: 但是因为增加了税率又导致了新的问题，所以他们又没有那么强调总额表示法了。
0: 就是从这个商家角度，有可能就像你前面举的那个美国的例子，他们从消费心理角度希望能够给大家看到一个比较便宜的那个价格，
1: 但实际上并没有，
0: 所以他就是一定要标那个税前的价格，然后呢就是同时又要符合那个总额表示法那个法规的要求，
1: 所以他在10%和8%里先选择了8%
0: 啊。对，当然这个只是说便利店那个食品的那个例子啊，但是对于大多数例子来说，他也一定要坚持要标一个税前的价格，有可能是跟商家对于消费心理的这个理解是有关系的。
1: 对，
0: 有可能或者是他们过去都是那么标的，现在有了这个新的表示方法之后，他也钻了这个空子，或者说是适应了这个情况之下，还是把这个税前也标进去了。
1: 对，
0: 那日本这个讲清楚了，美国介绍一下吧。
1: 美国这个原因就是为什么它的商品标价大概率是不含税的，这个原因也很简单，
0: 就是因为太复杂了是吗？
1: 对，
0: 什么3.975%啊什么的没法标是吧？
1: 对，哪怕是在州层面是统一的，你换一个城市之间可能都是价格是有差别。
0: 嗯，
1: 再考虑到美国这个超市连锁品牌的比例很高，如果说一个连锁品牌想要给消费者稳定的价格感受，那么显然最合理的方案就是在全国范围都标一个统一的税
0: 前
1: 价是最合理的。那这里可以举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就是上次我们没有展开讲的 Trader Joe's。 2024年9月 Trader Joe's 是调整了一个经典单品，就是单根香蕉的售价。这个产品呢，在他们这个公司里面是一个价格锚点级的产品，就是在此前的20年里面，全美每个 Trader Joe's 超市里面每根香蕉的税前价都是卖19美分。
0: 哦，
1: 就是你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印象，
0: 众所周知的一个东西。
1: 对，你走进去拿起一根香蕉，你只会付19美分加税
0: 啊，就像可口可乐一样。
1: 然后调价之后变成了23美分。
0: 哦，
1: 全美的消费者和媒体对于这个调价反馈都很直接啊，因为他们一下就发现这个东西涨价了，
0: 从一开头变成了二开头，哎，真的涨了很多呢。
1: 对，这而且它是一个整数到整数的简单变化呀，不用太多思考都能发现这个问题啊。
0: 嗯，
1: 但是你如果考虑到各地不同的销售税，然后你再去讨论这个香蕉的总价变了多少，然后总价的相对变化变了多少，不同的城市之间变了多少，好像就没有那么直观了，
0: 就这个涨价这件事情就变得很复杂了。
1: 对，
0: 那这个例子就是给大家解释了，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已经非常习惯了税前标一个价格的这个概念。就是我刚刚想到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就是超市里边那种什么比如说9.9块啊，什么19.99块啊，这种定价，我印象当中也是从美国这边传过来的。
1: 对
0: 吧？
1: 对呀、啊
0: 嗯，这也肯定应该是一个税前价的一个方式。
1: 对啊，如果是它是税后价的话，这个
0: 怎么产出的这个0.99，对吧？
1: 对啊，好复杂的税率。另外在美国呢，其实有些餐饮门店也会出现类似于我们前面说的日本便利店这种困扰。
0: 什么堂食和外带
1: 啊？对， 因为对于食品而言，外带

0: 爱还是堂食，冷吃还是加热，有可能会对应不同的食品。
1: 是你有没有那个食品加工的过程，是不是属于烹饪，对不对？
0: 类似于这样，就是我看过纽约市税务局官方的一个解释事例，非常的好笑，我来简单的举一下。就是 A, 他点了贝果的外带，然后没有加热，他就不用交销售税。
1: 因为这个食品
0: 没有
1: 烹饪过，
0: 没有变化过。B, 点的是堂食的贝果和咖啡，这两个东西都要交销售税，因为它是堂食。C 点了贝果和咖啡的外带，但是不小心把这个贝果加热了一下，那他的贝果和咖啡就都要交销售税。
1: 嗯。
0: D 走进了一个店，这个店使用了加热灯的那种展示柜卖那种热烘烘的贝果，也要交销售税。
1: 反正就加热了就很重要
0: 啊。对，
1: 这个让我想到了有一些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食品安全的要求啊，就对于哪些比如说能够摆摊啊什么的，加没有加热啊，或者有没有动刀啊等等，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0: 怎么感觉你好像研究过这一块，很好笑。
1: 说明全世界各地对于堂食和外带这件事情都非常的在意，是不是？
0: 非常的在意。
1: 这个到底为什么呢？我们以后还可以再研究一下啊。话说回来，可以理解为什么外国人这么喜欢吃冷餐，是不是可以少交税？
0: 包括为什么那么喜欢吃预制菜，因为也可以少交税。
1: 嗯，那日本和美国都讲过了啊。前面你还留了一个钩子，就是说在中国这个价格都是按照含税的，就是一口价一个价格来标这样的一个方式、嗯、你说没有一个官方的一个说法，然后但是可以做一些判断，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0: 确实没有找到非常明确的说明，但基本上可以判断这是一个历史遗留原因。
1: 怎么讲？
0: 前面我们提到了分税制改革嘛，也提到这个增值税是一个价外税的属性，但在1980年代还有一件改革开放的大事没有提，就是当时的价格双轨制和价格闯关的过程。
1: 嗯，
0: 那很多商品曾经都有过计划内和计划外的两个价格，那计划内是政府定价，计划外是市场定价。这个双轨制的弊端其实很明显嘛，就是很容易形成这个
1: 倒爷
0: 倒卖赚差价嘛。所以说1980年代这个价格闯关一度是失败的，直到1990年代大量的商品完全开放了市场定价，这个情况才有所好转。伴随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找到一份1987年价格闯关之前颁布的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它的第六条是这么写的：商品价格构成包括生产商品的社会平均成本、税金、利润以及正常的流通费用。这条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它其实就说明一个意思，就是商品的标价应该是含税价。
1: 嗯，对，它就是很明确把这个要求说清楚了。
0: 对，其实在1987年的时候呢，已经有很多地方在推行增值税的试点了。
1: 嗯，
0: 等于说当时的商品标价含不含税和增值税的价格价内税还是价外税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其实可以直接从这个管理条例推出来，这个价钱上面就应该标一个含税价。
1: 虽然我们前面讨论了很多就是关于这个税其实是个增值税这个概念，然后它是个价外价内，这都讲得很清楚了，但是在具体标的时候其实还是沿用了当时有这样一个就管理条例的，就是它得把这个包含进去。
0: 对，
1: 所以就算是增值税它本身其实提供了一个潜在的条件，你可以标的就是把这个价内和价外分开来标，
0: 也没有人这么去标。
1: 对，也没有人这么去标了。嗯，
0: 我们还可以看这个后面的一个就是法律法规的变化，因为到1997年呢，全国人大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国价格法，以及2000年原发展计划委员会还颁布过一个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这两个文本照理来说都是更新的，理论上也是原来那个
1: 应该来指导这个价格怎么标的这个问题的，
0: 对，管理条例的上位法，或者说更优先去考虑新的法律法规的。但是在这两个文本里面去看价格和税金的关系其实都没有再明确提及过了，也更没有指导过大家应该怎么去写这个价钱，没有人管这个事情。
1: 嗯，
0: 我们从实际的市场的管理机构来看这个问题呢，会发现商家的经营主要是归工商局管。
1: 嗯，
0: 它物价有段时间是归
1: 物
0: 价
1: 局
0: 管，这两个局都不涉税。然后税务局呢，它只管发票，
1: 嗯，
0: 它不管价签，
1: 对，它只管那个后台那个部分
0: 啊，对，前台不管。
1: 嗯，
0: 所以说如何标记价格和税金，到最后发现转了一圈还是商家自己决定的事情。那如果遵照1987年的这个管理规定，乃至更早以前的国内的惯例，那就应该是含税价。
1: 嗯，
0: 那只有可能出现一些就情况，就是有些外企按照国际的惯例才会特立独行的把原价增值税和总价分开来标注。
1: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年的四月在北京商报上面正好报道了一个相关的一个新闻，就是讲一个境外的旅行平台 Agoda， 我的朋友应该用过啊，它的价格的标注方式，就我一看到这个新闻我就知道它讲的是什么。因为 Agoda 的这个策略呢，就是你在你比如订一个房间搜索和还有展示这个房间的时候，它标的那个价格是一个裸价，
0: 不含税，
1: 它不含税也不含那个服务费。
0: 对，
1: 然后到你付钱的时候呢，它会把你算进去。其实有的比如说他订一些机票什么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就有点像那种买东西被到手刀的那种感觉
1: 啊。对，所有的消费者就会质疑，因为这跟我平常的那个习惯是不一样的，那你是不是一种误导性的不透明的一种标价的方式。
0: 嗯，其实它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它没有跟中国其他平台这种含税一口价的方案保持一致。
1: 对，
0: 我觉得这就很符合我们前面说的那篇经济

0: 学论文的结构，就是标价方式会对于消费者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日本针对价签采用的这个防务人要求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如果按照那个要求的话，阿国大应该就是在那个搜索页的时候，同时的标出这个税前的和包含服务费税费的那个完整的价格。
0: 是的。
1: 然后它标法还不能突出那个税前的。
0: 但是正因为中国没有这个明确规定，所以我觉得它还是在中国的部分稍微钻了一点空子，因为这个法无禁止也是可行的。
1: 只不过在消费者的实际体验当中，就是消费者从自己权益保护角度可以提出质疑。
0: 是的。讲到这里，我觉得在中国市场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消费者对于增值税这么一个就是在所有消费当中必须接触的税种，其实他认知和感知程度都没有那么高，这可能是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将具体税费隐藏起来标价方式，虽然是很有利于消费者的计算，但是好像也有点阻碍了大家去了解重要的税务知
1: 识。只有你在开发票要报销的时候，
0: 才
1: 就是对增值税会普遍的有明确的认知。
0: 真的吗？真的有人会看发票的内容吗？
1: 比如说要开发票的时候，人家问你要开
0: 专票还是普票的
1: 时候，专票普票，然后就会理解。
0: 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对于增值税的理解主要局限在专票和普票这个层面，可能真的没有很多人去认真的看过发票啊。要说的话，其实公众对于纳税的整体认知过去几年应该是明显提升了，一方面是个税申报制度铺开，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在路上看到一些什么新摆的花啊，
1: 我们交的税又开了是吧
0: 类似于这样的说法其实很多啊，其实大家会理解说这些公共设施的改善服务是我们公民纳税的结果，但是这个主要是一些纳税的获得感，对于具体纳了什么税以及税是如何缴纳出去的，这方面我可能确实需要多一些普及教育的工作。
1: 税务和价格正好形成了一对相互支撑又相互补充的视角，一边是宏观的政府收入以及商品隐秘的生产流通，另一边呢，则是微观的每一位消费者以及转化为税金的每一笔交易。这两者原本就不应该被分开讨论，正如雨水总是共生共存，商业就是这样。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0: 我是小亚，
4: 我是常俊斐。
1: 常俊斐已经在《商业就是这样》实习两年了，是我们内容团队的重要成员，而且参与过很多期节目的内容准备，甚至是撰稿。
0: 那之前 Skype 那期节目就是常俊斐写的，还有好像比如说辣条那期也是他写的。其实我们之前就很想请他来亲自录制，但是时间一直没有碰上。那这期关于稀土的节目呢，也是常俊斐的作品，我们也终于请他声音出道。因为呢，他马上也要大学毕业了，开始职场生涯，这期节目也可以作为你的毕业小纪念。
4: 是的，刚好就是之前一直没有约上，然后只有在毕业前的这个时间是有空，然后我也在上海的，所以很高兴能够最后终于是参与进来了。
0: 那好，非常欢迎你啊。那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正式的节目。最近稀土一直是国际的热点话题，而在关于稀土的大国博弈这个话题里面，车企的反应是最强烈的。那五月就有媒体披露，代表通用汽车等汽车巨头的贸易集团给特朗普这些政府官员写了一封信，表示如果没有中国的磁铁稀土，我们可能暂时都要停产了。
4: 是的，我们平常总说的稀土它其实是17种金属元素，具体到实际应用，稀土磁铁可能是和我们日常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产品，从手机耳机的扬声器到智能家居的传感器，还有汽车上大大小小的电机，稀土磁铁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目前需求最大、使用最广泛、性价比最高的稀土磁铁是铝磁铁。
0: 这个铝是金字旁加个女性的女，是这样写的。
4: 它的诞生、应用和通用汽车其实都有很紧密的关系。实际上最早发明铝磁铁的是日本的著有特殊金属公司和通用汽车的科学家，但是到了今天，日本和美国都高度依赖中国制造的铝磁铁。
0: 很奇怪啊，所以说我们就想借着这个机会聊聊，为什么通用汽车作为铝磁铁的最早发明者之一，现在要反而依赖中国的铝磁铁了呢？
4: 首先我们还是得解释一下铝磁铁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要。铝磁铁又叫铝铁硼磁铁，是第三代的稀土永磁材料，对比其他的永磁材料，它的磁性能最高，综合磁性能最好，而且由于加入了另外两种稀土元素铊和滴，铝磁铁变得更加耐热，磁力也更强。
0: 这两种稀土元素我就不解释具体怎么写了啊。那早在2000年，中国的铝铁硼产量就已经位居到世界第一了。根据日经中文网的数据，中国的铝磁铁比日本的便宜30%左右，可以说是一个量大便宜、性价比极高的产品。
4: 但是在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下，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今年4月4日曾宣布， 对七类中重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

0: 其中就包括了韩特和韩低的女铁棚永磁材料，这才有了我们开头提到的那封代表通用汽车等大车企的信。
1: 1983年，铸有特殊金属和通用汽车的科学家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各自研发出了女铁棚的永磁材料，但是他们绝对想不到他们各自国家这些汽车厂商将在未来丢失掉这个领域的领先优势。所以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呢？
0: 通用汽车其实在发明女铁棚磁铁以后很快推动了它的商业化应用。1986年通用汽车的子公司麦格昆茨开始专门生产女磁铁，用在汽车的安全气囊和传感器上，它也逐渐成为了美国最大的稀土磁铁公司。这家公司有多关键呢？它不仅掌握了女铁棚磁铁的研发技术和制造工艺，还拥有制造基地和专业人才。它不仅给通用汽车提供零部件产品，它还给美国的精确制导弹药、战斗机还有计算机供应女磁铁，所以它最大的客户其实一度是美国国防部。
1: 但是就是这么一家听上去很重要的公司，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呢，却面临一个叫剥离出售的命运。这个跟当时通用汽车一个战略调整是很相关的。
0: 历史上通用汽车一直在不断的整合、拆分、重组。1980年代通用汽车不断地扩张业务版图，通过多元化推动增长。在汽车主业之外，领导层不仅决定花27亿美元买下了当时美国最大的军工企业休斯飞机，还以25亿美元收购了 EDS 电子数据系统公司，进入了技术服务行业。这些巨大的资本开支和臃肿的组织给公司的未来发展埋下了很大的隐患。到1990年代，通用汽车的主业在美国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表现越来越差。1991年的时候，它的亏损额达到了 44.5 亿美元，比福特的亏损额多了一倍，在美国市场占有率下降到 34%。 管理层因此开始大量裁员，并剥离那些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子公司。
1: 当时通用汽车的情况很微妙，它的盈利其实不是靠它汽车业务，而是主要靠它的金融业务。那汽车的零部件或者是相关的零部件业务呢，在销量不佳的情况下呢，就变得非常的拖后腿。那通用汽车就因此决定要把零部件业务从整个公司当中剥离出去，并且卖掉其中的一部分工厂和公司。那就这样，我们前面提到这个麦格昆茨就进入到了出售的名单。从现在看来，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决定。
0: 当时不被通用汽车的管理层看中的麦格昆茨，正是中国的稀土产业求之不得的。1992年，邓小平同志就曾在分析内蒙古的经济发展时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但中国的稀土产业当时并不成熟，企业大多靠出售原材料来赚钱，最缺乏的其实就是产品研发和产业化的能力。
1: 那所以说，当时有两家公司，一家叫做中科三环，一家是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这两家公司决定抓住通用汽车出售麦格昆茨的这个机会，拿下当时美国手上的这个女铁棚永磁材料的关键技术和工艺。
0: 他们找到了美国商人小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组建了一个明面上由美国人领导的投资财团，向母公司通用汽车发出了收购邀约，最终在1995年的时候以7000万美元拿下了麦格昆茨。
1: 这里插一句啊，就是这个小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他有个很著名的身份，就是他是水门事件检察官的儿子，所以大家对他好像是有一些天然的信任。那这笔交易当中，两家中国公司是拿到了麦格昆茨至少 62% 的股份，这个也引发了美国当时的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注意，他们觉得说这个出售案是不是要审查一下。但是呢，审查的最后结果是跟财团达成协议，给这个收购亮了绿灯。那对应的只有一个主要的要求，就是中国公司在10年之内不得把麦格昆茨的生产设备或者生产的岗位迁出美国。
0: 不过在2年后的1997年，这两家中国公司就将持有的麦格昆茨的股份转让给了东方有色集团，也就是今天的香港上市公司五矿地产。虽然麦格昆茨在宣传上仍然强调自己是一家总部位于印第安纳州安德森的美国控股公司，但实际上他到了2003年的时候就已经关掉了所有的美国工厂，并且把生产设备连同工艺通过中科三环运回了中国。
1: 所以说现在我们再去看麦格昆茨的生产基地在哪里呢？在两个地方，一个在天津，一个在泰国。
0: 回头来看，出售麦格昆茨是通用汽车当时为了提升公司业绩，避免陷入破产的无奈之举。1995年的时候，美国媒体采访了一位麦格昆茨的员工，他觉得麦格昆茨不是通用汽车的负担，他们在一周7天，每天12到15个小时的工作，却被管理层冲进了马桶。
1: 当下呢，特斯拉、通用这些美国和日本的汽车公司正在投资并且尝试生产一些不含稀土元素的永磁材料，但是从研发进程来看呢，这些新的技术呢仍然是一些前沿的思考，那女磁铁仍然是比较主流的一种永磁材料。那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一桩仅仅7000万美元的收购案会在30年之后给美国工业带来这么大的挑战。
0: 制造业的失去没有那么容易追回来。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1: 下期见。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6: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来看这一行，
8: 左右下右。
7: 好，这一行呢，
8: 下左上。
7: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8: 这看不清了。
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9: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8: 哦，
10: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看行情，
12: 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偏北风，明天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4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接下来是一财知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3: 一财知道，充电时间到。
1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知道，我是文琪。金价能否迈上5200大关？摩根士丹利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表示，尽管地缘政治局势缓解，以及各国央行的大力购买提供了坚实的结构性支撑，但金价。

0: 向美盎司$5200的历史新目标迈进的步伐，正面临着来自鹰派美联储日益增长的阻力。今年的4月底到5月期间，大摩将2026年下半年的黄金目标价位从之前的$5700大幅下调到$5200。这一调整反映了该行对于金价短期上涨动能减弱，以及前期利好因素如地缘政治避险、降息预期已部分被市场消化的判断。现如今，尽管大摩维持着这一贵金属价格在2026年下半年的上涨预期，但该行的分析师警告称，如果没有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购买量的再次激增，实现$5200的目标将变得越来越困难。那么到底缺了什么呢？摩根士丹利大宗商品策略师表示，缺失的一环是 ETF 的需求，而 ETF 需求可能仍然对美联储的政策路径、实际收益率和美元保持敏感。而美联储已经成为了近期黄金价格的主要瓶颈。在上周联邦公开市场会议 FOMC 发表的鹰派声明和做出相关预测之后，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上升，推高了持有无收益黄金的机会成本。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指出，美联储似乎已经决心维持利率不变至2026年底，无视劳动力市场的下行风险，而市场对于利率长期维持高位的预期已经推高了美国10年期国债的实际收益率，使其远高于2月份的水平，并引发了近期黄金 ETF 的净流出。虽然加息通常会抑制金价，但历史表现却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情况。摩根士丹利指出，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后的一个月里，黄金价格平均上涨0.84%，而降息25个基点后的一个月里，金价则上涨了3.93%。报告指出，在过去的周期里，例如2006年的6月、2018年的12月和2023年的3月都表明，当加息引发更广泛的增长担忧、政策失误的担忧或者严重的银行系统压力时，黄金价格会在紧缩周期中上涨。摩根士丹利强调，要让当下的上涨行情突破下一阶段，达到$5200，宏观投资者必须通过 ETF 重新参与市场。而这一转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明确的证据，表明能源成本的下降正在成功地促使美联储采取更为宽松的利率政策。而相反，中东紧张局势缓和的迹象也为金价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利好。那到底怎么来理解呢？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金价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金价两个字。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随后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呢，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近期新发的3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副铜板行业，年内涨幅超过了50%，主升浪是否开启。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一家老牌的房地产企业华联控股，它的锂矿梦延期了，转型新能源之路究竟还有多远？欢迎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2: 基金观察邀请到的嘉宾是方正证券的投资顾问曹端慧先生。曹端慧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支股票型的基金啊，027026华安中证电池主题指数 A。 介绍一下华安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
3: 好的。华安中证电池主题指数 A 这个基金公司是华安基金公司。华安是1998年国内首批的老十家公募基金啊，总部是在上海，目前的管理规模达到了8100亿啊，这个挥霍的规模是在行业的前15，然后投研团队也比较成熟，有200个人左右啊，产品线呢包括这个主动啊、固收啊、商品啊、赛道指数啊，这些它都有布局啊，可以说是这个行业头部的基金公司。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提到这个类型的基金，这叫指数型的基金啊，或者说就主题型的基金，它总体来说的话，收益大概是在年化20%左右，近一年的这个收益，
2: 那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3: 对，因为近一年的整体行情还是不错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是谁？相关的基金特色又在哪里？
1: 好的，基金经理是顾鑫啊，是2017年就入职了华安的指数量化部啊，因为他是一个纯指数投研出身，2023年的话是管理了很多支的科创、电子、红利的宽基 ETF 和连接基金。他的核心能力是在这个专注被动跟踪，擅长这个控制跟踪的偏离度啊，这个是他的优势所在啊。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特色，因为这个纯被动跟踪中证电池主题指数的话，它其实是覆盖了像动力电池啊、储能、消费电池这个全产业链的前50只龙头个股啊，这它是完整的去绑定了新能源电池赛道的这个整个一个赛道。另外一个呢，它股票仓位是在95%到100%之间，它的是标准的这个股票型指数基金，它也不做择时，也不会去选股啊，完全复刻这个指数的一个涨跌，这个属于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工具型的一种基金。如果我们投资者看好这种电池的赛道啊，想低成本布局啊，像这种啊类型的基金是非常适合的一个产品。
0: 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主题型的基金综合评判是怎样的？看好吗？
1: 好的，从这个优势来讲的话，作为一个老牌的指数大厂，它的指数团队成熟还是非常成熟的，跟踪误差也是有保障的。另外一个，它是这个纯赛道工具，费用也是比较低的啊。然后基金经理也非常有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注意的一个短板吧，就是电池赛道这个产能有一点过剩的可能性啊，所以要关注这个价格战啊、政策波动啊这个风险，这个还是要留意一下的。
0: 再来看一下第二支，也是一支股票型的基金啊，026896。华夏智胜双擎股票，来看一下华夏基金公司的情况，也是一家老牌的基金公司了。另外呢，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是怎样的？
1: 好的，基金公司华夏基金公司也是1998年成立的，是国内综合实力第一梯队的公募。它目前的管理规模是超过了3万亿啊，然后行业这个 ETF 规模是行业是连续多年的第一啊。然后像非货的公募偏股型的基金呢，它是行业的前2啊，整个投研体系呢还是非常完整的，它覆盖了像主动权益、然后指数量化、固收、跨境这些方向它都有啊。然后它的主动权益的团队非常庞大，包括像这种量化加主动双人驱动，连续7年获评了被动投资的金牛公司啊。总体来说，基金公司的实力非常强。另外一个呢，就是您说到这个这类型的基金的一个收益啊，这个股票主动型股票型基金呢，它长期的一个收益呢，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分化，包括这个近一年啊，我们看到这个头尾差别很大啊，基本上是头部的话是达到年化19%，然后呢尾部呢是有亏损啊。总体来讲的话啊，股票型基金年这个平均收益大概是在中位数，大概是在10%左右。
0: 那么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1: 好的，这个基金呢，它是实际上是双基金经理的这个设置啊，包括黄芳和这个郝斌，他是2008年从业啊，这个是一个资深的权益基金经理。然后呢，还有一位是郝斌，他是2017年从业，他是主要是做量化研究啊，擅长量化因子选股。它其实是一个主动加量化的一个搭配啊，然后基本面是人工的深度去研究，然后再加上量化模型去筛选，它是双引擎互补的一个构建啊，然后这个核心特色其实就是标准的这个主动型股票基金呢，它是有80%到95%，它是可以去投 A 股加上港股啊，然后像这个投资框架就是基本面加量化驱动啊，这个。产品的设置其实是行业内比较少有的，这个人工加量化，就是人工加智能的两种策略叠加的一个复合策略啊，这个特色还是非常鲜明的。
0: 那么因为特色比较鲜明，人工加量化，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样的一种基金的综合评价是怎样的？
1: 从优势方面来看的话，就华夏基金它是顶级的投研平台，包括资源、行业研究啊。它是都是行业的顶尖，然后双基金经理互补，它基本面加量化双策略，它是降低了单一投资体系的一个缺陷啊，然后主动股票。

0: 也可以去选个股，然后分散行业。相比单一赛道的话，它的波动可能是更小啊，风控也非常完善啊。总体来说是，从目前的这个产品的架构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架构。
1: 最后呢，我们再来看，这是一只混合型的啊，南方消费严选混合 A027644，介绍一下南方基金公司的情况。另外，像这种类型的基金啊，偏消费主题的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呢？
0: 好的，南方基金的话，它是也是1998年首批成立的公募啊，它总部是在深圳啊，是行业六边形的全能巨头，它的目前的管理规模是达到1.4万亿啊，然后目前今年的第一季度全市场盈利它也是排第一的啊，然后这几年呢，监管层呢它更加强调盈利啊，盈利的这个啊投资者获得感，所以说南方基金的投研实力还是非常突出的。包括它在这个消费这个研究，它是行业内的一个标杆，它拥有了像社保啊、基金 QD，包括这个QD 的全牌照啊。目前的基金经理是超过110个人，然后在这个细分行业，包括消费啊、医药、制造啊、TMT 啊，它都是有独立的研究所。总体来讲的话，它是叫六边形全能巨头的一个基金公司。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偏股混合型基金长期的一个平均收益的话，10年如果从10年的维度看的话，基本上是年化10%左右，然后5年的年化是9%左右。近1年的话，就收益相对来比较高，可能是大概在15%到20%这样一个收益情况。
1: 相对也是表现比较好的。那么这支新发的基金呢，它的基金经理情况是怎样的？另外，该基金的特色，如果说消费的话，它大概偏向哪些细分的赛道呢？
0: 好的，基金经理这个也是一个双基金经理的一个设置，是郑世运和李想啊。主基金经理他是麻省理工经济学硕士 CFA，然后南方权益研究部的一个负责人，消费赛道的一个资深专家。他在2015年就入职了，包括之前管理过像消费类的基金超过6年，像白酒啊、食品啊、医美、医药消费啊这些方向的话，他都有布局。历史上呢，他也参与了很多次的这个大消费的一个行情啊，然后理想呢是北大金融硕士啊，这个消费行业研究员出身，他是可以协助去做个股的跟踪啊，这个景气度的验证，这个是一个老带新的一个基金经理的一个
1: 组
0: 架构
1: 合，
0: 啊。对，基金经理的核心特色就是偏股混合型基金，它的股票仓位是可以从0%到95%，然后它可以做股债灵活的一个调配啊，如果是行情进入一个震荡期，或者是熊市的话，它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切换啊。然后刚刚提到，它是聚焦内需消费的一个主线，它覆盖了像 A 股消费、港股消费啊，它的方向其实有很多，除了老的这种，这个白酒啊、医药啊这些消费啊、食品饮料啊，还有一些是包括这个新的消费，像这个。新茶饮这个情绪我们叫的泡泡玛特类型的啊，这种它都有啊，所以说它是新消费加老消费啊，深耕行业赛道，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左侧布局的节点。
1: 如果说看好消费赛道日后的复苏，可以关注这一类型的基金，是吗？
0: 对，是的。从它的优势来讲的话，大周期来讲的话，目前的消费整个行业确实处于一个相对说比较低迷的，但是从拉长时间维度来看的话，目前的话很多消费行业，特别是一些新消费，它确实处于行业拐点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这个我们喜欢做逆向投资，或者说是做这种长线价值投资的话，目前看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
1: 那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价是怎样的？
0: 好的。从优势来讲的话，它是基金公司行业投研的底蕴非常的顶尖，然后主基金经理也是专职在消费赛道有很多年啊，产业认知也非常深厚啊，包括这个混合仓位它是比较灵活的，比股票型或者说消费指数，它在下跌的行情防御能力应该是更强的。然后包括港股消费双布局，把握这个两地消费龙头估值的一个错配的机会。然后从这个消费赛道来说，其实刚需是非常强的，长期它 是一个长坡厚雪的一个赛道啊，适合稳健长期的一个配置吧。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方正证券的曹端慧先生为我们大家梳理了近期新发的三只基金的情况。再见。
0: 啊，再见，主持人。
1: 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行业方面的主要内容。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纵横行业。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复铜板行业。在6月16号的时候，全球复铜板龙头建滔集层板宣布对所有厚度的 FR4 复铜板以及 PP 半固化片产品统一涨价15%。那么今年以来，复铜板已经累计调价了5次了，涨幅呢是总共超过了50%。AI 算力需求爆发，让上游电子部极度的紧缺，复铜板正在从温和复苏转向量价齐升的主升浪。那么产业链当中到底有哪些投资机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业内人士给各位做的详细分析。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邀请到的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胡涛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今年以来呢，复铜板已经累计调价5次，涨幅超过了50%。首先跟大家分析一下本轮复铜板价格暴涨的原因是什么。
4: 好的，那本轮上涨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啊。首先是这个原材料成本的一个上涨，然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导致的产业链上的一个传导。因为复铜板的这个核心原材料呢，分别是这个铜箔啊、电子玻纤，还有这个花样树脂，那分别是占到成本差不多是40%啊、26%、19%，差不多一共加起来占到整个复铜板差不多80%以上的一个成本。那24年以来呢，其实受到全球这个铜矜矿短缺这样的一个影响，以及这个 AI 需求推动的对铜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增加，使得这个铜价持续走强。像到现在为止，整个铜的价格整体的涨幅，光24年以内啊，就已经涨了20%几，每吨的这个涨幅都是在10,000美元以上，那就使得它在这个铜箔这一块啊，就是它的一个成本有了一个比较大幅的这样的一个上升啊。再叠加现在其实对于这个，因为对美联储有一个宽松的预期在呢，像这个花样树脂啊、电子玻纤等等这样的一些原材料，其实我们看到这1-2年以来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它涨幅啊，所以说第一点就是它这个成本上的上涨啊，使得它整个的价格往上上涨。那另一点呢，就是下游的需求比较旺盛，而且整个的需求是超预期的啊，主要是在这个 AI 服务器这一块。那 AI 服务器对于这个 PCP 的需求当中，主要是以这个高多层板为主，当中的这个材料性能的高端化的迭代啊，由于 AI 服务器它迭代的比较迅速，那因此呢，对于这个复铜板的这个要求也是比较高。所以说，由于这个 AI 的一个需求的提升啊，使得这个复铜板的整体的一个需求增长，并且呢，我们看到整个复铜板在这个 AI 服务器当中整个价值量其实是在不断的走高的啊，所以说这也使得它的价格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性。那再有呢，就是这个 PCB 啊需求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加速。根据这个 Prismark 的一个数据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预测啊，就是2025年全球的 PCB 的预测，一直到2030年的话，整个的一个复合增速可以达到差不多是在8%。那像当中的一些高端的这个复铜板啊，18层以及高层的这样的一些复铜板，整个的增速是在40%，原来是在40%啊。由于现在 AI 服务器的需求的激增呢，现在也已经上调到了70%啊。所以说，由于 AI 的需求啊比较旺盛，使得这个复铜板的需求就一下子起来了。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整个行业的集中度其实是比较高的。目前的话，整个复铜板行业的集中度基本上是在50%以上。 上，那前十的集中度呢是在75%啊，所以说行业的这些制造企业的议价能力啊是比较强的，而且它比较可以把这个价格往下游去进行传导啊，尤其是当这个 AI 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是随着他们资本开支的增加啊，基本上上游这样的一些厂商去集中提价的话，下游基本上都能够接受。

0: 传导下去啊，所以说由于集中度比较高啊，也使得这个不同板的价格呈现出了一个易涨难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的，主持人。
1: 那么再去看一下副铜板行业未来它会有哪些增长点呢？
0: 未来的话，一个是在这个 AI 和计算基建的需求的爆发这一块，因为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这样的一些基建啊，会成为它副铜板，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增长引擎啊。比如说像刚刚也说到了 ，AI 对于这个高端的副铜板啊、多层板，还有这个高频高速的这样的一些副铜板的需求啊，是显著的提升的啊，并且是远远超预期的。像单台 AI 服务器的这个 PCB 啊、CCL 的这个价值量，比起传统的这个服务器来说是要高得多的啊。所以说，由于 AI 的这个爆发会成为它的一个增长点。那另一个呢，就是这个汽车电子和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智能化啊，在这个新能源汽车不断的智能化往前推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对吧？伴随着我们这个自动驾驶啊，从之前的 L2、L3 啊，现在其实我们去看特斯拉的 Cybercab 的话，它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可以说是无人驾驶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由于这样的一些需求的存在，那使得这个副铜板的需求啊也是在不断的往前进行推进的。那当中的话，伴随着高端化和技术的这个升级啊，也是在当中同步进行。那再有呢，就是除了这个汽车以外，还 AI 以外，还有就是消费电子啊，像这个 AI 手机、智能家居啊这样的一些终端产品，伴随他们这个终端产品的这个需求的回暖呢，再叠加我们其实这两年我们看到了，伴随着这个国补的出来，那消费电子的这个补贴政策其实也有相应推动的，那当中呢，就是随着消费电子的需求的增加啊，使得这个副铜板的需求增加，并且其实我们在今年的这个华人勋的这个集体大会上，其实也看到了啊，他提出了要去制造 AI 电脑，那 AI PC 电脑如果说落地的话，那可能它会带动消费电子领域啊新一轮的这个换机潮，那对于副铜板的这个需求啊，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增加。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这一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竞争格局是怎样的？
0: 目前我们去国外的话，其实在高端市场还是以这个一些国外的企业啊占据着比较强的一个优势，比如说像高频高速啊，还有这个 IC 的这个封装基板这样的一些特种材料上，那其实日美韩这样的一些企业是掌握着一定的话语权的。比如说像日本企业在这个 FCCR 就是挠性副铜板这样的一个领域，还有就是高频副铜板啊这样的一些高端领域，其实是占据着主导地位，尤其是在这个挠性副铜板 FCCR 这个领域，在整个产量当中集中度的话，基本上80%以上啊都是集中在这个中日韩这三个国家。那去看整个市场规模和增速的话，全球的这个副铜板的市场规模基本上是保持着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速。那根据这个 QI 的这样的一个预测的话，2023年一直到2030年啊，我们预计它的整个的一个复合增速啊，就是整体来看基本上能够维持在5%左右。那除了 PCB 制造以外呢，像半导体啊、电子组装啊，成为了这个下游需求啊比较主要的这样的一个驱动力。那整个产能的话，当前从全球格局去看啊，部分的这个 PCB 产能，现在其实是向这个东南亚去进行转移的，比如说像泰国啊、越南、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些国家，像副铜板企业已经成为了它比较强的近两年比较强的一个转移进去的这样的一些制造业。那这也是一个。那去看全球的这个竞争格局的话，目前其实还是一样，就是整个的一个竞争格局集中度是比较高的，前十的这个集中度基本上是在70%。那当中的区域分布去看的话，我国是最大的一个副铜板的这个生产国啊，但是国外的企业在高端领域啊，目前其实还是占据着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东南亚这样的一些国家成为了整个的一个产能啊比较大的一个扩张点。那当中去看它的整个一个驱动的话，像这个 AI 和高端需求啊，其实是拉动着当前就是全球的这个 PCB 领域的一个技术升级。海外市场的话，也同样受到这个 AI 服务器啊、云计算这样的一些驱动的需求啊。我们预计呢，在2026年，全球的 AI 服务器的出货量可能能够达到将近是240万台。那当中对于这个多层板还有这个高频高速板整个的一个需求啊，是在不断的增加的。那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当中的从全球的竞争格局去看的话，原材料的这个供应当中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这个不确定性。像2026年的话，国外的这个副铜板企业啊，可能就面临着这个原材料的一个挑战，因为这个各种地缘问题啊，使得这个化工原材料，比如说像环氧树脂在当中，这个价格就在不断的走高。再比如说像铜价，其实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也是在不断走高。那这样的一个原材料供应的这个不确定性的格局，可能也是未来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稍后时间呢，我们再来请胡涛先生介绍一下相关产业链当中有哪些投资机遇。也欢迎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接下来一段广告之后啊，马上回来。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什么是上海的温暖？嗯，无论你加班到多晚，繁华街道上每一束照亮你回家路的灯光，或许就是属于你的上海温暖。

0: 事、趋势、会事，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交易进行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华孚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跟我们今天一起来聊聊副铜板行业。当 AI 算力需求爆发，让上游的电子部极度的紧缺，那么副铜板呢正在从温和复苏转向量价齐升的一个主升浪。您觉得产业链当中有哪些投资机遇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一个的话是在产业链的整个上游的原材料上面啊，因为它是在整个的供需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其实上游都是出现了一个涨价的情况。还有呢，叠加上一个技术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机遇啊，比如说像当中的这个树脂领域啊，因为受到中东地缘这样的一个影响的话，全球差不多70%的这个高端电子级的 PPE 树脂核心的一个产区啊，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地方，那都出现了一个停产的状态。那作为这个高速副铜板和 PCB 比较关键的这么一个基台，那当中这个供应的中断就推动着这个里面材料的一个上涨，那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树脂企业呢，在当中就有望受益啊，所以说可以关注一些技术储备比较深厚的这样的一些树脂厂商，那这是一个。那上游呢，还有像这个电子部领域啊，因为 AI 需求拉动着整个的一个玻璃部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快出现了增长，像当中的这个薄型玻璃部的产能，因为受到挤压啊，导致了它的这个价格已经是出现了每个月10%-20%的这样的一个幅度去出现跳升，那再叠加这个电子玻纤布这样的一些材料已经是超预期的这个上涨，所以说一些具备高端电子部产能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在当中可能是直接受益的。那再有呢，是在这个铜箔领域啊，因为这个铜箔的供应商啊，就是转这个高端的一些像 RTF 啊、HBRP 这样的一些产品，使得这个普通的 HTE 铜箔整个的一个供应出现了短缺。那再叠加上这个 ARME 的铜价，我们看到是在不断的走高的，这两天其实还是在一个高位的状态，那就进一步推高了这个铜箔的这个价格。那我们预计呢，高端铜箔的这个供需缺口，在今年的话可能有望可以会加大，那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像和铜箔有关的那这样一些公司，那可能也是在当中啊可以去关注的。那这个是关于这个产业链的上游原材料。那再有呢，就是这个副铜板的生产企业啊，因为现在其实是一个涨价周期，再加上高端需求，那就是需要它有技术升级啊，形成了一个共振。所以说像一些受益于产品涨价的啊龙头企业，可以在当中关注。那细分去看的话，比如说我们去看它下游的 PTB 啊，价动率因为它比较高，那像 AI 副铜板的这个产品也挤压了它当中的这个常规产能，所以说一些我们可以去看啊，当中有一些比较高价动率的那这样的一些企业，那也是可以去进行关注的。那再有呢，就是这个高端副铜板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啊，因为 AI 服务器云计算其实对于这个高频高速的这个副铜板的需求啊，是整个增速是非常快的。刚刚其实我们也给到了这个数据，基本上是在50%-70%的一个数据，那远远是比整个副铜板行业的增速是要来的高的。并且我们去看当中的这些企业生产企业，其实他们5-6月份的这样的一个订单啊，基本上是一个100%排满的一个状态，当中一部分的话，现在其实我们看下来已经是排到了7-8月份啊，所以说具备高端 AI 用的这个副铜板的这个生产企业，那其实也是可以去进行关注的。那这个是在中间这个生产这个环节。那再有呢，就是可以去看下游的

0: 天的，同时还能最好能够具备这个海外产能、有海外布局能力的啊这样的一些企业，那是将会受益于整个的 AI 服务器和新能源需求的一个快速增长，那进而可以带动它的这样的一个利润。那基本上就是这三块。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投资者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有哪些。
0: 一个是可以关注啊，就是一些受益于产品涨价的这样的一些核心厂商啊，因为近期的话，多家副同板企业其实因为这个原材料价格啊处在高位，那再加上下游的这个 PCB 的稼动率啊又比较高，那再叠加上副同板的整体的一个产品会挤压掉这个常规产能，那它会可能会开启一个产品的这个涨价趋势，所以说整个市场份额比较集中的。啊，在这个集中度当中呢，这样的一些龙头企业，那可以是可以去看的，可以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些厂商。那再有呢，就是这个高端副同板啊这一块，还有就是受益于上游材料升级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就像这个中高端的这样的一些副同板，其实当前我们去看的话，已经成为了行业的主流方向啊，尤其是这个 AI 服务器带来的这个高端的材料以及高端副同板的这个价值量的上的提升和增速的提升，那这样的一些专门造高端副同板的啊这样的一些企业，那其实也是可以关注的，包括当中树脂啊这样的一些和原材料有关的啊涨价相关的，那这样的一些企业那也是可以去进行关注的。那当中这个主要的这个风险呢，其实也是基本上在于这几块，那一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因为这个中东啊带来的一个上游的原材料的涨价，因为地缘问题带来的。那如果这样的一些地缘问题缓解，或者说上游的这个供应啊一下子出来的话，那原材料的这个价格波动啊可能就会对行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那这是一个。那再有呢，就是下游的整体需求啊，因为当前去看的话，哪怕上游的原材料涨价涨得比较多，那目前因为行业集中度比较高，那议价能力又比较强，下游需求又比较旺的话，其实它是可以比较好的往下去传导，那因此企业利润能够出来。但是下游的需求如果说不及预期的话，比如说像 AI 服务器、像 5G、像新能源这样的一些行业，他们的增速不及预期，或者说这样的一些他们的企业的利润啊，如果说没办法兑现出来，那就有可能影响到他们的资本开支，那进而呢就可能影响到整个的一个产业链啊。所以说整个的下游需求也是在这个当中要持续去关注的啊，可能会成为一个风险点。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胡涛给我们大家就副同板行业的详细情况做了解读，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进入到直通公司单元。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今天的直通公司，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一家地产的老兵华联控股，在宣布跨界新能源豪掷12.35亿元收购阿根廷盐湖项目半年之后，这家老牌的房企华联控股的锂矿梦是宣布延期了。6月21号晚间，华联控股发布公告称，因境外直接投资事项还在履行审批的程序，公司和交易对方一致同意将股份的购买协议截止日期延长到今年的8月20日，如果说届时仍然未能完成交割，将自动延长至10月20日。这是一场对华联控股意义重大的跨界重组。面对着房地产业务的增长瓶颈，这家近期经审计净资产超过50亿元的地产老兵，试图通过现金收购一举拿下南美洲里三角最大的未开发盐湖阿里扎罗项目80%的权益，从而呢切入到盐湖提锂的生产业务。但是啊，跨国重组绝非易事，从最初厘清加拿大投资法案的管辖权和审批条件，到如今呢境外直接投资审批未决，这场攸关企业转型的海外买矿之旅目前已经进入到关键的审批博弈期。交割期限的延长暴露了当前交易的一个核心的卡点，就是中国境内的 ODI 审批。华联控股呢在公告当中透露了目前的进度，截止到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设立履约保证金共管账户并缴纳了履约保证金，而且已经就本次交易向下 ODI 事项向有关部门提交审批或备案申请材料，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等事项呢也正在推进过程当中。根据此前的交易协议，华联控股缴纳的这笔履约保证金达到500万美元。

0: 不仅是国内审批，海外层面的监管干预也曾经引发了波折。在今年五月份，买卖双方曾就股份购买协议签订了一份修订的协议，起因是加拿大外国投资审查以及经济安全主管机构的审批问题。在6月21号晚间的公告当中，华联控股是提醒称，受到国际地缘政治贸易政策、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本次交易还需要满足交易的先决条件，取得有权审批机构许可或备案手续，能否满足存在不确定性。华联控股坚持推进这笔超过12亿元的跨国收购的背后，是传统房企在行业震荡期迫切的转型焦虑。华联控股呢，在2025年12月份的公告当中，道出了公司的困境。他们说，近几年国内房地产市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上市公司的房地产业务面临增长瓶颈。为此，公司提出了地产保稳定、转型促发展的战略，试图通过切入盐湖提里的生产业务来寻找新的业绩增长极。被华联控股寄予厚望的是位于阿根廷萨尔塔省的一个盐湖项目。这个盐湖呢，被誉为南美洲里三角最大的未开发盐湖，总面积大约1970平方公里。通过收购标的公司，华联控股将最终获得该项目80%的权益。该项目包含了6个采矿权，总面积大约205平方公里。在战略的构想上，华联控股呢也是意图长远。在今年2月4号的投资者关系活动当中，华联控股提到，公司此前已经通过产业基金参股了深圳聚能和珠海聚能，这两家企业拥有盐湖提里专利的技术和成套解决方案。华联控股此次拟通过收购阿根廷盐湖资源，形成资源到技术再到成品或合作的业务链条闭环，从技术服务商升级为资源自持型的企业，摆脱外部的资源依赖，以强化投资项目成本和盈利的稳定性。与此同时，标的公司未来的主要收入是来源于盐湖提里业务，它的主要产品呢是电池级的碳酸锂。2022年12月到2025年12月，碳酸锂价格出现了大幅波动。如果说碳酸锂价格和目前价格相比出现大幅下跌的情况，可能就会影响到本次的交易结果，甚至可能会导致该项投资面临资产减值的风险。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华联控股的业绩的情况。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21亿元，同比增长46.13%。规模净利润7014.54万元，同比增长73.1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后的净利润5052.41万元，同比增长320.68%。到了今年的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5亿元，同比增长114.87%，规模净利润2603.83万元，同比增长354.07%。基本的每股收益是每股0.0185元。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罗源。
0: 如果说华联控股啊这次成功收购，就会正式切入到新能源上游的资源领域，转型新能源，它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1: 好的，我觉得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次的一个收购的项目。收购的项目的话，从公开信息里面去看，应该是非常的大。虽然我们目前为止，它还是进入到一个是一个未开采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储备量是相当的一个巨大。我们从公开资料里面看到，接近是250万吨的碳酸锂的当量。那个250万吨的碳酸锂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我们的话那个做一个回溯，我们看了几个新闻点，那个大家的话都会去把12亿的一个收购作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如果我们把12亿的那个数字跟它的一个250万吨的碳酸锂的一个价值来做一个换算的话，可能大家都会觉得12亿，觉得感觉这就是一个捡漏的过程。因为按照现在15.7万元我们期货价格的碳酸锂的一个标价，250万吨的话大概值多少钱呢？3万多个亿，接近4万亿。我们的话那个这听到这个数字，有没有头皮有点发麻？当然了，我们看到那个后面写了一个是叫做当量，当量在这。

0: 当中的话，可能我们是有部分的损耗，包括开采的过程当中，不一定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开采得出来。按照现在的公开资料里面去看，大概有30%到60%是能够开采得出来的。那好，我们就按照最极值30%来算的话，那也要值10000多亿。那如果我们按照那个这次它上面说我是要购买它20年的一个开采权，那个开采寿命是20年。那如果是那个10000多亿，如果就算是按照20年来算的话，每一年是不得了，这个收入的话体量太大了。所以我们看到它为什么是在去年底要做一个转型，而且能够是要往那个海外市场当中来做一个进军。从目前为止角度当中去看，资本市场里面还是给了它一定程度的一个乐观的预期。假设它如果能够收购成功，假设它能够顺利的进入到开采的过程，那有可能对于公司的转型的话，的的确确这是进入到了一个良性循环。好的，罗源。
1: 这种转型并不是一个独角戏，因为放眼整个的地产行业，这两年啊，想撇清房地产的标签、争取新故事的公司呢，也是越来越多。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还是又一段风口上的跌宕呢？
0: 好的，我觉得是两个方面。第一个维度的话，的确我们可以从一个平面角度里面去看，因为过去这4、5年，我们房地产行业的话，很明显进入到了一个下滑的一个周期。不仅如此，我们看一下头部的房地产企业的话，目前为止也都属于一个比较煎熬的一个过程。哪怕是当时那个非常有名的万科，我们看到那个目前为止的话，都已经进入到举步维艰。那由此的话，继续在这条路上面去走的话，有可能他的日子会那个越来越艰难。那好，那我们看到那个今天聊的这个案例，华联控股，第一，他手里还有点钱，那个在之前几年当中，他收缩的规模也迅速，那个或者说他回笼的资金的话，还保住了自己可以重新上赌桌的一个过程。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那个为什么会在这次的情况里面说他用纯现金来做一个收购。第二个的话，我们再把那个华联控股这家公司，因为它已经上市已经很多年了，我们把它的上市的历史回溯一下来看，过去的这20-30年的一个资本市场当中，其实这家公司啊，它每隔10年左右它都要变化一次。最早上市的时候它是化纤类公司，之后上市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化纤不太好做了，好吧，那个我去往我的下游去做，下游干嘛呢？我去做服装去了。服装一看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好像好也不太好做，那好吧，我再去做石化去吧。石化发现，哎，那个做的一段时间之后，国内的大型公司已经又进入到一个头部聚焦了，我开始转型做房地产了。这次的话，他又要转型往新能源走。当然了，每一次转型背后的股东方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今天这家公司目前为止市场当中为什么还持有相对比较乐观的一个预期，可能跟他的股东背景有一定程度的关联度。因为如果我们去看一家那个初创的公司，如果说我要去收购南美洲的项目的话，可能大家都会认为是不是靠谱。而我们看到这家公司的股东背景啊，可能不太一样，因为那个他的董事长龚泽明，他是龚俊龙的儿子，那个也是香港曾经的地产大亨，也是全国政协委员。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他的收购啊，是有自己的逻辑和背景，或者说有家族的积淀。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看到那个这有可能不光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和炒作，而是经过了一连串的精细的计算之后，发现这个项目的收购啊，它有可能成功的概率相对比较偏大。就跟我们做商业社会一样，如果一个是老法师已经做了几十年生意的人，说我要去收购一个项目，那有可能他收购谈判下来成功的概率会偏大。如果是一个愣头青一拍脑袋说我要去收购，那有可能他失败的概率就会比较多。而我们看到那个他这次的收购的背景是由那个华联控股之后由他的儿子来做一个发起，那有可能的话，那个对于这个项目的把控度比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媒体当中所公开的信息看了会更透彻一些。 第二个，我们的话这里还要关注到现在的一个节点，那就是在于审批。我觉得我们目前为止国家针对于过去十多年里面的话，是不断的有各种的完善的手续和法规，针对于我们的一个收购兼并。

0: 的话，不光是项目所在地，我们国内也会经过一个实质性审查。那如果两方都能够通过的话，我觉得这个项目推进的话概率可能会偏大一些。嗯，好的，陆远。
1: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几年呢，市场当中啊，不仅是房地产企业在寻求转型，其他的一些传统的企业呢，也在寻求转型，或者说做一些并购，有的是成功了，但是很多呢也是失败了。怎么看的？投资者怎么样去分清楚良友呢？
0: 好的，我觉得这里面的话是包含了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合作伙伴非常的重要。我认为的话，那个任何一个收购兼并，如果是双方都抱着一个鸡贼的态度的话，这难度会很大。我们看一下这次收购的华联控股，他收购的那个对方的公司，不光是那个他从智利矿业、智利锂业公司进行一个收购之后，智利锂业的现在的总裁，我们看到那个科克伦，他本身也持有这个项目。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相对会比较靠谱一些，因为双方的收购之后，虽然我们看到华联控股他最终拿到的是80%的权益，还有部分的话，他仍然留在智利锂业，而且智利锂业也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在锂矿行业里面前三大的大玩家。第二个的话，我们再去关注它的一个收购的法律风险，也就在于我收购项目下来之后，我能不能真的开采个20年，我认为这个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而我们看到过去的这10年20年当中，中国的企业在海外收购，如果单纯的以一个品牌收购或者是一个制造业收购的话，其实我认为它的合作成功的概率不高。那个不是说没有，有这样的案例，但是像我们的吉利收购，我觉得的话，他的一个收购方案就做了特别好。但是大多数的制造业行业收购难度会比较大，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太低了。那个如果我收购下来之后，我会发现我会把所有的产能都往国内去搬。而我们如果要收购矿产类的、科技类的，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因为这一块的话，第一，我们的资源是在外的，那由此的话，我收购下来之后，我的合作会相对比较愉快。第二个，那就是在于我收购完毕之后，我能不能实现一个跨越式的一个增长。而要知道现在在锂矿这次收购的项目当中，它还是进入到一个未开采的状态。那由此如果是已经开采的项目，大家都会去计算收益，未开采的一个项目的话，可能会有很多的还要做继续的前期投入。而这块的话，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前期的优势会相对比较偏大一些。嗯，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左建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7: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6: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7: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6: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8: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9: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雨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8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06.25点，全天下跌56.85点，跌幅1.37%，成交1.59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854.20点，今天下跌518.30点，跌幅3.17%，成交1.85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81.21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9.76点，涨幅0.77%，成交255.35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2.77%，创业板指跌3.84%，科创综指跌1.31%，上证50跌2.85%。北京时间16:00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3328.07点，全天下跌了440.45点，跌幅1.85%，成交3232.84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 截至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898.93元，全天下跌15.42元，跌幅1.69%。
12: 第一财经广播，
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18，

0: 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到了6月23号星期二收盘之后，有些小伙伴在关心指数的颜色，昨天指数好像都是红的，今天指数是绿的，但是你要是看个股的话，昨天其实是跌多涨少，今天收盘一看，哎，上涨的股票比待涨的股票多那么一点点，对吧？当然这两天的很多的归因是不完全不一样的有些小伙伴其实在提醒我们按说来讲的话，期指每个月的交割是第三个星期五，但是上个周五因为假期，所以顺延到昨天是期指的交割因此你说昨天的大资金是不是跟期指交割有关联不确定不知道你没有办法去求证，但的确昨天在中午以后各个宽基指数的成交量的放量还是非常之明显，大家能看到的更明显的现象是非银金融券商啊保险啊等等，对吧，拉抬指数的架势更加多一点点。昨天有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也提到，嘉宾也提到，会不会是所谓的大小切换老灯和新灯之间的切换，高低的切换。而今天科技股是下跌的，今天科技股下跌是不是又有今天本身的相关诱因好像又有关于上个小时的正好交接班的时候听到王英也在讨论会不会加息啊，加息多少次啊，大家在关心这个相关话题。那么如果是这样的前置的诱因的话那好像看看今天的各个市场，不管是这个日韩股市还是港股，很长一段时间了，对吧，至少一两个星期以上的这些相关的流动性的变化对于指数的打压是不是也能够作为一定的思考方向。收盘之后这两个小时，我们把四个小时的看盘融作两个小时的交流，你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告诉我们，021-627-80-977 021-627-80-977 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这两边都可以进到节目的网上的聊天室打字聊天留言当然也不妨碍一边听节目，对吧。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公众号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还看到有很多小伙伴隔夜仍然继续在发，今天下午还想起来还在发维权自动会回复给您相关的信息，当然如果哪一次我们正好有活动之类的话也会及时在这个公众号平台上面开启招募通道各位可以去添加，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叫非常财经嘛，我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是那个什么维权有个维权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嘛，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资本市场不能太远，
4: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
3: 了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啊，很早很早
4: 的。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3: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4: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3: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了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他。
4: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3: 时间允许我会再来。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已经有很多朋友准时跑过来打招呼来了有些朋友一开始今天这个没说对，那个那这个对的是什么样子的，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有些朋友在关心隔壁股市是不是熔断了蜻蜓平台上面阿健睡懒觉也跟我在讨论待会儿来念好像也是蛮长一段的相关文字。021-627-80-977一号线是张先生的电话，我们先来听下午好。
5: 你好鲍老师。
0: 你好你说说。
5: 我先说一下我今天心情很好。像这样大跌心情还很好，这个也是有点奇怪的
0: 要看个人的仓位吧。我说了今天还有一半多的股票是上涨的。
5: 对，其实今天应该还可以的。我是那个一直满仓的，原来也说过很多那个我是昨天我就轮到我那

0: 之类，然后那个博士也说昨天回血啊，我昨天也是回血，特别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一看我那个快8个点了，我当时可兴奋了，我说我今天要会不会到10个点，我说到10个点我一定要这个过来说一说啊。后来快收盘的时候呢，他又回去了，回去了这个，但今天算上的话，超过10个点了啊，这个。我其实还是就是也做了很多年啊，也真的就去年吧，这一两年啊，我就感觉有点想明白啊，而且这个也基本上验证了这个啊，就人也比较轻松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开心嘛，所以分享一下啊，所谓的这个什么。熔断啦，什么加息啦，什么都这个意，我个人觉得一点意义都没的。我像今天这样子大跌啊，我的大涨，有些人他可能会想这个是不是该先落袋为安什么的啊？可我就很淡定了，这个就是他已经像弹簧一样，已经压得很低的东西，你根本不用担心的啦。就像现在的 A 股啊，我觉得根本不用担心的，很多股多少低啦。我是就是已经满仓我自己最看好的那只了，那也不用说了啊，我很多股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机会现在，啊这些连续下跌都是很稳定的这种，放在以前就是优质资产，啊我连续下跌的这个，就是机会啊，反正我的原则就一个，就是低估值是万王之王，高估值就是万恶之源。啊，这句话也是别人那里学来的，反正我觉得很有道理。然后我最近几年就是这么操作，我觉得这真的蛮好。像今天这样不用说了，你看指数跌成这样子啊，那我今年是就去年也不说了，今年最高的时候大概20%，后来回撤，但是今年从来没有低于过0%啊，就是没有到水下。那现在这两天一上来，20%还没到，10几是有的。我都是满仓的，所以我很开心。然后我觉得也是刚开始，这个就是我个人认为是高低切的100%的。其实我原来也说，就是反正也是个人观点嘛，像那些就是高的很高的科技啊什么的，这个我就一句话，反正我是不会去挣那个钱，但是呢，肯定也亏不到我这里，就是我不会在这上面亏钱。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很危险、很危险的事情。就是高了就很危险，就这样的。
1: 但是你刚刚讲的这个话呢，就是说，就我可以设身处地的去理解张先生讲的，而且我觉得你说的很多都是按照自己，一方面是那么多年的实践，同时有更多的一些包括阅读、摄取别人家的这个所
0: 哎，
1: 长，
0: 对对
1: 然后
0: 对，
1: 得出的。
0: 学习啊，也是个人观
1: 但
0: 点。
1: 是当聊的时候呢，就恰恰我估计有很多朋友就会问你刚刚讲说的那个低和高。对吧？你说低估值是万王之王，高估值是万恶之源，怎么叫低？怎么算高？你一般会
0: 这
1: 怎
0: 个
1: 么
0: 其
1: 看？
0: 实我也想过啊，其实有一个事情其实是可以那个的，就很简单。其实我们现在看看未来，其实都是不确定性的。但是我们看看过去一些啊，其实还是我就是在想这么一个事情，就是一家企业不管谁怎么看，但是这个企业它其实是一个客观存在，对吧？然后在这个企业在它的生命周期里，它所有能赚到的钱，这个其实某种意义上是客观存在，只不过是我们搞不清它嘛，就是很难搞清嘛。有些人就专门研究或者什么呢，就是或者他就是干这一行的，他就比较容易搞清一点。其实讲的有点远了，就简单的你就把它想象成每家企业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就是说，它的估值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是你估的准不准这样子啊。然后你简单一点，就是你就专门挑便宜的时候去买，啊，或者这么说吧，就一家企业它就是值1块钱的，然后它的价值就是1块，然后它的股价就是在2毛到2块之间波动，就很简单的，你5毛买的跟你1块5买的人，这个人这个挣钱不挣钱，这个就是这个概率就是肯定要高很多的了，就反正
1: 你
0: 就。
1: 的就是
0: 这就是我的一个理解
1: 对这个时候就恰恰体现了比方的意思，我理解的。那么实际你在看的时候，你会去看的是啥呢？因为你想高估值这两个事情，就我就在节目里面其实也一直在提，也包括有很多嘉宾在提的时候说， 估值有间接估值法，有直接估值法。那间接估值其实也就是你要拿一个东西来做参照系，直接估值那就是你完全按照主观的方式去计算，对吧？或者去推演它后面的。那您大概用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方式来看它的高和低？
0: 我那个还是一个我听那个大佬说，就是你研究少一点，就是能力圈嘛，能力圈就是少一点，少一点就容易进这样子嘛，少一点就容易进，或者就是犯错的概率会小一点这样子，也是这个没有就是很确定的，这就是那个比喻很好，一个三百斤的胖子过来，你不需要知道他到底是298斤还是313斤。肯定就知道他是胖子，
1: 对
0: 就
1: 对
0: 这么
1: 对，
0: 简单。
1: 是的，所以我就说，张先生，我能够感觉你有这样的大概的想法，甚至于是完整的一个所谓你内心深处的一个估值的模型，但是表达出来让大家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又是另外一件事儿，对吧？就像刚刚
0: 对，这个
1: 网
0: 说
1: 上
0: 的
1: 有个朋友
0: 很
1: 其实问的
0: 清
1: 跟
0: 楚。
1: 我是同一个问题，高低怎么来界定？就这个事情，就你也不能很死的把它去说啊，一定就是怎么样，高于一就是高了，低于一，哪怕0.998就是低，你就这个估值的时间节点的上面也不完全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但是你总要有个，要么有个锚定的参照，对吧？要么有一个像 DCF 模型的一个公式，然后代入进去是你自己想好的某一个区间的那个叫什么，这个什么什么折算率或者这，你总会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0: 对，
1: 对吧？
0: 有的这个真的一两句说不清啊，这
1: 那，
0: 个，包老师，我今天还想再讲一句，我觉得这话还是蛮，我觉得还是蛮，个人认为蛮正确的啊。现在有些人讲这个其他的市场的时候，我就说那个，我今天还专门查了一下，就是那个标普五百啦，它这个500只股的这个市盈率是26倍啊，然后恒生指数是100只，它的市盈率是11倍啊。这个就非常说明问题了，因为个股的话，有些市盈率几百倍、几千倍都有的，或者是低到1、2倍都有的。但是作为指数来说啊，这个26的高估是已经很吓人的高估了，然后11的低估是，反正是低估区间是比较低的。所以有些人什么美股崩盘什么，我觉得如果说崩盘，这个也只是正常现象。那对于那种很低估的，就是根本不用担心的，它本身很低的，这个企业又不会消亡掉的。对吧？它只是经营会有变动，特别是100来只的时候，那是很稳定的啦。所以，这个是我的个人观点，
1: 不过你说到
0: 就
1: 这
0: 是，
1: 边的话呢，我们还真的这个话题倒可以拿出来稍微提一嘴，就是说，客观来讲，美股跟港股，如果我们把它只放在一个维度去比较的话，就它的估值或者它的平均 PE 或者之类的啊，这是可以比得出来的。但是呢，就是当港币和美元是联系汇率，当美国如果后面真的要有加息或者怎么样，全世界的资金会回流的话，那么当然是回流到那个市场更加多一点点，相应的从港股市场可能会去抽离资金的形象会更多一点点。这个话题就又不单单是刚刚一个静态的比较了，对吧，张先生？
0: 这就是宏观嘞。
1: 对，
0: 有一个事情
1: 对。
0: 可以讲一下啊。我看那个历史啊，就是80几年的时候，日本不是很厉害嘛，很凶的，对吧？然后当时87年不是有一次很大的回调，然后美国都回调蛮厉害的，日本它就不回调。但是90年开始破了以后，它就20多年都不动。然后美股它因为原来它估值就比较低嘛，然后它就一直2000年，然后一路上涨上来。所以在我看来，还是估值决定一切的。反正我的个人观点就是这样的，不是一两年可能都说不清，
1: OK，OK。
0: 但长期就是估值决定一切，
1: 我们
0: 真的。
1: 当然了，我觉得你头一个电话今天其实就摆在面前，让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
0: 个人观点嘛，
1: 就而且
0: 讨
1: 说
0: 论
1: 的那
0: 讨
1: 个
0: 论蛮
1: 开
0: 有
1: 个
0: 意
1: 玩
0: 思
1: 笑，开个玩笑，张先生，就
0: 的。
1: 是相当于你竖了一个靶子，这个靶子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拿开来
0: 是
1: 讨论的话题。
0: 是这样的，我很喜欢听这个节目，就是因为各种观点。我昨天听到一个也是张先生，我觉得蛮有缘的啊。
1: 好，
0: 他说那个趋
1: 趋
0: 势
1: 势，
0: 啊，
1: 对，趋
0: 技
1: 势性，
0: 术啊，
1: 对。
0: 我听着很有意思的。我觉得他说的很好。
1: 好，那
0: 当然个人观点可以不一
1: 我
0: 样，
1: 们
0: 对
1: 把
0: 不
1: 这些
0: 对？
1: 话题也展开在这边，听听大家伙怎么说，好不好？谢谢张先生的电
0: 好，
1: 话，
0: 谢谢
1: 谢谢
0: 莫老
1: 您
0: 师。
1: 头一个，哎，对，再见，再
0: 好，
1: 见。
0: 再见啊，好。
1: 张先生，其实刚刚这个话题啊，就因为 我就帮他简单总结两句吧，有些相关的内容，各位真的可以来电话聊聊这个事儿。好比方说，A 股市场，当我们体量还不够。

0: 大的时候，我们的确可以关起门来只看 A 股市场本身，甚至于就像很多朋友一直挂在嘴上讲的轻指数重个股，这句话的前提就是我可以不管天下只管那个标的。但是到了今天，各位怎么想？各位会不会去宽心一下宏观的相关的情况，然后再来讨论这件事情？尤其是你手上拿的不一定单单只是 A 股，你可能还会有一部分的什么港股啊，或者 QF 啊，这些相关QD 啊相关的这些标的的时候，你会去关心这件事吗？这是一层。第二层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讲的这件事情，哪只股票到底高估，哪只股票到底低估，大家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讨论的？不管你是绝对的估值法、相对估值法，还是只看绝对相对的股价的情况，对，我估计有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我们马上回来啊。
1: 微信 Q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宁王盛大资源及时控人被立案调查了。作为白银行业的龙头，盛大资源的业绩其实是很不错的，得益于银价的大幅上涨。在今年的一季度的时候，公司的营收同比增长了9.02%，净利润更是大涨了858.53%。不过公司2024年发生的资金占用则打得盛大资源措手不及。就在6月15号的时候，盛大资源同步公告了公司和时空人赵满堂因为信披违规被立案，这个事件拖累了公司股价巨幅震荡。盛大资源方面表示，占用资金和利息已经全部收回了，这个事件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造成影响。而作为矿产资源型的企业，公司还会持续的买买买，关注市场是否有合适的收购标的。官网显示，盛大资源在全国的有色金属行业中，银铅综合生产规模名列前茅，是中国白银储备资源最多、最具有竞争力的大型矿业企业之一。这么有实力，到底是什么事件让公司陷入泥潭呢？相关的报告显示，盛达资源及赵满堂被立案的事情是与资金占用有关，而这起资金占用实际上发生的是2024年。据盛达资源在2025年4月29号的公告，公司在经过自查后发现，2024年2月份到12月份之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附属的企业存在着间歇性的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2024年2月份到12月份期间，滚动累计的发生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是7.92亿。对此呢，盛达资源表示，目前公司已经收回了全部被占用的资金，也收了相关的利息，并且已经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整改。值得关注的是，时控人赵满堂同时为另一家上市公司甘肃黄台酒业的时控人。黄台酒业虽然发布了公告称这个立案事项与自己公司没关，但是黄台酒业的股价也是持续走低。而近两年，盛达资源频繁出手进行资产收购，积极地在扩张业务版图。除了小收购之外，盛达资源还有一笔已经推行了一年半的大收购，就是在2024年10月底的时候，盛达资源发布了公告说，拟发行股份购买7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四川红林矿业有限公司47%的股份。如果交易完成之后呢，盛达资源将持有红林矿业100%的股份。如果不是因为突发的立案，其实在很多投资人的眼里，盛达资源都是别人家的公司。截止到今年的4月底，盛达资源共有9家的矿业子公司。不管是不是别人家的孩子，只要犯错了就要接受处罚。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尼采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尼采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 Qtime 听完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如果有维权方面啊的这个服务的需要的话，也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的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那个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其实里面还有两个网络链接啊，你可以直接点进去，然后把你要维权的相关的信息内容填写清楚。就像我们嘉宾也提到过的，尤其里面啊，你需要填写的那个联系方式，别填错了啊！我们这个平时报名活动的时候，我也看到有小伙伴这个报名的时候啊，抢得很早，但是手机号码少一位啊，就没法联系到你，对吧？这个或者联系这个手机号码全的打过去，永远都不接，那这事儿也蛮讨厌。

0: 刚刚其实张先生提到的啊，我刚刚也算是提了两句啊，一就是要不要看宏观，对吧？啊，第二个就是估值怎么看高低。其实后面还想还有一层，还有一层。我看见在蜻蜓平台上面，前面阿建睡懒觉也写过这句话，他说，如果某个股票的市盈率是1到2倍，而且这个公司是有持续盈利能力的话，那么相当于2年回本了，这不是个暴利吗？难道不买吗？但是你买进去的时候，就你可以说它总会回来，可是这个过程当中会是什么样子的？这过程当中会不会被拉爆？那这昨天有听众也在跟我们讨论农产品的相关话题啊，好像逻辑各方面看都没有毛病，但是它短期现在就是跌，你怎么做呢？02162780977，3号线王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 下午好，你好。
0: 哎，下午好，您说说。
1: 昨天我收了一个票，今天早上5个点我就止盈了嘛。止盈了，现在呢，现在是磨刀不误砍柴工了，现在就是空仓嘛，跟空仓等暴跌再进再冰点。好像说我们这样说，好像说你买一只股票，你说它明天会涨5%或7%，这概率就很小。假如说我现在空仓。我明天等一只股票跌5%或者跌7%，我再进，那个机会是100%，因为你明天总有股票会跌到7%或者5%。
0: 那等等，您刚才那个话的意思是，一只股票如果今天跌5%或者7%，那它明天返回去的概率就更大
1: 不是
0: 吗？
1: 不是，我是说，好像说，假如说我们。买一只股票，就说明天，好像我今天买一只股票，那明天涨5%，或者涨7%，这概率很小，只有10%，概率很小。假如说我现在空仓，我等待明天，我看明天，不管是哪，看到明天，我想，就说明天总有股票会跌到5%或者7%，那我总有股票会跌到7%，那我就100%等到看哪只股票跌到7%合适，我就买。所以说，那你就首先你就有这个。那你就100%了，
0: 不，什么东西的100%？我没听懂。不就是我说的，因为他
1: 就
0: 今
1: 是
0: 天，
1: 我就是我现在空仓，明天我想买一只股票，跌到7%的股票，我想买明天好像我今天我空仓，我明天去买一只跌到7%的股票，我100%都会有股票跌到7%。
0: 那又怎么样呢？也不确定他明天跌了7%以后，后天不会继续跌。
1: 对，不确定，但是说，假如说，不就好像你这个我们为什么散户一割就涨一，就是最起码好像你它7%以后有可能再跌，但也有可能涨，但涨的概率比你现在平稳的买进去这个几率要大得多。
0: 你的意思相当于开了一把大之后，下一次开小的概率就大很多吗？
1: 但是说你不要满仓嘛，但问题你2成3人仓，它就是明就跌了7%，你买它再跌，那你都不怕了嘛？
0: 为什么不怕呢？因为你的子
1: 因为你
0: 弹是有限的呀。
1: 仓位够轻。
0: 怎么叫够？
1: 因为你只有2成仓，假如说你只买的1成仓。那你还有9成仓，它越跌，那你越跌，你不是越好？
0: 为什么越好？因为你的钱越来越少了，而你仍
1: 因为
0: 然
1: 你
0: 还
1: 们
0: 不
1: 可以
0: 确
1: 买
0: 定
1: 便宜
0: 它。
1: 货嘛。那你那那照你这样说，你看我们散户大部分都是满仓的。那你说满仓它都会涨吗？假如说你满仓的话，跌了7%，你满仓跌了7%和我1成仓跌了7%，那您说哪个更要命啊？
0: 王先生，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单独每一件事情拿出来，也许你可以说都错。所以，不管散户没有赚钱，是不是因为经常满仓，还是散户没有赚钱，是不是因为就想着今天跌了7%，明天再下跌的概率就比较低，又或者是散户有时候亏钱，就是因为只看股价本身的数目字，啊，5块的就比10块的要更便宜，100块的就比1000块的就要更便宜，完全不去看市值，不去看这家企业到底身处什么行业，它目前到底经营的情况是怎么样，甚至于它会不会已经挂了一个 ST 的标号在里面。所以，
1: 哎，是呀，那我
0: 王先
1: 昨
0: 生，
1: 天
0: 您
1: 说了
0: 刚刚
1: ，ST，那我今天涨了5个点了，它一样可以赚呀。
0: 这只能说您运气好。
1: 好，运气好点。我讲了三次都运气，那您说，那
0: 没
1: 您
0: 有，
1: 说，您说，
0: 不
1: 那
0: 是
1: 您
0: 只有
1: 说，
0: 三次，您
1: 说
0: 来
1: 一
0: 过
1: 次
0: 电
1: 给我
0: 话到
1: 听一
0: 目
1: 下
0: 前
1: 呢？
0: 也只有三个，更何况我们有听众其实讲过这件事情的。如果从统计意义上来讲的话，没有超过50次以上的样本，它都没有统计意义在里面。照这样讲的话，我们从小学的，不管叫刻舟求剑也好，还是那个守株待兔也好，后面都应该括号，50次以上守株待兔，那才是守株待兔，否则就一次，那只是个故事。
1: 您的意思是说，这讲股票，你讲了五十个都涨，那你不要说。不要说这些，哪怕你每天买个涨停，你不要说上海首富，你都成全国首富、全世界首富了。你每天买一个涨停，
0: 王先生，你有没有发现，你刚刚讲的这段话，其实就是大家听完了以后想表达的内容。您今天是没有仓位，对不对？
1: 对啊，我就是说，
0: 好，
1: 我就是空仓嘛，等暴跌我再进了，冰点才买了。现在
0: 其实
1: 为什么大家说我一卖就涨？一买就割，因为你冲高的时候你买它掉下，因为它跌的时候你卖，所以它涨了，所以说你现在只能等它暴跌冰点才能买。
0: 好吧，谢谢王先生的电话。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这个交流和讨论，看看网上大家的留言，好不好？谢谢您，哎，再见，再见。
1: 好，
0: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00，
5: 我们不见不散。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8: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9: 你会不会开车啊？
8: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拟，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8: 发现优质公司。
1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的留言非常多啊，刚刚阿基平台上面也有朋友说评论很精彩啊。蜻蜓平台上面啊，天地人和也跑过来了啊，有新的 ID 号二财啊，丰盛喜乐等等。阿基睡懒觉刚刚写了好几段有意思的内容啊，各位有兴趣也可以去蜻蜓平台上面看一下看一下。然后这个天地人和每次也是进来啊，精气神也很足。今天的市场情况怎么样？你做过些啥？你愿意的话告诉我一下。136尾号2740，我也第一次看到这个 ID 号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也可以过来。02162780977一号线，来听听曲先生讲讲啊。下午好。
21: 爸爸好。
20: 哎，您好。
21: 哦，今天一盆冷水厉害。
20: 是的。
21: 爸爸今天可以出门题目啊。就根据今天的大盘和刚才的张先生说的这个暴跌可以买，对不啦？可以出一门题目，但是选择题不行，是非题也不行，只能出问答题，对吧？是非题怎么了？没法弄。这个一个那个选择题怎么了？选择题可以啊，你出多少呢？7-8个选择啊，对不啦？那个，所以这个单单一句话，可以说是对的，可以说是错的，所以要用问答题，在什么前提下，对吧？这个前提也要写很多了，对吧？然后暴跌可以买， 然后在什么前提下暴涨照样可以买，
20: 嗯嗯，
21: 那暴涨不可以买，那个问答题要把它全部写清楚。我想财经大学可以出这门题目哈。这个今天这个昨天呢，昨天就是有问题的呀，宝宝。
20: 嗯，
21: 我不要放量，不要放量。哎，我这是我瞎说，他说人家今天最好今天4万亿了，
20: 嗯
21: 嗯，下个礼拜5万亿，那照样好涨。
20: 嗯，
21: 哪里来这个基础啊？
20: 嗯，
21: 就是前面有个4万亿不到的这个量，已经给你对照了。
20: 嗯，
21: 昨天的热情啊，完全不应该。
20: 嗯，
21: 部分人有热情，
20: 嗯，
21: 很正常。超过了一半以上的有热情，这绝对是有问题的。那么今天就要什么来个哎，口诀真好啊。
20: 嗯，
21: 今天来个什么叫天价？
20: 哦，
21: 昨天放过天量了。
20: 嗯，
21: 就是来个创新高。
20: 嗯，
21: 上午舒服吧，给你创新高了。
20: 嗯，
21: 下午还顶得住吧？上午买进的人赚钱的人是多还是少呢？肯定有人还能赚钱。
20: 嗯，
21: 上午涨停板最近也可以走了。但是我想啊，这昨天今天这几天的行情啊，里面有个特点，
20: 嗯，
21: 是比以前好的特点了，就是老登不服，哎，对吧？是吧？
20: 不，哪个服？提手旁的服。
21: 老登不服帖、啊。
20: 还是月字边的服啊、哦？
21: 月字旁边他不服啊、哦！你像昨天这个证券就是不服
20: 啊、
21: 哦，昨天就是不服，
20: 嗯，
21: 对吧？他不服，
20: 嗯，
21: 前几天他可就开始不服了，
20: 嗯，
21: 那不稀奇，
20: 嗯，
21: 稀奇什么？药股也来了，今天他也不服，
20: 嗯，
21: 那这种现象就是好现象，
20: 嗯，
21: 非常好的现象，比一块跌又进了一步了，
20: 嗯，
21: 但科技股昨天绝大多数啊都是有业绩支撑啊，不会完蛋，
20: 嗯，
21: 而且老登是绝对不要的吧，我喜欢听，
20: 嗯，
21: 绝对两个字我最喜欢听，
20: 嗯，
21: 越绝对，因为历史上。不说是证券，就是其他的事情，越绝对，越有可能反转，对吧？哎，越绝对越好。你比如啊，把老登啊，干脆跌得一塌糊涂，哎呦，真开心了，就买点老登睡觉。
20: 嗯，
21: 不肯跌啊，还不肯。你不相信，你试试看。我前天挂个有色，挂的很低啊，买不进，真买不进。对呀、啊。

0: 跌出价值来了，暴跌，哦，这是最好了，最开心了，
1: 嗯，
0: 是吧？那本来今天啊，可以多买一点，
1: 嗯，
0: 但是呢，哥哥，我想不对了，今天追进去的人，明天早上如果有机会，他还拿得住啊？那我不是要经历最近比较长的时间吗？明天上午不行啊，而且今天这个韩国太厉害了，9.9%，等于吃掉一个跌停板了。
1: 对，没错，虽然人家没有跌停板，
0: 他无缘无故的。那今天晚上的美股，那明天对我们的抗击打的要求更大了。但是我听听那个说科技股的人啊，好的不得了，但是我看他明天顶得住吧。不过科技股我要，但是有个前提，你们多往下跌一点，就像刚才张先生一样的，来个暴跌，多跌一点，把这个价值跌出来，那么好慢牛走。你们太快了，是吧？你们太快了，不一定会有人来接。
1: 刚刚看一下，就在我们说话这个当口，美元指数已经上到101了。哎，这个晚上真的会蛮热闹的，
0: 更麻烦。
1: 嗯，晚上蛮热闹，蛮热闹。
0: 科技股不是什么都不怕。
1: 好，我们听听其他听众朋友怎么说。
0: 今天要买过一点，要吧？是吧？
1: 今天买过什么？两句。
0: 继续，这个继续呀、啊！我想我很喜欢的，这个就是可转债啊。
1: 哎呦，
0: 不是其他的对不啦？就是我是明天开始，因为什么？它这个一跳，还有个惯性跳嘞。
1: 嗯哦、okay、
0: 啊，其他的明天开始，先把这个，因为什么？它的保质期很长，不是12个月的保质期了，可转债的保质期比较长，而且我选的那个基金啊，我告诉你是间接的
1: 哦，转债的基金是吧？哦，
0: 间接的它是买的科技股，
1: 哦，好，有
0: 是吧？嗯、
1: 行，我们先聊这些。
0: 可转债的科技股，好，嗯，
1: 谢谢，
0: 再见。
1: 关于科技股这个话题呢，这个戴先生电话来了，02162780977，喂，
2: 哎，说你好，
1: 嗯，你好，
2: 前面那个两位对科技股什么态度？我都没仔细听啊，
1: 没仔细听啊，
2: 我没听清，这关断断续续的，他那是看多科技还是看空科技啊？还是看多老邓还是看空老邓？你能不能描述一下？
1: 好像大家都盼着科技再跌一点。
2: 啊，怕科技啊！我这也没有问题啊，因为我这就在打气，因为连跌两天科技啊，那个老东家这连反弹两天啊。
1: 嗯。
2: 事实上这个其实周末还预计到了啊，周末我发短视频平台发到了将近10000个，就是要去老东家奔科技啊。
1: 哦。
2: 这个那种痛哭流涕的说，熬死熬两年老东家跌了稀里哗啦的。很多啊，包括大 V 都是有300万粉丝的，是这样。
1: 嗯。
2: 啊，对于这个还有一些心态更差的是这样，说我已经老东股赚不到钱了，我就干脆，割一半，然后周一我去科技，反正我买啥崩啥，把科技买崩了。他们是他们的心态啊。
1: 嗯。
2: 市场就是会如他们所愿啊，也是让奖励一下这割老东追科技的人啊，这个，但我认为这是良性调整啊，就是，而因为怎么讲，这些所谓。各老龙去科技人，他们从内心深处，他们还是不相信科技的，
1: 嗯，
2: 而且他们也找不到买科技的逻辑和理由嘛，
1: 嗯，
2: 他们老龙股很简单，那么炒股息嘛，对吧？有分红，
1: 嗯，
2: 位置低，价值低，这个不是价值低啊，是这位置低，价值高啊，这个有投资价值等等啊，这些东西都符合他们老龙股的特点，
1: 嗯，
2: 但科技股是高在上，又没业绩，对吧？所以只要一跌，跌破他们成本线，或跌破他们的止损位，他们肯定就无脑止损了。啊，所以我认为今天就到位了。明天，而且因为今天美股挺吓人的啊，是吧？股指期货看挺吓人，但是越吓人，我觉得越安全啊。当然也会给明天一个他们一个低开的机会啊，就是如果还没上科技股，这人还有个低吸机会，但是也就明天开盘1刻钟吧。他们如果再不上，那不好意思，就只能继续看这个科技股，怎么讲叫？一骑绝尘，离他们越来越远吧。
1: 哎，你的观点留在这边，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这么想吗？这个你
2: 能说什么？我说的就是市场的运行逻辑，为什么这么想？就是
1: 不，你刚刚说到的不是逻辑，你说到的是最后的现象，逻辑是什么呢？
2: 逻辑就是通过我描述的现象来表现。

0: 然后我逻辑，我预期的就是明天的这种读法，然后就是，当然老东吴这个人，我认为还会谈啊，因为我想逻辑就是为什么这两天老东反弹，就是因为周末有老东吴人都心态都崩了，散户都割肉了，啊，这是一个逻辑，
1: 哦，
0: 就是他们都跑了，他这就要谈一谈了，这每次上都这样，就是在绝望中会出现行情，但是。老东的问题就是他本质他还是要往下走的，所以他只是反弹。但是对于那些老东的散户来讲，他只要一反弹，他们的这种情绪又回来了。他们说：“哎呀，又要涨了，又要怎么怎么样。”散户就这样，一涨涨两天，涨三天，就认为，能涨一年或涨两年，这是散户情绪。那再跌多了，绝望那割肉的话，那就容易出现反弹。这 A 股一直这个样子嘛，这么说。但是问题在于。你科技股跌多了吧，它会上；那老东股反弹多了吧，它就有点下了。这是因为我们这个市场主线已经说了，我已经说了三年了，无 AI 不牛市，无科技，就科技才是带队大哥。
1: 戴先生，我还是想继续问下去。
0: 嗯、
1: 你看，要不我这么问、
0: 嗯、
1: 你，你看我问的对不对，到不到点上？
0: 嗯，
1: 就是。就像身边小伙伴大家开玩笑聊天的时候也会提到，说你要推票的话，你都必须得有一个周期，要有个具体的时间，否则不存在。那你刚刚那个话。就说科技继续要涨上去，你觉得在一个目之所及的哪一个可能的将来，它也许要歇一歇，或者它也许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升幅的调整，有这样的可能吗？
0: 业绩不达预期吧，这就最简单了。
1: 业绩不达预期，
0: 因为本身科技涨的逻辑就是一个朝阳行业和这个业绩是可以要预期的。我还没话。你到了半年报之后，你发现我们现在市面上这些行业里，只有科技、泛科技相关的，不管上游、下游 PCB、GPU、存储，乱七八糟一大堆，只有跟科技的这个边上相关的股票，大部分业绩会往上走的。回到老东里面，不管是白酒、医药、消费、地产、地产链、水泥、钢铁，乱七八糟的一堆，它的业绩都是向下走的。你即便看它的估值便宜，十倍市盈率，但是它是会跌出头，随着时间推移。它业绩和股价会变成20倍、30倍的，
1: 嗯，
0: 这是最简单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嗯，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因为这都是很浅显的东西了。对，这都很浅显的东西啊。所以，
1: 对，其实不浅显、嗯。对于我们有些投资人来讲，他仍然会觉得说，股价越跌的话，那 PE 不是越便宜吗、
0: 啊？
1: 但是像你刚刚讲到的，如果它的业绩不行的话，它股价越跌，对不起，它的 PE 还越高，
0: 对
1: 不
0: 对？
1: 对，因为它的每股收益在更少。少得更加厉害，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其实不是浅显的逻辑，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讲，因为我们刚刚还在讨论说，到底怎么看估值这件事情。
0: 我们都老股民了，所以我就不说，你看我们在讨论这个九阴真经，那有人给我讲少林长拳，我都别浪费时间，这个意思，我都把这个。
1: 那么，按照你刚刚这句话说下去的话，眼前去看业绩的话，中报，甚至要到年报、
0: 嗯，
1: 只有这两个东西后面才出的时候才能够确认。他业绩不行了，或者
0: 还有三季报，还有三季报
1: 、啊、对、
0: 嗯、
1: 还有三季报，就这些时间节点，对于不管你手上持有的是老灯还是手上持有的是科技，你都要去看一下你手上
0: 对
1: 这个到底业绩好还是不好，是这样子吧？
0: 对，
1: 嗯，
0: 有，
1: 好，有数。好的呀、啊、那这个我们也不是说要去怎么讲就是这个明天一定是15分钟还是16分，这个不没关系，我们继续往下走。但是戴先生，如果你真的愿意的话呢，有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想法逻辑也跟我们讲讲看，好不好？
0: 好吧，
1: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哎，再见。哎，各位啊，我算帮忙帮到点上了，好吧？反正我觉得我问清楚了啊，各位怎么想？你听明白了吗？你同意吗？啊，你有完全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做法吗？你可以来个电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啊，对，这个我爱三哥刚刚讲了，价值投资其实就是看，不是单单股价涨，市盈率低啊，更多的其实是它的业绩能不能支撑它的估值，其实支撑它的估值就是支撑它的股价，这是很多投资人今天已经在认知这件事情的。为什么我们节目里面有很多听众已经比较少的去讨论，哎呀，这只股票的。流通股本是多少啊？总股本是多少？不啊，这个既然大家这个从很多年之前开工没有回头见，就是全流通以后，那你关心的其实是这家公司的总市值是多少。其实总市值是多少和它总利润是多少，也就是大家所关心的说每股股价是多少和每股 利润是多少，就除了一下股数而已嘛。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啊，这样的处罚或者这样的做法也是卖方研究啊，买方研究啊，就这些机构他们也在思考的东西。那我们从个人投资者角度来讲，我们要不要去了解一下，我们要不要去知道一下这些。02162780977一号线陈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喂，陈先生吗？
2: 小叶同学，闭嘴。喂，
1: 陈先生，您电话接通了，要说啥？
2: 我说，就是要熟悉的股票，对吧？就拿住不要放，反正热闹的地方不要去，炒了飞起来的股票不要碰。我是这样做的，反正我现在仓位150%了
1: 啊，
2: 我现在就是持平了，反正我就拿到一个8到9月份，反正我查过了，8到9月份它的股价是最高了，我到这个时候再出货。
1: 什么地方能查到这个？
2: 我在那个呀，我问小爱同学，问他，我问他了，问他，他讲给我听。
1: 哦，又是一个、
2: 那个、
1: 这个做股票问 AI 的选手，好，有数了。陈先生，要不您这样吧，您先跟小爱同学聊一聊，好吧？我们有空再说。17点之前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冯丽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
3: 下午好，主持人。
1: 今天收盘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提到说，今天的行情跟昨天又完全相反，对吧？指数的表现，包括个股的涨跌比的情况，跟我们做些小结吧。今天为什么市场是这样的？
3: 好的。今天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整个市场的话，五大指数的话都是全线收跌的。那今天创业板指是跌的比较厉害的啊，跌了3.84%，然后也是领跌了全市场。深成指的话呢也跌了3%，那沪深的话也有2点多。相对来说的话，上证指数比较抗跌一点点，今天跌幅是1.37%。但是上证的话，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受到这个银行权重板块的一个支撑。那两市成交额的话，今天是在这个3点多万亿，然后今天相比昨天来讲的话是缩了3000多亿。但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资金的话是呈现一个流出的一个结构，而且今天的这个流出还比较多，所以这个一点的话是其实需要重视的。那我们我们今天的这个下跌，其实在我们昨天上午的时候我们是有了一定的一个预判。因为什么？因为昨天上午其实市场已经开始出现放量滞涨的一个现象了，但是昨天午后的话呢，指数被这个权重股然后银行大金融给拉起来了，所以说昨天下午的话呢，可能又有一批资金的话就是觉得这个可能是第二波的一个主升，然后资金的话是有一点点的回流，但是依然没有增量资金，所以我们其实昨天上午就已经开始这个谨慎去提示去做减仓，大幅减仓。那今天的话这个从这个量和资金来看的话，确确实实可能短期的话呢在这个市场经历过了一定的一个上涨之后的话，筹码的话是比较容易松动的，因为已经有一批的一个获利盘，然后这个时候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那资金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分歧。所以今天的话其实是属于这个算是高位放量下跌的一个格局，也是我们需要谨慎的一个地方。那今天的行情其实非常的极端，赚钱效应是很差的。别看今天上涨加速和下跌加速基本上是持平，涨停的话看起来好像也有100多家，但是跌停加速今天有45家，所以说明现在结构行情的话是一个极致分化的格局。那资金的话其实更多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集中抱团和这个少数题材，像前期的一些高景气的一些行业有产业逻辑的一些个股，大部分的股票还是承压的。那今天除了医药、银行逆势翻红，这个券商活跃，像这个有色昨天对吧？昨天有色基本金属是涨得非常好的。那电力设备的话，这两个方向、这几个方向今天都是暴跌，所以说明今天的这个资金避险情绪非常浓厚。 前面的一些资源股啊、新能源、

0: 天都是遭到重创的。那总体来说的话，今天其实是典型的一个避险模式，资金的话也从有色、新能源、AI 算力等等这些前期热门赛道的话撤出来，涌入到了这个偏防御的板块，像医药、银行。所以今天上证其实是这两个方向去扛住了，不然的话数据会更加难看。啊，短期的话，我们可能要关注这个有色板块能不能止跌企稳，还有这个 AI 算力链的话有没有出现这个修复性的一个反弹。
1: 其实，在昨天到今天，尤其是当收盘之后，有很多的投资人啊，尤其从宏观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对于整个市场上面，下半年美联储到底会不会加息？这个市场的整个这个风偏会不会开始就这方面的变化好像会更加明？那当然，其实节目里面前面也都没提，对吧？昨天还传来消息，阁老也做股了，就多多少少对于整个宏观最近大家关心的话题或者消息会更加多一点点。就这方面，从你们来讲的话，可能最近这两天会跟投资人，或者是会跟客户去做这方面的一些沟通，或者提醒他们要去注意这样的一些细节吗？
0: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现在从这个时间节点上面来讲的话呢，现在还有点早，然后我们可能更多的会在三季度可能会去提示一下客户。但现在的话，因为现在接下来马上会有这个业绩报告，就是前期这个高景气，对吧？一些这个高景气产业逻辑明确的一些行业，它这个个股板块都是走得非常好的。那现在的话呢，现在也才刚刚年中，然后这个下一等到这个业绩报告出来，或者是即将要出来预告的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可能市场还是会有一个反复的。虽然说今天是一个调整的比较厉害的一个行情，但是在这里的话呢，我们更多的还是认为是短期的这个筹码堆积上去的一个获利盘比较丰厚，所以在这里的话它可能会有一点点什么风吹草动，就会有很多鬼故事出来啊。但是由于现在还有为时尚早，所以我们现在还不会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就比较久远的一个预判。大方向可能还会去做一些考虑，但是可能还要再等到七月份吧。因为七八月份陆陆续续会出业绩嘛，对吧？看看这些业绩，这个业绩是不是能否达到预期，或者是不及预期。
1: 就像做短线的很多的选手会把一个月里面今天开什么会，明天会有什么数据这个所谓的财经日历放在自己的这个办公桌前电脑屏幕旁边，一样的道理。宏观的甚至于更长远的一些周期的投资人可能还会去关心，比如说对吧，这个现在是中报，然后是这个三季报或者是年报的情况，那么到了明年最近好像大家还在讨论是不是到那个时候 AI 的资本开支是不是增速会下降或者怎么样，这个反正一步一步往后去看。
0: 对，没错，到时候我们后面一步一步再看，然后我们也要配合市场资金的这个用脚投票的这个情况来看，对吧？我们跟着市场走，跟着趋势走，跟着资金走。
1: OK 谢谢湘财证券的冯丽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再见。
0: 好的。
1: 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不着急还有一个小时，021-6278-0977，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不管今天收盘阳线还是阴线，对吧？我们的节目仍然在这边陪伴大家你参与的方式除了021-6278-0977这门热线电话打进来说说自己的投资经历以外或者也可以在网端一边听节目一边来码字聊天。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就可以找到网络的这个聊天室。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

0: 有理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经行指南。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8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106.25点，全天下跌1.37%。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在15854.20点，今天下跌了3.17%。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81.21点结束交易，今天上涨0.77%。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3336.28点，全天下跌432.24点，跌幅1.82%，成交3343.6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98.93，今天跌了15.42块，跌幅1.69%。
1: 第一财经广播，
7: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8: 下班才来。
6: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23号，星期二，收盘之后，来，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上一个小时我们一共接听了5位听众的电话，你别说啊，这个高位股票和低位股票的持仓占比好像蛮均匀，不知道这个小时各位的关注点都在哪里啊？想说的、想聊的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编辑老师告诉我们说电话还蛮多啊，然后那就简单提一句吧，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荣，峥嵘的荣，好吧？我们一会儿回来。
7: 第一财经广播，
9: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侯淑培。
10: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阜阳站的活动，
8: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的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10: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8: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10: 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8: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1: 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啊，0216278077的热线电话。一号线是蔡先生，下午好。
12: 哎，包老师，下午好。
6: 哎，下午好。嗯，你说什么？
12: 这段时间其实指数走得非常漂亮，但是个股的账户，就是每个人的账户可能体感不是特别好。我昨天有听到粉博下午5点打电话，然后有点悲观嘛。我能体会到他的那个心情，因为我在上周也不小心那个买到一个票，然后也是去抄底的，然后不第二天直接出了一个利空，然后就跌了10%。然后他这两天也比较痛苦的是他熬糖熬的自己也挺难受的，对吧？我能体会到。然后我这两天也去参与扶他的那个动作了，然后没有扶他的动作嘛，我就因为上周过节嘛，我正好是抓住这个长假里面，我那个分析了一下，把那个功课做了一遍，然后看了一下，就是老灯股我找了一下，就是不包含创业板和科创，我总共找出了278家老灯股，就是这些老灯股都是已经腰斩的，就是从那个去年10月开始往下调整，跌到现在为止腰斩的，就是这些老灯股，我看了一下，就是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就是所谓的好人呢，就是说确实是因为那个基本面不好所以跌的，那么坏人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批资金是在2015年参与救市的资金，然后他们在前段时间2、3月份开始他们就出逃了，因为从那个股东明细上也能看得出来，对吧？那不能去点名个股吧，就是比较最近在回顾的那些大蓝筹里面有个股，是十大股东里面有那个某金某汇他们减持了，就这个问题我在去年也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有提过，就是去年 Q4 和今年 Q1 有一部分资金是出来了，那么这个资金是从股东就十大股东里面能看得出来，我之前也说过，就是说为什么在之前这些个股涨得好的时候它不走，就是有些个股比如说13、14，当年2015年的时候13、14他们买进去的去扶的，扶到70、80他们都没走，然后等到这个股价回到了这个13、14他们走掉了。
6: 有理由吗？有得出答案吗？为什么？
12: 我当时是觉得是不是他不看好未来，还是不看好那个公司的一个成长基础，但是我觉得他是为了当时的市场让市场企稳，虽然后面因为有一波疫情行情有些个股是涨了蛮好的，但他没走的格局是在那边，但是最近我发现他有一些大的那个蓝筹，因为这个票我以前买过，当时我是也是觉得是比较中流砥柱的嘛，我就去买了，买了之后我记得去年我也说我把它换掉了，换掉的逻辑我觉得因为我从2016年买的时候4.3块，
6: 不是，
12: 然后
6: 不这我们怎么又说到个股，你前面不是278只腰斩的老灯，
12: 对对对，就是我讲老灯为什么会跌，老灯其实里面那些某金某汇他们在做那个筹码置换嘛，
6: 什么意思？
12: 然后他们就把当年救市的那个资金的那个股价抛掉了，做了个减持，然后大股东现在在回购。
6: 哦，你觉得就是当时有人来帮忙扶，现在扶完了以后把筹码还给大股东本身，
12: 还给了市场，然后顺便还给了大股东。
6: 哦。
12: 但是我觉得大股东买这个筹码还是不合算的呀，因为相比于2015年、2016年那个时候的那个行情的话，这个价格已经贵了一倍了。
6: 但这个就你说这个，因为没有办法求证和证伪了， 对吧？那你选出278只，后面要做什么呢？你不说你
12: 就是我觉得就是从这里面撇掉那种回购当年的。

0: 那批筹码的那个个股，我算了一下，大概有180几只，184只，就是这里面还是有一种可以做一个高低切的，就是有一个超跌反弹，但是这个市场现在就是只有超跌反弹了，除了科技以外的那些个股下跌回来，就是跌幅超过40%-50%以上的，甚至70%-80%以上的，那可以有一个超跌反弹。其实现在这个市场其实挺难做的，因为哪怕我现在就是说账户盈利还4%+，但是我觉得确实挺难做的。
1: 那最近想干什么？简单一
0: 最
1: 点。
0: 近就是我看了一下，就是包括我去抄了个沈博的作业，然后我就发现，我也会去找一些这些问题，就是他为什么会跌，对吧？他们的市场格局，他们的市场逻辑有没有错？没错，没错，那就。
1: 你抄的意义是什么？你是觉得它只是会下面会有个反弹，还
0: 不
1: 是
0: 是，
1: 就
0: 我
1: 像
0: 就
1: 已
0: 觉得
1: 经，
0: 他对基本面的判断是没有毛病的。那么对于市场来说的话，那么就看这个筹码是不是未来能不能值钱。就是我们还是只能买未来，不能买现在。就是如果我现在是买现在的话，那我应该去买科技股。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隔壁韩国和日本已经跌成这个样子，虽然一直认为就是高位下杀，就是很恐怖的事情，对吧？我们不能无限去放大这个恐怖效应，但是觉得越是到后面跌起来，因为涨10%需要涨很慢的时间，但是跌10%有可能会擦掉你20%的利润。
1: 所以，对于你来讲的话，你现在态度就很明确。首先，科技股你不会去碰，是这个样子吗？对吧？
0: 对的。
1: 那么，但是科技股不会碰的情况下，你又没觉得说很顺利的市场就会有高低切或者怎么样子的？所
0: 不
1: 以
0: 会
1: 你
0: 有高
1: 去，
0: 低切，
1: 对吧？
0: 就
1: 所
0: 是
1: 以你去
0: 高。
1: 扶那些老登，也没有觉得说它是基本面反转啊或者怎么，只不过它至少它可能有一个低位的反弹或者反抽，这个你要去做一把，是这个意思吧
0: 对的，因为现
1: ？OK。
0: 在6月30号马上就要到了嘛，因为中报基本上要明了了，因为7月1号到7月15号就公布一个中报预期，然后7月6号又有一个交易所的一个新的一个交易方法，到了那个尾盘收盘，然后6月30号又有一个节点，就是银行的一个就是要有一个那个资金回流嘛。那么
1: 要
0: 目
1: 盘
0: 前
1: 点
0: 来
1: 算
0: 看的
1: 账，
0: 话，市场上面其实偏空的，还是偏空的。就是做起来的话，就是抄底，其实我觉得风险系数也很大，因为你炒得不好，有可能还要往下砸。所以说，就是短线资金的话，就是还要注意风险。我还是蛮注意风险现在。
1: 好的呀，我明白了。那有什
0: 哎，
1: 么我们接着聊，好吧？
0: 好的，不好意思。
1: 谢谢嘎米的电话，
0: 哎，
1: 再见
0: 到
1: 再
0: 时
1: 见，
0: 见。
1: 各位怎么看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个电话021-627-80977，或者在网端留言，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三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最近 A 股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权重歇脚。截至到6月上旬啊，上证50短短2周的回撤幅度达到了8%。那很多人都疑惑，指数没怎么跌，为什么账户一直在亏？核心就是资金从抱团里面出现了切换。放眼海外呢，6月8号亚太股市集体跳水，韩国触发熔断，日经也出现大跌，美股高位震荡。外资近期连续5天减持 A 股超大盘的权重，避险升温。以往呢，外资偏爱沪深300的权重，现在开始低配龙头，转向流动性适中的中小市值标的。结合国内公募2季度调仓要求、监管严查、基金风格漂移、机构被迫减持、估值透支的抱团权重，挪向了资金布局的低位小盘股。那么，普通投资者怎么选？第一，要避开纯题材三无的小盘，也就是无业绩、无订单、无机构持仓。第二，要紧盯被动资金窗口期。6月12号，上证50、科创50指数调样落地，千亿被动资金要完成再平衡。

0: 被调出指数的大盘权重会持续失血，调入的专精特新中小盘会获得资金的托底。这里给大家一个实操的标准啊，优选流通市值30到150亿，近30日北向资金小幅加仓，股东数持续下降的标的。当下不是全面小盘牛市，是结构性分化，不要抄底所有小票，只接机构主动回流的细分小盘。最后提醒，权重短期只是歇脚，不是长期走熊，后续企稳之后资金还会回流，小盘行情的窗口期或许只有2到3周。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华夏可转债的增强，一周收益6.21%。第二位金鹰元丰债券，一周收益4.84%。第三位华夏鼎沛债券，一周收益4.31%。第四位华商可转债，一周收益4.26%。第五位是上银的汇恒收益增强，一周收益4.19%。后五位看一下，第一位工银可转债-2.93%，第二位是工银平衡回报6个月持有-2.20%，第三位融通可转债-1.74%，第四位华安可转债-1.62%，第五位广发吉祥债券-1.53%。
3: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02162780977，哎，因为我看到了后面有个电话啊，那我们今天先不报期权指数的这个相关的数据啊，我们来听三号线林先生的电话。哎，下午好。
4: 啊，宝宝好。
2: 哎，下午好。哎，
4: 啊好，你报也没关系啊。
2: 没事没事，你先是不是有这方面的话题可以说说？哎，
4: 啊，其实今天可以说的东西挺多的，说前面其实很，我也听了一些人的说。而且我最近听节目好像发现有很多人开始关注期权期货，这个比这个2年前要好很多，说明这个工具大家开始越来越多的在使用了。
2: 嗯，
4: 那么其实我觉得这几天的行情其实还是和那个交割日啊，节假日有关系，这个波动特别大。特别是其实大家如果经常关注期指或者期权交割日的话，像这类就由于节假日造成的，就是说它的交割日特别近，因为这次正好，遇到节假日嘛，那个期指交割日是往后推到了周一嘛，
2: 昨天，
4: 然后对，推到昨天，然后明天又是那个期权 ETF 期那个交割日，
2: 对，
4: 所以在这种两个衍生品交割日非常近的时候，市场经常会有资金去利用这个短期的，怎么说呢？一个游戏规则来做双边的高波动，来怎么说是薅市场羊毛也好，也是利用一些就是市场本身的缺陷也好，应该说是算是一种小缺陷吧，容易造成这种特别大的波动。大家如果留意的话，可以去过往的历史去看一看，特别是像这种周一是交割日，然后周三又是一个品种交割日，往往这三天里的波动会上升的，而且会特别大。
2: 哦，
4: 大家可以去留一下。我反正印象当中已经出现过几次这样的，就是市场的资金就是一天是往逼空或者逼多往一边做，然后反身第二天又反过来做，然后在第三天有可能再反，也可能是顺的，主要是看两边的就是持仓情况来做的。
2: 嗯，
4: 所以说容易造成就是短期内这三天里面的高波动。
2: 嗯，
4: 这个大家要特别留意。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也在印证，就这个昨天的这种50和市场的整体的上涨，是不是有一些增量资金？现在来看好像也没有特别大的资金，因为从50 ETF、300 ETF 还有500 ETF 的这持仓，它那个盘后的数据来看，它昨天的份额，昨天是大涨，但是份额都是减，而且减了不少。
2: 哦，
4: 可以看一下。相反来说，倒是科创。 和创业板的 ETF 它的持仓份额是上升的。
2: 嗯
4: 啊，大家可以去从这个方面去印证到底有没有资金去进场，是什么原因造成上场。
2: 这些数据其实在交易所的官网上面是可以查到的，对吧？它全天
4: 的，对，交易所官网或者说现在有的交易软件你也能查到这个份额的变化，但是只是因为它你只能看到前一天的，不能看到今天的。
2: 对
4: 啊，
2: okay.
4: 所以说可以印证一下自己的观点。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因为交割日的关系造成了大幅的波动。那么另外有一点要说的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已经有一周时间了，几大 ETF 期权的引波都是在上升，这是比较少见的，它是持续的上升，这是非常少见的。那么现在来看，指数又是在一个4200点左右的一个高位，特别是像300啊，都是创了年内的新高。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宽幅震荡，是非常合理的。也很难就说继续创新高，我觉得比较困难。但是在这里做宽幅震荡，以后的走势再怎么走，看市场和经济的变化。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反过来说，它大跌能跌到哪里去也是不现实的。应该总体来说，现在的成交量，是非常，就流动性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市场你说要大跌，跌成什么样，就连续的大跌也是不大现实的。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振幅会非常大。
2: 指数的振幅会非常大。
4: 会非常大，非常，因为现在所有的指数的引波都是在往上攻。就是在往上顶，所以说这个大家预期后面的振幅会非常大。
2: 林桑，你愿不愿意用一个比较简单直观能够记得住的一个方式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对于指数的高和低、涨和跌，这是心里是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引波的涨和跌，或者引波的特别高或者特别低，这个大概说明什么东西？你能给我们解释两句吧？
4: 啊，这我稍微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说正常的我们指数的一天的振幅可以看作就是说一个波动，就我们就叫做历史波动率或者已经实现的波动率，就是现在的，就是因为你已经看到，比如说今天上证振幅可能有3%，300有4%左右这样的一个振幅，你可以近似看作一个已经的波动率。那么如果我要去估计明天的波动率大概是多少，那么就是在期权或者期货市场，它是通过一套公式的算法，但是有很多假设的，最后能够推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隐含波动率。然后大家根据这个隐含波动率，通过期权或者期货的价格，最后表现出一个隐含波动率的一个值。这个值呢，其实是一个相对值，没有一个绝对值，因为不同的品种它的隐含波动率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大家通过这个交易这个衍生品的价格，最后反映出的引波，我们对市场未来，比如说明天或者下个月或者3个月以后，这个市场的波动率做出一个定价。
2: 大概
4: 就是说，就是这样的一个用价格来投票的一个结果，有可能引波会上升，就预示着后面的波幅会更大，就是你的波动会更大。引波本身不能解释，就是说到底方向是怎么样，但是有的时候呢，引波会和你的涨幅或者跌幅会是同方向，但有的时候也会反方向，那具体情况不一样。但是引波能够表示大家对这个市场未来变化的幅度的一个评价。
2: 是一个，
4: 就是这样。
2: 而且你刚刚特地讲的是一个相对的评价，并不是一个绝对值的数字的评价。
4: 对
2: 吧？
4: 对，
2: 那我多说一句，就是
4: 品种不一样。
2: 对，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类比为比如说期指里面的生贴水或者是什么？
4: 对，也可以
2: 有点这个意思，对吧？有点这个意思。
4: 其实生贴水的幅度也能变相的反映引波，但是引波就是说在期权上面大家更直接一些。
2: 对，更直观一些。因为昨天有位听众朋友也来提了，期权因为是梯形报价，各位如果手机上现在都能看到梯形报价的时候，它右面那一档有的直接写隐含波动率，有的直接写它那个 IV， 对吧？你这个
4: IV 就是引波嘛， HV 就是历史波动率。
2: 对，各位可以去关心一下。好，这个插的旁边，你继续。所以你今天来电话是告诉我们，因为这两天离得很近，你是做了些什么或者是看到了些什么呢？
4: 做了些什么？其实是因为受以前也是有一个就是巫女士，她也是一个做期权的人。我听了她很多时候，因为我以前是不做，只做501 ETF， 不做其他品种的，因为我觉得历史数据。

0: 太少，我不敢做。
1: 嗯，
0: 后来我也是因为这两个月五零 ETF 它的这个波动率其实一直在一个就是说一个比较低位，波动也没有大的机会嘛。
1: 嗯，
0: 我就开始特意去关注了一些就近期涨得比较好的双创，特别是科创，因为科创的引波它一直在就四十五左右这样的一个四十到四十五这样的一个高位一直在横着或者说一点波动一直就没有下来过，那么就说明这个品种是相当强的一个品种。那么后来我就看看是不是有交易机会，那么到临近的交割日的时候，我看到周五特别是上周五的时候开始做了一些策略上的布局，那么这两天交易科创呢还是有点收获。然后今天因为科创那个 ETF 呢，它其实因为一般来说就是说当引波非常高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策略是能够奏效的，因为市场给出来的很多的怎么说呢，你卖方的价格已经是非常诱人了。当然这当中也有很巨大的风险，你要去管理好自己的风险敞口才能获得一些不错的不错的收益。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因为引波实在太高太低的时候其实你能做的事情其实是非常少的，而引波高的时候有很多策略你是可以应用到实际当中，特别是日内的或者是隔夜的策略，其实都是特别是还有的时候是临近交割日，这些交易性机会就会出现。就是这样。
1: OK， 我大概能够理解这个。当然了，如果有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是本身就是做期权这一块的话，他可能在听的过程当中或者去了解的过程当中会更加确定一些。
0: 如果就是大家明白，我可以简单说一下，就是我用一个次月的比率价差来做空波动率，然后在就是近月就是马上要交割的这个月用卖沽的形式来接现货，这样来对冲我的风险，基本上是这样。如果像今天如果大跌了，就是我在开盘的时候看到隐含波动里有点波动就大跌，我就提前把近月的就平掉卖沽，然后今天下杀下来，然后我在尾盘的时候我又把这个卖沽就是啊卖沽再接回来，那么就到明天再看。如果要接现货的话，我就完全用这个价格来接现货也是绝对可以的，因为我在四月已经要有相当于帮他做好了一个对冲了。相当于是这样子。但是这个策略当时有点复杂的，就是不是很简单一两句能够说出来，只是因为这隐含波动率太高，给出的价格已经非常合适了，是可以有参与的，不是所有的品种有这样的机会。
1: OK 啊，这我也将听了两句，没有完全。
0: 非常这个不适合在节目里展开。
1: 嗯
0: 因为我说一下，就是科创现在其实说白了还是一个双创为主的那个行情。然后科创和创业板应该来说它的行情是没有结束的，虽然它引波非常高，风险也是非常大，但是整体来说资金还是在拥抱。那么在我看来起码到七八月份在北美那里这些科技行业的那个业绩没有出来之前，他们就是我们这边的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指数没有大的回调的风险。就是说它可能会有震荡，但是有可能还会继续往上冲，因为这里资金抱团的非常非常牢固。另外还要说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市场是不健全的，为什么就是科创板和创业板它现在是没有股指期货的。
1: 对
0: 是没有，就我们股指期货只有50、300、500和1000。
1: 对，
0: 在科创和双创里就是双创两个品种是没有股指期货，也就是说它没有对空的，就是完全做空它的一个这大规模做空它的手段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就说一些机构能够去抱团，因为这大家没有办法，如果有办法的话这大家就可以对冲一下，就不会长成现在这副样子。
1: 其实你刚刚你在解释引波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就是你解释引波说这个是市场用钱用脚投票出来的最后的价格来体现它后面波动率的一种可能，这其实有一个前提，就是市场是有效的，而这个市场的有效之后就会使得市场不太会犯太大的错，它的定价相对是确定的。但是也就是因为恰恰你刚刚讲到的，因为期权目前的不管是交易设置也好或者是市场流动性也好，其实它的完全有效定价还差那么一口气。
0: 对，
1: 所以就使得它这种抱团，
0: 对
1: 就这个意思，这样使得它的那种抱团还稍微又矫枉过正或者是偏过了一点点，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对吧林桑？
0: 就说因为就说市场没有完全有效做空或者说对冲的方式，那大家只能抱，
1: 对，
0: 而且抱到这个业绩兑现为止。
1: 对，
0: 如果业绩没有，现在的业绩兑现 是要是怎么兑现？就是说业绩好，不是业绩兑现，业绩要超预期才能算是兑现。
1: 对，没错，
0: 是这样说的。而
1: 且
0: 我们的业绩不是看我们这个，就是中报，其实大家都已经预测的，中报一定是这些公司没有问题的，而且是非常好的。
1: 嗯。
0: 那么现在要主要是看北美那些，其实是这些公司的上，就是它的下游，就是它的客户。它的资本开支是否可以持续扩张？如果没有，或者说稍微缓一缓的话，那马上这里会出来风起。
1: Okay.
0: 所以说大家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就可以了。
1: 好，好，先聊这些了，好吧？谢谢林先生的电话，谢谢你。也先在节目里面跟后面一位李先生打个招呼，我们广告之后再来接李先生的电话。谢谢林先生，谢谢林嫂，
0: 好，
1: 哎，再见，
0: 再见。
1: 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我们广告之后回来。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6: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7: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6: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7: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6: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8: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9: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9: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4: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0: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6: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0: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6: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1: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2: 下班才来
1: 股市大家谈啊，下班才来，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谢谢这个林先生刚刚的整个这个电话，其实对于很多听众朋友蛮多有意思的话题，对吧？就像我又想起这个戴先生上一个小时的无 AI 不牛市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直观，但是呢我总会想，凭什么，为什么，对吧？那林先生其实刚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样一个话，或者说得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视角不完全一样啊，但是好像得出的结果会相同或者会相似啊。还有一些小伙伴其实在讨论的话题我们就不聊下去了，好吧，啊，一直都提过这件事情。 任何的金融标的都只是工具，好吧？你要说这个什么东西都是单腿，或者是的，风险非常之大，早就讲过这个事儿啊啊，没有说希望大家都要去开这样的交易。而且就像有小伙伴昨天其实网上已经打过字了，我想去开，我还没考过试呢，开不了，没错，但是不妨碍你去了解。02162780977啊，李先生的电话等久了，下午好。
12: 包包老师好
1: 啊，客气，您说说。
12: 刚才第一位先生讲了一个关于估值的话题，然后您发起了，我讲讲我不成熟的看法。
1: 嗯，您说说。
12: 这个其实这个每个价值投资者都希望了解企业的估值。
1: 嗯。
12: 但是估值其实上它不是一个很容易确切就能够通过某种方式或者某种公式就知道，它是个综合性的东西。
1: 嗯。
12: 如果这个世界上估值能够用一种简单的方法知道的话，那人人都赚钱，股市也就不存在了。
1: 嗯。
12: 不光是这样，而且价值投资者是不可能年年赚钱。如果挂价值投资者年年赚钱的话，那他这种方式也被无风险套利了，所以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1: 嗯，
12: 估值是个综合性的东西。
1: 嗯，
12: 你看要研究估值，首先你最起码你要知道你所接的公司在行业里的格局，
1: 嗯，
12: 它到底行业里什么位置，公司产品怎么样，是不是有护城河跟它的竞争对手相比，然后你有没有能力研究到这个公司的产品。有时候为什么很多人不买科技股，因为科技股很多东西研究不到，你有你的能力圈，所以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同时估值还要看财务报表，
1: 嗯，
12: 不光我们所说的什么 PBPP， 还包括毛利率、现金流、存货等等。
1: 对，
12: 你看上次有一个老师讲到说，哎，我把前他讲得很对啊，一个女老师说前面三年的每年的盈利啊增长10%-15%，然后今年第一季度又增长15%，然后我把它筛出来，这方法好不好？好。但其实如果你单纯按这个方法去做，其实也很难成功。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现在这个是个低利率风险的这个环境下，其实我们以前 PEG 给到，以现在已经很难了，不太有了。
1: 对，
12: 因为现在其实在这个行业背景下，很多研究员把这些企业的研究的透透，很多研究员研究企业把一个店里面的动销层，每家店的动销层都弄清楚，而且跟这些董秘啊，经常交流，这些企业都摸得比你透，那你这个企业，如果这个企业真的确定性过去三年都是10%增长，而且第一季报也是10%的，如果未来三年还10%的，我可以告诉你，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估值早就给到25倍甚至30倍了。你很难准确知道说，你说你还想拿到10倍15倍，低估值很难的。你看上次我们说的市场到底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你像美国的学府里说市场是有效的，巴菲特说市场是无效的。我仔细思考了到底有效无效，我觉得大多数情况是有效的，但也有无效的时候。有为什么大多数情况有效的呢？因为其实很多情况下你知道的信息其实早在这个股价里已经定价了，但是在巴菲特说的也对，在两个极端情况下是无效的，一个是大熊市的时候，还有是这个企业行业或者出危机的时候，它是无效的。那我们买股票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我们有时候投资者买股票这样，我 PE 很低啊，5倍，然后呢又连续跌了很多年了，原来最高价100块，现在20块啊，那个这个股价便宜了我就买了，就像第一个先生说一样，我以前也这样，但是其实没那么简单。如果你买进一个行业衰退期的时候，你20块买进，它会跌到5块。
1: 对，
12: 你要去研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1: 对，
12: 它为什么从100块跌到20块？
1: 对，
12: 为什么这个市场 PE 只给到5倍？
1: 对，
12: 你去研究它背后的原因，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大不一样。
1: 嗯，
12: 所以投资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1: 嗯，
12: 而且这个，我们散户啊，其实你去做投资，跟机构比，因为机构太厉害，你根本没有任何优势。我们散户就一个优势，你无论市场调研、基本面支持，你都做不过这些机构。你只有一个优势是什么？是时间。你没有压力，你不需要去兑现什么东西，你也没有业务指标。
1: 对，
12: 你有时间，你时间是你最大的武器。所以你要去做时间的套利者，不要去做价格的套利者。我们很多人认为自己是价值投资者，说自己价值投资者，明天说我今天卖了，我回头把它接回来，你这其实就已经违背了价值投资的原则了，是吧？但是我们自认为是价值投资者，很多时候我们赚钱并不是因为我们真正了解这个企业，是运气加偶然。最终你以为自己运气好了，你以为自己能力强了赚到钱，然后呢，实际上一次偶然的成功比一次必然的失败更可怕。当你觉得自己能力强的时候，哎，下一次不好意思，那套的你。真的是把你以前赚的钱都亏回去。所以价值投资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千万别想着说我一招制胜，没有的。
1: 说
12: 的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学习。而且呢，要谨慎再谨慎，小心再小心，挖掘背后企业的问题，你才能够真正赚钱。
1: 是。
12: 再说到我谈谈，我简单说一下，因为我知道时间有限，才能讲简单一下我对未来这个现在行情的看法。
1: 好。
12: 浩亮老师说的那个对科技股的估值，我认同。 因为我对本身对科技股我也不了解，但是我不能说科技股一定不会涨。如果科技未来的业绩还能这样疯狂的增长，它也许还能支撑，我不能否定它。
1: 嗯，
12: 但是未来的牛市。

0: 还赚大钱。
1: 嗯，
0: 过去两年消费地产可能是最差的行业了，
1: 嗯，
0: 但是消费地产里面都有创新高的企业，
1: 嗯，
0: 只是你没买对而已。
1: 对，
0: 所以要把精力花在研究企业上，不要去管太多的外界的原因，你把企业研究透了根本就不担心。
1: 好，
0: 所以我们散户要耐下心来，
1: 嗯，
0: 认真研究一个企业，买进以后最起码吧，我觉得要持有一两年以上，
1: 嗯，
0: 你才能真正赚到属于你的真正的钱。
1: 嗯，
0: 整天去博弈最终一定是难的。
1: 嗯嗯，
0: 这是我的一些简单的想法。
1: 谢谢李先生。而且我也说一句，就是虽然您刚刚讲的很多话在我乍听上来其实都是这个不一定这个不确定，但是您心里有一个大致确定大致用熟了的不管叫策略也好，还是做投票的这个做股票的一个方式也好，因为如果全都不确定，这件事情就虚无掉。我刚刚在蜻蜓平台上面还在说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是错的，这事儿也就虚无了，这事儿离背者也就不远了，对不对？
0: 对
1: 吧，李先生？
0: 有些东西可以确定的，比如说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中国的经济一定会有复苏的时候，这是可以肯定的。
1: 嗯，
0: 因为全球每个国家的经济它都是周期的。
1: 对，
0: 我开个玩笑，日本消失了30年它都恢复了，我们中国行业产业这么周全，一定会恢复，这是肯定的。
1: 嗯，李先生，下次我们慢慢聊好吗？今天后面电话还蛮多。
0: 好好好，
1: 谢谢您。
0: 好好好，
1: 谢谢您的电话。
0: 好好好，谢谢
1: 你，客气客气。哎，再见再见。哎，刚刚李先生、林先生，包括今天这个第二小时投影蔡先生啊，这个各自关注的点，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细节啊，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些看待投资这件事本身，或者看待买股票这件事情本身的视角完全不同。各位有怎样的收获，或者哎，你有什么想到的这个可以延伸下去的题目想讨论的？来电话02162780977啊，或者来码字，好吧？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或者阿基米德找股市大家谈节目，啊，4号线王先生，郝亮，下午好。
2: 哎，下午好。
1: 嗯，你说说，哎。
2: 哎，昨天涨，今天跌啊，老白干。这个今天还是外围消息主导因素，韩国那边一个跌停板下去，对吧？然后美股盘前也不行，纳斯达克也下去，然后我们这边哎，全部都熄火了。
1: 真的是那个跟这个什么加息的小作文有关系吗？还是什么？
2: 不是加息小作文，韩国那边是收税小作文。
1: 收税小作文，
2: 就是，你炒股的未实现收入也要纳入征税范围。
1: 啊哦，嗯，
2: 这是韩国小作文，
1: 嗯，
2: 这是韩国小作文一出来，然后把它整个股市给干崩掉。
1: 嗯。
2: 然后这种崩，因为现在之前也说了，韩国在目前阶段，在某个特定时点上，韩国股市对科技这边一些风向啊或者怎么样，是它是有稍微是有一点引导作用在里面的，
1: 嗯嗯，
2: 对吧？
1: 就前一段时间这个发加班费发的不均，这事儿其实都没有影响它的指数，对吧？说白了，
2: 但这个其实可以调整的，因为韩国那边也有小道消息说，就是说如果说我三星觉得自己股票低了，然后就把自己厂烧一下就可以了，对吧？海力士确认的是哪家低就烧自己厂房，也有这样的笑话，
1: 这都段子了。
2: 其实，哎，其实根本的问题是在昨天你怎么认定这个放量
1: 啊？嗯，
2: 就昨天其实因为电话不知道怎么断了，其实昨天的问题，昨天我就想，昨天这个放量是历史第二大天量。
1: 对，
2: 但是这个天量的放出来，很多人说有增量资金进去，我不认可的。其实昨天的这种放量是什么？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调仓共振而导致的放量。
1: 哦，
2: 怎么讲？就是说，当科技股跟老登股它的一个比值差非常大的时候，有一部分老登受不了了。当科技一旦有一定下跌的话，然后老登有反弹，他就割了老登买科技。还有科技的人觉得老登便宜了，我抛了科技买老登。也有买老登抛了买中登的，也有中登抛了以后买科技跟老登的。就这个绕口令，就是说，就感觉昨天是什么？大家过了一个节以后，端午过了以后，感觉手里面的持仓都不舒服，都想换一种风格。的感觉，正好市场在上，就大概在11点之前，给了你这样的机会，
1: 嗯，
2: 给了你补跌一个机会，让想调仓的人分别开始调仓了，
1: 嗯，哦，
2: 而正好老登的这

0: 种反弹或科技这种下跌，哎，感觉哎已经给你出来一小点的空间，让你想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而导致的这种集体的放量，
1: 所以，
0: 然后再加上一点点增量资金或者两融进去以后，感觉你量特别大，实际上就是想调仓，然后今天一看不对，还得全部调回来，就有点这样的感觉，有点这样的感觉。所以昨天的放量，我并不认为是大量新增资金或者是某队什么进去，我觉得跟没有这个意思的，没有这个意思。
1: Okay.
0: 昨天的这种放量就是节后的一种，大家说到底就是对目前持仓的不满，无论是你买小灯还买中灯还买老灯，各种灯上去就是我对现在持仓不满，我想换一种持仓，而导致的集体的调仓，而这种放量，
1: 而这些动作最后的结果是成交量变大了，而且变得还非常之大，
0: 非常大，
1: 对吧？是这个哦，你是
0: 非
1: 这
0: 常
1: 么
0: 大。
1: 解释
0: 因为
1: ？OK，好，
0: 我看了，因为我现在盘中有时候看看老九，对吧？看看白，一看就上来起来放量了，有人买进，也有人抛出，
1: 当然。
0: 这就成交量换手。而这种换手实际上是大家调仓，为什么调仓？有分歧。高低有分歧，高中也有分歧，中低也有分歧，大家都有分歧。就我可能割了老灯，如果说我想进科技的可以，还有一部分人我不想进科技，我进什么？我进券商，反正你说牛市嘛，你券商没涨过嘛，所以这种心态的或者集体的这种心态造成，然后今天不对了，今天外围一个往回打了以后，大家想明白一件事：科技是高的呀，但是白酒好了吧？白酒也没好，消费也没好，没有一样好的。
1: 是。那，哎，喂，
0: 哎，
1: 那简单一点，因为我后面还有一个电话，今天干了什么？就两句，告诉我们一下。
0: 今天没有干，昨天第二笔负2%进场了，对白酒这个行业的。
1: 对，我想
0: 第
1: 起
0: 二
1: 来
0: 笔
1: 了。
0: 进去，也就我计划扔大概1500个进去，
1: 就你
0: 大
1: 反正
0: 概
1: 你说过嘛，二
0: 哎，
1: 十比
0: 我反
1: 百
0: 正
1: 分
0: 第
1: 之
0: 二
1: 二，
0: 份进去了，分20份嘛，我第二份进去了。今天因为哪怕再跌，也没到昨天的那个负2%问题，所以第三份没进去。针对目前这情况，我觉得那大家不管什么价投不价投，说到底价投这个东西就是看回报率跟现金流。
1: 不，这
0: 对吧？
1: 个。
0: 你把这个东西算清楚，而且现在我只能说怎么样一句，虽然消费行业确实不行，但是它是有可能让某些资金认为它可能提前见底了，愿意去抄这个东西，而目前这个价格或者它确实是有比较大的吸引力的一个估值。
1: OK，
0: 好吧，
1: 好，今天先聊这些，好吧？谢谢
0: 好，
1: 郝
0: 谢
1: 亮，
0: 谢，
1: 谢谢你的电话，
0: 谢
1: 再
0: 谢，
1: 见，再见。021627809771号线还有一位王先生也等久了，王先生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您，您请讲，
2: 你好，包老师，
1: 客气，
2: 这个节目我很少参与，大概今天算是第二次吧。我觉得今年做股票比去年更难。这两天大家都在上上下下的在承受嘛，对吧？所以刚才前面有一个姓邓的一个老先生，好像每天都参与的。因为我有时候开车的话，空的话，正好这个时间段我是听的，因为开车不能打电话参与嘛。我听老邓也讲，他也道理，他说那个不服，我觉得确实有些事是这样不服。这个。所以呢，我也总结了这两年的做股票的一些，说规律嘛，也不算规律，就自己的一些
1: 想
2: 体
1: 法，
2: 会吧，
1: 对对，您
2: 想
1: 说
2: 法，
1: 说，
2: 自己摸索嘛，是吧？因为做股票也做了好多年了，好多年了。因为昨天下午，鲍老师，昨天下午，我觉得特别是下午啊，成交量一下子这么大，指数一下子上去，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因为一般来说，一个股票，它换手率大，股价在高位的时候，一般都是差不多了。

0: 哦，
1: 这是我的想法啊，
0: 嗯，嗯，
1: 一家之言。所
0: 嗯，
1: 以我昨天下午把我所有的股票全部抛了，
0: 就
1: 全
0: 不
1: 部抛
0: 分
1: 了。
0: 是科技的，还是价值的，还是老登新
1: 特
0: 登，
1: 别
0: 还
1: 是
0: 是？
1: 那个前一段时间，我主要是做那些，前段时间主要是做那个，
0: 科
1: 包科技
0: 技，
1: 的这
0: 科
1: 些
0: 技
1: 股票，
0: 啊，科技的股
1: 科
0: 票，
1: 技嘛，这
0: 嗯，
1: 是好，现在是也是主流的板块嘛，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我是抛了。
0: 嗯
1: 那今天我看我昨天不，我看今天呢，跌了以后下午呢，我稍微买了一点，但是呢，我也又总结了，我觉得那个。邓先生说的是，跌了以后不要着急，应该再等等，可能还有一个惯例再跌一下。那么还好，我今天也下午买了一点，不多，我
0: 嗯嗯嗯嗯。
1: 再看看明后天。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因为这个股民呢，不可能对每个公司这个研究得很透、
0: 嗯
1: 很彻底，
0: 嗯嗯，
1: 因为我们不毕竟不是。基金公司不是证券
0: 理
1: 公司
0: 解
1: 的
0: 理
1: 专
0: 解
1: 业人
0: 理
1: 士，
0: 解，
1: 对
0: 对，
1: 吧？我们的知识面，我们的理解，这个智慧有限，
0: 我们
1: 所以
0: 都
1: 呢，
0: 是拿自己的闲钱，然后做一些
1: 哎，
0: 业余的事情。
1: 对，往
0: 跟
1: 往，
0: 看踢球或者跟看打台球是
1: 是
0: 一
1: 呀，
0: 个道理在里面。
1: 是呀，
0: 好，先聊
1: 但是，
0: 这些好吧？这个王先生，因为我后面还有电话，谢谢
1: 好
0: 您。
1: 的，你不让我说就我就不说了，
0: 下
1: 好的，
0: 次早点来，我只能这么打招呼了，
1: 好
0: 好
1: 的，
0: 吗？下次早点
1: 没
0: 来。
1: 事，谢谢
0: 嗯，
1: 你，
0: 客气客气，再见再
1: 好，再
0: 见。
1: 见，
0: 嗯，
1: 好。
0: 02162780977啊，4号线好像有一位张先生的电话。喂，下午好。
1: 哎，下午好，包老师。
0: 嗯，客气，您说说。
1: 简单说一下我期权策略吧。
0: 好。
1: 因为昨天具体的已经讲过了，就是最新的执行的一个情况跟大家汇报一下。因为昨天是股指期货已经交割了嘛，交割了以后，股指期货的单腿，实际上就已经被交割掉了。然后今天是会剩下一个，背对卖出的一个敞口是在5200，然后移到了7月嘛。因为我原来是买6月的股指期货，然后对卖7月的5200的股指期权，那现在今天就会出现一个净空的一个敞口，那净空的敞口，基于的原则还是我原来说的新高必回调，回调必新高。那昨天刚好交割的时候也形成了一个新高，那所以我今天是持有了一个背对卖出的一个那个单腿。那就形成了一个空头敞口。那我明天可能就有两种选择，第一就是重新买入股指期货，因为现在股指期货还是一个贴水的状况。如果现在买入股指期货，因为我的预期还是在新高到5200附近，那这样可能还会有一段收益，这是第一种选择。那第二种选择就是，既然已经新高，我也可以放弃这段收益，因为5200的。背对卖出现在也比较相对已经比较便宜了，基本上也没有特别多的利润。那我第二种选择就会在下方进行一个背对买入的一个操作，就是预期的下一次回调，应该也不会很深，应该还会再有一次重新回调完再新高，但那个可能时间周期比较长，这是第二种选择。那这种选择的话，上个月我是选4700的一个背对买入，那既然看到长期可能会持续上涨，那可能这个月我会在4800的地方进行一个买入，背对买入，所以这是我明天的两个选择，就是第一种是买入股指期货，第二种是卖出一个认沽的一个期权，在4800的位置，这个结合明天的一个引波的情况，还有看哪一个时间价值更为有利，可能去做。那我个人的倾向可能就会做到，现在目前想可能会有4800的一个背对买入，可能我是会更比较倾向的，因为目前的整体引波还比较高，那我觉得做这个还是比较合适的。
0: OK。
1: 当然股指期权的话，就相对来说买入以后就形成一个基本上形成一个多头的一个方向。如果是背对卖出和背对买入这一个组合，那目前的净头寸可能会变成一个中性啊，对，会。
0: 我大概听懂，我大概听懂这个意思了。好，明白了。那我明天如果有变化，我们随时交流，好吧？因为明天也是，虽然你手上已经不会有这个月的期权了，应该都是已经，要么就是明天开始往下个月开，
1: 对，
0: 或者
1: 七
0: 怎
1: 月
0: 么样，
1: 的。
0: 对吧？明天我们还可以继续聊。 先聊这些，谢谢张先生的电话，谢谢您，谢谢您，哎，再见，再见。节目的尾声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生先生到节目当中啊，徐先生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抓紧时间，今天的行情怎么
2: 看？我
0: 看
2: 了，我听了前面的几个，我觉得有几个点啊，我谈谈我的一个观点。
0: 嗯，
2: 首先点耗量的那一个，我想说一下，就是现在他认为这个大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波动，我觉得如果说这些资金愿意在这里面倒腾高低切换，或者自己选择自己喜欢方向的话，我觉得是件好事情。至少这些资金还不愿意离开这个市场，那说明这个市场还是有他们愿意去布局的一个地方。那么只要成交量依旧还在3万亿、3.5万亿之上的话，那我觉得整个牛市还是没有改变的。这个跟他前面一个姓李的先生，我觉得姓李先生谈得非常好，这个我非常认同他的观点。慢牛行情肯定是没有结束，那只要慢牛还没结束的话，那肯定是有大家可以去布局去，就关键你喜欢不喜欢。就现在就像这个证券板块起来，那你就喜欢吗？喜欢你就布局一点，你不喜欢的，那你可能觉得还是半导体好。那么半导体如果今天出现了这样一个下跌，那你会觉得怎么样，对吧？这个就是买者自负的这样一个原则了，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在目前这个市场里面，就是还是要从这个价值估值这个角度上去考虑一个问题。那如果说现在目前的估值相对偏高的话，不是说它后面不会上涨，也会上涨，那是不是经过3到6个月调整完以后，调整完毕以后再开始这样一个上涨？因为每一个阶段它的任务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现在马上进入到第三季度了，第三季度那就是年报的行情。那如果年报8月份开始公布年报的话，那大家比拼的就是随着业绩更加的稳定。那么这个时候半导体板块，这是高科技板块，那肯定它不是很大的这个优势，对吧？4月份的时候曾经已经有过这样一种情况了。那么到8月份再公布的话，那很多的资金啊可能会更多的去愿意布局有业绩相对比较保障的一些，再更何况你半导体板块你估值这么高，那不是就是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氛围，市场一个氛围。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8、9月份这两个月美国这个可能美联储可能会来一个加息呢，那这就更加推动了我前面讲的这个高低切。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没有必要说在现在这个时候硬顶的这个科技上的。科技的发展它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现象，不是说最近这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的一个现象。但是高低切，整个市场的高低切，我觉得它一定是一个轮回的，每年都是说不可能一个板块从年头涨到年底，一定是一段时间它表现一下，表现完以后它有这个获利盘的这样一个这个稀释，然后再换到另外一个。那么永远的板块轮动可能是未来的一个长期，但总的来看指数一定是正当上扬。
0: 好啊，谢谢徐世荣先生，我们今天就聊这些，谢谢您。
2: 好，再
0: 见，再见。哎，怎么样啊？有很多朋友说，忽然之间发现这个下了班之后啊，听节目啊，今天下班之后的节目的语速还更加快一些，是啊，第二小时应该肯定超过10000多字以上了啊。如果各位愿意的话，还可以去回听。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啊，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同样的，昨天和今天，不同视野看到的归因不同，自己的策略也不同，做法不一样。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谨慎决定，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北风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是24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7: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8: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9: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5: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9: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5: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9: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106.25点，全天下跌1.37%。上证五零指数是2926.83点，全天跌2.85%。深证成指是15854.20点，全天跌3.17%。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黄金方面 ，AU4 酒精每克是896.52，盘中跌幅1.95%。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135.00，盘中跌幅1.61%。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银王盛大资源及实控人被立案调查了。作为白银行业的龙头，盛大资源的业绩其实是很不错的，得益于银价的大幅上涨，在今年的一季度的时候，公司的营收同比增长了9.02%，净利润更是大涨了858.53%。不过公司2024年发生的资金占用则打得盛大资源措手不及。就在6月15号的时候，盛大资源同步公告了公司和实控人赵满堂因为信披违规被立案，这个事件拖累了公司股价巨幅震荡。盛大资源方面表示，占用资金和利息已经全部收回了，这个事件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造成影响。而作为矿产资源型的企业，公司还会持续的买买买，关注市场是否有合适的收购标的。官网显示，盛大资源在全国的有色金属行业中，银铅综合生产规模名列前茅，是中国白银储备资源最多、最具有竞争力的大型矿业企业之一。这么有实力。

0: 到底是什么事件让公司陷入泥潭呢？相关的报告显示，申达资源及赵满堂被立案的事情是与资金占用有关，而这起资金占用实际上发生的是2024年。据申达资源在2025年4月29号的公告，公司在经过自查后发现，2024年2月份到12月份之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附属的企业存在着间歇性的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2024年2月份到12月份期间，滚动累计的发生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是7.92亿。对此呢，申达资源表示，目前公司已经收回了全部被占用的资金，也收了相关的利息，并且已经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实控人赵满堂同时为另一家上市公司甘肃黄台酒业的实控人。黄台酒业虽然发布了公告称这个立案事项与自己公司没关，但是黄台酒业的股价也是持续走低。而近两年，盛达资源频繁出手进行资产收购，积极的在扩张业务版图。除了小收购之外，盛达资源还有一笔已经推行了一年半的大收购，就是在2024年10月底的时候，盛达资源发布了公告说，拟发行股份购买7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四川红林矿业有限公司47%的股份。如果交易完成之后呢，盛达资源将持有红林矿业100%的股份。如果不是因为突发的立案，其实在很多投资人的眼里，盛达资源都是别人家的公司。截止到今年的4月底，盛达资源共有9家的矿业子公司。不管是不是别人家的孩子，只要犯错了就要接受处罚。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尼采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尼采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欢迎各位在收盘之后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啊，这个指数全线的这个出现了回落，尤其是今天的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板啊，创业板更为明显，跌3.84%，科创板呢是跌1.31%啊。综合指数今天我们看到比昨天缩量这个将近3000亿啊，昨天创了一个历史第二高的一个天量，今天是将近缩回到3.5万亿。那么板块方面呢，今天比较有意思啊，跌的比较多的一个是黄金啊，一个是稀土，包括其他一些有色都是跌的比较多的。但是像化学制药、医药整个板块啊，这个是属于涨幅居前的。好像最近有一些之前超跌的品种轮番的出现一些上攻啊。当然面对今天指数的这样的一个回调，我们怎么来理解呢？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中泰证券邓天。邓天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2: 嗯，今天我们看到日韩市场啊，今天出现了这个熔断，尤其是韩国股市又熔断了，对吧？这个三星、海力士大跌呢，大家可能就对于今天一些科技股有担忧啊。今天科技股的确也是出现比较大幅的回落，像前期活跃的什么 MLCC 啊，像 PCB 啊、CPU 啊，哎，你怎么看待今天盘面当中昨天这个大涨，今天这样一个回落？
3: 首先我觉得从大面上来说，我们还是要逃不出之前的一个结构。我们之前也反复跟大家讲了，我们可能在上周的时候就说了，可能现在的一个中枢就是在4000到4200之间，然后现在正好在4100上下的这个位置做这个这样的一个震荡。目前来看呢，其实是这个最稳固的格局，就是做震荡，没有市场没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自发的向上的动力去打破这样的一个箱体，做这样的一个单边进攻。所以昨天当这一根这个阳线拉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这个盘面会出一些问题。如果有些投资者看的比较短的话，看到单看这根阳线，可能就会这个受一些误导。果然你看今天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其实还是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就是在这个地方做这样的一个震荡。因为之前也讲过了，从这个今年的1月份到3月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大平台，就是在这个位置做震荡的，那么很难去现在来说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去做这样的一个突破。尤其你看前期的高点，就是像上一轮这个由于地缘关系，然后突然一下缓和了以后往上走打出来的这样的高点，也就在四 2200上方的一个位置。那目前来看，很难有这个。

有一个自发的动力，或者说有这么多的一个资金，增量资金可以去支撑这个市场，去往这个方向去进行一个进攻。那么既然是做这样的一个震荡格局的话，那么我觉得首先这个共识行情没有办法，一定是这个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必须要去聊，就跟 AI 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共识。那么现在来讲，基本上占掉了整个成交量一半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现在就是一个冰火两重天的一个格局，跟 AI 相关的可能就属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火热的一个市场，但是跟 AI 不相关的，其实它现在的定价就是不充分的。刚刚主持人您也提到了，现在一些低位的板块，其实很多都是在被低估的一个状态。然后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当市场一旦资金有所分化的时候，往往都会去这些板块里面去，有些资金愿意去在里面做一些防守也好，或者说是去进行一个底部的这样的一个捞，做这样的一个反抽的一个动作也好，那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为出来。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其实这是一个方向，但是我们反过来又要看这个问题了。它在这样的一个震荡格局当中，共识行情仍然是很有可能会一旦大家会觉得这个向下的调整空间其实不大，或者说是没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避险的需求的时候，往往它还会继续去做这样的一个共识行情啊。那么围绕这些品种去进行一个这个操作。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这无非就是两个方向，一个共识行情，我在我们的框架里面，它仍然是可以去继续进行一个关注的一个方向啊。虽然可能现在有很多的怀疑或质疑的声音，说这个可能里面有泡沫啊，最终这个落地方向不明确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这并不妨碍，就是大家会有新的资金以后会继续去做这样的一个共识行情啊，或者说有人会愿意称之为抱团行情啊，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什么时候它可能会是一个终结呢？根据过往几次的经验啊，无论是这个之前的像这个白酒的消费，还是这个创新药，还是后面的新能源，又或者是之前的像更早一些的五朵金花等等这种所谓的就极致的这样的一个共识行情，它的一个终结往往就有两种这个因素所导致，一种是内部的板块内部的一个因素，一种是来自板块外部流动性方面的因素。板块内部现在可以看到，像 AI 最大的一个叙述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叙事的一个逻辑就在于核心大厂在不停的做资本开支。也就是说，板块内部只要这件事儿没有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松动，也就是说大家还能看到这个资本开支往后走的话，那么板块内部的一些所谓的一些所暴雷也好，或者是一些小利空也好，都不会影响整个大的一个行情继续往外走。就比如说像今年一季度报公布的时候啊，有些液冷龙头可能这个不及市场预期等等这些，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小的方向它可能不会继续有共识，但大方向还是在这个继续的去做一个不断强化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就有两个逻辑了，第一个是缩圈，第二个是这个扩圈。那么缩圈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看现在被市场反复验证的就三个板块，它是有财报支撑，并且整个的逻辑是比较链条比较通畅的，一个是光模块，一个是存储，一个是 PCB， 这三个大的方向上面都可以去进行一个这个细化啊。我们看这些核心标的，如果说这个会有一个继续共识的行情起来的话，我们也看到像一些光模块的龙头，就在近两个月，在一个比较高的基础上又上涨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涨幅。那这样的行情，如果在未来继续的极致演绎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会有一个反复出圈。这是第一个缩圈的逻辑。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扩圈的逻辑。扩圈的逻辑指的是什么？就是指这个行情它会从一个细分的板块，就从最早的光模块，会慢慢的向外去演绎，就变成了像存储啊，包括像后面的这个PCB 啊，包括像现在的 MLCC， 基本质上也是 PCB 的一种延伸吧。还有后面的这前一段时间的这些被动元器件啊，还有像一些这个模拟电路啊等等这些功率元器件啊，都是在做这一方面。那现在来看呢，整个半导体方向就跟 AI 相关的，其实还有一个板块呢，相对来说涨得并不多，但是它整体仍然有可能会被扩圈的这样反应给去这个波及到，那就是我们的晶圆代工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晶圆代工这个环节呢，我们目前看到头部的两家，它的一个整体的稼动率水平都是非常高，都是在95%上下。也就是说，目前供给已经是处于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如果未来需求还在不断的起的话，那很有可能它会有一个涨价的过程。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市场是往往看得懂的。那除去这个涨价以外，那可能最核心的就是大家更愿意看到的是财报，所以这两个东西看，如果这个放出来这样的消息以后，那有可能像机构资金啊会继续的去做。所以我就刚刚讲了，如果我们要去围绕着 AI 去进行运作的话，就是在一个缩圈和一个扩圈两个方向去进行运作。那刚刚讲到一半说
如果板块内部没有出现问题，那么第二个点就来自于板块外部了。板块外部的话，一般来说就是由于流动性是否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松动，或者说是从这个原本的宽松偏紧可能会导致一个这个极致的这样的一个共识行情会出现一个松动。那么这个比较有这个过去的行情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新能源的内部行情，就是由于美联储走向了一个加息通道，从而导致的。那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也是现在我想跟市场这个一些投资者传达的一个信号，就。

0: 待遇。目前从我们的框架上来看，仍然是宽松的这个概率远远大过紧缩的概率，因为市场现在频繁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频繁就会交易这个美联储可能会加息、可能会走紧缩路线的这样的一个通道。那包括其实从上周开始也是，这个新的点阵图和新的主席那个美联储主席出来以后，大家又开始做这样的一个交易了。但是我觉得其实这里面还是大家没有必要过多的去交易这一块。那么如果说真的出现了，以基于此而产生的一些回调行情，反而可能是一个这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入场的一个机会。那么这里面呢，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些有色啊、黄金啊、一些工业金属啊、一些小金属啊，其实就是在这方面啊。我觉得如果受到了这方面的交易的话，那我觉得可以进行一个密切关注。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一次这个市场交易的这个点阵图也是非常的离谱啊。因为这次那个点阵图看上去好像是加息的概率比较大。首先呢，它是少了一个人提交，而提交的这个人是谁呢？正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新的主席凯文沃什啊。那么如果从他的角度，他没有提交的话，那这个点阵图本身它的一个效力是很打折扣的。那么其次呢，这个新提交的这个点阵图里面，它本身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一个说法。它在对2026年的一个叙述过程当中，可能觉得偏加息的概率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呢，它马上又说这个2027年的时候又要进入到一个降息的这样的一个通道。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个国际货币来讲的话，它是不太可能走这样的频繁的这种急转向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所以它这个自身是很矛盾的。所以我觉得在基于此，如果你要对这样一个本身比较矛盾、效力又比较堪忧的东西，你去做这样的一个定价的话，都需要去进行一个这个反复的这样的关注。那么另外呢，我刚刚已经讲到了，就是这个共识行情是一个方向。那另一个方向就是在那个现在没有共识的这部分行情，就是不在 AI 相关的这部分行情里面，其实很多它是没有被充分定价的。那一方面呢，我要老生常谈了，可能在近一段时间里面，我反复的讲这个关于太空光伏的这个事情，因为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订单业绩情况，从我们无论从产业端的调研情况来看，还是跟一些这个货代公司去进行一个确认订单的一个交付情况来看，都是处在一个比较往前走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至少对于市场现在一些小作文担忧的一些问题，假如说没有办法交货，政策可能不允许啊等等，目前来看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顺着他这条线找到一些证据，相反是找到一些这个反驳他的一些证据的。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没有被充分定价的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呢，就来自于我们可以看到，还是跟着这个国际油价来讲，因为其实国际油价现在目前大家觉得未来可能还是有一些看不清的情况。但从我们的一个角度来说，第一，它可能会往下走；第二呢，就是在于国际这个原油它的一个供给呢，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有个很明确的一个增量。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你的运力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匹配得了这个这么多的原油的这样的一个增量，那运价的一个提升呢，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方向了。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去做一个判断的话，那可能基于这些油运啊，或者说是一些干散货运输的一些公司呢，可能在这段时间里面，它可能就在中长期来讲，它会受到一个长期的利好。当然短期它可能会由于大家的关注度不够，它没有那么快能反应，但这对于一个中长线投资者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布局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芯片啊，就是包括整个科技品种哈，在整个海外市场跌宕起伏波动比较大啊，此时此刻欧洲的一个芯片股开盘好像情况也不是特别乐观，接下来我们对于科技的这方面的一个剧烈宽幅震荡吧，是不是大家要采用不一样的一个策略来应对呢？
0: 我觉得其实从这一块的角度来说，还是老生常谈，大家千万不要用 K 线去反过来倒推这个行情它是不是会终结，因为这个其实老股民应该都知道啊，这个有一句这个就顺口溜叫做牛市多大跌，其实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它的涨幅比较过快了以后，它在技术上的表现一定是这个巨幅震荡的，包括你可以看到像韩国股市啊等等，这些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无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担心的话，那只能用一个办法去应对，那就是你在仓位上一定要去牢牢的把控。我举个例子，你愿意再用三成仓，你在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交易，但是涨着涨着，你发现它涨得比较多了啊、由于它自身你其他的仓位没有变化的情况下，由于它自身的涨价，导致了它可能从你原来的三成仓变成了五成仓，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你应该牢牢的重新的去做一个仓位的平衡，把它减回到你一个三成仓的一个水平啊。那这样的话，你可以有效的去做这样的一个风险管控。另一个呢，如果说你的这个产业能力比较强，或者说你对这个抱团行情你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的话，依据自己的一个判断，对这个抱团什么时候可能瓦解啊，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我就是从两个角度，第一个从 AI 大厂的一个核心的这个资本开支能否维持一个高增速去做这样的一个产业内部的判断。另一个呢，还是看美联储它是不是会走一个持续宽松的路线。如果它出现了一些紧缩信号的话，那说明前面的判断可能有误，那就一定要去做一个这个新的判断，那就这个抱团行情就可能会有个结束，可能会朝一个新的 的方向去进行了这个重新的一个迁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这个认清这个市场的一个本质，然后

0: 正确的去这个看待这个抱团行情。现在没有办法去当鸵鸟，因为这个行情已经非常的这个极致了，它基本上成交量已经占到了全市场的50%左右。那么这块的话，你只有说是研究完它以后，选择参与还是不参与，或者说是多大仓位参与去做一个判断，而不要去就是无视它，就是说我永远不看这一块，那肯定是不对的。
1: 那还有朋友就比较关注啊，在这个市场当中，就是大家怎么样来选择一个合理的上车机会啊，就是对于科技股来说，你刚刚说到了这个大幅度的一个阴线，是不是一个合理的买点啊？怎么样的品种，或者说接下来的科技股的方向，因为马上到这个要中报预告季了嘛，对吧？然后哪些科技股优质的品种，可能这次下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的上车机会吗？
0: 这点呢，我觉得如果大家是盯着这个线的这部分投资者啊，往往你的产业调研能力比较弱。那么这个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你去做的话，尽量不要去做一些预期非常高或者说是比较龙头、大家比较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标的，因为往往这些大家抱得比较紧的这些标的，市场会有一个潜台词，就是在于我对你的预期往往会比较高。那么就在于有的时候可能你交出一份答卷是95分，但市场预期是99分，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当这个报告出来的时候，反而市场是下跌的，他就要质问你那剩下的4分去哪里。所以在这块的话，往往我们在这些核心赛道里面可以去选一些二线的，相对来说抱团不是那么紧密，但是呢，它的整体的一个经营水平呢也还是不错的，这些标的去进行一个关注，我觉得这是可能比较不错的一个方向。第二呢，就在于我们在如果对这个看不太懂，然后又是在这个阴线的行情里面进行布局的话，尽量不要去找一些这个扩圈的逻辑，而是在缩圈的逻辑里面去进行一个寻找，这样的话来的可能这个成功率和这个安全性来的会更高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外汇市场的嘉宾，建设银行的马季啊，先来看一看外汇市场整体情况。
4: 好的，主持人。美元指数目前是在101上方窄幅波动，那么较前一日是微涨0.06%。美元近期走高，因为美国和伊朗已在一项初步成型的和平协议框架下举行首轮会谈，并达成了协议。那美国在周一开始对伊朗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豁免。那么与此同时，黎巴嫩的局势目前被官员描述为保持平静。那么受乐观情绪影响，德意志银行和美银全球研究部均调整了对美联储的预测，将9月份的加息纳入了考量。那么，据智商所的数据显示，市场目前预计美联储7月会议上至少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是38.5%，这已经高于前一周的6.4%，而年内的加息概率是升到了80%。其他具体货币走势方面，那欧元对美元是跌0.36%，报在1.1427；英镑对美元是涨0.11%，报在1.3247；美元对日元是涨0.16%，报16.54；美元对加元涨0.03%，报1.4156；美元对瑞郎涨0.19%，报0.8085；澳元对美元是涨0.17%，在0.6999。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昨天英镑逆势上涨，什么因素拉动了英镑，后市怎么看？
4: 好的，主持人。昨天英镑走势是受政坛变化的主导，那么英国首相斯塔默昨天宣布是辞任首任及工党党首，结束了至5月地方选举失利后持续发酵的政治不确定性。那么消息公布后啊，英镑曾一度下挫到1.3190，随后随着热门 继任的人选，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表态，需要他会进一步参选之后，那么加上他的竞争对手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公开支持，那么市场解读为工党出现了积极团结的信号，那么新首相有望最快在7月中上任，政治风险溢价收窄，英镑随后是收。

0: 失地，尾盘是稳定在1.3250附近。那么市场的焦点是放在伯纳姆的一个财政主张以及新财相可能的人选上。伯纳姆近期是淡化了其财政主张，并重申了遵守财政的规则，这缓解了市场对激进扩张政策的担忧。但是英国高额的借贷规模仍然需要注意。据报道，五月公共部门净借贷已经高达233亿英镑，同比大增30%。五月份利息支出创纪录，达到117亿英镑，这都反映出英国财政的一个脆弱性。短期来看，预计英镑将稳定在当前的区间波动，在美元强势和国内基本面偏软下，其上行的空间较为有限。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马季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0: 再见。
1: 好。各位朋友啊，对于目前的整个市场，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想啊？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也可以在互联网平台，发表你的一些思路啊。这个今天的收盘之后的一些感言啊，比如说这个有朋友说到了，什么空单啊，这个好的，还有人说到了多单啊，反正这个两者互相对冲吧。再有朋友这个在那边继续的交流啊，说到了没有仓位啊，这个蓝妹妹星说一啊，这次科技股是什么级别的行情？二，这个级别行情里会不会有波动？三，如果有波动的话，这个波动又是什么级别的波动？如果波动不可避免，它会不会成为一次复利机会？五，位置比方向更重要。哎呀，这个。这几条啊，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广告之后呢，还会有这个嘉宾来做收盘点评啊，哎，等好正好，我会把这几个问题啊，等会儿让嘉宾也来回答一下，看看他如何来看待目前市场当中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波动情况啊，我们一会儿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6: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7: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6: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姐户啊？
7: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6: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7: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6: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8: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9: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

0: 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也收盘点评。今天周二连线的是来自于来自于市场观察员刘哲。刘哲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嗯，我们对于核心投资的刘哲啊，一起来提就是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问题啊，正好刚刚让你来跟他们交流一下关于科技股啊。有人这个有朋友提问说，这次科技股首先是什么级别的一个调整的行情？就目前来说，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了韩国股市熔断啊，然后有一些海外的这个小作文出来，你觉得这波科技股的调整是什么级别？
3: 我觉得属于是高位剧烈震荡。
2: 嗯，
3: 级别不好说，但是它有两个重要的一个特征。
2: 嗯，
3: 一就是它不是一个 A 股单边的下跌，就是主持人前面也强调了，它本身就是一个海外映射，就是说科技股的下跌是从美股的下跌传导的。第二块呢，就是可能在亚洲地区的韩国股市的下跌，可能相对来说对这个又产生了加剧的一个影响。
2: 嗯，
3: 然后到了今天，其实我觉得可能不用到今天，都不用开盘，开盘前你收到海外的消息，大概就已经能够，预测到今天科技股会迎来，就是震荡向下的回落的这么一个行情。
2: 嗯，
3: 所以这个，从这个源头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讲科技股的回调就是海外映射，但是你要从级别的角度上面来讲，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出直接有效的一个判断。为什么没办法做出？因为科技股的估值它不是一个我们仅仅参照一个 A 股的估值就能给出来的，包括人工智能 AI 这个赛道，甚至坦白讲像英伟达到底有没有泡沫，这个也不好说。因为这个首先它的估值体系是来自于海外，第二个就是全球也没有一家机构能够准确的判断出这次科技巨头的这个就是如果出现调整的话，这个幅度会有多大，这个都没有办法做出有效的这么一个提前的一个预判，我们只能考虑就是走一步看一步的这么一个状态，希望调整幅度不要过大，因为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看到哪个赛道能够去替代科技股这个赛道成为一个新的一个高增长、高迭代和这个主趋势的这么一个行情，所以只能说是从行情的角度，我们期待它不要有太高的调整啊，就深度不要太深，但是既然这个行情从昨天开始已经来了，那我们也要做一个积极的一个面对，就是在仓位管理上，在这个投资的逻辑上啊，该需要进行一些调仓的朋友可以进行一些调仓，因为毕竟在 A 股上面啊，从昨天开始就已经看到，比如说一些券商股是吧，就突然之间快速的一个上涨，但大家我们知道这个券商股券商内部的这个消息可能也会比较快一点吧，
2: 对，
3: 看到的调仓的迹象的情况下，我觉得有可能是部分提前知道消息的资金就是在科技股行做了减仓，然后通过把资金这个累到这个券商股去避险，避险的时候看到的这个资金腾挪的迹象还是蛮明显的，所以我觉得没有办法提前给出预判这个级别是多少，但是我可以通过观察科技股的外盘以及我们国内券商股的上涨的有没有同步现象，来进一步的来去判断，就通过资金腾挪的迹象来判断这一波的调整时间到底有多久，这个调整的
2: 是。那如果说我们有就是听众朋友继续提问，如果波动不可避免，它会不会成？它可不可以成为一次复利的机会？
3: 复利什么叫复利？
2: 就是说，它这里就是说投资就再可以上车，就是个黄金坑。
3: 再一次的黄金坑，也有可能。但是就是说，因为黄金坑的要求是创出新高，黄金坑有两个，高位震荡和黄金坑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讲的是上涨趋势不变。如果出现一些快速的急速的回调，那么回调之后尽快的上升之后股价再次创出历史新高，也就要创出前期的高点，这种坑叫黄金坑。所以问这个问题也比较 也比较的这个，我当然我们从技术分析的角度，你不能说跌了反弹的就叫黄金坑啊。
2: 嗯。
3: 如果没有创出前高，没有创出历史的新高，那不叫黄金坑，那叫高位，高位震荡了。
2: 对对对对。
3: 叫头肩顶的第二次。头肩顶的头部形态了，这在技术形态上是先跟主持人说好啊，所以就是如果是预判黄金坑的时候，那也就是代表着对科技股的赛道啊，也就是在今年的半年报的行情里面应该是有比较积极的表现，然后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就是今年的三季度四季度的时候，不管是从估值也好还是从业绩的增速也好，继续保持高增速，那这个我觉得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我只能说可能性还是存在，
2: 还是存在啊，
3: 还是存在的。所以也确实也期待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黄金坑，因为如果不是黄金坑的话，也就代表整个科技股它就见顶了。所以这个我个人还是期待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黄金坑。
2: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位置上面，如果大家要再次选择科技股的，第一就是细分行业啊，怎么选？还是前期那些我们说老三样嘛 ，CPO、PCB 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些细分的这涨价题材的这样一些品种嘛？
3: 我这个也不好说。如果是原有的赛道不变，比如说还是以英伟达作为主线赛道来做的话，那确确实实。光通信、光模块这些赛道应该是保持增长，并且再创历史新高，因为这两个是不可分割的。它的也就是AI 的硬件这块的这个路线图没变，路线图就是技术的路线图没有更改，那么业绩也就不会更改。那么继续累加下去的话，那可能就是黄金坑，我们会选这些赛道不变。另外一种就是说，除非再有新的技术迭代出来，能够在这个AI 硬件发展的路线图上面跟现有的出现了明显的这个迭代，比如说这个液冷跟这个液冷的散热和这个金刚石的散热哪个未来哪个是主流的，那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些技术迭代上的一些区别，那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细微的行情。如果技术路线图不变的情况下，那正常的情况下就是你所选择的龙头股应该是不变。
2: 好的，那么刘哲觉得啊，就是说结合中报业绩，就是大家可能对于接下来有一些个股有一些业绩的预判嘛，像今天为什么启动了一部分的 CRO， 其实也就对于他们啊这个有一些利好的，就是说关于 BD 交易啊超预期的一些这个传言，就是对于业绩有些期待。你觉得科技股的业绩这方面现在有新的引爆点吗？
3: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科技股是一个趋势行情，并不是说就是当然哪块科技啊，当然你讲这个医药板块里面的一些，它也是科技赛道，
2: 这不算，那不算，那
3: 个不算，
2: 哎，对，
3: 就是纯硬件的那个
2: 硬件科技，
3: 因为它的我觉得最大的快速的增长期以及这个业绩的释放期，我个人觉得已经过了，因为很多我们国内跟着这个赛道的，可能都是一年翻了5倍、10倍，这种我不是这个，就可能这个总上市公司总市值翻了5到10倍以上，就这种快速的增长，我个人觉得可能已经到了一个这个快速增长的一个最快的一个时间。你如果说很多比如说一些 CPU 的 PCB 的一些龙头子，这个市值从300亿快速的一年内翻到3000亿，你说按照再这个速度再给个一年，从3000亿翻到30000亿，那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我觉得就是最快的那个业绩增长的这个时间点已经过了，那后面呢无非就是增长还是要有，但是它可能增长的加速度开始会逐渐的减慢。我觉得这样子的这个预判可能会更贴近于市场的现实一些，不要是从这套想象来说啊，我觉得可能会更现实一些。所以确确实实在这个半年报之前，行情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个分歧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整个6月底到7月底之前，8月1号之前，我觉得行情应该是有分歧，就高位出现分歧是反而是正常的一个行情啊，就是关键就是这个分歧的力度不要太大就
2: 好。分歧的力度不要太大啊。好的，这个谢谢啊，来自于这个和讯投资刘哲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分析，再见。
3: 好，再见。
0: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进一步加强了对美稀土出口的管控。另外一方面，海外稀土贸易流通同样是趋紧。根据海外数据，今年五月份我国对于日本的稀土磁体出口量只有123吨，环比下降34.6%，出口规模已经连续3个月低于200吨了。那么眼下来说，稀土也是一个科技硬件生产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稀土的一个使用的原材料。那如何来看待稀土未来价格的一个稀缺性啊，受益于这个稀缺的一个溢价呢？来，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秋雨你好。
1: 你好。
0: 如何来看待稀土的这个价格，接下来会不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抬价的空间？
1: 好的，先说结论啊，我们认为其实在整个这个大的稀土方向来说的话，未来可能1到3年稀土方向是有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些这个涨价的一些空间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主要原因的话是有几个点。第一的话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战略安全的一个溢价问题。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今年来说其实变化和波动还是比较大的，无论是一些这个地缘的一些问题，还是说是一些这个局部的一些材料，比如说半导体材料，一些这个一些最近的一些问题，可能都是会加大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战略安全的一些溢价。那么稀土作为高端制造和目前的这个国防科技我们还是说它是不可或缺的一些工业的维生素，它的战略稀缺性其实是非常大的。而过去几年我们知道，相关的领导也是说这个稀土是被卖到了土的价格，所以说在最近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看到稀土相关的一些方向，它的一些这个价格基本上还是这个稳中有升的。而且从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已经将稀土包括像这个稀土在内的36种矿产列为国家的这个战略性的矿产资源的相关的一些目录，实行开采的总量控制。那你从这个视角来说，我们的这个供需的格局其实本质上供给端它就是偏向于一个偏紧的一个态度，而且出口还有一些审查，包括像这个战略储备也是有相关的一些制度的。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安全是稀土板块尤其是供应链它的目前最为紧张的一个环节，它的一个供给端是一个刚性的约束。包括像我们看到从2025年开始，稀土的开采总量它就是已经是严格的这个配额管理了，相关的一些稀土开采的一些相关的指标还是增速是仅为个位数的。那么尤其是这中证稀土的配额更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可能没有出现一些明显的增长，基本上是维持着零增长的一个态势啊。尤其是我们看到稀土的一些下游的一些环节，就比如说它的因为供给端是约束的刚性的约束，但是它的一个需求端其实还是表现的是比较这个高增长的，就比如说稀土下游的一些典型的需求，比如说像新能源汽车，像一些新能源风电，包括像一些电机，那么电机应用的就不光是新能源汽车了，同样还有一些人形机器人，那么与此同时的还有一些这个低空经济。那么从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认为稀土它的一个供需的这个紧缺关系，或者未来1到3年稀土能够持续涨价的一个核心的话，是在另外一个环节，就是 AI 数据中心。因为其实从当前的这个数据中心的一些整体的维度啊，那其实它的一个无论是能耗也好，还是说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 AI 占比可能都不是特别的高。但实际上我们从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稀土在整个 AI 卡位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就比如说随着 AI 芯片，它目前的功耗大概是从过去的700瓦到这个飙升到1200瓦，这基本上是接近翻倍的一个增长。那么数据中心的散热和供电其实是面临非常大的挑战的。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大概在4月份开始， A 股市场上面 MLCC 这个关键的材料是成为这个连续上涨，就包括像最近2个月我们看到相关的公司是翻倍以上的 MLCC 相关翻倍以上的一个上涨。那么稀土材料其实是成为破局的关键的。为什么？因为在散热方面，磁性的稀土材料它是用在数据中心的一些冷却系统的。那么在供电领域来说的话，我们看到有些电感也开始引入稀土改性的一些高性能的一些这个软磁相关的一些材料，去提升它相关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损耗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个 MLCC 的一些这个用量，它是几十倍到几百倍的一些提升，那么背后他们用的一些散热的一些条件或者散热的一些辅料，那么是离不开稀土的，尤其是稀土里面的这个氧化镝。那么根据有机构测算，2027年的这个因为 MLCC 因为 AI 服务器而产生大量使用 MLCC， 因为 MLCC 它产生的一些散热可能会需要超过1000吨以上。

0: 氧化锂，而氧化锂是中重稀土的一些典型的一些复合材料。那么从目前的一个供给端的一个生产来看的话，大概一年只有三千，全球大概只有一年3000多吨的这个氧化锂的一些生产出来。那么如果说在这个位置，它平白的需要1000吨以上的这个氧化锂去对应的整体 AI 服务器的一些散热的话，那么目前的这个中重稀土的一些未来的一些涨价空间，我们认为还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些涨价空间的。而且从当前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MLCC 它对应的还不是一些这个一些低端的一些稀土，它是5N到6N 级别的一些超高纯的一些稀土。所以说我们从当前的一个视角来看，那么对应的一些 AI 环节、AI 服务器环节、AI 芯片环节，它的一些稀土的一些用料可能会更加高端化。这个当然也是符合我们高端化转型的一些转型升级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倾向于对应的一些稀土板块或者稀土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方向，在未来的1到3年是有望充分受益于目前的这个 AI 服务器或者 AI 的一些这个生产制造之中啊，带来的一些涨价的一些空间的，尤其是一些有些公司能够生产5N到6N 级别的一些这个高纯的氧化锂，它作为一个改性剂的一些材料，那么这一块它的一个需求量可能会非常的大，主要是这些。
1: 那现在就是说，海外的供给啊，短期来说无法替代，那中长期来看，是不是会有一些冲击和影响呢？
0: 其实目前我们也是接触到很多的一些，这个一些传统的一些大厂，它包括像 MLCC 的大厂，他们自然是在做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转型升级或者一些创新的一些研发。那么他们大家都是普遍的是希望啊，就是在 MLCC 这个领域或者未来散热这个领域，能够找到替代于目前氧化锂啊为主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复合的一些材料啊，但是这个只是目前大家希望能够有找出新的材料，但是在没有找出新的材料之前的话，目前氧化锂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量依然还是会非常的高，就是单 AI 驱动的一些这个 MLCC 的一个细分场景的话，可能就要需要去在2027年增加1000吨以上的氧化锂的一些需求，所以说可能会吃掉全球大概重稀土的接近40%的一个整体的一些产量。那如果说供给端，就是我们的配额一直上不去的话，那么稀土的涨价，我们认为在未来1到2年里面，它的这个可见度还是非常高的，主要是这些。
1: 好，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啊，今天这个稀土的整个板块有一个剧烈的向下的波动啊，这个是因为短期昨天情绪涨高的原因吗？还是说遇到了一些什么小作文的扰动呢？
0: 其实今天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是多个原因。第一个的话，当然是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大家也可以看到，包括像目前黄金的期货也是下跌了超过2%，那这个其实就是和美联储加息，关联度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个消息它并不是一个新的消息，实际上是从6月18号美联储议息会议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消息释放，只是说最近有一些华尔街的一些投行，他们可能会预期更加激进一点，比如说预期年内有2到3次的一个加息的一个时间。但是最终能不能成功啊？那还未可知。可能在当前的一个行情之下，我们认为整体的市场，它尤其是纳斯达克和日韩的一个市场连续上涨之后，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清洗浮筹，或者说涨多了一个调整的一个正常休整的一些过程。这是第一点，美联储加息。那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和我们目前的一些这个国内的一些市场结构是有一些关系的。就比如说一些之前也是连续的分化的一个上涨，连续4天下跌，那近期的一个市场刚刚开始出现一些好转，但是科技板块可能它的筹码获利盘是比较多的，那也会引发技术里面的一些扰动。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稀土板块今天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调整，当然调整更多的还是有色金属的相关的一些品种。那么我们认为这种有业绩催化的一些方向，可能在近期的回调之中，大家反而是可以去关注一些机会，尤其是业绩兑现，中报的业绩预告马上就要到来。那么在最近的一些业绩兑现期间，大家也是可以去关注稀土涨价之后，相关产业链公司他们在中报能否有一个比较亮眼的一个业绩。如果有的话，那么我相信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些公司，它的一些未来的发展空间可能也会非常的大，是这样。
1: 那稀土这块儿，会遇到一些停产的扰动吗？一般来说，它会在什么样的周期时间会出现？
0: 其实目前没有出现这个停产的一些整体的一些扰动。与此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在2、3季度的时候，反而是稀土的一些这个生产的一些旺季，或者说稀土的一些传统的旺季。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也能够看到，最近不排除会有一些。

0: 价格的拐点可能会有一些涨价的一个情况，大家也是可以关注一些产业链的一些变化，所以说我们倾向于可以逢低关注稀土板块。
1: 嗯，好的，谢谢秋雨啊，给我们带来今天对于稀土板块的一个分析和解读，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各位朋友们啊，看看在平台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互动的一些交流啊，张金红说关键精选个股会精养啊，这对吧？还有人说美国加息吗？啊，这个还没到时间呢，啊，这个一个班么么要到年底才有消息对吧？你现在不开会啊？还有朋友这个留言啊，说到了就是还在猜不想加息啊。我还看到了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我看到小作文说，加息一次可能性50%啊。有人说指数很没毛病，很健康啊。科技休息几天，卷钱再来啊。那么你就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上车机会，对吧？对于科技股来说，那你什么方向呢？怎么选择呢？梅赛德斯说这次就是抱团的抱团，没瓦解，老登股只有自救，各炒各的啊。大木桥说今天有100多个涨停，是120个涨停，好像是。好，那么这个时段的收盘节目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第一财经。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2: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3: 对，
2: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0: 有观点硬核碰撞，
4: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5: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0: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非常欢迎大家继续的停留在我们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啊，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财经午间道午间聚焦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暑期的旅游市场啊，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一晃六月就到了中下旬了，本周啊下周啊很多这个学生朋友们都已经开始放假了，而且春运暑运啊，不是春运，暑运首日的这个火车票呢也是正式开售了啊，暑期出行预定也是迎来了高峰啊。那么我们也关注到目前的多家在线的旅游平台的报告，说今年的暑期出游的预订热度是增长比较显著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2026年啊，暑期旅游市场呈现出哪些新趋势啊，特别是大家要出行的或者是计划出行的有哪些注意事项，计划出行的话啊有哪些推荐啊。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关注啊，各位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之中来啊，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这个暑期啊，大家的出行有没有什么规划和计划啊？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
6: 午间聚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嘉宾，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高静。高教授您好。
7: 你好谭帅，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我们今天跟高教授共同关注一下2026年暑期的一些旅游市场的最新动向啊。我们也关注到像各 OTA 平台的一些数据，比如说途牛最新的预订数据显示说，今年的暑假团期旅游产品啊，截止目前的预订出游人数较去年同期已经增长了20%啊，其中呢境内游预订热度增长更为显著啊，截止目前的预订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30%。另外像众信旅游，它披露的一些数据显示，暑期整体出游人数较去年同期上涨了37%，产品的丰富度也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8%啊。那么整体来看，暑期旅游有是非常火爆的一种情况啊。据您观察，今年的暑期旅游市场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7: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 OTA 的这个数据就表明，这个出游人群的预定的前置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就是现在是6月20几号，当然我们说这个中考高考的学生可能已经出去了啊，但是大部分暑期的学生或者亲子还没有行动，但是数据已经表明它的增长率增长了大幅度的增长啊，说明消费者的决策周期开始前移，预定的窗口开始前移，就是人们的这个对旅游的考虑可能更加早啊，对于热门的线路和稀缺的时段呢也早早的就进行了竞争性的锁定啊，就是计划的很充分。再有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境内旅游还是成为绝对的增长引擎，因为有这个上述的数据就显示说，途牛境内游预订增长超30%，显著高于整体的增量20%的这个速度，就是它的平均增长20%，国内游增30%，说明出境游的这个增长的幅度不如这个国内游增长的幅度。这个可能呢有很多考虑，比如说像国际航线的恢复， 或者签证的便利性，还有一些安全考量的多重的因素。虽然出境游它也是增长的啊，但是不如国内游就是增长的，境内游增长的快。再有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谭帅报了一个数据，说产品的丰富度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8%，但是人数增长了37%，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暑期旅游里面，旅行社的这个积极的作为，就是它有一些产品的供给创新，引导了旅游需求的释放啊，就是积极的去引导消费，告诉旅游者啊，你可以买我这个旅游产品，从这个方向去体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暑期市场呢，已经从卖库存，就是以前我有什么你买什么啊，逐渐的转向一种造场景啊，去更多的去满足不同的客群的需求。啊，那我们看到暑期的需求肯定还是以亲子家庭为主力的，那么亲子家庭会在像传统的这个暑期一样注重研学和度假一些融合产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Z 时代啊，尤其刚才我们提到的像今年中考高考结束的学生，还有银发族的跟团游啊，也在这个暑期，尤其是暑期前面这一段时间有所参与。再有他的目的地偏好上呢，除了像我们往年暑期传统的旅游目的地，像避暑旅游啊，像到去到西北、东北高原比较凉快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反向旅游，去到县域和小众的这种旅游目的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种深度体验的需求在里面。
6: 嗯，
7: 这是今年暑期旅游的一些特点。
6: 嗯，那么从出行人群上面我们也看看啊，我们关注到今年多家旅行社的数据显示，就6月25号啊，就是本周末了啊，开始到7月2号是暑期的钱的价格洼地啊，可能小朋友们还没有放暑期啊，但是已经有一些先行者啊。但这个呢刚好是银发族他们出行的这种高峰啊，像同程旅游的平台数据显示说，2026年这个银发出游人数同比大增了65%，而且呢这个银发族的出行啊也一改大家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啊，就银发出行呢现在不再一味的追求低价啊，像这种私家团啊定制小团涨了25%啊，客单价也提升了18%啊。像西北啊西南的一些长线线路也受银发族的欢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以前的话呢我们感觉就是银发团呢就是以低价的购团为主啊，价格都非常低，去了之后呢这个旅行社主要靠他们的购物来拉平啊这个出行的费用啊，那现在银发团好像慢慢转向这种品质漫游啊，这个背后的话呢您觉得是这个银发团的需求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个对于我们旅游行业从业者有怎样的启发？
7: 首先我们看到现在就是一个代际更替的时候啊，就是新老人登场，我们现在说的新老人就是这种60后甚至70后，那么他们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高等教育的受益者，尤其上海的一些新老人啊，他们曾经也积极的去参与职场的竞争，所以拥有比较充裕的养老金和资产性的收入，他们的这个消费自信和支付能力和以往的老人可能有所不同，而且这一批老人呢有受过教育啊，他们也对互联网的应用和熟练程度要高得多，这些新银发新老人他能够熟练的使用 OTA 啊，我们看到在携程在途牛上面购买旅游产品啊，喜欢社交媒体移动支付，而且他信息获取能力啊要比以往的老人要强得多，那么这是他们能够出去旅行啊能够有一些新的特点的一个基础。再有我们看到这些新老人呢他们的时间比较充裕啊，不像这个其他年龄段的这个旅游者啊，他们可能时间比较充裕，不在

0: 太想要打卡去完成某个心愿清单，他们更愿意去慢节奏的深度的体验啊，然后具有一些社交属性的这种旅游啊，这个也是跟以往不同的。再有我们看到呢，就是像刚才说到的，以前都是低价的购物团啊，是一种物质的补偿，但是现在呢，这些新老人他们更追求体验的补偿，就是用时间去换深度啊，用这种金钱去换松弛感啊，他们也有这种社交货币的升级需求啊，像现在呢年轻人一样，现在好多新的银发群体，他的朋友圈啊、短视频啊、社群分享的能力啊超高的啊，比一些年轻人还要厉害，因为他们有时间用精力投入在上面。我看到有一些社区的夜校，甚至一些老年大学，他们就有制作短视频的这种专业啊，他们是专业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对于旅游行业的从业者来讲，看到今年的云发旅游有这么样的需求，所以他从产品的逻辑上就要从以往的线路设计上，哎，可以看到从哪里到哪里可以串联起来，逐渐的转变成这种场景的运营。这种所谓场景的运营呢，可能就是要哎某个点吸引这个旅游者的，他需要单点的去深耕，而且要有一定的留白的时间啊，不能像以往的这种早出晚归，要给一定的时间弹性啊，要注重这种啊主题定制的小团。可能银发族也追求的是和朋友或者亲戚啊或者同学一起出去玩啊，那不再是这种不认识的陌生人的标准化的大团。现在的这种银发族的导游呢，它更像是一种生活管家和社交的组织者，加上文化的翻译啊。我有了解，有一些这个银发族的导游，就是旅游团上的导游，特别会拍集体照啊，摆 pose 啊，非常迎合这个群组的旅游的需求。再有呢，我们看到以往可能它的客单价啊比较低啊，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客单价的提升了18%啊，而且还有一定的弹性的空间，说明现在的这个旅游组织的逻辑已经从以前的这种低价然后去收人头费这种组织逻辑，逐渐的降到这种价值的定价啊，它从隐形的这种价值逐渐的到显性化的附加值，比如说有专属的摄影服务啊，有当地的主厨家宴呀，有非遗的传承人对话等等，作为可感知的溢价的支撑点啊，就加在团费里面，那么这个旅游者是能够认可的，并且觉得是有特色的啊，那么他们的这些旅游的需求也逐渐的成了这种情绪的供给啊，就是更多的一种情绪价值附加在里面。那我们看到这个今年的云发群体的时间弹性本身就是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的，对于旅游行业来讲啊，就刚刚我们讲6月25号到7月22号这一段时间啊，是一个小淡季，可能大批的这个中小学生和亲子家庭还不能够出行，但是我们看到银发旅游团已经能够出行了啊，已经能够出行了，它可以用高性价比来撬动全年的产能的利用率，对于旅游行业来讲意义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去准备好啊，应对这一群更自信的、更自主的、更多生活、更懂生活的这些新老人啊，他们对于研发旅游或者整个旅游产业来讲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嗯，是哈，那除了银发一族，今年旅游市场的话，我们也感受到肯定是亲子的家庭也非常多啊，另外这个毕业生也很多啊，这不是高考中考都结束了嘛啊，但是呢我们也关注到就是说这三类人群啊，他们对于旅游产品的这个需求是完全不同的，这就导致同一目的地可能要针对不同的这个人群设置不同的差异化的这种线路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暑期不同客群对于旅游产品的这个需求，它的一些差异在哪里？
0: 嗯，以前旅行社在分部门的时候啊，比如说国内部，它可能分华东部、华南部啊，这样来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就像谭帅说的啊，现在比如说今年暑期市场人群客群分类非常明显，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银发、

0: 亲子还有毕业青年啊，这三个客群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啊，无论是从年龄上、需求上，都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对同一个线路，比如说我们都去张掖、去敦煌，那么可能它的旅游项目的组织也差别很大。像银发族的话，他因为时间比较充裕，希望旅游的线路和时间停留的时间都比较长，而且他有深度体验和社交归属的心理诉求。那么从时间偏好上呢，他可以选择六月底啊，这个人比较少的时候。他的住宿偏好呢，我们看到55岁以上的银发族喜欢舒适的这种酒店啊，肯定是要有电梯的啊，有这些无障碍的设施。那么餐饮呢，也希望能够养生啊，要有当地的正味，要小分多样。对于文化的需求更加的强烈，希望文化解码，就是对于非遗历史和茶酒有一定的这个好奇心啊，就是要想要去理解啊了解的这种。那么对于这个亲子家庭呢，更看重的是教育的增值啊，代际情感的共建，就是他这个希望在旅游的过程当中能让孩子们学到课本以外的东西，或者比课本上的东西更生动的知识啊。那么对于住宿的需求呢，需要亲子的主题房或者家庭的套房啊，需要有儿童的餐饮啊。那么他的旅游目的地呢，希望有研学的属性，比如说像博物馆啊、科技馆啊，一些动手的体验都是受到青睐的。那么跟与此不同的呢，又有这些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毕业青年啊，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啊，尤其是高考或者大学生毕业的这个最后的这一个假期，那这些学生呢，他们有这种自我探索和社交裂变的需求，并且对性价比也比较关照啊，所以他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要求景点或者旅游的项目排的密度非常高啊，这跟银发族完全不同。他们甚至有一些啊，还可以能够融入这个，就是有一些特种兵式的打卡的这种啊，那么他们在夜间就是需求活动需求比较高。那他的住宿需求跟前两个团型不一样，他们可以要住青旅啊，可以住民宿啊，要住设计感比较强的这种空间啊，能够出片的，这是他们最喜欢的。那么对于饮食上呢，年轻人喜欢街头的小吃，喜欢深夜食堂，喜欢探店猎奇啊，也喜欢一些极限的体验，比如说像徒步啊、冲浪啊、音乐节呀 啊这些都是他们非常喜欢的旅游的场景。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对同一个目的地，可能也要进行产品的裂变啊。那么这三种人可能很难在一个团里面出现，那么这也是对于旅游从业者提出的一个很高的要求，就是讲我们以前传统旅行社是按区域分布的，我们分华东部、西南部、出境部，那么现在可能要按客群进行事业部的划分啊，要分一些亲子研究室啊，或者银发产品中心啊，去青年实验室啊，即便是采购同一批资源，那可能也要通过产品经理把它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进行包装啊，进行市场营销，销售到不同的客群里面。那么这个是对旅行社提出的一个新的要求。总之呢，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对同一个目的地，银发买的可能是时间的质感，亲子团买的是成长的证据，而青年买的是自我的表达啊。那这个呢，可能会长时间的影响到旅游市场、旅游产业。
1: 是哈。刚刚我们说了很多都是啊，这个国内的旅营啊，但是呢，暑期因为它的假期比较长哈，所以它的这个出境游啊也是备受大家关注。而且今年的这个暑期呢，出境游也是全线走高啊。在目的地方面呢，东南亚仍然是大众比较选择比较多的啊，这个文化相同，距离也近啊。澳大利亚、新西兰同比增长210%啊。那北美啊，这因为有世界杯的助力啊，所以它的订单暴增了135%。那另外巴西因为它是免签了啊，也利好北美、南美的一些线路哈。所以从出境游的这个角度，2026的这个暑期有没有一些新的特征？
0: 就像谭帅说的，说东南亚还是主流，因为它近呢，哈，出行的时间就是路上的时间短啊，2个小时、3个小时、5个小时，而且它的价格非常的低啊。我看到我们去越南，的价格4000多块钱每个人，那它要比去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像西北啊，去新疆。去这个甘南要便宜的多，因为在东南亚可能300块钱你就能住到比较高档的这个酒店了，而在我们比较热门的这些避暑的西北地区肯定是不行的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东南亚仍旧是大众的首选啊，尤其是对于初次出境的一些旅游消费者来讲啊，它的距离、它的文化啊、它的这个性价比肯定是作为首选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像今年的话，长线也增长得很快啊，也非常吸引眼球。一个核心的特征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事件驱动啊，比如说这个美加墨的这个世界杯啊，那这个世界杯一直以来每年就是每一次在哪里举行都会吸引很多的这个消费者。那正好呢，今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举办呢，又迎合了像目前来说人们很喜欢的这种事件消费，就是体育赛事、演唱会、艺术节这些稀缺的 IP 啊，已经成为出行决策的首要的触发剂啊，就是人们越来越希望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晒我在现场啊，这个是不可替代的社交货币。再有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美加墨的世界杯，正好是在北美啊。那么南美呢，就是巴西免签啊，巴西也是传统的足球国，那么它也成为去远点的这个地方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啊，就是南美也成为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原来我们因为去南美交通不是很方便啊，一天你一定要转机，所以去的人不是很多。所以今年呢，我们看到它这个免签啊，而且有很多故事啊，就更多的就是我们说它的远途目的地也成了爆发性的增长啊。主要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基础比较薄，就以前去的人比较少。再有呢，我们看到澳新的同比增长也增长了210%啊。那这个因为它的季节跟我们是反的嘛，正好我们热他们凉快。那我们也看到像今年的法国、英国，因为一直高温啊，法国跟英国传统上因为它很凉快是不装空调的，所以这个热啊可能也成为一个就是气候热啊，就天气热可能也成为一个就是没有那么吸引人的地方啊。再有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这个旅行就是出境旅游啊，它的客群非常有意思，就是客群非常分层啊，一个是高端定制的，就是花很多钱的，然后再有一个呢是极致的自由化的这种两极分化的新特征，中间档反而要少一些啊，这是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对行业的深层启发呢，我们说要抓住这个事件型的 IP， 比如说世界杯、奥运会、演唱会啊，像现在非常热的一些像乒乓球赛啊，最近美国大满贯是吧，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赛啊、票务啊，以前可能这些是加分项，就是旅游线路里面的加分项，是这个去更多的去但是现在我们说不是加分，不是附加项了，成为一个主要的锚点啊，就是要对旅行社有一定的稀缺的这个 IP 的获取和分发能力的考验。再有呢，我们看到就是现在的这些营销的逻辑啊，因为我们以前是以营销目的地美景为核心的啊，介绍目的地的文化景色啊，与众不同的地方。那现在在营销逻辑上，可能就要加上这个事件，就是这些大型活动的稀缺性和时间的紧迫感。比如说，距离世界杯决赛还有几天，你定好位置了吗？你要不要去看啊？那么还有就是供应链的逻辑啊，上面我们看到这种动态锁定的这种席位啊，还有灵活的退改政策，那么这些也是出境旅游的消费者越来越关注的地方。 那么也对这个旅游从业者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1: 嗯，是哈。另外呢，我们也发现啊，其实呢，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发展哈、啊，旅游呢已经成为我们国人日常生活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方式啊，但是他们的这种消费观呢，还有这种对于这个旅游产品的需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哈、啊。比如说以前我们都是走马观花啊，出去购物啊，拍照打卡，那现在呢，要这个慢慢的向深度游啊，能够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转变啊。以前呢都是大众跟团啊，现在呢就是像这种私家团呢，小众环线也是比较多哈。那么这些呢体现了这游客消费观的一些哪些变化，另外接下来的这个旅游产品会朝什么样的方向走啊？那因为我们马上进入到这个广告和半点报时的时间了啊，那我们高教授要么电话不挂，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再跟高教授共同探讨这个问题，好吗？
0: 好，
1: 哎，好，电话不挂哈。好的，我们各位朋友们啊，接下来呢，我们马上也是进入到广告和半点报时的时间了啊。之后呢，我们会再继续探讨接下来的话题啊，不要走开，一会儿就回来。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好，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我是谭帅哈。我们直播间呢还有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高进，高教授您好。
0: 您好
1: 啊，我们刚刚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想要跟你共同关注一下哈，因为我们也关注到啊，现在呢大家呢出行的需求呢从之前的走马观花转向了深度体验情绪价值哈、啊。这个慢度假啊，另外呢之前呢我们经常跟团游啊，现在呢就是自驾游或者是私家游啊，小众环线热度持续走高啊。就对比之前的话，您觉得当前这个游客的旅游消费观出现了怎么样的一些变化？那么未来国内旅游产品会朝着什么方向迭代？普通游客会拥有哪些新型的旅游选择呢？
0: 嗯，我觉得第一个大的变化呢，就是像我们说的，以前可能是一种打卡炫耀式的旅游啊，所以要去很多地方，短时间就是那种特种兵的赶路式的旅游。现在更追求的是一种悦己啊，就是自我情绪的这种释放啊，这种可能是当代人群高压生活带来的这种情绪的需求。那这是一个大的变化啊，所以悦己情绪价值这个更重要。再有呢，就是付费逻辑，以前可能我要购买旅游产品的时候，因为是大团嘛我要货比三家要去比较。那么有一些对于比较便宜的这个团呢，它偶尔有一些隐形的套路，我是知道的，但是也是可以容忍的。但是现在呢，人们更倾向于我花钱买舒适，买独特的体验，去买情绪的安宁，所以不能够容忍这种隐性的消费啊，我宁可这个团稍微贵一点啊，但要求它更符合这个消费者的逻辑需求。再有呢，就是这个行程偏好，我们说像从以前都是大众化的这种标准化的旅游线路，逐渐的像这种小众的 个性化的，还有可以调整的这种定制的行程去转变。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旅游线路上，大巴旅游的大巴越来越少了啊，很多都是中巴或者私家团。再有呢，我们看也是刚才我们上面提到的，就是以前可能一套产品适配所有的人啊，比如说我要到甘南到新疆啊，整个旅游产品是差不多的，但是

0: 现在呢就越来越变成以人群去精准的去拆分诉求，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银发族他要康养的慢节奏的旅行，亲子要研学的要互动，青年要松弛要潮流，那么这个也是跟以前大大不同的地方。那么根据这些变化呢，对于旅游产业来讲，或者对于我们未来的旅游游客来讲，我们将来可以参加什么样的旅游团啊，去满足我们自己的这些需求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参加一些普惠型的私家团啊，像以前的话这种私家定制可能就是属于高端档位啊，那我们现在也逐渐的这种普惠的私家团成为大众的主流选择，那么纯定制的旅行它也可以是普通工薪层可以消费的，那么私家小团它也可以是这种平价的啊，它有平价团、中段团、高档团几个档位啊，也是这种好友可以独立包车、有专车专导的。那么这个其实越来越成为主流，尤其对我们看到的去新疆啊、去这个甘南这些远程的旅游团。再有呢，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去一些小众的秘境的深度环线去打卡了啊，不像以前我们都是标准化的去一些网红的地方，以后可能能去到一些县城或者原生态的小众线路，比如说我到北疆地区去一些小众的村落清干冷门的盐湖像一些原生态的古镇、藏区的小众的山谷等等那这个也会比较友好。再有呢，就是普通游客还可以选择一些情绪疗愈慢度假的产品，比如说去到森林里面疗愈啊，水乡常住啊，草原去这种松弛的静修，或者山野露营的静养等等他可以每天去安排一到两个体验性的轻体验的项目大量的留白、自由放空，比较适配职场人群解压的需求。再有呢，也是要需要分人群的主题专属线路，可能对于不同的年龄群像我们刚刚说亲子、银发、青年，再有不同的兴趣，也可以划分成不同的这个团队线路，像有一些摄影的旅拍团或者是追求美食的专线还有一些非遗的手工沉浸式的去做去体验的线路，其实这些线路在旅行社里面已经慢慢的有出现有些旅游目的地也去适度的去组织，所以在旅游的度假产品里面可以有短线的这种微度假产品，也可以有长线的深度的旅居产品那这些呢比如说一些长线的旅居产品可以让旅游者像本地人一样去买菜、去赶集去逛菜市场彻底告别这种赶路观光的传统的旅游产品。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的游客消费观发生了不可逆转的结构性的转变，那么对于普通旅游者呢，也可以享受这些以往来讲与众不同的旅游产品，按照自己的心、自己的需求去进行旅游、进行体验。
1: 嗯，我们也期待能有更多更好更创新的旅游产品提供给我们，满足我们不同的旅游的需求。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高静带给我们的梳理和解读，谢谢高教授，再见。
0: 再见。
1: 好的各位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
3: 这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6: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1: 首先来关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2026年 APEC 工商界系列活动之一，本次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亚太经济体、政府、工商界和国际组织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来听报道。
4: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核心引擎 ，APEC 这21个成员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超60%，贸易总额接近全球半数。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在论坛上表示，
7: 亚太地区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在供应链领域开展的每一项合作，做出的每一个抉择，都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
4: 与会嘉宾期待今年 APEC 会议能够在多领域推动创新合作，为亚太经济持续发展注入动能。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指出，
8: 当前服务业已是绝大多数亚太经济体支柱产业。此前结束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已审议通过全新服务业发展路线图，这份路线图将创新贯穿全流程，预计今年将推动一系列发展合作。
4: 数字创新与绿色发展也是本次论坛聚焦的核心议题。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 10.5%， 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整体规模突破1.2万亿元。与会嘉宾表示，依托在数字技术、先进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的产业优势，中国一方面持续巩固产业链竞争力，为世界提供优质稳定的中国供给，同时积极推动供应链开放合作与全球共享互利合作的中国机遇。可持续市场倡议全球理事会首席执行官赛菲表示，
9: 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绿色转型领域，中国都走在全球前沿，是全球所有企业的稳定发展基石，全世界产业链都与中国深度绑定。
4: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墨西哥代表李子文高度评价称，今年中国担任 APEC 东道主，相关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中国搭建平台，汇聚区域商业人士，开展各类交流，能够持续加深中国与整个亚太地区的经贸纽带关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位各界嘉宾将目光聚焦于一个关键词，规模化创新。它为何会成为本届年会主题？本届年会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看点？我们来听央广记者带来的报道。
10: 技术创新的核心在于创造经验效应，但是规模化创新真正追求的远不止于此。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锦慧在本届年会开幕前夕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一语道破了本届年会主题“规模化创新”的深层逻辑。他进一步解释，过去我们惊叹于 AI 的算力飞跃和量子计算的突破，而今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更关注如何让这些技术走出实验室，渗透进制造业、交通、医疗乃至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中。
11: 从实际应用层面来看，关键就在于如何将这些技术引入实体经济，为全社会创造福祉，同时服务于共同利益，应对气候变化这类全球性议题。
10: 这种从点到面的跨越被定义为规模化创新，它要求打破现有的体系局限，构建一个集政策引导、基础设施支撑、人才资源以及多方合作于一体的生态系统。在探索规模化创新的路径上，亚洲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权重。年会期间，亚洲创新生态体系将成为各方关注焦点。梁锦慧指出，亚洲目前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贡献了全球 60% 的经济增量。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全球十大创新集群中有五个位于亚洲，其中三个在中国。
11: 中国当前在技术领域的融合与投入，正使其制造业的实力收获丰厚回报。在医疗健康领域乃至服务业领域，相关企业都将十分乐于参与这一增长进程，他们既能通过合作的形式从这些技术投入中获益，也能充分挖掘当下中国已具备的创新成果与技术实力。
10: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世界经济论坛推出的 Minds AI 应用之星项目显示， 全球60%的 AI 先驱企业来自亚洲，近半数占

0: 发展的显著成效，传递中国开放合作的坚定信心，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机遇。
1: 夏季达沃斯论坛已经成为中方展示对外开放风貌的一块金字招牌，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与世界经济论坛持续深化合作，共同办好夏季达沃斯论坛，共同为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0: 随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的灯光亮起，大连这座海滨城市将迎来一场关于未来的头脑风暴。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规模化创新将不再只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它将化为具体的方案，务实的合作，为全球经济的复苏与繁荣寻找确定性的答案。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了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企业和机构参展。今年的链博会迎来哪些新变化，又有什么新亮点值得重点关注？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 36.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 65%，覆盖国别数和境外参展机构占比也在逐届递增。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
4: 那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呢，就是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这个智呢，就是人工智能，并且链博会上还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5: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6: 包括高捷智驾、智能工厂、智慧物流、智慧城市、智慧能源、智能医疗等广泛的应用，机器人志愿者、 AI 导览员也会精彩亮相。合作模式呢，更加融合化，参展商不是来展示单一的产品，而是展链条、展生态。
3: 链博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多家企业将通过链博首发站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和新场景。本届链博会将持续至26号，其中22号下午至24号面向专业观众开放，25号至26号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2: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随着国际黄金市场在2026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极致行情，全球资本市场对于金价未来走势的关注度持续升温。作为黄金市场标志性的多头机构，高盛集团近期罕见地释放出谨慎信号，大幅下调了年内金价预判，引发市场广泛探讨如何看待高盛这一调整，金价未来走势如何判断。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高盛近期发布的研报将年内金价预判从每盎司$5400大幅下调至$4900，单次调降幅度高达$500。这一调整幅度在近年来高盛的黄金预测中极为少见，标志着这家华尔街顶级投行对黄金短期走势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高盛态度转向的核心原因直指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研报指出，目前高盛判定美联储年内降息基本无望，高利率将直接压制黄金 ETF 资金流入。此外，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上周议息会议后释放的超预期鹰派信号，打消了市场对于美联储政策独立性的担忧，也进一步削弱了黄金避险买盘。高盛甚至给出极端预判，若美联储年内重启加息，年底金价最低或跌至$4400。面对高盛的大幅降价，市场并非全盘接受悲观预期。利多星证券蔡锦认为，投资者应当理性看待。
7: 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之后，我反而觉得金价在这个地方往下的空间比较有限了。随着油价接下去的降低，美联储认为，接下去的整个通胀比较容易可以在这个地方能够控制的情况下，那我认为对于金价来说的话，其实这个地方它可能就是一个磨底的一个过程。等油价真正的开始平稳了，那这时候啊，黄金有可能再次起来，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随着经济的一个变化而变化的。
2: 事实上，2026年的国际黄金市场走势呈现出极致的分化特征。开年国际金价一路冲高，屡创新高，在突破每盎司5598美元历史峰值之后，行情快速掉头下行。1月30号，

0: 现货黄金单日大跌超12%，创下40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此后，市场情绪虽有所修复，金价重回每盎司5050美元上方，但多次上演过山车式跳水行情。进入三月，金价整体震荡走弱，下行趋势不改。6月11号，现货黄金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最低触及4023.1美元，创下阶段新低。值得一提的是，本轮下调金价预判的并非高盛一家。早前，花旗集团一个月内两次修改金价的预测，将黄金三个月目标价从每盎司4300美元下调至4000美元。摩根士丹利则在5月初下调后市金价，把2026年下半年黄金的目标价从每盎司5700美元下调至5200美元。澳新银行也将年底金价目标从5800美元下调至5600美元，同时把金价突破6000美元的时间从2027年初延后至2027年年中。不过，当前黄金市场机构观点并非完全统一，依旧有投行坚守多头逻辑。摩根大通虽然小幅下调年度金价均价，但维持年末看涨目标，预判2026年底金价有望站上6000美元，2027年金价均价进一步上行至6263美元。摩根大通判定，当下金价下跌只是阶段性调整，而从中长线维度看，高盛也并未彻底看空黄金。报告认为，地缘风险的持续发酵会推动私人机构加大黄金配置，中长期金价依旧有突破6000美元的上涨潜力。这意味着，在宏观政策与地缘政治的双重博弈中，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底层逻辑并未完全瓦解，市场的多空分歧仍在主导未来一段时间的行情走向。对于投资者而言，如何在剧烈波动中把握节奏，将成为2026年下半年最关键的课题。
1: 资讯闪送。
0: 资讯闪送，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之后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我们来听报道。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公布的5项要点分别包括：1，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2，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3，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等事项的工作组将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后开始工作。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第13条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停火，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制裁等。4，在本轮会谈中，伊朗和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除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谅解备忘录。5，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
0: 最新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超过400艘船舶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这一能源运输要道全面开放。由于停火安排和相关安全机制还没有完全落实，全球航运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依然保持谨慎。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好，那接下来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3: 据英国天空新闻网22号报道，一份最新的分析报告显示，英国计划放宽电动汽车销售目标，将2030年新车电动化占比从80%下调至最低50%。这个举动可能对气候环境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最坏情况下将使英国的碳排放增加13%，也就是到2042年，碳排放量将新增7000万吨。对此，20家环保及新能源行业机构联名致信英国政府，呼吁坚守电动化转型政策。 据日本公

0: 共同社22号报道，最近一年，日美欧汽车制造商巨头调整纯电动汽车战略，造成的损失至少已经达到了约11.97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026亿元。由于美国等地纯电动汽车普及势头放缓，车企因终止开发或调整生产体系而蒙受损失。共同社对已经公布亏损额的企业数据进行了统计，其中本田终止开发原计划在北美生产的3款纯电动汽车车型，本田因此在2025财年合并财报中计入1.58万亿日元损失，预计2026财年也将计入5000亿日元损失。美国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跨国车企斯泰兰蒂斯损失总额达到约8.7万亿日元。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不见不散。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偏北风，明天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4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接下来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金价能否迈上5200大关？摩根士丹利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表示，尽管地缘政治局势缓解，以及各国央行的大力购买提供了坚实的结构性支撑，但金价向每盎司5200美元的历史新目标迈进的步伐，正面临着来自鹰派美联储日益增长的阻力。今年的4月底到5月期间，大摩将2026年下半年的黄金目标价位从之前的5700美元大幅下调到5200美元。这一调整反映了该行对于金价短期上涨动能减弱，以及前期利好因素如地缘政治避险、降息预期已部分被市场消化的判断。现如今，尽管大摩维持着这一贵金属价格在2026年下半年的上涨预期，但该行的分析师警告称，如果没有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购买量的再次激增，实现5200美元的目标将变得越来越困难。那么到底缺了什么呢？摩根士丹利大宗商品策略师表示，缺失的一环是 ETF 的需求，而 ETF 需求可能仍然对美联储的政策路径、实际收益率和美元保持敏感。而美联储已经成为了近期黄金价格的主要瓶颈。在上周联邦公开市场会议 FOMC 发表的鹰派声明和做出相关预测之后，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上升，推高了持有无收益黄金的机会成本。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指出，美联储似乎已经决心维持利率不变至2026年底，无视劳动力市场的下行风险，而市场对于利率长期维持高位的预期已经推高了美国10年期国债的实际收益率，使其远高于2月份的水平，并引发了近期黄金 ETF 的净流出。虽然加息通常会抑制金价，但历史表现却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情况。摩根士丹利指出，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后的一个月里，黄金价格平均上涨0.84%，而降息25个基点后的一个月里，金价则上涨了3.93%。报告指出，在过去的周期里，例如2006年的6月、2018年的12月和2023年的3月，都表明，当加息引发更广泛的增长担忧、政策失误的担忧或者严重的银行系统压力时，黄金价格会在紧缩周期中上涨。摩根士丹利强调，要让当下的上涨行情突破下一阶段，达到5200美元，宏观投资者必须通过 ETF 重新参与市场。 而这一转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明确的证据，表明能源成本的下降正在成功地促使美联储采取更为宽松的利率政策。而相反，中东紧张局势缓和的迹象也为金价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利好。那到底怎么来理解呢？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金价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金价两个字。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随后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呢，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近期新发的三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副铜板行业，年内涨幅超过了50%，主升浪是否开启。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一家老牌的房地产企业华联控股，他的锂矿梦延期了，

0: 转型新能源之路究竟还有多远？欢迎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邀请到的嘉宾是方正证券的投资顾问曹端慧先生。曹端慧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支股票型的基金啊 ,027026, 华安中证电池主题指数 A。介绍一下华安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
2: 嗯，好的。华安中证电池主题指数 A 这个基金公司是华安基金公司。华安是1998年国内首批的老十家公募基金啊，总部是在上海，目前的管理规模达到了8100亿啊，这个挥霍的规模是在行业的前15，然后投研团队也比较成熟，有200个人左右啊，产品线呢包括这个主动啊、固收啊、商品啊、赛道、指数啊，这些它都有布局啊，可以说是这个行业头部的基金公司。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提到这个类型的基金，这叫指数型的基金啊，或者说就主题型的基金，它总体来说的话收益大概是在年化20%左右，近一年的这个收益
0: 那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2: 对，因为近一年的整体行情还是不错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是谁，相关的基金特色又在哪里？
2: 好的，基金经理是顾鑫啊，是2017年就入职了华安的指数量化部啊，因为他是一个纯指数投研出身。2023年的话是管理了很多支的科创、电子、红利的宽基 ETF 和连接基金。他的核心能力是在这个专注被动跟踪，擅长这个控制跟踪的偏离度啊，这个是他的优势所在啊。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特色，因为这个纯被动跟踪中证电池主题指数的话，它其实是覆盖了像动力电池啊、储能、消费电池这个全产业链的前50只龙头个股啊，这它是完整的去绑定了新能源电池赛道的这个整个一个赛道。另外一个呢，它股票仓位是在95%到100%之间，它的是标准的这个股票型指数基金，它也不做择时，也不会去选股啊，完全复刻这个指数的一个涨跌，这个属于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工具型的一种基金。如果我们投资者看好这种电池的赛道啊，想低成本布局啊，像这种啊类型的基金是非常适合的一个产品。
0: 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主题型的基金综合评判是怎样的，看好吗？
2: 好的。从这个优势来讲的话，作为一个老牌的指数大厂，它的指数团队成熟还是非常成熟的，跟踪误差也是有保障的。另外一个，它是这个纯赛道工具，费用也是比较低的啊。然后基金经理也非常有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注意的一个短板吧，就是电池赛道这个产能有一点过剩的可能性啊，所以要关注这个价格战呢、政策波动啊，这个风险，这个还是要留意一下的。
0: 再来看一下第二支，也是一支股票型的基金啊，026896，华夏智胜双擎股票。来看一下华夏基金公司的情况，也是一家老牌的基金公司了。另外呢，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是怎样的？
2: 好的。基金公司华夏基金公司也是1998年成立的，是国内综合实力第一梯队的公募，它目前的管理规模是超过了3万亿啊，然后行业这个 ETF 规模是行业是连续多年的第一啊，然后像非货的公募偏股型的基金呢，它是行业的前2啊，整个投研体系呢还是非常完整的，它覆盖了像主动权益，然后指数量化、固收、跨境这些方向它都有啊，然后它的主动权益的团队非常庞大，包括像这种量化加主动双人驱动，连续7年获评了被动投资的金牛公司啊，总体来说基金公司的实力非常强。另外一个呢，就是您说到这个这类型的基金的一个收益啊，这个股票主动型股票型基金呢，它长期的一个收益呢，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分化，包括这个近一年啊，我们看到这个头尾差别很大啊，基本上是头部的话是达到年化19%，然后呢尾部呢是有亏损啊，总体来讲的话啊，股票型基金年这个平均收益大概是在中位数，大概是在10%左右。
0: 那么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

0: 谁？该基金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1: 嗯，好的，这个基金呢，它是实际上是双基金经理的这个设置啊，包括黄芳和这个郝斌，他是2008年从业啊，这个是一个资深的权益基金经理。然后呢，还有一位是郝斌，他是2017年从业，他是主要是做量化研究啊，擅长量化因子选股啊，他其实是一个主动加量化的一个搭配啊，然后基本面是人工的深度去研究，然后再加上量化模型去筛选，它是双引擎互补的一个构建啊。然后这个核心特色其实就是标准的这个主动型股票基金呢，它是有80%到95%，它是可以去投 A 股加上港股啊，然后像这个投资框架就是基本面加量化驱动啊，这个产品的设置其实是行业内比较少有的，这个人工加量化，就是人工加智能的两种策略叠加的一个复合策略啊，这个特色还是非常鲜明的。
0: 嗯，那么因为特色比较鲜明，人工加量化，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样的一种基金的综合评价是怎样的？
1: 嗯，从优势方面来看的话，就华夏基金它是顶级的投研平台，包括资源、行业研究啊，它是都是行业的顶尖。然后双基金经理互补，它基本面加量化双策略，它是降低了单一投资体系的一个缺陷啊。然后主动股票也可以去选个股，然后分散行业，相比单一赛道的话，它的波动可能是更小啊，风控也非常完善啊。总体来说是，从目前的这个产品的架构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架构。
0: 嗯，最后呢，我们再来看，这是一只混合型的啊。南方消费严选混合 A 027644，介绍一下南方基金公司的情况。另外，像这种类型的基金啊，偏消费主题的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呢？
1: 嗯，好的，南方基金的话，它是也是1998年首批成立的公募啊，它总部是在深圳啊，是行业六边形的全能巨头，它的目前的管理规模是达到1.4万亿啊，然后目前。今年的第一季度全市场盈利它也是排第一的啊，然后这几年呢，监管层呢它更加强调盈利啊，盈利的这个啊投资者获得感，所以说南方基金的投研实力还是非常突出的，包括它在这个消费这个研究它是行业内的一个标杆，它拥有了像社保啊基金 QD 包括这个QD 的全牌照啊，目前的基金经理是超过110个人，然后在这个细分行业包括消费啊、医药、制造啊、TMT 啊，它都是有独立的研究所。总体来讲的话，它是啊叫六边形全能巨头的一个基金公司。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偏股混合型基金长期的一个平均收益的话，啊，十年如果从十年的维度看的话，基本上是年化10%左右，然后五年的年化是9%左右。啊，近一年的话，就收益相对来比较高，可能是大概在15%到20%这样一个收益情况。
0: 嗯，相对也是表现比较好的。那么这支新发的基金呢，它的基金经理情况是怎样的？另外，该基金的特色，如果说消费的话，它大概偏向哪些细分的赛道呢？
1: 好的，基金经理这个也是一个双基金经理的一个设置，是郑诗韵和李想啊。主基金经理他是麻省理工经济学硕士 CFA， 然后南方权益研究部的一个负责人，消费赛道的一个资深专家，他在2015年就入职了，包括之前管理过像消费类的基金超过6年，像白酒啊、食品啊、医美、医药消费啊这些方向的话他都有布局，历史上呢他也参与了很多次的这个大消费的一个行情啊，然后李想呢是北大金融硕士啊，这个消费行业研究员出身，他是可以协助去做个股的跟踪啊，这个景气度的验证，这个是一个老带新的一个基金经理的一个架构啊。
0: 嗯，
1: 对，基金经理的核心特色就是偏股混合型基金，它的股票仓位是可以从0%到95%，然后它可以做股债灵活的一个调配啊，如果是行情进入一个震荡期或者是熊市的话，它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切换啊，然后刚刚提到它是聚焦内需消费的一个主线，它覆盖了像 A 股消费、港股消费啊，它的方向其实有很多，除了老的这种白酒啊、医药啊这些消费啊、食品饮料啊，还有一些是包括这个新的消费，像这个新茶饮啊，这个

0: 情绪，我们叫的泡泡玛特类型的啊，这种它都有啊，所以说它是啊新消费加老消费啊深耕行业赛道，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左侧布局的节点。
1: 嗯，如果说看好消费赛道日后的复苏，可以关注这一类型的基金，是吗？
0: 对，是的。从它的优势来讲的话，大周期来讲的话，哈，目前的消费整个行业确实处于一个相对说比较低迷的，但是从拉长时间维度来看的话，目前的话很多消费行业，特别是一些新消费，它确实处于行业拐点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如果这个我们喜欢做逆向投资或者说是做这种长线价值投资的话，目前看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
1: 嗯，那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价是怎样的？
0: 嗯，好的。从优势来讲的话，它是基金公司行业投研的底蕴非常的顶尖，然后主基金经理也是专职在消费赛道有很多年啊，产业认知也非常深厚啊，包括这个混合仓位它是比较灵活的，比股票型或者说消费指数它在下跌的行情防御能力应该是更强的，然后包括港股加港股消费双布局，把握这个两地消费龙头估值的一个错配的机会，然后从这个消费赛道来说，其实刚需是非常强的，长期它是一个长坡厚雪的一个赛道啊，适合稳健长期的一个配置吧。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方正证券的曹端慧先生为我们大家梳理了近期新发的三只基金的情况。再见。
0: 啊，再见，主持人。
1: 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行业方面的主要内容。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纵横行业。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复铜板行业。在6月16号的时候，全球复铜板龙头建滔集层板宣布对所有厚度的 FR4 复铜板以及 PP 半固化片产品统一涨价15%。那么今年以来，复铜板已经累计调价了5次了，涨幅呢是总共超过了50%。AI 算力需求爆发，让上游电子部极度的紧缺，复铜板正在从温和复苏转向量价齐升的主升浪。那么产业链当中到底有哪些投资机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业内人士给各位做的详细分析。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邀请到的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胡涛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今年以来呢，复铜板已经累计调价5次，涨幅超过了50%。首先跟大家分析一下本轮复铜板价格暴涨的原因是什么。
4: 嗯，好的。那本轮上涨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啊。首先是这个原材料成本的一个上涨，然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导致的产业链上的一个传导。因为复铜板的这个核心原材料呢，分别是这个铜箔啊、电子玻纤，还有这个花样树脂，那分别是占到成本差不多是40%啊、26%、19%，差不多一共加起来占到整个复铜板差不多80%以上的一个成本。那24年以来呢，其实受到全球这个铜金矿短缺这样的一个影响，以及这个 AI 需求推动的对铜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增加，使得这个铜价持续走强。像到现在为止，整个铜的价格整体的涨幅，光24年以内啊，就已经涨了20%几，每吨的这个涨幅都是在10,000美元以上，那就使得它在这个铜箔这一块啊，就是它的一个成本有了一个比较大幅的这样的一个上升啊。再叠加现在其实对于这个，因为对美联储有一个宽松的预期在呢，像这个花样树脂啊、电子玻纤等等这样的一些原材料，其实我们看到这1-2年以来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幅啊，所以说第一点就是它这个成本上的上涨啊，使得它整个的价格往上上涨。那另一点呢，就是下游的需求比较旺盛，而且整个的需求是超预期的啊，

0: 主要是在这个 AI 服务器这一块。那 AI 服务器对于这个 PCP 的需求当中，主要是以这个高多层板为主，当中的这个材料性能的高端化的迭代啊，由于 AI 服务器它迭代的比较迅速，那因此呢，对于这个覆铜板的这个要求也是比较高。所以说，由于这个 AI 的一个需求的提升啊，使得这个覆铜板的整体的一个需求增长，并且呢，我们看到整个覆铜板在这个 AI 服务器当中整个价值量其实是在不断的走高的啊，所以说这也使得它的价格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性。那再有呢，就是这个 PCB 啊需求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加速。根据这个 Prismark 的一个数据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预测啊，就是2025年全球的 PCB 的预测，一直到2030年的话，整个的一个复合增速可以达到差不多是在8%。那像当中的一些高端的这个覆铜板啊，18层以及高层的这样的一些覆铜板，整个的增速是在40%，原来是在40%啊。由于现在 AI 服务器的需求的激增呢，现在也已经上调到了70%啊。所以说，由于 AI 的需求啊比较旺盛，使得这个覆铜板的需求就一下子起来了。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整个行业的集中度其实是比较高的。目前的话，整个覆铜板行业的集中度基本上是在50%以上。上，那前十的集中度呢是在75%啊，所以说行业的这些制造企业的议价能力啊是比较强的，而且它比较可以把这个价格往下游去进行传导啊，尤其是当这个 AI 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是随着他们资本开支的增加啊，基本上上游这样的一些厂商去集中提价的话，下游基本上都能够接受，都能够传导下去啊，所以说由于集中度比较高啊，也使得这个覆铜板的价格呈现出了一个易涨难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的，主持人。
1: 那么再去看一下覆铜板行业未来它会有哪些增长点呢？
0: 未来的话，一个是在这个 AI 和计算机件的需求的爆发这一块，因为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这样的一些基建啊，会成为它覆铜板，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增长引擎啊。比如说像刚刚也说到了，AI 对于这个高端的覆铜板啊、多层板，还有这个高频高速的这样的一些覆铜板的需求啊，是显著的提升的啊，并且是远远超预期的。像单台 AI 服务器的这个 PCB 啊、CCL 的这个价值量，比起传统的这个服务器来说是要高得多的啊。所以说，由于 AI 的这个爆发会成为它的一个增长点。那另一个呢，就是这个汽车电子和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智能化啊，在这个新能源汽车不断的智能化往前推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对吧？伴随着我们这个自动驾驶啊，从之前的 L2、L3 啊，现在其实我们去看特斯拉的 Cybercab 的话，它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可以说是无人驾驶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由于这样的一些需求的存在，那使得这个覆铜板的需求啊也是在不断的往前进行推进的。那当中的话，伴随着高端化和技术的这个升级啊，也是在当中同步进行。那再有呢，就是除了这个汽车以外，还 AI 以外，还有就是消费电子啊，像这个 AI 手机、智能家居啊这样的一些终端产品，伴随他们这个终端产品的这个需求的回暖呢，再叠加我们其实这两年我们看到了，伴随着这个国补的出来，那消费电子的这个补贴政策其实也有相应推动的。那当中呢，就是随着消费电子的需求的增加啊，使得这个覆铜板的需求增加，并且其实我们在今年的这个华人勋的这个 GTC 大会上，其实也看到了啊，他提出了要去制造 AI 电脑。那 AI PC AI 电脑如果说落地的话，那可能它会带动消费电子领域啊新一轮的这个换机潮。那对于覆铜板的这个需求啊，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增加。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这一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竞争格局是怎样的？
0: 目前我们去国外的话，其实，在高端市场还是以这个一些国外的企业啊占据着比较强的一个优势，比如说像高频高速啊，还有这个 IC 的这个封装基板这样的一些特种材料上，那其实日美韩这样的一些企业是掌握着一定的话语权的。比如说像日本企业在这个 FCCR 就是挠性覆铜板这样的一个领域，还有就是高频覆铜板啊这样的一些高端领域，其实是占据着主导地位，尤其是在这个挠性覆铜板 FCCR 这个领域，在整个产量当中集中度的话，基本上80%以上。啊，都是集中在这个中日韩这三个国家。那去看整个市场规模和增速的话，全球的这个覆铜板的市场规模啊，基本上是保持着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速。那根据这个 QI 的这样的一个预测的话，2023年一直到2030年啊，我们预计它的整个的一个复合增速啊，就是整体来看，基本上能够维持在5%左右。那除了 PCB 制造以外呢，像半导体啊、电子组装啊，成为了这个下游需求啊比较主要的这样的一个驱动力。那整个产能的话，当前从全球格局去看部分的这个 PCB 产能，现在其实是向这个东南亚去进行转移的，比如说像泰国啊、越南啊、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些国家，像覆铜板企业已经成为了它比较强的近两年比较强的一个转移进去的这样的一些。

0: 制造业，那这也是一个。那去看全球的这个竞争格局的话，目前其实还是一样，就是整个的一个竞争格局集中度是比较高的，前十的这个集中度基本上是在70%。那当中的区域分布去看的话，我国是最大的一个负铜板的这个生产国啊，但是国外的企业在高端领域啊，目前其实还是占据着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东南亚这样的一些国家成为了整个的一个产能啊比较大的一个扩张点。那当中去看它的整个一个驱动的话，像这个 AI 和高端需求啊，其实是拉动着当前就是全球的这个 PCB 领域的一个技术升级啊。海外市场的话，也同样受到这个 AI 服务器啊、云计算这样的一些驱动的需求啊。我们预计呢，在2026年，全球的 AI 服务器的出货量可能能够达到将近是240万台。那当中，对于这个多层板，还有这个高频高速板整个的一个需求啊，是在不断的增加的。那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当中的从全球的竞争格局去看的话，原材料的这个供应当中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这个不确定性。像26年的话，国外的这个负铜板企业啊，可能就面临着这个原材料的一个挑战，因为这个各种地缘问题啊，使得这个化工原材料，比如说像环氧树脂在当中，这个价格就在不断的走高。再比如说像铜价，其实这2天我们也看到也是在不断走高。那这样的一个原材料供应的这个不确定性的格局，可能也是未来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稍后时间呢，我们再来请胡涛先生介绍一下相关产业链当中有哪些投资机遇，也欢迎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接下来一段广告之后啊，马上回来。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飞机。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

0: 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交易进行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跟我们今天一起来聊聊副铜板行业。当 AI 算力需求爆发，让上游的电子部极度的紧缺，那么副铜板呢，正在从温和复苏转向量价齐升的一个主升浪。您觉得产业链当中有哪些投资机遇呢？
5: 好的，主持人。那一个的话是在产业链的整个上游的原材料上面啊，因为它是在整个的供需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其实上游都是出现了一个涨价的情况，还有呢叠加上一个技术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机遇啊，比如说像当中的这个树脂领域啊，因为受到中东地缘这样的一个影响的话，全球差不多70%的这个高端电子级的 PPE 树脂核心的一个产区啊，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地方，那都出现了一个停产的状态。那作为这个高速副铜板和 PCB 比较关键的这么一个机台，那当中这个供应的中断就推动着这个里面材料的一个上涨，那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树脂企业呢，在当中就有望收益啊，所以说可以关注一些技术储备比较深厚的这样的一些树脂厂商，那这是一个。那下游呢，还有像这个电子部领域啊，因为 AI 需求拉动着整个的一个玻璃部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快出现了增长，像当中的这个薄型玻璃部的产能，因为受到挤压啊，导致了它的这个价格已经是出现了每个月10%-20%的这样的一个幅度去出现跳升，那再叠加这个电子玻纤布这样的一些材料已经是超预期的这个上涨，所以说一些具备高端电子部产能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在当中可能是直接受益的。那再有呢，是在这个铜箔领域啊，因为这个铜箔的供应商啊，就是转这个高端的一些像 RTF 啊、HBLP 这样的一些产品，使得这个普通的 HTE 铜箔整个的一个供应出现了短缺。那再叠加上这个 LME 的铜价，我们看到是在不断的走高的，这两天其实还是在一个高位的状态，那就进一步推高了这个铜箔的这个价格。那我们预计呢，高端铜箔的这个供需缺口，在今年的话可能有望可以会加大，那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像和铜箔有关的那这样一些公司，那可能也是在当中啊可以去关注的。那这个是关于这个产业链的上游原材料。那再有呢，就是这个副铜板的生产企业啊，因为现在其实是一个涨价周期，再加上高端需求，那就是需要它有技术升级啊，形成了一个共振。所以说像一些受益于产品涨价的啊龙头企业，可以在当中关注。那细分去看的话，比如说我们去看它下游的 PTB 啊，价动率因为它比较高，那像 AI 副铜板的这个产品也挤压了它当中的这个常规产能，所以说一些我们可以去看啊，当中有一些比较高价动率的那这样的一些企业，那也是可以去进行关注的。那再有呢，就是这个高端副铜板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啊，因为 AI 服务器云计算其实对于这个高频高速的这个副铜板的需求啊，是整个增速是非常快的。刚刚其实我们也给到了这个数据，基本上是在50%-70%的一个数据，那远远是比整个副铜板行业的增速是要来的高的。并且我们去看当中的这些生产企业，其实他们5-6月份的这样的一个订单啊，基本上是一个100%排满的一个状态。当中一部分的话，现在其实我们看下来已经是排到了7-8月份啊，所以说具备高端 AI 用的这个副铜板的这个生产企业，那其实也是可以去进行关注的。那这个是在中间这个生产这个环节。那再有呢，就是可以去看下游的整个的一个需求环节啊，因为副铜板是受到AI 服务器、还有新能源、还有储能、包括自动驾驶啊各个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驱动。那我们预计呢，今年全年啊，全球的这个 PCB 的市场的一个价值增速可能能够达到差不多是在12%。那如果说看当中的这个高端领域，像18层以上的这种高多层板的这个增速啊，可能能够达到40%以上啊。所以说整个下游的需求，那对于这个副铜板的拉动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刚刚其实可以看数据就可以看出来，当中高端的这个增速是最快的。所以说产业链当中啊，这个具备这个高端产能，并且呢，同时还能最好能够具备这个海外产能，有海外。

0: 完不具能力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是将会受益于整个的AI服务器和新能源需求的一个快速增长，那进而可以带动它的这样的一个利润。那基本上就是这三块。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投资者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有哪些。
0: 一个是可以关注啊，就是一些受益于产品涨价的这样的一些核心厂商啊，因为近期的话，多家负资产企业其实因为这个原材料价格啊处在高位，那再加上下游的这个 PTB 的价动率啊又比较高，那再叠加上负铜板的整体的一个产品会挤压掉这个常规产能，那它会可能会开启一个产品的这个涨价趋势，所以说整个市场份额比较集中的啊，在这个集中度当中呢，这样的一些龙头企业，那可以是可以去看的，可以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些厂商。那再有呢，就是这个高端负铜板啊这一块，还有就是受益于上游材料升级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就像这个中高端的这样的一些负铜板，其实当前我们去看的话，已经成为了行业的主流方向啊，尤其是这个 AI 服务器带来的这个高端的材料以及高端负铜板的这个价值量的上的提升和增速的提升，那这样的一些专门造高端负铜板的啊，这样的一些企业，那其实也是可以关注的，包括当中树脂啊这样的一些和原材料有关的啊涨价相关的，那这样的一些企业，那也是可以去进行关注的。那当中这个主要的这个风险呢，其实也是基本上在于这几块，那一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因为这个中东啊带来的一个上游的原材料的涨价，因为地缘问题带来的。那如果这样的一些地缘问题缓解，或者说上游的这个供应啊一下子出来的话，那原材料的这个价格波动啊可能就会对行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那这是一个。那再有呢，就是下游的整体需求啊，因为当前去看的话，哪怕上游的原材料涨价涨得比较多，那目前因为行业集中度比较高，那议价能力又比较强，下游需求又比较旺的话，其实它是可以比较好的往下去传导，那因此企业利润能够出来。但是下游的需求如果说不及预期的话，比如说像 AI 服务器、像 5G、像新能源这样的一些行业，他们的增速不及预期，或者说这样的一些他们的企业的利润啊，如果说没办法兑现出来，那就有可能影响到他们的资本开支，那进而呢就可能影响到整个的一个产业链啊。所以说整个的下游需求也是在这个当中要持续去关注的啊，可能会成为一个风险点。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胡涛给我们大家就负铜板行业的详细情况做了解读，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进入到直通公司单元。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今天的直通公司，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一家地产的老兵华联控股，在宣布跨界新能源豪掷12.35亿元收购阿根廷盐湖项目半年之后，这家老牌的房企华联控股的锂矿梦是宣布延期了。6月21号晚间，华联控股发布公告称，因境外直接投资事项还在履行审批的程序。公司和交易对方一致同意将股份的购买协议截止日期延长到今年的8月20日。如果说届时仍然未能完成交割，将自动延长至10月20日。这是一场对华联控股意义重大的跨界重组。面对着房地产业务的增长瓶颈，这家近期经审计净资产超过50亿元的地产老兵，试图通过现金收购，一举拿下南美洲里三角最大的未开发盐湖阿里扎罗项目80%的权益，从而呢切入到盐湖提锂的生产业务。但是啊，跨国重组绝非易事，从最初厘清加拿大投资法案的管辖权和审批条件，到如今呢境外直接投资审批未决，这场攸关企业转型的海外买矿之旅，目前已经进入到关键的审批博弈期。交割期限的延长暴露了当前交易的一个核心的卡点，就是中国境内的 ODI 审批。华联控股呢在公告当中透露了目前的进度，截止到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设立履约保证金共管账户并缴纳了履约保证金，而且已经就本次交易向下 ODI 事项向有关部门提交审批或备案申请材料，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等事项呢，也正在推进过程当中。根据此前的交易协议，华联控股缴纳的这笔履约保证金达到500万美元。 不仅是国内审批，海外层面的监管干预。

0: 构的背后，是传统房企在行业震荡期迫切的转型焦虑。华联控股呢，在2025年12月份的公告当中，道出了公司的困境。他们说，近几年国内房地产市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上市公司的房地产业务面临增长瓶颈。为此，公司提出了地产保稳定、转型促发展的战略，试图通过切入盐湖提里的生产业务来寻找新的业绩增长极。被华联控股寄予厚望的是位于阿根廷萨尔塔省的一个盐湖项目。这个盐湖呢，被誉为南美洲里三角最大的未开发盐湖，总面积大约1970平方公里。通过收购标的公司，华联控股将最终获得该项目80%的权益。该项目包含了6个采矿权，总面积大约205平方公里。在战略的构想上，华联控股呢也是意图长远。在今年2月4号的投资者关系活动当中，华联控股提到，公司此前已经通过产业基金参股了深圳聚能和珠海聚能，这两家企业拥有盐湖提里专利的技术和成套解决方案。华联控股此次拟通过收购阿根廷盐湖资源，形成资源到技术再到成品或合作的业务链条闭环，从技术服务商升级为资源自持型的企业，摆脱外部的资源依赖，以强化投资项目成本和盈利的稳定性。与此同时，标的公司未来的主要收入是来源于盐湖提锂业务，它的主要产品呢是电池级的碳酸锂。2022年12月到2025年12月，碳酸锂价格出现了大幅波动。如果说碳酸锂价格和目前价格相比出现大幅下跌的情况，可能就会影响到本次的交易结果，甚至可能会导致该项投资面临资产减值的风险。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华联控股的业绩的情况。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21亿元，同比增长46.13%，规模净利润7014.54万元，同比增长73.1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后的净利润5052.41万元，同比增长320.68%。到了今年的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5亿元，同比增长114.87%，规模净利润2603.83万元，同比增长354.07%，基本的每股收益是每股0.0185元。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罗源。
0: 如果说华联控股啊这次成功收购，就会正式切入到新能源上游的资源领域，转型新能源它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1: 好的，我觉得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次的一个收购的项目。收购的项目的话，从公开信息里面去看，应该是非常的大。虽然我们目前为止，它还是进入到一个是一个未开采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储备量是相当的一个巨大。我们从公开资料里面看到，接近是250万吨的碳酸锂的当量。那个250万吨的碳酸锂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我们的话那个做一个回溯，我们看了几个新闻点，那个大家的话都会去把12亿的一个收购作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如果我们把12亿的那个数字跟它的一个250万吨的碳酸锂的一个价值来做一个换算的话，可能大家都会觉得12亿，觉得感觉这就是一个捡漏的过程。因为按照现在15.7万元我们期货价格的碳酸锂的一个标价，250万吨的话大概值多少钱呢？3万多个亿，接近4万亿。我们的话那个这听到这个数字有没有头皮有点发麻？当然了，我们看到那个后面写了一个是叫做当量，当量在这当中的话，可能我们是有部分的损耗，包括开采的过程当中不一定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开采得出来。按照现在的公开资料里面去看，大概有30%到60%是能够开采得出来的。那好，我们就按照最极值30%来算的话，那也要值10000多亿。那如果我们按照那个这次它上面说我是要购买它20年的一个开采权，那个开采寿命是20年，那如果是10000多亿，如果就算是按照20年来算的话，每一年这不得了，这个收入的话体量太大了。所以我们看到它为什么是在去年底要做一个转型，而且能够是要往那个海外市场当中。

0: 中来做一个进军。从目前为止角度当中去看，资本市场里面还是给了它一定程度的一个乐观的预期。假设它如果能够收购成功，假设它能够顺利的进入到开采的过程，那有可能对于公司的转型的话，的的确确这是进入到了一个良性循环。嗯，好的，乐园。
1: 这种转型并不是一个独角戏，因为放眼整个的地产行业，这两年啊，想撇清房地产的标签，争取新故事的公司呢，也是越来越多。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还是又一段风口上的跌宕呢？
0: 好的，我觉得是两个方面。第一个维度的话，的确我们可以从一个平面角度里面去看，因为过去这四五年我们房地产行业的话很明显进入到了一个下滑的一个周期。不仅如此，我们看一下头部的房地产企业的话，目前为止也都属于一个比较煎熬的一个过程。哪怕是当时那个非常有名的万科，我们看到那个目前为止的话都已经进入到举步维艰。那由此的话，继续在这条路上面去走的话，有可能他的日子会那个越来越艰难。那好，那我们看到那个今天聊的这个案例，华联控股，第一他手里还有点钱，那个在之前几年当中他收缩的规模也迅速，那个或者说他回笼的资金的话还保住了自己可以重新上赌桌的一个过程。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那个为什么会在这次的情况里面说他用纯现金来做一个收购。第二个的话，我们再把那个华联控股这家公司，因为它已经上市已经很多年了，我们把它的上市的历史回溯一下来看，过去的这二三十年的一个资本市场当中，其实这家公司啊，它每隔十年左右它都要变化一次。最早上市的时候它是化纤类公司，之后上市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化纤不太好做了，好吧，那个我去往我的下游去做，下游干嘛呢？我去做服装去了。服装一看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好像好也不太好做，那好吧，我再去做石化去吧。石化发现那个做的一段时间之后，国内的大型公司已经又进入到一个头部聚焦了，我开始转型做房地产了。这次的话他又要转型往新能源走，当然了，每一次转型背后的股东方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今天这家公司目前为止市场当中为什么还持有相对比较乐观的一个预期，可能跟他的股东背景有一定程度的关联度。因为如果我们去看一家那个初创的公司，如果说我要去收购南美洲的项目的话，可能大家都会认为是不是靠谱，而我们看到这家公司的股东背景啊可能不太一样，因为那个他的董事长龚泽明他是龚俊龙的儿子，那个也是香港曾经的地产大亨，也是全国政协委员。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他的收购啊是有自己的逻辑和背景，或者说有家族的积淀。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看到那个这有可能不光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和炒作，而是经过了一连串的精细的计算之后发现这个项目的收购啊它有可能成功的概率相对比较偏大。就跟我们做商业社会一样，如果一个是老法师已经做了几十年生意的人说我要去收购一个项目，那有可能他收购谈判下来成功的概率会偏大。如果是一个愣头青一拍脑袋说我要去收购，那有可能他失败的概率就会比较多。而我们看到那个他这次的收购的背景是由那个华联控股之后由他的儿子来做一个发起，那有可能的话那个对于这个项目的把控度比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媒体当中所公开的信息看了会更透彻一些。第二个，我们的话这里还要关注到现在的一个节点，那就是在于审批。我觉得我们目前为止国家针对于过去十多年里面的话是不断的有各种的完善的手续和法规，针对于我们的一个收购兼并的话，不光是项目所在地，我们国内也会经过一个实质性审查。那如果两方都能够通过的话，我觉得这个项目推进的话概率可能会偏大一些。嗯，好的，陆远。
1: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几年呢，市场当中啊，不仅是房地产企业在寻求转型，其他的一些传统的企业呢，也在寻求转型，或者说做一些并购，有的是成功了，但是很多呢也是失败了。怎么看的？投资者怎么样去分清楚良友呢？
0: 好的，我觉得这里面的话是包含了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合作伙伴非常的重要。我认为的话，那个任何一个收购兼并，如果是双方都抱着一个鸡贼的

0: 态度的话，这难度会很大。我们看一下这次收购的华联控股，它收购的那个对方的公司，不光是那个它从智利矿业、智利锂业公司进行一个收购之后，智利锂业的现在的总裁，我们看到那个科克伦，他本身也持有这个项目。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相对会比较靠谱一些，因为双方的收购之后，虽然我们看到华联控股它最终拿到的是80%的权益，还有部分的话，它仍然留在智利锂业，而且智利锂业也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在锂矿行业里面前三大的大玩家。第二个的话，我们再去关注它的一个收购的法律风险，也就在于我收购项目下来之后，我能不能真的开采个20年，我认为这个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而我们看到过去的这10年20年当中，中国的企业在海外收购，如果单纯的以一个品牌收购或者是一个制造业收购的话，其实我认为它的合作成功的概率不高。那个不是说没有，有这样的案例，但是像我们的吉利收购，我觉得的话，它的一个收购方案就做了特别好。但是大多数的制造业行业收购难度会比较大，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太低了。那个如果我收购下来之后，我会发现我会把所有的产能都往国内去搬。而我们如果要收购矿产类的、科技类的，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因为这一块的话，第一，我们的资源是在外的，那由此的话，我收购下来之后，我的合作会相对比较愉快。第二个，那就是在于我收购完毕之后，我能不能实现一个跨越式的一个增长。而要知道现在在锂矿这次收购的项目当中，它还是进入到一个未开采的状态。那由此，如果是已经开采的项目，大家都会去计算收益，未开采的一个项目的话，可能会有很多的还要做继续的前期投入。而这块的话，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前期的优势会相对比较偏大一些。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左建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雨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85%到95%。关心一下沪深经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

0: 106.25点，全天下跌56.85点，跌幅1.37%，成交1.59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854.20点，今天下跌518.30点，跌幅3.17%，成交1.85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81.21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9.76点，涨幅0.77%，成交255.35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2.77%，创业板指跌3.84%，科创综指跌1.31%，上证50跌2.8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3328.07点，全天下跌了440.45点，跌幅1.85%，成交3232.84亿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98.93元，全天下跌15.42元，跌幅1.69%。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到了6月23号星期二，收盘之后有些小伙伴在关心指数的颜色，昨天指数好像都是红的，今天指数是绿的，但是你要是看个股的话，昨天其实是跌多涨少，今天收盘一看，哎，上涨的股票比待涨的股票多那么一点点，对吧？当然这两天的很多的归因是不完全不一样的有些小伙伴其实在提醒我们按说来讲的话，期指每个月的交割是第三个星期五，但是上个周五因为假期，所以顺延到昨天是期指的交割因此你说昨天的大资金是不是跟期指交割有关联，不确定，不知道你没有办法去求证，但的确昨天在中午以后各个宽基指数的成交量的放量还是非常之明显，大家能看到的更明显的现象是非银金融券商啊、保险啊等等，对吧？拉抬指数的架势更加多一点点。昨天有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也提到，嘉宾也提到，会不会是所谓的大小切换老灯和新灯之间的切换，高低的切换。而今天科技股是下跌的，今天科技股下跌是不是又有今天本身的相关诱因好像又有关于在上个小时的正好交接班的时候听到王英也在讨论会不会加息啊，加息多少次啊，大家在关心这个相关话题。那么如果是这样的前置的诱因的话那好像看看今天的各个市场，不管是这个日韩股市还是港股，很长一段时间了，对吧？至少一两个星期以上的这些相关的流动性的变化对于指数的打压，是不是也能够作为一定的思考方向。收盘之后这两个小时，我们把四个小时的看盘融作两个小时的交流，你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告诉我们，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荣，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进到节目的网上的聊天室打字聊天留言当然也不妨碍一边听节目，对吧？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公众号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还看到有很多小伙伴隔夜仍然继续在发，今天下午还想起来还在发维权自动会回复给您相关的信息，当然如果哪一次我们正好有活动之类的话，也会及时在这个公众号平台上面开启招募通道各位可以去添加，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叫飞禅，财经嘛，我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是那个什么维权，有个维权，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了，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 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资本市场不能太远。
0: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
4: 啊，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啊，很早很早的。
0: 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4: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0: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4: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了。
0: 嗯，
4: 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他。
0: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4: 时间允许我会再来。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就有很多朋友准时跑过来打招呼来了啊。有些朋友一开始啊，今天这个没说对，那个那这个对的是什么样子的，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啊。啊，有些朋友在关心隔壁股市是不是熔断了啊。蜻蜓平台上面阿健睡懒觉也跟我在讨论啊，待会儿来念啊，好像也是蛮长一段的相关文字。02162780977，一号线是张先生的电话，我们先来听啊。下午好。
5: 你好，鲍老师。
0: 哎，你好，你说说
5: 啊。我先说一下，我今天心情很好。
0: 哦。
5: 像这样大跌，心情还很好，这个也是有点奇怪的啊。
0: 要看个人的仓位吧。我说了，今天还有一半多的股票是上涨的。
5: 对，其实今天应该还可以的。我是那个一直满仓的，原来也说过很多那个啊。我是昨天我就轮到我那只了，然后那个博士也说昨天回血啊，我昨天也是回血。特别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一看我那个快8个点了，我当时可兴奋了，我说我今天要会不会到10个点？我说到10个点我一定要这个过来说一说啊。后来快收盘的时候呢，他又回去了，回去了这个。但今天算上的话，超过10个点了啊，这个。我其实还是就是也做了很多年啊，也真的就去年吧，这一两年啊，我就感觉有点想明白啊，而且这个也基本上验证了这个啊，就人也比较轻松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开心嘛，所以分享一下啊。所谓的这个什么熔断啦，什么加息啦，什么之后这个我个人觉得一点意义都没的。我像今天这样子大跌啊，我的大涨，有些人他可能会想，这个是不是该先落袋为安什么的啊？我就很淡定了。这个就是他已经像弹簧一样，已经压得很低的东西，你根本不用担心的了。就像现在的 A 股啊。我觉得根本不用担心的，很多股多少低了，我是就是已经满仓我自己最看好的那只了，那也不用说了啊，我很多股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机会现在，啊这些连续下跌都是很稳定的这种，放到以前就是那就是优质资产，啊我连续下跌的这个，就是机会啊，反正我的原则就一个，就是低估值是万王之王。高估值就是万恶之源啊，这句话也是别人那里学来的，反正我觉得很有道理。然后我最近几年就是这么操作，我觉得这真的蛮好。像今天这样不用说了，你看指数跌成这样子啊，那我今年是就去年也不说了，今年最高的时候大概20%，后来回撤，但是今年从来没有低于过0%啊，就是没有到水下。那现在这两天一上来，20%还没到，10%是有的。我都是满仓的，所以我很开心。然后我觉得也是刚开始，这个就是我个人认为是高低切的100%的。其实我原来也说，就是反正也是个人观点嘛，像那些就是高的很高的科技啊什么的，这个我就一句话，反正我是不会去挣那个钱，但是呢。肯定也亏不到我这里，就是我不会在这上面亏钱。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很危险、很危险的事情，就是高了就很危险，就这样的。
0: 但是你刚刚讲的这个话呢，就是说，就我可以设身处地的去理解张先生讲的，而且我觉得你说的很多都是按照自己， 一方面是那么多年的实践，同时有更多的一些包括阅读、摄取别人家的这个所长，
5: 对对对，
0: 然后得出的
5: 学习、啊，
0: 但是
5: 个人观点。
0: 但是当聊的时候呢，就恰恰我。

0: 估计有很多朋友就会问你刚刚讲说的那个低和高，对吧？
1: 啊，
0: 你说低估值是万王之王，高估值是万恶之源，怎么叫低？怎么算高？你一般会
1: 这个其实我也想过啊，其实有一个事情其实是可以那个的，就很简单，其实我们现在看看未来，其实都是不确定性的，但是我们看看过去一些啊。其实还是我就是在想这么一个事情，就是一家企业不管谁怎么看，但是这个企业它其实是一个客观存在，对吧？然后在这个企业在它的生命周期里，它所有能赚到的钱，这个其实某种意义上是客观存在，只不过是我们搞不清它嘛，就是很难搞清嘛。有些人就专门研究或者什么呢，就是或者他就是干这一行的，他就比较容易搞清一点。
0: 嗯。
1: 哦，这讲的有点远了，就简单的，你就把它想象成每家企业，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就是说它的估值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是你估的准不准这样子啊。然后你简单一点，就是你就专门挑便宜的时候去买，啊，或者这么说吧，就一家企业它就是值一块钱的，然后它的价值就是一块，然后它的股价就是在2毛到2块之间波动。就是很简单的，你5毛买的跟你1.5块买的人，这个人这个挣钱不挣钱，这个就是这个概率就是肯定要高很多的了。就反正
0: 你的
1: 就
0: 是
1: 这就是我的一个理解。
0: 对，这个时候就恰恰体现了比方的意思，我理解的。那么实际你在看的时候，你会去看的是啥呢？因为你想关于估值这两个事情，就在节目里面其实也一直在提，也包括有很多嘉宾在提的时候说。估值有间接估值法，有直接估值法。那间接估值其实也就是你要拿一个东西来做参照系，直接估值那就是你完全按照主观的方式去计算，对吧？或者去推演它后面的。那您大概用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方式来看它的高？
1: 我那个还是一个我听那个大佬说，就是你研究少一点，就是能力圈嘛，能力圈就是少一点，少一点就容易精这样子嘛。少一点就容易进，或者就是犯错的概率会小一点，这样子，
0: 嗯，
1: 也是这个没有就是很确定的，这就是那个比喻很好，一个300斤的胖子过来，你不需要知道他到底是298斤还是313斤，
0: 嗯，
1: 肯定就知道他是胖子，就这么简单。
0: 是的，所以我就说，张先生，我能够感觉你有这样的大概的想法，甚至于是完整的一个。所谓你内心深处的一个估值的模型，但是表达出来让大家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又是另外一件事，对吧？就像刚刚
1: 对这个
0: 网上有个朋友其实问的跟我是同一个问题，高低怎么来界定，就这个事情就你也不能很死的把它去说啊，一定就是怎么样，高于一就是高了，低于一，哪怕0.998就是低，就这个估值的时间节点的上面也不完全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你总要有个，要么有个锚定的参照，对吧？要么有一个像 DCF 模型的一个公式，然后带入进去是你自己想好的某一个区间的那个叫什么，这个什么什么折算率，或者这总会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1: 对对，有的这个真的一两句说不清啊，这个包老师，我今天还想再讲一句，我觉得这话还是蛮我觉得还是蛮个人认为蛮正确的啊。现在有些人讲这个其他的市场的时候，我就说那个，我今天还专门查了一下，就是那个标普500啦，它这个500只股的这个市盈率是26倍啊，然后恒生指数是100只，它的市盈率是11倍啊。这个就非常说明问题了，因为个股的话，有些市盈率几百倍、几千倍都有的，或者是低到1-2倍都有的。但是作为指数来说啊，这个26的高估是已经很吓人的高估了，然后11的低估是，反正是低估区间是比较低的。所以有些人什么美股崩盘什么，我觉得如果说崩盘，这个也只是正常现象。那对于那种很低估的，就是根本不用担心的，它本身很低的，这个企业又不会消亡掉的。对吧？它只是经营会有变动，特别是100来只的时候，那是很稳定的啦。所以，这个是我的个人观点。
0: 不过你说到这边的话呢，
1: 就是，
0: 我们还真的这个话题倒可以拿出来稍微提一嘴，就是说，客观来讲，美股跟港股，如果我们把它只放在一个维度去比较的话，就它的估值或者它的平均 PE 或者之类的啊，这是可以比得出来的。但是呢，就是当港币和美元是联系汇率，当 美国如果后面真的要有加息或者怎么样，全世界的资金会回流的话，那么当然是回流到那个市场更加多一点点，相应的从港股市场可能会去抽离资金的形象会更多一点点。这个话题就又不单单是刚刚一个静态的比较了， 对吧张先生？
1: 这就是宏观了。
0: 对，
1: 有一个事情可以讲一下，我看那个历史啊，就是八几年的时候日本不是很厉害嘛，很凶的，对吧？然后当时八七年不是有一次很大的回调，然后美国的回调蛮厉害的，日本它就不回调。但是九零年开始破了以后，它就二十多年都不动。然后美股它因为原来它估值就比较低嘛，然后它就一直2000年，然后一路上涨上来。所以在我看来还是估值决定一切的，反正我的个人观点就是这样。不是一两年可能都说不清，
0: okay,
1: 但长期就是估值决定一切。
0: 我们当然了，我觉得你头一个电话今天其实就摆在面前，让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
1: 个人观点嘛，
0: 就而且说的那个开个玩笑，张先生，就是相当于你竖了一个靶子。这个靶子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拿开来讨论的话题。
1: 我很喜欢听这个节目，就是因为各种观点。昨天听到一个也是张先生，我觉得蛮有缘的啊。他说那个趋势
0: 啊，对趋势
1: 啊，我听得很有意思的，我觉得他说的很好。
0: 好，那我们把这些话题也展开在这边，听听大家伙怎么说，好不好？谢谢张先生的电话，谢
1: 谢
0: 您，同一个，哎，再见，
1: 再见啊。
0: 张先生，其实刚刚这个话题啊，就因为我就帮他简单总结两句吧。啊，有些相关的内容，各位真的可以来电话聊聊这个事儿。好比方说 ，A 股市场，当我们体量还不够大的时候，我们的确可以关起门来，只看 A 股市场本身。甚至于，就像很多朋友一直挂在嘴上讲的“轻指数，重个股”这句话的前提，就是我可以不管天下，只管那个标的。但是到了今天，各位怎么想？各位会不会去宽心一下宏观的相关的情况，然后再来讨论这件事情？尤其是你手上拿的不一定单单只是 A 股，你可能还会有一部分的什么港股啊，或者 QFII 啊，这些相关QD 啊相关的这些标的的时候，你会去关心这件事吗？这是一层。第二层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讲的这件事情，哪只股票到底高估，哪只股票到底低估，大家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讨论的？不管你是绝对的估值法、相对估值法，还是只看绝对相对的股价的情况，对，我估计有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我们马上回来啊。
2: 微信 Q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您王盛大资源及时控人被立案调查了。作为白银行业的龙头，盛大资源的业绩其实是很不错的，得益于银价的大幅上涨。在今年的一季度的时候，公司的营收同比增长了9.02%，净利润更是大涨了858.53%。不过公司2024年发生的资金占用则打得盛大资源措手不及。就在6月15号的时候，盛大资源同步公告了公司和实控人赵满堂因为信披违规被立案，这个事件拖累了公司股价巨幅震荡。盛大资源方面表示，占用资金和利息已经全部收回了，这个事件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造成影响。而作为矿产资源型的企业，公司还会持续的买，关注市场是否有合适的收购标的。官网显示，盛大资源在全国的有色金属行业中，银铅综合生产规模名列前茅，是中国白银储备资源最多、最具有竞争力的大型矿业企业之一。这么有实力，到底是什么事件让公司陷入泥潭呢？相关的报告显示，盛大资源及赵满堂被立案的事情是与资金占用有关，而这起资金占用实际上发生的是2024年。据盛大资源在2025年4月29号的公告，公司在经过自查后发现，2024年2月份到12月份之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附属的企业存在着间歇性的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2024年2月份到12月份期间，滚动累计的发生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是7.92亿。对此呢，盛大资源表示，目前公司已经收回了全部被占用的资金，也收了相关的利息，并且已经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实控人赵满堂同时为另一家上市公司甘肃黄台酒业的实控人。黄台酒业虽然发布了公告称这个立案事项与自己公司没关，但是黄台酒业的股价也是持续走低。而近两年，盛大资源频繁出手进行资产收购，积极地在扩张业务版图。除了小收购之外，盛大资源还有一笔已经推行了1年半的大收购，就是在2024年。

0: 年十月底的时候，盛达资源发布了公告说，拟发行股份购买七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四川红林矿业有限公司47%的股份。如果交易完成之后呢，盛达资源将持有红林矿业100%的股份。如果不是因为突发的立案，其实在很多投资人的眼里，盛达资源都是别人家的公司。截止到今年的四月底，盛达资源共有9家的矿业子公司。不管是不是别人家的孩子，只要犯错了就要接受处罚。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尼采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尼采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Time 听完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如果有维权方面啊的这个服务的需要的话，也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的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那个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其实里面还有两个网络链接啊，你可以直接点进去，然后把你要维权的相关的信息内容填写清楚。就像我们嘉宾也提到过的，尤其里面啊，你需要填写的那个联系方式，别填错了啊。我们这个平时报名活动的时候，我也看到有小伙伴这个报名的时候啊，抢得很早，但是手机号码少一位啊，就没法联系到你，对吧？这个或者联系这个手机号码全的打过去永远都不接，那、啊、这事儿也蛮讨厌。刚刚其实张先生提到的啊，我刚刚也算是提了两句啊，一就是要不要看宏观，对吧？啊，第二个就是估值怎么看高低。其实后面还想还有一层，还有一层。我看见在蜻蜓平台上面，前面阿健睡懒觉也写过这句话，他说，如果某个股票的市盈率是1到2倍，而且这个公司是有持续盈利能力的话，那么相当于2年回本了，这不是个暴利吗？难道不买吗？但是你买进去的时候，就你可以说它总会回来，可是这个过程当中会是什么样子的？这过程当中会不会被拉爆？那就昨天有听众也在跟我们讨论农产品的相关话题啊、哦，好像逻辑各方面看都没有毛病，但是它短期现在就是跌，你怎么做呢？02162780977，3号线王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2: 下午好，你好。
1: 哎，下午好，您说说。
2: 昨天我收了一个票，今天早上5个点我就止盈了嘛。止盈的现在呢，现在是磨刀不误砍柴工了，现在就是空仓嘛，跟空仓等暴跌再进再冰点。好像说我们这样说，好像说你买一只股票，你说它明天会涨5%或7%，这概率就很小。假如说我现在空仓，我明天等一只股票跌5%或者跌7%，我再进，那的机会是100%，因为你明天总有股票会跌到7%或者5%。
1: 等等，您刚刚那个话的意思是，一只股票如果今天跌5%或者7%，那它明天返回去的概率就更大了？
2: 不是，我是说，好像说，假如说我们买一只股票，就说明天好像我今天买一只股票，那明天涨5%或者涨7%，这概率很小，只有10%，概率很小。假如说我现在空仓，我等待明天，我看明天，不管是哪看到明天，我想的就说明天总有股票会跌到5%或者7%，那我总有股票会跌到7%，那我就100%等到看哪只股票跌到7%合适，我就买。所以说，那你就首先你就有这个。那你这100%了，
1: 不什么东西的100%，我没听懂，不就是我说的？
2: 就是我现在空仓，明天我想买一只股票，跌到7%的股票，我想买，明天好像我今天我空仓，我明天去买一只跌到7%的股票，我100%都会有股票跌到7%。
1: 那又怎么样呢？也不确定它明天跌了7%以后后天不会继续跌，
2: 对，不确定。但是说，假如说，不就好像你这个我们为什么散户一割就涨一，就是最起码好像你它7%以后有可能再跌，但也有可能涨，但涨的概率比你现在平稳的买进去这个几率要大很多。
1: 你的意思相当于开了一把大之后，下一次开小的概率就大很多吗？
2: 但是说你不要买，不要。

0: 满仓嘛，但问题你两成三人仓，他就是明就跌了7%嘛，他再跌那你都不怕了嘛？
1: 为什么不怕呢？因为你的子
0: 因为你
1: 弹是有限的呀。
0: 仓位够轻。
1: 怎么叫够？
0: 因为你只有两成仓，假如说你买的1成仓，那你还有9成仓，它越跌那你越跌，你不是越好？
1: 为什么越好？因为你的钱越来越少了，而你仍
0: 因为
1: 然
0: 你
1: 还
0: 们
1: 不
0: 可以
1: 确
0: 买
1: 定
0: 便宜
1: 它。
0: 货嘛，那你那照你这样说，你看我们散户大部分都是满仓的，那你说满仓它都会涨吗？假如说你满仓的话，跌了7%。你满仓跌了7%，和我一成仓百分跌了7%，那您说哪个更要命啊？
1: 王先生，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单独每一件事情拿出来，也许你可以说都错。所以，不管散户没有赚钱，是不是因为经常满仓，还是散户没有赚钱，是不是因为就想着今天跌了7%，明天再下跌的概率就比较低，又或者是散户有时候亏钱，就是因为只看股价本身的数目字，啊，5块的就比10块的要更便宜。100块的就比1000块的就要更便宜，完全不去看市值，不去看这家企业到底身处什么行业，它目前到底经营的情况是怎么样，甚至于它会不会已经挂了一个 ST 的标号在里面。所以，
0: 是呀，那我
1: 王先
0: 昨
1: 生，
0: 天
1: 您
0: 说了
1: 刚刚
0: NT，那我今天涨了5个点了，它一样可以赚呀。
1: 这只能说您运气好。
0: 好，运气好，对，我讲了3次都运气。
1: 没有，不是
0: 那您
1: 只有3次，您
0: 说
1: 来
0: 是
1: 过电
0: 给我
1: 话到
0: 听一
1: 目
0: 下
1: 前
0: 的。
1: 也只有3个。更何况，我们有听众其实讲过这件事情的。如果从统计意义上来讲的话，没有超过50次以上的样本，它都没有统计意义在里面。照这样讲的话，我们从小学的，不管叫刻舟求剑也好，还是那个守株待兔也好，后面都应该括号，50次以上守株待兔，那才是守株待兔，否则就
0: 五
1: 一
0: 十
1: 次，
0: 次，
1: 那只是个故事。
0: 您的意思是说，这讲股票，你讲了五十个都涨，那你不要说这些，哪怕你每天买个涨停，你不要说上海首富，你都成全国首富，全世界首富了，你
1: 是
0: 每
1: 啊，
0: 天买一个涨停。
1: 王先生，你有没有发现，你刚刚讲的这段话其实就是大家听完了以后想表达的内容？您今天是没有仓位，对不对？
0: 对啊，我就是说。
1: 好，
0: 我就是空仓嘛，等暴跌我再进了，冰点再买了。现在
1: 其实
0: 为
1: 本
0: 什
1: 质
0: 么
1: 上来讲。
0: 大家说我一卖就涨，一买就割？因为你冲高的时候你买它掉下，因为它跌的时候你卖，所以它就涨了。所以说你现在只能等它暴跌冰点才能买。
1: 好吧，谢谢王先生的电话。当
0: 嗯，
1: 然，如果你愿意的
0: 好。
1: 话，你也可以做些其他的这个交流和讨论，看看网上大家的留言，好不好？谢谢您，
0: 嗯，
1: 哎，再见，再见。
0: 好。
1: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的留言非常多啊。刚刚阿基平台上面也有朋友说，评论很精彩

0: 蜻蜓平台上面啊，天地人和也跑过来了啊，有新的 ID 号二才啊，丰盛喜乐等等。阿健睡懒觉刚刚写了好几段有意思的内容啊，各位有兴趣也可以去蜻蜓平台上面看一下，看一下。然后这个天地人和每次也是进来啊，精气神也很足。今天的市场情况怎么样？你做过些啥？你愿意的话告诉我一下。136尾号2740，我也第一次看到这个 ID 号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也可以过来。02162780977一号线，来听听曲先生讲讲啊。下午好，
1: 宝宝好。
0: 哎，您好。
1: 哦，今天一盆冷水厉害。
0: 是的。
1: 宝宝，今天可以出门题目啊？
0: 嗯。
1: 就根据今天的大盘和刚才的张先生说的这个暴跌可以买，对不啦？
0: 嗯。
1: 可以出一门题目，
0: 嗯，
1: 但是选择题不行，是非题也不行，只能出问答题，对吧？是非题对不啦？没法弄。这个因为那个选择题对不啦？选择题可以啊，你出多少呢？七八个选择啊，对不啦？那个，所以这个单单一句话，可以说是对的，可以说是错的。所以要用问答题，在什么前提下，对吧？这个前提也要写很多了，对吧？然后暴跌可以买，然后在什么前提下暴涨照样可以买，那暴涨不可以买，那个问答题要把它全部写清楚。我想财经大学可以出这门题目哈。这个今天这个昨天呢，昨天就是有问题的呀，宝宝。我不要放量，不要放量。这是我瞎说，他说人家今天最好今天4万亿了，下个礼拜5万亿，那照样好涨，哪里来这个基础啊？就是前面有个4万亿不到的这个量，已经给你对照了，昨天的热情啊，完全不应该，部分人有热情，很正常，超过了一半以上的有热情，这绝对是有问题的。那么今天就要什么来个口诀真好啊！今天来个什么叫天降？昨天放过天量了，就是来个创新高，上午舒服吧，给你创新高了，下午还顶得住吧？上午买进的人赚钱的人是多还是少呢？肯定有人还能赚钱，上午涨停板最近也可以走了。但是我想啊，这昨天今天这几天的行情啊。里面有个特点，是比以前好的特点了，就是老登不服，对吧？是吧？
0: 不，哪个服？提手旁的服。
1: 老登不服帖呀、啊。
0: 还是月字边的服啊？
1: 月字旁边他不服啊！你像昨天这个证券就是不服
0: 啊，
1: 昨天就是不服，对吧？他不服，前几天他可就开始不服了，那不稀奇，稀奇什么？药股也来了，今天他也不服。那这种现象就是好现象。非常好的现象，比一块跌又进了一步了。但科技股昨天绝大多数啊都是有业绩支撑啊，不会完蛋。而且老登是绝对不要的吧？我喜欢听。绝对两个字我最喜欢听。越绝对，因为历史上。不说是证券，就是其他的事情，越绝对，越有可能反转，对吧？越绝对越好。你比如啊，把老登啊，干脆跌得一塌糊涂啊，又正开心了，就买点老登睡觉。不肯跌啊，还不肯。你不相信，你试试看。我前天挂个有色，挂的很低啊，买不进，真的买不进。对呀、啊，是买不进啊。但买进了，昨天就可以扔掉了，前天的事，对吧？但是它止跌了没有啊？没有啊。所以做下跌股票的吧，刚才张先生说对了，就已经跌的很多了，再来一个暴跌，我不知道张先生喜欢吗？我喜欢。你单单说暴跌，我是不敢买。比如今天，这个格勒克这个暴跌的科技股的吧，如果有暴跌的科技股啊，你叫我买，我绝对不买。杀我头我才买，对吧？我不买，不要。但是已经跌了很多了，跌出价值来了，暴跌，这是最好了，最开心了，是吧？那本来今天啊，可以多买一点，但是呢，哥哥，我想不对了，今天追进去的人。

0: 要，但是有个前提，你们多往下跌一点，就像刚才张先生一样的，来个暴跌，多跌一点，把这个价值跌出来，那么好慢牛走。你们太快了，知道吧？你们太快了，不一定会有人来接。
1: 刚刚看一下，就在我们说话这个当口，美元指数已经上到101了。哎，这个晚上真的会蛮热闹的，
0: 更麻烦。
1: 嗯，晚上蛮热闹，蛮热闹。
0: 科技股不是什么都不怕。
1: 好，我们听听其他听众朋友怎么说。
0: 今天也买过一点，要吧？是吧？
1: 今天买过什么？两句。
0: 继续，这个继续呀！我很喜欢的，这个就是可转债啊。
1: 哎呦，
0: 不是其他的对不啦？就是我是明天开始，因为什么？它这个一跳，还有个惯性跳嘞。
1: Okay、
0: 其他的明天开始，先把这个来，这个因为什么？它的保质期很长，不是12个月的保质期了，可转债的保质期比较长，而且我选的那个基金啊，我告诉你是间接的，
1: 转债的基金是吧？
0: 间接的它是买的科技股，
1: 好，有
0: 是吧？
1: 行，
0: 我
1: 们先聊这些。
0: 通过可转债的科技股，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关于科技股这个话题呢，这个戴先生电话来了，02162780977，喂。
2: 你好。
1: 下
2: 面那个两位对科技股什么态度？我都没仔细听啊。
1: 没仔细听啊。
2: 我没听清，这关断断续续的。他们是看多科技还是看空科技啊？还是看多劳动还是看空劳动？你能不能描述一下？
1: 好像大家都盼着科技再跌一点。
2: 盼科技啊，我认为没有问题啊，因为我这就在打气，因为连跌两天科技啊，那个劳动也是连反弹两天啊。事实上这个其实周末还预计到了啊。周末我发短视频平台，发到了将近10000个，就是要弃劳动而奔科技啊！这个那种痛哭流涕的，说死熬2年劳动，就跌了稀里哗啦的很多啊，包括大 V 都有300万粉丝的是这样。对于那个还有一些心态更差的是这样，说我已经劳动股赚不到钱了，我就干脆割一半，然后周一我去科技，反正我买啥崩啥，把科技买崩了，他们的心态啊。市场就是会如他们所愿啊，也是让奖励一下这割老东追科技的人啊，这个但我认为这是良性调整啊，就是而因为怎么讲，这些所谓割老东去科技的人，他们从内心深处他们还是不相信科技的，而且他们找不到买科技的逻辑和理由嘛。他们老东股很简单，那么炒股息嘛，对吧？有分红，位置低，价值低，这个不是价值低啊，是这位置低，价值高啊，这个有投资价值等等啊，这些东西都符合他们老东股的特点。但科技股是高在上，又没业绩，对吧？所以只要一跌，跌破他们成本线，或跌破他们的止损位，他们肯定就无脑止损了。所以我认为今天就到位了，明天，而且因为今天美股挺吓人的啊，是吧？股指期货看挺吓人，但是越吓人，我觉得越安全啊。当然也会给明天一个他们一个低开的机会啊，就是。如果还没上科技股，这人还有个低吸机会，但是也就明天开盘1刻钟吧。他们如果再不上，那不好意思，就只能继续看这个科技股，怎么讲叫，一骑绝尘，离他们越来越远吧。
1: 哎，你的观点留在这边，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这么想吗？这个你
2: 能说什么？我说的是市场的运行逻辑，为什么这么想？就是
1: 不，你刚刚说到的不是逻辑，你说到的是最后的现象，逻辑是什么呢？
2: 逻辑就是通过我描述的现象来表达我的逻辑。我预期的就是明天的这种走法，然后就是，当然老东股这，然后我认为还会谈啊，因为我想逻辑就是为什么这两天老东反弹，就是因为这么。有老多股人都心态都崩了，散户都割肉了，这是一个逻辑。就是他们都跑了，他这就要谈一谈了。那每次上都这样，就是在绝望中会出现行情，但是老东的问题就是他本质他还是要往下走的，所以他只是反弹。但是对于那些老东的散户来讲，他要叫一反弹，他们的这种情绪又回来了。他们说：“哎呀，又要涨了，又要怎么样？”散户就这样一涨，涨2天，涨3天，就认为，能涨1年或涨2年。就是散户情绪，那跌多了绝望，那割肉的话，那就容易出现反弹。这A股一直这个样子嘛。

0: 能算。但是问题在于，你科技股跌多了吧，它会上；那老多股反弹多了吧，它就有点下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市场主线已经说了，我已经说了三年了，无 AI 不牛市，无科技，只有科技才是代替大哥。
1: 戴先生，我还是想继续问下去。
0: 嗯、
1: 你看，要不我这么问、
0: 嗯、
1: 你，你看我问的对不对，到不到点上？
0: 嗯，
1: 就是。就像身边小伙伴大家开玩笑聊天的时候也会提到说，你要推票的话你都必须得有一个周期，要有个具体的时间，否则不存在。那你刚刚那个话就说科技继续要涨上去，你觉得在一个目之所及的哪一个可能的将来，它也许要歇一歇，或者它也许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升幅的调整，有这样的可能吗？
0: 业绩不达预期吧，这就最简单了。
1: 业绩不达预期，
0: 因为本身科技涨的逻辑就是一个朝阳行业和这个业绩是可以要预期的。我还那句话，你到了半年报之后，你发现我们现在市面上这些行业里，只有科技泛科技相关的，不管上游下游 PCB、CPU、存储，乱七八糟一大堆，只有跟科技这个边上相关的股票，大部分业绩会往上走的。回到老总里面，不管是白酒、医药、消费、地产、地产链、水泥、钢铁，乱七八糟的一堆，它的业绩都是向下走的。你即便看它的估值便宜，10倍市盈率，但是它是会跌出成，随着时间推移，它的业绩和股价会跌成20倍、30倍的。
1: 嗯，
0: 这是最简单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因为这都是很浅显的东西了。所以，这都很浅显的东西啊。所以，
1: 对，其实不浅显。对于我们有些投资人来讲。他仍然会觉得说股价越跌的话那 PE 不是越便宜吗、
0: 啊、
1: 但是像你刚刚讲到的，如果他的业绩不行的话，他股价越跌，对不起，他的 PE 还越高，
0: 对
1: 不
0: 对？
1: 因为他的每股收益在更少，少得更加厉害，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其实不是浅显的逻辑，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讲，因为我们刚刚还在讨论说到底怎么看估值这件事情。
0: 我们都老股民了，所以我就不说我们在讨论这个九阴真经，那有人给我讲少林长拳，我都别浪费时间，这个意思，我都把这个。
1: 那么，按照你刚刚这句话说下去的话，眼前去看业绩的话，中报，甚至要到年报、
0: 嗯，
1: 只有这两个东西后面才出的时候，才能够确认它，业绩不行了，或者
0: 还有三季报
1: 、啊，还有三季报，对对对、
0: 嗯，
1: 还有三季报、
0: 嗯，
1: 就这些时间节点，对于不管你手上持有的是老灯还是手上持有的是科技，你都要去看一下你手上。
0: 对，
1: 这个到底业绩好还是不好，是这样子吧？
0: 对，
1: 嗯，
0: 这个
1: 好，有数。好的呀、啊，那这个我们也不是说要去，这怎么讲？就是去，这个明天一定是15分钟还是16分钟？这个不没关系，我们继续往下走。但是戴先生，如果你真的愿意的话呢，有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想法逻辑也给我们讲讲看，好不好？
0: 好吧。
1: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哎，再见。各位啊，我算帮忙帮到点上了，好吧？反正我觉得我问清楚了啊，各位怎么想？你听明白了吗？你同意吗？啊，你有完全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做法吗？你可以来个电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啊。对，这个我爱三哥刚刚讲了，价值投资其实就是看，不是单单股价涨、市盈率低啊，更多的其实是。它的业绩能不能支撑它的估值，其实支撑它的估值就是支撑它的股价，这是很多投资人今天已经在认知这件事情的。为什么我们节目里面有很多听众已经比较少的去讨论，哎呀，这只股票的流通股本是多少啊，总股本是多少，不啊，这个既然大家就从很多年之前开工没有回头见，就是全流通以后，那你关心的其实是这家公司的总市值是多少。其实总市值是多少和它总利润是多少，也就是大家所关心的说每股股价是多少和每股利润是多少，就除了一下股数而已嘛。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啊，这样的除法或者这样的做法也是卖方研究啊、买方研究啊，就这些机构他们也在思考的东西。那我们从个人投资者角度来讲，我们要不要去了解一下，我们要不要去知道一下这些。02162780977一号线陈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喂，陈先生吗？
2: 哎，小爱同学，闭嘴。喂，
1: 陈先生，您电话接通了，要说啥？
2: 我说，就是要熟悉的股票，对吧？就哪种不要放，反正。热闹的地方不要去， 炒了飞起来的股票不要碰，我是这样做的。反正我现在仓位150%了
1: 啊，
2: 我现在就是持平了。反正我就拿到一个八到九月份，反正我查过了，8到9月份它的股价是最高了，我到这个时候再出货。
1: 什么地方能查到这个？
2: 我在那个呀，我问小爱同学，问他，我问他了，问他，他讲给我听。
1: 啊、哦，又是一个、
2: 那个、
1: 这个做股票问 AI 的选手，好，有数了。嗯，陈先生，要不您这样吧，您先跟小爱同学聊一聊，好吧？我们有空再说。嗯，
2: 啊，
1: 17点之前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冯丽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
3: 啊，下午好，主持人。
1: 嗯，今天收盘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提到说，今天的行情跟昨天又完全相反，对吧？指数的表现，
3: 啊、
1: 包括个股的涨跌比的情况，跟我们做些小结吧。今天为什么市场是这样的？
3: 嗯，好的。今天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整个市场的话，五大指数的话都是全线收跌的。那今天创业板指是跌的比较厉害的啊，跌了3.84%，然后也是领跌了全市场。深成指的话呢，也跌了3%，那沪深的话也有2点多。相对来说的话，上证指数比较抗跌一点点，今天跌幅是1.37%。但是上证的话，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受到这个银行权重板块的一个支撑。那两市成交额的话，今天是在这个3点多万亿，然后今天相比昨天来讲的话是缩了3000多亿。但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资金的话是呈现一个流出的一个结构，而且今天的这个流出还比较多，所以这个一点的话是其实需要重视的。那我们我们今天的这个下跌，其实在我们昨天上午的时候我们是有了一定的一个预判。因为什么？因为昨天上午其实市场已经开始出现放量滞涨的一个现象了，但是昨天午后的话呢，指数被这个权重股然后银行大金融给拉起来了，所以说昨天下午的话呢，可能又有一批资金的话就是觉得这个可能是第二波的一个主升，然后资金的话是有一点点的回流，但是依然没有增量资金，所以我们其实昨天上午就已经开始这个谨慎去提示去做减仓，大幅减仓。那今天的话这个从这个量和资金来看的话，确确实实可能短期的话呢，在这个市场经历过了一定的一个上涨之后的话，筹码的话是比较容易松动的，因为已经有一批的一个获利盘，然后这个时候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那资金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分歧。所以今天的话其实是属于这个算是高位放量下跌的一个格局，也是我们需要谨慎的一个地方。那今天的行情其实非常的极端，赚钱效应是很差的。别看今天上涨加速和下跌加速基本上是持平，涨停的话看起来好像也有100多家，但是跌停加速今天有45家，所以说明现在结构行情的话是一个极致分化的格局。那资金的话其实更多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集中抱团和这个少数题材，像前期的一些高景气的一些行业有产业逻辑的一些个股，大部分的股票还是承压的。那今天除了医药、银行逆势翻红，这个券商活跃，像这个有色昨天对吧？昨天有色贵基本金属是涨得非常好的。那电力设备的话，这两个方向、这几个方向今天都是暴跌，所以说明今天的这个资金避险情绪非常浓厚。前面的一些资源股啊、新能源赛道今天都是遭到重创的。那总体来说的话，今天其实是典型的一个避险模式，资金的话也从有色、新能源、 AI 算力等等这些前期热门赛道的话撤出来，涌入到了这个偏防御的板块，像医药、银行。所以今天上证其实是这两个方向去扛住了，不然的话数据会更加难看啊。短期的话我们可能要关注这个有色板块能不能止跌企稳，还有这个 AI 算力链的话有没有出现这个修复性的一个反弹。
1: 其实在昨天到今天尤其是当收盘之后，有很多的投资人尤其从宏观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对于整个市场上面下半年美联储到底会不会加息，这个市场的整个这个风偏会不会开始就这方面的变化好像会更加明。那当然其实节目里面前面也都没提， 对吧？昨天还传来消息，阁老也作古了，这多多少少对于整个宏观最近大家关心的话题或者消息会更加多一点点。就这方面，从你们来讲的话，可能最近这2天会跟投资人，或者是会跟客户去做这方面的一些沟通，或者提醒他们要去注意这样的一些细节吗？
3: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现在从这个时间节点上面来讲的话呢，现在还有点早，然后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会在3季度可能会去提示一下客户，但现在的话，因为现在接下来马上会有这个业绩报告，就是前期这个高景气，对吧？一些这个高景气产业逻辑明确的一些行业，它这个个股板块都是走得非常好的。那现在的话呢，现在也才刚刚年中，然后这个下一等到这个业绩报告出来，或者是即将要出来预告的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可能市场还是会有一个反复的。虽然说今天是一个调整的比较厉害的一个行情，但是在这里的话呢，我们更多的还是认为是短期的这个筹码堆积上去的一个获利盘比较丰厚，所以在这里的话，它可能会有一点点什么风吹草动，就会有很多鬼故事出来啊。但是，由于现在还有为时尚早，所以我们现在还不会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就比较久远的一个预判，大方向可能还会去做一些考虑，但是可能还要再等到7月份吧，因为7、8月份陆陆续续会出业绩嘛，对吧？看看这些业绩，这个
1: 理解。
3: 业绩是不是能否这个达到预期或者是不及预期？
1: 就像做短线的很多的选手会把一个月里面，今天开什么会，明天会有什么数据，这个所谓的财经日历放在自己的这个办公桌前啊，电脑屏幕旁边一样的道理。宏观的，甚至于更长远的一些周期的投资人，可能还会去关心，比如说，对吧？这个现在是中报，然后是这个3季报或者是年报的情况。那么到了明年，最近好像大家还在讨论，是不是到那个时候 AI 的资本开支是不是增速会下降，或者怎么样？这个反正一步一步往后去看相关的
3: 对
1: 情
3: 对
1: 况，
3: 对，没
1: 对吧
3: 错。到时候我们后面一步一步再看，然后我们也要配合市场资金的这个用脚投票的这个情况来看，对吧？我们跟着市场走，跟着趋势走，跟着资金走。
1: OK 啊，谢谢湘财证券的冯立在这。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善投资，
5: 常盈利，
4: 会消费，
5: 有品位。
4: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是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85%到95%。关心一下沪深金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106.25点，全天下跌1.37%。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在15854.20点，今天下跌了3.17%。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81.21点结束交易，今天上涨0.77%。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3336.28点，全天下跌432.24点，跌幅1.82%， 成交3343.6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每克898.93，今天跌了15.42块，跌幅1.69%。
6: 第一财经广播，
7: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6: 下班才来。
1: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23号，星期二，收盘之后，来，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上一个小时我们一共接听了5位听众的电话，你别说啊，这个高位股票和低位股票的持仓占比好像蛮均匀，不知道这个小时各位的关注点都在哪里啊？想说的、想聊的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编辑老师告诉我们说电话还蛮多啊，然后那就简单提一句吧，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阿基米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荣，好吧？我们一会儿回来。
6: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侯书培，
10: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阜阳站的活动，
9: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10: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9: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10: 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9: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8: 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一号线是蔡先生，下午好。
11: 包老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你说什么？
11: 那个这段时间其实指数走得非常漂亮，但是个股的账户，就是每个人的账户可能体感不是特别好。我昨天有听到沈博下午5点打电话，然后有点悲观嘛。我能体会到他的那个心情，因为我在上周也不小心那个买到一个票，然后也是去抄底的，然后不第二天直接出了一个利空，然后就跌了10%。然后他这两天也比较痛苦的是他熬糖熬的自己也挺难受的，对吧？我能体会到。然后我这两天也去参与扶他的那个动作了，然后没有扶他的动作嘛，我就因为上周过节嘛，我正好是抓住这个长假里面，我那个分析了一下，把那个功课做了一遍，然后看了一下，就是老灯股我找了一下，就是不包含创业板和科创，我总共找出了278家老灯股，就是这些老灯股都是已经腰斩的，就是从那个去年10月开始往下调整，跌到现在为止腰斩的，就是这些老灯股我看了一下，就是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就是所谓的好人呢，就是说确实是因为那个基本面不好所以跌的，那么坏人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批资金是在2015年参与救市的资金，然后他们在前段时间2-3月份开始他们就出逃了，因为从那个股东明细上也能看得出来，对吧？那不能去点名个股吧，就是比较最近在回购的那些大蓝筹里面有个股，是10大股东里面有那个某金某汇他们减持了，就这个问题我在去年也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有提过，就是去年 Q4 和今年 Q1 有一部分资金是出来了，那么这个资金是从股东就10大股东里面能看得出来，我之前也说过，就是说为什么在之前这些个股涨得好的时候他不走，就是有些个股比如说13、14，当年15年的时候13、14他们买进去的去扶的， 浮到七八十他们都没。

0: 走，
1: 嗯，
0: 然后等到这个股价回到了这个13、14，他们走掉了。
1: 有理由吗？有得出答案吗？为什么？
0: 我当时是觉得是不是他不看好未来，还是不看好那个公司的一个成长基础？但是我觉得他是为了当时的市场让市场企稳。虽然后面因为有一波疫情行情，有些个股是涨了蛮好的，但他没走的格局是在那边。但是最近我发现他有一些大的那个蓝筹，因为这个票我以前买过，当时我是也是觉得是比较中流砥柱的嘛，我就去买了。买了之后我记得去年我也说我把它换掉了。换掉的逻辑，我觉得因为我从2016年买的时候4.3块，
1: 不是，
0: 然后，
1: 不不，我们怎么又说到个股？你前面不是278只腰斩的老登，
0: 对对对，
1: 然
0: 就是我
1: 后，
0: 讲老登为什么会跌。老登其实里面那些某金某汇他们在做那个筹码置换嘛，
1: 什么意
0: 然后
1: 思？没听懂。
0: 他们就把当年救市的那个资金的那个股价抛掉了，
1: 嗯。
0: 做了个减持，然后大股东在现在在回购。
1: 哦，你觉得就是。当时有人来帮忙扶，现在扶完了以后，把筹码还给大股东本身，
0: 还给了市场，然后顺便还给了大股东。
1: 哦，
0: 但是
1: 所
0: 我
1: 以，
0: 觉得大股东买这个筹码还是不合算的呀，因为相比于15年、16年那个时候的那个行情的话，这个价格已经贵了一倍了。
1: 但这个就你说这个，因为没有办法求证和证伪了，对吧？那你选出278只，后面要做什么呢？你不说你
0: 就
1: 做
0: 是
1: 了功
0: 我
1: 课
0: 觉
1: 吗？
0: 得就是从这里面撇掉那种回购当年的那批筹码的那个个股。我算了一下，大概有184几只，184、4只，就是这里面还是有一种可以做一个高低切的，就是有一个超跌反弹。但是这个市场现在就是只有超跌反弹了，除了科技以外的那些个股下跌回来，就是跌幅超过40%、50%以上的，甚至70%、80%以上的，那可以有一个超跌反弹。其实现在这个市场其实很挺难做的，因为哪怕我现在就是说账户盈利还4%几吧，但是我觉得确实挺难做的。
1: 那最近想干什么？简单一
0: 最
1: 点。
0: 近就是我看了一下，就是包括我去抄了个沈博的作业，然后我就发现，我也会去找一些这些问题，就是他为什么会跌，对吧？他们的市场格局、他们的市场逻辑有没有错？没错，没错，那就。
1: 你抄的意义是什么？你是觉得它只是会下面会有个反弹，还
0: 不
1: 是
0: 是，
1: 这
0: 我就
1: 下
0: 是
1: 已
0: 觉得
1: 经？
0: 他对基本面的判断是没有毛病的。那么对于市场来说的话，那么就看这个筹码是不是未来能不能值钱。就是我们还是只能买未来，不能买现在。就是如果我现在是买现在的话，那我应该去买科技股。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隔壁韩国和日本已经跌成这个样子，虽然一直认为就是高位下杀，就是很恐怖的事情，对吧？我们不能无限去放大这个恐怖效应，但是觉得。越是到后面跌起来，因为涨10%需要涨很慢的时间，但是跌10%有可能会擦掉你20%的利润。
1: 所以，对于你来讲的话，你现在态度就很明确。首先，科技股你不会去碰，是这个
0: 对
1: 样
0: 的，
1: 子吗？
0: 对的，
1: 对
0: 对
1: 吧？
0: 的，对的。
1: 那么，但是科技股不会碰的情况下，你又没觉得说很顺利的市场就会有高低切或者怎么样子的，所
0: 不
1: 以
0: 会
1: 你
0: 有高
1: 去，
0: 低切，
1: 对吧？
0: 就
1: 所
0: 是
1: 以你去
0: 高。
1: 扶那些老登，也没有觉得说它是基本面反转或者怎么，只不过它至少它可能有一个低位的反弹或者反抽，这个你要去做
0: 对
1: 一
0: 的，
1: 把，是这个意思吧
0: 对的，对的，因为现
1: ？OK。
0: 在因为6月30号马上就要到了嘛，因为中报基本上要明了了，因为7月1号到7月15号就公布一个中报预期，然后7月6号又有一个交易所的一个新的一个交易方法，到了那个尾盘收盘，然后6月30号又有一个节点就是，银行的一个就是要一个那个资金回流嘛，那么。
1: 要
0: 目
1: 盘
0: 前
1: 点
0: 来
1: 算
0: 看的
1: 账，
0: 话，市场上面其实偏空的，还是偏空的。就是做起来的话，就是抄底，其实我觉得风险系数也很大，因为你炒得不好，有可能还要往下砸。所以说，就是短线资金的话，就是还要注意风险。我还是蛮注意风险现在。
1: 好的呀，我明白了。那有什
0: 哎，
1: 么我们接着聊，好吧？
0: 好的，
1: 谢谢，谢谢嘎米的电话。
0: 哎，
1: 哎哎，再见
0: 到
1: 再
0: 时
1: 见。
0: 见。
1: 各位怎么看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个电话02162780977，或者在网端留言。 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倾听 FM 来找主播。

0: 包容。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三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最近 A 股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权重歇脚，截至到6月上旬啊，上证50短短2周的回撤幅度达到了8%。那很多人都疑惑，指数没怎么跌，为什么账户一直在亏？核心就是资金从抱团里面出现了切换。放眼海外呢，6月8号亚太股市集体跳水，韩国触发熔断，日经也出现大跌，美股高位震荡，外资近期连续5天减持 A 股超大盘的权重，避险升温。以往呢，外资偏爱沪深300的权重，现在开始低配龙头，转向流动性适中的中小市值标的，结合国内公募二季度调仓要求、监管严查、基金风格漂移、机构被迫减持估值透支的抱团权重，挪向了资金布局的低位小盘股。那么普通投资者怎么选？第一，要避开纯题材3无的小盘，也就是无业绩、无订单、无机构持仓。第二，要紧盯被动资金窗口期。6月12号，上证50、科创50指数调样落地，千亿被动资金要完成再平衡，被调出指数的大盘权重会持续失血，调入的专精特新中小盘会获得资金的托底。这里给大家一个实操的标准啊，优选流通市值30到150亿、近30日北向资金小幅加仓、股东数持续下降的标的。当下不是全面小盘牛市，是结构性分化，不要抄底所有小票，只接机构主动回流的细分小盘。最后提醒，权重短期只是歇脚，不是长期走熊，后续企稳之后资金还会回流，小盘行情的窗口期或许只有2到3周。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华夏可转债的增强，一周收益6.21%；第二位精英元丰债券，一周收益4.84%；第三位华夏鼎配债券，一周收益4.31%；第四位华商可转债，一周收益4.26%；第五位是上银的汇恒收益增强，一周收益4.19%。后五位看一下，第一位工银可转债-2.93%。第二位是工银平衡回报6个月持有-2.20%，第三位融通可转债-1.74%，第四位华安可转债-1.62%，第五位广发吉祥债券-1.53%。
2: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02162780977，哎，因为我看到了后面有个电话啊，那我们今天先不报期权指数的这个相关的数据啊，我们来听3号线林先生的电话。哎，下午好。
4: 啊，宝宝好。
0: 哎，下午好。哎。
4: 啊，好，你挂也没关系啊。
0: 没事没事，你先是不是有这方面的话题可以说说？哎。
4: 啊，其实今天可以说的东西挺多的，说前面其实很，我也听了一些人的说。而且我最近听节目好像发现有很多人开始关注期权期货，这个比这个2年前要好很多，说明这个工具大家开始越来越多的在使用了。
0: 嗯，
4: 那么其实我觉得这几天的行情其实还是和那个交割日啊，节假日有关系，这个波动特别大。特别是其实大家如果经常关注期指或者期权交割日的话，像这类就由于节假日造成的，就是说它的交割日特别近，因为这次正好遇到节假日嘛，那个期指交割日是往后推到了周一。

0: 吧，
1: 昨天，
0: 然后对，催在昨天，然后明天又是那个期权 ETF 期那个交割日，
1: 对，
0: 所以在这种两个衍生品交割日非常近的时候，市场经常会有资金去利用这个短期的，怎么说呢，一个游戏规则来做双边的高波动，来怎么说，是薅市场羊毛也好，也是利用一些就是市场本身的缺陷也好，应该说是算是一种小缺陷吧，容易造成这种特别大的波动。大家如果留意的话，可以去过往的历史去看一看，特别是像这种周一是交割日，然后周三又是一个品种交割日，往往这三天里的波动会上升的，而且会特别大。
1: 哦，
0: 大家可以去留一下。我反正印象当中已经出现过几次这样的，就是市场的资金就是一天是往逼空或者逼多往一边做，然后反身第二天又反过来做，然后在第三天有可能再反，也可能是顺的，主要是看两边的就是持仓情况来做的。
1: 嗯，
0: 所以说容易造成就是短期内这三天里面的高波动。
1: 嗯，
0: 这个大家要特别留意。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也同时我也在印证这个昨天的这种五零和市场的整体的上涨，是不是有一些增量资金？现在来看好像也没有特别大的资金，因为从五零 ETF、300 ETF 还有500 ETF 的持仓，它那个盘后的数据来看，它昨天的份额，昨天是大涨，但是份额都是减，而且减了不少。可以看一下。相反来说，倒是科创和创业板的 ETF， 它的持仓份额是上升的。大家可以去从这个方面去印证到底有没有资金去进场，是什么原因造成上涨。
1: 这些数据其实在交易所的官网上面是可以查到的，对吧？它全天的，
0: 对，交易所官网或者说现在有的交易软件你也能查到这个份额的变化，但是只是因为它你只能看到前一天的，不能看到今天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可以印证一下自己的观点。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因为交割日的关系造成了大幅的波动。那么另外有一点要说的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已经有一周时间了，几大 ETF 期权的引波都是在上升，这是比较少见的，它是持续的上升，这是非常少见的。那么现在来看，指数又是在一个4200点左右的一个高位，特别是像300啊，都是创了年内的新高。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宽幅震荡，是非常合理的。也很难就说继续创新高，我觉得比较困难。但是在这里做宽幅震荡，以后的走势再怎么走，看市场和经济的变化，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反过来说，它大跌能跌到哪里去，也是不现实的。应该总体来说现在的成交量是非常，就流动性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市场你说要大跌跌成什么样，就连续的大跌也是不大现实的，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振幅会非常大，
1: 指数的振幅会非常大，
0: 会非常大，非常因为现在所有的指数的引波都是在往上攻，就是在往上顶，所以说
1: 这个
0: 大家预期后面的振幅会非常大。
1: 林嫂，你愿不愿意用一个比较简单直观能够记得住的一个方式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对于指数的高和低涨和跌这是心里是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引波的涨和跌或者引波的特别高或者特别低，这个大概说明什么东西，你能给我们解释两句吧？
0: 我稍微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说正常的我们指数的一天的振幅可以看作就是说一个波动，就我们就是聚焦到历史波动里或者已经实现的波动里，就是现在的，就是因为你已经看到，比如说今天上证振幅可能有3%，300有4%左右这样的一个振幅，你可以近似看作一个已经的波动率。那么如果我要去估计明天的波动率大概是多少，那么就是在期权或者期货市场，它是通过一套公式的算法。但是有很多假设的，最后能够推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隐含波动率，然后大家根据这个隐含波动率，通过期权或者期货的价格，最后表现出一个隐含波动率的一个值。这个值呢，其实是一个相对值，没有一个绝对值，因为不同的品种它的隐含波动率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大家通过这个交易这个衍生品的价格，最后反映出的隐波，我们对市场未来，比如说明天或者下个月或者3个月以后 这个市场的波动率做出一个定价，
1: 大概
0: 就
1: 能
0: 是
1: 够
0: 说，就是这样的一个用价格来投票的一个结果，有可能引博会上升，就预示着后面的波幅会更大，就是你的波动会更大。引博本身不能解释，就是说到底方向是怎么样，但是有的时候呢，引博会和你的涨幅或者跌幅会是同方向，但有的时候也会反方向，那具体情况不一样。但是引波能够表示大家对这个市场未来变化的幅度的一个评价，
1: 是一个，
0: 就是这样。
1: 而且你刚刚特地讲的是一个相对的评价，并不是一个绝对值的数字的评价，对吧？在我那我
0: 因
1: 多
0: 为
1: 说一
0: 不
1: 句，
0: 同
1: 就是，
0: 品种不一样。
1: 对，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类比为，比如说期指里面的生铁水或者是什么，
0: 对，也可以，
1: 有点
0: 其
1: 这
0: 实
1: 个意思，对吧？有点这个
0: 有
1: 意
0: 点意
1: 思，
0: 思，其实生铁水的幅度也能变相的反映引波，但是引波就是说在期权上面大家更直接、
1: 更
0: 直
1: 直
0: 观一
1: 接一
0: 点。
1: 些，对，更直观一些。因为昨天有位听众朋友也来提了，期权因为是 T 型报价，各位如果手机上现在都能看到 T 型报价的时候，它右面那一档，有的直接写隐含波动率，有的直接写它那个 IV，对吧？你这个，
0: IV 就是IV 就引波嘛
1: 对，
0: ，HV 就是历史波动率。
1: 对对，各位可以去关心一下。好，这个插到旁边，你继续。所以你今天来电话是告诉我们，因为这两天离得很近，你是做了些什么，或者是看到了些什么呢？
0: 做了些什么？其实是因为受以前也是有一个就是巫女士，她也是一个做期权的人。我听了她很多时候，因为我以前是不做，只做50 ETF，不做其他品种的，因为我觉得历史数据太少，我不敢做。后来我也是因为这2个月50 ETF 它的这个波动率其实一直在一个就是说一个比较低位，波动也没有大的机会嘛，我就开始特意去关注了一些就近期涨得比较好的双创，特别是科创，因为科创的引波它一直在就45左右这样的一个40到45这样的一个高位一直在横着或者说一点波动一直就没有下来过，那么就说明这个品种是相当强的一个品种。那么后来我就看看是不是有交易机会。那么到临近的交割日的时候，我看到周五，特别是上周五的时候，开始做了一些策略上的布局。那么这2天交易科创呢，还是有点收获。然后今天因为科创那个 ETF 呢，它其实因为一般来说就是说当引波非常高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策略是能够奏效的，因为市场给出来的很多的怎么说呢？你卖方的价格已经是非常诱人了。当然，这当中也有很巨大的风险，你要去管理好自己的风险敞口，才能获得一些不错的收益。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因为引波实在太高太低的时候，其实你能做的事情其实是非常少，而引波高的时候，有很多策略你是可以应用到实际当中，特别是日内的或者是隔夜的策略，其实都是，特别是还有的时候是临近交割日，这些交易性机会就会出现，就是这样。
1: OK，我大概能够理解这个。当然了，如果有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是本身就是做期权这一块的话，他可能在听的过程当中或者去了解的过程当中会更加确定一些。
0: 如果就是大家明白，我可以简单说一下，就是说我用一个4月的比率价差来做空波动率，然后在就是近月，就是马上要交割的这个月，用卖沽的形式来接现货，这样来对冲我的风险，基本上是这样。如果像今天如果大跌了，就是说我在开盘的时候看到隐含波动里有点波动就大跌，我就提前把近月的就不近月的就平掉卖沽，然后今天下杀下来，然后我在尾盘的时候，我又把这个卖沽就是，卖沽再接回来，那么就到明天再看。如果要接现货的话，我就完全用这个价格来接现货，也是绝对可以的，因为我在4月已经要有相当于帮他做好了一个对冲了，就相当于是这样子。但是这个策略当时有点复杂的，就是不是很简单一两句能够说出来，只是因为这隐含波动率太高，给出的价格已经非常合适了，是可以有参与的，不是所有的品种有这样的机会。
1: 这我也将听了2句，没有完全，
0: 不要算，这个
1: 就
0: 就不适合在节目里展开。另外我说一下，就是科创现在其实说白了还是一个双创为主的那个行情，然后科创和创业板应该来说它的行情是没有结束的，虽然它引波非常高，风险也是非常大，但是整体来说，资金还是在拥抱。那么，在我看来，起码到7、8月份，在北美那里这些科技行业的那个业绩没有出来之前， 他们就是我们这边的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指数没有大的回调的风险。
1: 嗯，
0: 就是说你它可能会有震荡，但是有可能还会继续往上冲，因为这里资金抱团的非常非常牢固。
1: 嗯，
0: 另外还要说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市场是不健全的，为什么就是科创板和创业板它现在是没有股指期货的。
1: 嗯，对对，
0: 是没有，就我们股指期货只有50、300、500和1000。
1: 对，
0: 在科创和双创里就是双创两个品种是没有股指期货，也就是说它没有对空，就是完全做空它的一个大规模做空它的手段的。
1: 对
0: 所以是这也是为什么就说一些机构能够去抱团，因为这大家没有办法，如果有办法的话，这大家就可以对冲一下，就不会长成现在这副样子。
1: 其实你刚刚你在解释引波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就是你解释引波说这个是市场用钱用脚投票出来的最后的价格来体现它后面波动率的一种可能，这其实有一个前提，就是市场是有效的，而这个市场的有效之后就会使得市场不太会犯太大的错，它的定价相对是确定的。但是也就是因为恰恰你刚刚讲到的，因为期权目前的不管是交易设置也好，或者是市场流动性也好，其实它的完全有效定价还差那么一口气。
0: 对，
1: 所以就使得他这种抱团，对对对，就这个意思，这样使得他的那种抱团还稍微又矫枉过正，或者是偏过了一点点，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对吧，林嫂？
0: 就是说，因为就是说市场没有完全有效做空或者说对冲的方式，那大家只能抱，
1: 对，
0: 而且抱到这个业绩兑现为止。
1: 对，
0: 如果业绩没有，现在的业绩兑现是怎么兑现？就是说业绩好，不是业绩兑现，业绩要超预期才能算是兑现。
1: 对，没错，
0: 是这样说的。而且我们的业绩不是看我们这个，就是中报，其实大家都已经预测的，中报一定是这些公司没有问题的，而且是非常好的。
1: 嗯。
0: 那么现在主要是看北美那些，其实是这些公司的上，就是它的下游，就是它的客户，它的资本开支是否可以持续扩张？如果没有，或者说稍微缓一缓的话，那马上这里会出来风起。
1: Okay。
0: 所以说大家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就可以了。
1: 好好，先聊这些了，好吧？谢谢林先生的电话，谢谢你。也先在节目里面跟后面一位李先生打个招呼，我们广告之后再来接李先生电话。谢谢林先生，
0: 好，
1: 谢谢林嫂，
0: 好，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1: 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我们广告之后回来。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5: 下班才来。
1: 股市大家谈啊，下班才来，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哎，谢谢这个林先生刚刚的整个这个电话，其实对于很多听众朋友蛮多有意思的话题啊，对吧？就像我又想起这个戴先生上一个小时的“无 AI 不牛市”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直观，但是呢，我总会想，凭什么？为什么？对吧？那林先生其实刚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样一个话，或者说得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视角不完全一样啊，但是好像得出的结果会相同或者会相似。还有一些小伙伴其实在讨论的话题我们就不聊下去了，好吧？啊，一直都提过这件事情，任何的金融标的都只是工具，好吧？啊，你要说这个什么东西都是单腿，或者是的，风险非常之大，早就讲过这个事儿啊，没有说希望大家都要去开这样的 交易，而且就像有小伙伴做

0: 昨天其实网上已经打过字了，我想去开，我还没考过试呢，开不了。没错，但是不妨碍你去了解。02162780977啊，李先生的电话等久了，下午好。
1: 包包老师好。
0: 客气，您说说。
1: 刚才第一位先生讲了一个关于估值的话题，然后您发起了，我讲讲我不成熟的看法。
0: 您说说。
1: 这个其实这个每个价值投资者都希望了解企业的估值，但是估值其实上它不是一个很容易确切就能够通过某种方式或者某种公式就知道，它是个综合性的东西。如果这个世界上估值能够用一种简单的方法知道的话，那人人都赚钱，股市也就不存在了。不光是这样，而且价值投资者是不可能年年赚钱。如果挂价值投资者年年赚钱的话，那他这种方式也可以无风险套利了。所以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估值是个综合性的东西。你看，要研究估值，首先你最起码你要知道你所在的公司在行业里的格局。它到底行业里什么位置？公司产品怎么样？是不是有护城河跟它的竞争对手相比？然后你有没有能力研究到这个公司的产品？有时候为什么很多人不买科技股？因为科技股很多东西研究不到，你有你的能力圈。所以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同时估值还要看财务报表。不光我们所说的什么 PBPP， 还包括毛利率、现金流、存货等等。
0: 对，
1: 你看上次有一个老师讲到说，哎，我把钱，他讲得很对啊，一个女老师说前面三年的每年的盈利啊增长10%-15%，然后今年第一季度又增长15%，然后我把它筛出来，这方法好不好？好。但其实如果你单纯按这个方法去做，其实也很难成功。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现在这个是个低利率风险的这个环境下，其实我们以前 PEG 给到，以现在已经很难了，不太有了。
0: 对，
1: 因为现在其实在这个行业背景下，很多研究员把这些企业都研究的透透，很多研究员研究企业，把一个店里面的动销层，每家店的动销层都弄清楚，而且跟这些董秘啊，经常交流，这些企业都摸得比你透，那你这个企业，如果这个企业真的确定性过去三年都是10%增长。而且第一季报也是10%的，如果未来三年还10%的，我可以告诉你，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估值早就给到25倍甚至30倍了。你很难准确知道说，你说你还想拿到10倍15倍，低估值很难的。你看上次我们说的市场到底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你像美国的学府里说市场是有效的，巴菲特是市场是无效的。我仔细思考了到底有效无效，我觉得大多数情况是有效的，但也有无效的时候。有为什么大多数情况有效的呢？因为其实。很多情况下你知道的信息其实早在这个股价里已经定价了，但是在巴菲特说的也对，在两个极端情况下是无效的，一个是大熊市的时候，还有是这个企业行业或者出危机的时候，它是无效的。那我们买股票的时候，有时候像这个，我们有时候投资者买股票这样，我 PE 很低啊，5倍，然后呢又连续跌了很多年了，原来最高价100块，现在20块啊，那个这个股价便宜了我就买了，就像第一个先生说一样，我以前也这样，但是其实没那么简单。如果你买进一个行业衰退期的时候，你20块买进，它会跌到5块。
0: 对，
1: 你要去研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0: 对，
1: 它为什么从100块跌到20块？
0: 对，
1: 为什么这个市场 PE 只给到5倍？
0: 对，
1: 你去研究它背后的原因，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大不一样。所以投资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而且这个，我们散户啊，其实你去做投资，跟机构比，因为机构太厉害，你根本没有任何优势。我们散户就一个优势，你无论市场调研、基本面支持，你都做不过。这些机构，你只有一个优势是什么？是时间。你没有压力，你不需要去兑现什么东西，你也没有业务指标。
0: 对，
1: 你有时间，你时间是你最大的武器。所以你要去做时间的套利者，不要去做价格的套利者。我们很多人认为自己是价值投资者，说自己价值投资者，明天说我今天卖了，我回头把它接回来，你这其实就已经违背了价值投资原则了，是吧？但是我们自认为是价值投资者，很多时候我们赚钱并不是因为我们真正了解这个企业，是运气加偶然。最终你以为自己运气好了，你以为自己能力强了赚到钱，然后呢实际上一次偶然的成功比一次必然的失败更可怕。当你觉得自己能力强的时候，哎，下一次不好意思，那套的你真的是把你以前赚的钱都亏回去。所以价值投资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千万别想着说我一招制胜，没有的，
0: 说
1: 的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学习。而且呢要谨慎再谨慎，小心再小心，挖掘背后企业的问题，你才能够真正赚钱。
0: 是，
1: 再说到我谈谈，我简单说一下，因为我知道时间有限，谈谈简单一下我对未来这个现在行情的看法。
0: 好，
1: 浩亮老师说的那个对科技股的估值我认同，因为我本身对科技股我也不了解，但是我不能说科技股一定不会涨。如果科技未来的业绩还能这样疯狂的增长，它也许还能支撑，我不能否定它。但是未来的牛市我认为不会结束。为什么？因为现在还有大量的好的企业存在低估的现象，不存在的以前说很多企业或者所有行业都抬高了， 未来我们中国的牛市实际上是一个

0: 弱性牛市跟美股化、港股化，我们香港地区的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有大量的低估的企业没有真正的得到恢复性的上涨。
1: 嗯，
0: 所以未来还是有机会，牛市不会结束。但如果你买的是高估的企业，并且未来盈利不能兑现的话，那对不起，即使未来是牛市，跟你可能也没关系。反过来讲，你企业买对了，即使是熊市，你也不会亏钱，而且可能还赚大钱。
1: 嗯，
0: 过去两年，消费地产可能是最差的行业了，
1: 嗯，
0: 但是消费地产里面都有创新高的企业，
1: 嗯，
0: 是你没买对而已。
1: 对，
0: 所以要把精力花在研究企业上，不要去管太多的外界的原因。你把企业研究透了，根本就不担心。
1: 好，
0: 所以我们散户要耐下心来，
1: 嗯，
0: 认真研究一个企业，买进以后，最起码吧，我觉得要持有一两年以上，
1: 嗯，
0: 你才能真正赚到属于你的真正的钱。
1: 嗯，
0: 整天去博弈，最终一定是难的。
1: 嗯嗯，
0: 这是我的一些简单的想法。
1: 嗯，谢谢李先生。而且我也说一句，就是虽然您刚刚讲的很多话，在我乍听上来，其实都是这个不一定，这个不确定。但是您心里有一个大致确定、大致用熟了的。不管叫策略也好，还是做投票的这个做股票的一个方式也好，因为如果全都不确定，这件事情就虚无掉。我刚刚在蜻蜓平台上面还在说，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是错的，这事儿也就虚无了，这事儿离背者也就不远了，对不对？
0: 对
1: 吧，李先生？
0: 有些东西可以确定的，比如说，
1: 是的，
0: 中国的经济一定会有复苏的时候，这是可以肯定的。
1: 嗯，
0: 因为全球每个国家的经济它都是周期的。
1: 对，
0: 我开个玩笑，日本消失了30年，它都恢复了，我们中国行业。产业这么周全，一定会恢复，这是肯定的。
1: 嗯，李先生，下次我们慢慢聊好吗？今天后面电话还蛮多。
0: 好好好，
1: 谢谢您。
0: 哎，好好好，
1: 谢谢您的电话。
0: 谢谢
1: 您，客气。哎，再见。哎，刚刚李先生、林先生，包括今天这个第二小时投资蔡先生啊，这个各自关注的点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细节啊，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些看待投资这件事本身，或者看待买股票这件事情本身的视角完全不同。各位有怎样的收获，或者哎，你有什么想到的这个可以延伸下去的题目想讨论的，来电话02162780977啊，或者来码字好吧，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或者阿基米德找股市大家谈节目啊。4号线王先生，郝亮，下午好。
2: 哎，下午好。
1: 嗯，你说说。哎，
2: 哎，昨天涨今天跌啊，老白干。这个今天还是外围消息主导因素，韩国那边一个跌停板下去，对吧？然后美股盘前也不行，纳斯达克也下去，然后我们这边哎，全部都熄火了。
1: 真的是那个跟这个什么加息的小作文有关系吗？还是什么？
2: 不是加息小作文，韩国那边是收税小作文，
1: 收税小作文，
2: 就是，你炒股的未实现收入也要纳入征税范围。这是韩国小作文，
1: 嗯，
2: 但是韩国小作文一出来，然后把它整个股市给干崩掉。
1: 嗯，
2: 然后这种崩，因为现在之前也说了，韩国在目前阶段，在某个特定时点上，韩国股市对科技这边一些风向啊，或者怎么样，是它是有稍微是有一点引导作用在里面的，
1: 嗯，
2: 对吧？
1: 就前一段时间，这个发加班费发的不均。这事儿其实都没有影响它的指数，对吧？说白了，
2: 这个其实可以调整的，因为韩国那边也有小道消息说，就是说如果说我三星觉得自己股票低了，然后就把自己厂烧一下就可以了，对吧？海力士确认是哪家低就烧自己厂房，也有这样的笑话，
1: 这都段子了。
2: 其实，其实根本的问题是在昨天你怎么认定这个放量？
1: 啊，
2: 就昨天其实因为电话不知道怎么断了，其实昨天的问题，昨天我就想，昨天这个放量是历史第二大天量，
1: 对，
2: 但是这个天量的放出来，很多人说有增量资金进去，我不认可的。其实昨天的这种放量是什么？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调仓共振而导致的放量。
1: 哦，
2: 怎么讲？就是说，当科技股跟老灯股它的一个比值差非常大的时候，有一部分老灯受不了了。当科技一旦有一定下跌的话，然后老灯有反弹，他就割了老灯买科技。还有科技的人觉得老灯便宜了，我抛了科技买老灯。也有买老灯抛了买中灯的，也有中灯抛了以后买科技跟老灯的。就这个绕口令，就是说，就 感觉昨天是什么？大家过了一个节以后，端午。

0: 加上一点点增量资金或者两融进去以后，感觉你量特别大，实际上就是想调仓，然后今天一看不对，还得全部调回来，就有点这样的感觉，有点这样的感觉。所以昨天的放量我并不认为是大量新增资金或者是某队什么进去，我觉得跟没有这个意思的，没有这个意思、
1: okay.
0: 昨天的这种放量就是节后的一种，大家说到底就是对目前持仓的不满，无论是你买小灯还买中灯还买老灯，各种灯上去就是我对现在持仓不满，我想换一种持仓，而导致的集体的调仓，而这种放量，
1: 而这些动作最后的结果是成交量变大了，而且变得还非常之大，
0: 非常大，
1: 对吧？是这个哦，你是这么解释 ？OK， 好。
0: 我看了，因为我现在盘中有时候看看老酒，对吧？看看白，一看就上来起来放量了，有人买进，也有人抛出，这就成交量换手。而这种换手实际上是大家调仓，为什么调仓？有分歧。高低有分歧，高中也有分歧，中低也有分歧，大家都有分歧。就我可能割了老灯，如果说我想进科技的可以，还有一部分人我不想进科技，我进什么？我进券商，反正你说牛市嘛，你券商没涨过嘛。所以这种心态的或者集体的这种心态造成，然后今天不对了，今天外围一个。往回打了以后，大家想明白一件事，科技是高的呀，但是白酒好了吧，白酒也没好，消费也没好，
1: 是
0: 没有一样好的，
1: 是。那那简单一点，因为我后面还有一个电话，今天干了什么，就两句告诉我们一下。
0: 今天没有干，昨天第二笔负2%进场了，对白酒这个行业的
1: 对，我想起来了，
0: 进去，
1: 也
0: 就我计划扔大概1500个进去，
1: 就你反正你说过嘛，20笔，
0: 我反正第二份进去了，分20份嘛，我第二份进去了，今天因为哪怕再低也没到昨天的那个-2%问题，所以第三份没进去。针对目前这情况，我觉得那大家不管什么价投不价投，说到底价投这个东西就是看回报率跟现金流。
1: 不，这个
0: 对吧？你把这个东西算清楚。而且现在我只能说怎么样一句，虽然消费行业确实不行，但是它是有可能让某些资金认为他可能提前见底了，愿意去抄这个东西了。而目前这个底，目前这个价格，或者它确实是有比较大的吸引力的一个估值。
1: OK，
0: 好吧，
1: 好，啊，今天先聊这些，好吧？谢谢郝亮，
0: 谢谢，
1: 谢谢你的电话，再见，再见。02162780977啊，一号线还有一位王先生啊，也等久了，王先生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您，您请讲。哎，
2: 你好，包老师。
1: 客气。
2: 这个节目我很少参与，大概今天算是第二次吧。我觉得今年做股票比去年更难。这两天大家都在上上下下的在承受嘛。对吧？所以。刚才前面有一个姓邓的一个老先生，好像每天都参与的，因为我有时候开车的话，空的话，正好这个时间段我是听的，因为开车不能打电话参与嘛，我听老邓也讲，他也道理，他说那个不服，我觉得确实有些事是这样不服，这个，所以呢，我也总结了这两年的做股票的一些。说规律嘛，也不算规律，就自己的一些
1: 想法
2: 会吧。
1: 对，您说说，
2: 自己摸索嘛，是吧？做股票也做了好多年了，好多年了。因为昨天下午，包老师，昨天下午，我觉得特别是下午啊，成交量一下子这么大，指数一下子上去，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因为一般来说，一个股票它换手量大，股价在高位的时候。一般都是差不多了，这是我的想法啊，一家之言，所以我昨天下午把我所有的股票全部抛了，
1: 就不分是科技的还是价值的。

0: 还是老灯新灯？
1: 特别是那个前一段时间，我主要是做那些，前一段时间主要是做那个
0: 高科技的股票
1: 啊，科技嘛，这是好，现在是也是主流的板块嘛，
0: 嗯嗯，
1: 是吧？
0: 嗯，
1: 我是抛了。那今天我看我昨天我看今天呢，月亮要下午呢，我稍微买了一点，但是呢，我也总结了，我觉得那个邓先生说的是，跌了以后不要着急，应该再等等，可能还有一个惯例再跌一下。
0: 嗯，
1: 那么还好，我今天也下午买了一点，不多，我再看看明后天。
0: 嗯嗯。
1: 但是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因为这个股民呢，不可能对每个公司这个研究得很透，很彻底。
0: 嗯，
1: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基金公司，不是证券公司的专业人
0: 士，理解，
1: 对吧？我们的知识面，我们的理解，这个智慧有限。
0: 我们都是拿自己的闲钱，然后做一些业余的事情。
1: 对，玩
0: 跟看踢球或者跟看打台球是一个道理在里面。
1: 是啊。
0: 好，先聊这些好吧？这个王先生，因为我后面还有电话，谢谢您。
1: 您不让我说就我就不说了。
0: 下次早点来，我只能这么打招呼了，好吗？下次早点来。
1: 谢谢您，
0: 客气，再见。
1: 再见，
0: 021628780977啊，四号线好像有一位张先生的电话。喂，下午好。
2: 哎，下午好，包老师。
0: 嗯，客气，您说说。
2: 嗯，简单说一下我期权策略吧。
0: 好
2: 啊，因为昨天具体的已经讲过了，就最新的执行的一个情况跟大家汇报一下。
0: 嗯，
2: 因为昨天是股指期货已经交割了嘛。
0: 嗯，
2: 交割了以后，股指期货的单腿实际上就已经被交割掉了。然后我会今天是会剩下一个背对卖出的一个敞口是在5200，然后移到了7月嘛，因为我原来是买6月的股指期货，然后对卖7月的5200的股指期权。
0: 嗯，
2: 那现在今天就会出现一个净空的一个敞口。
0: 嗯，
2: 那净空的敞口基于的原则还是我原来说的新高必回调，回调必新高。那昨天刚好交割的时候也形成了一个新高，那所以我今天是持有了一个背对卖出的一个那个单腿，那就形成了一个空头敞口。
0: 嗯，
2: 那我明天可能就有两种选择，第一就是重新买入股指期货，因为现在股指期货还是一个贴水的状况。
0: 嗯，
2: 如果现在买入股指期货，因为我的预期还是在新高到5200附近，那这样可能还会有一段收益，这是第一种选择。
0: 嗯，
2: 那第二种选择就是，既然已经新高，我也可以放弃这段收益，因为5200的背对卖出现在也比较相对已经比较便宜了。
0: 嗯，
2: 基本上也没有特别多的利润。那我第二种选择就会在下方进行一个背对买入的一个操作，就是预期的下一次回调，应该也不会很深。应该还会再有一次重新回调完的新高位，但那个可能时间周期比较长，这是第二种选择。那这种选择的话，上个月我是选4700的一个背对买入，那既然看到长期可能会持续上涨，那可能这个月我会在4800的地方进行一个买入，背对买入。所以这是我明天的两个选择，就是第一种是买入股指期货，第二种是卖出一个认沽的一个期权，在4800的位置。这个结合明天的一个引波的情况，还有看哪一个时间价值更为有利，可能去做。那我个人的倾向可能就会做到现在目前想可能会有4800的一个背对买入，可能我是会更比较倾向的，因为目前的整体引波还比较高，那我觉得做这个还是比较合适的。当然股指期权的话，就相对来说买入以后就形成一个基本上形成一个多头的一个方向。
0: 嗯，
2: 如果是背对卖出和背对买入这一个组合，那目前的净头寸可能会变成一个中性啊。
0: 嗯，那我大概听懂这个意思了。好，明白了。那我明天如果有变化，我们随时交流，好吧？因为明天也是，虽然你手上已经不会有这个月的期权了，应该都是已经要么就是明天开始往下个月开，或者怎么样。对吧？明天我们还可以继续聊。先聊这些，谢谢张先生的电话，谢谢您。哎，再见。节目的尾声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到节目当中。哎，徐先生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抓紧时间，今天的行情怎么
3: 我
0: 看？
3: 看
0: 时
3: 了，
0: 间
3: 我
0: 不
3: 听
0: 多
3: 了前面的几个，我觉得有几个点啊，我谈谈我的一个观点。
0: 了。嗯。
3: 首先点放量的那个，我想说一下，就是现在他认为这个大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波动，我觉得如果说这些资金愿意在这里面倒腾、高低切换或者自己选择自己喜欢方向的话，我觉得是件好事情。至少这些资金还不愿意离开这个市场，那说明这个市场还是有他们愿意去布局的一个地方。那么只要成交量依旧还在3万亿、3.5万亿之上的话，那我觉得整个牛市还是没有改变的。这个跟他前面一个姓李的先生，我觉得姓李先生谈得非常好，这个我非常认同他的观点。慢牛行情肯定是没有结束，那只要慢牛还没结束的话，那肯定是有大家可以去布局去，就关键你喜欢不喜欢。就现在，就像这个证券板块起来，那你就喜欢吗？喜欢你就布局一点，你不喜欢的，那你可能觉得还是半导体好。那么半导体如果今天出现了这样一个下跌，那你会觉得怎么样，对吧？这个就是买者自负的这样一个原则了，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在目前这个市场里面，就是还是要从这个价值估值这个角度上去考虑一个问题。那如果说现在目前的估值相对偏高的话，不是说它后面不会上涨，也会上涨，那是不是经过3到6个月调整完以后，调整完毕以后再开始这样一个上涨？因为每一个阶段它的任务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现在马上进入到第三季度了，第三季度那就是年报的行情。那如果年报8月份开始公布年报的话，那大家比拼的就是谁的业绩更加的稳定。那么这个时候半导体板块这些高科技板块，那肯定它不是很大的这个优势，对吧？4月份的时候曾经已经有过这样一种情况了。那么到8月份再公布的话，那很多的资金啊，可能会更多的去愿意布局有业绩相对比较保障的一些。再更何况你半导体板块你估值这么高，那不是就是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氛围，市场一个氛围。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8、9月份这2个月，美国这个可能美联储可能会来一个加息呢，那这就更加推动了我前面讲的这个高低切。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没有必要说在现在这个时候就硬顶在这个科技上的。科技的发展它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现象，不是说最近这1、2个月、2、3个月的一个现象。但是高低切，整个市场的高低切，我觉得它一定是一个轮回的。每
0: OK，
3: 年都是说不可能一个板块从年头涨到年底，一定是一段时间它表现一下，表现完以后它有这个一获利盘的这样一个这个稀释，然后再换到另外一个。那么永远的板块轮动可能是未来的一个长期，但
0: OK，
3: 总的来看，指数一定是震荡上扬。
0: 好啊，谢谢徐世荣先生，我们今天就聊这些，谢谢您，哎，
3: 好，再见。
0: 再见。哎，怎么样啊？有很多朋友说，忽然之间发现这个下了班之后啊，听节目啊，今天下班之后的节目的语速还更加快一些，是啊，第二小时应该肯定超过1万多字以上了啊。如果各位愿意的话，还可以去回听。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啊！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同样的，昨天和今天，不同视野看到的归因不同，自己的策略也不同，做法不一样。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北风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是24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2: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3: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4: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5: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4: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5: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106.25点，全天下跌1.37%。上证50指数是2926.83点，全天跌2.85%。深证成指是15854.20点，全天跌3.17%。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黄金方面 ，AU 四酒金每克是896.52，盘中跌幅1.95%。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135.00，盘中跌幅1.61%。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银王盛大资源及时控人被立案调查了。作为白银行业的龙头，盛大资源的业绩其实是很不错的，得益于银价的大幅上涨。在今年的一季度的时候，公司的营收同比增长了9.02%，净利润更是大涨了858.53%。不过公司2024年发生的资金占用则打得盛大资源措手不及。就在6月15号的时候，盛大资源同步公告了公司和时空人赵满堂因为信披违规被立案，这个事件拖累了公司股价巨幅震荡。盛大资源方面表示，占用资金和利息已经全部收回了，这个事件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造成影响。而作为矿产资源型的企业，公司还会持续的买买买，关注市场是否有合适的收购标的。官网显示，盛大资源在全国的有色金属行业中，银铅综合生产规模名列前茅，是中国白银储备资源最多、最具有竞争力的大型矿业企业之一。这么有实力，到底是什么事件让公司陷入泥潭呢？相关的报告显示，盛达资源及赵满堂被立案的事情是与资金占用有关，而这起资金占用实际上发生的是2024年。据盛达资源在2025年4月29号的公告，公司在经过自查后发现，2024年2月份到12月份之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附属的企业存在着间歇性的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2024年2月份到12月份期间，滚动累计的发生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是7.92亿。对此呢，盛达资源表示，目前公司已经收回了全部被占用的资金，也收了相关的利息，并且已经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整改。值得关注的是，时控人赵满堂同时为另一家上市公司甘肃黄台酒业的时控人。黄台酒业虽然发布了公告称这个立案事项与自己公司没关，但是黄台酒业的股价也是持续走低。而近两年，盛达资源频繁出手进行资产收购，积极地在扩张业务版图。除了小收购之外，盛达资源还有一笔已经推行了1年半的大收购，就是在2024年10月底的时候，盛达资源发布了公告说，以发行股份购买7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四川红林矿业有限公司47%的股份。如果交易完成之后呢，盛达资源将持有红林矿业100%的股份。如果不是因为突发的立案，其实在很多投资人的眼里，盛达资源都是别人家的公司。截止到今年的4月底，盛达资源共有9家的矿业子公司。不管是不是别人家的孩子，只要犯错了就要接受处罚。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欢迎各位在收盘之后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啊，这个指数全线的这个出现了回落，尤其是今天的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板啊，创业板更为明显，跌3.84%，科创板是跌1.31%啊。综合指数今天我们看到比昨天缩量这个将近3000亿啊，昨天创了一个历史第二高的一个天量，今天是将近缩回到3.5万亿。那么板块方面呢，今天比较有意思啊，跌的比较多的一个是黄金啊，一个是稀土，包括其他一些有色都是跌的比较多的。但是像化学制药、医药整个板块啊，这个是属于涨幅居前的。好像最近有一些之前超跌的品种轮番的出现一些上攻啊。当然面对今天指数的这样的一个回调，我们怎么来理解呢？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中泰证券邓天。邓天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0: 今天我们看到日韩市场啊，今天出现了这个熔断，尤其是韩国股市又熔断了，对吧？这个三星、海力士大跌呢，大家可能就对于今天一些科技股有担忧啊。今天科技股的确也是出现比较大幅的回落，像前期活跃的什么 MLCC 啊，像 PCB 啊、CPO 啊，哎，你怎么看待今天盘面当中昨天这个大涨，今天这样一个回落？
3: 首先我觉得从大面上来说，我们还是要逃不出之前的一个结构。我们之前也反复跟大家讲了，我们可能在上周的时候就说了，可能现在的一个中枢就是在4000到4200之间，然后现在正好在4001上下的这个位置做这个这样的一个震荡。目前来看呢，其实是这个最稳固的格局，就是做震荡，没有市场没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自发的向上的动力去打破这样的一个箱体，做这样的一个单边进攻。所以昨天当这一根这个阳线拉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这个盘面会出一些问题。如果有些投资者看得比较短的话，看到单看这根阳线，可能就会，这个受一些误导。果然，你看今天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其实还是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就是在这个地方做这样的一个震荡。因为之前也讲过了，从这个今年的一月份到三月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大平台，就是在这个位置做震荡的。那么很难去现在来说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去做这样的一个突破。尤其你看前期的高点，就是像上一轮这个由于地缘关系，然后突然一下缓和了以后往上走打出来的这样的高点，也就在4200上方的这一个位置，那目前来看很难有这个就有一个自发的动力，或者说有这么多的一个资金增量资金可以去支撑这个市场去往这个方向去进行一个进攻。那么既然是做这样的一个震荡格局的话，那么我觉得首先这个共识行情没有办法，一定是这个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必须要去聊，就跟 AI 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共识。那么现在来讲，基本上占掉了整个成交量一半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现在就是一个冰火两重天的一个格局，跟 AI 相关的可能就属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火热的一个市场，但是跟 AI 不相关的，其实它现在的定价就是不充分的。刚刚主持人您也提到了，现在一些低位的板块，其实很多都是在被低估的一个状态。然后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当市场一旦资金有所分化的时候，往往都会去这些板块里面去，有些资金愿意去在里面做一些防守也好，或者说是去进行一个底部的这样的一个捞，做这样的一个反抽的一个动作也好，那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为出来。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其实这是一个方向，但是我们反过来又要看这个问题了，它在这样的一个震荡格局当中，共识行情仍然是很有可能会一旦大家会觉得这个向下的调整空间其实不大，或者说是没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避险的需求的时候，往往它还会继续去做这样的一个共识行情啊，那么围绕这些品种去进行一个这个操作。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这无非就是两个方向，一个共识行情，我在我们的框架里面它仍然是可以去继续进行一个关注的一个方向啊，虽然可能现在有很多的怀疑或质疑的声音，说这个可能里面有泡沫啊，最终这个落地方向不明确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这并不妨碍就是大家会有新的资金以后会继续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共识行情啊，或者说有人会愿意称之为抱团行情啊，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什么时候它可能会是一个终结呢？根据过往几次的经验啊，无论是这个之前的像这个白酒的消费，还是这个创新药，还是后面的新能源，又或者是之前的像更早一些的五朵樱花等等这种所谓的就极致的这样的一个共识行情，它的一个终结往往就有两种这个因素所导致，一种是内部的板块内部的一个因素，一种是来自板块外部流动性方面的因素。板块内部现在可以看到，像 AI 最大的一个叙述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叙事的一个逻辑就在于核心大厂在不停的做资本开支，也就是说我板块内部只要这件事儿没有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松动，也就是说大家还能看到这个资本开支往后走的话，那么板块内部的一些所谓的一些所暴雷也好，或者是一些小利空也好，都不会影响整个大的一个行情继续往外走。就比如说像今年一季度报公布的时候啊，有些液冷龙头可能这个不及市场预期等等，这些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小的方向它可能不会继续有共识，但大方向还是在这个继续的去做一个不断强化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就有两个逻辑了，第一个是缩圈，第二个是这个扩圈。那么缩圈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看现在被市场反复验证的就三个板块，它是有财报支撑，并且整个的逻辑是比较链条比较通畅的，一个是光模块，一个是存储，一个是 PCB， 这三个大的方向上面都可以去进行一个这个细化啊。我们看这些核心标的，如果说这个会有一个继续共识的行情起来的话，我们也看到像一些光模块的龙头，就在近两个月，在一个比较高的基础上又上涨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涨幅。那这样的行情，如果在未来继续的极致演绎的。

0: 过程当中，可能还是会有一个反复出圈，这是第一个缩圈的逻辑。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扩圈的逻辑。扩圈的逻辑指的是什么？就是指这个行情它会从一个细分的板块，就从最早的光模块，会慢慢的向外去演绎，就变成了像存储啊，包括像后面的这个PCB 啊，在包括像现在的 MLCC，其实本质上也是 PCB 的一种延伸吧。还有后面的这前一段时间的这些被动元器件啊，还有像一些这个模拟电路啊等等这些功率元器件啊，都是在做这一方面。那现在来看呢，整个半导体方向就跟 AI 相关的，其实还有一个板块呢，相对来说涨得并不多，但是它整体仍然有可能会被扩圈的这样反应给去这个波及到，那就是我们的晶圆代工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晶圆代工这个环节呢，我们目前看到头部的两家，它的一个整体的稼动率水平都是非常高，都是在95%上下。也就是说，目前供给已经是属于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如果未来需求还在不断的起的话，那很有可能它会有一个涨价的过程。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市场是往往看得懂的。那除去这个涨价以外，那可能最核心的就大家更愿意看到的是财报，所以这两个东西看，如果这个放出来这样的消息以后，那有可能像机构资金啊会继续的去做。所以我就刚刚讲了，如果我们要去围绕着 AI 去进行运作的话，就是在一个缩圈和一个扩圈两个方向去进行运作。那刚刚讲到一半，说如果板块内部没有出现问题，那么第二个点就来自于板块外部了。板块外部的话，一般来说就是由于流动性是否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松动，或者说是从这个原本的宽松偏紧，可能会导致一个极致的这样的一个共识行情会出现一个松动。那么这个比较有这个过去的行情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新能源的那波行情，就是由于美联储走向了一个加息通道，从而导致的。那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也是现在我想跟市场这个一些投资者传达的一个信号，就在于目前从我们的框架上来看，仍然是宽松的这个概率远远大过紧缩的概率。因为市场现在频繁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频繁就会交易这个美联储可能会加息、可能会走紧缩路线的这样的一个通道。那包括其实从上周开始也是这个新的点阵图和新的主席那个美联储主席出来以后，大家又开始做这样的一个交易了。但是我觉得其实这里面还是大家没有必要过多的去交易这一块。那么如果说真的出现了以基于此而产生的一些回调行情，反而可能是一个这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入场的一个机会。那么这里面呢，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些有色啊、黄金啊、一些工业金属啊、一些小金属啊，其实就是在这方面啊，我觉得如果受到了这方面的交易的话，那我觉得可以进行一个密切关注。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一次这个市场交易的这个点阵图也是非常的离谱啊。因为这次那个点阵图看上去好像是加息的概率比较大，首先呢它是少了一个人提交，而提交的这个人是谁呢？正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新的主席凯文沃什啊。那么如果从他的角度他没有提交的话，那这个点阵图本身它的一个效力是很打折扣的。那么其次呢，这个新提交的这个点阵图里面，它本身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一个说法。他在对26年的一个叙述过程当中，可能觉得偏加息的概率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呢他马上又说这个27年的时候又要进入到一个降息的这样的一个通道。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个国际货币来讲的话，它是不太可能走这样的频繁的这种急转向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所以它这个自身是很矛盾的。所以我觉得在基于此，如果你要对这样一个本身比较矛盾、效力又比较堪忧的东西，你去做这样的一个定价的话，都需要去进行一个这个反复的这样的关注。那么另外呢，刚刚已经讲到了，就是这个共识行情是一个方向，那另一个方向就是在那个现在没有共识的这部分行情，就是不在 AI 相关的这部分行情里面，其实很多它是没有被充分定价的。那一方面呢，我要老生常谈了，可能在近一段时间里面，我反复的讲这个关于太空光伏的这个事情，因为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订单业绩情况，从我们无论从产业端的调研情况来看，还是跟一些这个货代公司去进行一个确认订单的一个交付情况来看，都是处在一个比较往前走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至少对于市场现在一些小作文担忧的一些问题，假如说没有办法交货啊，政策可能不允许啊等等，目前来看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顺着他这条线找到一些证据，相反是找到一些这个反驳他的一些证据的。所以这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没有被充分定价的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呢，就来自于我们可以看到，还是跟着这个国际油价来讲，因为其实国际油价现在目前大家觉得未来可能还是有一些看不清的情况。但从我们的一个角度来说，第一，它可能会往下走；第二呢，就是在于国际这个原油它的一个供给呢，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有个很明确的一个增量。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你的运力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匹配得了这个这么多的原油的这样的一个增量，那运价的一个提升呢，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方向了。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去做一个判断的话，那可能基于这些油运啊，或者说是一些干散货运输的一些公司呢，可能在这段时间里面，它可能就在中长期来讲，它会受到一个长期的利好。当然短期它可能会由于大家的关注度不够，它没有那么快能反应，但这对于一个中长线投资者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布局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芯片啊，就是包括整个科技品种好像在整个海外市场跌宕起伏波动比较大啊，此时此刻欧洲的一个 芯片股开盘好像情况也不是特别乐观。接下来我们对于科技的这方面的一个剧烈宽幅震荡吧，是不是大家要采用不一样的一个策略来应对呢？
0: 我觉得是从这一块的角度来说，还是老生常谈，大家千万不要用 K 线去反过来倒推这个行情它是不是会终结，因为这个其实老股民应该都知道啊，这个有一句这个就顺口溜叫做牛市多大跌，其实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它的涨幅比较过快了以后，它在技术上的表现一定是这个巨幅震荡的，包括你可以看到像韩国股市啊等等，这些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无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担心的话，那只能用一个办法去应对，那就是你在仓位上一定要去牢牢的把控。我举个例子，你愿意再用三成仓，你在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交易，但是涨着涨着，你发现它涨得比较多了，由于它自身你其他的仓位没有变化的情况下，由于它自身的涨价，导致了它可能从你原来的三成仓变成了五成仓，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你应该牢牢的重新的去做一个仓位的平衡，把它捡回到你一个三成仓的一个水平啊，那这样的话，你可以有效的去做这样的一个风险管控。另一个呢，如果说你的这个产业能力比较强，或者说你对这个抱团行情你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的话，依据自己的一个判断，对这个抱团什么时候可能瓦解啊，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我就是从两个角度，第一个从 AI 大厂的一个核心的这个资本开支能否维持一个高增速去做这样的一个产业内部的判断。另一个呢，还是看美联储它是不是会走一个持续宽松的路线。如果它出现了一些紧缩信号的话，那说明前面的判断可能有误，那就一定要去做一个这个新的判断，那就这个抱团行情就可能会有个结束，可能会朝一个新的方向去进行了这个重新的一个迁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这个认清这个市场的一个本质，然后正确的去看待这个抱团行情。现在没有办法去当鸵鸟，因为这个行情已经非常的这个极致了，它基本上成交量已经占到了全市场的50%左右。那么这块的话，你只有说是研究完它以后选择参与还是不参与，或者说是多大仓位参与去做一个判断，而不要去就是无视它，就是说我永远不看这一块，那可能是不对的。
1: 那还有朋友就比较关注啊，在这个市场当中，就是大家怎么样来选择一个合理的上车机会啊，就是对于科技股来说，你刚刚说到了这个大幅度的一个阴线是不是一个合理的买点啊，怎么样的品种或者说接下来的科技股的方向，因为马上到这个要中报预告季了嘛，对吧？然后哪些科技股优质的品种可能这次下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的上车机会吗？
0: 这点呢，我觉得如果大家是盯着这个线的这部分投资者啊，往往你的产业调研能力比较弱，那么这个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你去做的话，尽量不要去做一些预期非常高或者说是比较龙头大家比较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标的，因为往往这些大家抱的比较紧的这些标的，市场会有一个潜台词，就是在于我对你的预期往往会比较高，那么就在于有的时候可能你交出一份答卷是95分，但市场预期是99分，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当这个报告出来的时候反而市场是下跌的，他就要质问你那剩下的4分去哪里。所以在这块的话，往往我们在这些核心赛道里面可以去选一些二线的相对来说抱团不是那么紧密，但是呢它的整体的一个经营水平呢也还是不错的，这些标的去进行一个关注，我觉得这是可能比较不错的一个方向。第二呢，就在于我们在如果对这个看不太懂，然后又是在这个阴线的行情里面进行布局的话，尽量不要去找一些这个扩圈的逻辑，而是在缩圈的逻辑里面去进行一个寻找，这样的话来的可能这个成功率和这个安全性来的会更高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外汇市场的嘉宾，建设银行的马季啊，先来看一看外汇市场整体情况。
4: 好的，主持人。美元指数目前是在101上方窄幅波动，那么较前一日是微涨0.06%。美元近期走高，因为美国和伊朗已在一项初步成型的和平协议框架下举行首轮会谈，并达成了协议。那美国在周一开始对伊朗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豁免。那么与此同时，黎巴嫩的局势目前。

0: 被官员描述为保持平静。那么受乐观情绪影响，德意志银行和美银全球研究部均调整了对美联储的预测，将9月份的加息纳入了考量。那么据智商所的数据显示，市场目前预计美联储7月会议上至少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是38.5%，这已经高于前一周的6.4%，而年内的加息概率是升到了80%。其他具体货币走势方面，那欧元对美元是跌0.36%，报在1.1427；英镑对美元是涨0.11%，报在1.3247；美元对日元是涨0.16%，报161.54；美元对加元涨0.03%，报1.4156。美元对瑞郎涨0.19%，报0.8085；澳元对美元是涨0.17%，在0.6999。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昨天英镑逆势上涨，什么因素拉动了英镑？后市怎么看？
0: 好的，主持人，昨天英镑走势是受政坛变化的主导。那么英国首相斯塔默昨天宣布是辞任首任及工党党首，结束了至五月地方选举失利后持续发酵的政治不确定性。那么消息公布后啊，英镑曾一度下挫到1.3190，随后随着热门继任的人选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表态，他会进一步参选之后，那么加上他的竞争对手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公开支持，那么市场解读为工党出现了积极团结的信号，那么新首相有望最快在7月中上任，政治风险溢价收窄，英镑随后是收复失地，尾盘是稳定在1.3250附近。那么市场的焦点是放在伯纳姆的一个财政主张以及新财相可能的人选上。伯纳姆近期是淡化了其财政主张，并重申了遵守财政的规则，这缓解了市场对激进扩张政策的担忧。但是英国高额的借贷规模仍然需要注意。据报道，五月公共部门净借贷已经高达233亿英镑，同比大增30%。五月份利息支出创纪录，达到117亿英镑，这都反映出英国财政的一个脆弱性。短期来看，预计英镑将稳定在当前的区间波动，在美元强势和国内基本面偏软下，其上行的空间较为有限。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马季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0: 再见。
1: 好。各位朋友啊，对于目前的整个市场，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想啊？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也可以在互联网平台，发表你的一些思路啊。这个今天的收盘之后的一些感言啊，比如说这个有朋友说到了，什么空单啊，这个好的，还有人说到了多单啊，反正这个两者互相对冲吧。再有朋友这个在那边继续的交流啊，说到了没有仓位啊，这个蓝咪咪星说一啊，这次科技股是什么级别的行情？二，这个级别行情里会不会有波动？三，如果有波动的话，这个波动又是什么级别的波动？如果波动不可避免，它会不会成为一次复利机会？五，位置比方向更重要。哎呀，这个。这几条啊，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广告之后呢，还会有这个嘉宾来做收盘点评啊。哎，等好正好，我会把这几个问题啊，等会儿让嘉宾也来回答一下，看看他如何来看待目前市场当中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波动情况啊。我们一会儿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也收盘点评。今天周二连线的是来自于来自于市场观察员刘哲。刘哲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5: 嗯，我们对于和讯投资的刘哲啊，一起来提就是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问题啊，正好刚刚让你来跟他们交流一下关于科技股啊。有人有朋友提问说，这次科技股首先是什么级别的一个调整的行情？就目前来说，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了韩国股市熔断啊，然后有一些海外的这个小作文出来，你觉得这波科技股的调整是什么级别？
6: 我觉得属于是高位剧烈震荡。
5: 嗯，
6: 级别不好说，但是还有两个重要的一个特征。
5: 嗯，
6: 就是它不是一个 A 股单边的下跌，就是主持人前面也强调了，它本身就是一个海外映射，就是说科技股的下跌是从美股的下跌传导的。第二块呢，就是可能在亚洲地区的韩国股市的下跌，可能相对来说对这个又产生了加剧的一个影响。
5: 嗯，
6: 然后到了今天，其实我觉得可能不用到今天，都不用开盘，开盘前你收到海外的消息，大概就已经能够，预测到今天科技股会迎来，就是震荡向下的回落的这么一个行情。
5: 嗯，
6: 所以这个，从这个源头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讲科技股的回调就是海外映射，但是你要从级别的角度上面来讲，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出直接有效的一个判断。为什么没办法做出？因为科技股的估值它不是一个我们仅仅参照一个 A 股的估值就能给出来的，包括人工智能 AI 这个赛道，甚至就白讲像英伟达到底有没有泡沫，这个也不好说。因为这个首先它的估值体系是来自于海外，第二个就是全球也没有一家机构能够准确的判断出这次科技巨头的这个就是如果出现调整的话，这个幅会有多大，这个都没有办法做出有效的这么一个提前的一个预判。我们只能考虑就是走一步看一步的这么一个状态，希望调整幅度不要过大，因为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看到哪个赛道能够去替代科技股这个赛道，成为一个新的一个高增长高迭代和这个主趋势的这么一个行情。所以只能说是从行情的角度，我们期待它不要有太高的调整就深度不要太深。但是既然这个行情从昨天开始已经来了，那我们也要做一个积极的一个面对，就是在仓位管理上，在这个投资的逻辑上该需要进行一些调仓的朋友可以进行一些调仓。因为毕竟在 A 股上面从昨天开始就已经看到，比如说一些券商股是吧，就突然之间快速的一个上涨。但大家我们知道这个券商股券商内部的这个消息可能也会比较快一点吧，
5: 对，
6: 看到的调仓的迹象的情况下，我觉得有可能是部分提前知道消息的资金就是在科技股行做了减仓，然后通过把资金这个累到这个券商股去避险避险的时候看到的这个资金腾挪的迹象还是蛮明显的。所以我觉得没有办法提前给出预判这个级别是多少，但是我可以通过观察科技股的外盘以及我们国内券商股的上涨的有没有同步现象，来进一步的来去判断，就通过资金腾挪的迹象来判断这一波的调整的时间到底有多久，这个调整的
5: 是。那如果说我们有就是听众朋友继续提问，如果波动不可避免，它可不可以成为一次复利的机会？
6: 复利什么叫复利？
5: 就是说投资就再可以上车。 是个黄金坑。
6: 再一次的黄金坑，也有损伤，但是就是说，因为黄金坑的要求是创出新高，黄金坑有两个，高位震荡和黄金坑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讲的是上涨趋势不变啊，如果出现一些快速的急速的回调，那么回调之后尽快的上车，上升之后股价再次创出历史新高，也就要创出前期的高点，这种坑叫黄金坑啊，所以。问这个问题也比较的这个，我们从技术分析的角度，你不能说跌了反弹的就叫黄金坑，如果没有创出前高，没有创出历史的新高，那不叫黄金坑，那就高位震荡了，
5: 对对对对，
6: 叫头肩顶的第二阶段，头肩顶的头部形态了，这在技术形态上是先跟主持人说好啊，所以就是如果是预判黄金坑的时候。

0: 那也就是代表着对科技股的赛道啊、也就是在今年的半年报的行情里面应该是有比较积极的表现。
1: 嗯，
0: 然后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就是今年的三季度四季度的时候，
1: 嗯，
0: 不管是从估值也好还是从业绩的增速也好，继续保持高增速，那这个我觉得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我只能说可能性还是存在，
1: 还是存在啊、
0: 还是存在的。所以也确实也期待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黄金坑，因为如果不是黄金坑的话，也就代表整个科技股它就见顶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个人还是期待的，期待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黄金坑的结果。
1: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位置上面，如果大家要再次选择科技股的，第一就是细分行业啊，怎么选？还是前期那些我们说老三样嘛 ，CPO、PCB 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些细分的这涨价题材的这样一些品种嘛？
0: 我这个也不好说。如果是原有的赛道不变，比如说还是以英伟达作为主线赛道来做的话，那确确实实。光通信、光模块这些赛道应该是保持增长，并且再创历史新高，因为这两个是不可分割的。它的也就是AI 的硬件这块的这个路线图没变，没路线图就是技术的路线图没有更改，那么业绩也就不会更改。那么继续累加下去的话，那可能就是黄金坑，之后还会选这些赛道不变。另外一种就是说，除非再有新的技术迭代出来。能够在这个 AI 硬件发展的路线图上面跟现有的出现了明显的这个迭代，比如说这个液冷跟这个液冷的散热和这个和这个金刚石的散热哪一个未来哪个是主流的，那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些技术迭代上的一些区别，那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细微的行情。如果技术路线图不变的情况下，那正常的情况下就是。你所选择的龙头股应该是普遍。
1: 好的，那么刘哲觉得啊，就是说，结合中报业绩，就是大家可能对于接下来有一些个股有一些业绩的预判嘛，像今天为什么启动了一部分的 CRO， 其实也就对于他们啊，这个有一些利好的，就是说关于 BD 交易啊超预期的一些这个传言，就是对于业绩有些期待。你觉得科技股的业绩这方面现在有新的引爆点吗？
0: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科技股是一个趋势行情，并不是说，就当然哪块科技啊，当然你讲这个医药板块里面的一些，它也是科技赛道，
1: 这不算，那不算，那
0: 个不算，
1: 哎，对，
0: 就是纯硬件的那个
1: 硬件科技，
0: 因为它的我觉得最大的快速的增长期以及这个业绩的释放期，我个人觉得已经过了，因为很多我们国内跟着这个赛道的，可能都是一年翻了。5倍、10倍，这种，我不是这个，就可能这个总上市公司总市值翻了5到10倍以上，就这种快速的增长，我个人觉得可能已经到了一个这个快速增长的一个最快的一个时间。你如果说很多比如说一些 CPU 的 PCB 的一些龙头，这个市值从300亿快速的一年内翻到3000亿，你说按照再这个速度再给个一年，从3000亿翻到30000亿。那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我觉得就是最快的那个业绩增长的这个时间点已经过了，那后面呢，无非就是增长还是要有，但是它可能增长的速度，增长的加速度开始会逐渐的减慢，我觉得这样子的这个预判可能会更贴近于市场的现实一些啊，主要是从这套想象来说啊，我觉得可能会更现实一些。所以确确实实在这个半年报之前，行情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个分歧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整个6月底到7月底之前，8月1号之前，我觉得行情应该是有分歧，就高位出现分歧是反而是正常的一个行情啊，就是关键就是这个分歧的力度不要太大就
1: 好。分歧的力度不要太大啊。好的，这个谢谢啊，来自于这个和讯投资刘哲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要来跟大家讲的是关。

0: 关于稀土，因为最近也有一些稀土的这个价格的波动嘛，最新的一些声音啊，因为稀土出口端啊，有很多项目的一些收紧的信号也是接连释放。一方面呢，国内再度升级了稀土出口的监管，商务部啊日前发布了2026年第23号公告，把美国稀土公司在内的10家美方实体列入到了出口清单的管制，进一步加强了对美稀土出口的管控。另外一方面，海外稀土贸易流通同样是趋紧，根据海外数据，今年5月份啊，我国对于日本的稀土磁体出口量只有123吨，环比下降34.6%，出口规模已经连续3个月低于200吨了。那么眼下来说，稀土也是一个科技硬件生产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稀土的一个使用的原材料。那如何来看待稀土未来价格的一个稀缺性啊，受益于这个稀缺的一个溢价呢？来，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秋雨你好。
1: 你好，
0: 如何来看待稀土的这个价格？接下来会不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抬价的空间？
1: 好的，先说结论啊，我们认为其实在整个这个大的稀土方向来说的话，未来可能1到3年稀土方向是有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些这个涨价的一些空间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主要原因的话是有几个点，第一的话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战略安全的一个溢价问题。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今年来说，其实变化和波动还是比较大的。无论是一些这个地缘的一些问题，还是说是一些这个局部的一些材料，比如说半导体材料，一些最近的一些问题，可能都是会加大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战略安全的一些溢价。那么，稀土作为高端制造和目前的这个国防科技我们还是说它是不可或缺的一些工业的维生素。它的战略稀缺性其实是非常大的，而过去几年我们知道，相关的领导也就是说，这个稀土是被卖到了土的价格，所以说在最近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看到稀土相关的一些方向，它的一些这个价格基本上还是这个稳中有升的，而且从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已经将稀土，包括像这个稀土在内的36种矿产列为国家的这个战略性的矿产资源的。相关的一些目录实行开采的总量控制。那你从这个视角来说，我们的这个供需的格局，其实本质上供给端它就是偏向于一个偏紧的一个态度，而且出口还有一些审查，包括像这个战略储备也是有相关的一些制度的。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安全是稀土板块，尤其是供应链它的目前最为紧张的一个环节，它的一个供给端是一个刚性的约束。包括像我们看到，从2025年开始，稀土的开采总量，它就是已经是严格的这个配额管理了。相关的一些稀土开采的一些相关的指标，还是增速是仅为个位数的。那么，尤其是这中正稀土的配额，最近这一段时间可能没有出现一些明显的增长，基本上是维持着零增长的一个态势啊。尤其是我们看到稀土的一些下游的一些环节，就比如说它的，因为供给端是约束的。刚性的约束，但是它的一个需求端其实还是表现的是比较这个高增长的。就比如说稀土下游的一些典型的需求，比如说像新能源汽车、像一些新能源风电，包括像一些电机。那么电机应用的就不光是新能源汽车了，同样还有一些人形机器人。那么与此同时的还有一些这个低空经济。那么从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认为稀土它的一个供需的这个紧缺关系，或者未来1到3年稀土能够持续涨价的一个核心的话，是在另外一个环节，就是 AI 数据中心。因为其实从当前的这个数据中心的一些整体的维度啊，其实它的一个无论是能耗也好，还是说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 AI 占比，可能都不是特别的高。但实际上，我们从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稀土在整个 AI 卡位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就比如说，随着 AI 芯片，它目前的功耗大概是从过去的700瓦到这个飙升到1200瓦，这基本上是接近翻倍的一个增长。那么数据中心的散热和供电其实是面临非常大的挑战的。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大概在4月份开始，A 股市场上面 MLCC 这个关键的材料是成为这个连续上涨，就包括像最近2个月，我们看到相关的公司是翻倍以上的 MLCC 相关翻倍以上的一个上涨。那么稀土材料其实是成为破局的关键的，为什么？因为在散热方面，磁性的稀土材料它是用在数据中心的一些冷却系统的。那么在供电领域来说的话，我们看到有些电感也开始引入稀土改性的一些高性能的一些这个软磁相关的一些材料，去提升它相关的一些损耗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个 MLCC 的一些这个用量，

0: 这个氧化锂的一些生产出来。那么如果说在这个位置它需平白的需要1000吨以上的这个氧化锂去对应的整体 AI 服务器的一些散热的话，那么目前的这个中正稀土的一些未来的一些涨价空间，我们认为还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些涨价空间的。而且从当前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MLCC 它对应的还不是一些这个一些低端的一些稀土，它是5N 到6N 级别的一些超高纯的一些稀土。所以说我们从当前的一个视角来看，那么对应的一些 AI 环节、AI 服务器环节、AI 芯片环节，它的一些稀土这些用料可能会更加高端化。这个当然也是符合我们高端化转型的一些转型升级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倾向于对应的一些稀土板块或者稀土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方向，在未来的1到3年是有望充分受益于目前的这个 AI 服务器或者 AI 的一些这个生产制造之中而带来的一些涨价的一些空间的，尤其是一些有些公司能够生产5N 到6N 级别的一些这个高纯的氧化锂，它作为一个改性剂的一些材料，那么这一块它的一个需求量可能会非常的大，主要是这些。
1: 那现在就是说海外的供给啊，短期来说无法替代，那中长期来看，是不是会有一些冲击和影响呢？
0: 其实目前我们也是接触到很多的一些，这个一些传统的一些大厂，它包括像 MLCC 的大厂，他们自然是在做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转型升级或者一些创新的一些研发。那么他们大家都是普遍的是希望啊，就是在 MLCC 这个领域或者未来散热这个领域，能够找到替代于目前氧化锂为主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复合的一些材料啊。但是这个只是目前大家希望能够有找出新的材料，但是在没有找出新的材料之前的话，目前氧化锂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量依然还是会非常的高。就是单 AI 驱动的一些这个 MLCC 的一个细分场景的话，可能就要需要去在2027年增加1000吨以上的氧化锂的一些需求，所以说可能会吃掉全球大概重稀土的接近40%的一个整体的一些产量。那如果说供给端就是我们的配额一直上不去的话，那么稀土的涨价，我们认为在未来1到2年里面，它的这个可见度还是非常高的，主要是这些。
1: 好，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啊，今天这个稀土的整个板块有一个剧烈的向下的波动啊，这个是因为短期昨天情绪涨高的原因吗？还是说遇到了一些什么小作文的扰动呢？
0: 其实今天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是多个原因。第一个的话，当然是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大家也可以看到，包括像目前黄金的期货也是下跌了超过2%。那这个其实就是和美联储加息关联度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个消息它并不是一个新的消息，实际上是从6月18号美联储议息会议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消息释放，只是说最近有一些华尔街的一些投行，他们可能会预期更加激进一点，比如说预期年内有2到3次的一个加息的一个时间，但最终能不能成功啊，那还未可知。可能在当前的一个行情之下，我们认为整体的市场，它尤其是纳斯达克和日韩的一个市场，连续上涨之后，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清洗浮筹，或者说涨多了一个调整的一个正常休整的一些过程。这是第一点，美联储加息。那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和我们目前的一些这个国内的一些市场结构是有一些关系的。就比如说一些之前也是连续的分化的一个上涨，连续4天加下跌，那近期的一个市场刚刚开始出现一些好转，但是科技板块可能它的筹码获利盘是比较多的，那也会引发技术面的一些扰动。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稀土板块今天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调整，当然调整更多的还是有色金属的相关的一些品种。那么我们认为这种有业绩催化的一些方向，可能在近期的回调之中，大家反而是可以去关注一些机会，尤其是业绩兑现。中报的业绩预告马上就要到来，那么在最近的一些业绩兑现期间，大家也是可以去关注稀土涨价之后，相关产业链公司他们在中报能否有一个比较亮眼的一个业绩。如果有的话，那么我相信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些公司，它的一些未来的发展空间可能也会非常的大，是这样。
1: 那稀土这块会遇到一些停产的扰动吗？一般来说，它会在什么样的周期时间会出现？
0: 其实目前没有出现这个停产的一些整体的一些扰动。与此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在2、3季度的时候，反而是稀土的一些这个生产的一些旺季，或者说稀土的一些传统的旺季。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也能够看到，最近不排除会有一些价格的拐点，可能会有一些涨价的一个情况。大家也是可以关注一些产业链的一些变化。所以说，我们倾向于可以逢低关注稀土板块。
1: 好的，谢谢秋雨啊，给我们带来今天对于稀土板块的一个分析和解读。再见。

0: 再见。
1: 嗯，好，各位朋友们啊，看看在平台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互动的一些交流啊。张金红说，关键精选个股会精养啊。这对吧？还有人说美国加息吗？啊，这个还没到时间呢。啊，这个一个班么么要到年底才有消息，对吧？现在不开会啊。还有朋友这个留言啊，说到了就是还在猜不想加息啊。我还看到了什么啊？这是什么东西啊？我看到小作文说加息一次可能性50%啊。有人说指数很没毛病，很健康啊。科技休息几天，卷钱再来啊，那么你就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上车机会，对吧？对于科技股来说，那你什么方向呢？怎么选择呢？梅晒得失说，这次就是抱团的抱团，没瓦解，老灯股只有自救，各炒各的啊。大木桥说今天有100多个涨停，还是120个涨停，好像是。好，那么这个时段的收盘节目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第一财经。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4: 我是小亚。我们此前做过两期跟商品价格标签相关的节目，一期是讨论为什么书会直接把价格印在书上，另外一期是讨论调价所带来的菜单成本。那今天我们想继续讨论价格标签上的一个现象。如果去过日本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日本的商品上一般会标两个价格，一个叫做本体价格，也有用日语汉字写作税别的，还有个叫税入价格，也就是含税价。那假设是一瓶100日元的水，它的价格就会写两个数字，税前是100日元，税后是108日元。那除了价签，这两个数字也会标在购物的小票上。
3: 那相较之下，国内的商品价签上面只有一个价格，是一个把税算进去的一个含税价。
4: 确实是含税价，但是想要知道税的部分有多少呢，其实是需要开发票才能看出来的。
3: 对，
4: 出于学习的目的，我在奥乐奇下了一单然后开了电子发票，我其实就是想知道一下这些商品大致都收多少税。
3: 怎么上期奥乐奇的节目还有这种售后的了？
4: 哎，也不是故意为之啊，是确实学习啊。它写法是这个样子的，每个商品都会标注数量、单价、金额、税率和税额，也就是把一个商品在店里的标价给你拆成税前和税这两个部分。我这次买了一瓶9.9块的白酒和一盒9.9块的冷冻金枕榴莲果肉。
3: 什么搭配，很刺激
4: 啊！这是试一下啊。
3: Oh, okay.
4: 那白酒的税率是13%，也就是它的本体价格是8.76块，税额是1.14块。榴莲的税率是9%，相当于它本体价格是9.08块，税额是8.2毛。
3: 啊，有点意思啊！就是虽然标价都是9.9块，但它们包含的税是不一样的。
4: 其实除了中国和日本之外，还有第三种类型，就是美国。美国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他们商店里面的标价，我查了一下，基本上都是不含税的。那最后要交多少税呢？是结账的时候才知道。
3: 我还去搜了一下美国人的这个购物小票的照片啊，发现他们不仅是结账才知道要交多少税，而且不同的州、不同的城市之间这个税率还很不一样。
4: 总之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想再琢磨一下商品价格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不同国家的商品价格有的是标税的，有的是不标税的，有的是含税的，有的是不含税的。这个问题呢，深究起来其实还挺复杂的，所以我们还是分三个部分来展开。首先呢，得知道一下商品价格当中的这个税，它到底是什么税。其次呢，就像前面发票上面看到的，为什么不同的商品会使用不同的税率，而这些税率的数字又是如何确定的。那最后呢，才会回到价格的部分，我们再看一下价和税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3: 那我们先进入第一个部分吧，来看一看这个税究竟是什么税。
4: 先说中国啊，因为最近几年都开始让大家去汇算个税了嘛，所以我感觉大家对于个人所得税的认知应该比以前要强一些的。但是个人所得税呢，只是国家收的税当中一种，而我们今天讨论的这种包含在商品价格里的税呢，才是目前中国的第一大税种，它叫增值税，大概可以占到全国税收收入的 40%。 增值税本身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税种，它是最初在法国应用的，但是到应用到现在呢，也才刚刚超过70年
3: 哦。
4: 但在全球范围呢，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税种了。而在中国呢，它更是从1979年才开始试点的，可以说是改革开放过程当中一个标志性税种。
3: 那讲到这里呢，其实就绕不开1980年至今的一系列财税改革了。很多听友可能在别的地方听到或者看到过这段故事啊，这边我们就简单的把跟这期节目相关的一些内容背景介绍一下。
4: 非常快介绍一下，简单的说就是因为当时中央是因为放权给部分地方做改革试点的，那经济的快速增长遇上相对僵化的财税政策，导致在一段时间内中央出现了收入不足的情况。
3: 地方强，
4: 对，中央弱， 所以说在1994年的央地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协商，形成了一个分税制的改革方案。那分税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税制的改革，另外一个是央地分税比例的改革。税制改革的核心呢，就是把原先的很多各种各样的税种，尤其是过去地方手上掌握的一部分税种，统一改为了税率 17% 的增值税。那分成比例方面呢，当时增值税是中央拿 75%， 地方拿 25%， 然后中央可以按照地方的经济发展达标的水平，再把一部分增值税返还给地方。那这个方案呢，是有效保障了中央的收入，也一下子让增值税变成了中国的第一大税种。但是对于地方来说呢，就是不可能完全依赖这个增值税的分成和中央返还，所以说后来地方就开始在自己管辖这个营业税上面增收，又因为土地流转和开发呢，也归在营业税里面，就有了后面的土地财政。我们继续快进到2016年的营改增呢，其实又是把营业税的部分也改为了增值税，所以就增值税的这个基数就更大了。那到了2018年又把原先的国税地税两套系统合在一起，为了弥补地方的增收呢，央地目前在增值税上的分享比例已经变成了55%。
3: 那关于分税制和营改增这么庞大的这个话题，几十年啊，我们就
4: 一分钟讲完了。
3: 一分钟带你了解中国增值税是吧？总而言之，就是中国从1994年开始正式全面的引入了增值税，尤其是把它嵌入到了消费品的流通的全过程里边。但刚才岳老师是科普了增值税在中国的极简史啊，但我觉得这当中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科普，就是这个增值税到底是什么税，它说的是什么东西。
4: 增值税它的原理就是对于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征税。这个说法是
3: 很抽象。
4: 对，太抽象，我们就举个具体的例子吧。假设是一把椅子的生产和流通过程来具体说明一下。首先呢，我们假设有个木材公司，他把木材以100元的税前价卖给家具厂，那家具厂在付款的时候呢，除了100元的木材款，还需要另外支付 13% 的增值税，也就是13块，总共是113。
3: 对，
4: 那木材公司就收了这113，然后他这13块的增值税部分呢会交给政府，然后另外留存这个交易的发票。接下来呢，家具厂就拿到了木材，他去做了一把椅子。那考虑到家具厂自己的人工啊、设备折旧这些成本以及合理的利润率呢，他决定以240元的税前价把这把椅子卖给经销商。经销商觉得 OK， 他下了订单。那针对这把椅子呢，家具厂也是想要经销商要收钱嘛，他也要代收这个增值税，也就是240×13，这个是31.2块。然后加上240，这是他总共收的钱。但是呢，增值税我们前面说的，他针对是增值部分的计税。那实际操作当中呢，中间的所有流通环节都可以用进项税和销项税对冲来避免重复纳税情况
3: 啊，就是那个不是真正增值那个部分要给它就是抵消掉，不能让它重复的算进去。
4: 是的。那因为家具厂买入木材的时候不是已经交过13块钱税了吗？
3: 对，
4: 为了避免重复纳税呢，所以他要把这个部分对冲掉，实际上要交的增值税是31.2减去13，就是18.2。那接下来

0: 第三步，经销商开始向家具店去兜售这把椅子。为了提升竞争力呢，它的利润率定的比较低，它的税前售价只定到了300块。
1: 哦，那还是蛮低的了。
0: 反正顺利卖出去了。那么它向家具厂开的发票上面就会标注300块的税前价，以及乘以13这个39块钱的税。
1: 嗯，
0: 同样呢，经销商也是个流通环节，那也可以进销向对冲，那就是39块钱、31块2，它其实只要交7块8增值税就可以了。
1: 对。
0: 最后家具厂是决定以税后啊500块的价格把这把椅子卖给消费者了。
1: 这里就是跟前面都不一样，它是一个税后价了。
0: 对，这就是我们考虑中国国情，就是大家看到都是税后价这个问题啊。那如果说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觉得这个价钱有一点离谱，我去开发票啊，其实就可以看到三个数字。第一是税前价，税前价是442.48块，然后第二个数字是税额，就是57.52块，然后对应的增值税率13%。那么家具店作为最后一个流通环节呢，它实际要交的增值税也是进销项相抵的嘛，实际上就最后要交的是18.52块。
1: 嗯，就是反正最后大家一起交在一起，累计的是交了57.52块，但是当中的每个环节交的税都是会有一个进项和这个销项的一个抵消的。
0: 对，如果你仔细去算这前面数字的话，就是最后消费者支付的这个税额57.52块，实际上就等于整个流通过程当中木材厂、家具厂、经销商和家具店的交税总额，就是这个数字。
1: 嗯，我才开过这个农业101，对吧，这个什么
0: IPO 101，
1: 现在就是税务101。
0: 税务101啊，
1: 很基础的一点点这个小科普啊。
0: 嗯，
1: 反正就是听下来核心的一点就是大家要记住，就是每个环节都要依法的纳这个增值税，
0: 对
1: 吧。对，
0: 就是增值税就是一个每个环节都这样流通起来一个东西，
1: 但它算的分得很清楚，最后就是归到消费者这个数字跟前面一定是加在一起一定
0: 是
1: 相等。
0: 嗯，是的。那关于商品增值税，其实一个很有意思的争议点就是这个税负到底是由谁承担的。
1: 那刚才那个例子里边不就是最后消费者承担的吗？
0: 对呀，但是从实际缴纳的方式来说，这些钱又是层层分散到每个前置流通环节里面各自帮消费者交掉了。
1: 啊，对，就是国家是从各个环节里边收到了最后消费者加在一起的那些钱。
0: 啊，对，反正我们这个主要是为了解释这个增值税原理，就是不能再继续往下深入讨论了。
1: 嗯，就到此为止。 OK， 那中国的情况简单而言就是买商品的时候的那个价格是含税的，那它含的是一个增值税，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税种，然后它是一个流通过程当中对总的增值部分的这个征税的这样一个模式。然后刚才于老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到底这个所谓的增值什么意思，大家就理解了。
0: 嗯
1: OK， 那讲完了中国这个之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前面提到的这个开头提到的另外两个市场的这个情况，一个是日本一个美国。
0: 嗯，
1: 他们这个商品价格里边交的那个税也是增值税吗？
0: 日本的这个部分叫做消费税，但是它的原理呢就是增值税的原理。
1: 嗯，
0: 它的中间的进销项相抵最早是靠每个公司的政策来管理的，我们这个前面说的整个流程是靠发票来管理的，
1: 就是它那个当中就不先交那个税了，大家都先把那个数字记好
0: 啊。对，
1: 好好好，
0: 对，到2023年才改成了发票。
1: 你还是要用发票是吧。嗯，
0: 日本的消费税呢其实也是国税和地税分成的，目前 10% 的这个消费税里面 7.8% 是国税的部分， 2.2% 是地税的部分，他们是这样子按比例分成的。
1: 我觉得这个里边有一个部分其实我自己都比较好奇啊，就是或者是经常容易搞混的，就是中国其实也有消费税啊，就是我看到有时候新闻里面也会提到的。嗯，这个和增值税或者日本这个消费税是什么区别呢？
0: 反正不是同一个概念，就是中国的消费税是针对一些特殊的商品。嗯，比如说烟酒、汽车、成品油、珠宝这类奢侈品，或者说政府不会特别鼓励你消费的这些商品征收的。哦，所以它是一个类似于有点像奢侈税的一个概念。
1: 嗯，
0: 我们在后面还会再提到它，但是很显然它跟日本的这个所有东西都要收的这个消费税是两个概念。那日本的消费税简单来说就相当于中国普通商品当中的增值税。
1: 嗯，这个也是他们日本这个社会当中经常讨论的一个议题，对吧，社会议题、政治议题。
0: 嗯，
1: 我们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还给于老师看过一些日本的政客的对于消费税废止的这个政纲的一些宣传的方式，
0: 反正很好笑。
1: 日本的这个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他这个标的那个税在日本叫消费税，但其实跟我们理解的增值税是很接近的，
0: 这基本上是一样的。嗯，
1: 好，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市场的情况就是美国，就是各种不同，他这边最多什么情况？
0: 对，美国这奇怪就奇怪的，他的这部分税叫做名义上叫做销售和使用税，它情况很有意思。首先它不是增值税的模式，它是在最终消费环节里面商家向消费者征收的一道税。
1: 那就是说流通环节里面是没有这个税的，
0: 没有这个税。
1: okay.
0: 对，只有最后环节会收这个税。嗯，其次呢，这个税不会流向美国的联邦政府，而是会流向它各个州的政府和地方的政府，
1: 纯地税
0: 啊，纯纯的地税，而且每个州和它下辖的地方城市都可以自己制定税率
1: 啊，这么纯。
0: 哎，所以说美国是一个在销售环节税率非常不统一的国家， 有些地方的税率可能很高，但是有些地方为了吸引投资啊或者消费就是免税的
1: 啊，免税

0: 州这种概念。
1: 对，免税州就是这个概念。比如说你买个什么东西，你寄到那个免税州的转运仓，他从那个地址判断这个地方是免税，他就免掉你的消费税
0: 啊。
1: 嗯、
0: OK，
1: 就这样子。
0: 海淘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个说法，对吧？过去啊、
1: 嗯，
0: 那这么大一个税池，就是消费的时候都要收的一笔税，就是联邦政府一点都不碰，而且也不采用这个通行的这个增值税这种模式，很奇特呀。
1: 这个背后的原因很复杂。有好几条啊，首先就是美国在它的宪法修正案第十条里面已经保护了各州政府的征税权，联邦政府是没有这个权的，
0: 反正他们州权的一种体现吧。
1: 嗯，其次就是美国的总税务收入里面这个所谓的销售和使用税不是核心，它大头还是靠所得税
0: 啊、嗯。
1: 另外呢，增值税因为是面向所有消费者的，然后加上它税率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所以说普遍被认为是一种比较公平的税种。但是美国呢其实一直倾向于向高收入群体去收重税的，那所得税其实比较容易实现这个事情，就走阶梯税率就好了嘛。
0: 嗯，
1: 那增值税因为大家都买东西，富人买东西和穷人买东西理论上是收一样的税，那怎么分辨穷人和富人呢、
0: 啊、这是一个增税理念上的一个问题。
1: 对，就其实增值税很难实现它这个理念。还有就是从

0: 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OK， 到这边我们基本解决了两个前置问题。首先就是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交的究竟是什么税，其次就是一般来说要交多少比例的税。我们也介绍了中国、日本、美国包括欧盟的各个市场的一些情况。那么现在呢，我们终于可以回到节目开头那个最根本的问题了，为什么有的这个商品的价签上面是把这个税分开来要标出来的，有的是不标，单独直接标一个含税价的，然后有的税是随商品的价格来收的，有的是另外收的，为什么？
6: 在日本和美国的语境下呢，这个问题更容易解释。中国的情况其实是缺少一个官方层面的说法了，但是我觉得可以给到一些判断。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这个税务101的课可能还要补一两页课件，来辨析一组税务层面的专有名词，叫价内税和价外税。
5: 嗯，你讲吧。
6: 价内税和价外税主要区别就是在于，价内税是不由消费者承担的一种税，就是它是在上游环节的出售价格当中已经包含的一部分税款。而价外税呢是由消费者承担的，那生产者是先有商品的定价，再根据这个定价按比例向消费者代收的一个税。从这个定义来看呢，我们前面说的增值税其实是一种典型的价外税。

0: 对、
1: 嗯、对吧，因为如果不是先有定价的话，你其实没有办法判断增值的部分嘛，
0: 是
1: 其实也就缺少这个计税的基准。
0: 嗯，
1: 另外呢，像日本的消费税和美国的这个销售税也是非常典型的价外税。
0: 嗯，那等一下，就是价外税我觉得很好理解。
1: 对，
0: 价内税举个例子呗。
1: 前面我们不是讲那个论文讲到那个美国的酒税嘛，它其实就是一种就是从酒厂到比如说经销商那里，就酒厂自己已经交掉了这部分税。
0: 哦，那你前面讲的那个什么消费税，中国的消费税是不是就是价内税？
1: 它就是价内税、它的税款主要是由生产企业比如说一个卷烟厂或者酒厂来支付的。
0: 嗯，
1: 那我们就是以卷烟为例子，我们看单条70块以上的甲类卷烟，它在生产环节就要交纳 56% 的从价税和每支烟3厘的从量税。具体从价税和从量税我们就不解释，反正你就记住它要交这个
0: 税。
1: 然后到了批发环节呢，还要再缴纳 11% 的从价税和每支烟5厘的从量税。这四个税全部都是消费税。
0: 啊，
1: 而且从生产批发到零售环节呢，还要再去交各自的增值税。
0: 就是相比于别的产品，它多了那一堆这个你刚讲的从量从价这些税。
1: 对，这部分都是偏奢侈型的这个消费税。
0: 此外还要再搞
1: 增值税。
0: 增值税 ,OK。
1: 是。
0: 所以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就是这个烟的这个烟酒里边的这个税的这个比重确实是比较高的。
1: 是的。另外还可以说一个例子，就是一次性筷子。
0: 啊
1: 出于环保考虑，我们国家目前对于木质的一次性筷子在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的环节会收取 5% 的消费税。
0: 嗯。
1: 但是在最终的销售环节呢，这个税就不会出现，只会涉及到增值税的问题。
0: 嗯。
1: 我这次不是买了一袋奥乐奇吗，
0: 嗯。
1: 也买了一包一次性筷子，就是为了看一看。
0: 不是，白酒还有那个前面什么桃子还是。
1: 榴莲
0: 再加筷子。真的很不搭呀，岳老师。
1: 对，这就是为了学习进行了一段奇怪的购物。
0: 啊、好的，你继续。
1: 简单来说啊，就是这包一次性筷子在发票上面只显示了13%的增值税部分，没有显示这个5%的消费税部分。
0: 哦、啊，
1: 其实这也就进一步说明了消费税是
0: 价
1: 内税，
0: 内税
1: 增值税是
0: 价
1: 外税。
0: OK 啊，这个讲得非常清楚了。那我要提一个对于你的问题啊，为什么要做这个科普？就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1: 简单来说，就是尤其对于增值税来说，把价和税的部分分开来。对于企业记账以及对于政府征税来说都是很有好处的，
0: 比较清楚。
1: 1980年代我国考虑引入增值税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比较清楚。但是不管是我们前面说的价内税还是价外税，它都还是一个税务领域的专业名词，它不能用于指导如何在价签上面标注这个税。
0: 也就是说从收税的方面来说的话，它都是分开来的， 对吧，就是像你说的发票上面它都是要分开来的，就是这个增值税这个税种可以说是比较清晰的一个优势吧。
1: 嗯，
0: 但是跟我们消费者看到的那个价格的标签上面它到底是分开来还是合在里边
1: 没有什么关系。
0: 没有关系啊。
1: 对，
0: 你先把这个后台的事情先讲清楚了
1: 啊。对，
0: 好，那么讲一下前台吧。因为我们平常习惯的是国内的这个价格都是含税的嘛，把增值税包含进去的、嗯、我其实本身先比较好奇是为什么日本要把它分开来。
1: 这个问题其实比较简单的，因为从2004年4月开始，日本财务省就开始推广一个针对商品标价的叫总额表示法、
0: 嗯、
1: 就是要求商家要明确的表述这个商品的含税价格，就是要让消费者通过查看价格标签看一眼就能知道包含消费税在内的总支付金额是多少。嗯，但是对于具体的标价方法呢，政府没有做特别严格的限定啊。这个品牌呢可以说只标一个税后价，也可以把税前价和税后价一起标上去
0: 啊。
1: 你只要证明了我防止了价格误认，比如说我没有用什么特别不同的字体或者说颜色来刻意凸显这个税前价就可以了。
0: 嗯，
1: 而到了2019年，就是有两党不同税率的时候呢，事情就会变得复杂一点，对吧？因为同样是食品，8%的税率呢适用于外带的场景，10%的场景适用于堂食的场景。
0: 我听过这个梗，就是说，比如说你到了便利店里面去买一个关东煮吧，然后呢，你看到了标签上面这个价格是8%的含税价格，然后你买了，然后这关东煮热乎乎的很好吃，我坐在了椅子上面开始吃，
1: 然后这个店员就会走过来，
0: 请你到外面去吃，因为它不能堂食，是这个概念吗？
1: 对，因为在店里吃就要适用10%的税率了。
0: 真的是。
1: 理论上，这种既有外带又有堂食的消费渠道呢，商家就需要进一步强化防误认，比如说你应该放一个牌子写明说外带和堂食是不同的税率，或者你要在这个价签上再标注一个另一个税率下面这个价格。但是如果在一个价签上标这么多价格，是不是也太复杂了？
0: 复杂了、啊、
1: 对，就真的这么做的话，其实很有可能就会造成我们之前说的那个菜单成本
0: 啊，
1: 就会你重新印标签就会带来很多成本
0: call back 了啊。
1: 对，所以实际操作上我感觉主要是靠这个收银员口头去问一下你这个到底是堂食还是店内用，而且还要事后的监督，就是赶一赶人啊。 来保证大家尽量都是按照这个原本的 8% 这个税率来行事的。
0: 就他们真的是很搞啊，就是你刚刚讲的他那个就是政府的那个推广那个法叫做总额表示法，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清清楚楚的看到税后价的含税价的，
1: 但是因为增加了税率又导致了新的问题，所以他们又没有那么强调总额表示法了。
0: 就是

0: 从这个商家角度，有可能就像你前面举的那个美国的例子，他们从消费心理的角度，希望能够给大家看到一个比较便宜的那个价格，
1: 但实际上并没有。
0: 所以他就是一定要标那个税前的价格，然后呢，就是同时又要符合那个总额表示法那个法规的要求。
1: 所以他在10%和8%里先选择了8%。
0: 啊，对。当然这个只是说便利店那个食品的那个例子啊，但是对于大多数例子来说，它也一定要坚持要标一个税前的价格，有可能是跟商家对于消费心理的这个理解是有关系的。
1: 对，
0: 有可能或者是他们过去都是那么标的，现在有了这个新的表示方法之后，他也钻了这个空子，或者说是适应了这个情况之下，还是把这个税前也标进去了。
1: 对，
0: 那日本这个讲清楚了，美国介绍一下吧。
1: 美国这个原因就是为什么它的商品标价大概率是不含税的，这个原因也很简单，
0: 就是因为太复杂了是吗？
1: 对，
0: 什么3.975%什么没法标是吧？
1: 对，哪怕是在州层面是统一的，你换一个城市之间可能都是价格是有差别。
0: 嗯，
1: 再考虑到美国这个超市连锁品牌的比例很高，如果说一个连锁品牌想要给消费者稳定的价格感受，那么显然最合理的方案就是在全国范围都标一个统一的税
0: 前
1: 价是最合理的。那这里可以举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就是上次我们没有展开讲的 Trader Joe's。 2024年9月 Trader Joe's 是调整了一个经典单品，就是单根香蕉的售价。这个产品呢，在他们这个公司里面是一个价格锚点级的产品，就是在此前的20年里面，全美每个 Trader Joe's 超市里面每根香蕉的税前价都是满19美分。
0: 哦，
1: 就是你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印象，
0: 众所周知的一个东西。
1: 对，你走进去拿起一根香蕉，你只会付19美分加税
0: 啊，就像可口可乐一样。
1: 然后调价之后变成了23美分。
0: 哦，
1: 全美的消费者和媒体对于这个调价反馈都很直接啊，因为他们一下就发现这个东西涨价了，
0: 从一开头变成了二开头，哎，真的涨了很多呢。
1: 对，这而且它是一个整数到整数的简单变化呀，不用太多思考都能发现这个问题啊。
0: 嗯，
1: 但是你如果考虑到各地不同的销售税，然后你再去讨论这个香蕉的总价变了多少，然后总价的相对变化变了多少，不同的城市之间变了多少，好像就没有那么直观了，
0: 就这个涨价这件事情就变得很复杂了。
1: 对，
0: 那这个例子就是给大家解释了，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已经非常习惯了税前标一个价格的这个概念。就是我刚刚想到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就是超市里边那种什么比如说9.9块啊，什么19.99块啊，这种定价，我印象当中也是从美国这边传过来的。
1: 对
0: 吧？
1: 对呀、啊
0: 哎，这也肯定应该是一个税前价的一个方式。
1: 对啊，如果是它是税后价的话，这个
0: 怎么产出的这个0.99，对吧？
1: 对啊，好复杂的税率。另外在美国呢，其实有些餐饮门店也会出现类似于我们前面说的日本便利店这种困扰。
0: 是吧？堂食和外带
1: 啊。对，因为对于食品而言，外带还是堂食，冷吃还是加热，有可能会对应不同的
0: 食品。是你有没有那个食品加工的过程，是不是属于烹饪，对不对？
1: 类似于这样，就是我看过纽约市税务局官方的一个解释事例，非常的好笑，我来简单的举一下。就是 A 他点了贝果的外带，然后没有加热，他就不用交销售税，
0: 因为这个食品
1: 没有
0: 烹饪过，
1: 没有变化过。B 点的是堂食的贝果和咖啡，这两个东西都要交销售税，因为它是堂食。C 点了贝果和咖啡的外带，但是不小心把这个贝果加热了一下，那它的贝果和咖啡就都要交销售税。
0: 嗯。
1: D 走进了一个店，这个店使用了加热灯的那种展示柜。卖那种热烘烘的贝果也要交销售税，
0: 反正就是加热了就很重要
1: 啊。对，
0: 这个让我想到了有一些就是我们国家这个食品安全的要求啊，就对于哪些比如说能够摆摊啊什么的，加没有加热啊，或者有没有动刀啊等等，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研究过这一块，很好笑。
0: 说明全世界各地对于堂食和外带这件事情都非常的在意，是不是？
1: 非常的在意。
0: 这个倒是为什么呢？我们以后还可以再研究一下啊。话说回来，可以理解为什么外国人这么喜欢吃冷餐，是不是可以少交税？
1: 包括为什么那么喜欢吃预制菜，因为也可以少交税。
0: 嗯，那日本和美国都讲过了啊，前面你还留了一个钩子，就是说在中国这个价格都是按照含税的，就是一口价一个价格来标这样的一个方式。嗯，你说没有一个官方的一个说法，然后但是可以做一些判断，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1: 确实没有找到非常明确的说明，但基本上可以判断这是一个历史遗留原因。
0: 怎么讲？
1: 前面我们提到了分税制改革嘛，也提到这个增值税是一个价外税的属性，但在1980年代还有一件改革开放的大事没有提，就是当时的价格双轨制和价格闯关的过程。
0: 嗯，
1: 那很多商品曾经都有过计划内和计划外的两个价格，那计划内是政府定价，计划外是市场定价。这个双轨制的弊端其实很明显嘛，就是很容易形成这个
0: 倒爷
1: 倒卖赚差价嘛。所以说1980年代这个价格闯关一度是失败的，直到1990年代大量的商品完全开放了市场定价，这个情况才有所好转。伴随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找到一份1987年价格闯关之前颁布的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它的第六条是这么写的：商品价格构成包括生产商品的社会平均成本、税金、利润以及正常的流通费用。这条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它其实就说明一个意思，就是商品的标价应该是含税价。
0: 嗯，对，它就是很明确把这个要求说清楚了。
1: 对， 其实在

0: 1987年时候呢，已经有很多地方在推行增值税的试点了。
1: 嗯，
0: 等于说当时的商品标价含不含税和增值税的价格、价内税还是价外税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其实可以直接从这个管理条例推出来，这个价签上面就应该标一个含税价。
1: 虽然我们前面讨论了很多，就是关于这个税其实是个增值税这个概念，然后它是个价外价内，这都讲得很清楚了，但是在具体标的时候，其实还是沿用了当时有这样一个就管理条例的，就是它得。

0: 和税金的关系其实都没有再明确提及过了，也更没有指导过大家应该怎么去写这个价钱，没有人管这个事情。
1: 嗯，
0: 我们从实际的市场的管理机构来看这个问题呢，会发现商家的经营主要是归工商局管，
1: 嗯，
0: 它物价有段时间是归物价局管
1: ，
0: 这两个局都不涉税，然后税务局呢，它只管发票，
1: 嗯，
0: 它不管价签。
1: 对，他只管那个后台那个部分
0: 啊，对，前台不管。
1: 嗯，
0: 所以说如何标记价格和税金，到最后发现转了一圈还是商家自己决定的事情。那如果遵照1987年的这个管理规定，乃至更早以前的国内的惯例，那就应该是含税价。
1: 嗯，
0: 那只有可能出现一些就情况，就是有些外企按照国际的惯例，他会特立独行的把原价、增值税和总价分开来标注。
1: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年的四月，在北京商报上面正好报道了一个相关的一个新闻，就是讲一个境外的旅行平台 Agoda， 有的朋友应该用过啊。它的价格的标注方式，就我一看到这个新闻我就知道它讲的是什么。因为 Agoda 的这个策略呢，就是你在你比如订一个房间，搜索和还有展示这个房间的时候，它标的那个价格是一个裸价，
0: 不含税，
1: 它不含税也不含那个服务费。
0: 对，
1: 然后到你付钱的时候呢，它会把你算进去。其实有的比如说他订一些机票什么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就有点像那种买东西被到手刀了那种感觉
1: 啊。对，所有的消费者就会质疑，因为这跟我平常的那个习惯是不一样的，那你是不是一种误导性的不透明的一种标价的方式。
0: 嗯，其实它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它没有跟中国其他平台这种含税一口价的方案保持一致。
1: 对，
0: 我觉得这就很符合我们前面说的那篇经济学论文的结构，就是标价方式会对于消费者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日本针对价签采用的这个防务人要求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如果按照那个要求的话，阿国大应该就是在那个搜索页的时候同时要标出这个税前的和包含服务费税费的那个完整的价格。
0: 是的，
1: 然后他标法还不能突出那个税前的。
0: 但是正因为中国没有这个明确规定，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在中国的部分稍微钻了一点空子，因为这个法无禁止也是可行的。
1: 只不过在消费者的实际体验当中，就是消费者从自己权益保护角度可以提出质疑。
0: 是的，讲到这里，我觉得在中国市场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消费者对于增值税这么一个就是在所有消费当中必须接触的税种，其实他认知和感知程度都没有那么高，这可能是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将具体税费隐藏起来标价方式，虽然是很有利于消费者的计算，但是好像也有点阻碍了大家去了解重要的税务知识。
1: 只有你在开发票要报销的时候
0: 才
1: 就是对增值税会普遍的有明确的认知。
0: 真的吗？真的有人会看发票的内容吗？
1: 比如说要开发票的时候，人家问你要开
0: 专票还是普票的时候，
1: 专票普票，然后就会理解。
0: 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对于增值税的理解主要局限在专票和普票这个层面，可能真的没有很多人去认真的看过发票啊。
1: 嗯，
0: 要说的话，其实公众对于纳税的整体认知过去几年应该是明显提升了，一方面是个税申报制度铺开，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在路上看到一些什么新摆的花啊，
1: 我们交的税又开了是吧
0: 类似于这样的说法其实很多啊。其实大家会理解说这些公共设施的改善服务是因我们公民纳税的结果，但是这个主要是一些纳税的获得感，对于具体纳了什么税以及税是如何缴纳出去的，这方面我可能确实需要多一些普及教育的工作。
1: 税务和价格正好形成了一对相互支撑又相互补充的视角，一边是宏观的政府收入以及商品隐秘的生产流通，另一边呢，则是微观的每一位消费者以及转化为税金的每一笔交易。这两者原本就不应该被分开讨论，正如雨水总是共生共存，商业就是这样。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0: 我是小亚。
1: 时间到了五月中旬，初夏将至啊。这个在消费社会里面经营久了，感受季节变化的方式其实除了天气和草木以外呢，还有商品的变化。
0: 比如说优衣库开始卖夏装了是吗？
1: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最近在便利店里边觉察到一个细节，就是放小瓶装的那种养生饮料的暖柜撤掉了，然后取而代之的是冰柜里面塞满了冰杯。
0: 从这个句话就可以知道肖老师前段时间都在消费什么啊。每年的夏季饮料行业都会有一番大战，比如说前几年的一个主流的热潮是代糖气泡水，那这两年一个热潮就是冰杯。冰杯已经逐渐成为便利店的冰柜以及线上超市的一个必备单品。根据饿了么和尼尔森的一个报告显示，2024年夏天国内冰杯的销量同比增长了 350%。
1: 那所谓冰杯呢，就是在一个塑料杯子里面放满冰块然后把它盖好。那在我们公司的那个全家里边呢，一个农夫山泉的食用冰冰杯它的价格是 3.5 元，然后在奥乐奇或者盒马这样的线上的超市里边，

0: 它的价格是一块九一两块这样的一个水平。如果是加上一些口味的冰杯，比如说咖啡冰杯或者是什么茶饮的冰杯，那么价格会更贵一些，和一些瓶装的饮料就齐平了，甚至更高。
1: 嗯，所以说对于冰杯最常见的两个吐槽或者说好奇，就是第一，这也能卖钱第二，为什么这个东西也能火。这期商业小样呢，我们就是探究一下这两个问题。
0: 首先第一个问题其实不难理解，消费社会嘛，一切都是可以被封装为商品的，毕竟瑞士山区的空气也能当商品来卖。
1: 那个是不是类似于旅游纪念品啊？
0: 而且价格超贵。话说回来，就虽然冰杯听上去任何人在家里的冰箱都可以接近零成本的来制作，但这个零成本其实是没有把时间成本算进去，
1: 也没有把你家冰箱的电费算进去。
0: 实际上呢，冰杯它满足的需求往往就是我现在立刻马上就要吃到冰块，这个当然这个需求就是可以卖钱的。只不过因为它的原材料实在太简单了，所以大家的疑问其实是冰杯为什么还挺贵的。
1: 嗯，
0: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没有查到明确的一个冰杯的生产成本，包括它的毛利到底是多少。不过可以提供一个侧面的视角，就是你也别瞧不起冰块，它大规模生产起来其实一点也不容易。现在一个成熟的食用冰的工厂，它都已经采用了高度自动化的产线了，你像什么反渗透膜之类的这种保证水清洁的这种装置，那是都是标配了，还会有很多针对食用冰块大规模生产的一些特殊的工序。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冰块生产出来之后呢，得先烘干。
1: 冰块怎么烘干？
0: 是不是就是这两个东西叠在一起，感觉就冰块就化了，像雪人玻璃。它这个指的不是加热的那个烘干机，而是指用零下28度的超冷的冷风机，在它这个冰块的运输的通道上面啊吹，把冰块表面的水分吹干。
1: 嗯，南北极的感觉。
0: 是，它的目的就是避免冰块来融化。
1: 冰块沾了水其实更容易融化，这是一个初中物理知识。
0: 如果小学有物理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能教了。那第二个例子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过，就是你买的冰杯也好，或者是你平时吃的那种就是外面的这种冰块，它都没有锋利的棱角，它的边缘是比较圆润的。
1: 难道不是因为它冻的时候就是冻成这个形状吗？
0: 这个是在生产过程当中专门要做的一个工序才能使它变成这样的
1: 啊。
0: 它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滚动或者是一个滚轮的一个斜坡吧，我不太知道它到底学名怎么叫，但它的目的就是把一个很锋利的一个这个立方体的冰块变成它的这个边角都是相对比较圆润的。
1: 所以这个考虑主要就是你吃冰的时候不要把嘴划伤，是吗？
0: 啊，讲不定也有这个考虑啊，这个或者有这个好处。
1: 嗯，
0: 就是这个工序的本身的目的还是因为锋利的这个边角啊，那你这个冰块在互相碰撞的时候它就容易破碎，表面破碎的冰块，但它接触空气的面积就大大的增加了，所以它会
1: 更容易融化。
0: 对，更容易融化，所以目的还是不让冰块融化。
1: 所以说整个冰杯生产运输中的核心要点就是要保证这个东西送到商店的冰柜里面的时候，里面的冰块还要是完整的，不要融化。
0: 是的，
1: 看得出来就是整个运输冷链应该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对吧？
0: 对，让大家也知道冷链其实是
1: 不会很便宜。
0: 从刚刚讲的两个例子，包括像那个运输的这个条件，也可以看得出来冰杯它不是一个生产门槛特别低的一个使用的产品。
1: 我这里插问一句，肖老师，冰杯生产小知识都是从哪里来的？
0: 是这样，就是我是先搜到了就是中国有几家比较大的食用冰的生产商，然后呢里面有一家公司呢叫广州的，它叫冰利达。然后我搜了一下这个冰利达，就发现它的这个产线的供应商，就是它的这个生产装置的供应商叫做广州冰泉。然后呢这个广州冰泉它在油管上面是有一个详细的视频来介绍冰杯的产线是如何运转的。那顺便说一句啊，这个广州冰泉它还是2008年北京奥运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官方制冰供应商。
1: 这个厂在广州听起来就很妙啊，感觉是一个基于市场需求选择，毕竟这种炎热的地方更需要冰。
0: 对的，我在那个视频的下面就发现有好几个账号反复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产线能不能引进印度。
1: 印度可能先需要一些洁净的水
0: 啊。对对对，他们有可能对那个反渗透膜更感兴趣啊。
1: 那基本上把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冰杯为什么会火起来呢？
0: 这里边的一个关键词是韩国，那里可以说是冰杯的发源地，真正的发源地啊。这里我们主要引用一下我们的姐妹团队吧，就是未来预想图2023年的一篇报道，名字就叫冰杯怎么就成了韩国便利店的土特产。它的作者呢是林寻。那这个报道的由头呢，其实就是韩国的那种冰杯配各种饮料的这个消费的视频，在当时成为了短视频平台上面的一个热点，让全球的人民吧都意识到了冰杯的魅力，所以说大家就开始关注它了。
1: 你讲各种饮料，我感觉韩国人只喜欢一种饮料，就是冰美式。
0: 这已经到了众所周知的这个地步了，
1: 就是所谓的什么冻死冰，对吧？就是那个冻死也要喝冰美式那个说法。
0: 是的，其实我们后来查一下，就是这个

0: 韩国人特别喜欢冰美式，也是一个二十一世纪以后，就是最近十几年吧，才形成的一个饮料的习惯。
1: 竟然是个新的习惯啊！
0: 对，那根据韩国经济研究院的一个报告，在2018年的时候，韩国的成年人每年消费的咖啡的杯数就达到了353杯，
1: 基本上每天喝一杯。
0: 就是比全球的平均水平有可能高个3-4倍吧。而且就是像星巴克这样的品牌，它还曾经在当地搞过活动，就是如果在0度以下的天气你还去他那边买冰美式的话，他就给你免费升大杯。
1: 讲道理就是冰美式升杯感觉
0: 不需要什么成本，对，本来就应该免费，对吧？是吧。那在这种热爱的情况下呢，在2005年的时候，韩国的饮料商家就开始推出冰杯加袋装美式，就是像那种替换装那种袋装的咖啡的这种组合的产品。这两个组合加在一起呢，其实比一杯你去那个咖啡店买的冰美式要便宜不少。我们根据2018年的数据啊，你在韩国买一杯拿铁可能是就是25元以上，买一杯这个美式有可能是10几到20元，但你一个冰杯呢人民币只要5块钱左右，然后那个袋装的美式呢也是几块钱，加在一起还是比买一个冰美式一杯冰美式要
1: 便宜一点啊。
0: 这个价格上的优势就足以让冰杯这个产品迅速的走红，而且因为它相对比较方便嘛，你随时可以自己想喝的时候就能喝。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延伸出了像冰杯加各种饮料的那种组合，甚至加一些酒精饮料，或者是这个冰杯啊，这个冰块本身它就是带一些口味的，这些百搭的花样呢就很适合在社交平台上面传播了。
1: 嗯，所以说这两年国内开始丰富起来的冰杯产品很有可能就是韩国经验的一个移植。
0: 对，你可以看到有很多这种现在加口味的这种饮料的产品，其实在韩国那边都已经很丰富了。当然啊，就是在韩国的话，就是冰杯加上这个饮料就这个搭配是一个稳定的组合，但是在国内的话有可能现在还是也就是直接卖那个冰杯相对比较多一些，当然也会我们看到有些酒精饮料配冰杯这样的组合起来来卖，这些都会有啊。那在韩国这样一个消费习惯的源流背后呢，我觉得如果细细拆分的话，最最核心的一个原因还是低价，因为冰杯本质上就是对冰咖啡或者冰饮料的一个平价替代，
1: 或者是把它拆出来的做了一个组合的思路。
0: 对，那它的流行一定是和价格敏感的这个消费趋势挂钩的。像我们后面讲到的一些社交平台上的这些传播呢，其实还是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结果。
1: 嗯，而且低价正好也是这两年中国像即饮咖啡和即饮比如说奶茶这种品类里面最大的一个趋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除了像农夫山泉这样的瓶装饮料公司在推冰杯以外呢，像蜜雪冰城这样的饮料店它也会推自己的冰杯，而且它的价格可能是更低，甚至是可以做到1块钱一杯。
0: 对，不过蜜雪冰城这个1块钱冰杯刚推出来的时候实际上还遇到不少的问题啊，你像这个供不应求也好，或者这个冰块融化等等问题，反过来就说明了我们前面讲到的冰杯的生产供给其实并不容易的。其实像冰块融化的如果很快的话，其实本身也说明店里面那个制冰机的它的品质啊还是有提升的空间的。大家可能知道，就像过去酒吧里边常用的那种老冰，就需要用那种比较好的制冰机，
1: 要冻很长的时间，
0: 甚至是比如说你要制造一些特别的做圆冰啊等等的，其实是一些非常特种的难度很高的一些工艺和一些设备。那它的特点呢，就是融化的速度更慢，所以这个东西当中还是有一些技术含量在的。
1: 那最后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冰杯现在开始在中国流行了？
0: 我觉得问题有可能会出现在现在这个问题上面。比如说你像韩国啊，包括日本啊，其实冰杯早就在流行了嘛，十几年前就开始流行了，为什么中国在现在？我觉得可能还是和中国人的饮料习惯是有关系的。
1: 中国人饮料习惯呢，不是爱喝热水吗？
0: 多喝热水，我觉得就是这个习惯。因为过去中国不流行冰杯，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冰块在国内这个消费的土壤实际上是比较欠缺的。就你且不论欧美啊，就在日本和韩国这些东亚的社会当中，人们在家庭和外出就餐的时候，他们都是有喝冰水的习惯的。如果你去那边旅游的话，发现他们基本上在餐厅里面地上的那个都是冰水，所以冰块在那些地方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食材的一个配料吧。但在中国实际上是没有这个习惯的。
1: 嗯，包括我们前面提到这个制冰机的公司，其实他们比较主要的客户都是一些酒吧或者高档餐饮场所，就那里是有稳定的就是制冰的需求的。那包括实际上设备供应商的一大产品，也就是酒吧专用的制冰机。那面向大众的食用冰产品呢，其实主要是一种冰袋的形式，它可能就不是喝的用的。那冰杯这种容器呢，其实是到最近几年才成为主流的。
0: 那对冰块的接受和认同，其实主要就是靠这些年咖啡和饮料的这些品牌它逐步的推动来形成的。根据奥维咨询202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整个冰品冰饮的市场在即时零售平台上面的这个增速，它预计在就是2024年到2026年这三年会达到 38% 的年均的这个增长率，是远超其他的这些就是食品的这个品类的。所以说人们对于喝冰的饮料的这个习惯实际上在这几年有个快速的增长。 那冰杯呢作为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聊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在这两天啊，春季的时候呢，有一些学院开始招生，备受关注。那他关注的点是在哪里啊？就是他的这个学院的名称啊，全国首家烧烤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也是正式启动了2026学历加技能的高级人才培养的招生。这个烧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再熟悉不过的吃方面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技能啊，居然是冲上了热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特地为这项手艺啊是开设了这么一个学校。所以从这种街头市井的烟火的手艺到正规院校的专业的课程啊，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呢也是开始融入了职业教育的体系。但是啊，不光光是烧烤学院这一家啊，我们全国来看呢，比方说像沈阳的沐浴学院，在广州呢有骑手学院啊，就是培养这个外卖骑手的学校啊，还有潜江的龙虾学院、柳州的螺蛳粉产业学院等等的这种特色的教职机构也是纷纷成立了。所以大家就在问了，说真的有必要成立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校吗？这个学校我们的学生去就读了之后能够拿到和我们平时意义上的这个高等院校同等的文凭吗？今天的节目啊，就和大家来关注这么一个话题，也是有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和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李艳霞。你好李老师。
4: 崔老师你好。
3: 刚跟李老师来说到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
4: 是的，
3: 因为我们平时都想着说，哎呀，不管是吃烧烤也好还是吃螺蛳粉也好啊，可能就是啊，我们找一个大排档啊，这个路边烟火气的小摊儿就这样就去了，还要把这个上升到一门学科，在学校里面去系统的来学习啊。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想问到李老师，我们的这个刚刚开设的啊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他到底在学院里面学的都是什么呢？他的这些老师都是从哪里请过来培养我们的学生的呢？
4: 那像岳阳烧烤学院的话呢，它其实从教学内容的课程设置上来讲呢，它可能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最最核心的专业技能，就是怎么把烧烤烤好，所以它可能就会包括
3: 是真的会学的。
4: 对，是的，就是怎么去烧烤，怎么做烧烤师傅，然后那么可能就包括了食材怎么选，然后那个穿制的手法，可能不同的食材穿制手法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它的火候的调制，然后调味料，你可能不同的季节针对不同的客户群有不同的一些研发调制的一些基本原理，所以是非常专业的。然后除了教你怎么烤之外呢，在课程设置的第二部分呢，可能就是一个跃迁了。第二部分是它的一个专业管理能力，那么包括了说我们在那个烧烤门店的运营，烧烤食材的采购，供应链的管理，包括烧烤门店怎么去做宣传啊，市场营销，还有我们的客户服务，还有包括说烧烤店的成本控制、质量管理这些。所以它是不仅仅教你说，哎，能够烤好，做个好的烧烤师傅，他还可能还教你怎么做一个好的店长，怎么去创业， 然后第三部分的话呢，其实让我个人蛮惊喜的，就是结合我们现在的出海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我们知道像海底捞、像蜜雪冰城在国外特别受欢迎，
3: 是的，
4: 所以它也会有一些像新产品研发、跨区域管理、出海的这样的一些整个的，所以它其实是既培养烧烤的专业人才，然后呢也培养就是烧烤的管理人才，为产业来输送不同层次的这样的一个后备人才。
3: 就是说大家不要小看烧烤这件事情，它可能在一个地方而言，就像可能这个湖南岳阳而言，它的这个烧烤的产业是非常发达的啊，
4: 是的，
3: 从业者也是非常多的，就是怎么样能把这么一个以前可能这种粗放式的这种产业来把它集中的变成一个全链路的这么一个产业。
4: 对， 对，是的
3: 啊，所以从这样看的话，哎，大家是不是有所启发？你不仅仅是教你怎么样来烧烤，还教你怎么样来开好这家烧烤店。
4: 对，
3: 所以他的这个老师的话，不仅仅是说真的是实操这个烤串非常好的师傅，还有就是精通这个门店营销的这样的一些专业
4: 的
3: 老师。
4: 是
3: 的，
4: 是
3: 了解。
4: 嗯，从师资来源上来讲的话呢，因为岳阳烧烤学院它是岳阳开放大学和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合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业项目。
3: 嗯，
4: 那么师资来源就有两部分，像专业课程的部分，理论部分的教学呢是由岳阳开放大学的老师来教，因为它是一个学历教育嘛，保证了整个教学过程的规范性，也符合我们国家教育部的规定。然后另外一个，专业老师在教的时候，可能他整个的教学方法呀可能会更加适合学生的这样一个学习效果。然后同时呢，涉及到专业技能的部分，当前的这个班的话呢，是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筛选了整个岳阳市的懂烧烤然后懂门店管理的30位大师傅，然后他们来
3: 也是精心挑选的，
4: 对，一定是行业最精英的专业人员，然后他们来带这些学徒，实际上就是我们传统的说这种技术的师徒传授，
3: 对，传帮带啊，
4: 对，既有就是实操的师傅来带教，又有像一些可能理论知识，又有具有很好的理论基础的老师来讲，所以他把技能和学历教育结合起来。
3: 嗯，这样听下来还是挺不错的啊。
4: 是的，
3: 那很多朋友就要问了，说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你说到一个学校去上学，那肯定是他的这个学历和学制到底是不是正规啊。所以像岳阳烧烤学院这样的这种小众的特色的学校，那学生去上课了之后拿到了这个毕业文凭，究竟是说正儿八经的学历文凭，还是说就像以前我们说去这个技术学校拿了一个技能证书啊，所以大家就想着说啊，和普通的这个大专啊本科的学历在这个法律效力上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还是说就是一样的？
4: 对，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可能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学历教育本身它是有不同门类的。通常我们说考大学，这个是我们叫做普通高等教育。
3: 对。
4: 那我们还有一个像岳阳开放大学，它提供的是国民教育序列的学位证书和学历证书。那它呢也是分为大专、本科这样的。
3: 嗯。
4: 那么普通高等教育和国民教育，它都是我们国家教育部公开认可的证书，那么都是可以在学信网上查阅到的。
3: 嗯。
4: 所以对于比如说今年首批招募了26个同学，他们报的就是大专本科班，那么这26个同学如果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拿到学历证书的话，那就是法律上是合法的。然后那么未来这个学历呢，在你将来职称的评定啊，包括创业政策的可能一些辅助政策需要你的身份认定，包括说未来可能想要继续深造，我去读个 MBA

0: 等等这些，都是和我们所理解的普通的高等院校的学历证是同样的。
1: 哦，就是说它可能所属的这个渠道不
0: 对，
1: 一
0: 不同
1: 样，
0: 的门类，
1: 但是到最后所取得的这个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都是同等具备法律
0: 对，
1: 效力的，就
0: 是的，
1: 是大专，它就是正儿八经的大
0: 是
1: 专，
0: 的，
1: 本科也是正儿八经的本科。
0: 对，学信网可查。
1: 学信网，对，说到这个，大家就很 明
0: 对
1: 确
0: 对，
1: 的能
0: 是
1: 够理
0: 的，
1: 解了啊，
0: 是。
1: 就是学信网可以查到你的学历学位证书的，所以
0: 对，
1: 是正儿八经的院
0: 是
1: 校
0: 的，
1: 啊，高职
0: 对，
1: 院
0: 而且
1: 校。
0: 将来你也可以继续深造，比如说去申请一些硕士的学位
1: 嗯。
0: MBA 的，或者说旅游管理，我们有 MTA，可能这些的话，你之前的这个学历都是被认可的。
1: 确实啊，那这样太好了，就打消
0: 是，
1: 了很多的家长同
0: 对
1: 学的
0: 对，
1: 顾
0: 是
1: 虑
0: 的，
1: 啊。那么很多的朋友他就会想，哎，说我平时我要是开个烧烤店，像现在我们各个城市，可能你打开某点评上就会说，哦，烧烤排行榜哪些店哪些店，就
0: 对。
1: 说我本身就已经是开着一个还不错、口味还不错的这个店铺了啊。还有一些骑手，之前有一部电影是那个徐峥演的这个电影，他是先是失业了，然后怎么样去做到一个好骑手，这个是需要一些专业的实践经验来堆积的啊，所以大家就会问说，哎，我到底有没有必要把这样的一些实践型的门类来上升到这种学历教育的层面，会不会有点这种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0: 是，这也是大家广泛热议的一个话题，说怎
1: 对，
0: 么烧烤还要升本科专
1: 有
0: 业？
1: 必要
0: 是的，
1: 吗？
0: 但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这也不是说我本身我们从事教育事业，认为什么都要有一个学位。可能不管是说从我们时代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状态，还是说我们行业的专业度以及国际的经验来看，其实都是有这个必要的。而且刚刚好，我们国家不管是经济发展和我们的人才培养，就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不仅是应该说它是一个应时而生的一个现象。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哈，就是刚刚崔老师也提到，就是烧烤产业，我查了一下，其实我蛮吃惊的。今年我们去年一年全国烧烤卖出了2600亿，它相当于，
1: 就是全国人民都爱吃烧烤。
0: 对，它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全年的经济产值啊。而且你可以就回顾一下，就是几乎我们全国是有50万家烧烤店的，2025年一年。那么也就是说，大街小巷，可能你路过的每一条街道，去过的每一个商场，你都能找到一家烧烤店。
1: 确实，
0: 对，所以就是想吃烧烤，随时能找到。而且现在我们也涌现了非常多的以烧烤为特色的城市，像岳阳是一个。我们一直说像沈阳啊，想
1: 之
0: 说烧
1: 前
0: 烤界
1: 淄
0: 的，
1: 博啊火了一段
0: 对，
1: 时
0: 是
1: 间，
0: 的，说每个地方都会有特色的烤串、烧烤的定位，然后也成了一个不仅仅是饮食文化，成了旅游的一张名片了，
1: 确
0: 所以这个
1: 实，
0: 产业非常大。
1: 嗯。
0: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从服务业本身升级来看，以前可能烧烤就是夜市、大排档、夫妻老婆店，那它可能相对来说管理很粗放。但是现在的我们就刚刚还在讲说，比如说到烧烤，现在上海有很多连锁的烧烤店，然后我们像烤鱼店都是类似的，就是我们的现在的餐饮服务业越来越细分、规模化、连锁化，发展的越来越专业和规范。那么它就需要有更加专业和精细的管理人才，专业技能就是菜品啊，整个的品质和服务能力要跟上，整个门店的产品品质、质量，包括客户关系的管理也要跟得上。所以服务产业的发展就迫切的需要在这些具体品类上有具有专业技能的各个岗位的人才能够跟得上，能够满足我们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这样的需求。
1: 就是
0: 然
1: 说，
0: 后，
1: 现在很多的消费者，他可能你的口味是基础，但是我更希望，哎，如果我的环境再好一点呀，如果我的服务再好一点呀，
0: 对，
1: 就是
0: 是
1: 我的
0: 的，
1: 这个消费的体验升级了，
0: 是。
1: 这个是现在的消费者是所更加需
0: 是
1: 要
0: 的，
1: 的。
0: 所以看起来是一串烧烤，但它其实背后也是一个文化，一种餐饮体验。那么如果说从国际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像我们一直认为说比较发达的国家，像德国、日本，他们在餐饮啊、酒店管理啊这些方面，包括很多的技术的领域，有非常非常多的专业，也都是通过专科职业技能，然后到本科，甚至还会有更高的研究研发的相关的。所以这其实专业场景下的岗位啊，把它学位学历化之后，再不断的升级，是一个国际上大家都认证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模式，可以这样讲。
1: 这样来看的话呢，哎，是有必要啊，而且呢， 认可度是会，就是大家的接受度是会越来越高
0: 的
1: 啊。是的，是的。那刚刚我们一直说到的是启动它的招生的这个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其实刚刚节目的一开始也说了，不仅仅是它，还有像去年下半年开设的辽宁沈阳的这个沐浴产业与健康管理产业学院。我们都知道这个东北的好朋友们他们的这个搓澡文化啊，
0: 待客之道，
1: 对，这个是非常的火，而且是可以说是旅游的一张名片了啊，所以他们开设了这个一个学院啊。那么广州是成立了现代骑手学院，他培养的就是送外卖的骑手啊。而更早的时候呢，这个柳州是螺蛳粉产业研究学院，还有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还有江西赣州有这个骑城，它的城字不是特别的有名，骑城学院，这么多的这种特别的小众的学院啊。那么这种小众的学院，李老师，就你观察下来，他们有之间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共性？因为好像我们听上去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上的这个职业院校有很大的不一样。
0: 是的，是的。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发现了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产业，就可以支持一个什么样的学院。
1: 是。
0: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当地的热门产业带动了当地的一个这样小而精的特色的职业学院。
1: 嗯。
0: 那比如说当地有烧烤，那我们就烧烤学院、小龙虾、龙虾学院等等这些。那么这些学院在建设完成了之后的话，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学校和行业是深度绑定的。
1: 嗯，
0: 学专业开设在学校，但是行业和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它是全程参与了它的学科的设定、课程的设计，然后是具体的教学的过程。
1: 嗯，
0: 而且甚至像潜江的龙虾学院啊等等这些螺蛳粉学院，他们其实还承接了人才的去向，学生毕业之后可能90%以上的就已经在毕业之前被企业都预定了。
1: 哦，
0: 所以其实是深度绑定的，从招生到教学到就业全过程，这样学校培养出来了社会行业需要的人才，企业也确实得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这样的岗位的一个很好的供应。
1: 嗯，
0: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在企业和高校学校深度绑定的这个情况之下，他学的东西都是干货。
1: 嗯，
0: 烧烤学院就教你怎么把串烤好让大家爱吃，怎么把这个店运营好能够赚钱，如果是一个连锁的店怎么能够把它跨区域发展，做的规模更加的扩张，就它其实是聚焦到了行业和产业运营中间最实际的问题。
1: 嗯，
0: 非常的接地气，教的是干货，就是不玩很多很虚的这样的一些概念，
1: 就是让我们从事烧烤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人少走弯路啊。以前你可能要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去慢慢去摸索这些门道，
0: 是。
1: 那么现在包括它的产业链这个上中下游的一系列的原材料也好，或者说是运营技能也好啊，怎么样来开店，这种方式方法都是给你教会了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呢，还是有它的优势所在的啊。那也有很多网友他就说了，要学一个烧烤还特地去学，感觉学个几年有点夸张啊，你是不是说除了这个烧烤之外还学点其他什么菜呢？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会说，哎，你做什么样的一些菜可以和烧烤联动，
0: 是，
1: 就是什么样的一些菜品可以用于烧烤的创新。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这个问题特别好，
1: 他觉得啊，好夸张。
0: 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就点出来了，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一点，就是学历教育是不是在任何场景之下都需要？我想做烧烤，我想开店，
1: 嗯，
0: 创业开个烧烤店，我一定要去学两年半拿一个文凭吗？那也未必。那其实像就我们还是以烧烤学院为例哈，
1: 嗯，
0: 它其实是有两种比较灵活的模式。
1: 嗯，
0: 如果你希望哎有学历，然后未来可能这也是一个身份的认定，那么我们可以申请2年半到3年的学习，然后你可以拿到学历。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比较灵活的模式呢，就是专业技能的培训。你就是不管是说我是一张白纸，我想学怎么烧烤，或者说我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了，但是我想再转型啊、升级啊，再全面的学习一下，
1: 嗯，
0: 有一个月为期一个月的技能培训。
1: 哦，
0: 然后技能培训完成之后呢，也会发放人社部认定的，应该是烧烤料理师的职业技能的认定。那么这样的话就比较灵活，有兴趣想要去追求更高的学历上的深造，那我们就时间长一点。
1: 嗯，
0: 那么再回到就是刚刚这位网友讲到的，说那个烧烤店不能只卖烧烤，确实是这样的。
1: 嗯，对，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他的 技能培训，会烧烤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管理专业的设置，
2: 嗯，
0: 就是你去分析客户的需求，然后他也会懂食材的选择、成本的控制、客户需求、客户口味的这样的一些沟通，
2: 嗯，
0: 所以这可能就是传统的我们的这种烧烤小店，可能主要是靠灵感和靠个人的悟性，
2: 嗯，
0: 而像现在的话，实际上我们会有一些更专业的、与时俱进的一些话题，可能从在学校的期间就会教会学生敏锐的分析你的客户的数据，然后可能烧烤店里是不是要有啤酒啊，是不是也要再有一些其他的，就现在比较时令大家很关心喜欢的一些食材啊，所以它可能是更多的是从一个经营的本质上，从服务业的本质上帮助这些烧烤师傅和我们的店长管理人员去更好的服务我们的食客，
1: 就是你是灵活的，各取所需的啊。
0: 是的，
1: 你想要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可能系统的学个几年，也对我来说目前不是最刚需的，我只是想要提升我的这个
0: 烧烤技
1: 也是可以的啊。就是让你去系统的学个几个月就可以了，拿到一个证，持证上岗，哎，也挺吃香。
0: 它很灵活，
1: 对。那所以很多小伙伴要问了，说现在的像这样的一些学校，他目前的这个招生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哎，你刚开始是不是会一阵风，就大家觉得，哎，好新奇，可能关注度高一些，那真正的我们的目的还是要招收学生的，所以他这个招生情况李老师有没有了解一下？
0: 对，我查了一下哈，就原来其实刚好这个话题很有意思，然后也确实是跟踪了几个类似的这样的学院，就发现像我们说这个烧烤学院，它的招生的信息一出来之后非常非常多的咨询的，
1: 哦，
0: 然后那么到最后的话也是经过一些筛选，
2: 嗯，
0: 帮助学员去做一些判断，最后呢是招了26个人，就是黄埔军校第一期26个、
1: 哦，
0: 他们叫做烧烤的，就是高级这种精英班。那么这26个同学的话，就是进行为期2年半到3年的，其实是半工半学。
2: 嗯，
0: 学完之后他们可以拿到学历学位证书。
2: 嗯，
0: 那像我们比较熟悉，大家也一直在那个调侃的，像小龙虾学院。小龙虾学院它其实基本上就是根据岗位来定制的，
2: 嗯，
0: 这个学员在报名学习的时候，企业其实已经定好了，就是当地的龙虾产业非常的发达，
2: 嗯，
0: 你像螺蛳粉学院也是一样的，所以它基本上是不愁招生，因为当地本身有很好的产业基础。
1: 嗯，那有人就说了，如果说是正在开烧烤店的朋友，他可能心里就会想说，那我开一家店这个实践和你的这个理论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就像这种服务型的行业，它肯定是要实操的，因为你在实操的过程当中，你在开店的过程当中才会不断的发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一个问题都是经过我的这个实践来获取的这个经验啊。所以说，哎，你从学校里面能学到我的这种实践经验吗？李老师，嗯，
0: 所以
1: 会有这样的担忧。
0: 对，我觉得尤其是我们讲说餐饮行业的一些岗位，它是以前我们讲说3年学徒几年才能够有机会让你独立上手。
1: 对，
0: 现在说你学校2年，而且还是在一个学校的传统意义上，
1: 你出来你就能领导我几十年的烧烤大师傅吗？
0: 是的，所以其实这可能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比较规范科学的学历体制的一个原因。
2: 嗯，
0: 它可以从你整个的培养模式会根据需要的岗位，比如说像我们在培养体系上，如果你将来的职业定位就是想做一个很专业很幸福的烧烤师傅，那我们就从你怎么去选好串儿，怎么去把整个这个过程精益求精，那么在像在烧烤学院会有专门的烧烤大师傅，
2: 嗯，
0: 他会去教你各个环节怎么去做得更好。那么如果你的理想呢，诶，除了会烧烤之外，我还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我想自己创业，那么也不是完全在学校里教啊，它其实是我们有深度的龙头企业参与，龙头企业会提供岗位，
2: 嗯，
0: 会提供一些学习的场景，甚至未来有可能提供一家店让这些学员去实习去运营。
2: 嗯，
0: 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原来传统的我们讲说一家店从那个街头摆夜市到做到非常大，它需要5年10年几十年。
2: 对， 对，
0: 但是对于这样的同学来说，他可能从学习专业技能到能够运营一家店，然后当这家店比较标准化规范运营之后，再去拓展区域化发展，它可能的时间就会更短。
2: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其实我们刚刚崔老师讲的，我突然想到还有一点非常好，就是
2: 嗯，
0: 在这样的学院，它本身的设置之初就是产业和学校高度融合的，包括当地政府、行业协会都很支持，那么也会给这些学员提供一些金融支持，比如说你的学费，你说我 本身想干这行是因为我经济可能家里经济比较的紧张，
1: 嗯，
0: 那么在学费上可以有一些分期付款呀，
1: 会有这样的政策支持的，
0: 对，
1: 哦，
0: 然后还会有呢，就是哎，你学成了之后，你可能想要开一家店，
1: 嗯，
0: 那么也会有一些金融的支持，
1: 就业指导，
0: 对，对，
1: 哦，
0: 是的，甚至会有一些贷款，创业贷款，就是而且全过程由资深的一些烧烤的老师。

0: 带你，帮助你去怎么把你这家店开好，从选址到运营，帮助去就是传帮带，然后不仅教你怎么会烧烤，还教你说，哎，如果你想创业会怎么样。所以虽然我们讲说烧烤学院是刚刚开始第一期招生，但是我们看实际上它是整合了我们包括每个地区烧烤人才他的成长的路径，也是在整合非常好的政府的行业的资本、金融的资源，去把这个行业的服务能力从人的这个层面去提升，而并不是说把原来需要社会上历练的这些专业的人才困到学校里去，是把学校的门打开，让专业的精英的经验能够教到学生，然后同时呢，学生从学校里出来到真实的岗位上去学习，那么其实在校期间，他也是半工半学的，然后毕业之后有可能有这样一个渊源，他会被请回来继续做老师，那也可能再继续深造，所以他其实是打通了原来我们说学校和行业之间的非常清晰的界限。
1: 就是说，我们可能你在从事这个行业的这个你本身的这个从业者，你通过我们学校的加持之后呢，你的人脉也好，你的这个产业链的链路的打通也好，都是有成倍的这种效
0: 是
1: 益的
0: 的，是
1: 哈。
0: 的。
1: 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服务行业，因为我们在“155”的规划当中呢，就重点规划布局发展服务业啊。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小众的职业学校，在这个服务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相关领域的服务型的人才体系该如何的来培养呢？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感觉肯定很多的朋友都会记得，几十年前有一个技校叫蓝翔技校做得非常好，对，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包括这个新东方烹饪学校啊。但是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说他们这些学校当时都是针对这种职业的技能，就是他的这个专业度是挺高的啊？但是我们今天讨论到的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院，他们可能是基于很多的地方特色文化，不仅仅是提升你的技能，而是在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都把你能够学到的知识都教给你了啊！你不管是想要做一个快乐的烧烤师傅也好，你还是你想做一个烧烤店的老板也好，还是说你想做这个烧烤产业链的这么一些龙头企业也好，都是可以给你加持到的啊！可以从我们的这些职业院校当中来学习到的。那么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这个职业教育的另一面，因为大家都知道，像这种服务行业，它的人员的流动性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可能职业的认同感也不会那么的高，而且人才的流失率也是一个很高的问题啊。所以这样的一些学历加技能的模式，李老师，你认为会不会可以提升我们从业者的这种职业的认同感和他的这个长期的留存率？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太能了，因为我们中国可能传统文化来讲，还是会学而优则仕嘛，大家还是会更认可的是说有学历、有面子这样一个文化。所以说，在身份认可上来讲，学历证书是非常国家学信网可查的。我们虽然讲是调侃，但确实它是有非常
1: 底
0: 深的
1: 气，
0: 底气，行业包括行业，包括说大众的认知，会说啊，这是一个规范的，非常好，非常有潜力，国家重点推广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形式。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它是有职业的技能的，因为这些学历证书是绑定的，是你在这个专业领域。甚至我们开玩笑说，我是中国第一家烧烤学院的首届毕业生，这个对吧？它对应的背后的底气可就不单单是说我是某一个本科专业所能够去匹配的，对吧？其实，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说现在的这样的龙虾学院也好啊，烧烤学院也好，它其实是对于整个这个学员未来的职业生涯是有一个综合的考量的。那么我有一个让我有面子的专业，然后这个职业，那么可能未来在至少说在当地烧烤料理师这个专业，这个职业，它可能和会计，然后和工程师，未来有可能就不相上下，都是很热门的一些岗位和职业了。
1: 对，
0: 对，所以说大家的职业认同可能就是在逐渐的国家的学历认证、社会的认知以及市场的认可，这个职业、这个岗位 学这个专业出来之后好找工作，
2: 嗯，
0: 然后而且还能够有很好的职业上升路径，从烧烤店师傅做到店长，可能做到区域经理。当有这样一条职业上升的路径出现的时候，那么可能会更加

0: 的佐证这个行业的吸引力和这个职业的含金量了。
1: 嗯，你怎么知道在未来不会出现一家烧烤的米其林几星酒店呢？是不是这样的一些店铺呢？啊，所以呢，这也是给我们的从业者有了一个信心和底气在了。就是说，我的这个身份认同感，对于我们服务型的行业的人才来讲的话呢，也是有必要的啊。就是说，我是在我这个领域技能当中是杠杠的，我是被认证过的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些身份认同感，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的有必要的。所以在未来，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就拿我们的烧烤行业来说，帮助我们的烧烤行业建立，比方说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人才的标准的评价的体系，还有他们的晋升的通道，以及实现他们的职业化和专业化。
0: 是的，我觉得可能会是需要一个多方而且全过程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嘛。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聊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在这两天啊，春季的时候呢，有一些学院开始招生，备受关注。那他关注的点是在哪里啊？就是他的这个学院的名称啊，全国首家烧烤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也是正式启动了2026

0: 学历加技能的高级人才培养的招生。这个烧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再熟悉不过的吃方面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技能啊，居然是冲上了热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特地为这项手艺啊是开设了这么一个学校。所以从这种街头市井的烟火的手艺到正规院校的专业的课程啊，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呢也是开始融入了职业教育的体系。但是啊，不光光是烧烤学院这一家啊，我们全国来看呢，比方说像沈阳的沐浴学院，在广州呢有骑手学院啊，就是培养这个外卖骑手的学校啊，还有潜江的龙虾学院、柳州的螺蛳粉产业学院等等的这种特色的教职机构也是纷纷成立了。所以大家就在问了，说真的有必要成立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校吗？这个学校我们的学生去就读了之后能够拿到和我们平时意义上的这个高等院校同等的文凭吗？今天的节目啊，就和大家来关注这么一个话题，也是有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和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李艳霞。你好李老师。
1: 崔老师你好。
0: 我们以前印象当中都是那样的一些职业院校啊，就还挺有名的。但是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啊，就是传统的这个职业院校这两年呢好像是在加速出清的。看看这个2025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是9302所，相比2020年呢是减少了563所啊，五年当中缩水了大概6%左右啊。所以我们现在的涌现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小众职业院校和过去的职业院校相比，李老师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它会不会说也反映出了我们职业院校发展的一些痛点？
1: 是的，像我们很多传统的职业院校，像这五年少了500家，
2: 对，
1: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数值的。
2: 嗯，
1: 那它为什么会取消掉这么多呢？是因为传统职业院校确实遇到一些痛点，我们可以这样讲。
2: 嗯，
1: 那么首先一个呢，可能很多一讲到职业院校，很多的专业就是一个学校什么都能教，它其实专但是不精。
2: 嗯，
1: 那么再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职业院校教的是职业技能，但是是在学校里边。
2: 对，
1: 所以其实更多的你可能是依赖教材，依赖操作规程，而现在行业变化太快了，
2: 是的，
1: 消费者需求变化很快，学校里边教师掌握的这些并不是第一时间行业里边最新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2: 嗯，
1: 所以它是有点落伍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虽然我们讲说很多的职业技能学校也会有校企合作呀等等产业融合，但可能更多的还是停留在一个形式上，
2: 嗯，
1: 没有企业深度的参与之后就脱节了。那么学校可能是说，哎，现在计算机热门，我就开计算机的专业；现在金融热门，我就开金融专业。但是这些学生等到几年毕业之后，可能根本找不到他们合适的岗位，
2: 嗯，
1: 所以就会有一个很严重的脱节，导致说，市场不需要。那么可能传统的职业院校，当然我们不是说全部啊，就是很多被关停的院校，
2: 嗯，
1: 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是我能教什么我就教什么，我能开什么专业我就开什么专业，而不是说行业需要什么，
0: 根据市场需求来
1: 我去教什么。
2: 嗯，
1: 是的，所以就会，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社会进步也好啊，我们的效率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吧。
2: 嗯，
1: 那么所释放出来的社会资源可能反倒是催生了像这些小而精的烧烤学院啊，这些会更好的发挥职业院校的功能。
0: 嗯，可能以前的这样的一些职业院校，他说我10年前的这个烹饪的这个口味手艺，它就一直是这么一个教学模式，每年都不变，案例也不变，但是消费者的口味
1: 是
0: 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的啊，还是要根据这个市场的需求来随机应变的啊。你如果说赶不上这个市场的变化的，
1: 嗯，
0: 适应这个节奏的话呢，可能就被淘汰，也是人之常情。
1: 是的，
0: 嗯，好的啊。那么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在15的规划当中也是重点发展我们的服务行业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服务行业它的门类非常的多，而且门槛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职业院校，新型职业院校的涌现，他们在培养这种服务型人才的过程当中，最关键的是要抓什么样的一些环节，或者说是我们的生活服务行业的这个人才的培养目前的这个最缺的，或者说是它的这个短板是在哪里，需要来补齐的。
1: 嗯，我想可能从这样几个方面啊，首先

0: 一个呢，一定是要市场导向的，在开设专业、开设什么专业、专业教什么人才，一定要做好深度的调研。
1: 对，
0: 这样我们的专业设置是和市场需求是深度绑定的。那么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可能原来我们非常多的职业院校被迫关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校企合作流于形式和表面了。可能企业挂个牌子，而像我们做现代的这样的产业学院的话，就是校企深度合作，最好呢是行业协会搭台，然后龙头企业带动深度参与，然后我们职业院校发挥我们的教育的优势，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当地政府给到相应的产业政策。那么，甚至有可能金融机构去做一些这样的金融的保驾护航，它其实是把一个传统的学历教育变成了一个行业人才培养梯度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多的这样的产业学院，像螺蛳粉学院呀、龙虾学院，包括烧烤学院，虽然刚刚设立，但其实他们的发展方向都是这样的，多方共同的，通过产业联盟和我们讲说叫职业教育共同体的方式来共同去提升，那最终其实带动的是当地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而当地产业发展了，那么有更好的资源去促进这些教育的能力的提升和资源的更进一步的精进。那么再一个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终身学习，那可能是学历教育最开始我们理解说是，应届的学生他需要拿一个学历，但实际上刚刚我们也分享了很多，可能我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以前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就凭着我的灵感去打拼，我小有规模了，但是我想让我的企业烧烤店规模做得更大，那么我很难找到一个，我去读个管理专业，读个 MBA 可能解决不了我当前的困惑，所以可能回到这边，我们去到这样的专业学院，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路径。你可以来这儿学怎么做烧烤，你也可以来学怎么做烧烤店的运营，建立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开放的一个体系。然后呢，学制会更灵活，这可能是这一类学院它能够适应和快速发展的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1: 确实啊，刚刚林老师提到了，一个是学校，还有一个是企业以及相关的部门协会啊，这个三方的联动，承担不同的角色，然后合力把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人才体系来给它做好、做全面啊。那么之前其实，在职业教育的领域当中呢，也是有一些其他的事件发生的啊，就是说此前我们可能大家会有印象，比方说像爆出的这个螺蛳粉、酸豆角不卫生这样的一些食品安全的相关的新闻啊，所以也是导致了相关的行业的销量处于这个暴跌的那么一个状态啊。那么当时的这个新闻事件呢，也是导致了柳州螺蛳粉的学院马上就牵头了啊，他们也是拉着这个工程学院的老师，还有学生，以及他们本地的一些龙头企业，快速的出台了酸豆角的加工技术规程。那么在之后呢，也是把这个危机给化解了，同时呢，也让这个食品行业有规可见，有迹可循啊。所以呢，这个是不是说从这方面来讲，也是受到了一个启发？就是说，我们的职业院校除了培养职业型的这种专业的人才之外，也给他们提供了其他的这种发展的路径。
0: 是的，这个事例就非常明显地看出来了，职业院校除了在教书育人、人才输送方面，其实是有非常立体的功能的。
1: 对，
0: 那么我们除了教书育人、人才培养之外，服务社会也是教育体系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所以说，像在螺蛳粉事件中间的话，它可以发挥老师们在科研方面的一些优势，对接国家的标准，就非常快速地帮助整个行业进行了行业标准的制定。同时制定之后，它还可以做一个传播、宣教、引导，帮助当地的企业快速地去掌握这个标准，然后那么其实是整体上提升了当地的产业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其实很多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遇到很多非常具体的技术的问题，比如说，消费者的口味变了，那么我们怎么与时俱进的提升一些新的，针对00后、10后不能吃辣的，爱吃重辣的，针对不同的这样的客户群，我怎么去研发新的口味？
1: 对，
0: 这些技术难题可能恰恰是职业院校的教学团队啊、研发团队他们会很擅长的，企业把这些问题委托给学校，双方共同的去发
1: 术
0: 挥
1: 业
0: 特
1: 有
0: 长，
1: 专攻。
0: 对，去帮行业解决一些我们讲说工业企业有专精特新的一些问题，跟高校的实验室合作。那其实职业院校 也可以在这。

0: 摇篮呢？我们开玩笑说，蓝翔技校、新东方可能是一代人、两代人心目中的品牌了。那可能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它是可以打造当地的产业品牌的。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可能就是我们的职业院校的这些专业的，他未来可能也不单单是一个职校的老师了，我也是行业里边资深的专家。
1: 是，确实是这样啊。像这种职校啊、技校啊，对于社会本身其实是更实用的一些技能型的学校。但是呢，在目前的很多的这个大家的观点来说，可能就会有这种执念，说我一定要考一个什么全日制的大学啊。但是结果出来找工作还是比较困难的啊。所以说，这个大家的这个观念目前来讲的话，有这个趋势是正在转变的。大家觉得，哎，现在我学个一技之长在手的话，是更加容易去找到工作的啊。所以就丢弃了传统的那种，哎呀，面子工程啊。最终的话，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职业发展院校当中的很多的路径。刚刚其实李老师也提到了，能为地方的发展提供一些人才培养的经验的。因为我刚刚也是在节目之前去查询了一下这个岳阳烧烤，为什么他要开这个烧烤的学校。我们以前都觉得说以前这个淄博烧烤火之前可能是东北烧烤哈哈，非常的火。但是呢，大家不要小瞧这个岳阳啊，他的这个地方的烧烤产业的年产值已经突破了20亿元，也是他们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名片了啊。所以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融入职业教育体系，也是能够为他们当地的产业发展是很好的一个加持。那么我们再来从另外一个政策的层面看啊，因为我们服务业的发展也是非常需要这种技能化呀、标准化的培养的体系啊，所以从国家层面来看的这样的一些小而专的职业院校，是不是说这种扶持的政策也会倾斜一些？其实刚刚李老师有大概提到了一点。
0: 是的，那首先看15-5规划，其实15-5规划就非常明确地提到了我们需要高质量的现代服务业的人才，那么在教育部的进一步的具体的政策上，像在2026年教育部的具体的发文中就非常明确地在专业设置上就提到说，鼓励院校自主设置紧缺和特色的专业，并且呢非常鼓励的是与区域产业匹配度高的小而精的专业，
1: 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些，
0: 就是讲的这样的专业。那么原来我们讲说一个新的专业要审批的流程非常复杂，但是像教育部新的规定，就是对于这样的条件的符合这样条件的专业，在整个的审批流程是简化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一个专业设定出来之后，尤其是新专业，它的招生名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你可能有专业，但是我不给你太多的名额。而新的教育部的政策呢，对于这样的专业的自主的招生名额、自主招生的计划上都有非常大的倾斜。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为了鼓励产业和企业深度的融合进来，那么教育部包括说商务部也会有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参与产学产教融合的话，在税收呀等等这些方面也会给企业一定的优惠的政策。这样就真正的从制度上让行业能够参与进来，
1: 就是打通了我们这个产业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啊。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像这个岳阳烧烤学院这样的特色的小众学院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些职业培养的主流的模式啊，也是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经验啊，就是给各地也是做一下示范啊。所以呢，我们也是期待着，哎，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去到一家烧烤店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招牌就说啊，我们这个主厨或者说我们这个老板是首批的从我们烧烤学院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的这么持证上岗的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大师傅啊。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无限进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3: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

0: 你们，
1: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0: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2: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3: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写实。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才经历。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5: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绝境，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子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75%到95%。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02分，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看一下欧美股市，纽约股市的三大股指在23号下跌，截至收盘，道指收于51,666.84点，下跌0.09%；标普500指数收于7,365.46点，下跌1.4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587.04点，下跌2.21%。欧洲方面，三大指数隔夜全线下挫，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09%，法国CAC 40指数下跌0.71%，德国 DAX 指数下跌0.98%。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在23号下跌，截至收盘，美油8月合约下跌65美分，收于每桶73.21美元，跌幅是0.88%；布油8月合约下跌82美分，收于每桶77.08美元，跌幅是1.05%。另外，隔夜在贵金属的交易当中呢，金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73.70美元，跌幅是1.75%，收于每盎司4,129.0美元；COMEX 白银期货下跌3.95美元，跌幅是6.03%，报在每盎司61.63美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0: 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决定设立一个联络点，负责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并就黎巴嫩局势设立冲突预防机制。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10: 国际海事组织昨天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 1.1 万名海员。
0: 巴基斯坦总统秘书处昨天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当天在巴总统府会见了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双方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平与安全、区域互联互通、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扎尔达里还对伊朗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逝世表示哀悼，并表示巴基斯坦将派代表团出席葬礼。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
1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在政府工作会议上表示，俄方愿意在2022年春季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2024年在外交部讲话中阐述的原则、2025年安克雷奇会晤讨论的模式以及地面现实的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他称，和平谈判是由乌克兰方面主动中断的。当前基辅通过对俄发动打击，试图为恢复中断的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乌克兰方面对此尚无回应。
0: 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22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上胁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上胁掌握的资料显示，此类操作最早可追溯到10多年前，是长期有组织的行为。
10: 韩国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的不支持率上升到49.7%，支持率下降到46.7%，这是李在明去年6月上任以来不支持率首次高于支持率。民调机构分析，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是导致李在明支持率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4: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0: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日前举行记者会，通报了多项立法工作的最新进展。针对社会高度关注的新机商标乱象、日益升温的南极旅游以及资本市场审计造假，相关法律草案将会迎来重要修改与规范。来听报道。
10: 近年来，部分企业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所谓的新机商标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针对这一乱象，即将提请二审的商标法修订草案拟加大打击力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11: 一是呢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官，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可以并处呢10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是呢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

0: 但是呢，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撤销其注册的商标。
1: 除了规范商标注册与使用，针对近年来赴南极旅游成为我国境外游新热点，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也将进行二次审议。草案拟对南极旅游活动作出系统性规范，明确申请许可制度，并设定了最高100万元的罚款及10年禁申许可等严厉罚则。黄海华进一步介绍，
0: 规定呢，申请南极旅游等活动应当呢提交活动方案、环境影响评估文件、应急计划等申请材料。旅游者在南极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南极条约协商会议通过的安全要求和环境保护规定，不得干扰国家南极考察活动。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开展南极旅游等活动的，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10年之内不得申请南极活动许可。
1: 此外，针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频发现象，本次常委会将继续审议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黄海华指出，
0: 注册会计师呢，应当恪守职业规范，勤勉尽责，发挥好看门人作用。
1: 黄海华介绍，为遏制审计造假，此次修法大幅提高了违规成本。草案拟将违规出具报告的处罚额度由现行法的最高处违法所得5倍罚款提高至10倍，并完善资格法的适用情形，同时增设了委托人或被审计单位串通、唆使出具虚假报告的法律责任。对于提供虚假会计资料的，将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无论是重拳整治误导消费者的心机商标，为南极旅游划定严格的法律红线，还是大幅提高审计造假的处罚上限，都彰显了我国立法工作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护航民生、生态与市场经济秩序的坚定决心。我们期待相关法律的正式出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拉开帷幕。本届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700名嘉宾参会，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为期3天的论坛有哪些亮点？又传递了什么信息？来听报道。
3: 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如果用两个词来形容现场最直观的感受，那就是高朋满座和心意扑面。极具热度的话题就是上午发布的2026年十大新兴科技，围绕绿色低碳、生命健康、智能科技的三大核心方向，筛选出来未来5到10年将深度重塑全球发展格局的前沿技术。在这个榜单上呢 ，AI 相关的突破是格外的亮眼。一方面，深度学习现实物理规律的 AI 系统为城市规划、工业仿真、气候推演提供了更贴合真实世界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 ，AI 也深度赋能科研的全链条，大幅度缩短新药的研发周期。在聚焦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上，不少企业家就提出 ，AI 的下一步关键在于如何赋能传统实体制造业，实现规模化的降本增效。在讨论中，中国机遇和中国实践是高频词汇。
4: 从瑞士阿尔卑斯雪山小镇达沃斯到中国渤海明珠，大连论坛的视角由全球地缘政治转向亚洲和中国科技创新与增长新动能。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锦慧表示，中国不断发展，如今已进入新的增长阶段，我们的全球企业合作伙伴都十分关注如何继续与中国开展合作，不仅是利用中国的制造业产能，更要对接中国的创新深度、人才储备以及不断壮大的消费市场。 从2007年世界经济论坛第一次走出瑞士来到中国，夏季达沃斯已经走过了20年。这20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从约25.7万亿元跃升至140万亿元，占全球总量的比重从约6%提升至约17%，早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今年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旨在探讨如何让尖端技术走出实验室，转化为可复制、规模化的产业优势。 这一主题在会场内的沉浸式科技展区也变得触手可及。
5: 你看我旁边的这个机械臂啊，它叫做机器人如镜，它就像一面能够读懂

0: 你的镜子你动，它也跟着你一起动。那么依托 AI 赋能的这个深度感知技术呢，它能够精准地捕捉人的姿态，甚至是细微的肢体语言变化，和你实现一场微妙的双向互动。
1: 除了前沿科技的感性呈现，从议程来看，论坛更聚焦硬核科技的规模化落地。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马思源表示，
2: The technology is broadly speaking here, but we need to scale their deployment, we need to diffuse.
3: 技术已经存在，但我们需要扩大其部署规模，需要将其推广到经济运行方式和产业运作中。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和所展现出的势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1: 从观察者到领跑者，夏季达沃斯不仅是一场全球精英的思想交锋，更是世界观察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窗口。在规模化创新的指引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将继续为全球经济的复苏与繁荣提供源源不断的确定性答案。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财政部日前发布了今年一到五月的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10万亿元，财政收支运行总体平稳向好。来听报道。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82617亿元，同比增长4.4%。针对这一数据，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5: 这次的财政收入的数据改善呢，是中央到地方、财政到经济一个全方位全面的一个改善，这还是非常可喜的。财政收支的紧平衡的状态得到了非常大的缓解，税收收入的增速它要超过一般公预算的增速，也就是税占比在提高，这其实体现了一个是财政收入质量在改善，另外呢更多的是反映了我们经济增长的潜质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和提升。
1: 从主体税种来看，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一至五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此外，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0.4%。企业所得税累计增幅由负转正，股票市场交易活跃，带动证券交易印花税大幅增长88.8%。同时，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增长4.3%。有力支持了外贸出口增长。白彦峰教授指出，
5: 增值税它和国民经济啊、工业生产以及服务消费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呢这是我们税收收入中的主体税种，也反映呢我们经济的这个压舱石在不断的改善。
1: 在财政支出方面，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877亿元，同比增长0.8%，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支出增长都超过6%。受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影响，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1.3%。对此，白彦峰教授分析认为，
5: 今年以来，我们国家的财政支出呢，更加加强了对于投资于人的投资力度，像住房以及我们这种育儿补贴，较去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在财政支出的主要类型当中，它的增速是居前的，支出的精准性、有效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财政运行的总体的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1: 从税收收入的稳步回升到民生领域的精准发力，这份沉甸甸的国家账本不仅折射出宏观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更传递出财政政策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并重的鲜明导向。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各项稳增长、惠民生政策的持续显效，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将更加充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18，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6: 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6月23号向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做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 根据报告，下一步财政部门将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狠抓预算执行和政策落地，推动扩大内需和

0: 和优化供给，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切实抓好民生保障，保障基层财政平稳运行，全面加强财政科学管理。
1: 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
0: 为撬动更多金融资源赋能妇女就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作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在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拓宽妇女就业创业多元化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妇女创业企业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开展供应链票据业务。在健全保险保障机制方面，实施意见提出，鼓励保险机构针对各阶段妇女需求，优化投保病种年龄、保障时间、保费等要素，推广四癌等女性特定疾病专项保险，提高覆盖范围，完善生育、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保障体系，支持创新妇女灵活就业保险，加强商业保险与生育保险有效衔接。
1: 23号，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在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正式发布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1号，标志着第12批国采正式进入企业申报阶段，最终共有65个品种纳入采购范围，其中多个正处于快速放量期的重磅单品首次迎来国采大考。
0: 深圳市委6月23号召开专题会议，抢抓机遇，高质高效推进全市6张网规划建设。会议强调，要突出扩容提质、智能灵活建设好新型电网，在优化通道布局、加强网络建设、电网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持续用力，打造更坚强、更绿色、更智能的新型电网。要突出系统布局、灵活供给，建设好算力网，加强算力产能供给，深化算力互联互通，更加注重算电协同。要突出高速泛载、融合赋能，建设好新一代通信网，加快推进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连点建设、6G 技术研发与商用布局、双万兆网络普及和卫星网络应用。
1: 小米电视昨天发布紧急澄清致歉，当天晚上8点15分，北京及周边区域部分小米电视用户收到的地震预警消息，系小米研发人员开展功能内部测试时操作失误，误将内部模拟测试数据推送至线上正式环境。该内容仅为测试虚构数据，并非官方真实地震预警，小米对造成的用户恐慌致歉。
0: 上海金融法院临港新片区巡回审判站昨天在临港新片区涉外中心揭牌，该巡回审判站针对临港新片区金融产业特点打造，聚焦离岸金融新型案件，统一示范裁判规则，常态化开展巡回审判、法治宣讲，稳定中外企业经营预期，联动监管、调解、仲裁机构，共建多元解纷机制，从源头减少金融纠纷，全方位服务临港对外开放。
1: 上海机场萌宠同行服务再升级，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近日启用宠物专属候机厅，旅客每人限带一只宠物，凭当日有效登机牌，登记相关信息后即可免费进入。宠物候机厅面积近100平方米，设有公共休息区、犬类活动区、猫咪休息区等，体重5公斤以下的小型犬可申请在犬类活动区出笼。候机厅免费提供一次性饮水碗、猫砂等用品。目前虹桥机场在1号、2号航站楼共设置3条宠物同行安检通道，实行一宠一消毒，旅客根据航司规定办理宠物乘机手续后，即可经安检专用通道携宠候机。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三个平台直播，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

0: 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今天呢，我们从估值数据来解析为什么现在中小盘股价性价比全面反超权重股。很多人觉得啊，龙头稳，小票风险大，但当下估值数据已经彻底反转，目前沪深300权重市盈率处于近五年72%的分位，明显高估，而中证1000中小市值指数的市盈率处于近五年来19%分位，处于历史的底部区域，大小盘估值剪刀差回到了2019年以来的极值。外部层面呢，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释放暂缓降息信号，可能会有加息的逻辑。美元短期企稳走强，高估值外资重仓权重承压，成长型大盘龙头估值继续杀溢价。反观国内，5月外贸数据大超预期，出口同比增长19%，大量细分外贸制造中小企业订单饱满，但股价跟随大盘同步回撤，出现业绩和股价的背离。很多散户啊不敢买小盘，是因为害怕流动性。这里呢区分两类小票，一类是冷门的僵尸小盘，日均成交额低于300万坚决不能碰，另一类是细分隐形冠军，流通市值在80亿左右，日均成交额破1亿，流动性完全够用。这类公司大多是细分零部件龙头，不被散户关注，机构此前抱团权重忽略了他们。在实操上的策略呢，放弃低估值传统周期权重，布局 PEG 小于 1.2 近两个季度营收增速转正的中小市值细分制造，不要博弈短期题材反弹赚估值回归的稳健收益。按照历史规律，大小盘估值修复周期一般持续40天左右，目前刚走完15天，后续还有修复的空间。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偶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9: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0: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 上海市2026年高考成绩昨天公布，今年的高招录取形势如何？新增了哪些招生院校？在 AI 工具日益普及的当下，志愿填报借助大模型靠谱吗？该如何理性对待？就考生和家长关心的这些热点问题，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负责人进行了解答。来听报道。
11: 随着分数揭晓，志愿填报也随即拉开帷幕。今年秋季高考，上海有 6.67 万名考生参加考试，比去年增加了3000人。对于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的录取率问题，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党委副书记汤军表示，在沪招生总计划数同步增加，预计本专科总体录取率与往年接近。
12: 今年我们上海的本科计划增量达到了近2000人，整体的本科计划达到了5.5万啊，这里面高水平大学的增量达到了近800个，复旦啊、交大啊，这还有外省市的东南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增量都还是很多的。所以再加上我们的专科计划，今年整体的上海的招生计划到了6.2万。
11: 不仅是招生计划总量增加，今年在上海招生的学校也显著扩容，为考生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选择。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高招办招生负责人杨文文说，
13: 今年一共是新增了32所学校到上海来进行招生，是本科学校增加了20几所，比如说我们中国科学院大学，还有新成立的应急管理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等6所内蒙古当地的这个公办学校也是第一年到上海来进行招生，大家非常关心的江浙沪包邮区江苏师范大学也是第一年到上海来招生的，还有珠三角、广东工业大学等等。
11: 面对海量的信息，近年来不少考生和家长开始尝试借助各类 AI 大模型辅助填报志愿，今年尤其突出，一些大模型还推出了所谓的专业高考顾问。不过记者测试体验发现， AI 在信息整理方面看上去专业全面且速度快，但仔细推敲，不少看起来对的答案可能埋雷。比如记者以建筑学专业提问，就有多个智能体回答属于工学学士，事实上符合条件的院校是5年制建筑学学士学位，4年制相关建筑类为普通工学学士。对此汤军说，
12: 通过大数据抓取网络上的历年的一些历史数据，对我们志愿填报涉及的一些数据来说，我不能判断他取的数据采用的历史数据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准确的，所以我们肯定不做这些官方的推荐。
11: 那么在大量信息和各类工具面前，考生究竟该如何做出理性选择？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认为，填报志愿的核心不应是把决定权交给冷冰冰的机器，而恰恰是考生借此机会深入审视自己的爱好、能力和特长的过程。
14: 就是新的科技其实会不断的催生新的产业，还有就是新的就业形态，对于学生来讲更需要有这个就是终身学习的各种能力，更要回过头来看一看就自己的能力、兴趣等等。真正的安心还是需要自己建立信心，自己对学校的专业有了解，做出综合的分析来选择就是未来的发展。
11: 为帮助考生更科学更高效地完成志愿填报，汤军说，
12: 大家可以通过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这个系统它不仅仅有各省历年招生的一些录取的数据，还提供了高校的就业情况，还可以考生在上面做一些个人心理情况的一些测评。另外一个，我们考试院的志愿辅助填报系统，这里面也有今年的所有高校的招生计划，一些专业我们都已经导进去了，另外还提供了2024-2025年的一些历年的历史数据，可以非常好的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志愿填报的一个参考。
11: 根据安排，上海本科阶段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1号到2号，这几天各高校正陆续举办校园开放日和面对面咨询活动，市教育考试院也将在招生录取期间通过官方平台第一时间发布各类招考信息。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1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呢，借由上市公司回购公告的披露，公募基金二季度以来调仓操作逐步浮出了水面。基金经理在医药、科技制造、消费交运三大板块的操作思路呈现出了明显的分化，这背后的配置逻辑还有投资信号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15: 近期公募基金二季度调仓动向逐步浮出水面，机构在医药、科技制造、消费交运等板块的操作思路分化显著，引发市场广泛关注。 季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认为，二季度公募调仓具有明显特征。
16: 在医药行业方面呢，基金经理的操作

0: 升级的加大。由于二季度医药行业走势偏弱，有多位基金经理在减持医药相关的标的。不过呢，减持大多是以仿制药的标的为主，同时呢，加仓的主要方向是具备自主管线、成长性突出的创新药企，以及呢，在周期的底部具备成本优势的特色原料药的龙头为主。二季度呢，科技板块呢整体获得头部基金经理的增持。基金呢持续向硬核科技的方向倾斜，而软件题材的资金呢有所撤离。基金呢重点增持的方向呢主要是芯片产业链、AI 算力、电网设备等方向为主。价值类的股票操作呢也存在普遍的分化，一些呢消费类、高股息、公共服务类的股票呢同时存在不同的基金经理增持和减持的操作。整体看，目前二季度知名基金经理的操作分化情况明显，更多的基金经理呢不再简单的压住行业，而是通过深挖细分的个股的基本面，通过分散持仓呢来降低组合的波动。
1: 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认为，分化的背后反映的是公募基金对未来产业趋势和盈利确定性的不同判断。
2: 在医药板块呢，资金正在从传统的仿制药、代工等领域向创新药和具备核心研发能力的企业集中，更看重的是长期成长与空间。而在科技制造领域呢，机构配置重点正在从概念的炒作转向硬科技的方向，而更关注的是半导体、高端制造等具备产业落地和业绩兑现能力的领域。而消费和交运板块则呈现的是结构性的机会的特征，基金经理呢更倾向于选择竞争优势突出、现金流呢稳定的细分行业龙头。所以说总体上来看呢，本轮调仓并不是简单的行业切换，而是资金从预期驱动转向业绩驱动的一个转变，更加关注的是企业长期盈利增长的一个确定性。
1: 深圳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分析，从公募基金二季度调仓轨迹来看，主要释放了三方面信号。
3: 一呢是医药板块呢内部分化加剧，创新药、CSO 等赛道呢获得逆势的加仓，反映机构啊对于这个产业政策边际改善以及海外需求啊复苏呢预期正在升温。但是呢中药部分医疗器械标的呢遭到减持，说明呢采集压力下这个盈利不确定性啊仍然是没有完全被消化。第二呢是科技制造方向啊明显的加仓集中度较高。特别是 AI 算力、半导体设备、高端制造这一块呢，也成为了重点的这个资金布局的领域，体现了机构对于国产化 AI 产业整个落地这个双主线啊中期看好。业绩呢兑现能力呢，已经成为这个筛选标的的一个核心标志。第三呢，就是消费与交易板块呢分化还是非常明显，反映呢经济复苏的斜率仍然具有这个不确定性。机构呢观察呢阶段这样一个状态。对于投资者而言，机构调仓呢可以作为咱们这个中期啊主要的参考锚点，但是没必要这个盲目跟风。建议呢大家重点关注这个加仓逻辑可持续性啊，在分化行业中呢优选啊基本面确定性强的方向，采取呢这个分批式布局的方式控制这个回撤风险。
4: 年初国内各大品牌足金挂牌价一度突破了每颗1700元的大关，不少消费者都直呼买不起。然而进入到六月份以来呢，国内还有国际的金价同步开启了持续的回调模式。国内品牌金店足金的报价每颗较高点累计回落差不多近450元，跌幅超过了25%。面对金价的大幅回落，有人觉得终于等到了入手的时机，也有人担心说可能还没有跌到底。那么现在是抄底的好时机吗？来听央广的报道。
5: 记者在北京一家品牌金店发现，最近进店客流有所回升，但消费者决策心态差异明显。有喜爱佩戴金饰的消费者表示，金价涨跌并不会影响自己的消费决策。消费者严女士：
6: 我买黄金吧，也就是平时戴着，不指着它赚钱。现在价格便宜点，也刚好挑个喜欢的款式。
5: 也有些刚需消费者认为，当前降价力度可观，愿意趁着行情回落适时入手黄金首饰。消费者郭先生：
7: 金价不是最近一直下跌吗？感觉最近买还挺合适的，如果说能相中喜欢的款的话就直接买了。
5: 近期全球地缘冲突依旧存在，为何黄金作为传统的避险资产不仅没涨反而下跌？卓创资讯研究员曹慧分析，
8: 本轮黄金下跌的核心驱动是定价逻辑从信用避险切换为利率定价。那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呢，释放的鹰派信号呢，令这个降息预期大幅降温，并且推升了实质利率，也直接抬高了黄金的持有成本。同时呢，避险资金流向高收益美元资产，也使黄金沦为流动性挤兑中的被动变现工具。那再叠加上地缘冲突影响没有扩散至核心产油国，所以避险需求呢也难以转化为金价的支撑。
5: 从

0: 面和大宗商品数据来看，金价短期还有继续下探的空间吗？下半年影响金价走势的关键变量还有哪些？曹慧分析。
1: 一个是美联储政策路径是否会因为经济衰退压力呢转为宽松，第二个呢则是美伊谈判进展是否顺畅。那地缘问题的反复呢将影响金价持续处于高位波动状态。那第三呢是去美元化的趋势下呢，全球央行购金节奏呢是否会被动强化。短期来看呢，如果美联储三季度末启动降息，那金价呢则有望迎来估值修复。那如果维持鹰派立场呢，金价则可能在4000到4200美元区间震荡盘整。
0: 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现在是普通投资者入场抄底的好时机吗？短期内还有哪些下行风险？市场人士桂浩明提醒投资者，
2: 要搞清楚你买黄金的意图是什么。作为一种纪念品啊，实际上你的购买和价格并没有太直接关系。如果是作为投资，那还是先谨慎看一下，因为黄金是个无息资产。当世界各国都开始降息的时候，黄金更容易上涨。而当现在世界各国都考虑升息的时候，作为无息资产，黄金的配置价值是下降的，所以目前不是最好的配置时期。另外呢，由于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啊，大家对流动性的苛求等等，也会导致对黄金的需求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所以这不是抄底的最佳时机，大家对此还是需要冷静的观察。
0: 那么如果普通投资者有配置黄金的需求，金饰、投资金条、黄金 ETF 等产品到底该怎么选？桂浩明建议，
2: 从金饰品来说，如果更多基于情绪价值，那是可以买的。那很多人确实考虑过买金条，但是高位的时候卖出金条并不方便，所以买金条如果想做差价还是有点难度的。至于黄金 ETF， 我们要观察 ETF 的规模是扩大了还是减少了，如果你发现持续增加，那可以去买。黄金股票呢，它的走势啊，除了黄金价格以外，觉得可以根据各个公司具体情况，包括它的黄金储量的增加、销售策略等等来观察。总体而言呢，黄金现在不是市场当中一个热点，投资黄金呢也是需要参考多方面的因素，大家还是谨慎从事为好。
3: 最近呢，20寸行李箱不能免费登机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习惯使用的登机箱在机场遭到了拦截。那么以前坐飞机畅通无阻的登机箱为什么现在突然不行了呢？来听介绍。
4: 在浦东机场春秋航空值机区域，记者看到不时有旅客因行李问题被拦下。
5: 您看一下啊，高度这边超了1厘米，这边的宽度的话是超的，它这个规定是20、30、40厘米。
6: 可是我一直用的这个，
7: 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6: 对。
8: 他说尺寸超了，只能是14寸。因为我来的时候是东航来的，都没问题。现在需要去那边买一个行李额，
9: 这个就是可以登机的箱子的尺寸，他必须得要求比这个再小一点。我们也是刚才才知道，
4: 以前20寸行李箱都可以免费登机，现在为啥不行了？是航空公司的新规定吗？记者了解到，并非所有20寸箱都被禁止免费登机，而是目前国内航司分为全服务航司和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以及以下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而部分差异化航司则以按需付费为核心，基础票价较低，但普通经济舱旅客不允许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此外，一个极易被忽略的原因是箱体的虚标尺寸。市面上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没有包含轮子、拉杆等凸起部分。加上这些部件后，整体尺寸往往超出国内全服务航司长55厘米、宽40厘米、高20厘米的通用标准，不仅放不进行李架，还存在安全隐患。在浦东机场，部分航司的值机柜台入口都摆放了行李测量架，只有长宽高均不超过该测量架的行李箱才能被免费带上飞机。金鹏航空工作人员进一步介绍，不同的舱位免费携带行李的尺寸也有不同的标准。
10: 如果你买的是超级经济舱或者是公务舱的话，是可以带20×40×55、20寸的行李箱。如果你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话，就只能带20×30×40厘米、14寸的。滑轮不包括，手提箱也不包括。对的，对的。
4: 面对严格的行李标准，不少旅客表示宁愿多花点钱买全服务航司或是提前办理托运，也不想在机场措手不及。
11: 买一个正常行李额的飞机会更好一点。
12: 14寸的话好像化妆品都装不了，
13: 托运方便一点。
4: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尺寸，随身行李还有重量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6月23号四大股指集体收跌，上证指数报收在 4106.25 点，下跌 1.37%， 深成指报收在 15854.2 点，下跌 3.17%， 创业板指报收在 4192.19 点，下跌 3.84%， 科创综指报收在 2278.73 点，下跌 1.31%。从盘面上来看，贵金属、光伏、电池、保险板块下挫，医药、银行和旅游板块活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1: 上交所向全体护士公司发出提质增效重回报 2.0 专项行动的公开倡议，标志着专项行动进入新阶段。其中提到，本次倡议引导公司明确经营质量提升目标，比如选取净资产收益率、毛利率、产销量、研发成果等能体现盈利能力或经营质量的财务、非财务指标，或者公司认为更能体现自身特点的其他自选指标，并针对性提出提升举措。同时，也倡议公司积极使用并购、重组、再融资等资本市场工具箱解决同业竞争等问题。
0: 2026年 A 股公司半年报披露即将拉开帷幕，目前已有一批上市公司提前报喜。WIN 数据显示，截至6月23号20时， A 股共有11家公司透底2026年上半年业绩，若以预告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上限来看，10家公司业绩预盈。
1: 近期股票私募仓位指数持续攀升，根据私募排排网最新发布的数据，截至2026年6月12号，股票私募仓位指数已攀升至 81.55%， 较前一统计周上升 0.56 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本轮私募机构自股票私募仓位指数阶段低点 80.09% 起持续加仓，当前整体仓位水平刷新了近九周以来新高。
0: 6月23号，国内功率半导体龙头阳杰科技发布价格调整通知函，宣布自2026年7月1号起，对全系列产品价格上调 10% 至 15%。阳杰科技在通知函中表示，步入下半年，原材料将再度迎来新一轮大幅涨价周期，成本增幅超出预期，企业生产经营承压加剧。
1: 6月23号 ,A 股光纤概念板块再度成为市场焦点。WIN 数据显示，长飞光纤昨日涨停，收获两连板，股价刷新历史新高。自2025年6月启动上涨行情以来，该股股价累计涨幅已超过1600%。除长飞光纤外，三福股份、特发信息等均涨停，示范效应正在向整个产业链扩散。
0: AI 行情正经历一场剧烈的缩圈，市场资金正以挑剔的眼光向具备真实业绩支撑与供需缺口的硬核环节抱团。AI 投资迈入以木桶效应为主导的下半场，产业链短板处的供需失衡正在取代单纯的技术想象，成为决定资本流向的准绳。
1: 在 AI 数据中心光模块需求持续井喷的当下，另一条千亿级赛道车载光通信正随着新能源汽车的电气化与智能化浪潮加速发展，从概念阶段进入产品落地与生态构建的关键期。近日，多家光通信头部企业加快在汽车赛道布局，光讯科技对外宣布，公司提前布局车载光通信等新兴光电子赛道，持续培育第二成长曲线。华工科技在不久前举行的光博会上，首次发布车载以太网高速通信光模块，实现微秒级超低时延传输。
0: 据媒体报道，记者从接近英伟达的业内人士处得到印证，在产业端并不存在 CPU 量产推迟。市场的巨大分歧或是混淆了小批量验证导入和全行业普及两个完全不同的周期，真相远比单一看多或看空更复杂。多位产业人士对记者表示，真正制约 CPU 乃至整个高速光通信产品的是上游的磷化阴极光芯片，光芯片产线建设加上客户验证的漫长时间周期，使其成为当前产能扩张的最短板。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你好，我是韩欣。上市六个交易日 ，SpaceX 股价上演了一场过山车行情，公司发行价定在135美元。上市后前三个交易日，股价大幅冲高，6月16号盘中一度触及最高点225.64美元，市值达到2.66万亿美元。第四个交易日开始 ，SpaceX 股价

0: 掉走向下。隔夜美东时间周一 ，SpaceX 股价大跌，收盘跌幅超过 16%， 股价收报在 154.6 美元，市值达 2.03 万亿美元，市值一夜蒸发了大约4000亿美元。那目前 SpaceX 已经跌破了首日的收盘价。当前两类散户的处境可谓是天壤之别啊！持有 IPO 原始份额的投资者，成本呢仅是135美元，即便经历了这一轮的大幅回调啊，账面依然保有浮盈，只是利润大幅缩水了。而那些在股价冲高后追涨介入的投资者，则大多已经陷入了亏损。热门新股的炒作往往缺乏基本面支撑，一旦市场情绪逆转，短短数日便能将账面利润吞食殆尽，追高者甚至迅速陷入了深套。那么 SpaceX 为什么会突然风云突变，三个交易日会累计跌幅超过 23% 呢？消息面上， SpaceX 启动了对投资级债券的第一次发行，市场预计将开启一轮大规模举债浪潮，为它在 AI 领域的布局提供资金。有报告预测，到2031年 SpaceX 的净债务将增加4000多亿美元，这个数字远超目前几乎所有美国公司的账面债务水平，远超甲骨文公司债务总额的三倍。这促使了部分投资者对它的估值逻辑重新审视，叠加 IPO 初期低流通量所引发的剧烈波动，市场情绪明显趋于谨慎。那么目前来看啊， SpaceX 有三大主营业务板块，太空发射、星链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其中呢，太空发射业务属于核心业务，重资产高支出。从财务数据来看，去年太空发射板块营收 40.86 亿，占公司总营收的 21.9%， 运营亏损 6.57 亿，亏损呢主要是源于星舰研发费用的狂热消耗。星链卫星互联网是 SpaceX 当下的核心现金牛，也是支撑公司整体运转的关键。财报显示，去年星链板块营收 113.87 亿，同比增长 49.8%， 占公司总营收比例高达 61%， 占了60%。那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星链活跃订阅用户达到了1030万户，同比增长 105.9%。 星链也是 SpaceX 三大业务中唯一实现稳定盈利的板块。这一番 SpaceX 的上市给市场留下的最大想象空间是它的人工智能业务，但也是目前亏损最严重的板块。通过合并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及社交平台 X， SpaceX 构建了一个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应用与数据流量的闭环生态。那么 SpaceX 的连续下跌似乎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啊！周二亚洲股市显著下跌，日本股市大跌 3.55%， 韩国股市从纪录高点大跌 9.99%， 盘中两度熔断，创下了三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芯片权重股遭抛售。那目前全球投资者都在等待美光科技的财报，美光科技将于本周三当地时间6月24号美股盘后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美光股价年内已经翻了四倍，过去12个月上涨 850%， 高估值下的预期差可能引发股价剧烈波动，从而影响国际市场。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53，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2: 你好，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日证监会主席吴清宣布支持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管理交易型开放式基金，同一天沪深交易所同步发布了主动 ETF 相关业务指引。那么到底什么是主动 ETF， 和我们平时买的基金又有什么不一样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简单来说，主动 ETF 就是主动管理加上场内 ETF 交易模式的结合体。大家熟悉的普通被动 ETF 都是紧跟指数走，沪深300 ETF 就跟着沪深300指数涨跌，基金经理不需要自主选股，相当于照着固定菜谱做菜，省心但是缺少灵活度。而主动 ETF 彻底打破了跟踪指数的限制，基金经理可以根据市场行情自主选股，自主调配资产，相当于大厨脱离固定菜谱，根据当下食材自由发挥烹饪。不过二者交易载体是一样的，都可以像股票一样在证券交易所场内直接交易。那么主动 ETF 和我们日常买的普通主动基金差别到底在哪里呢？业内人士表示，核心一共有四大不同。 第一是交易方式天差地别，场外普通主动基金我们只能在支付宝、天天基金、银行等平台申购赎回，按照当天收盘后的净值统一结算，份额一般要下一个交易日才能确认。但主动 ETF 可以直接在股票账户实时买卖，盘中价格跟随市场实时波动，一天之内可以反复交易，灵活性完全对标股票。第二是持仓透明度大幅提升，传统主动基金只需要每季度公布一次重仓持仓信息，滞后非常严重，而主动 ETF 每天都会披露申报赎回清单，每日持仓一目了然，投资者能实时看清基金到底买了哪些股票，彻底告别信息盲区。第三是新增实时估值参考，交易时段内主动 ETF 会高频发布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可以随时对比场内交易价格和真实净值，轻松判断当下买入价格是贵还是便宜，投资决策更有依据。第四是基金经理操作被严格约束，监管明确划定投资红线，单只主动 ETF 持仓股票数量不得低于30只，前十大重仓股合计占比不能超过60%，同时严控基金换手率，禁止基金经理重仓梭哈，短线频繁调仓。简单讲，基金经理可以主动选股，但是不能激进赌博，也不能高频炒短线。那么很多投资者会有顾虑，每天公开全部持仓，会不会有资金提前抢跑，直接复制基金经理的投资策略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复制来告诉您答案。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十。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75%到95%。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02分。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看一下欧美股市。纽约股市的三大股指在23号下跌，截至收盘，道指收于51,666.84点，下跌0.09%；标普500指数收于7,365.46点，下跌1.4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587.04点，下跌2.21%。欧洲方面，三大指数隔夜全线下挫，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09%，法国 COX 0指数下跌0.71%，德国 DAX 指数下跌0.98%。另外，在商品期货的交易当中呢，国际油价下跌，截至收盘，美油8月合约下跌65美分，收于每桶73.21美元，跌幅是0.88%；布油8月合约下跌82美分，收于每桶77.08美元，跌幅是1.05%。另外，隔夜在贵金属的交易当中呢，金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73.70美元，跌幅是1.75%，报每盎司4,129.0美元；COMEX 白银期货下跌3.95美元，跌幅是6.03%，报每盎司61.63美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0: 据伊朗媒体